0: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十月换新颜，美丽越级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
1: 这里是 FM 92.1都市广播，都市全媒体。
2: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3: 大街小巷，总有新闻发生。广场上的八段锦，公园里的鸟鸣，商场新开的餐厅，街口擦肩而过的人群，新地方，老朋友。

这国庆假期呀、啊、结束了，出行高峰也随之回落了，机票价格也出现跳水了。如果您最近有空，哎，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机会了。记者呢从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假期过后国内的机票价格出现了明显的回落，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的不少航线的裸票价格跌到了两三百元。有一位游客告诉记者，他看到国庆假期期间呢，往返乌鲁木齐的机票要4000多块钱，那么最终他选择购买10月13号从北京出发、20号返程的机票，即便算上机件、燃油费，往返总价也只有1000元左右。所以如果要是这个有时间的话哈，这样的旅行方式错峰出行真的是能降低不老少成本呢。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无糖或者是低糖食品，它们真的那么健康吗？专家介绍啊，低糖食品为了保持风味儿啊，虽然糖少放了，但有时候会加更多的油、淀粉还有其他成分。相比低糖和零蔗糖还有无糖产品，通常呢有的时候他们还会放代糖或者甜味剂来提供甜味儿。不过研究也发现了，部分人工甜味剂可能影响肠道的微生态，而赤藓糖醇大剂量摄入呢，也被认为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哎，有网友说低脂高糖，低糖高脂，不然好吃不到哪里去。嗯，你知道这个原理就好哦。

哎，经常听到很多身边的朋友说咋呢？说这个，要去这个考研哈。哎呀，这外头导播间谁来电话了？啊、哦，这来不及接呀、啊！谁来电话了？这是哪位听友啊？您好啊，我们这档节目现在不接热线啊，所以您可以等到后面有这个接热线的直播节目时间段，您再拨打过来。那我们说的啥呢？来说一下考研相关的事儿啊。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呢，是今年的10月15号到24号，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到20号。以往呢，研考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考生需要分别在两个阶段呢登录研招网填报志愿和提交核验材料。但是自2027年研考起呢，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呢，可一并提交报考要这个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那此项调整呢，不仅是缩短了咱们报名的周期，以后呢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了更充足的时间。此外，自2027年研考起啊，这个研招网也将优化报名的照片采集模式。具体各位考生们啊，请大家还是去网上去这个研考网仔细研究各方面的要求。也祝各位学子们学业有成。

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关注全球野生动物，种群规模52年间骤减73%的事儿啊！哎呦，这野生动物怎么少了这么多呢？总部位于瑞士格朗的世界自然基金会8日发布的202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显示，1970年到2022年期间，全球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的平均规模锐减了73%。那这份每2年发布一次的报告呢，采用英国伦敦动物学会编制的地球生命力指数这一工具，在上述52年期间追踪了5790种脊椎动物，35803个种群变化趋势。那报告显示了淡水生态系统的野生动物种群规模相对降幅最大，达到了85%，其次是陆地生态系统，降幅为69%，海洋生态系统的降幅为59%。

注完和动物相关的消息，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和自然相关的消息。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观测数据也显示了，受到今年夏秋之际的持续高温影响，八一冰川出现了16年来最强烈的消融趋势。那专家也提示了，那么作为地球上最大的淡水库，冰冻圈在全球水循环和水资源中具有特殊的作用。以祁连山的黑河干流为例，40%以上的水来自山区的冰冻圈区域。

0: 文件。
1: 小妹说新闻正在直播。
2: 省钱种好牙就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齿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
3: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2: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十月换新颜，美丽越级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
1: 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干痒、酸涩的朋友注意听，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10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问题，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10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前100名周期订购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一年仅此一回，抢到就是赚到。抢订电话400-657-1589，400-657-1589，400-657-1589。
4: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5: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6: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5: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6: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5: 10月11日，我们等你。
6: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5: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7: 大街小巷，总有新闻发生。广场上的八段锦，公园里的鸟鸣，商场新开的餐厅，街口擦肩而过的人群，新地方，老朋友，亲密和温度，生动和欢喜。这里是小妹说新闻，和城市一起呼吸。

小妹说新闻正在直播中，继续关注大事小情。轻资产缺少抵押物，人工智能企业融资如何破题呢？日前北京市落地了首批 token 算力贷业务，将企业的算力呢使用情况等纳入了授信评估，让银行贷款有了新的参考依据。具体怎么回事呢？据介绍啊，这款产品属于信贷信用贷款业务，无需企业提供不动产等传统抵押物。你说你有一个房子要贷款，哎，不需要啊。贷款支持范围涵盖算力供给、模型开发，还有人工智能应用等环节。也就是说，算力也能当贷款依据了。

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给孩子吃药的事儿。提示各位家长朋友们，别用饮料给孩子喂药。那医生表示了，儿童服用啊，对乙酰氨基酚必须严格按照体重来算剂量。那么超量服用呢，极易导致急性肝损伤甚至肝衰竭。医生强调，在服用复方制剂时呢，不宜再服用含有相同有效成分的单方制剂了，因为病情需要必须连用的时候呢，必须经专业人员评估后来调整服用剂量。此外，有些家长为了顺利给孩子喂药，会选择用果汁、牛奶等饮品送服，但有些药物是不适合这种方法的。

你有没有那种小时候很想要，但是长大之后却恨不得藏起来的东西呢？比如芭比粉空调、美羊羊壁灯，还有粉色的墙壁等等。晒着晒着，这评论区的画风就变了。有网友回复说，其实这些东西呀，看似是在晒我们的黑历史，但是我居然看到的是爸妈对于孩子们的爱。是啊，在你还那么小、审美还那么迷的年纪里，你的父母呢就没有选择白色百搭的简约风格，而是遵从了你的意愿，为你买的有点贵、有点不实用，甚至在大人看起来就十分好笑的东西。这哪里是丑啊，这分明就是爱的物证。

下面咱们再来说以旧换新。很多家庭啊，最近是把这个换新家当列进了这个计划啊。在江苏南京，不少消费者呢涌入了商场，试用和体验自己心仪的产品。这里面具有 AI 智能功能的小家电产品尤其受欢迎。各地呢也是持续拓展以旧换新的品类。四川呢将智能洗碗机还有投影仪等十类产品纳入了补贴。上海还新增了电动轮椅、外骨骼机器人等适老化产品。以旧换新、消费贴息等政策落地，叠加地方配套补贴，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活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就是在过去的这个10月1号到6日期间呢，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那问题来了，你有没有在过去的这个假期中购买哪些这个家电呢？或者您是选择了以旧换新的方式，以更优惠的价格来购入一份家电呢？我心悠悠，一年四季的更替，祝你下的乱花烟。好了，无论如何了，看一下时间，今天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再见。是谁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1: 欢乐正前方。
2: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零门槛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部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0,000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3: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4: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5: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4: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5: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4: 10月11日我们等你。
5: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4: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6: 重阳敬老，守护口腔健康。盛泰口腔专业医师团队种植牙老年修复特惠来袭，咨询热线400960-9087，地址和平区太原南街116号文化宫转盘南200米。
7: 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折，住院报销1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至此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00。
6: 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查武英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英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江，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8: 肚子胀，消化

0: 吃得油腻不舒服，
1: 吃温和不刺激，每天一小条，助力肠道通畅。节目专属福利，两盒足足50包，只要199元。现在下单还送牙膏两盒，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吧。
2: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1 AM1341辽宁都市广播。
4: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2: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4: 25161616。
3: 关注热气腾腾的本地生活，就在最爱你的921。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
5: 让快乐对准方向，
6: 让欢笑没有转弯，
5: 甩开烦恼，
6: 前方全糖去冰，欢乐就在
7: 正前方。
2: 欢迎
1: 医生菌群直达肠道，复配60种膳食纤。
8: 今儿还上班啊？上班的节奏咱得跟起来，还得是脚踏这个祥云，然后呢，奔赴咱们工作的岗位。为啥祥云呢？得快点啊，要不迟到啊。就像我主持婚礼似的，是吧？你不能迟到啊！你说你婚礼你迟到，你是个什么事儿呢？但是作为婚礼主持人啊，我发现有个特点，就是我们做主持人其实心挺细的，有的时候呢考虑导演的事情，有的时候呢还得帮导演安排一下现场的场记的问题，有的时候呢还得做一个调动气氛的人，所以呢主持人真的是一个挺费心思的人。不过呢主持人有的时候也就是怎么说呢，也会为新人考虑很多。你比如说10月8号，内蒙古包头一名婚礼主持人发现了礼炮里边竟然装的是啥，大家知道不是喜字儿，是吧？竟然是纸钱儿和辱骂的纸条。好在他检查了就没在现场使用。礼炮呢是新人在实体店购买的，婚礼结束之后呢新人去找商家了，商家说呢是从厂家进货的。这名婚礼主持人提醒同行和新人，使用礼炮前最好检查一下，不要给婚礼留下遗憾呢。你说这要是抗一拧，就是那种炮的礼炮型的啊，里边全纸钱的白色的，然后里边带纸条，纸条打印出来的，写的全辱骂的话，这话什么内容我就不给你写了，反正就忒损的话。主持人说了，我干这行8-9年了，从来没有检查过礼炮，也从来没有出过问题，还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恶毒的事件。贾先生说呢，婚礼结束之后呢，新人去这个婚礼店庆啊，老板也一脸懵，说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儿啊，东西是从厂家进的，要找厂家沟通一下。随后呢记者也联系到了新郎，他说呢不会是熟人所为，10号呢去找商家再问问，也不是店家的错，但是我得问个明白。人家明明是婚礼，里边是追思的，你说。记者呢在网购平台上发现，除了结婚礼炮啊，也有呢白色礼炮筒，除了包装和填充物两者外形几乎无有异议。但这件事儿当中吧，礼炮筒里边为何出现骂人的纸条，哎，目前尚不得知。我也觉得这个问题，就首先第一点，如果是装错了咱理解，是吧？这可能就是包装错了，毕竟一个生产家，一个整的是白活，一个整的是红活，你说这俩没分清，这是第一个问题哈。或者是哪个小孩子淘气把这个拿到了红活里边，是吧？把白活拿回去了。

但是呢有一个问题，里边有纸条，这事儿就可怕了。这纸条呢还是骂人话，是吧？就是诅咒别人不好的意思啊。所以这玩意儿你说咋理解，我觉得应该问个明白。其实啊可以报警，我觉得。

来看看大伙怎么说的吧。阿栋说得谢谢这个主持人呐。迷你小飞说我感觉是员工报复吧。为什么你的眼说可能原厂两种东西都做了，然后呢包装的时候混淆了。这个我理解混淆的事儿，这不我也讲这事儿了吗？混淆没问题，但是最大的问题是里边那个纸条是怎么说看法呢？怎么说呢？塞的这纸条还挺多张的，不是一张，骂人的话。一颗陈皮糖说得感谢酒店了，要不是提醒亮片不能放在不能打的打开啊，不对，不能放在现场放，也不会打开检查呀。然后欢乐时光的小瞬间说感觉有人不赞成这个婚礼呢，就是不赞成这桩婚礼是吧，就是情敌做的是吧，应该不会是内部人吧。说到结婚，你看这又周末了，明天又是大喜的日子，很多人选择明天结婚，今天上班嘛。那一个主持人是工作的一份子，摄影师又是另一份子。不过呢最近呢一则寻人启事引发了媒体关注和网友的热议，就是一名叫寻找弟弟韩少杰的账号发布寻人启事，称韩少杰男34岁啊，央视摄影师泰国失联。据报道呢，是10月5号北京摄影师韩少杰呢抵达泰国曼谷后与家人失联了，家属呢紧急飞赴了泰国寻人，期间呢曾接到他本人打来的语音电话，称自己呢被人贩卖了，并被要求支付15万元的赎金。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呢？据韩少杰的姐姐啊韩女士介绍，10月1号之后前后啊，这韩少杰呢原本在西藏的某个地方，期间呢接到了一份工作邀约，称呢要去泰国拍摄4天，地点在曼谷和清迈，加上往返一共是6天，对方给出每日4-5千元的高薪报酬，原计划呢拍完再飞回拉萨继续前行的。而10月5号凌晨呢，韩少杰落地曼谷之后发消息已和对接工作的人会合了，当天早上7点呢家人让他发个定位，他发了过来，后来家属才注意到那个定位在机场附近的一片廉价的民宿区，和剧组入住的条件完全不符啊。5号中午12点多呢，韩少杰和家人视频通话，当时呢他正在吃饭，状态看起来正常，说吃完出去逛逛，可到了晚上家人再发消息就没有了回应，6号一早打电话手机已经关机。事发后异常哈，家属在6号紧急飞往了曼谷，7号呢抵达后立即在当地的警方报案了。韩女士回忆说，他们跑了两个警局，第一个说呢不归他们管辖，第二个呢做笔录，直到当天晚上才立案。就在泰国报案当天呢，韩少杰突然打来了语音电话，说自己呢打了一辆黑车，上车之后睡着了，醒来已经被抢劫一空，被人贩卖了。他还让家人回家说老板对我挺好，不用找也找不到，我也不知道在哪儿。家属呢当时就察觉电话那头明显有人在胁迫他，不敢多问了。10月8号下午呢，韩少杰再次来电说想要让他出去可以，但要支付15万元的赎金以及所谓的救援队费用。为什么一个央视的摄影师会去这个地方去工作呢？其实啊，韩女士接着说，弟弟这几年呢生活坎坷，3年前呢即将谈婚论嫁的时候女友意外离世了，如今又遭遇此事，一家人焦急万分。考虑到父亲70多岁

世了，如今又遭遇此事，一家人焦急万分。考虑到父亲70多岁，有脑梗和高血压，母亲有心脏病，两位老人把实情呢告诉他们。10月9号，家属在山西老家武乡县也报了警。武乡县的公安局表示呢，已对韩少杰被非法拘禁案立案侦查了。那么家属目前仍在泰国等待消息，急切的来等待他能平安归来。10月9号的下午呢，记者就从此事致电了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使馆工作人员介绍说，家属已经向使馆提交了报警单，曼谷当地警局呢已经立案了，案件移交调查部门。目前警方核查发现，韩少杰10月5号晚上有曼谷酒店预订记录，但实际并未入住，但需要等待进一步的调查结果。工作人员呢同时说明呢，驻泰国使馆管辖范围仅限泰国境内，如果后续查实韩少杰已经进入缅甸，相关事项呢需要联系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寻求协助。韩女士也表示啊，为了救弟弟，她目前呢已经在曼谷等待了多日了，家人都焦急万分的，希望呢借助警方、大使馆与社会公众力量啊，争取尽快的找到韩少杰，期盼平安回国。

有网友说这事儿啊，以后泰国缅甸的工作介绍是一个都不能信的。还有人朋友说，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前仆后继的呢？都是钱的闹的祸呗，是不是？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九二一都市广播，来关注欢乐正前方，我是你的能量搭子小博。养车是不是太难了？是不是有这样的顾虑呢？现在呢，下载并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不办卡也不用储值，加中石油直接994折，还能参加活动领券，置地呢可到88折，洗车不用办卡，直接享了会员价，领券还能立减10元，超划算。直接拨打4008600或下载平安好车主点击买车险啊，有专业的平安客户经理能为您服务，报价简单，线上缴费特别的方便啊，超多服务等着您的。正在直播的是欢乐正前方，送给您一首好听的歌，风萧萧雨萧萧。

咱们沈阳的朋友来听听节目啊，告诉大家一个事儿啊，如果这个假期过后啊，想到沈阳故宫博物院或者是沈阳故宫文化博物馆，如果您要逛的话，从明天开始就是10月11号起啊，有一个实施冬季的开闭馆的时间了。开馆的时间是9点钟，停售票的时间是下午的3点45分。

0: 分， B 馆的时候是恢复到4:30。如果有临时调整呢，将实时公布，现场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所以啊，别选择晚上到故宫了啊，没有这个机会了。现在呢，回到了9:00到4:30期间了。
1: 风悄悄，月悄悄，晚风轻轻绕，把心跳藏进风里。
0: 到故宫里逛啊，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好好逛一逛，你会发现故宫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那么多厨子要给皇上皇后啊妃子们做饭，是不是？但为什么后厨它就有一个烟囱，其他都没有呢？而且有一个非常大的烟囱，这个烟囱哪儿走的呢？啊，这事儿其实你带着问题去，你会发现哎，有一个不一样答案，就是古人的智慧真的挺厉害。冬天他们是怎么取暖的呢？都通过这一个烟囱，到底咋回事？您自己好好逛一逛啊。正在直播的是欢乐正前方，
2: 正在直播
3: 博医京城 NG 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4: 黑风关古镇重磅来袭，18日网红 NPC 严冬空降现场，近距离互动打卡，几十块门票还赠送12项游乐项目免费玩，古风古镇沉浸体验，现场演绎500名 NPC， 电话04275853333。
3: 省钱种好牙就到维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
5: 4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7: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8: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7: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8: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7: 10月11日我们等你。
8: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7: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3: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9: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10: 有才对爱，
11: 鲜花盛开，
10: 快跟上来。
0: 就是节目当中说到结婚啊，这个幸福的事儿啊，其实搞对象啊，这一样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想到一个非常浪漫又觉得很稀奇的故事。就是我曾经认识一个小朋友，男孩，他呢和他的女朋友相识呢过程觉得很奇葩。在哪儿呢？公交车上。有人觉得公交车上是怎么搭讪认识的呢？是彼此瞅顺眼吗？不是，是因为当时公交车司机有个急刹车，他俩站在正好有一个握的地方，男生就主动抱住了那个女生，要不然就拽了，然后就认识了。然后我说那就聊上了，嗯。大家一定关心后来怎么样呢？哎，你们比我还八卦。后来处挺好的，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记着我要一个打毛器，还是他让他女朋友，就是他搁公交车上被撞着这个然后抱在怀里这个啊帮我买的。我印象特别深，心挺细的一个女孩。之后呢他俩结婚了，我来参加他俩的婚礼，好像是我主持的，我都忘了。就是挺有意思的，这个缘分我觉得挺特别的。但是呢有的缘分我跟你讲啊，现在有的时候就干什么事儿哈都得小心翼翼，连处对象你都得小心翼翼。为啥这么说呢？我给你讲个事儿啊。什么事儿呢？在2025年的2月， 女子刘某某通过顺风车拼车，结识了男子江某，二人呢迅速的确立了恋爱关系，并开始同居生活。同年的3月呢，刘某某发现自己怀孕了，孕检记录呢显示她的受孕早于相识，但呢她谎称孩子是江某的。江某呢对此深信不疑，不仅很快带刘某某呢拜见了自己的家人，家中呢还专门花费30000余元为其购置了结婚礼金啊，那边讲究5金啊。然后呢就在与江某呢交往的过程当中，刘某某呢于5月与他人登记结婚，并于同年7月生子，为隐瞒真相又谎称流产了。这家脚踏几条船呢，一天天的。为了达到继续骗取钱财的目的呢，刘某某特意呢花钱雇人冒充自己的父亲和小姨出席了订婚宴。与此呢同时，他再次伪造孕检报告，谎称自己又一次怀孕了，并以装修新房、采购结婚用品等一系列的虚构的名目，持续不断的向江某及其父母索取钱财和钱款。双方原定约是在2025年的10月初举办婚礼的，可就在距离原定婚礼仅剩一天的时候，江某家人通过一通与刘某某父母的视频连线，才发现此前订婚的亲属是假冒的。江某一家人当即选择报警。在2025年的10月9号的时候呢，公安机关将刘某某抓获到案，后经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在2026年的8月6号，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某呢构成诈骗罪，依法判处刘某某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责令被告人退赔被害人的全部损失人民币15万300元。据承办检察官介绍呢，这是一起极具迷惑性的现实场景的婚恋的诈骗。诈骗分子呢刻意借助了极具真实感的一个情节，持续降低被害人的警惕心理。在此呢也提醒，凡是以结婚名义频繁索要金钱或者财物要高度警惕一下，守住个人和家庭的财产安全防线。

把故事讲完，小博继续给您讲个故事，也是跟结婚有关系的。这两天啊，结婚的特别多，尤其明天婚礼的特别多。最近呢，我又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都给大家总结到一起。周末的时间咱听听哈。最近呢，有网友啊在酒店遇到了一场婚礼，婚礼不是他得有那什么嘛，新郎新娘的名字，然后有一个告示牌，然后有一个就展架什么的，是不是？他发现啊，新郎和新娘都叫一个名字，当时傻眼了，以为打错了呢，都叫朱小旭。后来了解到，这场婚礼呢是在10月6号浙江义乌举办的。新郎告诉我们哈，他和妻子都在航空公司上班，妻子的同学是他的同事，介绍两个人认识。巧合的是，在认识之前，两人还曾经去过同一场的招聘会。

详细的叙述了他和新郎认识的过程，以及生活中因同名带来的有意思的小插曲。新娘说呀，这确实是两个人的经历啊。新郎也告诉这个我们说，他和妻子在不同的航空公司上班，他呢是航空安全员，妻子是空中乘务员。2016年的时候，他和妻子呢曾经去过同一场的招聘会的面试，现场考官喊了他们的名字，两人一起站起来了。当时两人只是知道了有同名者的存在，彼此还不认识。巧合的是，他的一名同事是妻子的同学，注意到两人的名字是一样的，就介绍两人认识。他和妻子呢，从2019年开始恋爱，今年国庆假期结婚，两人都是浙江人。他是义乌，这个男方是义乌人，他的妻子是来自于临海。那俩人都一个名，你说以后叫名都叫大葱啊？那也不能叫大葱大蒜呢，你说是不是？开玩笑啊，没有别的意思。其实呢，我想说，怎么区分这个名字未来是个事儿哈。你放心，人家都比你想好了。说人家说了，为了区分这个，请我们叫我们名字，一个叫我们大葱，一个叫我们小葱，就是男的叫大葱，女的叫小葱。那生完孩子叫什么呢？蒜苗。新郎说，由于他和妻子同名，办房产证的时候，电脑系统都没办法成这个入住，工作人员呢手动操作了很长时间才弄好的。然后办结婚证的时候呢，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婚礼当天呢，有一些不知情的亲戚看到两个人的名字一样，还以为是婚庆公司给写错名字了呢，都有些惊讶。他们说是天大的缘分。有网友建议啊，给孩子取名叫朱聪，这个。朱聪蜜哈、啊，然后他和妻子还在考虑这个事儿。哎，为什么叫朱聪蜜？我没太理解。所以啊，你看这种缘分的事儿，就是很幸福，是不是？谁能想到两个人同名同姓，但是办理任何证件，我估计他俩出国也是个事儿。为什么呢？名字一样，就是头不一样。

0: 正在直播。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九二一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云门槛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不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0,000大奖。搜九二一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1: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2: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3: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2: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3: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2: 10月11日我们等你。
3: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2: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0: 重阳敬老，守护口腔健康。盛泰口腔专业医师团队种植牙老年修复特惠来袭，咨询热线400-960-9087，地址和平区太原南街116号文化宫转盘南200米。
4: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探秘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5: 肚子胀，消化差，吃的油腻不舒服，
6: 试试康度金牌益生菌，14种活性菌株搭配特殊锁活技术，益生菌群直达肠道，复配60种膳食纤维，带来双效养护，食品级配方，温和不刺激，每天1小条，助力肠道通畅。节目专属福利，2盒足足50包，只要199元，现在下单还送牙膏2盒，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吧。
7: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8: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9: 预知冷暖方面出行，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都市气象报告，和小博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沈阳呢，今天白天是多云，西部有分散性的阵雨，东北风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在23度。到了晚间多云有时晴，最低气温在7度。感谢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0: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11: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十月换新颜，美丽悦己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10: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都市全媒体，
0: 烟火沈阳，最暖人心。
1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13: 有才对爱，
14: 鲜花盛开，
15: 快跟上来。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九二一都市广播，来关注欢乐正前方，我是你的能量搭子小博。继续给大家讲故事啊，讲什么样的故事呢？还是跟结婚有关系。这两天相信不少人都看到了一个视频啊，刷到了一个江苏女孩

到全家都很宠这个姑娘，这份亲情也让人羡慕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家庭呢？知道所有的细节流程之后呢，大家才确认啊，所有的馈赠都是真的，而且已经尽数交到了女孩子的手里。家里人说呢，没什么，只是希望女儿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不希望永远记得她身后有我们。更难得的是呢，

品也很优越啊，不是女孩低价，男方的诚意也很足，他没有依附也没有卑微，实实在在的说啊，就是大家除了羡慕女孩家有钱之外，更羡慕她被全家捧在手心上的安全感。看着这么幸福的一幕啊，就让我想起到了奥运冠军张佳琪和她母亲。最近刷到了一个，就是什么那个女儿，就是一个综艺节目吧，就是什么什么女儿，我忘了那个节目名叫什么了啊。就是张佳琪呢，是年少成名，非常小就被送去训练了，跳水的嘛，小小年纪就站上了奥运的领奖台，荣誉和奖金都不少，但是他在成长的环境里边却少了父母的支持。很多人不知道，张佳琪十几年来的比赛奖金都是由他的母亲保管的。在节目里边，张佳琪呢说他好像没有收到过母亲的生日礼物。他妈妈呢，在张佳琪夺冠的时候呢，给他买了一条 13.1 克的金项链，可是他只是对张佳琪说了一下，也就是说张佳琪从没见过。母亲对他经常提出很高的期待，也很看重成绩，很少呢去到张佳琪训练的地方去看他，然后也不会觉得他辛苦和委屈。所以这也导致了什么呢，在张佳琪和父母的关系这个处理上并不好，甚至抵触。那虽然年纪小啊，但张佳琪呢处事却很成熟，这也是因为他从小就明白他必须要靠自己，他身后没有撑腰的家人。还要说呢，另外一个人同样是跳水的，就是傅园慧的家庭。对比，我跟你讲，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一个很小的细节，张佳琪化妆，张佳琪的妈妈就全程吐槽，不满意这个，不满意那个的啊，不喜欢那个的。可是当时节目里呢，傅园慧化妆，他的爸爸全程是笑眯眯的，甚至还和大家解释，因为平时训练忙，没时间化妆。所以这两种家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说，江苏女孩的幸福在于物质和亲情双重的富足，但是张佳琪虽然拥有了耀眼的成绩，却缺少情感层面的一个托底。这也告诉我们啊，嫁妆从来不只是看房产、现金和黄金，丰厚的物资或许可以帮女孩规避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但如果缺少了理解、尊重和情绪支持，再多的财富也是白搭呀。所以现实当中呢，很多家庭都有这样的误区，觉得给足了物质就给了全部的爱，但这样往往会忽略了孩子内心的感受。也有家庭呢一味的索要彩礼，把女儿当成一个工具一样，这样的婚姻呢大部分都是不幸的，因为婚姻还没开始的时候，他们就让女儿背上了沉重的枷锁。又得吐槽一下张佳琪母亲的家书这个问题了。奥运会前夕啊，张佳琪本身压力就大，但她的这个妈妈却给他写了一封信，信里都是对成绩的期待，要求他对标前辈运动员，字里行间也都是约束，甚至还写出了虽然你表现得不太好，妈妈还是选择信任你，原谅你。看完这段视频啊，我震惊了，原谅这俩字儿，先不说张佳琪有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情，但是他妈妈难道不该反思一下自己有没有做好一个母亲吗？幸好的是这封信当时被教练扣下来了，并没有交到张佳琪的手里，当时比赛的时候多年之后才在节目里公开，这也成了母女间一道难以抹平的伤痕。张佳琪训练压力呢大的时候，他起初也会给母亲打电话，可是呢母亲并没有安慰张佳琪，反而回复说我帮不了你，你必须自己变得强大。你说这妈妈这话是没错，但是一点温度都没有。哎呀，这句话呢也切断了孩子寻求情感的怎么说呢一个纽带和慰藉吧。网上呢经常会讨论啊，女性结婚究竟需要什么，我也想问问大家伙，女性结婚究竟需要什么呢？其实既需要钱财房子做保障，但更需要内心不卑不亢和家人的善待。

有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事儿是假的吧，真的假的咱不考虑啊。我跟你讲过我真实的事儿，我去本溪主持了一次婚礼，人家邀请我去。

对的，这对新人我以前在节目里讲过，两个人是打坐电话认识的，然后呢彼此一了解发现还住在前后楼一个小区里边。接下来的事儿你也想不到，我也没想到，就是婚礼前呢，女方的爸爸给新郎买了一辆保时捷，新郎呢由于工作单位特殊，说不能开这么好的车，然后呢新娘爸爸又给新郎买了一个桑塔纳，这一下干俩车。房子车我跟你讲都是女方准备的，男方出钱办了婚礼，办的也挺大的婚礼啊。那你说这玩意儿啊，什么叫谁付出多少，什么事儿都非得男方付出吗？女孩家生活比较夯实有钱，是不是多付出点，人家也没挑啥，主要人家俩过得好就行，这不一样吗？给足了底气，是不是过得幸福快乐才是硬道理啊。

接下来呢，眼睛模糊、流泪、干痒、酸痛的可以注意听一下。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呢，火爆开启当中。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十分钟内周期订购拨打400-657-1589，就可以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经常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的等等问题的，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

想。哎呀，跟您说这个叶黄素啊，特别介绍一下，一诺叶黄素呢，它是国家863的科研成果，拥有7项的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啊提高了8.3倍，每天喝一袋呢，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啊，火爆开启了，10分钟内打400-657-1589，既可以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前100名周期订购，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一年仅此一回，抢到就是赚到。抢购电话你记好了，400-657-1589，400-657-1589，400-657-1589。

这首《光阴的故事》被翻唱之后，还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哦。正在直播的是欢乐正前方，我是你的能量搭子小博。接下来呢，继续小博跟您讲讲故事，讲讲我们的生活。

接下来这事儿呢挺奇葩的。你说内地男子在香港啊住酒店，就那么下楼抽一会儿烟的功夫啊，也就两三分钟呗，价值3000万的东西不翼而飞，但是兜里的重量没变，怪不怪？咋回事呢？给你讲讲。10月8号，香港警方通报了一起价值3000万元的港币的同等价值的黄金被偷窃的事儿。这事儿发生在10月7号凌晨，香港接获了一名内地男子报案，指其与一名同行友人入住观塘区一间酒店期间，存放于行李箱内总重量达30公斤，约值港币3000万元的金粒儿，怀疑被人偷龙转凤，换成8只相同重量的柔顺剂，而同行友人则逃去无踪。案件呢，随即交由观塘警区刑事部门接手调查。调查显示呢，此案经过精心的策划，案中主要嫌犯呢为受害人的同行友人，他涉嫌安排另外两名的男子提早购买了与黄金相重量差不多的柔顺剂，同时呢预定同一间酒店相邻的房间，并趁受害人离开酒店房间到楼下吸烟的短暂空档，开门让接应的两人进入房间进行调包，整个过程仅历时短短2分钟，便将30公斤的黄金换走了。观塘警区人员呢，在短期内查看分析了大量闭路电视片段，成功的于接报报警之后数小时内锁定了全案的3名涉案男子的身份。警方于7号中午于大埔区内逮捕了一名男子，并在其身上搜出一张大埔区宾馆的房卡，随即押解该名的男子返回宾馆房间，并在房内成功的追回了全部失窃的3000万港元的黄金，同时在罗湖管制站趁另一名男子试图逃离香港之际将其拘捕。2名被捕人士分别是27岁及41岁内地男子，现正被扣留调查。至于案中最后一名疑犯，警方发现他在受害人报案前已经离境了，正全力追缴在逃人士归案。香港警方重申，盗窃罪呢属严重罪行，已经定罪的话，最高可判处监禁10年。市民呢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同时提醒市民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财物啊，并时刻的提高警觉，确保的物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才是硬道理啊。总是有人会怎么说侥幸，我觉得遵法守法，做好自己。

看遍雪山、古城、高原、湖泊、热带雨林和少数民族风情呢？咱们九二一听友旅行团专属的彩云之南十八日夕阳红火车双卧旅行团火车招募当中，一趟行程玩转云南六大片区，走进昆明，游览石林酒香溶洞，奔赴大理，畅游呢昌三洱海、大理古城，打卡呢丽江玉龙雪山。玉龙雪山真的很漂亮，虽然没有多少雪了。还有束河古镇啊，前往香格里拉探访跳虎峡，还有虎跳峡，还有那个普达措、独克宗古城，走进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体验摩梭民族文化，最后来到西双版纳，穿行热带雨林，邂逅野象谷，还有就是感受傣家风情。咱们九二一旅行团的报名热线咨询电话是400-655-1188，400-655-1188。行程特别安排了野生菌火锅啊，如果自己吃得1000多块钱呢。还有孔雀宴，放心，这是家养型的啊，孔雀宴这可以食用的，这样的特色民族美食。全程火车卧铺往返，入住舒适型酒店，赠送高额的旅游意外险，无购物存玩团，节奏舒缓，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出行。九二一旅行团报名热线您记好了，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0: 哎呀，看看时间，今天是10月10号了，还有不到5天的时间，15号我就要领着听友们去坐游轮了。5天4晚的行程，5天之后我再回来主持这档节目。
1: 哎呀，我会想着大家伙的，你们会想我吗？

接下来给您讲一个言必信，然后呢行必果的事儿。那就是呢，有顾客称假期和家人去河南旅游，在胖东来呢门店购买了鲜鱼虾加工，结账的时候发现工作人员呢重复扫了27.79块，联系客服之后呢次日全额退款，还多收，就是退还了多收的款啊，退款了，另外还额外补偿了一张200元的消费卡。像一个太忙太累，新乡胖东来三胖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属于员工的工作失误，只要是多收的话，按照公司的制度，钱肯定要退还给顾客，再给顾客。

0: 各补偿200块钱的家园卡。其表示呢，对涉事员工有相应的扣分处置，之前呢补偿礼品，现在是家园卡，无论多收金额是多少，都会补偿200元。值得注意的是呢，10月8号呢，河南的日报报道了，这个许昌市文广旅局发布的假期数据，国庆期间呢，胖东来累计客流量近400万人次，同期呢，全市星级饭店客房出租率攀升到了94%，创节假日历史的新高。
1: 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念头，想要全面占领你的喜怒哀愁。
0: 而10月6号的时候呢，于东来在个人社交平台上进一步的提醒，不建议顾客仅仅为了购物远道而来，更不希望呢顾客因为对胖东来的信任和感情而盲目的消费、盲目的购物，造成浪费和负面的情绪，影响快乐。
1: 选择闪躲，只想
0: 老板都做到这个境界了，真的是不一样哈。
1: 难道只能在迷雾中猜？
0: 你看，青穗说出错是难免的，但是人就会有出错的可能，医院就更离谱了，不仔细核对会出现没发生莫名其妙的收费项目。所以哪都会呀，但是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啊，一定要这么想。
1: 这街道车水马龙，
0: 不管怎么说，诚意在那儿摆着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不对？正在直播的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小博，各位周末愉快。虽然你们今天上班，我也上班，明天就好好休息吧。今儿节目到这儿了，感谢各位收听，咱们明天见。空城送给你们。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1: 娱乐二人转。下面讲座的是成大医馆名老中医高老。
2: 大家好，我是老中医高瑞迅，今年75岁了。认识我的人都称呼我为高老。我家是中医世家，世代传承。我父亲是老军医专家，100岁的时候生活还能自理。我12岁时候开始跟着父亲学习中医，是他一手带出来的。把脉是中医看病的重要一环，过去没有那么多仪器，看病主要是靠号脉。祖传的中医不分科，五脏六腑、气血阴阳都要全面考虑，号脉不准是没法看准病的，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病程长、病因复杂，更需要通过号脉找准病根。那什么是疑难杂症呢？简单说，就是那些去了医院检查了一圈，指标可能都正常，但人就是难受，或者是慢性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又或者是多个脏腑问题同时出现了问题，互相影响，比如心脑血管疾病，像冠心病、中风后遗症、白塞氏病、疑难肺病、糖尿病以及其并发症、肝肾问题、慢性肝炎、肝硬化、肾功能不全、肝燥综合症、肠胃病、慢性胃炎、溃疡性结肠炎、妇科男科病、不孕症、月经不调，还有风湿病、风湿、类风湿、老寒腿，甚至恶性疾病患者的术后调理、放化疗后的身体恢复，这些都属于疑难杂症的范畴。有想找我看病的，需要提前电话预约。我的预约电话是024-3123-7127 024-3123-7127。我家里世代行医，积累了不少针对疑难杂症的家传验方和调理思路。我经常跟患者说，找我看病不用急着做一堆检查，让我先号号脉，我就能知道个8-9分了，我心里就有数了。能调理的我会尽量帮你调理，如果确实不适合，我也会告诉你该怎么办，让你少走弯路，不花冤枉钱儿。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不管你是哪里不舒服，还是多年老毛病反复发作，只要信得过我，就来找我号号脉，咱们聊聊你身体的情况。五脏六腑是一个整体，调好了这个整体，局部的问题自然就会改善。今天就先讲这么多。我是75岁老中医高瑞迅，在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177号成大医馆出诊。有想找我看病的，记得提前电话预约。我的预约电话是024-3123-7127 024-3123-7127 024-3123-7127。
3: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4: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即是，电话23456128 23456128 23456128。
3: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踏遍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 400-655-1188。
5: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6: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7: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6: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7: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6: 10月11日，我们等你。
7: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

0: 信同号，
1: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2: 这里是辽宁都市广播 FM 九二点一 ，AM 一三四一。
3: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4: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3: 25161616。
2: 热气腾腾大沈阳，生生不息九二一。
5: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一都市广播。

0: 哎呀，哎，一每次就是一到结婚纪念日这天啊，我的心情就非常不好，因为我媳妇儿会从早把我骂到晚，年年不重样，是怎么回事呢？故事就是源于17年前我俩登记那一天，领结婚证嘛，不得拍照嘛。然后当时吧，我们两个呢，前面呢有一对儿，就人家先照相，那个摄影师呢，先是给男的照，然后又给女的照，然后轮到我俩的时候呢，我就跟我媳妇说，我说媳妇你先吧，我媳妇说别你先吧，我在那个整理啊，我说别的，我说我有点紧张，我说你先来。这个时候照相的师傅就冲我俩说了一句，你俩得一起照，前面那对儿是办离婚的。
1: 哎呦我的妈！
0: 这谁到那玩意儿？那谁到那时候嘛？离婚嘛？跟结婚一块儿啊？再说了，我看都挺高兴，都乐呵照的，谁也没捋捋个脸呢。那玩意儿，你就完，我媳妇一每当结婚就纪念日的，这天不，他必须得提一下这事儿啊。就那意思咋的？现在还没结呢，先给我离呀、啊，先呢。啊，你一个我一个，还给我俩谦让，还给我俩谦让着呢，你给我俩装孔融呢、啊？所以就是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我今天的节目可能兴致不高，如果说你听睡着的话，那就麻烦你打呼噜的时候小点声。好了，收音机前我最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准点的打开收音机收听921都市广播为您带来的娱乐搞笑脱口秀节目娱乐二人转，我是
2: 一到结婚纪念日这天就像霜打了茄子一样蔫的主持人大兵啊，大家好。
0: 哎呀，要说我跟我媳妇儿的故事啊，咱就别说三天三宿了，三年都不一定能讲完。你想我的节目从2005年开播到现在，你说我每天节目里边得讲多少我跟我媳妇发生的事儿，啊？就除了节目里边大兵陪伴着各位多年之外，兵嫂也一直在默默的陪伴，啊，忍辱负重是吧？甚至这个，我带我媳妇出去跟朋友吃饭的时候，朋友说啊，有第一次见面说。

0: 啊，你就是大兵节目里边总说的那个，就是老倒霉那个，就怎么？
1: 说实话，那个时候我心如刀割呀，因为晚上又免不了挨我媳妇一顿毒打。哎，我媳妇很有意思啊，我俩我看看，我俩是有一次我看看啊，好像是第一次，不是第二次见面，秋天玩啊，秋天玩，

嗯，就是他的穿衣风格就特别的特殊啊，这个只有我知道，这都是后来跟我说的。你正常情况下到家之后，你要把外套脱了，然后把秋衣脱了，然后再把内衣脱了，然后换个其他的衣服，对吧？啊，是不是媳妇儿？我没说错吧？没说错。然后啊，不是，等会儿整错了 ，sorry， 重新来一遍啊。他这样，到家之后先把秋衣脱了，再把内衣脱了，然后再把秋衣穿上，这样不就不勒得慌了吗？后来吧，我媳妇儿就嫌麻烦，说拖来拖去的。后来他就养成一个什么习惯呢？他就把他的内衣穿在了秋衣的外边。啊，你说是一个多么奇特的女子被我遇到啊！关键是我真的，我还能孰不可忍，神儿也不可能忍，我给她忍回来了。然后就是她肯定外边是还有个外套的，就是把内衣穿在，先穿秋衣，再穿内衣，然后再把秋衣套在外边，再把外套套在外边，就乱套了。然后那次吧，就是跟我见面呢，我约了一个咖啡厅，那咖啡厅吧挺暖和。就是虽然没来暖气，但是呢空调开的挺大，然后他就热了，他当时也没多合计，就把外套就给脱了。哎呦你妈！兄弟们，当时我傻了，就是我在这个圈子里边见到很多人有穿各种奇装异服的呀，或者有非常就是让我们不太正常人不太理解的穿着呀，但是我头一次见着一个女的。是吧，衬衣外边还有一个内衣，我瞬间就觉得我哎呀，我媳妇儿呢原来在那个单位工作的时候啊，是一个小领导啊，小领导底下呢管了个三四个人吧，嗯，后来呢时间长了之后，我就让他在家相夫教子。我就跟他说，我说媳妇儿，你当不了官，你管不了人。我媳妇说咋的呀？啊，就凭你在外边天天叱咤风云，呼呼哈哈跟这跟那个的啊，我怎么就不行了？你是不是瞧不起女人啊？俗话说得好，妇女能顶半边天。我告诉你啊，没有我们女人，你没有我们女人，你看你这个地球毁不毁灭？我说快点吧，我说小点声吧，我说媳妇儿你。

0: 很少有女性当官的。为什么？首先第一点，这个封建社会啊，这女人是吧，那时候跟男女不平等，所以当不了官。后来吧，我又通过一些影视剧和一些书籍，我就发现难怪呀，古代不让女性当官。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个女的当一个判官啊，你试想一下，她在审问犯人的时候，这女判官就问犯人，你可知罪？我发现有时候我学女的老像了。
1: 你可知罪？
0: 犯人说，大人呐，我冤枉啊，小的做错了什么？这个时候，这个女判官就会条件反射一般的接了下去，
1: 哼，你没错，你哪里会错呀？
2: 那不乱了套了吧，兄弟们啊，那个堂上那真那我你妈、
1: 你没错，你哪里会错呀？
0: 所以这就是古代不让女性当官的原因啊。刚才有人在微信公众平台说了，兵哥你今天一看你这情绪确实不高，确实你这个，你说你结过婚这事儿，你结婚纪念日你咋整的呢？其实兄弟啊，就是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叫屋漏偏逢连夜雨啊，船到桥头自然直。有人说兵哥这两句我都听过，但是你捏在了一起我好像没太听过。就是很多事儿的时候，就是不顺的时候啊，就会接连有各种各样的事儿。我们单位呢，今天吧又调来一个，来了一个新来了一个领导啊。完了，我之前就知道，但是呢没碰着。今天正好他第一天上班，你说凑不凑巧，我俩就在一个电梯里上来了。我呢，人毕竟领导嘛，我就跟人套套近乎，我就想这个溜溜须拍拍马是吧？我说，哎呀，领导。哎，你长得特别像那个明星，那个叫，就是人一紧张，就其实就在嘴边就想不起来。紧张又新来领导嘛，我说叫，就是演那个什么画皮那个电影那个，对，叫什么来？完了吧，他看我着急，他就乐了，他说，哈哈，那个你说的是那个陈坤对吧？我说对，就是那傻子。就是我俩一起去28楼。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看了一眼电梯，大概才走了3层左右。兄弟们，就当时我就恨不得电梯它为什么不坠毁呀？它呀！有人说，兵哥，你当主持人这么多年，你嘴还能瓢吗？我嘴能瓢，我想把有时候都想把嘴给撕了。哎呀，你看啊，有些段子你们会乐，为什么？第一点，会结果会让你们意想不到。第一点，第二点呢，有的时候这过程你们会觉得特别奇葩，是吧？再有第三点，全是我身上发生的故事。我高中的时候我特别能睡觉，就是也不知道咋的，反而现在睡不着了啊。高中的时候特别能睡觉，就能睡到什么程度，就是我晚上回寝室正常睡觉，但是白天我能从老师上课那刹那开始一直睡到下课，然后课间那时候除非上锁不上厕所，哥们接着睡，能睡一天24小时，哥们最起码能睡到20个小时。有一天上英语晨读，正常英语晨读的时候吧，我们老师不来，谁到那天老师欠的，那个老师就特别负责任就来了，看我睡觉呢，老师急眼了，因为那个我是我们班学习成绩很不好的那一堆人里的最后一个，直接过来啪就给我一巴掌，你知道吧，声挺大，然后老师就给我一顿训。

训完之后呢，老师就走了。我当时我懵了，我就问那个我同桌，我说铁子，刚才发生什么事儿了？同桌懵了，瞅我，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说我不知道。你刚才不睡觉了吗？睡觉来吗？你被老师抓着吗？哥，给你一巴掌吗？你这怎么你这事你不知道啊？我说，老师给我一巴掌。你说那不废话？他不给你一巴掌，你咋醒啊？我说啊，哎呦我天哪！我当时我睡觉，我听啪一声，吓我一跳，就把我吓醒了。我纯纯没吓醒，我都不知道他给我一巴掌。就那叫兄弟们，那叫碎，那哎呀！你看，你讲这高中的事儿，我记得发生在高二，清清楚楚。那年啊，这个事儿让我记忆犹新。还有一个事儿，高三上学期的时候，我们体检啊，高考那时候体检，我是文科班的，理科班的一个女同学，当时查都怀孕了。就现场就查出来怀孕了，是摸脉呀还是查 B 超，反正不知道，就怀孕了啊！当时这消息马上就传开了，我当时我一听我啊，怀高中怀孕了，马上要高考怀孕了，疯了吗？这我当时我就觉得听着这种消息，我心跳就加快了，你知道吧？心跳加快，然后那时候正好呢赶上这个我正在查血压那一项啊。因为有血压有脉搏嘛，一块儿查嘛，完了大夫就说，那个同学啊，你心跳咋这么快呢？我说还行。他说你是不是有点紧张？我说啊。他说你有啥紧张的？你是孩子他爸呀。哎呦兄弟们，他跟我说这话的时候，就之前我只是心跳快，妈他跟我说完这话的时候，哥们儿除了心跳嘛，血压都上来了。什么玩意儿？我是孩子他爸？你才孩子他爸呢你。你全家都害他爸，你全。哎呀，那年高考，哎呀，那年高考零一年嘛，01年高考，高考完就放假，就啥事没有了，就等出成绩了。完了，当时有几个玩的挺好的小哥们儿啊，那个时候高考之前，我们就商量说，考完之后，咱别像其他同学又玩又喝又唱又蹦又是干游戏包宿这那个。说咱们这样啊，为了大学做铺垫，然后呢，咱们假期的时候看看能不能打点小零工啥，挣点小钱儿。哎，我们有几个小子就一致同意了。你想那个时候我们多积极向上啊，对吧？然后我们就去了。那哥们正好是他爸不是谁，认识一个工地的一个头，我们就去了。然后那包工头就问我们：“呀，来了小伙子，我们啊来了，那个你们都会啥呀？”完了，那个每个人就说会啥，完了问我你会啥呀，小胖子？我说我会打篮球，然后我英语挺好，完了数理化呢也不错，完了这个我曾经获得我们学校的作文大赛的第四名。工头听完说：“哎呀，这小胖子这家会的真不少啊。”你去把那个你去把旁边那个砖头子给我搬上来去，来去吧，嗯。第二天去，白费呀，白费。上个周末，我带我儿子出去溜达溜达。带我儿子呢，这个看动物园。那动物园有几个小海豹啊。我跟儿子就说了，我说你看着那小海豹没？看着了。你看着啊，你别看那小海豹小，2岁的时候他就可以离开妈妈独自生活了啊。其实我是想教育我儿子，是吧？我说你看你呢，你都多大了？今年啊，你今年都9岁了。我以为我儿子会听明白这个道理，然后我儿子跟我说：“那爸呀，那小海豹几岁有孩子啊？”我说：“这海豹一般4岁呗就有孩子了呗。”那你看那孩子4岁小海豹就有孩子了，那我呢？你9岁，你至少你当爷爷了呗？你9岁你。

0: 你是海豹啊，你是啊。小时候就是，哎，我现在发现现在孩子就别提了啊，就成熟到什么程度，有时候说的话大人接不住，我这么能接话的人我都接不住。我记得送我儿子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就听到两个小朋友之间的对话啊，幼儿园两个小孩，第一个小朋友就说，哎小伙、小伙，就是我在家的时候，我爸和我妈总说我挑食，然后说老上学的时候老师也说，小朋友挑食，为什么挑食的都是我们小朋友呢？那家长怎么从来不挑食呢？另外一个小朋友说，哎呀，小军，你不知道吗？家长是大人，大人们买的都是自己爱吃的，还挑什么食？兄弟们，我当时我就在那愣了，能有五分钟。我想，这不是孩子说的话，这是什么真理呀、啊？这是，那可不咋的，买的可不都是自己爱吃咋的？
1: 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干痒、酸涩的朋友注意听，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十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问题，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十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前100名周期订购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一年仅此一回，抢到就是赚到。抢订电话400-657-1589，400-657-1589，400-657-1589。

0: 说有一对恩爱的夫妇啊，说正庆祝他们这个金婚纪念日啊，说结果看热闹的中年邻居就问这个老先生说了，问这男的说，说为什么你们可以维持50年幸福美好的婚姻呢？啊，哎，我记得这个打我出生起呀，就从来没听过你们吵架，是吧？说难道你们之间从来没有任何争执吗？啊，说你们结婚这么长时间，从来没红过脸吗？结果老先生说啊，争执当然是有的，说不过吧都不会扩大，是吧？因为我从蜜月旅行的时候就明白这个道理了，说记得这交通特别不方便，而问我跟你嫂子我们赏这个大峡谷去度蜜月去了，这没有车呀，咋整啊？你就雇一匹驴啊，雇一头驴，毛驴子，说那个他那毛驴子吧就没我这毛驴子好，他那毛驴子吧好吃懒做型的，走没多久就得搁路边休息或者喝口水抽个烟啥的。这时候呢，我就听你嫂子说
1: 第一次
0: 就说个这个，说这驴的驴吧，这他骑那头驴，说第二次想偷懒的时候，你嫂子又指那驴说了，
1: 这是第二次。
0: 你嫂子说的，说当这毛驴子说第三次不肯走的时候，说你嫂子不知道从哪儿拎出一把管裂来。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可能问，啥叫管裂呀？散弹枪。就照驴脑瓜就砰就一枪，脑瓜打没了。结果这中年邻居这个就很诧异说，哎妈，那我嫂子真太残忍了，她咋能那样呢？老先生说，可不是嘛，说我看不过去，我就停在路边，我说你咋这样，你咋这么残忍，咱俩刚结婚度蜜月，你家你从那整枪，你把这驴给崩死了啊。结果他并没跟我狡辩，也没跟我吵吵，只是冷冷的跟我说
1: 第一次。
0: 然后以后我们就你嫂子说啥就是啥了。
2: 好了，感谢大家伙啊，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这期娱乐人传到这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谢谢大家，拜拜。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1: 《家有吉宅》，
2: 重阳敬老，守护口腔健康。盛泰口腔专业医师团队种植牙老年修复特惠来袭，咨询热线400-960-9087，地址和平区太原南街116号文化宫转盘南200米。
3: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

0: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季，柠檬团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不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0,000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1: 黑风瓜古镇重磅来袭，18日网红 NPC 严冬空降现场，近距离互动打卡，几十块门票还赠送12项游乐项目免费玩，古风古镇沉浸体验，现场演绎500名 NPC， 电话0427-585-3333。
2: 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责，住院报销1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至此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00。
3: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
4: 金秋十月换新颜，美丽越级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000。
1: 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潮舞莺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江，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银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5: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6: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7: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6: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7: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6: 10月11日，我们等你。
7: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6: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8: 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000。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000。
9: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10: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11: 预示天气，方便出行，一起来关注一下沈阳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那今天白天的多云，西部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呢晴有时多云，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7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2: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十月换新颜，美丽悦己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勒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逸灵。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
0: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都市全媒体，
3: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4: 你想卖房，
5: 他想买房，
4: 打进电话一起唠唠房。
6: 我是大吉，
7: 加油。

好的，家有吉宅开始直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吉宅哈，咱们直播间电话31881921 31881921，大家有关于买房卖房的需求，需要我们帮忙的都可以把电话打进到直播间。

0: 都没有那些家具。
1: 你这是14楼是不？
0: 啊，14层。
1: 顶楼是18吧？
0: 对的，对的。
1: 小高。
0: 小高。
1: 嗯。
0: 小高，嗯，对，主持人。
1: 这个昭华里，
0: 嗯，
1: 这应该是哪年下房，大哥？
0: 这个是23年。
1: 23年，这新楼盘、
0: 嗯、
1: 哈。
0: 是新楼盘。
1: 嗯
0: 正
1: 当时卖的非常非常非常火，那你这边是130多平，然后14楼，你是想卖多少钱？
0: 205万。
1: 想卖205万。
0: 对的。
1: 一天没住过是不？
0: 一天没住过，这是全新的，只不过就是从售楼处移出来了，就这么过程。我装修完之后进行了二次装修，一天。
1: 你刚刚说你二次装修动哪儿了都？
0: 它的次卧呀，它是一个整体的，我那个阳台呢。是和次卧是连着的，有7米长跑道式阳台、
1: 嗯、
0: 把那个推出去了，然后又加的推拉门那种三叠是最现在最流行的那种。
1: 嗯嗯嗯。
0: 啊、
1: 嗯
0: 还有就是屋里边的上边这个阳台什么电动窗帘架这个晾衣架这些东西。
1: 嗯、
0: 是这样。
1: 那你这个价钱说实话这个价钱挺低的吧，应该是标的，应该是挺有诚意的一个价钱。我不能说很低啊，但你这个价钱应该是很有诚意了。
0: 我至少得赔将近100个。
1: 你当时买全下来多少钱？当时300多。
0: 不到300多，280万左右吧。
1: 嗯。
0: 因为2万一平，他这个是。
1: 嗯，完再加上你后期这个装修，再加你这当时是贷款买的呗，是不？
0: 啊，对的，对的，对的。
1: 嗯，再算点利息啥的哈。
0: 是，后来我又定制索菲亚家具这些二次装修，又投了不少钱。
1: 那你现在里面除了这个装修之外，有家具啥的吗？
0: 家具暂时没有。我这个装修，因为它自带家具。
1: 嗯。
0: 这个啊，自带家具，它基本比较完全了。
1: 啊，就这个昭华里当时它这个入住的时候，这里头带家具了是吧？
0: 对对对，这些东西都带。
1: 嗯。
0: 一切都带。
1: 嗯。
0: 我就加了一些，就是书房，我给进行了一个改造呢，中间加的书柜。还有书桌，然后次卧呢我又加的衣柜，因为主卧那个都有那种它是做的非常合理那个东西，就是那些卧室的一些柜啊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齐全的，像主卧都在卫生间里边，就是非常好做的。
1: 嗯
0: 嗯，
1: 大家听一下吧，这个华润昭华里这个就不用多介绍了，如果说一直研究房子的肯定是听过这个楼盘，而且现在这个地铁啥的全运路离那个全运路也非常近，新市府这面大家看看呗，然后如果是想研究的研究昭华里这房子的，反正大哥这个价钱标的确实是挺，我个人觉得是比较有诚意的了，205，然后大家可以有这个想法的研究这个改善型居住的。哎，他现在周围有啥那个学区啥的吗，大哥？
0: 啊，他这个学区我还没太了解，因为还有一些推荐，他这个学区都有，我的要是详细情况我再报吧，我因为时间比较仓促我就没查那些东西。
1: 应该是9小，应该是河南9小。
0: 对对对对，您是应该是这个对这个节目非常感兴趣，所以您了解的非常多。
1: 嗯嗯
0: 嗯嗯，
1: 行，那这样呗，大哥，我这边给您标一下、
0: 嗯、
1: 华润昭华里14楼130多平，然后顶楼18，然后是小高之后大哥这个装完修一天没住，自己又重新又往里添点东西啥的。然后回头看看呗，回头看看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0: 好，感谢
1: 行吗，大哥？
0: 主持人，
1: 嗯，没事啊，
0: 谢谢，
1: 哎，再见。
0: 哎好，再见。嗯，
1: 好，直播间电话31881921 31881921，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的需求需要我们帮忙的都可以把电话打进到直播间。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尾号是996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我有个房子在皇姑区明联，就是那个明联的肉食大商场后边不有明联那个，这叫什么地方？
1: 房子名字叫啥，大爷？
2: 房子的名啊。
1: 嗯。
2: 我那个就明联街道。
1: 啊，明联街道呗。
2: 那个我是。
1: 皇姑，皇姑塔湾那边
2: 了，就过去那个工厂给那房都40年了，42年了。
1: 嗯嗯，面积是多少啊？
2: 59.37，就等于60米吧。因为过去我们都没有工厂，他们现在60米都，
1: 嗯，
2: 60多米都没咱那个大，就60米吧。
1: 嗯，
2: 3楼，顶楼是6楼，3楼。
1: 你想卖多少钱呢？
2: 我也不知道，我80多岁也不到啊。

0: 哎呀妈，大姨，那不行啊！你这老房子我没有办法给你估价。还有个就是我们这房子，我们这个是怎么讲呢？是大家如果想卖房，你得带着你的价钱来，你不能说的，你看我这房值多少钱？这个我没有办法跟你评估。一个是你里头的这个，尤其像你这个年头比较多了，你看这40年的房子了，那这得是八几年的房子吧？
1: 啊，对。
0: 嗯，这个我没有办法给你估。有学区吗？这房子现在？
1: 哎，我那有个优点，什么交通特别方便，地铁，上南站、北站，我什么那个，城里哪都车，
0: 哎呀妈，
1: 特别方便。
0: 哎呀，你可太逗了，还城里啥城？你那不就是城里吗？离城里近，你那啥？那你现在住着呢，还是空着呢？
1: 现在空着呢。
0: 空多长时间了？
1: 空啊，也快2年了，我在养老院。
0: 嗯，就相当于60平，几楼？4楼啊？
1: 三楼，
0: 顶楼是六楼，
1: 顶楼6楼，
0: 两室的还一室的？
1: 两室通套。
0: 南北的呗。
1: 啊，对。
0: 嗯，那你说说吧，你看你想卖多少钱呢？这房子？
1: 我也不知道现在房价多少钱，那你给我估一下吧。
0: 我这个估不好，你要说明年那边，反正如果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明年小区啊，明年小区反正我看就标20多万呗，就。
1: 明年小区那块。
0: 嗯。
1: 建工。就是找事儿，不是那个那明亮找事儿嘛，就那块儿。
0: 是，但是得看你呀，阿姨，你看你这房子你想卖多少钱呢？要回家再跟家里人商量商量，再问问，带好价钱，回头再给我打电话也行，好不？
1: 哎，那你估一下多少钱呢？
0: 那我给你估没有办法给你估，我说了嘛，阿姨，那你要估你就非得让我给你估，那我估那老房子40多年了，那就20来万呗。你要想着急卖的话，看看呗，你这看有没有人相中啊。
1: 啊，也20来万。
0: 嗯，
1: 因为他起那家装修了，我4楼。
0: 对呀，你问问我给你估不准，所以你看你非得我给你估，我估完之后你还挺伤心的。你看看你那邻居他前年卖多少钱呢？他呢？
1: 他卖了40万。
0: 那他卖40万是哪年卖的？
1: 他装修了，他是个人卖，就是能有3年。
0: 那妈，那阿姨，你就那话唠的三年前跟现在的价钱能一样吗？他卖40万，那他卖40万他是捡着了，而且他有装修吗？你不说的对不？
1: 对。
0: 那你3年前的房价和现在可完全不一样啊。
1: 哎呀，是吧？
0: 那你3年前那是2023年的，那2023年的房价跟现在截然不同。那你2023年我跟你说啊，就是那新房子，湖南那边的，之前可能卖100万的，100多点的，现在估计就卖个90多万、80多万，就3年就差这么多。
1: 也是吗？
0: 对，所以你看你就不能抱着人，你就先别说装不装修，你40肯定你就不用想了。对，所以你自己去打听打听，问问家里人，看看那房想卖多少钱。完回头再给我打电话好不？
1: 好了，麻烦你啊。
0: 没事，不麻烦啊。好嘞，大姨，哎，再见，哎。那大姨太逗了，3年，那你不能拿这个去做比较了。那3年前的房子和现在的房子能一样吗？是不？直播间电话3188-1921，3188-1921哈，大家如果有关于买房卖房需求，需要大姨帮忙的，都可以把电话打进到直播间。

0: 家有吉宅正在直播，
1: 全国连锁丰子美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2: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
3: 金秋十月换新颜，美丽悦己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4: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零门槛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部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万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1: 全国连锁丰子美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5: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6: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7: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6: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7: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6: 10月11日，我们等你。
7: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6: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0: 好的，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吉宅，咱们直播间电话3188-1921 3188-1921哈，大家如果说有关于买房卖房的需求，需要大吉帮忙的，都可以把电话打进到直播间。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尾号是794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大哥，说什么情况？
1: 啊，我这边有个房子要出售，是沈阳沈美新区这边，这个楼盘是金沙八类花园
0: 啊，
1: 小高。

0: 您再说一下房子的信息。
1: 就是在沈北新区，那个是金沙巴黎花园小区。
0: 嗯，几期？
1: 是一期，是第17楼顶的6楼。
0: 17楼顶，面积多少？
1: 面积是88.21。
0: 你之前打过电话吗？
1: 我今天第一天打。
0: 啊，那是之前也有一个卖这个金沙巴黎花园的，那你再说一下吧。十
1: 我这，
0: 七楼顶，你是6楼是吧？
1: 我是6楼，
0: 6楼，然后是
1: 8.21，
0: 88平左右，想卖多少钱？
1: 我挂就想卖那个59.5万，
0: 59.5万啊？装修咋样？这房子？
1: 装修比精装还要好一点，那这应该是，
0: 这个房子当时下房的时候是清水吗？
1: 对呀。
0: 我让你自己装的，
1: 我自己装的，
0: 嗯嗯，装修装的挺不错的呗。
1: 就是婚房呗，但是。

0: 人一直没在这补出去了，但是我这是我先挂出来。
1: 就正常两室那个南北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六楼顶，六楼顶楼是16楼是吧？
0: 顶楼是17楼。
1: 17楼。然后你刚刚说你想卖多少钱来着？我这记性有点不行。
0: 59.5。
1: 59.5的话，就6000多呗，6500左右呗。
0: 对。对。
1: 着急卖不？
0: 也不算是特别着急。
1: 那不着急，你就这价挂着也行。你着急的话，你再往下降点。
0: 因为我装修装的比较好。
1: 是这样，兄弟，我跟你讲啊，就是这个装修呢，肯定是你这个房子它其中一个加分项，但它绝对不是你的这个闪光点。就是说，很多人可能会看这个房子说："哎呀，这房子，因为首先第一个，咱这个平数，比较适合的人群呢，就是刚结婚的或者准备当婚房的。像你说，你这个之前装修装的不错，或者人家是稍微想改善一点点的，但是你要说大改善的话，咱这个面积不够。还有个什么呢？你这个周围的配套，你能简单给我说一声？"
0: 周围就是，对面新大港，完事儿两边是，离那个万达和那个五月广场都不算太北。
1: 地铁啥是哪个？
0: 地铁辽宁大学，反正那个有点距离。
1: 对吧？你这离地铁还有点远。周围的生活配套呢？
0: 生活配套那边有那个早市儿，完事儿它离学校也近，离那个朝阳医出去就是，他这个挨着那个，就是像那个新大港啥的都特别近，出门就是。反正门口的商底下底商也都全了，都满了。
1: 我知道你这个大约的地点。
0: 嗯，
1: 你这个没有学区是吧？
0: 就是七中和朝阳一嘛，这都是分校的。
1: 都分校哈。
0: 嗯。
1: 行，那我大致知道你这情况了。然后大家听一下呗，这个金沙巴黎花园。6楼，顶楼17，现在兄弟想卖58万呢。
0: 59.5，反正
1: 哎，
0: 还能烧一点儿
1: 五十八九的那种的，还能烧一点，对不？
0: 对对对，
1: 那装的还不错，现在租着呢，对不？这是哪年的房子，兄弟？
0: 我就是2021年末下的房子，完我装修装22年，我就是装完的。
1: 行，那我大致知道你的情况了，回头有需要的话给你打电话，好不？
0: 行，好，谢谢你。
1: 好嘞，再见，哎。

好，直播间电话3188-1921，3188-1921，大家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的需求，需要我们帮忙的，都可以把电话打进到直播间。那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每天上午的10点钟到11点钟哈，这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呢，大家觉得说我这房子，大吉，我想在节目当中去介绍介绍，然后呢，看看有没有人，对我这房子比较满意的哈。然后听着我这介绍房源之后呢，回头给你俩留个电话，然后在我们节目所有成交的房源呢，我们还不收取任何的中介费。当然了，你可以在这个小区附近的这个中介啊，房产中介去登一下都可以的。怎么讲呢？现在房子有时候卖房大家都比较着急是吧？咱就说，多一条腿走路啊。直播间电话3188-1921，3188-1921。

0: 家有吉宅正在直播。
1: 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
2: 4008000000。
1: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踏遍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88，400655188。
0: 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干痒、酸涩的朋友注意听，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10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问题，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10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前100名周期订购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一年仅此一回，抢到就是赚到。抢订电话400-657-1589，400-657-1589，400-657-1589。
3: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4: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5: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4: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5: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4: 10月11日，我们等你。
5: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4: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1: 老房翻新，担心踩坑，怕增价？

0: 工程终身质保，全部主材达到国家1-1级环保标准，设计免费，不满意就砸掉，所有后果方子伟承担。本次店庆福利，装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定制2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价值16800元，签约即送拆除抹灰，加99元送全屋欧普照明，加199元送全屋窗帘。全国50多家门店，深耕家装20余年，六大协议保障，零增项不加价，贵10000补10000，贵10000补10万，旧房翻新就找丰子伟装饰，详询25871111，25871111。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1 AM1341 辽宁都市广播。
2: 头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3: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2: 25161616。
1: 关注热气腾腾的本地生活，就在最爱你的921，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
4: 好的，广告结束啊，赶快回来接电话，让大家久等了。直播间电话3188-1921，3188-1921。那接下来咱们接听电话，尾号是0808的这位听友，你好。
5: 你好，
4: 哎，你好，让您久等了哈。你说，
5: 3000块钱，
4: 嗯，你是买房卖房？
5: 我是出售房子，房源。
4: 您说一下您的房子。
5: 我是房在这个浑南，
4: 嗯，
5: 按长津桥这边有格林新港湾，就是奉天九里这边挨的。
4: 叫格林什么？
5: 格林新港湾。
4: 啊，新港湾啊啊，在长津那边是不？
5: 对。
4: 嗯，那个楼层面积说一下。
5: 你说什么？
4: 楼层和面积。
5: 啊，楼层面积是97.几，是98.几吧？
4: 嗯嗯，
5: 14楼一门。
4: 嗯，顶楼多少？
5: 顶楼33。
4: 嗯，这是哪年的房子，大哥？
5: 哎，这房子得有也得有14-15年，13-14年那样。
4: 嗯嗯嗯，
5: 90
4: 就相当于98平呗，对不？
5: 对，98的，对对对。
4: 嗯，然后属于在中间呗，10几楼是吧？
5: 嗯。
4: 想卖多少钱？
5: 想卖79.9万，我现在要79.9万
4: 79.9万，嗯，差不太多，差不太多，基本都是这个价钱，差不太多。你这能比别人稍微的低一点？
5: 对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太对了。
4: 嗯，那个装修保持咋样？
5: 我觉得我是装修一年吧。
4: 我说装修保持咋样？
5: 保持那肯定好啊，那自己住那还说。
4: 现在这房子现在还自己住呢呗？
5: 对，我住呢。
4: 嗯嗯。周围的配套能简单给大家介绍介绍不？你像什么？
5: 中间离地铁，这长津南街，
4: 嗯，
5: 600米，
4: 就下楼就地铁呗，相当于是不？
5: 对对对对对，公交车，
4: 嗯，
5: 轻轨，
4: 嗯，
5: 旁边小学，后边北门中学，
4: 学区是什么学校？
5: 哎呀，浑南一小啊。
4: 嗯，反正学校浑南这边学校，说实话啊，大哥，说实话，一般是吧？他不是说那种特别好的这个学区，就正常。
5: 嗯，对，就正常吧。
4: 嗯嗯，大家听一下吧，格林新港湾啊，在哪儿呢？就其实离那个，离那哪儿？就离那个欧亚长青城很近，是吧？
5: 就欧亚长青城。
4: 嗯，然后对面就是华润那个奉天九里。
5: 对，
4: 嗯
5: 对。
4: 然后大家看一看呗，现在大哥想卖79.9万啊，98平呗。
5: 对。
4: 嗯，10几楼来着，刚才说。
5: 14楼1。
4: 啊，14楼，顶楼是33，中间户。
5: 对。
4: 行，大家听一下，有没有相中的？有相中的可以给我们留言打电话，好吧，大哥。
5: 嗯。好。
4: 嗯，好嘞啊，就先介绍到这儿啊，哎，再见。
5: 谢谢。
4: 嗯，不客气。
5: 好。
4: 直播间电话3188-1921，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尾号是8739的这位听友，你好。
6: 哎，你好。
4: 哎，你好，大哥，久等啊，久等。
6: 啊，没问题，好，你好，你好。
4: 嗯。
6: 我是这个双谷区，宁山路淮河街那个交叉口，

0: 个出面就是九号线、十二号线一个地铁口，到西站就是一个中医人院，离着早市，离着这个。
1: 那个不是大哥，你等会儿，你说实话哈，你这个说话你稍微慢一点儿。我一听您应该是这两年刚来沈阳的是不？
0: 对，
1: 外地人啊，带一点点口音哈、
0: 啊，
1: 大哥没事，
0: 对，
1: 不着急。皇姑是不？
0: 皇姑区。
1: 皇姑区哪？这个楼盘的名字叫啥呀？
0: 哎呀，老小区房，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是吧？老小区，这你准精准点的地点在哪儿呢？
0: 地点就是那个宁山路这个淮河街，一个拐角的，就是出门就是九号线、十号线一个地铁口。
1: 啊，宁山路是吧？
0: 啊，对。
1: 这房子多年了得呀？
0: 啊，那有年头了。
1: 有年头是大约多少年呢？
0: 那还不有40多年了？
1: 哎呦，又来一个40多年的。那个，那你给我说说呗，楼层面积啥的，几楼啊？
0: 啊，你说六楼。
1: 顶楼。
0: 啊，顶楼。
1: 啊，顶楼，六楼顶楼。
0: 啊，对。
1: 啊。
0: 57平。
1: 单室的，双室的。
0: 双室的。
1: 双室的啊，50多平，六楼顶楼。
0: 全部得电器。
1: 你慢点说，我没听清什么。
0: 有装修，全部得家电。
1: 有装修，全屋有家电。
0: 啊，对。
1: 嗯，你想卖多少钱呢？
0: 我不卖，我要往外租，我是学区房。
1: 啊，租啊，往出啊！哎呦妈呀，哪儿的学区啊？
0: 是这个虹桥中学吧？
1: 哪儿？
0: 虹桥中学。
1: 啊，虹桥中学啊，那对，是那个地方，对。
0: 顺便就是学校嘛，我前几周就学校。
1: 嗯，那个你是啥？你是想看有没有在周围陪读的，是这意思不？
0: 啊，对。
1: 啊，你想租多少钱？
0: 我想你个我租的不贵，我你个房子也是房子，我们家是开车来的时候孙子上学，近离子不远，完事一一个月700块钱，月子得一交半年的。
1: 我这听你说我得慢点，我听明白了，就是这房子原来你家孩子上学用了是吧？
0: 啊，对。
1: 啊，然后现在你想租700块钱一个月，对不？
0: 啊，对，一交半年的。
1: 啊，只完得半年交是不？
0: 一交半上大租，一交半年的。
1: 什么租？
0: 上大租一交半年的。
1: 我没太，我就听一起得交半年的，对不？
0: 啊，对。
1: 啊，不能一个月一个月交，就700块钱一个月，完一次得交半年的。
0: 啊，对。
1: 嗯。
0: 因为原来人家这房子吧，都租800、900，我就租700，所以说我得你们有加上冬天要交。
1: 明白了，像吃饭办卡似的，是吧？充值给挣个菜。行，大哥，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大家听一下，虹桥中学附近皇姑塔湾这面是吧？皇姑那面，宁山路啊。然后呢，大哥现在有个房子，50多平，双室的。然后是六楼顶，有装修，然后有家电，是这个意思不？
0: 对。
1: 然后现在就是往出租，看看有没有陪读的。哎呀，大哥，你这说话，我还挺愿意听你说话的口音，就是听着我得慢慢翻译，挺好啊，挺有意思啊，太有节目效果了。行，那我知道了，我这边给你登一下，回头要是有租这个这边周围租房子的，我再给你打电话，好不？
0: 哎，好，谢谢。
1: 不客气啊，好嘞，再见。
0: 谢谢。
1: 哎，好嘞，哎。哎呀，这大哥太找笑了，这。听一下，大哥啊，这个是大哥去了吗？我都干点啥了？那个啥啊，大家听一下啊，在这个皇姑，就是虹桥中学旁边有这个想陪读的啊。大哥现在一个月700，然后50多平，六楼双室，有装修，有这个家电啊。那一次你得交半年的，大哥说了，我这怕那啥。直播间电话3188-1921，3188-1921。大家如果说有关于买房卖房的需求，需要大吉帮忙的，都可以把电话打进到直播间。那咱们看时间，马上要进一小时广告了哈。然后呢，咱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接电话。

0: 家有吉宅正在直播。
1: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折，住院报销1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至此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00。
2: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零门槛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不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万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3: 肚子胀，消化差，吃的油腻不舒服，
4: 试试康度金牌益生菌，14种活性菌株搭配特殊锁活技术，益生菌群直达肠道，复配60种膳食纤维，带来双效养护，食品级配方，温和不刺激，每天一小条，助力肠道通畅。节目专属福利，2盒足足50包，只要199元，现在下单还送牙膏2盒，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吧。
5: 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查武英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英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江，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6: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7: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8: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7: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8: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7: 10月11日，我们等你。
8: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7: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1: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好，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吉宅，咱们直播间电话3188-1921 3188-1921啊，大家如果说有关于买房卖房或者是租房的，你说需要节目组帮忙的，然后能不能在这儿刊发一下我的这个房产信息啊，我们刚刚也接到了这个租房子的啊，类似于这个学区房或者是这个准新房啥的，大家如果觉得说反正也可以，大家也可以到中介去看去嘛。那你要说听节目有这个合适的房源，咱不也能省点这个中介费嘛，是不是？因为在咱们节目当中所有成交的房源我们是不收取中介费的哈。3188-1921 3188-1921。跟大家说一下出去旅游的事儿哈。那咱们都市广播呢一直有一个这个板块叫做听友旅行团。

0: 我们这个听友旅行团呢，也是一档节目，也是一个这个小板块，就啥带大家出去玩的，你包括这个自驾呀，啊，你包括这个专列呀，是不是？之前我们上新疆的，上云南的，包括你说短途的、双飞的、六日游、七日游啥的，现在我们还给大家推出的包括这个豪华游轮啊。所以说，各位叔叔阿姨，如果说你觉得说俩老两口出去玩，有时候确实这样，到哪儿吧贼累，自己做攻略呢又做不明白，又找不着啥美食，然后又得订房间，又得订来回的这个机票车票，所以有时候就特别麻烦。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叔叔阿姨愿意和我们听友旅行团走，就是我们就是说现在出去玩去，你不管是小年轻的还是岁数大的，都愿意找这个同龄段的，是不是？你大家一起出去有意思，唠唠嗑啊，互相侃侃大山。有人开玩笑说，人在外面啊，身份都是自己给的。哈哈哈，有时候大家在一起，哎呀，就唠唠家常，是不是？然后侃侃大山，特别好。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出去玩搭伴啥的，而且说自己不愿意那么费心的，您就可以跟着我们听友旅行团走啊。咱们这个电话您记一下，400-655-1188 400-655-1188。然后呢，我们就各种路线都有，就是包括一些折扣的啊，一些吊单的，你就随时报名的啊。所以我也不给大家推荐哪条路线了，就是大家伙如果是你觉得我想出去玩去，包括我们有时候还有主播带队啊，就给咱们听友旅行团打电话，400-655-1188。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尾号是3866的这位听友，你好大哥。
1: 哎，你好你好。
0: 久等久等哈。简单说一下您房子，刚刚说是这个阳光上城是吗？
1: 对对，一期阳光上城一期。
0: 阳光上城一期，面积是多少来着？
1: 122.42。
0: 啊，120，想卖多少钱？
1: 60左右吧，60过点吧。
0: 60过点，几楼？
1: 五楼，六楼顶。
0: 这是哪年的房子？
1: 2008年的。
0: 没有电梯是不梯是不？
1: 对对，不梯的，那年代都是。
0: 嗯嗯，几室的？
1: 院挺好。
0: 啊，
1: 这3室2厅2卫。
0: 面积大呀，因为这种不梯的话，它这个公摊面积就比较小一点。
1: 对对对对对。
0: 挡光不？
1: 不挡光，采光特别好。
0: 特别好。
1: 供暖也好。
0: 南北的房子。
1: 南北。
0: 啊，3室2厅2卫的那个。
1: 对对对对。
0: 嗯嗯，这房子现在是住着呢，空着呢？
1: 现在偶尔住，有时候孩子偶尔去住。
0: 嗯嗯，里头装修保持的咋样啊，大哥？
1: 啊，最近几年又重装了，原来没打算卖，后来新买了个，在附近新买了个300多平连排，然后就这房子闲下来了。
0: 哎呀，这生活越过越好。这房子是咋的？是又重新装一下子？哪年装的？
1: 能有4年了吧？4年又重装了，全屋定制比较多。花在红星北改楼花6万多呢。
0: 嗯，这总共装修花多少钱呢？全下来？
1: 最近这几年就扔了10万进去了呗。
0: 哎呦我天哪！现在想卖60左右呗，60左右的话就是合到5000上下呗，对不？
1: 对对对对对。
0: 5000上下，你简单说一下你这周围的配套呗。
1: 楼下50米就是什么必胜客、什么肯德基、什么星巴克。楼下超市交通也比较便利，也就是商业网点大超市。
0: 交通这块呢？
1: 交通离三台地铁口稍微有点距离，也不远。
0: 嗯，得走一会儿是不？
1: 得走一小会儿，也不远。公交车也比较多，楼下。
0: 啊，你基本上就是医学院还有三台的那条线儿吧？
1: 对对对对，松山路。
0: 嗯，有学区吗？这房子？
1: 附近有一个小学、初中是实验的，好像是吧？
0: 分校都是对不？
1: 这都是分校，
0: 挺好房子，但就是啥就没有电梯，
1: 对，
0: 就是有的你像这个有的稍微上点岁数住的话吧，爬楼梯是个事儿哈，
1: 对，
0: 大伙儿听一下吧，这个阳光上城一期2008年的房子是吧？
1: 对，院儿特别好啊。
0: 然后这个面积是122平左右，将近130，南北的，然后顶楼是6楼，您是
1: 5楼
0: 啊，次顶。然后呢，大哥是3-4年前吧，重新翻修装一下，装修往里扔了将近10个，是吧？
1: 对，那院现在目前几个代售的，我这个装修最好的。
0: 你这价钱也应该是比较便宜的了。
1: 啊，
0: 你这价钱标的，
1: 这个价
0: 你这个价格标的是比较低一点的，我看有的往狠了标的，还有

0: 飙80多斤的是吧？
1: 我这个一年前吧，一年前我这一梯不两户吧，
0: 嗯，
1: 我那90多平的就能卖到将近90万，一年半左右吧。
0: 哎呦，那你这房子是说实话，你这标的真不高啊，大哥。
1: 对的，现在吧，也别说，之前又有两个中介联系过我，说要什么做什么高频的，我就没卖，因为那个东西我就好像是擦边吧，什么玩意儿，然后不想整那些罗乱事儿啊。
0: 对，大哥，现在是人家先换房子了，然后这房子留着没有啥。

0: 非常。
1: 这个面积也好啊，家里人口多的，因为它122平，现在是3室2厅2卫，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然后卧室我看也比较大。
0: 对。
1: 它这个。
0: 我这个吧，还绑一个地下车位呢，跟我这个房子。
1: 那你
0: 这
1: 车位是带的还是卖的？
0: 卖不了，那人防工程是人防工程卖不了，但是跟我这房子绑定的，除非我主动不要，要这物业一直是我的，它不像地上那个是摇号的，地上就100个车位，然后有的业主5、6年都摇不上一次。
1: 不是你现在咋的？就是你这个房子有个地下车位啊？
0: 对对，但是他要往物业交租金的，一个月400。
1: 啊，就你就是如果谁买你这房子有个车位，但是一个月得给物业交400块钱。
0: 对对对对，但是正常来说，就只要租的话500块钱没问题。就是你要不想要，就一年干挣1200块钱。
1: 明白明白，你不是你正常自己家要是说现在你买车位，你每个月不也得交也得交费用吗？一年有的还得交。
0: 他卖不了人房，他人防工程
1: 啊，
0: 地下车位。他卖不了，不让卖，就来也就来楼下不远，比较近。
1: 明白了，这车位就是你有使用权，但是你没有这个买卖权，
0: 对对对对
1: 是不？
0: 对 对, 对，但是固定的，跟我的房子绑定的。
1: 啊，只要你在这住，这个车位就你。
0: 对，
1: 耶，那挺好的。
0: 对对对，不像地上的就比较紧张了，摇号。
1: 嗯。
0: 所以周围吧，尤其是商业网点啊，停车特别难，所以我这也是个优势。
1: 对对。我跟你说，你这房子哪儿都挺好，你这个价钱要的也不高。然后呢，就是唯独啥呢？有的要是说上点年纪的，像叔叔阿姨啥住，他就是楼层有点高，往上爬五楼有点费劲。
0: 过2年了，物业轰轰2年，要装电梯，加装电梯。
1: 装电梯吧，现在也听过很多这个老旧小区，这个装电梯怎么回事呢？你像你这种楼层高的，你肯定是比较积极；那个楼层低的，他就不积极。还有一个很多这个老旧小区说现在装电梯，我跟你讲，它刚装完前2、3年，你看不出来任何的这个弊端。
0: 对，但是维护是个问题。
1: 你维护绝对是个问题。你60左右，这个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是在这个于洪以后，你就说不好听的，你这个电梯，你现在电梯，你敢说你用多少年吗？你后续的维护，1楼、2楼、3楼，有的人家就不太认。你越不认的话，你这个电梯日后如果不维护的话。你用了几年之后它绝对都是个事儿，但是你这个相对来讲还好点，你这个还不属于老房子，08年的房子可以，那我说的意思有的是9几年的或者是8几年的房子，那你就来吧，那里头住户的人都少，谁最后能维护啊，对不？
0: 对对对对。
1: 行大哥，我这给你标一下子啊，大家听一下，在这个其实就是往三台这边去啊，三台这边去阳光上品1期，然后面积是
0: 阳光上城1期。
1: 然后面积是122平左右，然后大3室，然后3室2厅2卫的，顶楼是6楼，大哥这是5楼，公摊面积比较小。然后大哥现在60左右，就能出。大家如果有这个相中的，咱可以到房源去看一看，研究研究，都可以随时看房，对不，大哥？
0: 对的，随时可以看。
1: 行，那咱们就唠到这儿呗，大哥。
0: 哎，好嘞，谢谢啊。
1: 没事，好嘞，再见啊，哎。

直播间电话3188-1921，3188-1921啊，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的需求，需要大吉帮忙的，都可以把电话打进到直播间。然后咱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每天上午的10点钟到11点钟。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1: 喜凡说车。
2: 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指定少儿培训基地正式成立，专业平台支撑，主流媒体助力，高规格舞台展示，名师公益教学。4到12岁报名请拨打电话13284000108，13284000108，让每个孩子自信发声。
3: 肚子胀，消化差，吃的油腻不舒服，
4: 试试康兔金牌益生菌，14种活性菌株搭配特殊锁活技术，益生菌群直达肠道，复配60种膳食纤维，带来双效养护，食品级配方，温和不刺激，每天1小条，助力肠道通畅。节目专属福利，2盒足足50包，只要199元，现在下单还送牙膏2盒，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吧！
5: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踏遍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6: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7: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8: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7: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8: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7: 10月11日，我们等你。
8: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7: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9: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10: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11: 欢迎收听每整点为您播出的都市气象报告。今天午后多云，西部有分散性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8度。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启凡说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2: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十月换新颜，美丽越级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
3: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都市全媒体，
0: 烟火沈阳，最暖人心。
4: 人生总会面临很多选择，大到选择一座城市、一份工作，小到选择一顿午饭、一辆汽车，总觉得没选的那台车更好更舒心。130多个品牌，800多款车型，20000多个零件，怎么选？选车找启凡，汽车班班长启凡，车辆工程专业，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中级汽车维修工程师，专业选车，启凡说车 FM92.1 荣誉出品。
0: 挑选新车，品牌众多，不知选哪个？维修保养众说纷纭，不知咋操作？买车卖车修车养车，这事儿谁张罗？青灯黄卷读书，城门力学请教，丹金竭力思考，事无巨细解答。这里是启凡说车。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各位准时锁定 FM92.1， 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为您带来的启凡说车，我是汽车班班长

上用着安心靠谱，可纯可电可油，馈电用纯每公里成本两毛钱，不怕冷的新能源裸车价85,800，立减6,000元超级置换金，还有至高8,000元10%的事故补贴，1,000多公里的综合续航，加满放心跑，宽敞大空间，座椅舒服，底盘调教平顺，全家人坐着都舒服。买甲纯星耀6，认准铁西区宝宫北街26-3号，特约经销商吉利君辉店，销售热线024-8260-6888。好了，我们看看微信平台上的问题啊。啊，对，那个碳无敌的买一送一的活动啊，节前的时候大家就问的，说到什么时间截止，这个我也确认了，现在我得到的回应呢就是等通知啊，现在碳无敌

0: 现在我得到的回应呢，就是等通知。啊，现在碳无敌的活动目前还是买一送一的基础上再送你一个除味除甲醛的喷剂啊，这是除甲醛的，然后买俩给你发五个啊，这五个你可以自由组合随意选择，就你可以碳无敌配三元催化清洗剂配喷油嘴清洗剂这都行啊，一共是五个276，就相当于两套嘛。对，没得到进一步结束通知啊，目前还按这个活动来，需要的公众号自己可以下单，也可以在微信里找我要。咱们先来接听热线，尾号是2019。你好，
1: 哎，你好，启欢老师。
0: 哎，你好，请讲。
1: 我麻烦你问一下，我想看看这个就是奇瑞的叫瑞虎五啊，那个车。
0: 嗯。
1: 我这就是家用代步，反正偶尔跑跑高速。
0: 嗯。
1: 这个可不可以买？
0: 你这不是需求。
1: 啊。
0: 是个车都能满足啊。
1: 啊，是是。
0: 对呀、
1: 啊。我就问问，再一个，他这个车这个。那个啥，那个他说是干式的双离合的变速箱、
0: 是的，
1: 这个是不是后期小毛病多不多？
0: 你要是路况拥堵占比比较高，它是一定会坏，而且会坏的比较勤、如果你这个行驶路况大部分呢、还都是快速路，那它就坏的比较晚、
1: 我这个市区多呀，
0: 市区多就不要选择干式双离合，最不适合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就不选择它了。那啥，要是我这个，因为我这个那个啥预算嘛有限，7万块钱就找他7万块钱一里买一个那国产的那个小 SUV、
0: 还得要 SUV， 非 SUV 不可吗？
1: 我原来开的是那个啥轿车，想换、
0: 就换了还是得满足一下自己情绪上的价值，对吧？
1: 对，完了这预算还有限、
0: 你看看那
1: 国产的，
0: 看看捷达，你听我的，听我说话，看捷达 VS 五，1.4T 的那个自动低配。7万多块钱。
1: 那个要落地得多少钱？
0: 裸车应该是7万左右块钱，落地8万以内吧，8万左右块钱。
1: 要
0: 不就不买自动挡的，要不就不买，要不然就稍微硬不点添点、这没让你添多钱、添几千块钱不算添。看他。
1: 那对。
0: 你看看。
1: 那行，那好了，谢谢你啊，启欢老师。
0: 没事，聊到这。
1: 好了，好了，谢谢你，启欢老师。好，谢谢。
0: 好，接下来时间啊，大家打电话或者发微信都行，直播热线是3188-1921啊，3188-1921，时间充裕，随时可以打电话啊。于和元波哥说，壳牌全合成机油多少钱一升？你看哪个系列呀、喜力、超凡、喜力啊，怎么辨别真假？这油假的太多了啊。壳牌就每加壳代表三个油，美孚、嘉实多、壳牌就是假油重灾区。这个假的程度怎么说呢？这个占比几乎100%，就是你去买啊，有人说了，怎么可能100%啊？那真油哪去了？真油都到盒里了，你买就假的，真是，它不是全假，是掺假，所以你买六个里面可能有俩假的，你买四个里可能有一个到两个假的，这就算买假了，对吧？哎，所以几乎是100%，所以本身嘛，就算买真了呢，它也是那种特性不强啊，就是普适性比较好，但你单拎出来哪一点作为就是优势啊，能站得住脚的，其实也都谈不上。我建议啊，就即使上壳牌，就全上真的，就70-80块钱一升，贵都不买它。突破才多少钱呢？对吧？你说要买个壳牌买贵了，你花123你买一个壳牌，那美孚才多少钱呢？所以没必要去，就甚至都不用看它真假，就不用它就完事儿啊。来继续看看微信平台。热线随时打啊，打电话的话不用等，随时打，正常接。人百万说，你好启凡，汽车内饰从驾驶室到少量按键，后来因为功能多了密密麻麻的按键，然后又发展到小屏幕加控制空调这种细小的屏幕，再到大屏幕加按键，发展到如今3连屏甚至4连屏加抬头显示等等。个人觉得这几段发展每段都是跨时代的大换代式更新，我不觉得。就车的更新它不是自己闭门造车啊，这个成语用的非常贴合啊，闭门造的是车，对吧？咱说的是车。它也会结合时代发展呢，对吧？你说市面上人家手机也在发展呢，汽车内饰用少量按键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用 BB 机也是少量按键。汽车开始用大量按键的时候，是吧？那时候我们用上了 初代的首级。

也是全这个全按键的，然后包括你像一些黑莓的手机是吧，全键盘的。然后等到车用这种小屏的时候呢，我们手机用的也是小屏啊，对吧？那时候那个小屏连 3.5 寸全面屏都没有呢，都是小屏，都这么用过来的，诺基亚啊。车用大屏的时候呢，包括特斯拉那时候用大的这个整个中控一块屏做所有的互联和所有的车机这个控制的时候，那时候 iPad 出现了，对吧？他们都是相辅相成的，车的进步也是基于在这个比如说在对吧，手机通讯等等这些行业的迭代上啊，他们可以互相更新，包括比如说皮质做工有一些提升了，那座椅是不是就可以用这些科技布料啊？啊，阿肯塔拉流行了，是不是我车内饰也可以用上阿肯塔拉啊？所以并没有跨时代啊，并不我，所以我不是这么觉得的啊。某工程师说，三连屏也不会一直存在，一样会有颠覆性设计的更新换代，这个是我也是这么觉得啊，这肯定是这样。未来什么进步不知道，我们用 BB 机的知道，那个时候知道现在的手机能够折叠吗？折起来能用，打开还能用，那时候会想到这些东西吗？我们都就你没见过的东西很难去突破束缚进行想象。那未来可能什么，可能是都在你眼前形成一个 AI 图景了，可能车就压根不需要你开了，不知道啊。而且从审美角度上它也不会一直存在啊。那三连屏我到现在都觉得难看，尤其是那个主驾副驾贯穿的两块大屏，我觉得丑得要命，就审美灾难。请问具体会怎么发展呢？却不清楚啊，这顺应时代发展嘛，就大家的审美在变化，我们日常接触到的其他东西也在变化，这些东西都是跟车辆设计进行相辅相成。车毕竟是个商品，它是要卖出去，卖出去要赚钱的，那讨好消费者一直是车企的重要课题。另外问，宝马新世纪内饰，新时代啊，你叫新时代，内饰设计会是未来设计趋势和主流吗？不好说，这玩意儿不好说。宝马的设计一直比较超前，对吧？咱们现在回望十年前的宝马车型，你会觉得很老很丑吗？啊，你想想十年前是哪年？是2016年，对吧？不丑不老吧？啊，这就是设计的前瞻性嘛。但是是不是主流，得看其他车企愿不愿意跟那个风啊。他不愿意跟那个风，那他就算不上主流呗。好了，咱们继续看个微信平台啊，这大家打电话发微信都行，热线3188-1921，微信汽车班班长啊。刚才属于闲聊了，咱们继续看微信。洒脱哥说，班长你好，我的车是飞度，前两天车扎了个钉，让我拔出来了，有危害吗？你拔完补不啊？你不补你拔它干啥呀？对吧？不补你先别拔，它能挺一阵的，顶大条有点慢撒气啊，你拔了赶紧补也无所谓，你拔了又不补你有危害吗？它漏气呗，那还咋，这肯定是有危害啊，是括弧还是新换的轮胎。我看你这钉吧，哦，这个钉比较浅，你看扎哪了，你看扎哪了，你要是全扎在胎冠上了啊，就与地面接触那个那个面叫就咱叫胎冠啊，就是都是排水槽的那个部分，你要扎那儿上了，而且它的厚度呢也超过了你钉的这个长度，那说明没扎穿，只是橡胶部分破坏了，那玩意儿补也没法补啊，就这么地了，不咋地。你要扎的稍微歪一点了，或者是破坏到了连部层啊，或者内部内层的那个橡胶，那就有漏气隐患，或者造成内部连部层的损坏，整个车的这个形体构造结构性的损害，那都是得要不就补胎，要不就换。我不知道你扎啥位置啊。啊，问探无敌的，我不挨个回复问探无敌的问题了，占用太多时间，大家也不爱听啊。我总结说，就是你要需要的话，活动就是我节目开头说那活动啊，买一送一的基础上再送你个除味除甲醛的喷剂，车里家里都能用，随便。啊，买二发五，而且这五个所有全品类的探无敌这部分的啊，包括喷油嘴清洗剂、三元催化清洗剂、活塞环释放剂，啊，什么喷油嘴清洗等等这些吧，就都包含在内，你随意组合，按你目前的需要。随便组，反正一共是五罐。会买的那个公众号可以直接下单啊，如果嫌麻烦或者不太会的，微信你肯定会加，

0: 加我微信15524080804啊，15524080804，你加我微信，在微信上跟我说，你看你需要什么，怎么组合，这样更简单一点，可以啊，直接加就行，15524080804。好了，看时间，进的广告，两分多钟回来，咱们继续接热线，看微信，稍后再说。
1: 喜凡说车正在直播。
2: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3: 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指定少儿培训基地正式成立，专业平台支撑，主流媒体助力，高规格舞台展示，名师公益教学。4到12岁报名，请拨打电话13284000108，13284000108，让每个孩子自信发声。
4: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5: 肚子胀，消化差，吃的油腻不舒服，
6: 试试康度金牌益生菌，14种活性菌株搭配特殊锁活技术，益生菌群直达肠道，复配60种膳食纤维，带来双效养护，食品级配方，温和不刺激，每天1小条，助力肠道通畅。节目专属福利，2盒足足50包，只要199元，现在下单还送牙膏2盒，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吧。
7: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踏遍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
2: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8: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9: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10: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9: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10: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9: 10月11日，我们等你。
10: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9: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0: 好的，广告结束，启凡说车节目继续，我是汽车班班长启凡，直播热线31881921正在开通。来看微信啊，洒脱哥补充了一下，就刚才扎钉子那个啊，钉扎在接触地面最厚的地方，没扎在沟槽里，那没事啊，那没事。那胎冠的那个厚的位置比你现在这个钉的长度是要更深的，所以没穿透，没有贯通上，就这么地了，不用管啊。来看看微信平台，哇哈哈说，班长你好，丰田双擎凯美瑞推荐26款还是27款？谁没听着？它不是通过款来判断你选哪一代，它的升级是在混动系统上的升级，混动系统是从第五代升级到第6代。但目前来看呢，在售的27款仍然是现在试售这一代，下一代混动系统还没有装车。啊，所以不是款的区别去考虑，你要是想要6代混动还得继续等，来年有没有不知道，现在北美市场换装，国内市场一台都没装。

说现在的五代混动不好啊，五代混动也挺好的，只是六代混动更升级了，就是他们俩在交界时期，我个人建议去选择六代，但没在交界时期，现在就有用车需要啊，你完全可以买五代。好，来继续看微信啊。心情说纯电和插电混合故障率是不是也挺好啊？你指的是两种，纯电车和插电混动的车对吧，故障率是不是也挺高？嗯，目前看是这样的。它主要啥，维修成本太高了。故障率是啥呢，是我们在差不多维修成本的条件下去比这个故障率，来大概估算未来的用车成本啊，用车投入或者耽误你时间等等这些指标。但现在啥呢，它故障率即使更低，虽然它没有更低啊，它即使更低，它的维修成本也太高，已经覆盖了好几次可能的故障现象啊，普通的车型的故障现象的维修成本。那这种情况下就单不探讨故障率了，就一个故障成本这事儿就够一呛啊。像长期持有基本不可能，目前看是不可能啊，长期持有不合适。

0: 考虑的是你用车环境，就是二级市场汽车的后市场里，它没有一个非常成熟的啊规范的后市场的环境。很简单，你车如果坏了，你除了去授权经销商那儿任他，咱不说宰割吧，任他要价吧，你除了这种方式有没有其他办法维修？没有，但燃油车可以。即使你在外面能修，极少的这种能修新能源车的地方，依然是跟授权经销商一样，要多少是多少。你能不能横向对比？没有那个机会。但传统燃油车随便，修理厂一堆一堆的，啊，一个个饿得嗷嗷待哺，谁也不敢烂油价，对吧？你说当新能源车的维修是现在这个燃油车的后市场似的，那我觉得都比现在的可买性要强很多啊。对，你考虑经济性，考虑后期用车，尽量不考虑新能源。来接电话，尾号7528，你好。
1: 你好，主任班长。
0: 哎，你好，请讲。
1: 那个我那个车是迈腾330。跑了不到7万吧，6万多公里。现在吧，发生什么毛病呢？就是打火吧，原来吧，一踩这个离合，一踩那个刹车，那个手一放在点火器上，当时就打到。现在吧，踩到以后得慢2秒吧。
0: 有个延迟是吧？
1: 啊，对，有点延迟，慢慢慢的。
0: 哪年车？
1: 6年吧。
0: 你哪年上牌的？哪年车？
1: 这当年上牌的，这俺家孩子开的。
0: 这你得告诉我是2019年、2018年、2020年哪一年？我是这个意思。
1: 啊。
0: 不是让你倒查几年，那没意义。咱查的这个标准不一样啊。
1: 这个我还
0: 不知道。
1: 问他。
0: 这
1: 我还怎么行？
0: 定期清洁碳不？
1: 你毛病啊？
0: 定期清洁碳不？我问啥你答啥就行。
1: 定期清洁碳没有？那可能他没在家，这车吧，咋都停了挺长时间。
0: 那也不能停好几年吧？你都已经跑6、7万公里，6、7年车，合着1年1万了，你停啥了？这不还是跑了吗？
1: 不是，他那段时间跑，你知道不？他现在
0: 那也是跑了，之前定期清洁碳不？这跟这个是问题不冲突啊？
1: 没，我知道没有，没清。
0: 先把积碳清了，把最基础的排除之后再说。我这没法上来让你去拆解发动机啊，或者去更换启动机啊，没法这么干，对吧？咱用最便宜最简单办法，先把积碳清了，基础的。
1: 先把积碳清一下子。
0: 对，然后检查一下火花塞。
1: 这属于毛病吗？
0: 你先把积碳清了。如果清掉了，就正常汤姆迪你加完了，把这个跑完了，积碳清完了，它问题好了，那它就不算毛病，是积碳带来的故障现象，那清掉自然就恢复了。
1: 那个老班长，你说在你这个买这个汤姆迪的咋买的？我经常听，我也不会加这个微信呢，这咋买的？
0: 啊，加微信也不会啊？
1: 我不会，我
0: 用微信不平常啊？
1: 我用微信，但我不知道怎么加呀。
0: 那我加你，你能通过不？我如果我加你呢？啊，会通过。
1: 那能啊。
0: 那行，那我加你吧。那我这现交你，对吧？

去看看微信平台。龙飞凤舞说：“麻烦问一下，贷款车还不上贷款，最后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逾期银行把你车收走呗。你债权是银行的，对吧？你当时贷款也属于抵押贷款，抵押物是什么？抵押物就是这台车。那你钱还不上了，抵押物就归银行处置了，所以银行把车收走。那这种情况你多亏啊？那收走就收走了，啊，顶多顶少的你没说的，你确实那玩意儿就是作为抵押物。”所以千万别走到那一步，你要明知道还贷款要出现困难了，出现问题了，可能有还不上贷款的这种情况出现了，卖车呀，等啥呢？卖车呀，趁着现在卖得早，车还有残值。你卖车，你卖个人正常卖不了啊，因为你没手续，个人没法买。你卖车商，车商给你还贷款，对吧？给你一半车款，还完贷款了，手续回来了，另一半车款给你结回去，是吧？这个每个不一样啊，具体看车的残值，你可能能倒出点钱。啊，要不然呢就是钱没了，但是这个贷款还上了，征信不出现问题。你说你最后还不上贷款，车也没有，钱也没有，征信还出问题，对吧？啊，一定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啊，早做打算，还不上赶紧卖，越早越好，越早越好。接下来时间啊，大家打电话发微信都行，热线31881921，微信是搜索汽车班班长啊，关注之后发问题，然后想要现在趁活动买碳无敌呀、喷油嘴清洁剂。

0: 不赘述了啊，汉武帝不赘述了。进到广告，大概两分多钟，回来咱们继续接热线看微信。
1: 喜凡说车正在直播。
2: 全国连锁丰子美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3: 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朝五莺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乡，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4: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3: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零门槛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不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万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2: 全国连锁丰子美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5: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6: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7: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6: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7: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6: 10月11日，我们等你。
7: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6: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8: 这里是辽宁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9: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2: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9: 25161616。
8: 热气腾腾大沈阳，生生不息921。
1: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
0: 结束启凡说车节目继续，我是汽车班班长启凡，直播热线3188-1921正在开通啊，3188-1921。来继续看微信啊，今非昔比说，博越欢乐版和长安 X5 Plus 更推荐哪个？极限二选一啊，决赛圈了，就非得他俩里拔一个吗？那非得他俩里拔一个，那就看博越啊。前天去看了个博越的欢乐版优惠完69800，啊，差不多吧，这个价格还能再降点吗？够呛啊。手里有一台符合置换的旧车，落地最低多少钱？落地价节目探讨不了啊，而且再一个账不是这么算的。你有符合条件置换的旧车，你跟车钱混在一起干啥呀？那是两件事啊，这大家怎么就搞不清楚呢？你买车是买车，置换是政府给的补贴，你卖谁？你卖你家邻居，卖你家楼下超市老板，你该有那补贴不还是有那补贴吗？跟你买什么车发生关系吗？不发生关系，就探讨车钱是车钱啊。另外那台车你要想卖的合适，就你那个旧车想卖的合适，还能领着补贴，你找台里给你卖个人听众不好吗？又不管你收费，3天2天就卖出去了啊，可能快的话1天就卖出去了，轻轻松松比卖车商多卖好几千，是吧？这比你研究这些个东西，你跟他讲价讲几千块钱，我就够呛讲不下来。但你那旧车多卖几千块钱，这事儿不好吗？啊，一个事儿一个事儿办，他俩是两件事情，别混一起办。你混一起办，他赚你的更多，就这么简单啊。

因为我是在汽贸看的，打电话问赛店说老款博越没有了，欢乐没有了吗？欢乐不就26款，现在应该再售款吗？还是说就这配置没有了？不应该吧？马上上新款，马上上新款肯定的，到年底就上27款，现在都是提前上新款。现在买老款博越欢乐版合适吗？都这价了，我跟你说再降也降没啥降的空间了，还是说等新款出了再看看，不着急用车。另外7万多落地也不考虑车型，就考虑后期省心小毛病少，那你连博越都不用看，你要考虑省心毛病少，那日系韩系里都扒拉挑，你轿车不行吗？要非得 SUV 不可，你看捷达 VS5 啊，按照你这要求，你下回把这个要求前置放前头说，那我直接就告诉你，咱就不探讨这些什么就博越了，还是你什么X5 Plus 了，都不看啊，都不看，要求10年不换，有什么推荐的吗？就按我说的，如果能接受轿车的话，日系韩系里按照你这个价位扒拉挑，随便买，闭眼睛抓阄买，买哪个都符合你要求，都比现在博越可靠性、用车成本、后期的这个小毛病都比它强啊。这事儿买车从来都我都不觉得它是一个纠结的事情，为什么？所有纠结的都不是在纠结车和车之间的对比，而是纠结自己想要啥不清楚，清晰认识自己的需求啊。那需求可不是用途啊，需求是什么？我考虑极致的用车成本，这车我买来我得用，刚需，但是呢它得省心，它得省事儿，它得省钱，这就叫需求。或者是有一些人呢，他对这方面的要求低，但这车我得开着好啊，我老出门出差，我老一个人驾车，我大部分时间可能都跟车在一块儿，那这车的路感得好，转向指向性啊，动力回馈啊等等吧，啊，整个操控啊，底盘循迹性啊，我这些方面要求高，这也是要求啊。或者说这个车以前贵现在便宜，赶上一个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啊，这价格低武器啊，这也叫需求，这都行啊。但你说我是接孩子，你接孩子还是送老人，本质上有区别吗？没有区别啊，那都是用途，用途不影响购车决策。咱们继续看个微信平台的问题啊，刷新一下。蒙面通缉犯说，班长，吉利出了个甲醇的混动车，哎呀，这都出一阵子了，我那直播我都播过了，跟这个吉利工厂的总经理，我俩坐车里做的直播啊，就这个甲醇的新耀6EF。而且这车我在去年冬天的时候啊，它刚亮相的时候，静态展示的时候，我就发过视频了。当时我拍完这个抖音视频的时候，就这么讲嘛，一直到现在还有流量，就这条视频还有流量。哎，爆火，包括什么西藏的、甘肃的、青海的、什么云南的，哎呀，哪都有，天南海北啊！后台咨询一直到现在，因为这玩意儿毕竟我不是卖车的，对吧？我也没法回复，但是我只是说这个车的关注程度啊，还是挺高。听说还可以加汽油，对，它是可以汽油和甲醇任意比例混合的，这个是挺牛的。它在发动机前面吧加了一个传感器，这个这当时这个经理咋说来？这反正这传感器的功能啊，就是它能够通过你进去这个燃料啊，就是按燃料配比传感器啊，燃料配比传感器，就你进去这个燃料，它能自动分析，流经的时候它就分析了。啊，我进来的是甲醇大概有多少比例，然后汽油大概多少比例，还是纯是汽油还是纯是甲醇的，通过这个不同它来调整这个发动机的运转顺序啊，因为毕竟热值不同嘛，你热值不同它不可能都用同样的方式去喷油点火燃烧，就这个活塞做往复运动是吧，它不会，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啊，通过这个传感器来控制来调节啊。说这车适合家用吗？也可以啊，可以啊，因为它本身它基数它是个混动车啊，它是个纯经济性取向的车，那我们就从经济性的取向去看呗，对吧？本身第一个它能充电啊，它的电池充满大概能跑个10来公里吧，差不多啊，也不算太多，反正10来公里能跑了，就别太冷的情况下，然后电跑没了剩下的情况下呢，它可以考虑用甲醇啊，因为甲醇如果你很方便添加的话，因为它价格更便宜嘛，大概就可能2毛多的百公里的成本

我的个人建议啊，其实你要是家用就得公里数特别大，你要公里数不是特别大，它其实更适合那种大里程的营运类的车型啊，就出去拉活跑活，对吧？这个营运类需要的，这是极其经济的，非常非常经济啊，比那些纯电的好用多了。纯电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啥？是它的续航的问题，然后你总得充电，尤其是低温条件下，在沈阳这样天气，你充电也慢，保电也差，耗电还快，它很闹心的。而且你去充电找充电桩，在那等待等等，这些时间说白了都是在浪费赚钱的机会啊，所以纯电的并不适合。就是它是能够替代油电混动的啊，这么个甲醇燃料的。家用来讲的话，你要公里数少没必要啊。说不是很了解甲醇车什么原理，没什么特殊原理，它也是这种液体燃料，它跟汽油本质上一样，只不过是它的热值呢可能也只有汽油的一半啊，它热值很低，或者换句话说它比汽油不经烧很多啊，它非常不经烧。不经烧呢咱就得勤加，勤加呢它就看单价，你如果热值是一半，价格也是一半，那它俩就没区别了，你纯折腾自己。但热值虽然是一半，但是价格呢可能是个三分之一不到，所以算下来肯定是比汽油正常是要更省钱一点啊。啊，不足就是你总得跑，就总得去加啊，就这个就是添加频率要增加。那所以更适合天天在外面跑的车呀，是吧？所以这个是营运车的王炸。我跟你说，对于营运车来讲，这个绝对嘎嘎烈，嘎嘎牛啊。对于个人家用来讲的话，公里数不大的话，没必要。来继续看微信啊，大家可以打电话的啊，热线还开着呢，热线3188-1921，3188-1921，然后加我微信的朋友，一会儿广告段的时候我通过啊，我看见了，刚加上微信吧，看不着朋友圈，正常啊，正常，等我通过完好友，你就能看着朋友圈了。所有咱听众送来的二手车这些信息都在朋友圈里发着呢，啊，自己翻自己看，啥钱价位的车都有，哎，都是听众，我们没有这个车型限制，价格限制都没有。你几千块钱的车咱这也老有，那卖的还快呢，几千块钱小车发完就卖，有的是人要啊。3万2万的自动挡带不练手的，这种是主流，更不愁卖，平均销售周期很少有超过三天的啊，大部分的就可能这个占比超过一半的就是一天，就今天发明天卖，一天就卖掉啊。当然更贵的5万8万的10万20万的3、50万的甚至5、70、80万的都有，既然有这部分听众能送，那就有这部分听众能买，就这么简单啊。台里可能不是专门说干二手车交易的，那不是专门干二手车交易的，我们的宣传优势在这儿，公信力在这儿，而且台里又不收费，对吧？所以这一摊儿我觉得现在整的还挺好啊，挺热闹。想看车的看朋友圈，如果你想卖车的，需要台里这个媒介帮你对焦个人听众手，多卖几千块钱啊，咱们按折中价这个标准就行，不收费，也是要先添加我微信15524080804，这是我个人微信啊，15524080804，我先给你估价，你车况说准，我给价就准，来了看车是那回事，价就不变，我说的清楚吧啊，咱们都高效啊，尽量前期沟通的好呢，咱们见面一遍就把事办完，整着来回拉锯，咱天天约的也挺满，是吧？想必大家呢天天也挺忙，也没有那功夫一趟一趟跑，咱争取见一面就办完，本来就是挺简单的事，是吧？你别合计说台里惦记占你便宜，我们都不收费，我占你啥便宜啊，真是不了解行情呢，或者说嫌少呢，行上该问问呢，该询询呢，台里给你兜底行不？我这么说你放心了吧，台里给你兜底啊。但一定要加微信，这个事儿呢不是我主观愿意，你说我天天回那些微信我也挺累，我也挺忙活啊，但为什么这么做，台里是这个保密单位，对吧？沈阳广播电视台的安保的这个级别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大家也都理解，所以既然人要进来，车要进来，我呢就需要提前做预约报备，所以你跟我预约，一来呢我要安排评估师，咱别时间冲突啊，是吧？所以同一个时间段约好几个，你说怎么办呢？你是咋子看谁不看谁呀？啊，提前预约啊，我安排评估师，同时呢我也向台里要报备啊，你跟我预约，我向台里报备，这么点事，所以总要通过我这个媒介啊，这事才能办。所以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保密单位这个东西大家也都理解，是吧？咱真做不到说大门大敞四开。大家溜达路过进来转一圈真不行啊，一定提前跟我说好吗啊，情况就

这么个情况啊。我说的很清楚了，卖车多卖几千，买车少花几千，就折中价这个标准啊。需要的话加微信吧，155-2408-0804。一定要记住，这是咱们沈阳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的免费的渠道啊，这个二手车交易的平台是台里搭建的一个官方免费的渠道，不收费。当然了，也你要是有需要收车的话，我们只能做到说不会占你便宜啊，市场的车商什么价格我们尽量更高，但不会比它更低，这是需要收车，但是你来做选择，我们没有倾向性啊，我劝你收啊或者劝你寄售啊，一般不会劝，就完全看你个人。来看微信啊，北极之光说，班长您好，车里电装防冻液-45的，用了5年左右了，比下限低了1公分左右，能加点-35的吗？不，把它们都放掉，换新的-45。实际加-35没问题啊，实际是能用的。啊，你是舍不得电装的防冻液啊？电装防冻液你没得说，对吧？就属于世界主流品牌了，是吧？世界一线汽车配件零售商啊，可以这么说吧，哎，那这玩意儿不贵啊，你5年了和1年使用成本几十块钱都不到100块钱，换就换掉了啊，到年头了差不多了。好了，现在时间我去通过一下大家这个新加微信的好友申请啊，然后咱进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咱们继续接电话看微信，稍后再说。

0: 全国连锁丰子美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1: 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指定少儿培训基地正式成立，专业平台支撑，主流媒体助力，高规格舞台展示，名师公益教学。4到12岁报名，请拨打电话1328400010813284000108，让每个孩子自信发声。
2: 肚子胀，消化差，吃的油腻不舒服，
3: 试试康度金牌益生菌，14种活性菌株搭配特殊锁活技术，益生菌群直达肠道，复配60种膳食纤维，带来双效养护，食品级配方，温和不刺激，每天1小条，助力肠道通畅。节目专属福利，2盒足足50包，只要199元，现在下单还送牙膏2盒，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吧。
4: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5: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6: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5: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6: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5: 10月11日我们等你。
6: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5: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
0: 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
7: 4008-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全国连锁丰子美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好的，广告结束，启凡说车节目继续，我是汽车班班长启凡，直播热线3188-1921正在开通，微信当中也可以随时发问题，在微信里头搜汽车班班长五个字，关注之后发来问题啊。咱们继续看看微信平台，E说了，说你好班长，2011年的帕杰罗的3.0，35万公里，开高速过100，前发动机舱有类似金属敲击的声音，是不是敲缸了？一直想敲缸了，应该是啊。请问什么原因？应该从哪方面查？先查敲缸的问题啊。如果敲缸的话，自己做发动机分解。另外说啊，说我朋友花150000买台50的电车，我的妈，疯了，纯疯，咋劝都不听啊，就说以后电车是未来趋势，电车省钱啊，把你在节目里说那些道理啊，我都讲了，听不进去啊，我真理解不了，150000都能买个丰田混动了，还省心，这你劝不住是很正常的，别说你了，我个节目里都没劝住啊。你以为热线当中我就劝完他啊，对对，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启凡，回头他真听啊，你真以为他真听啊？我说电车自费啊，这个微信平台问题说的啊，说我说电车自费维修一次够你家好几年油了，人家说电车也不坏呀，好吗？这东西就认知差距啊，这个每个人的认知也是由环境造成的啊，所以也没什么办法改变，不过你三言两语的就把人的认知改变了，这不可能。对，他的认知觉得他不坏，那他就是不坏，对吧？这事儿你说对于我们来讲，造车100来年的品牌，对吧？一些德系车、美系车，包括什么福特、凯迪拉克，全100来年，110多年，100多年的车企，全世界的卖车造车啊，积累下来的技术储备、经验等等，对市场的认知各个方面都算，造出来的车放你眼里，它就叮咣烂坏。哎，那些个头几年还在跟他研究手机啊、研究屏幕的啊、跟你研究资源整合的这些人，天天发 PPT 的，现在东拼西凑给你组出一台车卖给你，你就觉得他车不坏，你这玩意儿说得通不？那他要真认可他不坏，那就不坏呗，毕竟人家花钱人家买，对吧？就福祸自己承担呗。所以我要劝的不是他，其实我要劝的是你。所以作为朋友来讲呢，把你能够了解的更多的情况啊，或者说比他更高一点的认知，这东西传递给他，这是作为朋友应做的，已经做到位了，很好了。劝不劝得住啊，这是他自己的福祸啊，这跟咱没关系了啊。可别因为说没劝住他，完了最后你整天闹心，人家没闹心，他看你的闹心样，他还不高兴啊，图啥？没必要啊。来继续看个微信啊，安然说，你好启凡，以前国产车比丰田本田这类车的价格低很多，有朋友问说想毛病少品质好还得丰田本田呗，目前看还是这样啊。对呀、啊、你说啊，那肯定是一分钱一分货呀、啊、用料标准等等差距很大的，可是豪车甚至贵出几倍或者贵出来的几倍的车型，那做工用料设计等等都得完胜啊，为啥毛病反而多？车的品质只看毛病吗？你肯定是没用过更高级别的豪华品牌的车型吧。我就这么说，汉兰达故障率低不低，是吧？我买一台 GLS 比它故障率高不高？你告诉我，如果你有买 GLS 的钱，你是能够轻松拿出大几十万的老板啊，去买车啊，作为购车预算大几十万，你可能手里还有好几百甚至上千的资产，对吧？至少是个 A7点几甚至 A8的资产，你去买汉兰达不？你不买凭啥人买？第二，日系车啊比国产车毛病少和它的国情理念设计配套都有关系吧，谢谢。就标准就不一样，人家造就准备造一个能让你家族传承，你不开你儿子开，你儿子不开你孙子开，只要正常使用啊，易损件正常更换，它能继续使用的这么一个东西啊，确实跟它国情有关了。那日系车就跟日本的国情很像啊，那资源匮乏呀、啊土地面积也小啊，那玩意儿呢它确实是尽量不做一次性产品的 啊跟这有没有关系？我觉得多少肯定会有关系啊。
我们现在造车理念啥？更新频率换代快，现在车已经做到电子产品了，你看看这一年几升级，这都说出来跟笑话似的，你上网搜一搜是跟笑话一样。同一个车型一年三次换代，刚买完俩月变成老款，正常吗？你太多了，手机都没有这么换代的。它变成了一个拉高消费的、掏空你钱包的消费品了，还以为买个这玩意儿能让你省钱呢？啊，我说是我说，这个大家也别犟，听明白能听明白，听明白的也不用犟，我也觉得你说的对，啊，这个东西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让大家认知改变的啊。来看个微信啊，好说启发你好，刚才忘问了，说网上啊都说混动车的颗粒捕捉器容易堵，是这样的啊？那这个 ES300H 是否存在颗粒捕捉器堵的情况？所有带颗粒捕捉器的车都是为了满足排放法规，也就是国六 B 这个标准啊，当中之前有一个短暂时间的国六 A 的过渡啊。为什么有个过渡？是因为大家都懵了，你标准上的太快了，但是车企跟不上啊，咋整？除了加颗粒捕捉器，真没别的办法。或者这么讲，隔壁班呢有个非常厉害的运动的田径队，我们班呢也有田径队。今年开年啊，咱们班主任就搁校长面前呢就开始吹出去了，今年啊我们虽然作为倒第一，但我们一定要赶超年级第一的田径队啊，我们要赶，这时候不能超，我们至少要赶上。你又吹出去了，怎么整？你真跑，你跑过人家了吗？跑不过。但是呢话也说完了，标准也定完了，咋整？私下跑之前，班主任给咱田径队的一人发一片兴奋剂，就这事儿啊。但颗粒捕捉器这个事情啊，你不要把它过度妖魔化，也别太把它这个当太大的问题啊，事儿是那么个事儿，但对于我们实际使用来讲，它可能会影响一部分的动力，影响一部分的油耗，这是没办法，你拆不了，拆了车跑不了啊。堵不堵呢，其实跟你的用车环境、驾驶习惯有很多关系啊。你行驶路况比较好，其实它不容易堵啊，它会可能有堵的这个概率，但是它大概率不会堵。那你要天天拥堵路况，单程里程短，那你大概率是要堵的。但问题是颗粒捕捉器这玩意儿它就是为了堵而设计的，它就不堵它还存在有什么意义啊？而且它不是一次性的，堵就堵了呗，堵了你找快速路跑一跑呗，清一清透一透啊，这玩意儿它温度只要上来了可以再生，烧掉了就这么点事儿，所以它不影响，这甚至都不叫故障啊，不影响日常使用，所以不要太在意，不要过度在意啊。差不多了，节目内容应该都说完了啊。然后再提示大家，贪无敌的活动现在还有，买一送一的基础上还送一个除味除甲醛的喷剂啊，这个单单不用备注都会正常发货的时候随着给你发过去了，赠品免费的啊。买二发五这个活动我觉得是更重要的，就是你正常买俩138，两个138，但你可以得到五罐自由组合，比如要检车了，你可以配个三元催化清洗剂，基础的贪无敌加喷油嘴清洗剂，对吧？就发动机内部燃烧室、气门、活塞等等这些位置积碳，全清掉了，不好吗？车开着不会出现发闷、没劲儿、不透流的问题，也能解决积碳带来的油耗升高的问题。你省下的油钱都够你买碳无敌钱了，实话，对吧？车开着还好，啊，然后你再配合一个，比如说要检车了，加个三元催化清洗剂，稳妥起见吗？你三元清一清总是没有坏处的吧？你万一检车这个排放不过，给你退 M 站去，那不是几千块钱你能出来的事儿啊？

0: 或者加我微信15524080804，微信里管我要，想看二手车的或者你的车需要估价对个人听众的，都是加这个微信15524080804，直接加我就行。行了，今天节目到这儿，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和关注。我是齐凡，
1: 何笑江说。
2: 肚子胀，消化差，吃的油腻不舒服，试试康度金牌益生菌，14种活性菌株搭配特殊锁活技术，益生菌群直达肠道，复配60种膳食纤维，带来双效养护，食品级配方，温和不刺激，每天一小条，助力肠道通畅。节目专属福利，2盒足足50包，只要199元，现在下单还送牙膏2盒，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吧！做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潮五莺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江，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3: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探秘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
4: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5: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6: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5: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6: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5: 10月11日，我们等你。
6: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5: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7: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8: 哥哥姐姐听天气了。
9: 预知天气方面出行，一起来关注一下沈阳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那今天中午到午后呢，多云，西部有分散性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晴有时多云，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8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十月换新颜，美丽越级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
0: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都市全媒体，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和笑江说正在直播，
2: 重阳敬老，守护口腔健康。盛泰口腔专业医师团队种植牙老年修复特惠来袭，咨询热线400-960-9087，地址和平区太原南街116号文化宫转盘南200米。
1: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3: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4: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5: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4: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5: 亲子户外。

0: 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1: 10月11日，我们等你。
0: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1: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2: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3: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2: 25161616。
4: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我建议你去请教他。
5: 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
4: 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6: 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和笑江说，这里是921都市广播，我是笑江，我们现在开始直播。今天和笑江说节目，我们还是要开通直播热线，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来聊生活、聊情感、聊工作、聊学习。

0: 1045-186-4008-1045，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笑江留言，可以随着节目的进程来发表您的观点和评论。1864008-1045，1864008-1045，1864008-1045。来迎接尾号为505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喂，是我。
0: 哎，是你，你好。
1: 啊，我有点事儿跟你那说一下子，完事你帮我出出主意。
0: 嗯，
1: 我吧是，我今年60岁。
0: 嗯，
1: 我老伴儿70了，完事我有两个姑娘，姑娘还不在我身边，我是农村的。
0: 嗯，
1: 然后吧，哎呀，我说还有点紧张，然后我个在这吧，孩子有点不放心。完孩子就想呢叫我跟他们去，我就有点害怕什么呢，我在农村过惯了，我要上市里我有点不适应，我现在就这个事儿我就拿不定主意。
0: 哦，两个孩子在哪儿啊？
1: 大的在大连，小的在沈阳。
0: 嗯，在哪儿啊？
1: 我在农村呗。
0: 农村哪儿啊？辽阳啊。
1: 辽阳，嗯，灯塔。
0: 辽阳还有谁吗？
1: 辽阳也没有谁了，直男和你离得也远。
0: 嗯，
1: 完事我娘家人离得也远，这边吧，人家孩子也都不在家，就是这边的直男和你，现在就是怎么说，农村吧，就是比较那啥，一般都是岁数大的，完事挨边靠近的，就致敬的人没有谁，所以孩子就是跟我成牵挂了，就是这个意思。我现在我就有点迷茫了。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去是必须得去，早晚都得去。
1: 但是我现在我就感觉我就是害怕这个事儿，你说要去我要不适应，哎呀我就
0: 你觉得有什么地方或者说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你可能会不适应呢？
1: 我就可以来农村吧，这菜啥的了园子都可以不用花钱，就吃点粮食。我要上市里吧，我感觉就是这经济问题我有点负担。
0: 嗯，
1: 带一个这住宿我也有点那啥，倒是孩子还也不算过得太好，反正还能管动我，但是我就是还是有点顾虑。
0: 嗯，我帮你算算账啊，好吧。
1: 啊、嗯，
0: 你现在有多少亩地？
1: 我能有10亩地吧，孩子地在家呢。
0: 啊，一共有10亩地。
1: 啊，
0: 如果卖了的话，也就几千块钱是吧？
1: 嗯，就是现在农村地往出包，能包个7000-8000块钱，7000-8000。

0: 块钱，然后我老头就是他不交的那个社保嘛，平后他这个340。340，我还是这两个姑娘，农村给了一个月能给100块钱，我还这高龄能给80、85块钱嘛，90块钱。
1: 你有没有算过，就所有的加上直补钱，你一个月那加上乱七八糟的，能收入多少钱？
0: 嗯，加乱七八糟的，连那地再加这个，能收入1600-1600块钱。
1: 那其实你足够了。
0: 能够我就担心怕不够我、就是。
1: 哎，我怎么说呢啊？因为我听明白了，其实你的两个女儿啊，
0: 嗯，
1: 好像生活的也并不富裕。
0: 哎，对对。
1: 啊，但是呢，咱这么说啊，我们得想退身步。假如说跟女儿在一块儿住不适应的话、
0: 嗯，
1: 我们可以在女儿边上租个房子。
0: 嗯。
1: 租个小一点的房子，小单间什么的都行。
0: 嗯。
1: 啊。然后呢，其实你在市里的这种花销其实并不大啊，包括吃啊用啊这都不大。
0: 嗯，
1: 因为你要这么想问题，其实你是早晚要和孩子们在一块儿的，对吧？
0: 嗯，

0: 且我觉得你身体挺好的。
1: 还行。
0: 啊，然后你到市里之后啊，不管你去沈阳还是去大连，有几个注意事项。
1: 嗯。
0: 第一个，我提示你啊，咱们别管孩子家的事儿。
1: 嗯。
0: 什么事儿咱都不管。
1: 嗯。
0: 啊，人家两口子的事儿，人家对孩子的教育，人家的生活方式等等，你别看不惯，看不惯咱也别说。
1: 啊。
0: 啊，这是其一。其二，你现在去了，如果跟孩子们住在一起，
1: 这么想，
0: 所以现在越早去适应越好，可能会更仗义一点，对吧？
1: 啊，对，
0: 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你现在没啥事儿，出去溜达溜达，你还可能结交一些朋友，一些伴儿，对吧？
1: 啊，
0: 哎，所以综合这几方面的因素，你就赶紧到孩子家去。去呢，你现在这个地方啊，你农村的房子屋里的东西都不用去处理。
1: 啊，对，
0: 都不用去处理，
1: 闲的了。
0: 对，然后就这么放着，包括你锅碗瓢盆咱都不动。什么意思呢？就我们可以回来，明天回来晚上就可以做饭，就可以生活。
1: 啊，对，那是。
0: 哎，然后你去先待他半年，看看怎么样，然后再说。
1: 啊，是啊。
0: 你先不用顾虑那些事儿，因为道理非常简单，早晚都得到孩子身边去，那为啥不尽早呢？
1: 哎呀，我就合计有点儿，哎呀，我就怎么就是想不开这个事儿，孩子也老说我。
0: 赶紧去，赶紧去啊！你现在不去，晚一天，就多一份不适应啊！晚一年，那就可能不适应的就更多了。赶紧就去吧啊！
1: 啊，那像你这么说，那我还。还那啥了呢？那还是人家孩子说的对呗。
0: 孩子说的肯定对，但是你也没错啥。
1: 还是我想不开。
0: 赶紧就去啊！
1: 嗯嗯。
0: 赶紧就去啊！
1: 嗯，
0: 好吧。
1: 谢谢你。
0: 嗯，好，再见。哎，
1: 那好了。
0: 来电交流号为190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小蒋老师，你好。
0: 你好。
2: 你好，那个我想咨询一点事儿。
0: 嗯。
2: 我这声音吗？能听着吗？
0: 能，您说。哎，
2: 那边我哥和我嫂还怕他听着，知道吗？我妈妈有个房产，
0: 嗯，
2: 有个房产吧，我妈的。现在他把我妈接到我哥这边来了，这老太太呢，钱没了，丢了。
0: 嗯
2: 嗯，我们怀疑的是我嫂拿去了。我妈头两天就是病重，
0: 嗯，
2: 抢救来的。
0: 嗯，
2: 我说你把庄老姨拿回来，拿回来万一跟我妈从我做户口呢？我一万一跟我妈冲一冲，能冲好呢？别真给老太太冲好了。等老太太回来的时候，钱什么都没有，大粮啥的啥都没了，我麻烦。等上他那屋去翻的时候，我哥在家呢。老太一看儿子在跟前，那什么我就这
0: 你信号不好，我听不清了。
2: 对，能听见不？
0: 我问你啊。
2: 嗯，
0: 你说你哥哥和你嫂子把母亲接到他们家去了，是不是？
2: 嗯，对。
0: 原来母亲在哪儿了呀？
2: 原来我妈妈动迁了，在我姐家，完给房以后就回来了。
0: 你说那钱丢了，多少钱呢？
2: 老太太15000，
0: 就
2: 大洋
0: 15000块钱，是不是？
2: 嗯，还有大洋。
0: 大洋有几个呀？
2: 嗯，大洋6-7个呢。
0: 哦。然后，现在你啥意思？你想要这个钱呢，还是咋的？
2: 我啥意思啊？哈，
0: 嗯，
2: 他今天我要我现在哈，就这个房子我还能要回来吗？
0: 什么房子？
2: 我妈妈这房子，她名已经改完了。
0: 要不回来？
2: 要不回来？
0: 那你凭啥要啊？
2: 我妈妈现在后悔了。
0: 不是你凭啥要啊？你妈妈多大年龄了？
2: 我妈妈都90多了。
0: 我觉得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哈，
2: 嗯，
0: 怎么就不给老太太点孝顺呢？
2: 到我怎么今天给你
0: 我说的这话呢？包括你在内，
2: 嗯嗯，
0: 我觉得你们都不够孝顺。
2: 嗯，
0: 为啥这么说啊？
2: 嗯，
0: 90多岁，很多时候做一些事儿都糊涂了，是不是？你看这面条啊，你煮它硬的哈，就是买那挂面，它是硬的。你给它煮软了，这很容易，放热水里几分钟，是不是？但是你要说把这面条软的面条给它整硬了，反正我还没那本事。这个时候母亲后悔了，你就不能说跟着母亲。

0: 的节奏走了，你就得劝老母亲不要再去后悔了。你说你们现在这个搁这做这种推波助澜的这个事儿啊，想办法去要，那能要回来吗？
1: 听懂了，
0: 那你
1: 知道，
0: 那你不得往别的地方路子想吗？你还脑子里想要这个事儿，要不要？你不把母亲给整完了吗？
1: 不是啊，那个老太太工资也在他手里呢。
0: 你要是能给母亲做一点饭，或者给母亲买一点好吃的，或者给母亲一点点安慰啊，比啥都强。
1: 这个肖江老师，我答应你家了，所有就是老太太拽了以后卧床，所有开销全是我，真的晚上都是我伺候。
0: 你伺候那公司为啥在他那儿呢？
1: 一直就在他手里。
0: 你现在想要？你现在想要回来啊？
1: 我不想要。
0: 不想要你提工资这事干啥呢？
1: 我就想把我妈的大洋拿回来，我妈的15000我给拿回来就行了。
0: 拿不回来。你们兄弟姐妹几个？
1: 仨。
0: 那你除了你和你这哥还有一个呗？
1: 还有一个姐。
0: 人那个姐啥态度啊？
1: 我姐那意思就拉倒了。
0: 什么？
1: 我
0: 告诉你拿不回来啊。
1: 我姐说拉倒了，就不要了。
0: 你拿不回来啊？
1: 那你说要不回来？
0: 那要不回来，肯定是要不回来。从现在开始就别提这事儿了。母亲如果再提这事儿的话，你就安慰母亲就得了啊。你知道我为啥？你知道我为啥告诉你啊？要不回来吗？
1: 嗯。
0: 因为没有证据，而且你越去要啊，母亲越上火。说句不好听的，你要这么整下去的话。恐怕你母亲就活不了几天了，好吗？
1: 那我啊，那好、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嗯，
0: 哎，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肝痒酸痛的，注意听，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物不舒服的，10分钟之内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问题，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10分钟之内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前100名周期订购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一年仅此一回，抢到就是赚到。抢订电话400-657-1589，400-657-1589，400-657-1589。秋天是心血管系统的多事之秋，很多人动不动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晕发闷，稍微活动就喘不上气儿，这是心脏发出的求救信号。那如何为心脏保驾护航呢？那就是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10。秋天养心脏，辅酶不可少，尤其35岁之后，人体自身辅酶大幅下降，现在不及时补足，秋冬心梗突发随时找上门，千万别等出事儿再后悔。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给沈阳听友送福利、送好礼了。买辅酶送辅酶，还送艾草枕、血压计和丝巾。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市面上普通辅酶 Q10 含量低、吸收差，吃了等于白吃。想真正滋养心肌，认准澳洲原装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相当于给缺油的心脏加满动力燃料，吃完特别舒服， 不憋、不闷、不心慌。

0: 让心脏更舒服、更年轻、更有劲儿。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无需体内二次转化，直达心肌细胞，吸收好，生物利用率高，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一边给心脏供能，一边疏通微循环，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不含防腐剂，不添加蔗糖，各类人群长期吃都安心。如果心脏容易不舒服，一定要赶快用上它，坚持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心脏更年轻，跳动更有力，再也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就认准澳洲辅酶 Q10， 295毫克的高含量，吃上有效果，原瓶原装进口，品质有保障。现在给沈阳听友送福利，送好礼，买三瓶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秋天早晚温差很大，关节就开始犯毛病，膝盖一摸拔拔凉，膝盖、肩膀、腰就隐隐作痛。这不仅仅是老了或者受凉了，而是你的关节在发出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氨糖了。现在把氨糖补足，秋冬才不犯病遭罪。35岁之后，人人都要补氨糖。现在同仁堂给沈阳听友送福利、送好礼了，买氨糖送氨糖，还送氨糖贴和护膝。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有效含量是普通氨糖整整3倍，效果远超普通氨糖。一粒集齐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护骨黄金营养，吃一瓶抵别人3瓶，三效同补，吸收力碾压普通氨糖。营养直送骨骼软骨深处，不用大把吃钙片，实打实四重养护效果，亲身吃都能感受到。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移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儿，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沈阳听友送大福利，送好礼，力度空前绝后，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还送负离子热疗护膝，天冷了带上热热乎乎。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
1: 来，迎接尾号为995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我有点感情方面的事儿想咨询一下，问问你。
1: 我们聊聊。
2: 我跟我对象结婚有9年了吧，然后我俩离婚有1年，然后后边就是为了孩子，然后又他把我接回来了，我俩一起过，但是没复婚。然后最近一个多月他有点不正常。就是外边有人了，然后让我翻信息给翻着了，然后他把就是我俩手里的钱，他把他那个钱都借别人了，然后他要撵我，把我撵出去。我家有个龙凤胎的孩子，然后挺舍不得他俩的。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1: 你们俩当时1年前因为什么离婚呢？
2: 就是俩人赌气离的婚。
1: 因为啥赌气啊？
2: 就是就因为就我俩就是因为点小事儿，然后记个了，然后就
1: 你是不想说还是说不明白？

0: 有点说不明白吧，就是因为点小事儿。
1: 你多大了？
0: 我今年32。
1: 作为一个32的一个成年女士，你自己离婚了，因为什么都说不明白，你能让我说你啥？
0: 不是，我知道，就那个是因为那什么，因为那个，就是我家这边不动迁嘛，然后分钱嘛，
1: 啊，
0: 然后那个老太太把着不给我，然后就因为这个，
1: 这
0: 然后
1: 动
0: 我来，
1: 迁，动迁哈，谁的房子动迁？谁的地动迁了？
0: 我老公的地呀，
1: 谁？
0: 我老公的地，
1: 你老公的地呀？你老公的
0: 嗯。
1: 名吗？
0: 对呀，动迁，
1: 啊，
0: 然后
1: 他的
0: 分的
1: 地动
0: 钱，
1: 迁，为什么房那钱在你婆婆那儿呢？
0: 因为他是有一个卡嘛，然后他们四口人就是那一个卡，然后
1: 他
0: 那
1: 们
0: 钱
1: 四
0: 都
1: 口
0: 划
1: 人
0: 到
1: 都
0: 那个。
1: 谁？都谁呀？四口人？
0: 有我家小叔子，
1: 啊，
0: 然后那个我家老太太，我家老头儿、老太爷，就还有我对象，他们四个人，然后分那钱他把着他不给我。然后我就挺生气的，跟我老头说，然后他就说压压咋地吧，就这样式的。然后我俩一赌气就离婚了，离婚了，然后离有一，我就出去上班去了，然后孩子就扔下了，然后离婚有一个月我回来，然后他上我家，就连哭带嚎的，然后又下跪的要把我娶回来了，说为了孩子咱俩再过吧。然后就是我俩没复婚，就是因为我家这俩孩子。那个认识人，然后就是有40，整过来44平房子嘛，然后他就说得等那个这房子下来了，我俩再复婚，然后我也没着急嘛，我也没着急复
1: 现
0: 婚，
1: 在人家想让你走了，对吗？
0: 对呀，你让我呀，想让我
1: 当
0: 走，
1: 时你们俩离婚的时候，孩子判给谁了？
0: 判给他了，
1: 你为什么没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呢？
0: 我一个女的，然后他俩孩子养活不起。
1: 那就说你没有这个，如果没有你的前夫的话，你自己没有办法来承担当母亲的责任和义务，对吗？
0: 嗯，对呀，
1: 是吧？那你觉得你还有什么权利去想孩子啊？换一句话说啊，我再把这话说的温柔一点。当你想孩子的时候，你能给孩子什么呀？
0: 是我什么都给不了，
1: 好，现在人家不要你了，对吗？而且你们俩也没有复婚，是吧？说句不好听话，你们俩算啥呀？自己收拾收拾东西走人吧。啊，然后想办法自立。只有你自立了，你才能更多的承担起做母亲的责任。你还能怎么样？还能做些什么？
0: 我想带着俩孩子，要不然我也带着呢。
1: 那你现在带，因为现在人家上一次你们离婚的时候已经判给人家了。如果你想要这个孩子，你得起诉。但是你这种起诉，我觉得你多半不会胜诉。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因为现在你想要孩子，因为上一次判给你，你前夫了，对吗？现在你用什么样的理由再把这孩子要回来啊？
0: 没有什么理由。
1: 对呀，所以这就我就告诉你了，啊，你多半不会胜诉，对吗？该和你说的我都说完了，再见。赖英这尾号为203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肖江老师，我
1: 哎，
2: 是你的听友。

0: 笑笑老师辛苦了，
1: 啊，您说，哎，
0: 我有一个事儿吧，我家。
1: 嗯，您说。
0: 那个，我有一个妹妹，今年55岁，她吧得的是那个抑郁症，就是上个月给她看的，在陆军总院确诊的。她这个病吧得了1年多了，然后我妹夫吧也没咋能去给她看，完我去找到我妹夫，找到她一次。跟他研究这个事儿，然后去看了，他现在他就挺重了，我妹夫也不管呢。你说这个事儿，我很纠结，怎么办呢？
1: 你能管？你能不能管吧？
0: 我能管的话，你中间隔着他呀，我得跟他研究啊。然后我，
1: 他因为啥不管？
0: 他不重视这个事儿呗，
1: 差
0: 反正是
1: 钱呢，还是咋的？
0: 钱不差钱，他有钱。
1: 他有钱，愿不愿意给你妹妹花是一回事儿啊。
0: 那你说我找到他看完，现在他不给
1: 他
0: 看，
1: 们
0: 不
1: 家
0: 给
1: 孩
0: 他
1: 子
0: 爸，
1: 多大了？
0: 他没有孩子。
1: 没有孩子。
0: 啊，
1: 你能不能拿钱给看吧？
0: 我没有那种条件，我一个单身。
1: 那没办法，你只能和你这个妹夫好好的来说啊，说这个事儿有多重啊。至于说他俩之间咋回事儿，这咱整不明白。我觉得你也只能做这些了，别的你也做不了啊。
0: 但是我现在看他找着，我挺揪心，
1: 揪
0: 小
1: 不
0: 杨老
1: 揪
0: 师。
1: 心，你得看看你自己是啥能耐。
0: 是我没有那种能力，
1: 对，所以吧，咱们量力而为就得了，是不是？
0: 那倒是。
1: 对吧？所以着急归着急，但是你再着急，这事儿咱也得按程序来做，不是吗？说实在话，你没有钱，你到哪医院他也不能给你看这个病啊。
0: 是，但他有钱呢，他
1: 那是他的事儿，所以他安的什么心，我们不知道，你只能说做好你自己就得了。嗯，好吗？
0: 那好，
1: 好，再
0: 谢谢
1: 见。
0: 向老师
1: 哎，
0: 啊，哎，好，再见，
2: 好，我们来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直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二点一 ，AM 一三四一，辽宁都市广播。和笑江说正在直播。
1: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2: 拨024251616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1: 25161616。
0: 下面讲座的是成大医馆名老中医高老。
3: 大家好，我是老中医高瑞逊，我今年74岁了。认识我的人都称呼我为高老，我家是中医世家，世代传承。我父亲是老军医专家，100岁的时候生活还能够自理。我12岁时就开始跟着我的父亲学习中医，把脉是中医看病最关键的一步。祖传的中医都不分科，要求五脏六腑、呼吸系统、脑血管、肝胆、脾胃、男科、妇科、糖尿病、眼病都要会看，号脉不准是看不好病的。今天我们重点谈中医秘方对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如肺结节、肺系肿、肺纤维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新冠后遗症、白肺症、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等各类肺部疾病。当出现胸闷气喘、呼吸困难、久咳不止、喉咙干痒、痰多的症状，就要及时就医了。用了我的方子之后，胸闷气短、咳嗽不止、呼吸困难、喉咙干痒、痰多这样的问题都会慢慢消失，呼吸顺畅了，可以正常出门溜达了，心情自然也就舒畅了。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无论是肺病还是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哪里不舒服，都可以来找我，让我给你把把脉，你心里就有数了，自然也就会对治好自己的病有信心。号脉辨证的水平是衡量一个好中医的标准。目前就号脉辨证这一块，能让我信服的人还真不多。

0: 多，
1: 而且找我看病其实也花不了几个钱儿。几副药下去，你自己就会有感觉了。肺为丈夫之首，各类肺部疾病能够吃药调理好的，就轻易不要去做手术。只要你信得过我，就过来让我给你号号脉，瞧一瞧，能治好的我肯定会帮你治疗，治不了的我也会指导你该怎么办，让你不走弯路，不花冤枉钱。治疗肺病的同时，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身体上的其他疾病我也都能一并帮你调理了。好了，今天就讲这么多吧。我是74岁老中医高瑞迅，我在沈阳沈河区大西路177号成大医馆出诊，有想找我看病的需要提前电话预约，我的预约电话是024-3123-7127 024-3123-7127 024-3123-7127。
2: 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责，住院报销一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至此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
3: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4: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5: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4: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5: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4: 10月11日，我们等你。
5: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4: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2: 生前种好牙，做到维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齿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
6: 关注热气腾腾的本地生活，就在最爱你的921，这里是 FM 92.1都市广播。

0: 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笑江说921都市广播，我们继续来直播。今天和笑江说节目，我们还是要开通直播热线，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来聊生活、聊情感、聊工作、聊学习。你有烦恼、有忧愁、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直播热线3188-1921，3188-1921，外地听友加024-024-3188-1921。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大家可以加微信好友。18640081045，18640081045，这是我们的微信号啊，18640081045。来迎接尾号为267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那个，笑江老师，我那个是一个失独的孤寡老人，我现在就是特无助，就是那个孤独。完了，我想跟你唠一唠，就是我儿子在一个儿子在一个多月之前没有了，完了现在我就跳不出来这个圈子，就觉得没意思，那个特孤独、特冷落，就我一个人，就是。哎呀，个心就像掏出来的感觉，就特别难受，特别难受，天天哭。完了，我一合计，给你打电话。
0: 这个事儿啊，
1: 能解开这个。

0: 套啊。
1: 这个套永远也解不开，你我告诉你，你这辈子也解不开。
0: 哎呀，
1: 就是你想一想啊，自己的儿子没了，这种伤痛一辈子也不可能忘，你说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就是现在
0: 一刻都忘不了。
1: 对呀，别说你一个月、一年、十年，你一闭眼睛全是他。
0: 对对对，太说的对，一闭眼睛就每做一件事，就是拿起来什么东西都是回忆，简直就是太痛苦了，也无助。现在就我一个人。
1: 你丈夫呢？
0: 我老头20年前就没了，就现在就我一个人，就是我觉得太无助了，不知道是什么。
1: 我觉得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0: 69了。
1: 那谁来照顾你啊？
0: 没有人，我没有。
1: 我觉得现在你应该去敬老，你应该去敬老院。
0: 那我自己还能走，我还能
1: 不？你敬老院有很多身体都非常好的，去敬老院的目的啊，不是说我们动不了了才去敬老院。去敬老院呢，有这么几个作用啊。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啥呢？是有其他的同龄人，哎，我们是个伴儿，哎，互相能沟通啊。因为我去一些敬老院。人老头老太太整几个扑克人打麻将打得不亦乐乎的是吧、
0: 啊、
1: 也不赢钱的，哎，就赢那扑克牌的人家也挺好的是吧。第二个呢，咱说人一日三餐有人给做好了对吧、
0: 啊、
1: 不用咱，因为咱说实话，你早晚有一天咱不能做饭了，早晚有一天需要有人照顾啊。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现在去呢、
0: 啊、
1: 咱这么说吧，我们还能选择说这个敬老院不好，我们还可以换一个对吧。哎，我们还能提早去适应。其实说句实在话，像您这个年龄，等到我到你这个年龄的时候，那我肯定也得去敬老院，因为孩子们管不过来的。
0: 啊，完他没有这么说的。我说那啥，我上那人多，大伙唠唠嗑，我能分散精力。他说那敬老院里不好，待不了。我也不知道，我也没体验过。
1: 他们待过吗？待不了。
0: 嗯。
1: 对不对？那咱说还咱们还以医院为例，有的人有病了到医院住院去，或者说人到医院治病去，人就好了对吧。那有些人就没从医院里出来，咋的？你就说医院不行啊，你别信别人的话
0: 啊，
1: 是不是？我们自己去了解了解，我们去体会体会。现在呢，对于您来说有两件事是最重要的，一个是不能让自己太闲下来。您说您自己这么大年龄了对吧？
0: 啊，
1: 亲戚朋友们不来看看你吗？
0: 太难受了。那个前段时间我侄女和我侄儿那个来看看我，但是我因为我这人挺理智，别看我69岁，我挺理智的。
1: 嗯，
0: 人家毕竟都有家有工作，不能天天老陪着我。我说你们别惦着我了，我自己待着吧。
1: 对呀、啊，所以你这个让他们帮你联系敬老院，咱们去，他们也放心。是，就比如说你侄儿了。说句实在话，就是你儿子在的话，他也不可能天天陪着你，
0: 不天天在我身边待着。
1: 那在天天在你身边，他以后他不也得结婚吗？他不也得有自己的工作要做吗？
0: 我明白这个道理、就
1: 是、是不是？所以现在吧，我们到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的话，肖江就建议你去，而且很强烈的建议你去啊。
0: 啊啊，
1: 你可以去考察考察，去了解了解，
0: 我就能解开这套，逐渐的就能好，精神状态能变好一点啊。我现在就是，
1: 我跟你说了，这套解不开、
0: 啊、
1: 不要去解开。咱说比如说我们一个手指头没了，那手肯定没有以前那么灵活了，干的活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啊、对不对？
0: 对，重要。
1: 那我们只能适应它呀，我们只能去适应说没有这个手指的生活呀。
0: 啊，
1: 您说对不对呀？你老想再想恢复到从前一样，那不可能了。啊，我们只能说一点一点的去，不能说疗伤吧，但是一点点的分散我们注意力，让我们的这种痛苦尽量的少一点呗。
0: 啊，
1: 对不对？
0: 听你的
1: 啊，好吗？
0: 那到那能逐渐的冲淡能。
1: 那当然了，那肯定能啊。
0: 能自己能有活下来的希望。
1: 对呀、啊，而且我跟你说句实在话啊。这话呢本来我不该说，但我也得跟你说，因为您这种情况就是，其实啊有很多人啊，你到那儿去你会发现比你还不幸
0: 啊，
1: 对吧？也得顽强的活着，是不是？
0: 嗯，就是 就觉得无助冰冷的感觉。
1: 这是肯定的，您这个我太理解了。
0: 谢谢您能理解我。
1: 好吗？你去试一试啊。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0: 好吧。
1: 来，您电话号为829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香香老师啊。
1: 你好。
2: 啊，你好，我咨询你一下呀。我现在是无能无力呀。我是80多岁的一个老太太。我一共三个孩子。我三个孩子一撮房子给儿子了。这两个姑娘一家分了40万，我是拆迁的，拆迁完了我有这些钱，我又有心脏病，我就害怕一时再不好，老头挺老实，啥也不行，所以就我一个人，哎呀，这不后来我就寻思，一旦心脏病再不行，我就给他翻开了，
1: 就咋的？
2: 翻开了，我就给他。这两个姑娘一家40万，就是拆迁这个房子，40万儿子房子都分的都挺平均，当时他们三个人三个孩子都挺满意，已经现在3年了，哎，今年他回国回来，这个老大闹事儿，闹事儿他不是为了这个，他就是不管我，我们家老头俩可孤单了。他回来放假回来以后，他就是不理不问，就是不关心。我自己我就生气了。我说的这40万没支起他的眼皮，我不给他了，我就当着这三个孩子面上，我说我收回来，把钱来都收回来，不分了，我生气。我把话来说出去以后啊，哎，这个老大。那也不理我了，直闹我。又要上法官那里去咨询，又要上法院闹，我也不管他，我把钱已经收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咋整啊？
1: 就是你给他钱，他要回来？
2: 我要回来了。
1: 你挺厉害。
2: 我不挺厉害，我老头老实啊，我能干。
1: 我问你啊，你现在还有多钱？
2: 我现在是一共120万。
1: 我告诉你啊，第一个，钱不能给他们。啊，
2: 我就听你的。
1: 把这几个孩子都叫回来。首先呢，咱以后也可能有个病，有个啥的需要钱，对不对？咱有钱，咱就在这里出，是不是？告诉他们，对吧？你说，假如说我病了，你把三个孩子叫回来，告诉他们，假如说啊。我病了，你们不能看着我不去救吧，你们不可能不往不把我往医院送吧，对吧？这钱从这里出啊。然后你们比如说我真病了，比如住10天医院，然后谁去照顾我，哎，我给他多少多少钱，跟他们讲明白了。然后等剩下这钱啊，你告诉他们，现在呢我不能给你们，但有一天如果我走了，哎，我会立下遗嘱，我剩的这所有钱按怎么个比例来进行分配。啊，然后呢告诉他们这钱谁对我好我就给谁啊。好吧。
2: 好。
1: 你
2: 说现在他闹呢？
1: 咋闹啊？
2: 他就是一天就是老是又要找法院，又要找这找那的。
1: 你告诉他，你说你如果这么闹的话我先找。他为啥找法院？咋的？那个动迁有他名啊？
2: 没有他的名，那是多年的事儿了。
1: 你说，你告诉他，你说我先找，啊，我先找，我要告你去啊？为啥呢？你给我一分钱了吗？我把你养大啊，你得收拾他们，不能惯着他们。
2: 这三个谁也没给我一分钱呢。
1: 是啊，
2: 我们俩收拾捡用的攒的这点钱，加拆迁的一个。
1: 反正行，你就。闹、不搭理他啊！你要愿意收拾他就收拾他。
2: 他天天给我打仗，天天给我打仗。
1: 他上你家去啊？
2: 他现在出国，他不出国吗？他回国了，他来探亲。
1: 不
2: 探亲。
1: 不搭理他，以后他要跟你这么闹的话啊，我跟你说，别让他到家里来啊。好吧。
2: 行行行。
1: 好，
2: 谢谢
1: 再见
2: 你啊。
1: 哎。

0: 哎，眼睛模糊流泪，干痒酸痛的，注意听，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物不舒服的，十分钟之内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问题，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十分钟之内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前100名周期订购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一年仅此一回，抢到就是赚到。抢订电话400-657-1589，400-657-1589，400-657-1589。秋天早晚温差很大，关节就开始犯毛病，膝盖一摸拔拔凉，膝盖、肩膀、腰就隐隐作痛。这不仅仅是老了或者受凉了，而是你的关节在发出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氨糖了。现在把氨糖补足，秋冬才不犯病遭罪。35岁之后，人人都要补氨糖。现在同仁堂给沈阳听友送福利、送好礼了，买氨糖送氨糖，还送氨糖贴和护膝。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有效含量是普通氨糖整整3倍，效果远超普通氨糖。一粒集齐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3大护骨黄金营养，吃一瓶抵别人3瓶，三效同补，吸收力碾压普通氨糖，营养直送骨骼软骨深处，不用大把吃钙片，实打实4重养护效果，亲身吃都能感受到。吃过的朋友都说好，4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3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4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移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儿，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沈阳听友送大福利，送好礼，力度空前绝后，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还送负离子热疗护膝，天冷了带上热热乎乎。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
1: 好，来迎接尾号为5784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能听清吗？
1: 能，说吧。
2: 哎，我刚才跟那个导播说了，我要快点，也给您节省时间啊。我跟您讲，只简单说一下我情况。我是汉族人，我老公是鲜族人，我结婚18年，我孩子今年18，上高2。但是我有个什么情况呢？我老公不正经。
1: 谁？
2: 我现在喂，
1: 谁不正经？谁不正经？
2: 我老公公。
1: 啊啊啊！
2: 就是很多年前吧，就是我老公在家的时候，我们就是他经常偷听我们睡觉了、唠嗑了什么。这个因为我想一想，我就没摘过，毕竟是老公公，人老公公有我老公在家，我一想这老人就那么地了，我也就算了，没摘过他。但是我老公公，我老公出国后这2年，他得去挣钱，因为我在这陪读孩子，还得养他嘛。
1: 嗯。
2: 然后他就是有一天，就前年我没陪读之前。 中

0: 卡，然后我发现他偷看我睡觉，就吓，因为人都穿的少一点，太热了嘛。然后过后我又发现他，我洗澡的时候把那个澡堂子那个门呐、啊、都撞个窟窿，也偷看。我和孩子在那个就是另一个房间睡觉也偷看。我现在有什么困惑呢？就是说我还得必须养他，我该怎么面对他？我就是压在我心里都快散了，我特别特别难受，我不知道怎么办。
1: 嗯，你丈夫知道这些事儿吗？
0: 知道。
1: 你丈夫
0: 怎么说？我没跟他说，但是他知道。
1: 你没跟他说，他咋知道的呀？他让
0: 他
1: 爸干的。
0: 他不是他，因为我老公就是说，自从我发现他偷看我之后，我就不跟他说话了。但是我该给
1: 我说，你丈夫知道这个事儿不？
0: 知道，我老公公告诉他了，就说我不跟他说话，不跟我老公公说话。
1: 我问你的是，你丈夫知道什么？你老公公偷看你的事儿不？然后他对这事儿他咋说的？
0: 他就是昧吱声，就是不说，但是就是说问我为什么不跟老头吱声。我说的，你让我怎么跟他说话？然后他就不吱声了。
1: 你问问你丈夫啊，你说你爸偷看我这事儿该咋办？你问问他。
0: 我吧，怎么说呢哈，主持人，我跟您说实话，我是比较传统一点，我不能因为这个破老公公，我就跟我老公公就是有一点儿的事发生。我们这么多年，
1: 你说这话吧，说到这儿为止，说句不好听的，你说的这话我已经不是太相信了。
0: 怎么个不相信法？
1: 人渴了会怎么样？一定会喝水，对不对？他不会有人说喝酒啊。你想啊，这事儿呢，这男人他是你丈夫的爸爸，他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征询一下你丈夫的意见，你应该怎么去做。而作为你丈夫来说，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也不可能说一个字儿不说吧，一句话不说吧。
0: 没说完，后来吧，发现了什么呢？就是
1: 如果你要问我这问题咋办，那好了，我告诉你，你问问你丈夫，他准备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
0: 就是后来我跟您讲是怎么什么问题呢？他就是浴室的门呐、啊、撞个眼，我故意留给我老公，我就让他看一看，你爹干出来这些事儿了，你还想让我怎么办？我就是这样了。
1: 那你丈夫的态度呢？
0: 后来就不再问我。为什么不吱声了？为什么对他不好？我并没有对他不好，该养养，该给他钱，就是只不过是不跟他吱声。
1: 你问一下你丈夫怎么办啊？如果你丈夫真的像你所说的啊，一个字不说的话啊，就不要再和你这老公公生活在一起了。
0: 好嘞，谢谢、啊。
1: 再见，嗯。好了，今天和笑江说节目呢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好，今天节目即将结束，但请各位不要调台啊，要为大家推荐接下来的一档好节目，这就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三级健康管理师，著名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铁峰为大家带来的《老铁帮你办》。每天有777位北京、辽宁、浙江、江苏、吉林的三甲医院专家后台为您来服务，以媒体公信力将权威的医生资源和服务的真心奉献给咱们921的新老朋友。稍后13点到14点锁定 FM92.1 精彩马上开启。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做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查武英歌十三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英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江，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

0: 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1: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2: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3: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2: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3: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2: 10月11日，我们等你。
3: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2: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4: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5: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4: 25161616，
6: 重阳敬老，守护口腔健康。盛泰口腔专业医师团队种植牙老年修复特惠来袭，咨询热线400960-9087，地址和平区太原南街116号文化宫转盘南200米。
5: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探秘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
7: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8: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9: 欢迎关注都市气象报告，今天是10月10号，今天中午到午后多云，西部有分散性阵雨，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23度。今天夜间是晴有时多云的天气，北风23级，最低气温8度。都市气象报告每整点播出，我是世杰，下一时段再见。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1341。这里是 FM 92.1都市广播，都市全媒体，
0: 烟火沈阳，最暖人心。
2: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十月换新颜，美丽越级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3: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探秘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
4: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3: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者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六大主台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5: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6: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
7: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5: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是一名热心肠的专家型主持人，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8: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9: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5: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的。
10: 啊，谢谢铁峰老师。
6: 哎，不客气啊，
10: 很高很高的。
6: 谢谢、
11: 啊。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5: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2: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5: 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0: 得到遥控控制，然后该抽烟抽烟，该喝酒喝酒，内膜就会越来越厚，然后就变成斑块，斑块再发展就会导致冠腔狭窄。所以要防止动脉硬化的发生发展，最要紧的还是要控制危险因素，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控制我们的血压、血脂、血糖，有效的缓解动脉障碍硬化的发展进程。除了这些啊，动脉硬化原因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很少有人知道，我们叫钙离子附着。钙是金属元素，它是金属离子，它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硬，弹性差，而且钙离子是游离的，如果没有进入到骨骼里，那就是在血液里游离，就四处乱跑啊，这叫血钙。血钙和胆固醇结合沉积在血管壁上，就会导致血管弹性进一步下降，血管变硬，导致动脉硬化。有的人补了一辈子钙还是缺钙，不正确的补钙不仅会造成钙的浪费，还会导致钙沉积在不应该沉积的器官里，影响人的健康。钙进入人体之后，小肠通过小肠进入血液，血液里的钙呢它是个路痴，它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啊，这些钙呢会四处乱跑，心脑血管、肾脏啊、肝脏、前列腺、乳腺，导致这些腺体钙化，导致这些地方的功能衰退。为什么补钙过量引发动脉硬化，导致肾结石，这就是原因之一。那么我们体检的时候发现血管有钙化啊，主动脉壁有钙化，肾结石、钙化、肺子上有钙化，他们是不能盲目补钙的啊。为什么呢？你补那钙都沉积到错误的地方，给你找麻烦去了。那怎么才能让一切回归正常状态呢？靠维生素 K2 啊，维生素 K2 是革命性的健康分子，它能缩化格拉基脂蛋白。没有维生素 K2 之前，那个手就跟没有手指头是一样，是啥也抓不住的，它也抓不住钙。但是有了维生素 K2 之后，那个手就长出好多手指头啊，像八爪鱼一样。哎，它专门去上血液里器官上抓钙啊，哪怕是已经沉积多年的钙化道，它那里也是钙，它会把那里的钙一粒一粒的掰下来，然后送到骨头里，送到牙齿里，让你的骨质疏松啊得到逆转。让你的骨质强健进一步加深。所以维生素 K2 啊补钙不只是一个软化血管这样的作用，应该说它是软化血管的副作用。所以维生素 K2 啊补钙啊是软化血管的一个分支啊，是一个附属任务，骨骼啊只是钙最后的归宿而已。为什么有些人器官钙化啊，肺的钙化、肾的钙化结石了之后，用了维生素 K2 之后会有好转，就是因为 K2 把这些本来不应该存在这些器官的钙离子带到了他们该去的地方。什么是他该去的地方？骨骼和牙齿。本身不缺钙的人也可以单独服用维生素 K2， 并且结合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抗氧化，能够修复细胞，它是在给维生素 K2 做善后。经过清扫过的血管，血管壁是千疮百孔的，搭配维生素 E 能够修复血管壁，恢复光滑，这样钙就不容易继续沉积。你想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号码是024-816-11111 816-51 啊。要记着，我们的栏目热线是全天开放。可能啊，由于这个线路繁忙，如果您的电话没有被及时接听，您可以稍微等一下，栏目组会给您反打过去的。同时呢，如果您有体检报告、化验单看不懂，或者皮肤上有红肿斑块不能辨认，都可以添加我们栏目的微信，微信号码是 A816-11111 啊，一个小写字母 A 再加上数字816-51，然后呢通过微信把照片、语音、视频发给我，我和我的后台的老师们有时间就给您回复。加了微信我们就是好友，我会定期的建立听友群，未来会组织线上线下一系列活动，您可以在朋友圈里看到科普知识、我的短视频直播。好，一段片花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别忘了有事打栏目的热线024-816-11111 816-51。
1: 本栏目被全国广播行业最大规模的评选第六届广播超级碗评为最佳活动案例奖，全国广播界共同的选择， 行业荣誉，只为民生服务。
2: 大家好，我
1: 栏目主持人铁峰被百度百科词条及各大 AI 平台收录，其职称、荣誉经历均被权威部门认证。行业嘉奖，权威认证，真实发声，公益行动，30余年，铁峰携手三甲医院医生团，只为打造官方媒体健康服务民生平台。铁峰愿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0: 老铁帮你办栏目热线024-816-11111816-51，此刻为您服务。下面来接听第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有什么事儿？您现在可以讲。
3: 哎，我那什么，就是那个今天呢，我做一个那个 CT， 说我肺里有炎症，得咋办？
0: 有炎症呢，首先要确定炎症的来源，就是炎症的来源，炎症是哪种炎症？是细菌导致的，是病毒导致的？你要确定炎症的形式，然后呢？根据这个来确定用什么样的药物，这是西医的思维啊。
3: 啊，那你说一，我还得做下一步是吧？就今天，就做完 CT， 他就说没事儿，就就是一直讲要他再邪乎呢，就得扎针儿，现在就吃点药。我吃点啥药啊？他没给我开药，就说那个吃点消炎药，就这个话。
0: 这话是哪里的医生跟你说的？是 CT 室的医生说的，还是呼吸内科的医生说的？
3: 就是内科。
0: 这正常不对呀，那内科呼吸内科的医生告诉你当前不需要注射口服药就可以，他应该告诉你口服药是什么呀，不然你这病不白看了吗？
3: 就是啊，我说吃点啥药，他说就是吃点消炎药，我连一个消炎药的名字也没说，就这么跟我说的，是不是得进一步看是吧？不看不行吧？哎呀，我跟你说啊，头几年那前啊，就说我肺子有点怎么回事，就说有点事儿。完了我跟你说，你说你现在不怎么咳嗽吗？完了我说不怎么咳嗽，他说没事儿，我挺佩服你，你就说没啥事儿，知不知道？你知道不？
0: 嗯。
3: 我现在岁数大，一天又出去有点费劲，我就寒面就看一遍。我头几个月那天啊，说我肺气肿，完了我就不放心儿。肺气肿完了说告诉我没事儿，完事嘛，这回我又做一下，完事就说嘛，有点炎症，就这个事儿。完事都不搭玩，也不给我一个方案，就这么事儿。
0: 回头你微信上跟我说吧，我微信告诉你啊。
3: 啊，对。
0: 嗯，好了，
3: 谢谢。
0: 好，再见啊。
3: 哎。
0: 啊，现在热线呢真的比较热，有的听众啊热线打不进来，如果您的电话一时半会儿真就打不进来，您就加我们栏目组的微信，一个小写的 A 加上数字81651啊， A81651 啊。好，我们来接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
4: 你好。
0: 哎，我是
4: 那谁呀？
0: 我铁峰。
4: 来铁峰
0: 啊，
4: 铁峰你好。
0: 啊，你好。
4: 忠实听众。
0: 哎，
4: 我老伴儿
0: 啊，
4: 还要咨询点事儿。
0: 哎，你好，你好，
4: 说
0: 啊，你说。
5: 喂，
0: 哎，
5: 天峰，
0: 哎，
5: 喂，
0: 哎，
5: 天峰啊，
0: 哎，
5: 我姓徐
0: 啊，你好，
5: 你老同志，你老伴儿
0: 啊，啊，
5: 你老同志老伴儿，你认识的人，你老伴儿，老太太
0: 啊，
5: 啊，我想问你个事儿，那个心脏跳得慢。
0: 有多慢？
5: 43下。
0: 43。
5: 嗯，43。
0: 43得治。
5: 能治好。
0: 能治好。
5: 能治好
0: 啊。中医能治。
5: 在什么地方治？
0: 中医能治。
5: 中医啊。
0: 对。
5: 那你麻烦你给我求求你了，你看哪个医院找谁能治好，你给我联系一下。
0: 你有我微信没有？
5: 啊？
0: 有我微信没有？
5: 嗯，我没有你的微信。
0: 你会加不？
5: 我不会加。
0: 那你有微信，你会使微信不？
5: 我不会写，我今年80了，
0: 嗨，老爷。

0: 那你身边谁会使微信？
1: 那个老太太会。
0: 那我跟老太太说。
1: 但是不会说呀，我得用语音。
0: 用语音也可以啊，用啥都行啊。然后在那个微信里，我告诉你该怎么办啊。
1: 好了，谢谢啊，非常感谢。
0: 哎，再见啊。
1: 好了，再见。
0: 老铁帮你办栏目热线024-816-11111-816-5-1，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朋友。
2: 哎，你好。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哎，老师你好。
0: 嗯，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嘴，就是这个牙，
0: 嗯，
2: 就有一天睡觉吧哈，就是嘎啦一下就掉下来了，我这一腿吧就上去了，上去就牙就歪，现在这个嘴巴子。
0: 你说的是假牙吗？
2: 不是真的。
0: 从牙槽骨里掉下来了？
2: 不是，那牙呢，就下巴掉下来了。
0: 哎妈，你吓我一跳，我心牙呢。
2: 下巴掉下来了，完了自己又端上了。
0: 啊，那很正常啊，那。
2: 端上了，完了就得歪呀。
0: 啊，那你回那的没到位，你回去找这个骨科医生，一下子给你整回去了。
2: 那我当时没找过，我这都好几年了，都要3年了，越来越歪。
0: 那你这完了，你这整时间长了，它会形成一种炎症，无菌性的炎症。这时间长了是有毛病的，你这也忒懒了，你这呀。
2: 我瞅我也没有事儿，完我就没在意。
0: 你纯是把一个小事搞大了。
2: 嗯，那得怎么整啊？找一个
0: 上医院去呗。
2: 哎，太感谢了。
0: 好嘞，哎，再见。
2: 好，哎，再见。
3: 本栏目由国药控股国大药房特约播出，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国药控股国大药房始终坚持专业至上，从药品管理到用药指导，每一个环节都严把质量关，让辽沈百姓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健康所需尽在国大。国大药房助力铁峰老师及栏目组专家团公益健康服务事业，为辽沈地区人民健康负责。
0: 如果您有体检报告化验单看不懂，或者皮肤上有了红肿斑块又不能辨认，您可以添加我们栏目的微信，微信号码是 A816-11111，一个小写字母 A 加上数字81651。您通过微信把照片、语音、视频发给我，加了微信，定期还能在我的朋友圈里看到各种科普的知识，我的短视频以及我与医生的直播等等。好，接下来看看微信上哪些朋友提出了问题。唯有小凤说，我高血压高血脂好多年了，最近发现走道腿沉走不动，后来去医院说我血管都硬化了啊，说很严重，说再往下发展就得截肢。我给你发张照片，这是我腿的照片。哎呦，这个确实很重，这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是一种很严重的疾病啊，严重的时候它是可以致残甚至致死的啊。就是下肢动脉血管呢，因为沉积了脂质斑块，导致越来越窄越来越窄，最后堵死了，血过不来啊，那腿都紫都黑了啊。岁数越大越容易得这个病。这种病的主要表现我们叫间歇性跛行啊，就走不了多远，走100米200米走不了，疼得受不了就得歇了，歇会儿还能走啊。过去啊，治这个病啊，就是截肢，切到血管最粗的地方就能流过来就没事了。后来呢，有介入的手段，现在呢，有化学溶栓的手段了，就是纳豆激酶和维生素 K2、维生素 E， 三者结合软化血管啊，是有机会康复的啊。唯有每时每刻逗号加蛋灌饼，哎，这我觉得他是做鸡蛋灌饼的啊。他说我咨询一下啊，我现在在月子里。奶水很少，也吃一些中药，当归、黄芪、鹿通、王不留行，但都没什么效果。我想问问你有什么好的方子？你吃的这个方子实际上就是催乳片的方子，催乳片又叫复方王不留行片，就是你这些东西。只不过你那个方子，你抓的那个药可能品质不是很好，我建议你就直接吃成药。你说你熬这方子得多少钱？我估计你熬的这个方子啊，这一副药没有30块钱下不来。30块钱你最起码你不得，你也就吃3天吧，一天得10块钱吧。你要是按我说的吃催乳片，对不对？你吃它不就完了吗？又便宜又好啊，很普通的药。

0: 唯有似水年华。说请问一下啊，我3年前染过一次头发，从那以后每天掉100多根，最多的时候200多根，我想问您一下，会掉光吗？是这样的，人呐，每天就不干啥，就是正常生理代谢，一天掉200根头发是正常，只不过它掉的时候你看不见，比如说你在外面走的时候风吹过，哎，掉下10根你看不着，对吧？还有我相信你掉的那些头发你没数，你还能一根一根数啊，对不对？你只大概其估计一下，嗯，所以说你说这个数据啊不是很准，这是第一。第二，头发你看不见它掉，你也看不见它长，你自己头发是不是在变得逐渐稀少，你自己心里没数吗？对不对？如果你头发的发量一直都这些，那就说明它是平衡的，你就不用担心啊。跟你那次染发我认为关系不大啊。还有我得多说一句，这人呢，头发好不好一定和我们的肾和血相关，这两个是不能够分割开来的。微信先解答到这儿，接下来是一段广告，老铁帮你办栏目热线024-816-11111，稍后再回来。
1: 921的中老年听众，接下来插播一条跟您有关的消息。如果说您一吃饭就胀，肚子鼓得像气球，有时便秘，有时腹泻，吃啥都不消化，浑身没劲儿，精神头也差，或者口气重，排便费劲，睡不踏实，胃口不好，那这条消息呢，您千万别错过。肠道菌群失衡，有益菌少，有害菌占上风，消化排便都会出现问题。那如何选择益生菌？来听大连医科大学病原生物学与微生态学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宁的观点。
2: 我们选择益生菌呢，主要是看三点。第一呢，是要看一看菌种，老年人肠道当中的这个一些有益微生物，比如说双歧杆菌，它的风度是显著下降的啊，比如说像植物乳杆菌呢、青春双歧还有婴儿双歧，这些在老年人肠道是非常缺乏的啊，所以就应该及时的适量的补充啊。那第二个方面呢，还要补充足量的啊这样的微生物，这个数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补充足够量的益生菌呢，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方面。建议呢，中老年人每天要补充100亿以上的啊这样的活菌，啊，那么这个就提出了第三大关键的一个标准，包埋的技术啊，帮助它可能够活着顺利的进入到肠道，发挥有益作用啊。同时呢，对这个益生菌它的这个耐酸、耐胆盐啊等等这些能力呢，是有着非常高的要求。
3: 我是国大天一堂药房店经理刘燕，我实话实说，消化排便有问题的中老年人，我们都会推荐符合李明教授3项金标准的300亿5种9株专利益生菌，由陈年鹏博士团队原研，连铁峰老师及家人都在服用的益生菌，专门针对中老年人设计的菌种搭配，在我们国大天一堂药房回购率非常高。
1: 为啥回购高？中国药科大学药化博士陈杰鹏原研团队联合上市央企国大药房，推出5种9株专利益生菌，每一株都带专属专利编号，包含婴儿双歧杆菌、青春双歧杆菌两大核心菌株，300亿活菌，不掺水，不虚标。中国医科大学药化博士陈杰鹏告诉您5种9株的搭配奥秘。
4: 我们从肠道里边做讲法筛选出来5株菌有重磅价值，一个就是溃乳杆菌，然后呢就是植物乳杆菌、嗜酸乳杆菌，还有青春酸歧，还有婴儿酸歧。那我们在科研的工作过程中，每天我们的菌种工作都有3份工作，一个是稳定的共种，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发酵的话再进一步的来选种，然后还要保种，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5株又形成了五株这样的菌种，我们又形成了它9个菌种编号，所以我们说5菌9株是这样的情况。
1: 陈杰鹏博士团队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5种9株专利益生菌，每一条300亿活菌，全国统一价299元一盒，沈阳地区首发尝鲜，每瓶减免100元，到手只要199。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报名者，还可以享受双补贴，买4盒多一盒。

手五盒，买九盒多三盒，到手十二盒，赶快拨打024-816-1111816-1111，微信小写字母 A 加数字816-1111 A 816-1111，五种九株专利益生菌，在沈阳国大中街天一堂、国大铁西中心店。

0: 全程首发，全国统一价299元一盒，沈阳地区间拨打电话报名者还可以享受双补贴，买四盒多一盒到手五盒，买九盒多三盒到手十二盒。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报名者才能享受双补贴，赶快拨打024-816-11111816-11111，微信小写字母 A 加数字816-11111 A816-11111，肠胃舒服了，吃饭香，睡觉稳，浑身有劲儿。现在就打热线，把活菌和实惠一起带回家。
1: 爷爷，咱社区这花啊，让你养的可真好。
2: 帮咱社区浇花啊，我这心情也好啊。
3: 来，咱们大家稍微停一下，这次咱们夕阳红舞蹈大赛啊，大家只是代表咱们社区参赛，所以咱们这个动作呢再舒展一点，好吧？
4: 知道了，咱们呢可得跳出那精气神了。
2: 爷爷是这个图书馆的义务讲解员，下次你们再来的时候啊，爷爷再给你们讲更好听的故事。
5: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夕阳无限好，让晚年绽放更多光彩。
6: 奶奶好，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7: 哦，珍珠风铃，啊，真漂亮！
6: 银叶风铃、铜钟风铃、葫芦铜铃，哎，哇，真多啊！奶奶，你最喜欢的是哪只铃啊？
7: 你猜猜看。
6: 嗯，猜不着，太多了。
7: 我呀，最喜欢的是每个星期六早晨听见你按响的那只门铃。
8: 常回家看看，老人最渴望的是你的陪伴。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者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者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1: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联盟团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不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万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2: 姐姐你好，姐姐你好，
3: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4: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3: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4: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3: 10月11日我们等你。
4: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3: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5: 重阳敬老，守护口腔健康，盛泰口腔专业医师团队种植牙老年修复特惠来袭，咨询热线400-960-9087，地址和平区太原南街116号文化宫转盘南200米。
6: 这里是辽宁都市网。

0: 播 FM 九二点一 ，AM 一三四一。
1: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2: 拨024251616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1: 25161616。
0: 热气腾腾大沈阳，生生不息921，
3: 这里是 FM 92.1都市广播。
2: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4: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5: 省钱种好牙，就到维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

0: 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086-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
1: 400-008-0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0: 决许多实际问题。铁峰是一个公益人士，热心公益事业，为听众解决了很多实际困难。希望这个节目越办越好。
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李文，铁峰也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公益人，所以我也非常愿意帮助这个节目办得越来越好。
2: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非常好，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解答了一些问题，使大家能够提前知道自己身体的这个有病变异常，那么早些发现，早些治疗。铁峰这个人呢，风趣幽默，憨厚老实，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那我呢，非常愿意和他一起工作，为大家解答疑难问题。
3: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肾病内分泌科赵进喜，曾经和铁峰一块儿做过这个节目，我们非常乐意为大家提供指导性的意见。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通过铁峰跟我们联系。我们愿意为大家健康做好保驾护航的工作。
4: 我是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超声科的段福建医生。铁峰这个人知识渊博深厚，很有底蕴，各方面的知识是面面俱到，而且他很贴近老百姓，会做到将心比心的把这些最棘手的问题给大家解决掉。
5: 那么维生素片的作用，我都是听谁说的？我是听大连医科大学基础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李树壮教授给我讲的。我们现在可以听他来说。
6: 我们来看一下维生素 K2 与心血管健康之间的这个联系。首先呢，这个很早呢，2004年的时候就这个发了一篇这个鹿特丹的研究，他们追踪了10年。超过了4800人，55岁以下的中老年人。那么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呢，就是很令人震惊的啊。那么通过每天服用维生素 K2 可以减少主动脉钙化这个危险，降低 50%， 心血管疾病它的这个死亡风险也降低 50%， 其他的全因的死亡这方面呢降低 25%。 那么维生素 K2 缺乏的话对血管有没有伤害这个在临床上很容易找到相关的证据，就是用维生素 K 的拮抗剂华法林这个主要是抗凝的，这个临床上广泛应用，结果发现呢用了以后它导致了大血管的钙化这个箭头所指的这个白色的这个点呢，都是钙化灶，在血管上面的钙化灶。
5: 大家一定要记住，维生素 K2 不只能补钙，它有四大核心作用。第一，维生素 K2 通过增加降钙素和钙的结合能力，增加钙在骨骼当中的沉积，提高骨密度。第二，维生素 K2 抑制骨骼当中钙质的释放，阻断骨质疏通进程。第三，维生素 K2 抑制钙离子在血管和关节软骨、胆囊和肾脏的错误沉积，阻断血管钙化、关节软骨钙化的进程，使原有的动脉硬化和心脑血管疾病和骨刺不再进展。第四，维生素 K2 与错误部位的沉积的钙相结合，并且把其移除，使其原有的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疾病和骨刺的症状得到减轻和改善。老铁帮你办栏目热线024-816-11111 816-51，此刻又有线上的听众打来热线，我们继续接听251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铁峰老师你好。
5: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7: 我呢就是呢，我儿媳一个半月前呢做了一个子宫肌瘤
5: 摘掉了
7: 那么他出院以后，出院的时候呢，医生对他说叫他这种补品不能吃，那么我们也没办法。现在他这个人呢，出院了一个半月了人呢看上去呢就是精神呢好像不大好，总是有贫血呢，出院的时候就是有贫血，叫他这种红枣汤什么东西都不能吃。那么我后来问了他一下，我说你究竟怎么回事，医生说呢，因为他说呢在医院里呢的时候呢，他在做这个手术的时候，他是突发性的子宫肌瘤，里面呢还有就是说怕吃了太好，那要这个

0: 里面呢会长大，就这
1: 个。那我明白，就是补品吃多了，因为有的医生嘛，就西医啊，他对补品这些东西呢，它里边的成分不好掌控，他也不知道到底啥玩意儿。你有的人吃完了之后，确实是烂叨叨的，吃完了之后，他这个激素异常，长得就很大肌瘤，有这种事儿啊。所以说，医生从安全的角度出发，不让你乱吃这些东西，就正常过日子，好好吃饭就行。你今儿找我，你想干啥呢？你想知道怎么给儿媳妇调养吗？
0: 对，就这意思。
1: 哦，你这么着吧，我给你请一个妇产科的专家。
0: 好的。
1: 北京妇产医院妇产科的张媛媛老师呢，是我的好朋友啊，张媛媛，我让他指导指导你，好不好？从纯医学的角度指导你该怎么办，行不行？
0: 好，谢谢。
1: 然后等张老师讲完之后，生活当中再有啥事儿的时候，我再给你想办法，因为我也是营养师。啊，
0: 好的，
1: 我是中医养生营养师啊，但是跟医生比不了，这是两码事儿啊，从两个层面给你解释这事儿啊。
0: 好，谢谢。
1: 导播说张老师正好有空，我们现在就接他电话啊。
0: 好，
1: 听众朋友，现在有请北京妇产医院妇产科张媛媛主任。
2: 栏目组已将专家张媛媛相关资质到相关部门报备，专家张媛媛职业证书编号11011000032080。
3: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联通张媛媛，北京妇产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擅长避孕指导和孕前检查、流产方式选择、人工流产、药物流产、不全流产、胎停育等微手术处理、生育保护、流产前后生殖健康的管理、不同类型宫外孕处理、妇科常见病及多发病的预防和诊治。
1: 张老师您好。
4: 哎，铁峰老师好。
1: 哎，给您添个麻烦，张老师啊。有老爷子呢，给自己儿媳妇咨询问题。怎么个情况呢？他儿媳妇前一段时间多发性子宫肌瘤，做手术了。这个手术应该是只是宫内做手术，就子宫都是保留的。然后做完了之后吧，医生不让进补。中国老传统嘛，手术完了之后，这产妇、孕妇都得进补啊，吃这吃那个，医生不让吃。为啥呢？说吃完了之后肌瘤可能会复发，会长得很大，他可能也没全摘干净。然后呢，老人一看这儿媳妇做完手术身体很虚弱，你不补哪行啊？那老想法就接受不了，现在是又想补又不知道该怎么补，想听听您的意见
4: 啊。
1: 他现在在线，你俩可以直接对话。
0: 好，张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0: 张老师你好。
4: 哎，刚才铁峰老师说的特别清楚了
0: 啊，
4: 您还做了手术，然后手术之后贫血，然后整个人比较虚弱，然后又不知道怎么调养，是吧？
0: 对，
4: 他肯定得补。那大夫当时为什么不让你补？那是因为大夫怕你自己瞎补，你即使去可以去找专业的中医啊，或者是营养师去找他帮你出方子来补，而不是自己去想着吃什么来补。好，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确实不能自己随便瞎补，因为肌瘤这个东西是特别容易复发的，就是它只要保留了子宫在，因为有的肌瘤它是从一个芝麻粒甚至更小的瘤子开始长到十几公分的，因为它大夫可能只能帮你剃掉一个厘米以上的瘤子，那肯定还存在几个毫米或者是说零点几个毫米的
0: 小瘤，就是里面还有。
4: 对，肯定还有，弄不干净，弄干净只能把子宫摘了才能弄干净。那咱们这么年轻，也不可能把子宫就给摘了。
0: 是。
4: 所以呢，他不让你自己随便瞎补，你可以去找营养师，或者是去找专业的中医或者西医大夫，是可以去用药来调理的。那一般西医我们会用的是，觉得他特别虚弱，比较黄，大部分都是贫血，我们会给你补铁剂来补充营养。但是铁剂啊，因为贫血的人他胃肠吸收差，他单纯的补铁剂他可能也吸收也会差一些，然后胃肠会不舒服。那其实很多其他的方法都可以帮助我们调养到的，这个不用担心，是需要调养的，没有说你这种就什么任何东西都不能吃，任何补品都不能吃，不是这样子的，只是不想让你自己去随便吃，你可以去找专业的营养师来给你调啊，怎么来补会更好？怎么来？你肯定也会跟他说呀。你刚做完手术，他肯定也知道。那任何一个大夫或者说营养师，他都知道这个肌瘤会复发，需要怎么来给你调？调哪些方面？哈、啊，是可以的。
0: 嗯，好，谢谢啊，好。

0: 嗯，张老师把这事说多清楚啊。
1: 好的，
0: 好
1: 的，
0: 哎，
1: 好了，好
0: 的，好，哎，谢谢张元老师，谢谢，
1: 好，
0: 再见啊，
2: 好，
0: 哎，张老师，您的话我就一锤定音，补是肯定得补的，怎么补很重要，哎，这非常关键啊。好了，非常感谢您，张老师，有机会还得麻烦您啊。
2: 好的，好的，
0: 哎，再见，再见，嗯，
2: 哎，再见。
0: 此刻电话有空档啊，我们只剩下一位听众在等线。大家可以赶快啊拨打栏目的帮忙热线 ,024-816-11111,816-5-1 和栏目连线。好，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3: 铁峰老师你好。
0: 啊你好。啊有什么事
3: 铁峰老师。
0: 啊
3: 这去年吧做了腰椎间盘突出手术。哎呀。

0: 个东西啥的呀都不敢捡，就生怕吧再犯病了。
1: 嗯，
0: 哎呀，医生让我补钙，说能帮助腰椎恢复。那个我也买了钙片了，吃了能有半年了，这个腰还是没劲儿啊。你说就是这个复查的时候吧，医生说我腰椎的骨密度还是低。
1: 嗯，
0: 你说铁峰老师，你说这是咋回事啊？
1: 首先呢，你不敢弯腰这事儿是对的，因为弯腰特别伤骨骼韧带的啊。正常地上吊东西应该先蹲一下，蹲一下之后啊，直着腰去捡，别轻易弯，这是对的，要保护好自己啊，这是一个。第二呢，补钙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国家卫健委每年呢，对中国居民健康膳食指南都进行修订，这里面补钙这事儿是年年强调啊。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的饮食里没有那么多钙，不够用，所以就得补。但是这个钙呀，在我们35岁之后不论怎么补它都不会增加骨量。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维生素 K2， 补进去的钙送不到骨头里，反而沉积到什么血管壁上啊，沉积在乳腺上啊，哎，导致这个血管的硬化，导致乳腺的钙化，导致结石，然后呢骨头的密度上不来，哎，然后身体里没有足够的钙，肌肉神经的兴奋性就不强，它就没有劲儿。而且你人做完手术之后吧，这个怎么说呢，多多少少机体是有损伤的啊。这个时候不仅要补钙，还得专门补维生素 K2， 一定要足额足量的维生素 K2。 我建议什么呢，就是足量的维生素 K2 和维生素 E 搭配，这样对血管硬化才有作用。
0: 啊啊啊，那铁峰老师，跟我吃的那个术后调理药，他俩犯冲突不？
1: 哦，你吃啥呀？
0: 吃这个术后的医院给开的那个营养药啊。
1: 不冲突，不冲突，不影响。
0: 啊啊啊，那行，铁峰老师，那太好了，我就照着这俩一起吃。
1: 嗯，对啊，要足额足量啊。
0: 啊啊，
1: 好嘞，有事打电话啊。
0: 啊，好，行，好，谢谢铁峰老师。
1: 嗯，再见。老铁帮你办栏目热线 024-816-11111 816-5-1。此刻又有线上的听众打来热线，我们继续接听。
2: 你好，这朋友。
3: 喂。
2: 哎，你好。
3: 哎。
2: 我是铁峰，你找我有事啊？
3: 你是铁峰吗？
2: 哎，我是铁峰，你找我有事啊？
3: 我找你有事。
2: 啊，你说说。
3: 麻烦你，我老头啊，有病了。在医院住了20来天了，就是心忙心慌，完了没检查出来，说心脏没有病了。你说他到老还忙，怎么办呢？
2: 那他让没让你？
3: 啥办法？我心我打哪呢？
2: 你旁边有年轻人呢？
3: 那你说呢？喂。
2: 哎，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2: 啊，你几岁啊？
3: 27。
2: 啊，不是小孩，我一听像个小孩似的。这个患者是你什么人呢？
3: 是我姥爷。
2: 哦，你姥爷。
3: 对。
2: 你姥爷的病情你了解吗？
3: 我不太清楚。
2: 那你现有能够看到的资料有什么？你能说一下吗？
3: 现在有一个就拍的片儿。
2: 片上有文字吗？
3: 有。
2: 你把文字报告给我念一遍，我听听。
3: 啊，我瞅一下。说是那什么，动性心律，动性心律过缓，引发房性早搏，然后是短阵房性心动过速，房性早搏三连律，房性早搏末下传，然后 T 波改变 ，QT 间期延长。
2: 哦，你姥爷多大岁数了？
3: 85。
2: 哎呀，85岁，要是这样的话。还真就不奇怪呀。
3: 不奇怪吗？这正常吗？
2: 不是。
3: 这什么原因呀？
2: 这个你看，你得理解我说这话啊。
3: 嗯。
2: 说85岁的人脸上有褶，这事儿正常吗？
3: 正常。
2: 因为都这样，正常。
4: 那个、
2: 对吧？
3: 啊。
2: 但是呢，他到了一定年纪，就算是别人都这样，他也难受。
3: 嗯，
2: 他现在这个心率啊，嗯，你说心动过缓，他缓到什么程度？
3: 啊、
2: 你能跟我说一下吗？
3: 我看一下，
2: 数是多少？心动过缓？
3: 平均心率58，最慢是42。
2: 哦，还行。

0: 还行啊。这个频发防早，它一天有多少个呀？那上面有数。
1: 早搏就133个。
0: 啊，不多不多不多不多啊！防早三连率有多少个呀？
1: 有7阵成对儿，防早有3阵防性三连率。
0: 不多不多不多啊，不多，我见过多的，这都4万多个啊，啊，它这不
1: 然
0: 多。
1: 后肺部是吗？
2: 对，只有癌堵塞。
1: 肺部血管堵塞。
0: 肺栓塞呀、啊？
1: 对。
0: 那这个可凶险，这个凶险啊！
1: 那这个应该怎么治疗呀？现在就是搁医院都住挺长时间了，
0: 那他
1: 但是
0: 现
1: 感
0: 在，
1: 觉一直都是没什么效果。
0: 我跟你说，孩子啊。他在医院里啊，目的不是为了把这个病治好。他在医院里待着，他比较安全，因为一旦他出现危象的时候，医院就能抢救他。你要回家了，他出现危象，你这边找人叫车，没等送到地方，人没了。所以现在医院肯留他啊，就是一件好事儿。能搁医院待着，尽量搁医院待着，这是第一。第二呢，医院也不光是抢救他，他也在用各种药物来缓解他这个危象发生的频率。当他频率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医院就让他回家了，就不收他了。你说上医院还行，把这病治好啊？不能了，治不好。哎，这个病啊，要想好，保证没有风险，你最少得给我1年的时间让他。吃纳豆激酶，吃维生素 K2，我才能做到。你现在搁医院住院呢，你吃纳豆激酶也来不及，得等他出院了，稳定了。如果说医院都肯放他回家了，告诉你没事儿，你回家待着吧，给你拿点药你就吃吧。这个时候你找我，你去吃纳豆激酶，吃维生素 K2 给你姥爷。哎，他坚持吃个1年半载，只要这中间不犯病，他以后就安全了，不用医院他也能好好活着了。明白我说这过程没？
1: 明白了。
0: 哎，现在还得靠医院，告诉你姥姥着急也没有用啊，啊，嗯，遵医嘱听医生话，先度过这段这个危险期，等稳定了就吃纳豆激酶，吃维生素 K2，好吧？嗯，好了，孩子啊。
1: 好，辛苦。

0: 没吃维生素 K2， 好吧？
1: 好好好，
0: 嗯，好了，孩子啊，
1: 好，好，谢谢老师。
0: 哎，再见啊。
1: 嗯。
0: 哎呀，多亏这孩子在家啊。其实这是什么？就是老了，老了之后引发的主要问题啊。这人年纪大，他有些功能就缺失。你说正常不正常？心脏蹦蹦乱跳，心脏蹦蹦乱跳不是主要的，他那个肺动脉栓塞才是要命的啊。
2: 东北区域城市广播标杆 FM 九二点一，辽宁都市广播，倾力打造健康民生服务品牌，老铁帮您办。国药集团直属央企，中国第一大连锁药房国大药房，全程提供专业线下药学服务保障，恪守民生使命，凝聚公益力量。老铁帮您办 FM 九二点一，每天下午一点至两点播出。网络收听可登录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辽宁都市广播即可同步收听。错过直播，两大平台支持两日回听。不会网络收听可添加栏目微信号 A81611111， 小写字母 A 加数字8165，精彩内容随时重温。权威媒体联袂央企品牌，共筑辽沈健康服务公信高地，全新守护辽沈百姓安康。
0: 节目时间有限，我们今天不能继续接大家的热线了。大家呢可以把您的诉求跟我们栏目组的工作人员说，那么我下了节目之后啊，或者是明天节目里我们继续跟您连线啊。好，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看看今天微信的留言。
3: 微友小叶啊说，铁峰老师，本人女性40岁，最近时不时的在耳鸣、失眠、多梦，会不会是贫血又犯了呢？该吃点什么药呢？贫血的概念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西医说的贫血，一种是中医说的贫血。从概念的内涵上来讲，中医的贫血概念要远远大于西医的贫血概念啊。你说的耳鸣、失眠、多梦和中医西医的贫血都有关系，但还没有说到全部，也就是说有些症状还对不上。我建议你，你既然说贫血又犯了，说明你曾经有过贫血的问题，但这是中医的贫血还是西医的贫血呢？不知道。你呀，最好先到西医的血液科查一下你血液到底有事没事啊。如果什么事儿都没有啊，什么事儿都没有，那这个事儿好办啊，用中医气血双补的方法就可以解决问题。唯有平淡是真，说更年期之后血压一直高，现在吃点药就降下去，不吃又高，不知道怎么办。通过你的表述，我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吃药的方法有问题。你吃药的方法是我们危害最大的方法，就是高了吃药，低了不吃，这是不对的。你应该首先到内科搞清楚自己血压的基本情况，就是你到底是不是一个高血压患者。如果是，就应该接受规范的治疗方案，也就是科学的用药，这个药要终身服用，每天都要吃，而且你要养成科学准确监测血压的习惯。什么叫科学准确监测血压呢？说我现在脑袋疼，我量一下血压吧，一看，哎呀，高了。说我今天啥事没有，我一天我都不量，这不是科学的，也不是准确的。血压什么时候量？晨起后一个小时量一遍，下午3-4点钟量一遍，晚上临睡觉前量一遍，这三次血压值是至关重要的三次。这三点血压值，如果你每天都去监测，每天都能够记录，形成一个档案，你拿着这个档案给医生看，医生给你的用药方案最准。所以平淡是真，按我说的去做，以后不要再难受才吃药，不难受不吃药。微信先解答到这儿。发现血管有斑块不要害怕，斑块有类型，有些斑块危险程度不高，有一些稳定性比较高的斑块危险度就比较低。怎么分辨呢？看形态。稳定的斑块表面光滑不会破，如果斑块表面不光滑，形状不规则，尤其是高血压患者啊，在血压不稳定的时候，这个斑块是会破的，斑块一破就会容易形成血栓，引发脑梗。再有看各种位置，斑块所处的位置在血管分

支那个位置就分叉啊，这些血管受到的压力就不稳定，进而导致斑块破裂。如果置之不理，后果一定是越来越严重的。所以一旦发现颈动脉斑块，要积极应对，要及时的补充维生素 K2 和维生素 E， 包括纳豆激酶啊。维生素 K2 是清除钙质垃圾的，纳豆激酶是溶解纤维蛋白的，两者组合就能够逆转血管硬化。最后一个维生素 E 是把血管壁清理干净啊，这样才能够让血管焕然一新。维生素 E 是抗氧化的，它能够修复受损的细胞啊，光滑的血管壁，什么低密度脂蛋白啊，各种钙啊，就不容易沉积在其上。好，以上内容如果没有听清没有记住，您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帮忙热线啊，024-816-11111啊，816后面是51啊，任何关于疾病医疗还有用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是024-816-11111啊，816后面是51。我们的栏目热线全天开放，节目结束之后依然可以预约和我通话。如果您的电话没有被及时接听，您可以稍等一下，我们栏目组会给您反打回去。同时呢，如果您有体检报告化验单看不懂，或者皮肤上有红肿斑块不能辨认，都可以添加我们的栏目微信，微信的号码是一个小写的 A 加上816五个幺 A816-11111，把照片、语音、视频发过来，加了微信我们就是好友了。我会定期的建立听友群，未来会组织线上线下的一系列活动，您可以在朋友圈里看到科普知识、我的短视频以及我和医生的直播。同时本档广播节目的回放录音也会在朋友圈里找到。好了，我们的微信是 A816-11111， 小写字母 A 啊，加上数字816五个幺。今天老铁帮你办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1: 老有意思
2: 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3: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4: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5: 欢迎关注都市气象报告，今天是10月10号，午后时多云的天气，南风23级，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晴有时多云，最低气温8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2: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十月换新颜，美丽悦己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0: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都市全媒体，
3: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4: 你好，我想去山西。
5: 你好，我想去避暑。
6: 你好，孩子放假了，想出去玩。
7: 那就去出发吧，
5: 那就去出发吧。
7: 和921听友旅行团一起去看辽阔的草原，奔腾的万马，去游览古城山西，感受浓郁的晋商文化。去全国游学，感受亲子出行的欢乐。丰富多彩的旅游路线，让收音机前的您欢乐无穷尽。921听友旅行团，和你一起记录山川湖海，感受别处的人。

0: Hello， 各位，这里是 FM 92.1就爱你的都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1听友旅行团。各位好，我是你的音乐魔法师高高。各位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啊，爱拼才会赢，相信是很多朋友年轻时候的回忆啊，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听到现在，到 KTV 唱歌的时候也特别特别的经典，愿意点这样的歌，而且很多朋友啊愿意伴着这样的歌去跳跳舞，然后扭两下啊。但是各位，您真正看过真正的潮汕莺歌舞吗？各位，今天咱们921听友旅行团的福利给到大家，我们的李明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潮汕莺歌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旅行团。具体怎么回事，有请我们的李明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所有咱们921听友旅行团的老朋友们，我又来了。
0: 哎，
1: 大家好啊。
0: 嗯，刚刚我们说了哈，这个潮汕莺歌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的线路，今天李明老师要跟咱们好好介绍一下了。这个具体都是去哪儿啊？
1: 我在这里啊给大家做个详细介绍啊。
0: 嗯，
1: 咱们是10月16号出发，正好避开这个11期间这个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啊。
0: 嗯，
1: 咱们在天气冷了，哎，转凉了，我们去南方暖和的地方带大家玩一圈。我们有四个省份啊。
0: 嗯，
1: 会去到广东潮汕，
0: 嗯，
1: 江西、湖南、广西，一共是四个省啊。13天大型的空投专列啊，带大家玩一圈啊。
0: 哎，各位啊，专列游什么意思？就是一定要提前抢铺位。
1: 对对对，这肯定的。
0: 对，就是因为专列游说白了，这一列火车都是咱们包的，但是呢它里面所有的上中下铺啊我们都是定好的。
1: 嗯，
0: 你不可能说是这个您最后打电话报名了，然后咱们非得要下铺咱给你升出来一个，那不太可能啊。
1: 对，
0: 所以各位啊，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提前拨打电话，提前锁定我们的铺位啊，400-655-1188 400-655-1188。我们这是13天的这个行程，大概费用是在多少钱？
1: 3000上3000多。
0: 哎，3000多块钱，朋友们。而且刚刚我也跟这个李明老师聊了一下哈，我说这次咱们的潮汕莺歌行应该是我们这次是捡漏团。
1: 嗯，对，而且这个3000多起啊，是我们说白了就像刚才高高老师讲的啊，就是一个尾单价。
0: 对，也就是说各位，您要是抢着了，那您真的就是赚到了。我们花更少的钱

0: 跳舞，这次咱们可以真正的去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潮汕莺歌舞。而且这个莺歌舞它是那种就不有点不太像是那种大舞台上演出的那种状态、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像这个莺歌舞啊，说实在的就是人家、嗯、啊在过年期间或者是重大活动当中啊自发形成的一种特色舞蹈，是当地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啊，就相当于我们就是逢年过节我们跳个大秧歌似的，这就相当于人家广东潮汕人民的自己的大秧歌，但是呢它有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在里面啊。
0: 啊，它就有点像是那个民俗的那种歌舞的巡游。
1: 哎，对，各村各寨啊每个地方都有，而且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
0: 哎，朋友们哈，这个如果要是说我是那种特别开朗的，我是那种特别愿意展示自己的，加入他们
1: 没问题，
0: 是不是？咱们东北的这个啊，这个多才多艺的人们绝不认输。
1: 对、啊，而且人家还有这个潮汕的那种舞狮，
0: 嗯，
1: 潮汕那种大锣鼓表演也很震撼，而且、啊
0: 这个、
1: 还有特色的这个潮剧啊，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0: 这个我真的是推荐大家哈，一定要看一看，因为我在这个网上刷到过这个潮汕莺歌舞的这样的视频、嗯，就是你那个欢乐的氛围，你隔着屏幕你都能感觉到，
1: 是
0: 你更何况咱们身临其境呢。对不对？
1: 像这两年这个春晚啊，都有这个莺歌舞的这个身影啊。
0: 对，然后潮汕这边我知道有一个东西也特别有名，就是我们，沈阳也有啥呢？潮汕的牛肉火锅。
1: 哎呀，这个真太好了！而且、啊、来到潮汕，我不得不说啊，一定要在这儿吃的饱饱的。
0: 嗯，
1: 因为这边的美食啊太多了，刚才高高老师讲的这个牛肉的这个潮汕火锅也太好了、
0: 嗯、对，而且就不光火锅，他们牛肉特别有名，他们那边好像那个牛肉丸也特别、
1: 啊、对，就是手打的手工做的牛肉丸，
0: 对，
1: 特别有特别弹牙啊。
0: 这次咱都能看着，
1: 这个咱都能尝到，
0: 都能吃着。
1: 哎，对，
0: 哎，朋友们你看咱们真是下血本了啊，各位400-655-188抓紧时间赶紧先抢我们的铺位啊，而且一个人才3000多块钱、嗯、尾单价捡漏价，是不是
1: 真的？真的、嗯、
0: 而且你看咱们刚刚也说了什么什么牛肉丸啊，潮汕的火锅啊咱都能尝着啊，你看一看这是什么样的这个旅游餐标啊，什么样的水平啊。咱们可以把这个所有最好的东西集合到我们这次潮汕莺歌之行。
1: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潮汕，然后接下来往哪儿走啊？
1: 咱们还会有这个江西的行程。
0: 嗯，
1: 江西啊就是我们去到龙虎山景区啊、我们会看到这个乘着这个竹筏游览泸溪河，看看这个悬棺崖葬，看看这个鸬鹚捕鱼，还有上清古镇和四汉天师府啊、
0: 嗯、
1: 包括江西还有一个五A级景点叫做龟峰啊，
0: 龟
1: 峰、这个、是乌龟的龟啊，乌龟的龟，这个地方可能大家不太熟悉啊。
0: 对啊，
1: 它是一个天然的盆景啊，层峦叠嶂的，这个地方有很多这个石峰啊石柱啊等等一些珍稀的丹霞地貌啊，这个地方很漂亮，大家不熟知，所以这次啊我们带大家去看一看这个地方有多漂亮。
0: 哎，各位哈、啊，这个如果要是说大家对这个江西有了解的话，其实我觉得哈、啊，比如说什么悬棺崖葬啊什么的哈，就是江西的它的有一些民俗文化，让我觉得挺神秘的。
1: 是的，像这个龙虎山、啊。
0: 对，就是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我们去感受一下不同地区的不同的文化，其实对我们这个见闻呐、啊，包括谈资啊，未来的这个生活经历啊，都是有帮助的哈，都会有很多的这个知识的增长的。这个是在我们的江西哈，而且还有这个美丽的5A 级的景区龟峰风景名胜区。
1: 对、
0: 啊，这次这个小众的旅行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咱们给各位带到了啊、
1: 嗯。
0: 江西出来了之后，我们去哪儿？
1: 说到小众啊，像我们接下来这个地方也算是一个小众美景啊。
0: 哎，怎么说？
1: 就是、咱们湖南的郴州。来到郴州啊，我们会去到这个东江湖。
0: 嗯，
1: 哎，还会欣赏到这个高黎岭景区。
0: 哦、
1: 像这个东江湖啊，这个地方可能大家不太熟啊。像郴州这个地方也是近两年比较火的地方。像咱们这个郴州的这个地方啊，高黎岭它是这个犬牙交错的一个地方啊，大气磅礴，它属于当地的天池，哎，一峡就是一片这个丹霞碧水啊，很漂亮，它也是一个显著的丹霞地貌。
0: 嗯，
1: 那么东江湖这个地方就很漂亮了。东江湖有一个人间仙境啊，它叫做雾漫小东江。如果大家的运气好啊， 这个自然现象，我们当如果在当天你能看到的话，一定会刷爆每个人的朋友圈，就是这么漂亮啊！
0: 它就是应该不是每一次都能看到，是你得碰运气。
1: 对，如果咱们运气好，这个美景真的很漂亮。

0: 对，它就有点像是我们这边这个长白山似的，
1: 嗯
0: 啊，天池，就是有的时候你天气啊什么的允许的话，你可能会看到这个雾漫小东江。
1: 哎，对，
0: 我看到了我们这个介绍的这个图片啊，各位如果要是说你也想要这个图片的行程的话哈，拨打一下我们电话，问工作人员要一个啊，400-655-1188，400-655-1188。我看到了这个图片，这个图片上面就感觉像是
1: 人间仙境一样，
0: 对，就是感觉好像是《西游记》里面的某个场景。
1: 是这个用语言啊，真的没法给您描述。
0: 对，而且这个地方好像还有这个什么猴骨山瀑布。
1: 嗯，是的，是的。来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啊，就是大家来到郴州这个地方，以前不熟悉，但是我觉得这两年肯定会火起来。
0: 因为很多朋友去到这个湖南哈，可能想到的都是橘子洲头啊什么的。
1: 嗯，是。
0: 但是大家知道吗？你在网上看到那个橘子洲头那个照片啊什么的，拍的挺好看的，老了人了。
1: 尤其你要是五一期间啊、十一期间啊，那个时候去啊，那就是看人去了。
0: 对，你就是你想要拍出来那种特别网红那种照片，
1: 很难。
0: 对，老难了，你得。就是怎么找这个角度把人给避开，而且到那块儿了之后哈，你就拍照的这个体验感一下就让你把所有的那个开心的那个情绪全都放掉了，因为人太多了。
1: 对，
0: 像那个抢似的抢机位。所以这次咱们为什么给各位带到了这样的一个行程哈，里面所有的这个行程都是我们为各位专门设计的小众的打卡点，而且都是4A、5A 级的这样的景区，
1: 风景都是很漂亮的。
0: 对，绝对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无论是美景、美食还是文化，咱们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哈。你看刚刚我们说了广东的这个潮汕，包括江西，包括湖南，一会儿我们还会说广西。广西相信很多朋友都比较了解的，就是桂林了，
1: 很熟悉了。
0: 对啊，我们这次为各位带到的是这样的一个遇见美好的潮汕莺歌的13天4省联游，而且是我们的大型空调旅游专列游。专列游的这个意义就是在于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专列上面交到好朋友，而且可以让彼此熟悉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用这种特别有氛围感然后特别开心的状态来把这个整个的这个行程走完。13天的行程只要3000多块钱，而且是个简陋的价钱。这个价钱啊，各位您横向竖向随便对比啊，咱们一点都不怕。同样的品质，这个价钱绝对是能给到这个最高的这样的一个性价比的体验的啊。各位电话记好了，400-655-1188，400-655-1188。咱们是10月16号出发，是不是？估计啊，这个如果要是说各位你要报名晚了，因为咱们本身就是一个简陋团的，报名晚了真的可能就没有你想要的铺位了。400-655-1188，400-655-1188。

0: 老友意思正在直播。
1: 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潮舞莺歌十三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乡，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九二一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2: 博医京城 NG 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0: 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折，住院报销一元起，一般医疗保障险，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致死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
1: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2: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3: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2: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3: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2: 10月11日，我们等你。
3: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2: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4: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台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0: 广告过后欢迎回来 FM 九二点一，就爱你的都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九二一听友旅行团。各位好，我是你的音乐魔法师高高。今天啊，李明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个遇见美好的潮汕莺歌十三日的一个专列游，我们四省联游啊，广东潮汕，包括咱们的江西、湖南还有广西，我们是10月16号出发。简陋团儿，各位伪单团儿，也就是说没有多少个名额了，抓紧时间赶紧报名，每个人才3000多块钱，非常的划算啊！400655-1188，400655-1188，抓紧时间，赶紧把这个名额抢住啊！刚刚我们广告之前跟各位说了广东潮汕、还有江西、还有湖南的这样的一个行程，接下来我们要去广西，李明老师也给咱介绍一下吧。广西咱会都去哪儿？
1: 我们从郴州出来啊，第一站啊，我们会抵达这个千年古镇，就是桂林的兴平古镇。然后呢，我们会来到这个漓江，咱们会到码头乘船去游览一下漓江的风光啊！
0: 哎呀，我觉得桂林，你要不乘那个小船游一下漓江，那简直就是白去。
1: 对，然后我们中午还会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啊，高山流水长桌宴。然后会乘坐这个游船啊，还会来到漓江湾，看看这个山体上的壁画《仙女下凡图》啊，这个地方也是咱们桂林必须要打卡的一个地方啊。
0: 当然桂林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也必须要打卡，象鼻山。
1: 象鼻山，
0: 对，
1: 这是必须要去的，
0: 这咱要去是吧？
1: 对，这个咱肯定要去。而且呢，我们还会来到这个阳朔，来到这个阳朔的一个古街，我们进行游览一番。就是桂林、阳朔这些地方是来到广西可能我们大家是必须要去的地方。
0: 对，
1: 而且我们还会去到这个融山湖，这融山湖可能也不用我再多说了，大家听的已经够多了啊。桂林水系当中最能体现美景的地方就是融山湖啊，有这个七星桥啦、湖心岛啊等等啊，很多的景点都位于融山湖景区啊。
0: 而且我跟各位说一下，就是有一句话叫桂林山水甲天下嘛，好多朋友都从小听这句话听到大，但是从来没去过桂林那边的山水到底是什么样的。好像是之前有一个什么这个天气预报的那个这个后面不是介绍到每个地方它有个背景吗？那个背景就是桂林的这个象鼻山那块儿。
1: 是，
0: 所以大家您能想象一下，就是天气预报里面能出现的那个画面一定是最美最具有代表性的画面。
1: 对，
0: 所以这次咱们给各位安排了这样的一个行程，而且是完全不吝惜任何成本的。咱都知道桂林这个地方，你越美的地方它肯定这个价钱越贵，但是咱们这次一价全含了。
1: 是
0: 啊，各位一个人3000多块钱，非常划算啊！400655-1188，400655-1188，这个是我们为各位带到的这样的行程哈。各位如果要是说您感兴趣的话，赶紧问工作人员先要一个行程，咱们可以对照着我们这个行程，然后听我们的节目啊，然后咱一一的跟各位好好来介绍一下咱们这次都会干嘛，都会去哪儿。刚刚我们说了我们的行程，咱们再来说一说这次我们的这个美食吧。我觉得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是，你看行说了，那吃和住这俩咱是不是也得说一说？
1: 对，我们的住宿啊，我跟大家讲一下，都是干净卫生的独立卫浴的这个酒店啊。而且呢，我们是全程啊一半时间

0: 在车上一半时间住酒店，六晚的火车住宿，六晚的酒店住宿啊。那咱们这个吃啊，是七早十二正，七顿的早餐，十二顿的正餐啊，都是十人一桌，八菜一汤，还有当中有一些特色餐啊。您到当地了，肯定要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啊。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多说了。那我们的吃住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整个行程也给大家简单讲了一遍啊，有些小景点没讲到。那么我还要说一点啊，就是我们本次行程啊，坐的是火车专列啊，带大家出去玩啊。
1: 对。
0: 那么火车专列啊，它最大的一点好处啊是什么呢？不用大家再折腾行李了。
1: 嗯，
0: 你像这次行程啊，我刚刚带团回来啊，咱们911刚刚的这个甘南之旅刚刚结束啊，有好多叔叔阿姨跟我讲了，哎呀，小李啊，你们这个专列太好了，不用我再折腾行李了。以前我这大包小裹折腾来折腾去的，怪累的，也没玩好，而且还就是这个劳累啊，让我觉得这个玩的没什么意义了。
1: 对，
0: 所以啊，专列最大的一点好处啊，就是全程一铺到底，不换车不换铺，大件的行李全都扔火车上，您就背个小包，带上必要的物品，轻装上阵就行了。
1: 也就是说，各位，咱们为什么要选择专列游？你想这个四个地方离多远？对不对？
0: 真的不近的。
1: 对，你看广东潮汕，然后江西，然后湖南，然后广西，虽然都是在南方，但是他们离得彼此离得非常远。你如果要是说咱们不坐专列去，咱们坐飞机飞到潮汕啊，然后你说怎么玩？接下来呢你就完了，那你就天天就是搁大巴上待着了。
0: 是，从汕头到潮州坐大巴车就好几个小时。
1: 对，
0: 你要是坐火车，有些地方还不通车呢。
1: 对，那你老累老累了，你下来了之后哈，你那个腰啊，就你根本就没法走道啊。
0: 对，
1: 而且你说呢，白天赶路，你晚上到那块儿了，你咋玩？
0: 而且你要到酒店时间太晚了，我们这休息也有问题。
1: 对呀，所以咱们这次为各位用非常科学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空调专列游串起了这四个地方，而且价钱这么便宜啊，13天的行程，每个人3000多块钱，合下来一天就200多块钱。
0: 是，
1: 对吧？
0: 而且您想啊，单去潮汕，单去广西，您要花多少钱？
1: 对呀，这个价格简直就是横向对比、竖向对比，你怎么打着灯笼找你都找不着了啊！各位，4006551188，4006551188，抓紧时间，赶紧拨打一下我们的报名热线啊！然后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个吃，对于吃这一块，相信很多朋友是比较关心的，就觉得说你这个东西这么便宜，那是不是这个啊？有的时候各方面给咱们抽条啊？你看，刚刚我们也说了，就是我们是这次赠送给大家功夫茶什么的，
0: 对，有南澳岛的这个海鲜餐。
1: 对，
0: 潮汕的牛肉火锅，
1: 对，这些都是免费的送给大家的。还有什么潮州十八式是啥玩意儿啊？这都是
0: 这当地一个特色餐。
1: 对，这些都是免费给大家升级的，只有我们921都市广播才有的。您在其他的地方报名是没有这些升级的这样的内容的啊。4006551188，抓紧时间，赶紧拨打啊！4006551188。另外呢，也有一些朋友比较关心的是，这个我们这次这个行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强制购物啥的？
0: 咱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强制消费这些东西啊，大家都可以放心啊。而且咱们921带着大家去旅游，完全可以放心。
1: 各位，咱们说啥就是啥，因为咱们是官方媒体啊，不会骗大家。而且还有什么呢？我们因为13天的行程嘛，可能说长不长，但说短其实也不短了。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是，我这个比如说我身体可能会怕出一些问题，
0: 是
1: 啊，咱们有没有一些保障？
0: 咱们火车上有专门的这个保健医生啊，是为您的安全保驾护航的，全程24小时有这个全陪领队啊，都随时守护大家。
1: 对，
0: 到了当地有地接导游为大家讲解当地的景点啊，所以这些服务上面的问题啊，大家都不用担心啊，我们都考虑到了。
1: 对，我就跟各位举个例子吧，就是咱们节目开始之前啊，我们的李明老师跟我一起在聊天哈、啊，说他刚从这个甘南那个专列回来。
0: 是，
1: 就是我们关心大家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因为大家在这个专列上面就像一家人似的，很开心，然后互相会啊，有时候喝点啥的啊，
0: 小酒，
1: 有的朋友就一高兴高兴过头了，喝多了那李明老师咔咔的就这个照顾啊，哎呀，这都我跟各位说，就咱们就是就感觉好像是您到一个新的一个大家庭的那种感觉一样啊，绝对会让大家宾至如归的，就像一个非常有爱的这样的一个集体，而且非常有共同语言，大家可以聊得很开，交朋友啊什么的都没问题。 啊，
0: 特别啊，像我们专列上啊，专门有这个文娱活动啊，
1: 哎，
0: 带着大家唱歌，哎，打打牌什么的。

0: 其实很快乐，时间一下就过去了。
1: 对，可能大家觉得说，哎，坐火车会不会很枯燥？其实一点都不会，咱都给大家设计的可好了、
0: 嗯、
1: 啊。但是前提是你得先把这个票先抢着啊。
0: 对，
1: 400-655-1188，400-655-1188，抓紧时间，赶紧拨打这个电话。一个人才3000多块钱的一个捡漏团啊，400-655-1188，400-655-1188。

0: 老有意思，正在直播。
1: 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指定少儿培训基地正式成立，专业平台支撑，主流媒体助力，高规格舞台展示，名师公益教学。4到12岁报名，请拨打电话1328400010813284000108，让每个孩子自信发声。
2: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3: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4: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3: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4: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3: 10月11日，我们等你。
4: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3: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5: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6: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踏遍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
7: 重阳敬老，守护口腔健康。盛泰口腔专业医师团队种植牙老年修复特惠来袭，咨询热线：400960-9087，地址：和平区太原南街116号文化宫转盘南200米。
8: 肚子胀，消化差，吃的油腻不舒服。
7: 试试康度金牌益生菌，14种活性菌株搭配特殊锁活技术，益生菌群直达肠道，复配60种膳食纤维，带来双效养护。食品级配方，温和不刺激，每天一小条，助力肠道通畅。节目专属福利，2盒足足50包，只要199元。现在下单还送牙膏2盒，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吧！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1 AM1341 辽宁都市广播。
9: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6: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9: 25161616。
0: 关注热气腾腾的本地生活，就在最爱你的921，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
10: 老友相聚，歌声为媒，
11: 以歌会友，才艺作伴。
10: 每天五。

欢迎回来，九二一都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老有意思，我是你的音乐魔法师高高。3188-1921 3188-1921直播间的热线为各位正在开通当中，欢迎各位哈随时的拨打。这样因为我们有一位朋友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打进来了哈，咱们先有请我们今天的这位随堂点名的手机尾号8200这位朋友。

0: 来吧，
1: 隋唐点名。
0: 你好，手机尾号8200，这位朋友。
2: 你好，高高。
0: 你好。怎么称呼？
2: 你好，我是萍水相逢。
0: 啊，你好，你好，萍水相逢。
2: 你好，高高，我想唱那个一首《呼伦贝尔大草原》，献给我的这个一个田姐。
0: 田姐，是咱们群里面的甜甜姐吗？
2: 年纪比较大了，不是她。
0: 啊，
2: 就是特别爱听这首歌。
0: 啊，她在听咱们的广播吗？
2: 他在听
0: 啊，在听是吗？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他说吗？
2: 我祝他那个马年心想事成，那个越活越年轻。
0: 哎，我想知道哈，你们俩是咋认识的呀？
2: 我们是那个老朋友
0: 啊，就是很多年的这样的朋友了是吗？年轻时候认识的。
2: 啊、他特别爱听这首歌，我正是那个在节目那个开始的时候，我想唱给他听。
0: 哦，然后你们俩经常会就是私底下也会见面
2: 啊？我们天天听你的节目，这老有意思，到点点就打开
0: 啊。就是他也听我们的节目是吗？
2: 啊，他也在听。
0: 哎，你可以让他加我的微信，因为他喜欢听歌，就代表着他肯定愿意唱。就是
2: 行，那
0: 对，你可以让他加我的微信，然后到时候我们可以在微信里面聊一聊和唱歌相关的问题，然后如果有一些这个想法的话，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交流。
2: 好的，
0: 好吧，
2: 我告诉他。
0: 这样，您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3、2、1，走你。

0: 谢谢萍水相逢，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这样，具体这个我们的这个心意哈，我们收到了。因为这个您在广播当中把您这个心意表达出来，我觉得是一件特别感人的事儿啊，而且特别的温暖。
1: 好了，谢谢
0: 好嘞，
1: 高高老师，
0: 感谢您，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来吧，接下来啊，有请我们群里面的好朋友为我们带来如愿。首先有请贾红梅。

0: 真的好听哎！我们贾宏伟，你有没有想要考虑一下参与我的另一档节目《全民欢唱第一榜》啊？真的很好听，你知道他的声音让我想起李健唱的这首《如愿》的这种感觉，很好听啊！整个的这个音准啊、结构啊，包括对于歌曲的处理都是没问题的。稍微有一点点的就是咱们的咬字，好像平翘舌这一块哈、啊，咱们还得注意一下，因为有一些地方这首歌它需要一些比较跳的这样的一个咬字方式，比如说这句啊，咱们听。你是路山一浪无力的灯，我是孩童啊，这句听。
1: 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
0: 你看现在整体来讲啊都不错，就是稍微咬字有一点点的狠了，轻轻的碰我们的这个齿尖，舌头轻轻碰我们的齿尖，嘴巴嘴唇着也是轻轻碰啊，我是孩童啊，然后走在你的眼眸这一块我们稍微跳一点，走在你的眼眸，走在你的眼眸，就有一种哎呀真的是像孩童一样蹦蹦跳跳的这个画面感就更出来了。整体来讲我觉得非常非常不错了啊，100分满我现在能给到96分，真的很棒了啊，很优秀，来掌声送给我们的贾宏伟。各位如果想像他一样在空中听到自己的歌声，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921都市广播公众微信平台发送有意思有意思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0: 非常不错，小肥牛的如愿哈。首先大家能听得出来，他对于这首歌的处理，语气和语感特别到位，语气语感特别好。你能听得出来，他在里面有一种自己的这种独特的向下的滑音，把这个说话的感觉带到了唱歌这个里面，非常好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像刚刚我们的这个家有麒麟群里面这位朋友打电话，然后问的那个问题一样，咱们叹气的感觉有点少。现在整体来讲你能听得出来声音稍微有一点点的散，有点白，能听得出来吗？你听啊，就前面第一句出来，你听，
1: 你是遥遥的路，
0: 你看你是遥遥的路，有点白了，找一下叹气的感觉，你是遥遥的路，山野大雾里的，你为什么要找这个感觉？第一个能让你的音色变得好听，第二个你叹气的时候你不自觉的你后口腔就抬起来了，现在整体来讲都不错，就是你这个后口腔没抬起来，所以你到副歌的地方高音的地方你会有一点撑脖子的感觉，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后口腔要抬起来，好不好？但整体来讲我觉得是相当相当不错的哈，这是我们的小肥牛为我们带来了如愿，掌声再次送给他，
1: 带我去明天。
0: 另外呢，随着医疗技术的持续进步和医疗费用的不断上涨，如何有效地应对突发的重大疾病或意外伤害已经成为每个家庭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了。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平安百万医疗，为家庭健康保驾护航。平安百万医疗呢，优势非常的显著，零免赔额，住院费用一元起就可以报销，一万元以内报销 30%， 超过一万元部分全额报销。家庭投保优惠力度更大，两个人是95折，三个人是9折，四个人85折，五个人及以上是8折。针对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呢，咱们提供定制化的服务，比如说0到17岁的青少年，咱们有护齿套餐，或者是100元的购药券。

二，然后18到50岁的成年人呢，可以享受住院的护工，包括护士上门、名医问诊，还有200元的购药券或者是健康体检套餐。51岁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老年人有住院护工、出入院的交通，包括远程的居家康复指导，还有安心陪诊等等贴心的服务。疾病的覆盖范围非常广，报销额度上限呢是600万元，让大病小病都可以得到及时的保障。选择平安百万医疗呢，就是为了您和

0: 老有意思，正在直播。
1: 全国连锁丰子美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2: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3: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4: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5: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4: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5: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4: 10月11日，我们等你。
5: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4: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6: 老友相聚，歌声为媒，
7: 以歌会友，才艺作伴。
8: 每天午后2点，
6: 老有意思，
7: 唱着唱着就美了。
9: 欢迎回来，九二一都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老有意思，我是你的音乐魔法师高高。刚刚咱们给各位播出了我们群里面的好朋友朱明恩为我们带来的《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这首歌啊。这首歌我觉得之前我也在节目当中给各位好好的拆解和教学过，想要把这首歌唱好，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是你要把这首歌的意境唱出来，就是你想它第一句一出来，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啊，依稀看到你的模样，你要有这种。

月朦胧，鸟朦胧那种感觉啊，对不对？感觉飘飘乎乎的，模模糊糊的啊，就这种啊，好像是在透过这个怎么讲，玫瑰花的花丛，我在偷偷看我的心上人，要有种那种感觉。你要是说你偷偷看，你肯定是那种轻轻的，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轻轻的带一点气声啊，飘飘的给大家呈现出来那种意境，对不对？你不能透过开满鲜，你那不是偷看，你那是一下给人能吓一跳，对不对？所以咱们唱这首歌的时候，你要有这种啊，真的是有一点点气声包裹着我们的声音出来，找啊啊，半打哈欠，啊啊，然后带一点叹气，透过开门，啊啊，找这种感觉，你把这种感觉带到这首歌的演唱当中。然后到副歌的地方，你可以用现在这种，你看那天上月亮停泊在水的中央，就是你可以带一点现在这种啊，有一点点的时声多一点点。你前面主歌的地方，你可以用稍微气声一点的方式，别那么用力来把它完成，我觉得会更好，好不好？因为现在整体来讲，我觉得都有一点点的这个用力有点过猛了啊，收回来一点我觉得会更好，好不好？这是我们著名歌为我们带来的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但是整体来讲我觉得节奏音准什么的是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就主要是在你这首歌呈现的方式和表达上面，这个你要好好琢磨一下研究一下，我觉得会更好，好不好？来，掌声送给我们的朱明恩，为我们带来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哈，掌声送给他。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哈，咱们快速的还是有请我们的好朋友们啊，群里面的这些优秀的啊，我们的宝贝宝藏老友们啊，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啊课代表大喜力，为我们带来活出个样来给自己看，这个歌太经典了，来咱们一起听一听他的版本，时间交给大喜力。

太棒了，不愧是我们的课代表，掌声送给他。哎呀，我们的课代表就是这么优秀哈、啊，随便一开口就是属于这种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存在，掌声送给他啊，非常非常棒，太优秀了，我觉得现在能给他99分，因为你是课代表，所以我必须对你严格要求啊，要求你比别人要更严格一点啊，啥呢？就是咱们前面开头的地方，现在整体副歌的地方。高潮的地方非常好，力量感一下就唱出来了。

0: 很有那个劲儿，冲劲儿一下就出来了，就不服输那个劲儿哈，一下就感觉很倔强的那种感觉出来了。前面的情绪处理可能咱们要再琢磨一下啊，来咱听一下。你看，急匆匆的往前赶，你这个地方你要稍微再多加一点胸腔，是不是这个急迫的感觉就出来了？胸腔这块稍微少了点，然后
1: 哭了倦了累了，
0: 这块很好。你看前面胸腔出来了，急匆匆地往前赶啊，有一点点啊，很着急的往前走的，然后哭了倦了累了这块啊。弱下来加点哭腔，哭了倦了累了，有一点点哭哭的感觉。然后
1: 你和千万别为难，
0: 然后你看他这个情绪，你可千万别为难，这块又回到了一个胸腔的状态，对不对？自己给自己打气，这种感觉就是你要把这首歌拆开来，一句一句的想，我这块我要用什么样的共鸣方式和情绪来表达，然后再把这首歌连着唱的时候做一个情绪上的连接，你这首歌就会更完整了。整体来讲现在99分，非常非常优秀啊，掌声送给我们的课代表，因为你是课代表，所以我呢必须得对你啊稍微

微有一点点的啊严格要求啊，但是非常优秀啊，太棒了，这宝藏，我们节目的宝藏啊，掌声送给我们的大喜力啊，手动鼓个掌啊，看一下时间哈，今天就是这样了，我是你的音乐魔法师高高，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明天再会。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1: 帮你找对象。
2: 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指定少儿培训基地正式成立，专业平台支撑，主流媒体助力，高规格舞台展示，名师公益教学。4到12岁报名请拨打电话13284000108，13284000108，让每个孩子自信发声。
3: 肚子胀，消化差，吃的油腻不舒服，
4: 试试汤肚金牌益生菌，14种活性菌株搭配特殊锁活技术，益生菌群直达肠道，复配60种膳食纤维，带来双效养护。食品级配方，温和不刺激，每天1小条，助力肠道通畅。节目专属福利，2盒足足50包，只要199元。现在下单还送牙膏2盒，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吧！
5: 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
6: 408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朝舞莺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江，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88，400655188，400655188。
8: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9: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10: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9: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10: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9: 10月11日，我们等你。
10: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9: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5: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11: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12: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13: 欢迎关注都市气象报告。今天是10月10号，午后是多云的天气，西部呢有分散性阵雨，南方23级，最高气温是23度。今天夜间是最低气温8度。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百佳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实业焕新颜，美丽悦己享好礼。百佳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焕新颜，变美就来百佳丽，详询3159-4。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都市全媒体，
0: 烟火沈阳，最暖人心。
2: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3: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

0: 不同。
1: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0: 帮你介绍对象呢。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发布您的个人信息。相亲交友的时候呢，核实好彼此的身份，避免钱财物的损失。来，朋友们，节目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粉丝的留言，看看大家的情感烦恼。卫东你好，我和这个男的在一起呢三个多月时间了，在他的眼里什么事儿都是我的错。下午摆摊儿，基本上五点才摆，我五点去他嫌晚了，四点半去他嫌晚了，这次呢四点给我打电话，然后呢还嫌晚。到了摆摊的地方，他嘴就没闲着，嘟嘟囔囔的，我怕丢人呢，所以一直不敢吭声。后来呢他还骂娘，我说他别嘟嘟了，下次我两点来行不行，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他不听，别人都在看笑话，因为他声音挺大的。后来我们俩冷战了两天，他表姐给他的号码啊，正好呢中奖了，他说他忘了买，爱赖我，说我惹他生气了。我就问他，你有过错吗？再不对也不能骂娘啊，我要当着好多人骂你，你什么感受？他就是不承认错，为此我大吵了一架，回老家了。已经两天了，他连个电话连个信息都没有，我感觉我该放下了，现在呢就骂，以后不得动手啊。卫东，我想问你，我该咋办？希望你给我点方法和指导。你这样的男的，你跟他在一起之后没啥好结果，心态各方面的品质以及那个思想道德价值观念不正常。哪有这恋人在一起之后的嘟嘟囔囔一直骂的呀？你都不如赶上咱们的好小姑娘，是不是啊？是吧？你跟他在一起完了之后呢，一点担当责任感都没有，那玩意儿早了晚了，大家想干生意和气生财，你别人还没等买你货呢，在这嘟嘟嘟嘟嘟如长车之父似的，你跟他在一起呼的啥呀？是吧，妹妹？不勒一套啊！你这样的男人跟他在一起住的话，纯粹是浪费自己的时间、青春和生命，而且呢不会给你带来啥好的这个幸福生活体验的，每天都抱怨，结婚之后呢更是事儿多，时时刻刻的就他的问题呢也是你的，他的那个错误呢也是你的，啥啥事儿都你给他兜底儿，不是爹妈惯的呀，就是社会惯的，没遭过社会人生的挫折和毒打。所以呢对这样的人只剩几个字，敬而远之啊，再见都不想握手，来不及握手，赶紧再见吧。倒不是说把拿咱当成手心里的宝，基本上的人格人品尊重都没有，有啥可这个再研究的呀？来吧朋友们，我现在来接听直播间热线了啊，帮助大家去找寻另外一半了。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第一位听友1234三线的新来的赵先生，你好。
1: 你好魏总。
0: 哎，您请讲。
1: 我想那个

0: 接一个4013。
1: 啊，接一下吧。您多大岁数了？
0: 我76。
1: 4013，我看一下，没有这个人啊，4013呢？
0: 就是这人是那个在广州，他又回到，可能要回到那个姓孙。
1: 我要没记错的话，不是4013。嗯，
0: 那可能我记错了，您找找那人吧。
1: 找不着，
0: 给你打三次电话了。
1: 找不着，我问一下您的个人情况吧啊。您是身高有176，体重170斤，婚姻状况是什么？
0: 丧偶的。
1: 嗯，劳保收入呢？
0: 4000。
1: 住房条件咋样？
0: 住房181.2平方，二楼。
1: 那咋才想跟那个女士对接呢？
0: 我以前不想再找，我看你这节目挺红火的，我有点心思了。
1: 这儿呢，有一位孙女士，六七。

0: 的听友刘女士。您好，刘女士。
1: 您好，魏东老师。
0: 哎，您请讲。
1: 我给我弟弟那个
0: 征
1: 婚。
0: 啊。
1: 他邻居，对，他今年71岁。
0: 嗯。
1: 丧偶。
0: 71岁了，身高175，体重150，丧偶的婚姻状况。
1: 对。
0: 他几个孩子？
1: 一个孩子在外地已经结婚了。
0: 男孩女孩啊？
1: 男孩。
0: 男孩啊？
1: 嗯，对。
0: 哦，然后呢，想找一位女士，多大年龄段范围的要求？
1: 基本上和他差不多也行，这小的5、6岁、7、8岁都行，都可以。
0: 那也就是说呢，65、6的到71、2之间的都行哈。
1: 这都可以。
0: 哎、
1: 啊，
0: 你弟弟个人条件还行，我看退休工资挺高啊，6000左右呢。
1: 他属于事业单位。
0: 啊，完了之后呢，对于女士这儿有啥要求呢？
1: 我再说说我弟弟啊，我弟弟他喜欢那个运动，喜欢唱歌唱戏啊，
0: 唱戏
1: 他有点颜值控，
0: 唱戏
1: 啊，就是唱京剧了，
0: 唱什么呀？
1: 啊、
0: 唱这个京剧的哪个曲种啊？
1: 就是唱京剧呀、啊，有的时候就是
0: 我的意思是说是唱老生啊，还是说唱啥呀？
1: 我唱那个老生吧。老生
0: 啊，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那还挺有艺术修养啊，
1: 对，
0: 嗯，挺好，
1: 他也是个这个，主要是想找一个就是跟他一样，喜欢这个运动了，喜欢那个就是这个唱歌唱戏了，他喜欢这些啊，对，
0: 行。那么合适的女士关注关注人家，我们这刘女士的弟弟听起来感觉就是呢个人修养啊文化艺术情怀比较浓郁，希望女士这儿呢也是有这个文化艺术修养，哎，陶冶情操的啊，懂得感受生活的。那么这位女士呢就是可以年轻一些，工资收入这儿呢，
1: 工资收入3-4千块钱行
0: 啊，
1: 可以，
0: 女士工资收入3-4千左右就可以啊，记住了，刘女士这儿，她弟弟，如果说你想对接的话，记住尾号00190019啊，还有补充的吗？
1: 我想那个给他那个，昨天有一个3831
0: 啊，
1: 哦，
0: 想给他对接一下哈，
1: 想给他对接一下，
0: 3831，
1: 票五3831，
0: 你们这个记得不准吧？
1: 准。这个准，当时我就给他、
0: 啊、韩女士，韩女士3831，她好像是医务工作者退休的，是不是？
1: 她是属于医院退休的。
0: 对对对，
1: 她是医院退休的。她说她长得挺年轻的啊、
0: 年轻。你弟弟看着也年轻不得？
1: 我弟弟瞅着也年轻
0: 啊，那行，那他俩这岁数其实还挺搭的，差2-3岁左右。那您把这个3831记一下，我让导播给你号啊，你记一下，来给他沟通一下吧，哎。那么刚才跟我交流刘女士的弟弟的条件挺好，朋友们，您听听哈，身高175，体重150，身材标准不？71岁了，退休工资6000左右，尾号呢0019，爱唱歌，爱唱戏，完了之后呢，对于生活的状态呢还充满活力。哎，你说这样的老大哥是不是招人稀罕？朋友们，事业单位退休的，干净利索的。哎，喜欢女士这也有点这个文化艺术情操，哎呀，尾号0019。咱们再有请3线的何女士。您好，何女士。
2: 哎，你好。
0: 哎，我是魏东，您是来自沈阳和平区的，对不对？
2: 对。
0: 啊，多大年龄了？
2: 我66。
0: 66岁，身高165，体重120，婚姻状况是离异的。
2: 对。
0: 啊，有几个子女啊？
2: 一个
0: 儿子也在沈阳吗？
2: 他都不在外地
0: 啊，就一个儿子是不是？
2: 对对。
0: 嗯，那你在沈阳是在和平区居住，住几楼啊？
2: 几楼？7楼。
0: 啊，不带电梯呀、啊？
2: 电梯。
0: 啊，有电梯还行。多大米数的房子啊？
2: 不大。
0: 30米。
2: 60多平。
0: 60多平还不大，那这俩人住正好啊。那你想找一个老伴儿哈？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2: 比我大以上的吧。
0: 你是66岁了，75岁以下的都行啊。
2: 对对行。
0: 啊、我看您退休工资3000，对于男士的退休工资有啥要求？
2: 对男士工作就是
0: 工资啊，
2: 1000多吧。
0: 4000以上就行哈、啊。希望俩人这个三观呐、啊、道德价值品质啊。

0: 消费观呢一致啊。然后呢，这个何女士66岁，身高高，身材还好。您这个长相各个方面咋样？
1: 一般呢，
0: 还有哪些生活当中的个人优点呢？
1: 优点就是爱干净，收拾屋嘞。
0: 啊、嗯，你说你长相一般，是啥地方这个给你往下拉分了？是那个头发白呀、啊，还是说这个五官棱角、皮肤黑呀、啊，还是咋的呀？
1: 反正也不黑。
0: 啊、
1: 嗯，反正我就是。那个头没有，头不白，没有白头啊。
0: 那多好啊！那黝黑锃亮的，身个还高，那就是说五官棱角不像别人长得那么精致，是不是？咱就很普通，对吗？
1: 都一般人吧。
0: 啊、
1: 嗯，
0: 看着年轻不的呀？
1: 还可以吧。
0: 嗯，身体素质好就是最大的财富了啊！
1: 对，
0: 我们这位何女士，大家记住她尾号4930，在沈阳和平区，66岁了，身高165，体重120。然后退休工资3000，孩子在外地，自己一个人在这居住生活，想找一个71、73、74、75以下的，个子这咋说得1米7以上的，工资4000以上范围的，沈阳男士为伴，他的尾号4930，4930，4930，好吧？
1: 好，
0: 哎，那行，那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1: 好嘞，再见，好，谢谢。
0: 哎，再见了啊。这位大姐呢，这性格是腼腆范儿的啊，大家可以关注关注她。4930是她的尾号，你拿笔和纸记一下子，到时候找卫东来对接她啊。4930。二楼线的何先生要对接，你好，何先生。
2: 卫东你好。
0: 嗯，说尾号。
2: 哎、我这4879。
0: 4879，刘女士，62岁，身高1米6，体重呢114斤，退休工资2000左右。那是这个，你好像寻觅的是她吧？
2: 对对对。
0: 嗯，是不是以前她会上灶的那个大姐？
2: 我也不知道
0: 啊。那你就把号悄悄的记下来了，是吗？
2: 哎、好的好的。
0: 啊，那你就对她了解了解啊。她以前好像是会厨师上灶，啊、
2: 对对，行，
0: 干活各个方面挺好的。嗯、
2: 哎，
0: 那你跟他唠一唠吧，看看是否合适吧。嗯，来，
2: 好的，
0: 给对接过去吧。啊，我都不太敢问何大哥，因为一问吧，他就一声叹息。哎呀，对接那么多，一直没成啊，咋整？
3: 旋转木马，彼此追逐，却有永恒的距离。别让情感辜负华年，我在这里等你，牵手未来。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卫东，想脱单就听都市广播 FM92.1，帮你找对象，给自己一个机会，爱人不错过，相伴到白头。

0: 找对象正在直播。
1: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2: 拨0242

0: 还可签约治疗。
1: 251616616。
0: 省钱种好牙就到维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时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
2: 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干痒、酸涩的朋友注意听。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10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问题，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10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前100名周期订购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一年仅此一回，抢到就是赚到。抢订电话400-657-1589，400-657-1589，400-657-1589。
3: 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潮舞莺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乡，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4: 咱们有请下一位吴先生要对接谁呀？吴先生，
5: 飞腾老师你好，想对接2763。
4: 2763呢？我看看，
5: 嗯，
4: 2763郑女士72岁，您多大岁数啊？
5: 给那个我一个同学那个对接。
4: 同学多大岁数？
5: 他77岁。
4: 啊，退休工资你同学开多少？
5: 开3500块钱。
4: 啊，身体素质咋样？身高体重？
5: 身体非常健康，身高是1.67米，体重125斤，
4: 也是丧偶的吗？
5: 是离异的。
4: 哦，他几个孩子？
5: 他2个孩子，
4: 一个姑娘一儿子。
5: 对，
4: 嗯，那我把号码给您，您给对接对接啊。
5: 啊，谢谢魏东老师。
4: 嗯，不客气，来这个对接过去吧。嗯，下一位常女士，来1234，常女士您好。
6: 哎，伟东你好。
4: 您说。
6: 我家孩子那个还是那个没有对接的，我着急，我又给你挂电话。
4: 没事，我再唠一唠，我再听听。多大年龄了你姑娘？
6: 42了呗，属牛的，85年的。
4: 哦，42，那虚岁41，周岁42。那个虚岁42，周岁41。身高1.6米，体重112斤，干啥工作呀？
6: 还是私立的吧，还是
4: 私立的啥呀？
6: 管教育的，主管。
4: 教育机构主管啊？
6: 啊，
4: 他是属于短婚未育的，是不是？
6: 啊，对。
4: 颜值、长相啥的咋样？
6: 啊，还行。
4: 嗯。
6: 啊，想要求找一个。
4: 嗯。
6: 哎呀，条件好一点的，就是岁数肯定能大一点的也行。
4: 他一个月开多少工资啊？
6: 他。5-6千吧。
4: 啊，反正你姑娘开的也不少。那她想找男士呢，就是。

0: 自己要多少收入的，他觉得条件挺好的呢？
1: 那个他觉得好像是最好要是有个正式工作的呢也行
0: 啊。你就是说要是企事业单位的也行
1: 啊？对对对，也行。
0: 身高要求多高个的
1: 啊？1.7米多呗，咱个也不算太高。
0: 1.7米以上的企事业单位的，或者是说干个体的也行，是不是
1: 啊？行行行行，
0: 那就是工资收入5-6千以上的吧。啊
1: 对对，
0: 那个对于男士这儿就是短婚未育的丧偶的，离异带孩子的行吗？
1: 对，离异带孩子的最好是女孩子。
0: 行。
1: 那个丧偶的也行。反正你得看看吧，反正哎呀没少求你，你说
0: 那你姑娘那个就是岁数这能接受到最大到多大岁数的？
1: 50呗。
0: 50岁以里的哈。
1: 啊对对对。
0: 按理说有挺多符合这个条件的。那可能你没主动对接过吧？你没对接过别人吗？对接过。
1: 也主动对接过，好像是没有合适的。
0: 反正就是说有的长相啥的你姑娘不相中，是不是
1: 啊？对，完了有的吧好像是懒，他妈妈着急，完了
0: 孩子
1: 人家孩子不着急。
0: 那都不一定咋回事儿，只是孩子没跟他妈明挑明的说，没准人外边有这个隐藏型的呢。
1: 对，人家现在的孩子妈妈说了他也不听。
0: 那可不呗，还得是真心想找的。那行。
1: 对对对。
0: 您家姑娘模样长得不也挺俊俏吗？
1: 还行还行，稳了。
0: 性格不也挺好的吗？是不是？
1: 挺好的。对。
0: 那
1: 性格挺好的。
0: 我一会儿公布一下尾号吧。再见了常女士。
1: 行，谢谢你啊。
0: 再见了。来吧，常大姐都着急了。她家姑娘85年的，婚姻状况是短婚未育，身高160，体重110斤啊，112，这身材可以的，人不胖不瘦，苗条的，细溜的，在教育机构上班，主管，月收入也5-6千以上呢，这不挺好吗？尾号呢6832，男士这儿50以里的啊，47-8的，42-3的都行啊。身高这1.7米多的，工资收入5-6千以上，关注一下呗，6832，有想沟通的对接交流的，记住尾号啊。
2: 下面讲座的是成大医馆名老中医高老。
3: 大家好，我是老中医高瑞迅，今年75岁了，认识我的人都称呼我为高老。我家是中医世家，世代传承。我父亲是老军医专家，100岁的时候生活还能自理。我12岁时候开始跟着父亲学习中医，是他一手带出来的。把脉是中医看病的重要一环，过去没有那么多仪器，看病主要是靠号脉。祖传的中医不分科，五脏六腑、气血阴阳都要全面考虑，号脉不准是没法看准病的。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病程长，病因复杂，更需要通过号脉找准病根。那什么是疑难杂症呢？简单说，就是那些去了医院检查了一圈，指标可能都正常，但人就是难受，或者是慢性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又或者是多个脏腑问题同时出现了问题，互相影响，比如心脑血管疾病，像冠心病、中风后遗症、白塞氏病、疑难肺病、糖尿病以及其并发症、肝肾问题、慢性肝炎、肝硬化、肾功能不全、肝燥综合症、肠胃病、慢性胃炎、溃疡性结肠炎、妇科男科病、不孕症、月经不调，还有风湿病、风湿类风湿、老寒腿，甚至恶性疾病患者的术后调理、放化疗后的身体恢复，这些都属于疑难杂症的范畴。有想找我看病的，需要提前电话预约。我的预约电话是024-3123-7127，024-3123-7127。我家里世代行医，积累了不少针对疑难杂症的家传验方和调理思路。我经常跟患者说，找我看病不用急着做一堆检查，让我先号号脉，我就能知道个8-9分了，我心里就有数了。能调理的我会尽量帮你调理，如果确实不适合，我也会告诉你该怎么办，让你少走弯路，不花冤枉钱。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不管你是哪里不舒服，还是多年老毛病反复发作，只要信得过我，就来找我号号脉，咱们聊聊你身体的情况。五脏六腑是一个整体，调好了这个整体，局部的问题自然就会改善。今天就先讲这么多。我是75岁老中医高瑞迅，在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177号成大医馆出诊。有想找我看病的，记得提前电话预约。我的预约电话是024-3123-7127，024-3123-7127，024-3123-7127。
4: 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干痒、酸涩的朋友注意听。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十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问题，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十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前100名周期订购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一年仅此一回，抢到就是赚到。抢订电话400-657-1589，400-657-1589，400-657-1589。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干痒、酸涩的朋友注意听。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十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问题，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十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前100名周期订购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一年仅此一回，抢到就是赚到。抢订电话400-6

0: 0800-5589。
1: 重阳敬老，守护口腔健康。盛泰口腔专业医师团队种植牙老年修复特惠来袭，咨询热线400-960-9087，地址和平区太原南街116号文化宫转盘南200米。
2: 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折，住院报销1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至此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00。
3: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装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4: 这里是辽宁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5: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3: 拨0242-5161-6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5: 25161616。
4: 热气腾腾大沈阳，生生不息921。
6: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
7: 旋转木马，彼此追逐，却有永恒的距离。别让情感辜负华年，我在这里等你，牵手未来。
8: 来，我们再继续接听的是王先生电话。你好，王先生。
9: 你好，飞总。
8: 哎，王先生家儿子32岁了，小伙子是未婚男孩，也是沈阳皇姑区的，是不是？
9: 对。
8: 嗯，咱是第一次通话吗？
9: 不是，第二次。
8: 哎，我有点印象，对您家儿子，这个小伙是做啥工作来的？
9: 电脑。
8: 软件方面的吗？
9: 对。
8: 嗯，他在沈阳工作呀。
9: 在沈阳西城湖附近。
8: 哦，反正也是民营企业，大型的，是不是？
9: 不是，北京分店的。
8: 啊，就是说北京沈阳分部，恰巧咱家也在沈阳这儿，那不挺好的吗？薪资待遇挺高的，一个月得10000多呢，是吧？
9: 10000一。
8: 嗯，
9: 去五险一金。
8: 去了五险一金，一个月能剩11000左右呢，那这收入挺好。有休息日吗？
9: 礼拜六、礼拜天。
8: 啊，32岁，身高身材标准，未婚的，还喜欢爱运动，性格比较内敛一些。然后呢，现在是跟你们在一块居住，还是自己独居呢？
9: 自己租房还是在外边？
8: 自己租房子，
9: 啊，
8: 那你家咋没寻思给他买个房子呢？租房子这多那啥呀，浪费呀。
9: 他没成对象，成对象就买了。
8: 那你租房子离上班的地方近呢？
9: 近，骑自行车20分钟到。
8: 一个月多少房租啊？
9: 一个月1000。
8: 一个月1000，一年12000，啊，反正就是说5年的话呢，就6万块钱，嗯，那你看着吧。反正我是觉得租房子也不太划算，小伙子这个平时呢，看来骑自行车上班还爱运动，他会不会开车呀？
9: 这会开，没买呢，
8: 没买车啥的，挺低碳生活啊。想找一个女孩吧，月收入3000以上就行，孝顺父母的，是不是？
9: 对，
8: 哎，然后呢，身高这呢，多高范围呀？
9: 1米7以上。
8: 他1米75，女孩必须得1米7以上。1米65就够用了，啊？
9: 那也行，
8: 是不是啊？1米65、1米634左右都行。人女孩夏季穿个这个鞋跟高一点的鞋，那本来女生就比男士显个。你要是女孩1米7的话，你儿子在旁边看着都显得个矮。嗯，行。
9: 我个挺高的。
8: 是挺高，挺标准的吧？他也不胖。
9: 嗯。
8: 尾号呢？9270啊，沈阳的小伙子。您家就这一个孩子吧？
9: 两个，还有一个姑娘。
8: 啊、姑娘比他大。
9: 小
8: 啊，姑娘比他还小呢，
9: 10岁。
8: 嗯，那行，那个再见了，王先生。
9: 哦，好，谢谢啊。
8: 哎，年龄段是啥范围呢？女孩这儿啊，相仿吧？啊，
9: 相仿就行。
8: 嗯，来，再见了，王先生家儿子啊，32了，个头行，175，体重130，然后呢，就是属于在软件公司上班呗，说离市政府那挺近的公司，月收入11000左右呢。啊，那个女。

0: 女孩这儿，如果说有合适的想交往交流的，33岁以下的，哎，身高这儿呢高一点的，1.65米或者是1.7米都行。王先生尾号呢9270，想沟通对接的记住尾号9270。下面我们有请的是张先生，来，你好，张先生，这也是，
1: 哎，你好，
0: 来自沈阳浑南的，你好，您多大年龄了？
1: 你好，魏东，
0: 哎，
1: 哎，我是58年的，
0: 啊，68岁了，身高1.62米，体重呢？
1: 体重127。
0: 嗯，什么婚姻状况？
1: 丧偶。
0: 在沈阳浑南区有房子吗？
1: 有。
0: 嗯，几个子女啊？
1: 一个。
0: 一个儿子。
1: 一个女儿在外地。
0: 那你这个现在自己在沈阳生活，业余时间都干点啥呀？
1: 就是早上起来吃点饭，再不就是中午做一顿饭，多做点带点下碗的
0: 啊。
1: 再就是去出去外溜达溜达，上公园那干嘛的。
0: 嗯，身体素质还行哈。
1: 啊，身体没毛病，没事，啥高都没有。
0: 嗯，个头这162，不是特别高哈。
1: 啊，对，
0: 嗯，但是你这、那
1: 个头矮着点。
0: 127斤，身材还行，也不胖。退休工资开多少？
1: 3500。
0: 嗯，行，退休工资也可以的。你想找一个啥样条件的女士为伴？
1: 就找一个，就诚心找一个诚心过日子，就是在一起互相搭伙呀，是怎么的，互相照顾一家子。就是是个一个人吧，因为孩子还不在跟前，就是有点啥事儿我的了。
0: 孩子在哪个城市啊？
1: 在天津。
0: 哦，在天津，反正离咱沈阳也不算特别远，那也不如这个直接在沈阳这里的近呢。嗯
1: 啊，是，那是。
0: 嗯，那姑娘没说，说老爸你这，老妈不在了，你就在我这边看看，也租个房子也行，在这边生活得了，没让你去天津生活呀？
1: 去了，待了待一段时间回来的嘛，时间长也不行，因为吃过一份儿。
0: 啊，你就是跟孩子在一块儿生活居住啥的也不适应，还是说自己有自由度更好，是不是啊？
1: 对，咱吃过一份儿、
0: 嗯。那可不呗，咱该咋是咋的，能理解。你像你们年纪大了，一个是饮食清淡，对不对？再一个吧，你们吃啥呢？就是喜欢烂乎一点的，不喜欢吃特别的那个有咬头、咯嘣咯嘣的、咯噔咯噔的，吃不了那么太硬的呀。哎，
1: 啊，对，
0: 是这个事儿。让你，尤其是你身体素质还好啊，挺好的。那找个老伴儿吧。研究、
1: 嗯、
0: 啊，咱沈阳的女士关注一下我们这位张先生，第一次跟魏东通话吗？
1: 第一次。
0: 哎，这位张，
1: 我听了吧，听了好几回了。
0: 嗯，
1: 但是我记了一个号，
0: 我看能不能有啊？我看能不能有，你说吧，尾号是啥？
1: 5953，是2号的听的。
0: 没有，嗯，
1: 没有吗？
0: 没有，
1: 记了两个号。
0: 嗯，还有吗？
1: 还有一个是5324。
0: 5324啊，找个老伴儿了，完我们就
1: 在一个时间长了。
0: 对，没有，那你这回再耐心听吧。
1: 嗯、那行，
0: 以后有再说啊、哦。
1: 嗯，
0: 哎、
1: 好，
0: 要有我就给你了。嗯，再见了，
1: 嗯、
0: 我们张先生。
1: 好，
0: 哎，
1: 谢谢魏总啊，
0: 别客气。张先生吧，是来自沈阳浑南区的，68岁了。反正张大哥很实在哈。他说的162的身高，咱个不太高，但是身体素质挺好。退休工资3500，有房子，想找一个年纪相仿的，能够彼此陪伴与照顾的。他的尾号呢，8097，不找异地的，有咱沈阳的单身人士，您关注一下，尾号8097。下面我们有请傅先生，你好，傅先生，对接谁呀？
2: 你好，魏总，我对接7180。
0: 啊，7180，我看一眼哦。

0: 1180是孙女士的表妹，63了啊。那她妹妹是在葫芦岛
1: 啊。我上哪儿都行
0: 啊。你就是你上葫芦岛也行是不是
1: 啊？
0: 你多大岁数再说一遍？
1: 68。
0: 63，63减68等于5，不是68减63等于5。你身高多少？
1: 173。
0: 劳保收入咋样？
1: 3000多点吧。
0: 3000多点哈。对方也3000多。你是丧偶的还是离异的？
1: 离异的。
0: 几个孩子？
1: 一个。孙都10多岁了。
0: 那反正你要是说上外地生活，家里边也让是不是？你像你们反正异地吧，就是两边住吧，要处好了，在这边住一段，在那边住一段。行，那我把那个7180告诉你，你了解了解啊。你问他能不能接受异地的，你说他通过卫东节目，咱都是实实在在的，也不存在忽悠，不存在骗的，是不是？
1: 是
0: 来吧，给对接过去吧，7180。下面我们有请的是赵先生。你好赵先生。赵先生啊，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哎，不对，二路线的是李女士，一会儿接赵先生。赵先生等一会儿啊。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您说。
2: 魏东你好。我想要对接一个9295王先生
0: 啊，
2: 昨天那个。
0: 我知道、
2: 啊、
0: 王先生那个70岁、
2: 啊、
0: 你给谁对接的？
2: 给我小姑子。
0: 你小姑子60几啊？
2: 66。
0: 反正那大哥说了哈，不管你66还65、
2: 啊、
0: 你长相你得漂亮。哎，你带劲
2: 啊。他长得漂亮，这你没说的，真漂亮的长。
0: 白净不地啊，看他长相啥的，白净漂亮的。
2: 啊对
0: 啊，
2: 他是漂亮的。
0: 66看着年轻不的，看着像多大岁数？
2: 哎妈呀，60吧那样。
0: 哎呦，我真年轻啊，太年轻了。66看着像60，真年轻。
2: 哎、啊，长得还漂亮，穿衣服贼时尚。
0: 啊，他是什么婚姻状况
2: 啊？
0: 你小姑子？
2: 他那个丧偶的。
0: 几个孩子？
2: 啊、就一个儿子。
0: 儿子这块他有没有压力啥的？用不用啥经济方面资助点儿子啥的？有这方面问题吗？
2: 不用，那不用。
0: 啊，
2: 不用。
0: 人家儿子过得挺好，他自己有房子吗？
2: 啊、有。
0: 嗯。
2: 有房，他不太大。
0: 那没事儿。那行，我把9295给您对接他的还真不少呢。那大爷第一次参加节目，
2: 啊、
0: 但是不知道为啥，哎，想跟他这个交朋友的还真挺多。那你问一问，看看他有没有合适的。
2: 他条件我听着挺好的，他在群里住。
0: 哪块好啊？这不也挺普通的呀？身高行，175，体重155，工资收入6000左右。
2: 啊，
0: 那你我咱实实在在讲啊，

0: 我把号码给您，您记一下。
1: 直接能打动要求，等到要是成了，我给你打电话感谢你啊。
0: 嗯，我说那个他能不能让你小姑子相中啊？没说是这他能相不着是你小姑子。行，来你记一下号码，给对接一下子，嗯。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赵先生，来，这位三线接赵先生，你好。
2: 魏峰老师你好，我想对接一位女士，7686这位女士。
0: 给自己对接吗？
2: 对。
0: 您多大岁数啊？
2: 我63岁。
0: 7686咋42岁呢一个先生啊？我看看，是一位先生的号码啊。
2: 那不对，那不对，那我你给我对5773吧。
0: 768642岁离异的男士啊，啊五几三？
2: 5773。
0: 5773呢？啊，这个59，这个有啊，25号来过节目。
2: 啊、
0: 您是60几？
2: 我63岁。
0: 63他59，差4岁，行。您这个身高多少？
2: 身高1.66米，体重135斤。
0: 劳保收入咋样？
2: 3000多。
0: 行。您身体素质不挺好的吗？
2: 挺好的。
0: 嗯，你对接这个是59岁的房女士，是不是这位1.6米的身高110斤？嗯，尾号5773，是她吧？
2: 嗯，是。
0: 那您记一下号码，跟她唠一唠啊。反正你就是各方面条件合适合适，比较比较呗。嗯，那来，咱给对接过去吧。
2: 嗯。

0: 子女啊？您
1: 一个，
0: 一个儿子
1: 在地，对，一个儿子。
0: 住房条件咋样？
1: 还行吗？
0: 几楼啊？
1: 五楼。
0: 多大米数的？
1: 60米。
0: 嗯，顶层是7楼还是6楼啊？
1: 顶层是7楼。
0: 啊，海先生家这个是住5楼，您身体素质挺好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想找一个另外一半得多大岁数范围的？
1: 比我小呗，63岁以下的，我63年，63年以下的就可以吧。
0: 嗯，小于63岁的都行。你这个个人优点还有哪些呀？
1: 我就不说了，就工资得了，就说工资。优点呢，散步，
0: 啊，
1: 锻炼，
0: 嗯，
1: 身体。
0: 海先生尾号呢8944啊，有合适的女士关注关注。那个他就不说了，就工资那意思，其实也有额外收入，这意思我感觉好像。那你这要对接谁告诉我吧？
1: 我昨天我看说那个人，
0: 嗯，
1: 那个厨师是4879好像。
0: 差不多。

0: 女士啊，您好。
1: 哎，卫东老师好，
0: 您对接谁呀？
1: 我想对接一个王先生，9295的，
0: 您多大岁数吧？
1: 我65，
0: 我把号码赶紧给你吧，因为对接他的可多了，得有这个十几二十个了，赶紧的，我怕耽误你事儿，万一这错过了可毁了。刚才还有一个50的要嫁给他呢，你说是？那王先生，
1: 谢谢魏东老师啊，
0: 来，你先接号吧。对，我就不问太多了，给对接过去吧啊，
1: 好了。
0: 哎，然后呢，这个王先生，大家先别对接了哈，因为啥呢？这两天吧，对接的太多了，你就想想，你对接太多了，完了之后他挑都挑花眼了，你这时候呢，他那你说这十几二十个，怎么可能说一个打通的心扉的都没有呢？没准跟谁就交流上了呢，是不是？然后想对接的话呢，过一段时间王先生再来参加咱节目，哎，还是单身，咱再对接哦，哎。下面有请的是二路线的听友韩女士，您好。
2: 你好，魏登老师，你好。
0: 哎，
2: 我就是真下婚了，
0: 可
2: 好久
0: 以
2: 没
0: 呀，
2: 来了。就是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0: 好的，
2: 68岁，丧偶的，一个女儿，结婚成家在国外，我自己一个人住，家住4楼，我工资是我是医院退休的，工资4600多。想找一个大两岁、小两岁都行，
0: 我们
2: 可能
0: 王
2: 还
0: 女
2: 是看
0: 士
2: 人
0: 身高身材挺好，162、108斤，婚姻
2: 吧。
0: 状况是丧偶的哈。
2: 对，我1米62，108斤。
0: 那您说说您的择偶条件吧。
2: 我择偶条件就是要求，最好是事业单位、公务员之类的，完了有点文化素养的
0: 多
2: 吧。
0: 大岁数范围的？
2: 大两岁、小两岁都行。我主要是看人。
0: 那就是两岁年龄差吗？要两岁年龄差范围可不那么宽，你看比你大两岁才70啊。要是状态好的，七十一二不行哈。
2: 其实一二也行，但是只要是看人，有
0: 对
2: 些
0: 对
2: 那
0: 对，
2: 比我小5岁的
0: 你
2: 还
0: 或
2: 可
0: 多
2: 好。
0: 或少吧，咱说了有点颜值控，是不是啊？长相各方面得合乎咱那个审美，得在你的审美点观点上。
2: 因为我长得非常年轻，我见过同龄的都比我老可多了。
0: 是吗？那你看着像多大岁数？
2: 像能小10岁到15岁之间，
0: 哎呀，那可真挺年轻。你要68，看着像57、8的，
2: 都
0: 那
2: 寻
0: 真
2: 我，
0: 年轻。
2: 线下都寻我50多岁这样。
0: 那你可别跟他们说你68，你就当50岁过啊，管那事儿，心里在一点讲话呢，越年轻越好。行，保持住，见谁你可别说68，给他吓一跳。你就说完，那么有啥？问你多大岁数？你看一下多大岁数？他说多大？他要说55，就55。
2: 我在线下接触人，我都不说，说了人不
0: 啊，
2: 信，
0: 你是医
2: 不
0: 院
2: 出
0: 退休的，你是护士啊，还是医生啊？
2: 我是行政。
0: 啊，行政方面岗位退休的。那你这个自己一个人这业余时间都干啥呀？
2: 我生活挺充实的，我上过老年大学，喜欢运动、养生，完了健身，就是
0: 你健身你都咋运动啊？那你这跑步机呀？
2: 以前跑，不是，在外边跑步跑过，现在就是去学舞蹈、民族舞，就没
0: 行，
2: 跑。
0: 整点轻柔的，别大剧烈的，就是是要因为咱岁数大了之后，虽然年轻哈，但筋骨关节它这不一定说嘎嘎年轻啊，它容易啥呢？造成那筋骨关节损伤，就溜溜达达
2: 瑜
0: 跳跳
2: 伽，
0: 舞就行了。瑜伽呀，
2: 瑜伽我也会做。
0: 哎呀，那你在家自己会做有瑜伽垫啥的？
2: 那个都有，那个
0: 那
2: 不
0: 你这又
2: 缺，
0: 掰又背的，你柔韧性挺强啊，
2: 但
0: 真
2: 是就
0: 行。
2: 是做中老年性的瑜伽，
0: 明白
2: 做
0: 了，
2: 年
0: 不
2: 轻
0: 像
2: 人。
0: 年轻人，那家伙给自己快折成一个方便圈了，那家伙整
2: 不
0: 的
2: 用，
0: 可，咱不用那样式的，轻柔的哈，
2: 对，
0: 可以可以，
2: 是，
0: 来吧，这是我
2: 我
0: 们
2: 以
0: 韩
2: 前，
0: 女士啊，她尾号3831，那你说男士工资得啥范围呢？
2: 6000以上吧，
0: 啊，6000以上的男士，
2: 因为我4600多。
0: 行，长相啥的，这个正好长在咱的颜值审美点上。
2: 对，魏东老师，我可愿意听你节目了，可幽默了。
0: 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2: 我没有，暂时没有。我好
0: 行，
2: 久，
0: 那就
2: 我
0: 等
2: 有
0: 着别
2: 半
0: 人
2: 年
0: 跟
2: 没
0: 您
2: 听
0: 对
2: 你。
0: 接啊。那
2: 好，
0: 好嘞，
2: 谢
0: 再
2: 谢
0: 见
2: 魏老
0: 了。
2: 师。
0: 哎，再见啊。这是我们韩女士。哎，你要是管她叫阿姨吧，你要看模样。哎呦，长得真年轻啊，68了，退休工资4600以上，身高162，体重108斤，会做瑜伽，会跳民族舞。然后呢，那个爱养生，孩子在国外居住定居生活了，自己一个人在这边啊，还这个上上业余时间，上上老年大小。哎，他尾号3831，男士身高这儿吧得1米70多以上， 完了之后干净利索，他说了最好是。

0: 什么呢？事业单位的公务员啥的，退休的，哎，就是各方面哈，有文化、有修养、有素质是他的这个底线要求。他尾号3831，三八三幺，三八三幺。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东，想脱单就听都市广播 FM921，每天15点到16点帮你找对象，给自己一个机会，爱人不错过，相伴到白头。
0: 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啊，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啊！再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然后呢，有朋友说魏东，我挺喜欢你的广播节目的，可以关注你的抖音账号吗？欢迎啊，朋友们！我的抖音账号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魏东，保卫国家的卫，东南西北的东，可以关注我的个人的抖音账号，搜索主持人魏东，保卫国家的卫，东南西北的东，这是我的抖音账号，也欢迎大家呢关注我的抖音账号啊，主持人魏东。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像我这样寻找的人。
1: 给孩子一方国家级舞台，让大师为孩子掌灯。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少儿公益口才培训基地正式成立，著名播音艺术家、播音指导铁辉、齐芳两位老师联袂坐镇，中央广播电视总裁、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阿鹏老师等一线骨干倾力执教，优秀学员可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播间，获得交广小主播以及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少儿朗诵艺术团的身份认证，与名家同台。协会持守公益初心，祝每一位4到12岁孩子自信发声，从容绽放。前30名报名赠送定制话筒模型、声音测评及优先录制机会。报名电话：13284000108，13284000108。
2: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刘文凯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不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万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否想一次看遍雪山古城、高原湖泊、热带雨林和少数民族风情？921听友专属彩云之南18日夕阳红火车双卧旅行团火热招募中，一趟行程玩转云南6大片区，走进昆明，游览石林九香溶洞，奔赴大理，畅游苍山洱海、大理古城，打卡丽江玉龙雪山、束河古镇，前往香格里拉探访虎跳峡、普达措、独克宗古城，走进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体验摩梭民俗文化，最后来到西双版纳，穿行热带雨林，邂逅野象谷，感受百家风情。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行程特别安排野生菌火锅、孔雀宴等特色民族美食。全程火车卧铺往返，入住舒适型酒店，赠送高额旅游意外险，无购物纯玩团，节奏舒缓，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出行。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2: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4: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2: 25161616。
4: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探秘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
5: 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干痒、酸涩的朋友注意听，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10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问题，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10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前100名周期订购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 一年仅此一回，抢到就是赚到。抢订电话400-657-1589 400-657-1589 400-657-1589。
6: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7: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8: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7: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8: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7: 10月11日我们等你。
8: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7: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4: 老房翻新，担心踩坑，怕增价，怕品质没保障？丰泽伟装饰24周年宠粉巨献，专属福利火热来袭。作为全国连锁家装大品牌，新房旧房装修都专业。我们承诺隐蔽工程终身质保，全部主材达到国家1级环保标准，设计免费，不满意就砸掉，所有后果丰泽伟承担。本次电信福利，装修大包49800，地热19.9元每平，断桥窗199元每平，全屋定制299元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价值16800元，签约即送拆除抹灰，加99元送全屋欧普照明，加199元送全屋窗帘。全国50多家门店，深耕家装20余年，六大协议保障，零增项不加价，贵1万补1万，贵10万补10万，旧房翻新就找丰泽伟装饰，详询25871111，25871111。
9: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10: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11: 欢迎关注都市气象报告。今天是10月10号，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转晴，早晨有轻雾，西风转东北风2至3级，最低气温是8度。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是25度。都市气象报告每半小时为你播出一次，我是世杰，下一时段再见。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十月换新颜，美丽越级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13: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4: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

0: 镇痛粥，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1: 25161616。
2: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27-1399 400-627-1399。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27-1399 400-627-13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儿相聚了。今天呢，想跟大家谈谈炎症这个话题。一说炎症啊，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可能每个人都有，有的呢总是感觉这嗓子不舒服，对吧？讲话了有这个咽炎，有的呢是肺的总有炎症，慢性的肺炎呐，或者是老慢支啊、气管炎呐，哎，包括说急性的肺炎呐，有的呢是常年的胃炎啊，常年的肠炎，还有的呢是胰腺炎、胆囊炎啊，包括慢性肾炎。那还有些女同志啊，是妇科的泌尿系统炎症，甚至很多人常年总是口腔溃疡，其实这也是一种炎症啊，甚至包括比较难治的肝炎。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好好的谈一谈这个炎症。我记得我跟大家说过，这个炎症它不好治啊，就怕转为慢性的、长期的炎症。你比如说慢性的肺炎、慢性的肾炎啊，包括那慢性的胃炎。那么在中医啊，有那么句话，怎么说呢？叫久炎必恶变。可能大家都不愿意听，都不愿意提，因为往往称为恶变的那一般都属于什么呢？不好的。那么很多临床上，你比如说这个肿块那个结，那很多几乎啊还都是从炎症这儿转化过来的，那都是从炎症这儿来的。你比如说比较常见的胃部肿块啊，我们讲说胃恶性病，肝部的一些肿块，肠道里边的肿块，甚至说尿毒症，几乎都是从炎症这儿转换过来的。所以中医一直有这么句话，叫什么呢？叫久炎必恶变。那可以说这件事啊已经完全定性了，也就是说你炎症的时间久了一定会变成恶性病变，这是一定的。你比如说胃部肿块，大部分的胃部肿块者在早期的时候几乎都有胃炎的表现，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浅表性胃炎，这个时候呢人的这种反应不是很重。为什么会轻视呢？就是因为他这病不重，甚至说他不那么难受。你看浅表性胃炎，就没有几个人说我得特意的去治疗他， 就是因为他表现的不是很重。咱们中国人的观念是什么呢？轻易不看病，什么时候这病重了再看。那么浅表性胃炎啊，逐步的发展会引发胃和十二指肠糜烂，也就是我们说的叫溃疡啊，叫胃溃疡和十二肠溃疡。也就是说胃溃疡和十二肠溃疡是从胃炎，从浅表性胃炎发展过来的。所以这个炎症啊是病的基础。你看从胃炎发展到胃和十二肠溃疡，也叫糜烂性胃炎，从糜烂性胃炎发展到萎缩性胃炎。什么是萎缩性胃炎呢？就是你的胃黏膜开始怎么的了，萎缩了，就像尿毒症患者似的，肾萎。

啊，就是给大伙展示他吃的那东西，就是可能吃了，吃的还快呢，而且很多人愿意看。头两天的报道说，这个主播呀，从诊断发现胃恶性病到离世就1个月的时间，就多大岁数呢？23岁。我一看他这岁数，哎呦，我都替他惋惜。怎么的？多年轻啊！讲了，还有那么多好日子没来得及看，没来得及过，这就没了。他不就是吗？说为了吸引观众，他自己说的啊，说为了吸引这个观众去看，一天天的就使劲吃，尤其是吃那个辣椒，又使劲吃啊，大蒜呐、葱啊、姜啊，就使劲吃。你想，那胃能受得了吗？对不对？你就啥胃他也受不了啊，你铁胃也不行啊。好好的一个孩子，啊，那胃从健康一直吃到胃炎，又从胃炎吃到溃疡，啊，从那个溃疡糜烂啊，又发展到萎缩。这一萎缩，后期就定性为什么呢？萎缩性胃炎了。你都胃都萎缩了，你离那个胃恶性病也就差一步了呗。有人讲这胃怎么就萎缩了呢？为什么会萎缩呀？因为他这个胃呀，始终有炎症，这个炎症呢始终没有去掉，所以就每天呢破坏我们这个胃黏膜，逐渐的就在胃黏膜上形成炎症，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啊，这个胃黏膜破了个洞，这个炎症啊就继续往里边攻击，所以这胃就出现了溃疡了。而且这个溃疡的面积呢还越来越大，逐渐这胃就萎缩了，一点点的就发生恶变了，所以这就是啥呀？胃炎一步步发展成胃恶性病的这么个过程。所以没有说谁上来就是恶性疾病的，肯定是之前有各种慢性的胃病一点点发展过来的。所以胃部的恶性病患者，你记住，都是从胃部炎症。

胃部的恶性病患者，你记住，都是从胃部炎症开始的。你像我们肝肾脏也是，那肺脏也是，就肠道也是。你比如说肝脏最常见的就是咱们说那种肝炎呗。为什么一般不让这个肝病患者去喝酒呢？尤其那个白酒为什么不让喝呀？因为你的肝脏啊已经出现炎症了。那酒是什么？大家都知道这酒啊，北方人为什么喝的多呀？因为北方天冷，他讲话了，喝完了之后身上能热乎，热的东西啊它一定化火，本身你肝就已经有炎症了，完你再不注意就每一天喝，本身肝脏就有炎症，结果呢你还喝酒，越喝这肝脏炎症是不是就越厉害，越喝这肝上的火就越大，肝上的热火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所以你看这人的血压总是居高不下，本身肝上就有炎症，你再加上喝酒，老百姓讲话了，这火越烧越旺啊，肝上的炎症就越来越高，你最后怎么样？肝硬化了。本身呢，肝是人体最柔弱最柔软的器官了，肝脏很软的，对吧？你看咱们有的去上菜市场啊，买那个猪肝都知道那肝特别柔软。你看在我们北京啊有一道地方美食叫什么呢？叫炒猪肝，讲的就是个嫩。所以肝是最柔软的器官，结果呢肝硬化给整成最硬的器官了，肝这一硬啊那毁了啊，那人还有救啊？最后讲话呢肝纤维化了，所以肝恶性病不就来了吗？就这么个了。包括我们说肠道上出现的这种肿块，很多人一开始啊他就是个肠炎，慢慢的呢这个肠炎他总也不好啊，总也不好，就转为什么呢？慢性肠炎了。所以啊你看现在有慢性肠炎的人就特别多啊，很多人呢也懒得去治，因为他不是说每天都肚子疼，也不是每天都肠绞着疼，对吧？只是说偶尔他会出现这种疼痛，但是他可能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典型长期存在的症状是啥呢？就是排便不硬实，黏黏糊糊的。你说谁会因为说排便不硬实排便黏黏糊糊的总上医院看病啊？所以很多人就放任不管，所以现在不仅老年人有慢性肠炎的人多，就年轻人也不少。你像现在这条件也好了，年轻人呢也不爱做饭啊，甚至有的天天点外卖，对不？有的天天去饭店吃饭。你想啊，那有几个给你用那个好油炒菜的，对不对？哎呀，我这是什么这油那油啊，摆的挺好，但是他用吗？他未必能用，对不对？有几个能够认真把这菜给你清洗干干净净的，对不对？你在外边吃。

对吧？而且现在我发现很多年轻人愿意吃辣呢，就越辣越好，讲话了辣的过瘾，所以年纪轻轻的，就是慢性的胃炎呢、肠炎。啊，过去一说慢性肠炎，那都是岁数大的人得这病。你看现在呢，啊，岁数大也有，年轻人还有。你要知道，一旦得了肠炎以后，我们的肠道细胞就会被炎性细胞所侵蚀。这个时候，炎症细胞它侵袭腐蚀我们的肠黏膜，这就相当于两伙人打架似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如果说是炎性细胞占了上风，你像我们身体有好细胞，那好细胞它就得补缺，炎症细胞呢破坏了我们身边的这些个好的细胞，那你赶紧得修补好啊！这就像咱们穿着衣服似的，对不对？哎，你不小心坏了啊，漏了，那怎么办呢？你赶紧给它缝上啊，打补丁啊。它不然的话，一是不好看，二一个它漏啊，冷啊，对不对？那我们人的身体也是一样的，但是你补的指定跟原来它是不一样的，要么就补多了，要么就补少了。你像有的补少了，哎，穿口了漏了，多了呢，多了是不是就鼓包了，对吧？啊，补了那么老大一片，所以穿孔啊、息肉啊，它不就这么来的吗？对不对？你像这息肉，良性的我们管它叫肠息肉，讲话呢就长了个小肉揪揪嘛，对吧？如果要是恶性的呢，有侵害性，转移扩散啊，这就叫啥了？肠恶性病。但是话咱们说回来，谁敢保证你长得一定就是良性的呢？对不对？就慢性肠炎的病人，肠道里长息肉了，谁敢保证这一定就是好的，是良性的？再一个，它就是良性的，是不是它也会转呢？所以你说，就现在这么多肠恶性病患者，他都哪来的？那不都是从慢性肠炎那儿来的吗？啊，你像我以前有个病人姓胡，啊，他老伴儿啊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什么呢？不过夜。他怎么叫这么个名儿呢？因为他吃饭，你做几个菜，他能吃几个菜，就没有一个菜能够让他过夜的，剩不了。啊，只要他在就剩不了，就全都能给你吃了，没多没少。所以他老伴儿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啥呀？叫不过夜。他讲话了，从苦日当中过来的，从小就没有吃饱过的时候，啊，总是挨饿，就大开放以后才勉强能吃饱。讲话干啥都不能浪费了啊，剩点那个菜汤啊，最后都得倒在你那个大米饭里边。再不就是说这个菜你们谁还吃吧？没人吃了，把自己的米饭咵扣在盘子里边，拌吧拌吧就吃了。有的时候拿着馒头蘸着菜汤都没有了，还得拿着馒头在那盘子上蹭一遍。你想啊，就他这个吃法，胃能受得了吗？肠道能吸收得了吗？所以你看，咱们为什么有些人说：“哎呀，我也吃的不多，但是我怎么总胖呢？啊，怎么就减肥不成功呢？”你看看你是怎么吃饭的？有的时候啊，总是打扫那个饭底子，本来已经吃饱了，哎呦，就剩这么一点了，扔了可惜啊，说放到明天吧，还占个盘子，哎呀，吃它得了，总是打扫饭底子，一来二去的，是不是就吃多了？后来不就是吗？总吵着肚子疼啊，就肚脐周围来回窜着疼，那这就是典型的慢性肠炎表现呐。随着岁数到后来啊，吃点东西吃不对付了啊，就肠道难受，一天总是撕撕拉拉的啊，上个厕所排便呐总是黏黏糊糊的。这不后来到医院一检查，发现肠道里边长了两个息肉，人大夫说得手术，得拿下去。大夫跟他交代得很清楚，就是在手术的时候，就是要是有息。

那么长一段肠子就全给切下来了。你以为说我切完了就好了就没事了？你以为手术后就不复发了吗？前后一共做了三次大手术。你像人的这个肠道啊，啊，一共就12米长，做了三次大手术，切了三回，最后这肠子剩下还不到半米，就那么长了。老百姓讲话了，直肠子，哎，直肠子了，就这种。你直肠子，他不就吃什么拉什么了吗？那没办法呀，最后呢，就只能在肚子上再给他开个眼儿，就做个漏，就从这里排便，肛门就给他缝死了，缝上了。那有人说，哎呦，遭罪吧？那 你想一想啊，对吧？想想就遭罪。所以说，过去那老话讲的，说这人呐，有享受不完的福，也有遭不完的罪。所以我今天我跟大家讲这么多，我就是想让大家明白一件事，这个炎症啊，它不是什么好事，一定得重视，就一定得治。因为炎症它是恶性病的种子，你不治能行吗？你给它留下来，它早晚会生根发芽的啊，就像这个肾炎似的，你看得上它就不爱好。你像很多人这个肾炎一般呢还都是从着凉这儿来呢。我认识一病友，他慢性肾炎反反复复已经几十年了，他就跟我讲他那肾炎怎么来的呢，说年轻那时候啊上山下乡，那住那个青年点也不烧炕啊，直接就在上面就睡觉，哎，所以一来二去时间长了就给拔出病来了。尤其那个东北讲话凉着了，拔着了，那么这个慢性肾炎它总也不好，所以它这个炎症细胞呢就会侵润肾脏细胞，就会造成肾的功能低下，然后就是咱们说的最初是尿频啊，就是夹不住尿，总拉拉尿啊，后来慢慢的呢就是蛋白尿、血尿，白细胞也升高了，慢慢浮肿也出现了，最后一点点的肾脏功能就跟着衰竭了。所以尿毒症、肾衰竭就这么来的啊！你像这个尿毒症啊，老百姓一般都叫啥呀？都叫肾恶性病。所以这个炎症你千万不能小看它。还是那句话，久炎必恶变。就世界卫生组织做过一项针对中国人的调查，说咱们每个人得这种恶性病的几率都在25%。也就是说都有1/4的几率会得这个病。所以怎么预防啊？第一，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就是少生气，每天呢开心一些，任何事想开一点，别钻牛角尖。第二呢，注意饮食，那别啥都吃，别吃起来没完没了的，哎，那种刺激性的东西尽量少吃啊，完就是别熬夜，就是饮食注意别熬夜。那第三呢，就是有条件的吃灵芝孢子油。为什么我一直说这人要少生气呢？我就拿女同志这乳腺病这块来跟大伙讲吧。啊，女同志有出那个乳腺肿块的嘛，对吧？这刚才我说炎症把它给忘了，任何一个乳腺肿块的病人一开始都是从哪来的？乳腺炎呗，对不对？你像我治过那么多乳腺肿块的，我跟他们交流，其实绝大部分女同志有这个病啊，都是从气上来的。啊，夫妻之间不顺心了，婆媳之间不高兴了，啊，兄弟姐妹之间不愉快了，对吧？单位工作不顺心了，邻里之间有矛盾了，所以这女同志很多病都是从气上得的。所以我告诉你，就得过乳腺炎的，你品。那可以说没有一个是脾气好的，就是好脾气的人他不得这病，都是脾气特别急躁，那爱生气爱发火，是不是？所以他就爱得这病。那你说炎症咋来的？你看那字是怎么写的？炎症的炎呢，是不是上边一个火下边一个火，有两个火呢，对吧？那火大了它不就炎症了吗？炎症总也不好，久炎必恶变。所以第一，遇到啥事儿，我得一定得想开喽，

0: 啊，干啥事啊，往高兴的事上想，别钻牛角尖，少生气。第二个呢，注意饮食，别那个剩好几天的饭菜了也吃啊，说我在冰箱里放着那也不行。大伙你还记得这么个事吧，我记得以前跟大伙说过，老两口就那个剩饭剩菜呀、剩了好几天了啊，拿回来就是吃完了之后呢得肠炎了，这不就住院了吗，住了好几天。那么在住院之前呢，家里边这个剩饭剩菜呀放冰箱了，从医院出来之后又吃啊，吃完了之后又食物中毒了啊，食物中毒了之后又上医院住院去了啊，等住了几天院之后回来之后还接着吃，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了，哎，给那医院的那个大夫都气够呛。没多长时间住了三次院，都是因为吃这个剩饭剩菜，说那大夫气不行不行的，说那东西你就扔了不行吗，对不对，你说你就为了省那口剩饭剩菜，你到医院你花多少钱呢，你遭罪不。所以有的时候咱们真得把任何问题想开了想通了，这不是笑话，是真事儿啊！就老头老太太住了三次院，好像都不出一个月，都是因为吃那个剩饭剩菜啊！你看底下那个评论，有的讲话了，说这老头老太太也不长记性，他不是不长记性，可能就是为了省，对吧，剩饭剩菜扔了可惜。但是你别忘了，你省的这点钱，以前咱们很多人讲话了，省着省着窟窿等着，是这话吧，你这边省着那边省出个大窟窿来，哪儿多哪儿少啊，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你得这么合计，这要多少钱呢，对不对，你那剩饭剩菜到他能够浪费多少钱，你去趟医院得多少钱，咱远的不说，那救护车跑这一趟得多少钱，对不对，你得这么想，所以得注意饮食。第三呢，有条件的吃点灵芝孢子油啊，这咱们吃过用过灵芝孢子油的都懂，吃的时候啊你看一看它这里边的灵芝三萜的含量，不是说我们这个好，就无论谁家的你记住啊，它这个含量在25以上的那都是好的，灵芝三萜的含量在25以上的它就能抗肿块。同时你再看看这孢子油里边含不含那个麦角甾醇啊，麦角甾醇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的灵芝孢子油当中没有麦角甾醇，所以你最好还是看一看啊，你看准这两点，一个是啥呀，就咱说的要含有麦角甾醇，一个呢就是灵芝三萜的含量得在25以上，把这两点记好了。
1: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田称灵芝乃福

0: 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盖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27-1399，400-627-1399。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那么前几天呢，有一个孩子妈妈跟我通了个电话，他就跟我讲这孩子遭罪呀。我说我听你这声音，你岁数也不大呀。我说你多大岁数了？说我今年40，我孩子16了。我一看，我说就这女同志还没俺家小子大呢。我说怎么的了姑娘啊？说杨主任呐，我遇到困难了。我说别着急，慢慢说，那边就没动静了。掉眼泪了。他这一掉眼泪，我就知道肯定是有啥事了。我说孩子，不管天大的困难咱得往前看，慢点说，怎么了？我帮你想法解决。他说这个孩子在21年的时候被确诊为什么呢？血液恶性病。22年1月份当时又感染了，孩子高烧不退，最后引发脑出血、脑水肿，昏迷了4个月。他说这4个月呀，我几乎是没合过眼，就一时一刻的不离开这孩子。他说4个月以后这孩子自己醒过来了，在23年7月份又确诊复发了，10月份又做的干细胞移植。我就问他，我说那个干细胞是谁捐献的呀？他说是我捐献的，就是这孩子母亲捐献的。我说那母亲多伟大呀。他说干细胞移植以后挺好的，孩子也能正常说话了，也能正常交流了。没想到今年3月份这孩子呢再次又复发了，现在医院已经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孩子现在只会喊妈妈，很多记忆力他开始慢慢的都没有了，现在只会喊妈妈。其实我知道他舍不得妈妈，我也知道我们离那一天呢越来越近了。医院说能做到的我们都做了，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完事呢，有的大夫说家里边要是条件可以的话呢，不行给孩子吃点灵芝孢子油。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是哪儿的呀？他说我是大连地区的。我说那你怎么知道我的呢？他说我也是听身边的一个邻居介绍的，说那个杨主任这人不错不行你找找他。我就一直听你这节目，我听了也有1个月了而且呢我也听到你说你老伴儿也是有这个结节啊，有着不好的病，完了之后呢

借着这个机会接触到灵芝孢子油了啊，我就恳求你啊，借助你看看能不能帮帮我那孩子，让我那孩子也用一用，哪怕说只有一线生机呢，毕竟那孩子太小了啊。所以说呢，这母亲就又哭上了。说实话啊，我听到他的这个经历啊，我心里很难受，心里不是滋味。所以我就跟这姑娘这么说的，我说这个灵芝孢子油呢啊，我跟人家厂家是说不上话的，但是我敢跟你保证一点，我说哪怕我只能整来两盒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我也会把这两盒匀给你，行不行？就哪怕这钱算我的都没关系，就当我为这孩子做点什么。我说这岁数的孩子他得叫我一声爷爷了，我说我想为这孩子做点事儿，所以哪怕我就弄来两盒，我也得向你保证我一定匀给你，因为这个灵芝孢子油咱说了不算。我说你这么的你也别着急，对吧，等我信儿好不好。所以前几天接完这母亲的电话以后，我那天晚上我也是一宿没睡着，翻来覆去的我就想着这事儿啊，那孩子多年轻啊，你说那妈妈多无助啊。我又找的小辉，我说老哥，我这回又来求你了啊，又为这个灵芝孢子油的事儿啊。小辉说这又一年了，嫂子用的挺好啊。我说挺好啊，这得你记了，没有你你嫂子好不了这样。小辉就说了，你看咱们之间你还说这干啥呀，你是不是需要灵芝孢子油啊，我让他们给你邮寄点。小辉就说，大哥呀，别的你就不用操心了，我说多少钱我得给你啊，这一码是一码。小辉就说了，你就不用管这事了，嫂子这药啊我还供得起啊。我说小辉呀啊，我说你嫂子吃药我不可能让你花钱呢，对不对，而且你这情我说我这一辈子我也忘不了啊。小辉说，这嫂子一年吃这灵芝孢子油感觉咋样啊。我说你嫂子前段时间去做的体检啊，一切都挺好，身体都挺好的，刚用的时候自己就说晚上能睡着觉了，身上能有点劲儿了。一开始我以为它是心理作用，后来用了几天呢，我一看还真是啊，还真起效果了，用了半个月不到啊，你嫂子说胸腔感觉没那么热了啊，没有那么燥了，但是偶尔呢咋咋约约的感觉还是有。

到了，但是偶尔呢，扎扎约约的感觉还是有。我感觉呀、啊，这都正常。这么大的手术啊，拿掉一个门客在里边搅和着，那伤筋动骨还100天呢，你何况费了这么大手术切掉一块呢？但是你嫂子确实刚吃完灵芝孢子油那几天，晚上能睡着觉了，啊，吃东西啊，我看也有胃口了。身上能有点劲儿了，完手术那一侧胸腔他也感觉不那么热了，啊，不那么燥了。这一年挺好，前段时间检查拍片子，说那位置没事了，就说那就行啊，那不挺好吗？所以这灵芝孢子油就用呗，我供着。他讲话了，大能耐我没有，但供嫂子吃点药还不是问题的。我说小辉啊，还是那话，大哥呢，感谢你。但是呢，你嫂子吃的药啊，我不能让你花这钱啊。另外一个呢，大哥今天找你啊，有个事儿求你。我说前几天我接到一电话，是咱们大连的一位听众，一女同志啊，孩子妈妈啊，这女同志才40岁，她那孩子才16岁。我就把孩子的经历和这病情我跟小辉讲了一下，我说小辉啊，你得帮帮我呀，就能不能还让一直跟随我的这些听友，就一直跟随我的这些听友也能用上这灵芝孢子油。我说打你嫂子有这病，打那医院的大夫跟我说吃这灵芝孢子油，我说我一直在研究这东西啊，这东西啊主要看两点。第一个呢，就是灵芝三萜的含量，你想达到医用级药用级含量这块啊，必须得达到25以上，这是看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它含量当中有没有麦角甾醇，这个是关键。因为麦角甾醇能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你要没有这个物质，它只是单独的能抗肿块，你有这物质那就不一样了，除了抗肿块之外啊，还具备了什么抗炎症、抗衰竭、抗硬化的功效。你炎症也好，心肺肾肝就这些器官衰竭，其实跟这个肿块啊、恶性病啊，它都是挨着的，都是连着的，讲话了都是什么呢，相辅相成的。所以你这灵芝孢子油不光说是能够抗肿块，你得同时能做到什么呢，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所以这是我最近这一年，我这一年抽空我就研究，我研究得到的感悟。所以小辉，你说你供你嫂子吃药，你有这话啊，我是打心眼里我感谢你啊，大哥我得谢谢你一辈子，感激你一辈子啊，有你这话就够了。我说我该花钱啊，该花多少钱我花，你这就已经够照顾我们的了。这一年我也对比了其他品牌的灵芝孢子油，就无论说从含量上啊，从成分上啊，还是从价格上啊，咱们这个都是最有性价比的，讲话了都是最好的啊，都是最便宜的啊。我说就咱们这灵芝孢子油啊，我不是说夸它，实话实说，目前来讲它也是数一数二的灵芝孢子油原产地的。我明白了一个词儿，什么呢，仿野生溯源，最起码这长白山灵芝孢子油能溯源，能找到它的原产地，对吧，吉林长白山抚松县万良镇朝阳村。我说第二，我也上网对比了，就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就第一它这个含量网上都有3000多以上的，但咱们换句话讲，它3000也好5000也好啊，就多少钱也好，你在网上你看到的这叫什么呢，销售价，属于行业内的一个公认。因为整个行业几乎所有的灵芝孢子油基本上都这价格，除非含量特别低的那种，就是那种低端的，因为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走的都是高端路线，他服务的人第一就是有钱人，因为没钱真吃不起这东西。所以用灵芝孢子油的，第一有钱人，怕死不差钱啊，怕得这方面病，所以有钱人在吃。那你像有些人说了，哎呦，3000多5000多有人买，卖给谁去啊，

有的是人在买啊。你就像那个黄金涨价了吧？哎，以前三五百的时候，可能有些人都觉得贵，买不起啊，八九百甚至上千了，你看那黄金也没耽误卖，对不对？有的是人买。第二呢，就是身上有肿块的病人怕死啊，像你说的得活着呀，所以多钱都得吃啊。啊，卖房子卖地都得吃，因为真到那个时候，唯一的想法就是活下去。所以你看，那有些人说不想活了，去跳河去了。你以为他真想死吗？他跳下去那一刹那，他就后悔了。所以人没有想死的，啊，到那个节骨眼上啊，都想活。所以主要就是这么两种人在吃。所以这就出现一个什么呢？溢价。什么叫溢价呀？就是这个价格，它已经高于这个产品本身了，所以这就叫溢价。就明明值个500、700的，哎，非得卖你2000、3000的，甚至5000，甚至更多，这就叫溢价。你看，但凡能和肿块、恶性病挂上钩的，你发现都有溢价。那凭啥有的那个抗恶性病的药能卖到几万，甚至好几万一瓶啊？你说它凭啥呀？对不对？那西药成本可能才几毛钱，你说他凭啥卖上几千几万块钱呢？你就咱们有些人手上抽的那烟，小辉说就我抽这烟吧，这一盒100多块钱，这东西真值100多块钱吗？但人家就卖100多块钱一盒啊，而且还有人买，你这就叫溢价呀。但你发现很多人买，就像这烟似的，那么贵烟它是卖给有钱人的。对不对？就像咱说那酒似的，你说那茅台酒，那好几千块钱一瓶，那你说咱们喝酒的多不？对吧？那老百姓可能农村家家户户都要喝酒啊，只是喝的多少。你说谁天天喝茅台了？没有吧？你照咱们那思想，那茅台酒厂不得倒闭啊？那倒闭啥？人家好好的，年年那利润老了啊，他是卖给那有钱人的，他不是卖给穷人的。所以你看。哪有那穷人成天抽那好几十块钱一盒的烟，喝好几千块钱一瓶的酒啊？没有吧？我说就没有一个能打破这传统的。小辉说谁呀？你各行各业也都没有啊。所以就这个行业，就这个零脂包脂油，你看这个高含量的啊，谁家也没有低于3000的，就像说好了似的，都3000多，为啥呀？就这价格。因为是灵芝多，但灵芝孢子粉少，而灵芝孢子油呢，就少之更少了。讲话了，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这什么概念？1:1，所以这灵芝孢子油消耗就大，所以它这成本自然而然就高呗。第二，这东西提取也非常复杂，提取成本高。你像长白山这种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你首先呢得仿野生灵芝啊，很费劲、很复杂的一件事儿，因为它是在户外，你户外什么情况都有可能。

0: 件事儿，因为它是在户外，你户外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你比如啊，被这野兔啊，啊，包括那个黄鼠狼啊给啃了，对不对？你包括那树啊，让那个狗熊啊给蹭倒了，有的那狗熊身上刺挠，它就找那树蹭啊，对不对？包括下那个大雨呀、啊，刮那大风啊，给伤着了，这些都有可能啊，因为它在自然界啊，对不对？自然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灵芝孢子粉的产量。你看，收集灵芝孢子粉比灵芝孢子油要简单很多。你像这孢子粉收集完之后啊，通过这种破壁技术，把灵芝孢子粉它的这个细胞膜打碎，这就可以服用了。但灵芝孢子油呢，它就麻烦很多了，它要经过二氧化碳的低温萃取，才能把这个孢子粉当中的灵芝孢子油给激发出来。100颗的粉才能出1颗的油，所以这个提取工艺啊，成本费用很高的，所以就导致孢子油它的成本就很高。因为吃的都是有钱人，要不就等着人呢，续命的人，救命的人，所以这个价格也高，3000-5000的它都是溢价啊，它都已经高于了产品本身。其实成本真没那么高啊，就像烟酒似的。那有人说，杨主任呐，那这灵芝孢子油的成本到底多少钱呢？啊，我跟大伙说一机密，550-600之间吧。啊，所以我一说这价格，你心里是不是就有数了？因为这个价格其实咱们都能吃得起。我知道很多人激动了，为啥呀？因为最起码咱们老百姓啊，你这个价格讲话他能够着点了，对不？他能摸着点了。最起码你像刚才我说，就是有血液病的孩子才16岁，咱别说有救了，最起码是有希望了呀，对不对？有奔头了。你要是直接给的价格呀，就是一个内部的价格598啊，598一盒。这一盒呢吃一个月的，当时还有赠送，一平均下来呢合300来块钱，对不？你这不就挺好吗？所以到今天老伴吃的这个效果还不错。所以这回啊，我让小辉再问问，对吧？你别一上来我就去找人家，因为毕竟人家跟我不是很熟啊，我是先认识的小辉，完了通过小辉知道的他们，所以先让小辉给问一问，对吧？给问一下子啊，看看那个价格今年还行不行啊，还能不能说再赠送点药。等小辉告诉完这多少钱之后啊，给我多少钱，几乎这就相当于成本。完事呢，到时候我在第一时间我告诉大家，好不好？所以大家伙呢，你也别太着急，还是那句话，好事得多磨呀，对不对？哎，这个酒香不怕巷子深，对不对？好事多磨完，大家有啥问题啊，你需要咨询呐，需要了解的，你随时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

0: 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盖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顶枝，经权威检测，其磷脂酸铁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磷脂孢子油。磷脂孢子油源自磷脂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磷脂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磷脂，仿野生培育，毒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磷脂孢子油，磷脂酸铁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27-1399，400-627-1399。
1: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27-1399，400-627-1399，400-627-1399。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27-1399，400-627-1399，400-627-13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2: 爷爷，咱社区这花啊，让你养的可真好。
3: 帮咱社区浇花啊，我这心情也好啊。
4: 这一次咱们夕阳红舞蹈大赛啊，大家只是代表咱们社区参赛，所以咱们这个动作呢再舒展一点，好吧？
5: 知道了，咱们呢可得跳出那精气神了。
3: 爷爷是这个图书馆的义务讲解员，下次你们再来的时候啊，爷爷再给你们讲更好听的故事。
6: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夕阳无限好，让晚年绽放更多光彩。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1: 都市小红书。
2: 下面讲座的是成大医馆名老中医。

0: 高老。
1: 大家好，我是老中医高瑞逊，我今年74岁了。认识我的人都称呼我为高老。我家是中医世家，世代传承。我父亲是老军医专家，100岁的时候生活还能够自理。我12岁时就开始跟着我的父亲学习中医，把脉是中医看病最关键的一步。祖传的中医都不分科，要求五脏六腑、呼吸系统、脑血管、肝胆、脾胃、男科、妇科、糖尿病、眼病都要会看，号脉不准是看不好病的。今天我们重点谈中医秘方对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如肺结节、肺系肿、肺纤维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新冠后遗症、白肺症、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等各类肺部疾病。当出现胸闷气喘、呼吸困难、久咳不止、喉咙干痒、痰多的症状，就要及时就医了。用了我的方子之后，胸闷气短、咳嗽不止、呼吸困难、喉咙干痒、痰多这样的问题都会慢慢消失，呼吸顺畅了，可以正常出门溜达了，心情自然也就舒畅了。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无论是肺病还是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哪里不舒服都可以来找我，让我给你把把脉，你心里就有数了，自然也就会对治好自己的病有信心。号脉辨证的水平是衡量一个好中医的标准。目前就号脉辨证这一块，能让我信服的人还真不多，而且找我看病其实也花不了几个钱儿。几副药下去，你自己就会有感觉了。肺为脏腑之首，各类肺部疾病能够吃药调理好的，就轻易不要去做手术。只要你信得过我，就过来让我给你号号脉，瞧一瞧。能治好的，我肯定会帮你治疗；治不了的，我也会指导你该怎么办，让你不走弯路，不花冤枉钱。治疗肺病的同时，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身体上的其他疾病，我也都能一并帮你调理了。好了，今天就讲这么多吧。我是74岁老中医高瑞逊，我在沈阳沈河区大西路177号成大医馆出诊。有想找我看病的，需要提前电话预约。我的预约电话是024-3123-7127，024-3123-7127，024-3123-7127。

0: 23-7127。
1: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联盟卡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不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0,000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2: 给孩子一方国家级舞台，让大师为孩子掌灯。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少儿公益口才培训基地正式成立，著名播音艺术家、播音指导铁辉、齐芳两位老师联袂坐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阿鹏老师等一线骨干倾力执教，优秀学员可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播间，获得交广小主播以及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少儿朗诵艺术团的身份认证，与名家同台。协会持守公益初心，祝每一位4到12岁孩子自信发声，从容绽放。前30名报名赠送定制话筒模型、声音测评及优先录制机会。报名电话：13284000108，13284000108。
1: 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超五莺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乡，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泥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3: 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探秘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
6: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7: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8: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7: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8: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7: 10月11日，我们等你。
8: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7: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
8: 快
7: 快！
9: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10: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2: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十月换新颜，美丽越级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个1。
1: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都市全媒体，
0: 烟火沈阳，最暖人心。
3: 美食探店，玩乐推荐，音乐互动，城市热点，每天晚上5点，921都市小红书。本节目由辽宁私家车都市广播 FM92.1、921都市小红书、了不起的大沈阳全媒体矩阵联合。

0: 推出。
1: 各位下班路上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就爱你的921都市广播，来和小飞我们共同来开启今天的921都市小红书。

节目开始啊，咱们首先聊一聊飞机餐哈。曾经坐飞机，只要是我们的航程达标，经济舱的旅客呢就能拿到一份统一配送的免费的飞机餐。这好不好吃啊，全凭运气了。但是现在呢，这飞机上像煲仔饭呐、牛排、冒菜哈、鱼子酱拼盘，各种花样繁多的餐食是陆续的登上了客舱了。只不过这些精致的美食，哎，您得需要额外付费了。我为你翻身。最近像咱们国航啊、东航、南航、川航啊，多家的航司布局了付费定制的飞机餐。那这个菜品呢，从平价的简餐到数百元高端的拼盘是一应俱全。航空公司为什么开始卷起来了呢？而且卷的还是付费的飞机餐哈。这飞机餐从这个千人一份的免费时代，是不是真的啊，这种免费的时代已经远去了。那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啊，这航空公司为什么力推付费点餐服务啊，背后又有哪些考量？首先，这个付费点餐本身它是一个成熟的商业模式，在高铁啊、医院这些场所都是有类似的业务的，技术层面落地门槛一点都不高。那第二个啊，咱们付费点餐可以丰富餐食的品类，给旅客更多的选择，特色的餐食还容易借助一些像社交平台呀进行传播，帮助这航空公司提升自己的曝光与知名度了。那第三呢，航空公司配餐长期面临一个成本管控的压力，付费点餐也能够优化啊这个餐饮成本的结构，也希望呢把这个飞机上餐饮从成本的一个负担转化为他们利润的来源，为航空公司呢开辟出一个降本增效的新路径。最后一点啊，这差异化的付费餐食还可以匹配不同的来自我们旅客的消费的偏好，也成为航空公司啊拉开服务差距的一个竞争的手段哈。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其实现在这个飞机餐真的，就怎么说呢，它和啊你所坐的这个航空公司究竟是来自哪个城市是息息相关的。比方说咱们现在啊，从西安到上海，这云端就可以选餐了。这个餐食是什么呢？鸡肉三明治、全麦照烧鸡肉堡、火腿芝士三明治啊、培根鸡蛋三明治，还有三文鱼虾仁沙拉。当然刚刚啊小飞说的这些都得是额外付费的哈。我记得呢，之前去成都坐的是川航，这川航上面发的那个小零食都是辣的，还有那个就是成都特色的那种啊，就是小麻花之类的，我觉得还挺有特色的。就即使你还没有到达自己想要去的目的地，从这个飞机上啊，你就领略到说，哎，这种温馨的服务和这种啊，就是当地的这种特色的这种地域的文化了。那咱们也看一看这个消费两极化哈，有调查就显示了，说旅客购票的时候，票价的决策权重占比是34%，餐食仅占6%哈，但是却愿意为优质的餐食平均多支付差不多$27。选机票他不看重吃，坐上飞机又愿意花钱，这看起来好像稍微有一些矛盾啊。但其实经济学家给我们正确答案了，说这两者并不矛盾。对大部分非公务出行的旅客，你机票价格永远是第一决策的要素，越便宜越好，降价呢依然是航空公司啊来拉动销量最直接的方式。但旅客需求本身它是分层次的，有一部分呢是性价比导向的消费者，他就不愿意为说，哎，我还得就是在飞机

额外掏钱啊买这个饭啊，另外一部分群体呢，包括像公务的旅客呀、自媒体的创作者呀与喜欢分享的这些普通的消费者，这一部分人群他是愿意为更好的用餐体验支付溢价的。其实啊，咱们这个飞机餐对于后者而言呢，早已经不只只是吃饱这么简单了，它承载着像社交分享、情绪体验的价值。那目前来说啊，付费的飞机餐价格跨度是相当大的啊，这个价格从十几块钱的简餐到300多块钱的一个高端料理目前都有。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呢？咱经济学家也给我们这个答案了，说付费的航空餐的核心目标客群应该是追求体验、乐于社交分享的消费者，它不是

朋友小飞。你看最近有网友啊在咱们这平台就发帖子了，说太可怕了，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购买绿植了，家里接二连三出现蛇了，魂儿都给吓没了。这事儿说出来的确挺吓人哈。那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这个购买绿植的，这是高女士。高女士呢，她是在北京通州啊开了一家盲人推拿店。那最近她也59.8元的价格在网上买了一棵绿植，这绿植的名字还挺酷，叫黑金刚橡皮树。收到货之后啊，咱们这个高女士就把这个绿植摆在店里的吧台前面，就觉得说，哎，这挺好看的哈。但之后这高女士就说了。说那个购买这个绿植之后的啊，就第四天我正打开吧台的柜子分整东西，转身就发现有一条蛇在后面看着我，的确把我吓坏了，当时我踩着这椅子就逃出去了。那高女士还说呢，说你看我啊开了一个盲人的一个推拿店，我店里的员工啊这个视力都不太好，那后来呢还是经过这个顾客帮忙把这蛇给找出来了，而且这蛇就趴在吧台下的羽毛球拍上，最后啊还是我们小区的保安到场处理，用扫把把这个蛇是彻底的啊给它收拾了。而且高女士啊，他们店这吧台有2米长，下面都是封死的，只有一次开口可以进出，那条蛇是非常非常小的，只有啊筷子粗细，大概呢是20厘米长。那高女士也说了，说真的啊，我就是买一个小小的绿植，这蛇是怎么来的呢？而且高女士还说还不止一条啊，这保安整出去一条之后啊，他陆续在后面时间他又发现了之后呢，他直接啊就打119了，消防人员赶到店里之后戴手套是把这个蛇带走放生了。这事儿啊可给高女士气得够呛，所以他也和涉事的网店沟通说希望退款，但是目前呢这个对方啊这店铺至今没有退款，还让他说就赶紧把这个蛇处理了。目前高女士已经向这个平台发起了投诉哈，你说买一个绿植还得整一个买一送一了，关键你送的是一个小礼物也行啊，你这送的是惊吓呀，这是啊。之前啊咱们在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了，因为是咱们小红书的受众相对来说呢比较年轻化，很喜欢网购啊，小飞自己也特别喜欢网购。我最高的一次记录就是有一年的双十一，一次啊就是在双十一的活动当中下单了56个包裹。就网购这东西它的确是挺上瘾的，然后性价比也很高，但是你网购的时候一定要啊就是加点小心，还是要买这种大品牌旗舰店的，这样的啊就是不容易踩坑。你看之前在咱们节目当中啊，小飞也是给大家呢有一个提示了，有一个女士她买了一个猫窝啊，买完猫窝之后呢她把这个猫窝拿出来了，就从那个纸壳箱拿出来之后啊她就去忙别的事儿了，后来她就发现这屋里怎么有猫叫呢，她想我这个猫窝买了我猫还没买为什么有猫叫，后来仔细一搜索发现，好家伙呀，这个购买猫窝的纸壳箱里头居然还有一只小猫。经过和这个商家核对啊，商家说了，哎呀这小猫是我们家的，太淘气了，肯定是我们员工在给你打包的时候这小猫不小心就钻进去了。那我们这个买家呢觉得这小猫也是缘分啊，经过这个卖家的允许就把这个小猫给留下了。但这次这蛇可不一样啊，这蛇属实是吓人了。那如果呢大家在网络啊购物上又遇到了哪些稀奇古怪的事儿，也欢迎在我们921都市广播微信平台多多分享，咱们彼此呢关心爱护，也给彼此多多提个醒吧。

0: 是小红书正在直播。
1: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2: 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朝舞莺歌十三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江，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灵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88，400655188，400655188。
3: 紧急集合！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4: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3: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4: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3: 10月11日，我们等你。
4: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3: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1: 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折，住院报销1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至此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
2: 重阳敬老，守护口腔健康。盛泰口腔专业医师团队种植牙老年修复特惠来袭，咨询热线：400960-9087，地址：和平区太原南街116号文化宫转盘南200米。
5: 921都市小红书携手网红达人联盟，联动了不起的大沈阳抖音、小红书视频号全媒体矩阵，打造爆款流量入口，助力品牌火遍全城。欢迎继续收听921都市小红书。
6: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3: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4: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3: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4: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3: 10月11日，我们等你。
4: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3: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广告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21， 在每个晚高峰时段为您带来的921都市小红书，我是小飞。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这旋律啊，也是一位老朋友了，就说了，说小飞，本周有没有特别适合女孩子啊去拍照打卡的好地方？其实在沈阳啊，适合拍照打卡的地方太多太多了啊。那如果是本周的话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沈阳的阿那亚。这沈阳的阿那亚在哪儿呢？告诉大家啊，旧粮仓，知道吧，就是沈阳的粮仓文创园。曾经呢啊，咱们这个老粮仓是褪去了一个仓储的一个旧帽，那

现在已经摇身一变成为充满氛围感啊，我们的博主称作叫做沈阳版的阿那亚。那在这里啊，我们沈阳粮仓文创园，它首先它那个建筑设计很简约现代啊，米白色的棕褐色调，这样的一些建筑呢是错落排布，几何的立体的感觉啊，就给人一种特别干净利落。然后红边尖角的一个造型也是非常的别具巧思的吧，包括像在这里啊，喷泉在广场啊，翻涌水花，复古的路灯散落街区的角落，光影在墙面也会投下斑驳的树影。像我们这些街巷之间鲜花簇拥着门店哈、绣球繁花装点商铺的门口，氛围感真的是给您拉满了，拍照特别出片，出的都是那种高级大片，白墙晴空，喷泉流水，再加上这些啊繁茂的花草，老工业遗存与整个的一个季节的浪漫是相融的。那现在呢，在周六周日的时候会聚拢不少的年轻的朋友，就是为了拍照去的，而且他们特别愿意在那个白墙还有那个楼梯那个地方啊拍照的人特别多。其实大家来到这里啊，不仅仅说是我拍点好看的照片，这里也有很多特色的小店，包括像咖啡店呐、还有这个西餐店呐、潮玩城啊，就总之你要是用一天的时间去逛我们沈阳粮仓文创园，真的是逛不够，吃喝玩乐够，都可以在这里进行喽。

那再和大家说一个啊，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就是袋装薯片和罐装薯片。您现在啊是行驶在回家的路上开着车呢啊，您听听我说的对不对？其实之前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就已经有这个听友反映了，说哎小飞，我觉得很奇怪哈，同样是薯片，为什么就是袋装的和罐装的感觉味道不太一样呢？那很多我周围的朋友啊就给我反馈说，那个袋装的凭什么就比罐装的好吃那么多呢？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谜底揭开。你以为这个薯片都是土豆做的，其实啊这被骗了。如果大家好奇的话哈、啊、您可以拿着就是薯片的这个袋装的配料表，您仔细看一看袋装的这个薯片哈、啊、它的配料表是啥呢？马铃薯。那罐装的

看哈，罐装人家那个配料可没写马铃薯，人家那个第一个配料表的第一位写的是马铃薯雪花粉。所以在这儿呢，首先咱们袋装薯片用的是货真价实土豆，直接切成薄片了，油炸而成。这个过程不简单，它得啊下锅油炸之前，它还得给土豆做一个全身 SPA 嘛，对吧，清水沐浴，然后在不低于70度的一个护色液当中给它烫漂1到3分钟，这个目的是让土豆片表面的淀粉凝胶化，它就是为了啊就少吸点油。那罐装薯片用的是马铃薯雪花粉，就显得就稍微有一点不是那么正宗啊。

感和风味啊，它就差一大截。那说到这个薯片，大家是不是一吃上就欲罢不能哈、啊、它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里面的油，这个油脂能刺激我们脑内啊，叫脑内的奖赏系统的关键结构，叫做伏隔核，所以啊就是你会一片接着一片根本停不下来的吃。那这回您知道了吧，为啥说咱们袋装的薯片要比罐装的好吃了，它原材料不一样哈。那即使是再好吃，咱们也得啊就适可而止。好了，这里是921都市小红书下班路上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

0: 视小红书正在直播。
1: 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
2: 4008-00000。
1: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博医京城 NG 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探秘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

0: 1188。
1: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2: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3: 报名领宠物时，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2: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1 AM1341 辽宁都市广播。
5: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0: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5: 25161616。
4: 关注热气腾腾的本地生活，就在最爱你的921，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
6: 921都市小红书携手网红达人联盟，联动了不起的大沈阳抖音、小红书视频号全媒体矩阵，打造爆款流量入口，助力品牌火遍全城。欢迎继续收听，
2: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6: 921都市小红书。
7: 最近啊，这抠抠搜搜却花了很多钱，这事儿呢是直接冲上了热搜。那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想问问大家伙，你是不是也会这样，就是在月初的时候呢就立下了一个省钱的一个大计划，每天精打细算，但是一到月底啊，这账单呢竟然发现不减反增。其实这是年轻人啊最玄学的一个财务定律之一了，就是抠抠搜搜却花了很多钱。咱们这个钱到底都花到哪儿去了呢？今天咱们在小红书节目当中啊，就和大家来说一说一些五花八门的吐槽，看看大家你自己有没有中招。第一个就是吃喝上头，别的精打细算，绝不亏待自己的嘴。有一部分年轻人啊，他嫌弃快餐，说20多块钱这也太贵了，我自己去买菜做饭吧，能省点。结果呢，一买菜一做

发，嚯，花了70多，但是花了好几百块钱，就折腾一天。然后回来还安慰自己呢，说最起码没有一些不太好的海鲜，干净又卫生，不亏。那有一些朋友他舍不得2块钱的公交钱，但是愿意呢走路啊，走路1个多公里回家，但是这个路上呢他会买奶茶啊，西瓜、葡萄，再来个鸭腿啥的，一下子就吃美了。舍不得3块钱打车钱啊，就是走半路啊，点了一个小蛋糕，看见糊珠子烧烤又买了一点，然后路过熟食店啊，又买了这个鸡骨架。最后一回家发现，得这个省了这个3块钱这个打车钱，居然花了60多块钱。真的啊，我身边真的有一些就是非常年轻的朋友，他为啥说打车3块钱呢？他有老多那优惠券了，什么会员啊，邀请一个朋友，然后又给一个大额的一个优惠券，然后最后打车他3块钱。还有一些朋友想减肥，就想着哎，我减肥我就不吃晚饭了，我省钱呗，下班我走路2-3公里回家，结果到家饿了，这一饿可好，又点了个外卖，点了一个什么什么汉堡包啊，这凉皮儿啊，再整点串之类的麻辣烫啊，这得了，没减到肥，这钱也没省下。第二个就是省钱翻车现场，一顿操作猛如虎，反而花了更多钱，是啥呢？和朋友出去玩，舍不得花啊这几十块钱打车，一人一辆共享单车骑到了景点门口，那得多远呢？最后发现啊，这俩人一人就省了3毛钱。还有个朋友呢，为了省6块钱公交车费，徒步11公里回家，路上走渴了，买2瓶水7块钱。有的年轻人环保啊，他把平时的啊，就是买快递的那些纸壳盒，他都自己留着去卖那个纸箱，结果去卖纸箱扫了一辆共享单车1.5块，这纸箱也卖1.5块，不知道这折腾一趟干什么，还不如给那个保洁阿姨呢。第三个啊，那存在的就是购物迷惑，大件是反复斟酌，小物件毫不犹豫。有的朋友就分享说，每次啊去超市购物都是这种感觉，什么1.69块、2.98块、6.99块、7.55块、3.69块，合计加到一起，看起来都觉得哎呀太便宜了，买买买。这加一块一看，呀，一结账499.8。那不舍得买1000块钱的电瓶车，所以啊就不断的打车打车，结果这一年下来发现，嚯，打了一年车花了5000多。其实啊，小飞告诉大家一个更加省钱的方法，也不用你去买什么电瓶车，现在据说可以租，一个月才200多。电瓶呢是移动自助的，跟路边那种啊自助的快递柜一样啊，免费换电瓶还挺划算的。还有的啊，就是小姑娘就特别愿意美嘛，就是100多块钱的美甲她都不太舍得做，所以在网上呢花100块钱买了一套美甲工具回来，谁懂。还有那个穿戴甲，对吧，嫌弃做这个美甲花100多块钱，然后有的小姑娘说，哎呀你100多块钱太贵了，搁网上看那穿戴甲觉得哎这划算呢，结果买了30个21.9块的穿戴甲，你想想30个那得多少钱呢。所以啊，这个毛病还真得改，贵的舍不得买，买一大堆便宜的，结果呢这小账一算发现啊就反倒更贵。还有的这个年轻的朋友1000多块钱的羽绒服不舍得买呀，觉得啊这羽绒服这一件1000多，那不买了，那棉服不一样穿吗，结果200的棉服买了5件。那你这不一样吗，你还不如就是花贵点钱买一个

0: 好的。那咱们再来说啊，那有的这个朋友更搞笑是啥呢？五位数的交通工具，四位数的装备，三位数的路程，两位数的余时，到这个余就是个位数的余了。其实你看啊，以上说的这些觉得肯定是大有人在。那可能有的朋友下班路上开车的时候一听说，哎，刚刚那个我就中招了，我就是这样。那为什么我们总是这样无效的省钱呢？其实经济学家啊给出了一个解释，叫心理账户。就是我们把钱呢分门别类的放进了不同的心理账户，不同的账户之间它是不流通的哈。那究竟啥是这个心理账户呢？就给大家呢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呢有一个情景，就你丢了十美元现金，但是这丢这十美元它不影响你花十美元买门票哈，因为这个现金和娱乐它就是两个截然相反的，所以它是两个账户。那第二个就是支付的疼痛，付款的时候咱们大脑啊处理痛感的区域就会被激活，让我们感到一种支付的疼痛。但是这个支付透明度是影响疼痛感的一个关键，现金支付其实是最疼的，但一旦我们要是改成电子支付，信用卡呀或者说移动支付啊，它就能有效的麻醉这种疼痛了。所以下次啊您再用那个电子支付的时候，心里默念，这也是花的我的钱啊。咱们花小钱的时候通常用余额或者是现金即时扣款，每花一分钱都能够感受到那个疼痛，所以会扣扣搜搜。但是你花大钱的时候啊，它经常就会使用像信用卡或者是分期付款。比方说这个两万元的大额痛感被分散成每月仅833元的一个更轻的痛感，决策的时候就会让你特别的大方。其实呢，与其在小钱上咱们抠抠搜搜，最后花更多的钱，咱真的不如想清楚啊，就什么钱该省，什么钱该花。所以呢，如果大家您平时有哪些省钱的小妙招，或者是踩过什么样啊无效省钱的坑，也都欢迎大家呢和我们一起多多的分享。
1: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2: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3: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2: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3: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2: 10月11日我们等你。
3: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2: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0: 是小红书正在直播。
1: 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潮舞莺歌十三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江，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九二一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88，400655188，400655188。
2: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折，住院报销1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质子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
1: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九二一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联盟团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不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万大奖。搜九二一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2: 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折，住院报销1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质子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
1: 黑风刮古镇重磅来袭，18日网红 NPC 严冬空降现场，近距离互动打卡，几十块门票还赠送12项游乐项目免费玩，古风古镇沉浸体验，现场演绎500名 NPC， 电话0427-585-3333。
3: 紧急你好，紧急你好！
4: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5: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4: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5: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4: 10月11日，我们等你。

0: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1: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2: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3: 921都市小红书携手网红达人联盟，联动了不起的大沈阳抖音、小红书视频号全媒体矩阵，打造爆款流量入口，助力品牌火遍全城。欢迎继续收听921都市小红书。
4: 广告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921都市小红书。那咱们看一看啊，这署名为小宝的朋友就说了，说下班路上啊听到你的节目永远是欢声笑语的，想问一问果切啊，这个同事就告诉我千万不要买果切，我就想问问果切究竟能不能买。其实我也爱吃果切呢，那咱们得说一说这个果切啊，首先还是那句话，你得买那个旗舰店大品牌的，因为有一些店啊，咱们说这个个别的一些老板，他可能会把这个水果稍微烂了一点儿，就是他觉得扔了就很可惜啊，那也许他会把就是烂的一部分给他弄掉，然后把好的一部分放到果切里，因为这个东西它究竟是什么样咱们也是看不出来的哈。但是在这儿小飞得和大家说明白一点了，这个水果一旦要是烂了，它可能分两种，比方说第一种呢，它是一个外部造成的，就是磕磕碰碰的，就导致说局部组织的一个损坏。那另外一种，那就是因为这个水果啊，你给它储存的地方啊，就出现了一些它自己本身内部的一些变化，像腐烂了。那这种水果呢，即使是只是坏了那么一小角，但其实整个水果啊，它都已经被污染了。啊，那你削掉那个变质的部分，咱们也是建议大家不要吃。之前啊，有一个相关的机构，他就采集了一些就是烂了一点的水果的样品，进行了叫微生物以及真菌毒素的检测。那像包括这个苹果呀、葡萄、毛桃之类的啊，结果就发现说这个水果啊，这有一部分烂了，或者说长霉之后，它整个水果的微生物的污染程度都会很高。比方说里面会有大肠杆菌、金黄色的葡萄球菌、霉菌等等。那很多腐烂了一点的水果，即便是往好的部位，它菌落数也都是超标的，污染程度不低，你别看它就那一点儿啊，只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罢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呢吃整颗的这个水果哈。那实在想吃果切的，那咱们就选择那些大的品牌。那大家在吃水果的时候啊，就别以为说我这水果洗干净了是不是就行，但是您要是用这个手来拖着水果吃的话，一定也得把手洗干净，因为你想啊，水果干净了，你手是不是玩手机了，你手是不是还摸其他别的东西了，那这个手机表面其实它就存在很多的这个菌落啊，很容易污染食物，所以吃水果之前这手也要充分的把它认真的洗干净。第二个就是你这个刀具呀、啊、和你切水果的这个菜板干不干净，有的朋友直接哎呀这水果和菜板包括切肉那板子都放一起。那抖音上不是有那段子吗，就这个水果一切完就一股菜味儿，咱最好别那个交叉污染啊，就是不同的种类咱们放不同的这样的东西工具来清理来切。

0: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1: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0: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1: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0: 10月11日，我们等你。
1: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0: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2: 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您是否想过一次看遍雪山、古城、高原、热带雨林和少数民族的风情呢？九二一听友专属彩云之南18天的一个夕阳红火车双卧旅行团是火热的招募当中了。咱们一趟行程让您玩转啊云南的6大片区，走进昆明，咱们游览石林啊、九乡溶洞啊，奔赴大理，畅游苍山洱海、大理古城，打卡呢丽江的玉龙雪山、束河古镇哈，再前往咱们香格里拉探访呢虎跳峡、普达措、独克宗古城，再一起走进咱们东方的女儿国泸沽湖，体验体验哎这当地的一个摩梭民族的文化。最后啊，还会带您呢咱们一起来到西双版纳呀，穿行热带雨林，邂逅野象谷，让大家伙感受一下傣家的风情。那咱们九二一的一个旅行报名热线您得记好了，400655-1188，400655-1188。咱们这个行程特别安排了野生菌的火锅啊、孔雀宴啊，这些都是特色的民族的美食。那全程呢，我们这次是火车卧铺往返，入住舒适型的酒店，还给您赠送呢，哎，给您赠送高额的旅游意外险。没有购物，纯玩团，节奏很舒缓，特别适合中老年的朋友出行哈。那921旅游报名热线您记好了，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随着医疗技术持续的进步，医疗费用不断上涨，如何有效应对突发的重大疾病或意外伤害，已经成为每个家庭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了。今天和大家说的是平安百万医疗。平安百万医疗啊，这个优势显著，零免赔额，住院费用啊1元起就能报销，10000元以内报销30%，超过10000元部分全额报销。现在还有优惠力度的啊，2个人95折，3个人9折，4个人85折，5个人及以上是8折的，而且他们还是分不同年龄段提供的定制服务，像0到17岁青少年有护齿套餐，或者是100元购药券哈，18到50岁可以享受住院护工、护士上门、名医问诊，以及200元的购药券或健康体检套餐。51岁以上老年人有住院护工啊、出入院交通、远程居家的康复指导、安心陪诊啊，这些贴心服务，疾病覆盖广泛，报销额度上限600万啊，让大病小病都能得到及时的保障。那现在呢，大家也不要犹豫，立即行动，加入平安百万医疗，让健康无忧，守护家庭幸福。投保询价热线400086-0，400086-0。好了，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921都市小红书就到这里啦。我是小飞，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拜。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1: 加油考生。
2: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踏遍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88，400655188。
3: 肚子胀，消化差，吃的油腻不舒服，
4: 试试康度金牌益生菌，14种活性菌株搭配特殊锁活技术，益生菌群直达肠道，复配60种膳食纤维，带来双效养护，食品级配方，温和不刺激，每天一小条，助力肠道通畅。节目专属福利，2盒足足50包，只要199元，现在下单还送牙膏2盒，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吧。
5: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6: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7: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6: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7: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6: 10月11日我们等你。
7: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6: 名额有限，报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2: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十月换新颜，美丽越级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
0: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都市全媒体，
3: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那束光是智慧的闪耀，那份爱是相信的力量，那个家是温暖的港湾。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0: 托举的弓背未必是震撼雕塑，却是孩子心底的丰碑。做一束光吧，成为孩子的港湾，只为加油考生。

来了来了来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唐诗来了哈、欢迎各位哈，每天晚上18点到19点就在节目的那一端，你来收听 FM92.1， 我在这一端跟各位唠唠心里话。哎呀，有的时候真的是想在节目当中好好的从各个维度跟大伙儿唠唠，这可能也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目的和意义嘛。起码目前对唐诗来讲是这样的，愿意把自己学的多年的心理学的知识，多年的生活经验，多年的人生阅历，通过这么一个小小的平台，通过每天晚上一个小时的输出，让我们更多的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能够有所被扰动，那可能这就是我们节目的意义吧。那今天是大周末了啊，我们想今天在节目的第一环节跟各位来聊一聊那些最治愈你的那些话。那些话呢，可能是名人说的，可能呢人家是一句在我们或者在很多人眼里它就是一句话，但是其实如果你经历了一些事情，你感受到一些事情，你感同身受的去感到了一些事情的话，那么你再回望他的这些话，你可能就觉得他特别有意义，是吧？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强求15岁的孩子、16岁的孩子、20岁的孩子，或者是30岁的成年人、40岁的成年人，他都能够理解人世间的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对于所谓的这些最治愈的话，这些名人名言，那每一个人感同身受的点是不同的。那今天就让我们放松一下啊，最开始用最初的这个15分钟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些治愈的话背后的含义是什么，那也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些内容。那一会儿我就把它

杨绛曾经说哈，一个女人最重要的能力，不是你把自己打扮得多漂亮，也不是你挣钱有多厉害，而是无论发生任何的事情，你都有快乐起来的能力。好，那我来分享这句话，我想跟各位说哈，杨绛老先生活到了106岁，那对于106岁的这个老人来讲，他的人生是分很多层级的。我想象啊，在他40岁、50岁、60岁的时候，他每一个年龄段面临的课题都是不同的。那当丈夫和女儿都离开他之后，他自己又有了一个新的人生目的、人生规划和人生的想法。我其实曾经看过杨绛，最后的这就是在丈夫去世的这20年里，他雇佣的跟他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的有一点像阿姨的这样的一个人，被采访所透露的一些杨绛的晚年生活，其实有几大点是特别值得我记忆的。当时我还把它发给了我们家里的群，是希望我们这些不断变老的啊，就是我和姐姐呀、妹妹呀，还有一些这个他们的丈夫啊，我们都开始不断的在往老年走了。那么在自己不断变老的过程中，我们该有怎样的几个精神是陪伴我们变老过程中的一些支撑点，其实这一点也挺重要的哈。比如说在这个阿姨曾经表达的几点当中，我认为值得我学习的啊，就是在杨绛的世界里，别人对他的打扰非常少。他说其实杨绛家也可能会有一些亲朋好友的，但是杨绛选择独自生活，选择和这个阿姨在一起独自生活，大概其能有个将近20年的时间。那么在这20年时间里，有几个坚持杨绛是一直做的。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无论他的身体怎样，起码在他最初的几年，那时候他已经80多岁了，比如杨绛会坚持着手洗一些他自己的衣物，他不会用洗衣机，也不会交给这个阿姨，他一定要自己去洗，因为他知道如果我不坚持，那我可能会加速衰老，或者把更多的家务如果给别人，貌似我好像做的不多了，但是就当你交出你做家务的那一刻的时候，其实你的人生的机能和心理的变化，其实就可能加速了你的衰老。这是他的在文章中表达的第一点。甚至到他90多岁的时候，他都自己去洗一些非常简单的内衣，而且尽管不是手洗，但是他也依然坚持，比如说他用洗衣机，然后他自己去晾，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他去熨烫一下。因为这个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他想让自己不要放弃，这是第一点，非常重要。第二点呢，这个在文章当中说，杨绛吃的非常的简单，而且他只吃那些能看得见原来的那些东西。比如说他可能不会去吃合成的食物，或者去买那些什么保健品、营养品。

自己的健康的水准，比如他不会过度治疗，不会过度的养生，不会过度的去关注自己的健康，他一切是顺其自然的，所以他才能让自己心平气和的，心如止水的度过了丈夫去世之后的20多年时间。所以这一点也是杨绛这篇文章当中让我看到的，哦，原来是这样的。你看刚才说了啊，吃上非常简单很纯粹，比如说吃青菜，吃一些，就总之他不在健康上非常焦虑，他觉得自己的健康自己有数，这是他常跟这个他们家的阿姨说的话。那阿姨有的时候说，哎呀，咱们做点这个弄点那个，杨绛说不用，我自己的身体我有数，甚至是检查呀他都不会很过度。这是啊，第三个他有信念，比如说在杨绛的这个世界里，他有一个信念，就是说我每天一定要去写多少字。最初呢，他说我一定要把钱钟书先生的一些随笔随时画的随时写的一些东西我要把它整理了，那么他就每天要工作将近3个小时，然后在这3个小时里他认真的在书房里去做着他该做的事情，甚至他可能都80岁90岁的高龄的时候，他依然要去每天坚持让自己做这件事，从来不去改变，不去打断，不去打乱，这就是他自己心中的一个信念。因为他有这个信念，他说我就是要在有生之年把老先生的这些精华的东西我把它总结出来，这就是他成为的他的人生的一个信念。那么在他的信念当中，他没说我怎么养生，我怎么长寿，我怎么没有，他更多的信念是希望把钱钟书老先生留下来的这东西他就给他都整理完。在书中有一个细节，说到后期哈，这个杨绛手抖得厉害，即使这样抖得厉害的这个手也从来没有断他每天要写字的这种习惯。所以我觉得哈，就是能够让自己放松的活了那么大的年纪，除了他基因上的一些东西，他心理状态健康的这种养生的原始积累绝对是重要的很，他内心心如止水，很平静哈。一个孩子也没有了，所以他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无依无靠，但是在这无依无靠之下他没有波澜，他坚定地沿着自己的道路走，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在刚才杨绛先生的这段话当中，他说无论发生任何事情你都有快乐起来的能力，这句话非常值钱。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一定要记着哈，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老年朋友特别多，因为在我的微信当中有很多的是老年人，甚至有很多是在唐诗年轻的时候啊，20多岁刚上节目，30多岁上节目呢正当口的时候听唐诗节目的这些人，一直在陪伴着我们广播，让我们也真的是逐渐的随着广播的年龄的增长，然后也让我们这个节目增长，也让唐诗逐渐的从中年要步入老年。那好了，就这些老朋友们给唐诗的很多话，也让唐诗想跟这些老朋友们说，你一定要让自己有一个快乐起来的能力，别被世间的很多事情嘈杂着影响你的情绪，孩子啊，媳妇儿啊，什么儿媳妇儿啊，孙子啊，赚的钱多少啊，功名利禄啊，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其实你都应该去放下它，让自己有快乐起来的理由和能力。好了，我们来说第二句。张爱玲曾经说，生活就像一杯茶，它不会苦一辈子，但总会苦一阵子。生活中的辛酸和磨难似乎是难以避免的，但也正是这些经历塑造了我们人生的态度和智慧。说得多好，我也常常跟我的一些我们在一起成长的学员们讲，人生你该经历的苦你其实一个都落不下。如果你年轻的时候挺顺啊，一切都挺好，但是可能真的就到了老年的时候，你该有的苦恼烦闷它都可能随之而来。那么从这一点上，我又告诉我们这些学员说一点，你也要相信你的孩子也一定要经历这些苦痛，尽管今天他是你孩子，他未成年的

时候，哎呀，你给他呵护得很好很好，但是你呵护完了，当有一天你没有能力呵护他的时候，他该经历的事情一件都不会少。所以我总跟这些小伙伴们交代一点，当你的孩子练飞的时候，请你一定给他空间，你不要因为他如果想飞会可能面临着哎呀从树上摔下来会很疼，然后你很心疼，然后你就替他飞，或者是你就不让他飞。但是当有一天你能力变弱，你需要你的孩子自己飞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飞不起来，然后你开始抱怨，你怎么不会飞呀，你怎么啥也不是，你怎么干嘛干嘛的。我跟他们说的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说，人家练飞的时候你不给人机会，他就认为那他这辈子可以不用飞，他可以躺在你的老巢里一直这么躺着，但是你发现你护不了他一生了。

0: 加油考生正在直播。
1: 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
2: 4008000000。
1: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4: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踏遍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
5: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6: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7: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6: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7: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6: 10月11日，我们等你。
7: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6: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4: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8: 这里是加油考生，欢迎继续收听。
9: 好，加油考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唐诗。好了，我们在这个当口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31881921，现在呢，如果你想打，你就可以打啊，31881921。还有我们的微信号，在这里我特别希望各位加一下，17640110316，17640110316。加一下的话，你可以跟唐诗来聊聊天，说说话，我们互相搀扶着一起慢慢的变老。好，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几个内容哈。刚才又说了说这个我们这些名言背后它所纠缠的故事，是让我们生活的越来越智慧的一个很重要的点。那我们来继续啊。好了，还有一句话，葡萄树上开不出百合，如果你找不到答案的时候，你就找自己。啥意思呢？这句话我来翻译，就是你不要向外求，对吧？曾经我在节目中跟各位讲的那么多的故事啊，夫妻之间的故事，跟孩子之间的故事，如果我们都能够做到不外求，比如说孩子说怎么就处理不好呢，我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你别去指孩子出了问题，其实是你自己出了问题。哎呀，我怎么就跟这个老公处不好，不是老公有问题，问自己是不是有问题。其实这个就是一定在你找不到答案的时候，你要向内求，内求之后你可能就会有一个光亮照着你，

让你自己去寻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进而你就不纠结、不难过、不害怕了。好了，再往下一句话啊，这是莫言说的。莫言说，活明白了，你就不会惯着任何人。他说，人呐，是不能惯的，越惯越混蛋。人是不能让的，越让越嚣张。情是不能判的，越判越心寒。哈，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配得上你的善良。世上的恶人呢，都是惯出来的。别惯坏不领情的人，别喂饱不感恩的人。刺猬有刺儿，核桃有壳。生生而为人，既要有菩萨心肠，也要有狮子般的力量。你看他这个话说的有点一大段啊，那么我在这里就解读一句话，就是活明白的人就不会惯着任何人，人不能惯，越惯越混蛋。这句话我想说哈，这个不能惯你指的是什么？在我眼里哈，所有人，这个所有人又包括谁？就包括你身边所有的人。你可能会问，那儿子吗？对呀，包括。那孙子呢？包括。那你老头呢？包括。记住，人谁你都别

包括。那孙子呢？包括。那你老头呢？包括。记住，人谁你都别惯着，你嘴了他都可能是这样。因为他觉得他现在的这颗心无处安放，或者他内心里这一份爱哈，似乎觉得好像不爱点别人，或者不奉献给点别人，要不就担心自己老了不被人管，要不呢就觉得自己的爱心泛滥，如果不把自己的事儿啊，就是那个惯着点别人，或者是这个怎么样，那其实你这绝对没好处，而且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如果哈，你惯的那一刻你不图回报，你就觉得比如说你对你儿子，我今天给他买 A， 明天我给我的老年朋友们哈，如果今天在节目当中有很多，刚才我说了是咱们买 B， 后天我给这家里增加点什么，你不图回报的话，亲，没关系。你如果有目的的，比如说哎呀，我今天家里给家里买点肉，买点排骨啊，买点这个好吃的，如果你做的这些行动你图的是儿女能看见，老公能夸奖，错了，看不见的。你只要图他看见，他看不见那一刻你会非常的伤心，你会非常的难过。这个就是我常说的要切割你和孩子以及你和周边所有人的关系。你就是你，你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主角。你今天想买排骨，那是因为你想了，你想吃排骨了。那么你吃排骨之后，你的孩子跟着你解了溜了，也吃了排骨了。你不要觉得你做了排骨，你善待了他们，错了，你这个逻辑是不对的。你这一刻你是主角，就是我今天因为我想吃排骨，所以我买了排骨，那么他们是跟着我借光的。在这个维度下，你就谁也不欠谁的，同时谁也不欠你的，你内心就特别平衡。你今天比如说我想包饺子，你别心里想的是说哎呀我包点饺子孩子们吃的多好啊哈，然后他们会看见你看我妈多厉害，给我们包饺子了，我应该感谢我妈，错了，别这么想。你这么想只能给你自己添堵，你得这么想，今儿我想吃饺子，你不论用什么方法，你是自己包啊，找个小时工帮你包啊，还是你雇个保姆帮你包啊，都不重要。重要的第一点是你想吃饺子了，然后你剩下的，你的孩子说：“哎呀，妈妈太开心了，今天三福你包饺子了。”他表达了，你就开心；他不表达，你要对自己说：“生活是你自己的，是你这一刻想要吃饺子，而跟任何人无关。”记住我这话，非常的重要。所以说，你不惯着任何人，任何人也不用惯着你，你们之间就是这样一层非常冷静的关系。那么至于说在冷静之下你们彼此欣赏，你的孩子很懂事，你的孩子很善于表达，你的孩子对你很感恩，你就接纳他就行了。但如果他真的没做到那些，你千万别抱怨，千万别说你很伤心，千万别说我图什么，我为什么。就像我在星期四跟大家讲的这个故事一样，为什么那个老太太56岁老太太在我的咨询室里能发疯，是因为她自己认为自己做了这么多，但是没有人回馈她，所以她觉得怨气十足，她失望至极，她不甘心。图什么？凭什么？为什么？这就是我跟大家刚才讲的这句话啊。所以其实很多道理这些名人们啊已经给我们讲的明明白白了，只是我们对这些道理的理解其实都没到位，进而我们做不到。好，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终其一生寻找的应该是自己喜欢的生活和想成为的人，所以多走点弯路没关系，花很多的时间在路上也不要紧，和世俗或者是别人的期待不一样也可以了，只要你在成为你的路上就够了。这句话虽然绕，但是大概其的意思就是你啊终其一生就要干一个活，做你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生活在你自己喜欢的这条路上就够了，你不用在意别人。他们说你错了，他们说你自私。

资，他们说你降头牛，谁也说不出来，他们说你等着报应吧，都别在意，你就按着你自个儿的道勇敢地往下走，哈，走弯路了那你就回来呗，走错了就回头呗，别人怎么评价那就让他们说去，他爱说啥说啥，这是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永远要记住的话，只要你这样你就开心了。好，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

0: 加油考生正在直播。
1: 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朝舞莺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乡，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2: 博医京城 NG 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3: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4: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5: 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0: 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悦福士医疗套餐大礼包，
1: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
2: 这里是辽宁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3: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4: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3: 25161616。
2: 热气腾腾大沈阳，生生不息921。
5: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
6: 那束光是智慧的闪耀，那份爱是相信的力量，那个家是温暖的港湾。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0: 加油。
6: 托举的弓背未必是震撼雕塑，却是孩子心底的丰碑。做一束光吧，成为孩子的港湾，只为加油考生。
12: 好，广告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还继续的来说那些治愈你的话，这些治愈你的话有的时候角度不同，方向不同，但是如果你能够理解它，并且努力的在生活中实践它，你会发现你不内耗，不纠结，然后活得很轻松自在，就会让人们说，哎呀，这个老太太活得很通透。就是这样，这是我们的目的，这是我们的目标。从现在开始，你不要为任何人去耽误你自己，去评价你自己，去内耗你自己。那我们就接下来的时间里继续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刚才我提到了一点，从这个维度上我想再跟各位说一句哈。三毛曾经说，一辈子都省着攒着，无论你多抠，钱还是没存够。你一辈子都忍着让着怕着，你会发现无论多小心，你人还是得罪了不少。这句话三毛说的，你再把它翻译过来就是，你也别在钱的问题上抠着攒着哈，或者是这个抠门的不得了。那么在与人相处的时候，你也不要怕，也不要忍，也不用让，你就做好你自己就行了。你看哈，我们有很多特别智慧的老年人哈，他干嘛呢？比如他退休金高一点，你别把钱都存着等你哈，那啥的时候你再把钱给孩子，没意思。那个时候孩子会觉得那都是我的，那就该是我的。你要做的是大大方方的，比如说在你还能够支配你的钱的时候，你要给孩子们多一点情绪价值。而这个情绪价值真正带来快乐的不是孩子，是你自己。比如说当你哈过生日的时候，孩子们给你啊乐乐呵呵的庆生的时候，你大大方方的拿点钱出来。比如在孩子过生日的时候，孙子过生日的时候，你大大方方的去散点钱。春节的时候，当然我说的这个前提是你真的有啊，人要正确的使用钱其实老重要了。你要把你的一个钱哈用在刀印上，你别等着最终你是哈那样的时候，人家康一炮把钱都拿走了。你平常你去买个好啊，你去做个好人呐、你这个钱你就抠着，你就想等着说，哎呀，有一天哈，我治病我要花钱，我干啥我要花钱，没必要，没必要啊！你不要这么想，你要大大方方的把你这个钱支配好，在彼此需要情绪价值的时候，你要学会提供你的情绪价值。尽管可能你已经是哈80多岁的人，但是你头不疼眼不花，你能把你自己的点事儿排布好，你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老头或者是老太太。千万别想不通，好吗？

想真正到了有病的时候，你就随他去吧，他爱怎么着怎么着吧。但是在你健康，在你头脑清醒，在你能支配你生活的时候，你一定要在支配的过程中找到乐趣，这才是智慧的你哦。好，林徽因说了一句话，温柔要有，但不妥协。我们要在安静中不慌不忙的刚强。啥意思？想想啊，就是有很多老太太平常就是温温和和的，儿女说什么，老伴儿说什么，孙子说什么，哎，我就温温和和的，但是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数，好，别被别人带了节奏。今天哈，哪个孙子忽悠你一把，明天哪个儿子忽悠你一把，然后你就开始哈开仓放粮，这都不对。你就是要有你自己的一套生活逻辑，一套哲学体系，然后呢该省省该花花，该去交你的朋友，该去，我说的交朋友不是说你的朋友，真的是你的儿女都可能是，你要有一个智慧的支配，这才是你一生该做的工作。所以你到了80岁，你到了90岁，你都在孙男弟女的口中说，哎呀，我这个姥姥奶奶是个贼智慧的老太太，你这就够了。希望你能听听我说这个话哦。还再有，我再跟各位说哈，你很好，这是叫胡心树说的话，这人我没听说过，但是他说的挺好。他说你很好，你不要总觉得自己不好，我希望有一天你能和内心的自己真正的和解，不要让表象和你的内心打架，要放松一点。你就想啊，我在这个离婚登记处接触的这么多的人，大概其都是60、70岁，或者是当然也有年轻的哈，就60、70岁来离婚的人，其实我就在分析，他是真的想明白了自己的这一生，然后让自己离的婚，还是说因为某些怨气让自己哈被动的选择，这个都是不同的。其实你选择离婚，选择和这个人厮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的这颗心要放松，要主动的选择你要的生活，而不是生活总被动的被你选择哈，人家选择你说我现在不想跟你过了，我现在如何如何，别这样。我们无论在什么样一个年龄段，都要永远的把控自己的生活，尽管现在你可能是80岁了。就像林徽因说的，不是林徽因，就刚才我说杨绛说的，杨绛跟那个哈阿姨还说，我从现在开始就吃这种蒸的鱼哈，你不要再给我改了。你看他有个性，有自己的主张，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好，再往下来，不要担心别人会做得比你好，你只需要每天做得比前一天好就行了。这可能更多的说给中年人听，就是有时候我们中年人在单位竞争可能相对这个强烈一点，往往我们有的时候会想要在竞争中让自己拔得头筹，努力更往前，让领导看见，要让这个社会承认，往往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容易内耗，容易觉得自己不好。你看到我们那个离婚登记处的很多中年人，他们往往是因为工作压力大，进而导致的脾气不好，导致对家人关心不够，导致每天可能觉得自己满满登登的都其实在应酬外面的世界，什么应酬领导啊，应酬客户啊，应酬每天要完成的 KPI 呀、啊、你说这是生活吗？你觉得这是生存？而且很多人认为说，哎呀，我要不这样生存，我好像就过不了这个关。也许有吧，也许对吧，但是即使在这个也许之下，我都希望我们更多的人要关照一下自己，这个很重要。好了，下面这句话，不是你的就不要挽留，让你难受的特别就别再将就了，若人走情凉，你就手心自暖，若聚散难免，便独享浮世的清宽，从前不回头，往后不将就，这才是你该过的人生。这句话就不解释了啊，大家伙都明白，
随意。

0: 远随便，既来了就安置，不要去抱怨感受感怀苍茫的内心，觉着苍凉，人世事什么无常，这都是想多了。人世间没有完美的，说一句话，社会不完美，因为社会是由很多不完美的人组成的，所以我们的职责就是比别人多一点勤奋，多一点努力，多一点理想，这个世界可能才会好起来。至于它真的最后好不好，尽力就好。我们不要总抱怨世界的不公，社会的落后，社会的乱七糟的那些事情不用去想。有时候我现在是来来回回坐公交车上下班啊，就很多看来刷那个夕阳红卡的那些老年人，我觉得刷了夕阳红卡的人大概得在70岁往上了，有的时候聊起天来的时候还在感叹，这个什么这个不好那个不公平等等。有时候我就在想，大姐呀，都这个年龄段了，管好自己吧，谁去在意那些怎么样的，活在当下，活在此刻你的生活里。退休金多咱就多花一点，退休金少那咱就叫节俭点，感恩生命还有我，感恩这个世界我还没丢失，感恩今天我还能自个儿坐公交车脑袋没糊涂，我还能为自己的生活做点主，这就多好啊。所以千万别总纠结和难过。好了，下面这句话，无论你活成什么样子都会有人说三道四。其实说白了，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想吃吃的饭，想看喜欢的风景，做你自己喜欢的事儿，想爱你爱的人，就够了。尤其是到了60岁往上，50多岁往上，我们更要让自己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别去纠结养老金的多少，别去纠结当年你付出了多少，今天世界对你不公，别去想说我这个为儿女做了这么多，最后我得到什么了，这些事儿只能让你自己郁郁寡欢，它不会让你自己快乐的。做了就做了，也许当时你有这个能力，也许当时你的认知不够，也许你没有看透你的孩子就是这样的，也许你自己的教育就是有问题，这些东西收下来接纳它，然后呢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过自己要过的日子啊。今天啊就是还跟各位讲个小故事吧。我姑姑76岁，今年其实是一生啊挺要强个人儿，然后呢也是个家里外头一把手的那个火的，然后现在还家里头因为他自己，其实他是他自己放不下，比如他喜欢这个承欢膝下，他喜欢儿子媳妇儿孙子都在他的生活圈子里，他不喜欢把他们放出去，但同时他又抱怨，抱怨儿子不聪明，抱怨儿子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没做到他的先趴上，抱怨儿媳妇儿总做不到他想要的东西。比如他今天讲，这儿媳妇儿过年过节或过生日也会给我买一些东西，但是我都不喜欢。你说就在这种逻辑下，他怎么能跟他的儿媳妇儿处好呢？那么这一刻都是儿媳妇儿的问题吗？肯定不是啊，家里不差钱，不缺房子，但是就是过得别别扭扭的。那么在这里别人我不说，我只说你自己没看明白你到底想要什么。如果你要的是这种承欢膝下的感觉，那你就做一个把你生活完全交出去的一个，因为现在76岁了，生活的很多东西你可以交出去，如果你不想交的话，那你就和你的老伴儿在一起过自己的小日子，不要再去揪着人家了，因为人家也想过人家的日子好吗？放手吧。但是真正能做到吗？那我可不知道，反正事儿我是讲了，做不做到那就是他的事儿了，对不对？所以道理 和能做到，这是俩活儿。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广告之后我们再说两句。
1: 加油考生正在直播，
2: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探秘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88，400655188。
3: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4: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5: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4: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5: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4: 10月11日，我们等你。
5: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4: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0: 好，听听音乐，唱唱歌，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生活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广播节目虽然没有现在的自媒体做的那么如何，但是广播当中所表达的这些东西可能更适合你的节奏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邀请我们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那你就加个唐诗的微信17640110316 17640110316，有时候我们可以在一起聊聊天，说说话，解解闷吗？啊，这个继续来再跟各位说几条啊，一定要做自己，不要为了任何一个人去忘记爱自己的这件事情。你要相信，爱你的人自然会爱那个真实的你，是花它就自然香，是爱它就自然长。你不要去纠结你到底爱不爱我，而你要对自己说，我只爱我自己。
1: 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心里不想放的。
0: 当然还要学会大大方方的表达爱意，爱不是冷冰冰的，爱是炙热的，永远都是。笨蛋才会说反话，笨蛋才会把喜欢的人越推越远。这句话聪明吧？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你到底会不会大大方方的表达你的爱意呢？别等着人猜，这是我在节目中常说的话。我看到那些来离婚的情侣们，他们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等着你猜，就是认为你该懂，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如果要是爱的话你应该那样，那是你的应该而不是对方。我们曾在节目中无数次说，想要爱，想要被爱，你有什么要求提呀、啊、提议，对方就一定会给你一个答案的，你千万别让他猜。比如说你说我想吃饺子了，说呀。比如说你想让他对方干活，说呀。比如说你今天干得很累，你说呀。你别等着对方猜，你在那等着说，你猜今天家这么干净，难道你没看到是我干活了吗？我这么干活不就是让你表扬我吗？那你为什么不表扬我呀？如果你不表扬我，你就是不爱我。这些逻辑在现在看来都是不通的，因为对方有可能真的看不见，有可能他真的不善表达，有可能他真觉得那一切都是应该的呀。如果他真这么想，那你就告诉他没有应该，是吧？你就用爱你自己的角度来对告诉对方，这个世界没有应该，只有鼓励、关怀、宽容、被爱。其实这个才是人和人之间正确的一个处理方式。假如对方做不到，你要不就教会他，要不你就不在意。第三条就是我常说的，那你就干掉他，可千万别委屈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你希望从对方那里要到情绪价值，那你得跟他讲啊，你跟他讲，跟他说清楚。当然最后再嘱咐你一句，说的过程中请你一定要保持，别暴躁，别抱怨，就是真诚表达，真诚的表达出你的需要，这就够了。好，再来看啊，这句话非常重要啊，也是我今天送给各位的最后一句话。厄运来的时候你没有躲，好运来了你才能撞个满怀。你只是慢而已，你又不傻，我只是理解的比别人缓一点，我又不蠢。不要担心你比别人起步慢，时间是长期主义者的朋友，请用马拉松的心态去过好这一生，在自己的时区里一步一步慢慢的走。这句话是董宇辉送给我们的。嗯，董宇辉你们都熟吧，对不对？不管是还年轻的小孩，还是我们这些耄耋之年的老伙伴，大家都懂董宇辉，都知道他。那么董宇辉的这个话，他最大的含义是告诉我们什么呢？说就是放松心态，别去比，要用

放松心态，别去比，要用更长远的目光看。唐诗，我这一辈子就做好事了，但是到现在为止我都50多了，我没觉得我的生活好起来，急了，你急了啊，也许60你就好了呢。好了，你会说那60，你会想那80岁我还没到呢。也许可能会说你其他的人说哎呀这个好像好运连连，可能他就会早衰或者是早亡，都有可能的。亲，你们要相信长期主义。我原来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好像就做不到长期主义，我也确实希望着现实报，希望着我做一个好事，哎马上好运要来，你看不见我我就生气，领导你看不到我我就抱怨，或者我就摔耙子，我就不干了，我就等着，我就跟你对着干了。这些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都犯过这样的错误，但是别，现在我们年龄大起来了，现在我们学习了心理学，现在我们成长了自己，很多事情就让自己更用新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就如董宇辉说的，时间是长期主义者的朋友，请用马拉松的心态去过好这一生，在自己的时区里一步一步咱慢慢的走，走看是谁走得更长远，谁走得更幸福。好，那今天的嗑呢咱就唠到这儿，今天这些好话呢咱们就分享到这儿。朋友们，你记住几句，哪怕一句，哪怕这一句能够指导你的生活，那唐诗觉得就值了哦。

好，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首歌呢就把我们的时间带到了18:56。今天的所有内容到这儿了啊，一会儿呢就会进入到广告，我们今天内容也结束了。最后记住我们的直播热线的啊微信号啊，17640110316，17640110316。

0: 作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潮舞莺歌十三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江，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九二一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1: 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折，住院报销1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至此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00。
2: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3: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4: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3: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4: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3: 10月11日，我们等你。
4: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3: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1: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装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5: 百家丽转型为您报时，
6: 金秋十月换夕颜，美丽夜景享好礼。百家丽转型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夕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7: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1: 拨0242-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7: 2516-1616。
8: 风里来，雨里去，人生百病多思量，亲口相传主方药，说轻说重说健康。风雨寒，心肠热，悬壶济世，岁岁忙。千思百问寻出处，驱邪除病有妙方。世道炎凉多无常，不随我意不勉强。悠悠一笑四方传，不求名来名自扬。
9: 脾血降五高，血好人不老。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在同一时间来准时收听我们这档健康节目啊。那么每天大家收听到的这一档节目都是录播的节目啊，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来参与直播间的热线024-8861-4477，我们来迎接第一位听众朋友。
10: 你好。
11: 哎，你好，李老师。我是这个眼病啊，我吃2副药了，最重那个有破。

我买猎口，就是哎，什么都有了，那个角膜、结膜，这两副药吃的吧，吃的挺好。完了，这个也不用上眼药了，

0: 吃的挺好，完了这个也不用上眼药了，眼睛也不那么磨了，不疼了，怕光，完了有白雾，疼，最近呢又开始有点磨的哈辣，折的哈，眼泪也不淌了，少了，差劲儿的。我寻思我把这还能吃啊，几天我再看我再抓，是不是还得吃啊？李老师，我这个。还得接着吃吧。
1: 对的，是啊，养不要你这个人，病不能就好了。
0: 完了，你说。
1: 啊，你说吧，来。
0: 完我这火大，还有散光，一见到光就外头戴帽子，见到迎太阳的那一还打伞。完了，第二副药我去求的，跟那个药房有一个大夫，他给加的药，吃还可以，打伞差劲的，一到外头就打伞。就这些。
1: 你是打电话想改药方吗？
0: 我看看，你看我这个情况用改不用改这个药方？
1: 方说一下吧。
0: 哎，那个皂角刺20袋。沙叶25袋，沙仁桑叶呀25袋，沙仁20袋，柴胡20袋，麦冬10袋，野菊花20袋，鸡梨呀24袋，马齿苋20袋，蜜芒花20袋。决明子20袋，香附20袋，石斛的可能是石斛15袋，就这些。
1: 哎，好，把这个蜜蒙花改成30袋儿。
0: 30袋蜜芒花，我看看在哪了呢？
1: 哎，到店儿
0: 三
1: 报
0: 十
1: 的时
0: 袋
1: 候，
0: 看着了。
1: 哎，好，再加
0: 好
1: 上
0: 嘞。
1: 野，哎，再加上野菊花20袋儿。
0: 加野菊花呀？有啊，李老师，
1: 啊，好，
0: 野菊
1: 那再
0: 花
1: 加
0: 二
1: 上
0: 十袋，
1: 钩藤20袋儿。
0: 我说钩藤有吗？钩藤没有，钩藤20袋，
1: 哦，萝卜麻25。
0: 那我哎呀，李老师啊，你重给我看一下，我看不着哎。
1: 加上萝卜麻25，
0: 萝卜麻25，还啥？
1: 白子25。
0: 白芷25，
1: 好了，这个药方这么改一下啊，继续吃。
0: 李老师，我头一个我没记下来，头个是啥了？萝卜麻前头是什么加哪个了？
1: 野菊花啊，加完了是吧？野
0: 野
1: 菊
0: 菊
1: 花
0: 花
1: 呀，钩
0: 有，
1: 藤
0: 野菊花有，
1: 啊，哎，
0: 二十
1: 听
0: 袋。
1: 我说啊，哎，加上钩藤20袋。
0: 对了，钩藤，好嘞，
1: 好，药方完了了啊，
0: 哎，
1: 是，哎，好，看看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0: 就是我这火大，毒火大，加药我用加的，
1: 啊，你里边有野菊花，继续吃就行。
0: 行，试一试就行啊，
1: 哎，
0: 那个散光呢？
1: 灯光也刚加完了，好吧，把
0: 那
1: 药方
0: 行
1: 给
0: 行，
1: 你了，哎，
0: 那行，
1: 好，没有问
0: 哎，
1: 题了，那我们再见。
2: 场外的咨询电话是024-23456-128，23456-128。老师咨询电话的时间是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周日休息，024-8861-4477，8861-4477。
1: 那么在这里，还是希望我们听到广播的朋友啊，算是一位。

0: 他已经到货了啊，到货了，哎，前一段没有买到的啊，抓紧去购买。听到今天的通知啊，已经到货了啊。好，我们来继续迎接下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李老师你好，拿着拿着，
0: 哎，说吧，
1: 李老师，哎，李老师你好，那个我想那个让你给我那个诊断诊断。就是我妹夫，他是昨天跟一大寺院做的那个是那个叫什么那个胃镜，我给你念一下啊。你给我拿来。那个他要做手术，我先念一下这个做胃镜这个结果吧。食道黏膜光滑柔软，嗯，我看看这个血管纹理清晰，扩展度好，齿状线清晰。这什么 ？NDA 啊？不是。

0: 未见溃疡及出血，12指肠乳头形状未见明显异常。这诊断是贲门下糜烂结核病理，未多发溃疡结核病理。三，这是非萎缩性炎但糜烂，就是检查那个再建议复查，取了两块食管两块是胃角两块，完这个来，李老师等一会儿看看他这做的这病理报告啊。那个病理报告是，贲门下符合糜烂慢性糜烂性炎，周边破碎腺体可见轻中度非萎缩性，这第一个。第二个是胃角符合黏膜慢性溃疡半部分腺体，肠上皮生化，部分腺体中重度非典型增生，结合临床。李老师，那你给诊断怎么样？他这个他说让做手术，这个
1: 他现
0: 复
1: 在有
0: 查
1: 什
0: 的
1: 么
0: 那个
1: 症状
0: 成果
1: 啊？
0: 吗？
1: 现在有什么症状啊？
0: 有什么症状？
2: 他就是有点恶心，满胃有点啥，胃那个要堵上了，要恶心。
0: 啊，他是胃，这是我妹夫，他是胃有点恶心，完是胃有点堵的上。
1: 这种胃病有一些溃疡，这种改变，这个做手术干什么呀？多大年龄啊？
0: 63。
1: 对呀，你这个做手术干什么呀？
0: 啊，那个建议大夫建议让说过完10一样做手术的。今天出来的结果完事，我说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让李老师看看有什么
1: 这
0: 就是。
1: 个是不做手术了，是吧？你这也没有发现什么肿瘤，也没有什么大面积的溃疡，是吧？这个做不用做手术啊，
0: 啊，不用做手术啊，
1: 是吧？是。
0: 那就吃中药调理呗，李老师是吧？
1: 吃中药就可以了。哎，
0: 啊，
1: 完
0: 那好。
1: 了，有机会的时候去换一下肝功能。
0: 啊，反正肝脏也不大好，好像是。
1: 你这个不能好像是吧？因为我们得讲科学，说胃病呢，我给他开药方治，完了有机会再把肝脏看一看，做个检查。啊，要肝脏有问题，他也可以有这种额逆呀、胃胀啊这种情况了。所以像你这种，你这个做手术，你对吧？要也许是肝导致的呢，你这手术不白做嘛，是吧？哎，先给他开药方啊。这胃这点事儿倒好办，是吧？如果肝脏没事儿，这个胃病吃个3副药、4副药就完了
0: 啊，那好，谢谢李大夫，您给开药方吧。
1: 哎，好，柴胡20。
0: 啊，你说吧，我录音呢。
1: 哎，好，香附20，
0: 好。
1: 砂仁20，
0: 好。
1: 厚朴20，
0: 好，
1: 鸡内金25，吴茱萸15，干姜15。

0: 干姜15，
1: 好，
0: 断骨力25，
1: 嗯，
0: 好来福祉30，木香20。哎，好了，这个药方老了了，啊，饭前20分钟，一次一小勺，啊，那好的快一点啊。
1: 哎，那个李老师，还有一个，那个我妈那个今年90，就是我妈总是腰疼，她就是压缩性骨折什么的，还有什么腰托啊，要什么，反正，这些老年病都有了啊，请你给开个药方呗。
0: 好，哎，川续短25。枸杞25，生筋草15，藕骨草15，盐胡索35，佛手30，罗布马30，墨药25，白芷25，菟丝子20。好了，这个药方完了啊，饭前20分钟，日3次，一次半小勺啊，半小勺呢就配合吃连固咀嚼片，如果要是一次一小勺呢就不用配合连固，我建议半小勺配合连固咀嚼片，因为连固咀嚼片划算一些，便宜一些。
1: 那个好，
0: 没问题了，好，
1: 哎，好，谢谢，谢谢，
0: 哎，好嘞，那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场外的咨询电话是024-23456-128，23456-128。老师咨询电话的时间是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周日休息。024-8861-4477，8861-4477。
3: 送给大家的一句话的是，我们要吃出健康来。按照科学来讲，3、4、5顿，7、8顿饱。祝愿大家都身体健康。
0: 那像这种呢，为什么要中药配合一些咀嚼片来用呢？实际上是治疗的成本更划算一些，成本更低一些。哎，为什么？因为有很多老年人的病啊，包括骨病，有些病它需要急治啊，就像我说的叫，对吧？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有些缓是什么？就是慢性的疾病。你像骨关节这种疾病，骨质增生那都形成，那都需要10年、15年、20年形成的，是吧？你像这种，它就属于缓病，就属于慢病，治其标，叫治什么？治其本呐，啊，缓则治其本，本是什么？它的根本，是吧？什么叫根本？那从根源上去治疗。急是什么呢？哎呀，我这那个林老师，我这腰痛的不得了，是吧？哎呀，腰痛的不得了，你这叫急。急者治其标，标是什么？标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表症啊，但是它不完全等同于表症，这属于比较轻的、比较急的这种表面文章的这种吧，你可以这么理解吧，对吧？这是着急的事，咱们只做做这个表面，就是把疼痛啊，为什么它不是止痛，是吧？你像这种骨它是什么，我经常讲骨质增生之后，它会发生一些无菌性的炎症啊。这一种无菌性炎症跟什么有关系？你像现在的天气气候，是吧？还下周还会下降，那就这就会温度低，就会导致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的软骨，它会产生无菌性炎症。产生无菌性炎症，它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它会产生水肿。胖胖当当的，但它也有硬度啊。你这一种水肿的软骨，它压迫了神经，它就会疼啊。你这个是不是你大家讲是不是急症？因为它是无菌性炎症啊，而且它是不是标症？是啊，对吧？因为它很容易，比较容易解决呀。你把这水肿给它消了，它不再压迫神经，那不就疼痛就下降了吗？就消失。

0: 那它不是止痛的，你只是止痛，那你这个软骨的水肿你不还没治疗吗？那它就会产生一点这种软骨的水肿，它时间久了你没有用正常的方法去治疗，它会怎么呢？这些软骨它会骨化，它就会怎么呢？它的硬度继续加强，最后形成一种骨质增生，形成这种，那你这不就是骨质增生怎么来呀？是吧？大家讲那骨质增生怎么呢？是吧？说你这个你不行，你必须得极致啊，着急快速的给它消无菌性炎的消水肿，对不对？不让它产生这种软骨再生，砰砰当当产生这种水肿，那你这时候怎么的？中药配合连固。那么当你这个软骨水肿已经萎缩了，不再压迫神经了，但是你仍然还有骨质增生啊，你用骨质增生这种的骨骼的改变，我刚才讲了，有些人甚至说是20年形成的，你想吃个7副6副中药能把它消除掉能吗？不能。那你说雷老师，我们可以抱着年吃中药可不可以？可以，如果我们没有连固你可以这么吃啊。那可不是呢，现在就是我为了给大家把这个病能节约用资用钱节省成本，那不是给大家有这连固咀嚼片了吗？它也是我的配方啊。那这时候怎么的适合长时间的用连固？大家能听清楚了是吧？它不是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各有擅长各有所长，对吧？那这个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你得用在关键的时刻用正确的方法。那时候有很多老百姓讲，哎，老师咱们不太知道哪个时候是关键，咱用哪个方法，那就多听广播，对吧？那你打电话了或者咨询场外人大夫，我们会告诉你怎么一个种方法。这个大家呢要往心里去，就像原先讲的事儿，有这么一个故事讲的赛马，是不是？对吧？就是讲，我跟大家讲一遍，说一个红队，一个黑队，一个红马，红队的马，黑队的马，是吧？那红马呢，它第一比黑马的第一它就快，第二比第黑马的第二也快，第三它都比它快，对应的都比这边快。那可是呢？你这事儿怎么讲呢？是三匹马的是三局两胜啊，你不得看这个吗？那好了，我让最不好的黑马排在最慢的一匹黑马，我和你最快的一条黑马去比，我肯定输啊，我输我认了这事儿啊，我比不过你，我知道啊，那不还有两局呢吗？那好了，那我用黑马的排第一的速度最快的，我和你红马的第二比，我比你快，对吧？那我用黑马的第二匹排在第二位的马，我比你第三的马我还快，结果怎么的？结果是黑马2-1赢了。你要是说的顺序，你要是排在俩都比第一我也排第一的，那你全输。可是你把顺序调整一下之后呢，你却得到了一个重新的答案，是2-1赢了。我讲这故事干什么？说治疗疾病也要讲究一种排序和顺序，怎么一种搭配，这是讲究科学，是吧？所以有些朋友讲，哎呀，李老师，我就愿意吃中药。你不是说你愿不愿意啊？是不是？这个治病呢，它讲究科学，讲究方法，就像这个赛马一样，对吧？你要硬碰硬的，我用黑马排第一的和你红马第一，我有点输；我用黑马的第二，有点输你黑马红马的第二。我用黑马的第三也输你红马第三，结果我3-0全输，但是我颠倒一下，我把顺序重新排，那我就赢了。治病不也这样吗？你管我怎么一个排的顺序，我最终结果让你好了，让你能省钱，这不就行了吗？对吧？就像刚才这朋友问你这事儿，是吧？这个中药我怎么吃？那我讲了，如果你配合连固，你中药就吃2-3副，2-3副怎么呢？不是说你的骨病全好了，而是你那些急症的这些软骨的水肿无菌性的炎症它好了，那剩下的干什么？打扫战场，对吧？那里边有些骨质增生它慢性生长的，你得慢慢的把它慢慢的给消回去，你这个要用一些慢的方法，你慢的时候你再用 花着很多钱的中药，你这不就不值得了吗？我这么一讲大家能明白了吧，是吧？啊，好，我们来继续迎接下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雷老师，你好。然后那个我吧，就是最近上医院做个那个甲状腺结节时的那个检查，完了就在我念给你听听吧，然后我再说其他的啊。甲状腺右侧一页八小腰上下径 5.50 cm， 左右径 1.74 cm，前后径 1.79 cm， 甲状腺左侧一页大小上下径 5.50 cm， 左右径 0.70 cm， 前后径 0.71 cm， 甲状腺下部后腰 0.17 cm， 那个甲状腺大小如上，回声前聚匀，左侧叶可见大小要 0.35 乘的 0.20 cm， 第一回声区边缘前光整，回声前聚匀，周边可见彩色血流细胞，右侧叶可见多个囊性及囊四混合回声结节，大腰有大个有 1.59 乘的 0.87 cm， 边缘光整，囊性部分头上上壳，四性部分回声前聚匀，内部及周边可见彩色血流信号，太阳成像显示囊性部分呈 BG R 现象，视线部分呈蓝绿色血眼，以绿色为主，部分囊内可见强光斑，其一字径 0.07 cm， 后方斑甚微，上镜部可见正常淋巴结显示，未见明显异常肿大淋巴结回声。最后一个诊断是甲状腺左侧叶低回声区，考虑 CTIRABS3 类。甲状腺右侧叶结节，考虑 CTIRABS2-3 类，就这么写的。完了呢，就是我以前检查过的，就是9月17号去检查，也就是二六年一月份我去检查过来，然后回来呢，我再念给你听，都念呢是念他诊断结果，那个我再念那个药嘞，然后我再念给你听听这个检查他俩有没有区别，你甲状腺右侧叶。那我就念他诊断吧。甲状腺左侧叶中等回声，考虑系 TRR 就是 ABS3 类。甲状腺右侧叶多发囊四回合回声，考虑系 TIRABS3 类。完了呢，我找你去配过药嘞，我吃了。一开始开这个药吧，我拿了两副，吃完了我又去拿了两副，完了这两副呢我就吃了一副，完了就是我又去检查，不是检查他的，又检查去检查别的大夫，我讲给你听，完了就是和原来吧，我看了原来是三类，现在也是三类，但是没有太大明显，反正是改变，然后你给我开这药，我看看，我念给你听一听啊。
0: 哎，一会儿再念啊，我先把这两个结果说一下，给你分析一下啊。相对来讲呢，原先呢，你的是左右甲状腺左侧和右侧这个结节都是三类的， 那么现在呢有

0: 二道山泪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侧的已经在好，但是两侧它没有同时都好，已经见到一侧见到好了。那么我和大家讲过，达到二类了咱们就不用治疗了，但是您现在的还得治，但不是说没有效果，就是有一侧已经是二至三类，原先两侧都是三类，现在是一侧三类，一侧是二至三类，而且它是囊性的这种改变了，就说这结节呢已经发软了，这是它的一个效果啊，就已经取得这个效果。所以基于这一点呢，像你说了，你现在吃了三副药，啊，三副药可能还没全吃完呢，是吧？
1: 对。
0: 哎，所以有这个效果挺好的，这是我给你的观点。所以说呢，你可以把药方说一说，改呢不改呢也行。
1: 啊，
0: 但你打
1: 个电话
0: 呢，
1: 那个我
0: 可以。
1: 就是像副是五克，就是那改单子去，
0: 我给你改一下，
1: 那个
0: 啊，给你，你一说，你一边说，我一边给你改一下，因为你吃完那个药，你还得再吃，是吧？啊，像
1: 我那后两副吧，啊，就是那个公众医院给我改上单了，但现在你给我改一改吧，然后。重新改一改吧，然后我妈回来我没吃，但是你改一改，然后那个血了，那个多了，啊。
0: 一边改，你一边说，我一边改啊。
1: 啊，好，好，好，那个孝服是五克，
0: 二十袋。
1: 二十，那个夏枯草三十克。
0: 夏枯草三十五袋。
1: 三十五，那个茯苓十克。
0: 茯苓改成五。
1: 啊，五。那个地龙十五，
0: 地龙二十，
1: 二十，萝卜麻一叶吃五克，
0: 萝卜麻二十，
1: 二十啊，好了，我再念啊，柴胡十五克，
0: 柴胡二十，
1: 二十啊，你写吧，告诉我，二十完事儿，那个鸡内金二十。你好像写了
0: 鸡内金二十五，
1: 二十五，你写的吗？那个半夏十五，
0: 半夏不变，
1: 半夏不变。嗯，那个半夏马齿苋十五，
0: 马齿苋二十，
1: 二十。那个粗边甲五克，
0: 粗边甲八袋儿。
1: 八袋啊，好。

0: 好，那个，就是雷带
1: 吃的方法和原先一样啊。
0: 啊，原来就是哈，早晨我吃的是那个尹大夫给我开的吧，心脑血管药，我就吃它。现在那个我吃完了，我就吃那个膳食益胃新鲜肽。昨天我又吃那的，完了这个呢，我就是晚上饭后半个小时吃的。那现在我还按那个吃啊。
1: 你这个中药应该是早中晚各一次啊，
0: 啊，中
1: 饭
0: 早
1: 后
0: 晚
1: 分的。
0: 隔一次啊。
1: 早中晚一天吃3次，早中晚饭后半小时各一次。
0: 啊，早中晚，早我写上啊，我这记忆不太好。早中
1: 哎。
0: 晚，我还得有别个的呢，我还得念给你听呢。半小时饭后，半小时，半小时。那个我还有，还做了个肠镜检查，肠镜检查吧，上回你也给我开的药，然后我念给你听听啊。这回就是你也给我拿的药，我也吃了。然后那个肠镜检查是，就是，电子结肠镜前段抵达回盲部所介入下，就回盲瓣呈齿状。

0: 表面发黄，将已较接去刚院山西 CM 可见一位喜友把小药。你写上然后啊，这个怎么吃？我零点三 cm， 芋泥 ，AP 细切除，芋结上黏膜光滑，但血管往清洗，枝上黏膜点状、点片状，出血发红，血管往模糊。然后他下边结论是，盲腔黏膜隆起，脂肪瘤可能性大。建议定期复查，必要是超声、肠镜进一步检查。结肠息肉样切除术后直肠炎，他这么写的啊。完了呢，就是他在做肠镜的时候吧，我就哎呀妈可疼了，检查到没的位置可疼，我就肚子了。完了，他就说是，他就说我说疼，他问我怎么疼，他就说你肠扭劲儿。他这么说的，完了这个呢，你也给我开的药，我也吃了，也吃几副我忘了。就是这个，我念给你听听。不问大夫啊。
1: 你先不念啊，你先说一说你现在肠道还有什么症状，吃完之后怎么样啊？完了，我有带着疑问给你看药方啊。
0: 那个哈，我下边还得检查一个，和这可能有关吧。那我先把那个念给你听听。我做了个 CT， 最近也是一起去做甲状腺结节一起检查的。做了个那个 CT， 就是腹部 CT。哎呀，就是老疼，它不是一个位置疼。大夫叫我做一个 CT， 我念给你听听，不问大夫。然后。是不是这个？那个他写的哈，就是那就不是，就是啥呀啊？我写给你听，就说给你听听，段大夫，就上侧肾上腺未见明显异常改变，他就是腹部 CT。完了，那个上肾可见类圆形低密度影，较大者位于左肾下际。直径有 4.2 厘米，膀胱成涌不假，子宫及附件未见异常，胃窦部黏膜略增厚，肠管管壁未见明显增厚，部盆腔未见明显增大淋巴结，他是这么说的，知道吗？后人诊断是双肾囊肿可能。建议结合抽肾检查，他就这么说的。你说就是那个有什么症状？就是这个肚子吧哈，老疼，就是这个小，就是这个肚脐儿转圈儿这一部分老疼。有的时候呢，就是小肚脐下边疼，还有时候呢，就是这个左边疼，还有的时候就觉得腹股沟这嘎疼。最近呢就觉得哈，肚脐上边也有点发胀，也有点疼，一天到晚就这么疼啊，老是不舒服。反正是没有不疼的事，不疼的事块很少很少，就这个症状。你看看怎么弄，给我开点药啊，是怎么弄。
1: 哎，
0: 以前你给我开的
1: 药
0: 方啊哈。
1: 哎，上次药方说一下吧。
0: 啊好啊，上回开那药方吃几副我还忘了。就是炒白术25啊，鹰豆包25都是颗啊，完了那个啊，鹰豆包就是土司子20，白头翁20，干母类15，栗子核25，石榴皮25，就这些。
1: 啊，你大便现在怎么样啊？
0: 大便不正常，一天有那时候便，有那时候没有便，还有那时候是稀。

0: 不称心儿，也有那说能干点，就这个症状，反正就多，天天疼就多。
1: 哦，好。哎，你把那刚才那个药方，你一边说，我一边给你改，好吧？再加一些药啊，一边说一边改，
0: 啊、
1: 再给你加药。
0: 啊、好好好，那个，嗯，你那个曹白术。啊对，不对，是白术25克，
1: 草白术改成20袋，
0: 20，那个优豆蔻25，
1: 优豆蔻25不变，
0: 25，那个优豆蔻，菟丝子，
1: 菟
0: 丝
1: 子
0: 20袋，
1: 哎呀，20袋，
0: 20袋啊，菟丝子，白头翁20克。
1: 白头翁30袋，
0: 30袋，嗯，我再看看啊，断母类15，
1: 断母类20袋，
0: 嗯，20袋，断母类，类子核25，
1: 类子核25不变，
0: 25，类子核16皮25，
1: 16皮25不变。
0: 啊，就这些，就这些。
1: 哎，好，加上何止25袋。
0: 什么什么银大夫？不是不是银大夫，叫银大夫，不银大夫是什么？
1: 何止言字旁加一个可以的可，何止
0: 啊，我知道，克子，克子，克子多少？
1: 是念何啊？何止25、啊、25、啊、哎，
0: 是25是吧？
1: 哎，25
0: 啊，你再说。
1: 盐胡索30、
0: 啊、什么？
1: 盐胡索30，
0: 就是你说再说。
1: 盐胡索30，
0: 盐胡索啊，
1: 哎，30。
0: 啊，也胡说啊啊，30，你再说。
1: 佛手30。
0: 佛手五。30。万事儿。
1: 佛手啊，不是何首乌啊。
0: 嗯、啊，你再说万事儿啊。
1: 哎，莫药30。
0: 莫药30。
1: 哎，好了。这个药方这么改一下啊，哎，
0: 嗯，完事儿了。那这个药怎么吃？那个不按大夫？
1: 哎，和原先吃的方法一样，早中晚各一次，饭前20分钟。
0: 早中晚你写哈，我这记性不太好，记性可差了。早中晚各一次，饭前20分钟哈。
1: 哎，饭前20分钟。
0: 啊，这些反正是。啊，都是你像这个，我得吃几副啊？就你刚才开这个。
1: 啊，再吃个2-3副吧。
0: 好好，哎妈呀，那2-3副，行。
1: 好嘞，
0: 那个、
1: 哎，好，好嘞，再见。
2: 场外的咨询电话是024-2345-6128，2345-6128。老师咨询电话的时间是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周日休息。024-8861-4477，8861-4477。
3: 送给大家的一句话呢是：我们要吃出健康来。按照科学来讲，3-5顿，7-8顿饱。祝愿大家，
1: 大听众朋友们来通知了啊！31位喜血泰到货了。所以前段时间没买到的，那听到广播了啊，有些朋友可能以为，哎呦，这点好长时间才能到，是吧？啊，我们断货断了1周左右，到货了啊。所以有些朋友听到广播了，可以去购买了，已经到货了啊。好，我们来继续迎接下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布恩大夫。
1: 哎，好，请讲。
4: 我是老朋友。今年85岁了，
1: 哎啊、
4: 我一直吃你的那个喜血泰，但心脏吧，保持的挺平稳。嗯，
1: 哎、好，

0: 但是现在吧，我的那个，肾脏吧，有点疼，腰有点疼。哦，完了，我去化验一下，那个尿里边有3个那个潜血加号。完了，另外呢，那个肾功吧，那个尿素高一点，7点8。反正我寻思，让波恩大夫给我看看
1: 给你
0: 调
1: 开个
0: 一
1: 药
0: 调。
1: 方治疗，
0: 完，我现在临床的症状就是，这个有时候尿失禁，还有右边的这个下腰的腰有点疼，腰疼吧，远了一烧这个有点疼。都是一累着点儿。
1: 腿上有浮肿吗？
0: 有，要不累着不下楼吧？我现在就在屋里，因为以前我那个身体受过重大的创伤，现在我就想在屋里头活动活动。不，腿还要活动，大了这个也有点浮肿。我就寻思这个尿
1: 我
0: 啊，
1: 知
0: 不
1: 道了，
0: 行，要不然大夫给我出个方
1: 给你开药方，好吧？完
0: 儿。
1: 了配合百康咀嚼碘，
0: 百康，好。
1: 俩一起吃，好的快一些了啊。
0: 百康
1: 山
0: 就
1: 药，
0: 按照说明书吃吧。
1: 百康你第一瓶是早中晚各三片儿。
0: 各3片，好嘞。
1: 对，您现在呢是肾盂肾炎。还没到肾小球肾炎，所以呢，咱们现在呢加点劲儿，赶紧给他治疗，不让他往前发展。首先不让他继续发展，控制住。完了之后，咱们再往回治。说是刚开始这点猛一点的药劲儿，来让他快速的好下来啊。
0: 我是那个，以前我也吃过你的那个那什么药，就是那个治肾脏的药。那时候我的那个什么，药血里边的那个，80%那个什么红细胞，
1: 像红细胞是吧？
0: 那时候就会，就说就是，就考虑说是，这肾小球肺炎，也不知道会对不对。
1: 我给你开药方吧，好吧？
0: 好。
1: 山药10袋，
0: 好了。
1: 山茱萸10袋，
0: 好了。
1: 菟丝子20袋。
0: 好了。
1: 仙鹤草25，
0: 等一会儿，仙鹤草，
1: 仙鹤草25，
0: 25，好了。
1: 白花蛇草25，
0: 好了。
1: 点穴25，
0: 点穴啊。
1: 对，点穴25。
0: 好了。
1: 取买25，
0: 好了。
1: 地榆泰25，
0: 好了。
1: 棕榈泰25，
0: 好了。
1: 白茅根25，
0: 好了。
1: 马齿苋30。
0: 好了，
1: 五味子25，
0: 好了，
1: 覆盆子25，
0: 好了，
1: 好了，这个药方完了了。饭前20分钟，日3次，一次半小勺，开水冲服，
0: 好了，
1: 两副药配合百康，现在好了。
0: 好，另外吧，波音大夫，我的那个血小板也减少，血小板才50。我就想把这个吃完了，我再吃点这个吧。
1: 你
0: 吃点。
1: 这个药方对血小板也有。

0: 忙碌。
1: 那不用吃止血粉解手的药
0: 啊？你先吃这药，吃完两副了，检查一下那个，看看铅血还没有有没有，再顺便化验一下血小板，就能知道了。对，它对血小板有帮助了。
1: 那行。另外我那个，我是检查那个验血吧，有一个，肌酸激酶，完了那个同工酶那个比正常的，值高个三倍。
0: 哎，就是你在检查这个酶之前的一段时间，有感冒了？
1: 没有，我这个同工酶吧，能有。从我发现那有六七年了，总是高的。有时候
0: 你在吃吸血肽呢是吧？
1: 我吸血肽都吃十个多年了。
0: 哎，那他就能控制这个了。
1: 那这个不用吃药吗？还吃点啥药？
0: 这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有，就是心脏，像我跟大家原先讲过，心脏也有炎症出现。哎，那么往往呢，这种炎症是由肺内感染所导致过来的。大多数人呢，大多数人呢都是短暂的一段时间高起来，用点药就下去了，就像有炎症一样。但是一部分人啊，你这炎症控制不好的话，它可以导致大面积的心肌炎。心肌炎也是比较危险的。但你现在呢？就是有吸血肽一直控制的，完了这个药方里边了，包括百康，他们也有灭这种炎症了。那你这么一起搭配，就像有时候我讲的，就是顺便就能给他们带上了。我还真不是有意的往里加药，因为本身这个它就有这种灭这种炎症细菌的这种成分，像马齿苋啊、百康啊，都可以。这么吃就可以了。
1: 那行。
0: 好，没有问题了吧？
1: 好，谢谢波恩大夫。
0: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见。
2: 场外的咨询电话是024-23456-128，23456-128。老师咨询电话的时间是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周日休息。024-88614477。88614477。
0: 送给大家的一句话的是，我们要吃出健康来。按照科学来讲，三四五对七八根毛，祝愿大家都身体健康。那么有的时候呢，这种炎症啊，就是你顺便这阵炎症管了，别的炎症也管了，是吧？你像有这个心肌酶佛，有些肌酸激酶啊，这些高起来呀，都反映出什么？我们心脏有炎症。那心脏呢，分为三个部位，最外边一层叫心包炎，中间一层肌肉了啊，比较厚实的叫心肌炎，还有一个是心脏最里边这层膜叫心内膜炎。他们往往呢，由重感冒啊，或者是肺内感染呐、这种细菌病毒啊，到了心脏里边来了，导致心脏发生这种炎症了啊，产生这种。心肌酶谱的这种改变啊，所以有心肌酶谱，有一些朋友啊，有重度感冒，比方说有肺内感染的，一定要化验一下心肌酶谱，看看心脏怎么样，是吧？好，我们来迎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3: 那个我吧哈，4月份哈吃了一副那管胃的药，可能是我说错了，不知道怎么回事，那药哈我才吃20来天，它就10小袋。完了个就是那个最近吧哈，我老腹泻，我还那什么个胀肚，我吃药那也不管事儿，那个胃也难受。现在冷了吧哈，哎呀，我都敢不敢出门，就是怎么吃饭也不对劲儿，我还有时候烧心，就是那个吃饿了哈，吃上饭马上就胀，完了。有钱吃不对了哈，马上就得去拉去。完了那个我6月份嘛哈，完我去那上医院 去看看哈。完了我那个腿疼嘛，我验了个血，他说我是类风湿，我就是风湿那个血栓哈，那也高，还有就是那个类风湿那也高，现在这俩腿就怕疼，但是我现在主要就是腹泻哈，愁的疼我，就是也不敢多吃一点儿嘞，就这个哈，你说吃药哈，我吃那个就管拉肚子那药吃了三，我打电话打不进去，我寻思拉太难受了，不管事儿，还是拉。你说我现在，你说是折磨的我真的，就是有这钱吧哈。
0: 把那药方说一下，我给你加上一些治疗肠道。
3: 那药方我。那个家俺家邻居拿去了，他说给你打电话是问他要抓个没给我。
0: 哎，好嘞好嘞，重新开啊，重新开。
3: 行
0: 哈，
3: 我吃过你好几年的那个胃药了。我寻思哈，哎呀，给我哈就狠点下没有事儿。
0: 哎，现在能记就是吧？
3: 能记。
0: 啊，好，柴胡耳石。
3: 柴胡。
0: 二十，香附二十，
3: 香附二十，
0: 虾仁儿二十，
3: 虾仁儿二十，
0: 厚朴二十，
3: 厚朴二十，
0: 啊，这些都是袋儿啊，都是袋儿啊。
3: 哎，对，我主要是这腹泻呀，有天两点多呀，一天好几回都。
0: 鸡内金二十五。
3: 鸡内金二十五。
0: 吴茱萸二十。
3: 吴茱萸二十。
0: 二。哎，好。干姜二十，
3: 干姜二十，
0: 哎好，断牡蛎二十五，
3: 断牡蛎二十五，
0: 哎好，炒白术二十，

0: 来租。
1: 草来福纸25。
0: 草来福纸25。
1: 哎，肉豆蔻25。
0: 肉豆蔻25。
1: 哎，好，荔枝核25。
0: 荔枝核25。
1: 哎，好，何止25。
0: 哪个何呢？何止？
1: 言字旁加一个可以的可。
0: 言字旁加一个可止的个，哎哎，知道了。何止？
1: 25。
0: 哎，何止25。
1: 啊，我看看，好像石榴皮写没写？
0: 没有。
1: 哎，石榴皮25。
0: 石榴皮25。
1: 哎，木香20，最后一位，木香20。
0: 哎、木香20。
1: 哎，
0: 那个我打电话不容易，
1: 啊、
0: 你再给我出一个那个管那个类风湿的。
1: 我把话说完啊。
0: 啊，
1: 把话我要我说完啊！
0: 哎，好好好好。
1: 药呢？药方呢是早中晚饭前20分钟各一次，一次一小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0: 哎、
1: 有机会的时候去做一个肝的化验，肝功能，再化验一个乙肝。
0: 哎，化验
1: 肝脏去
0: 化
1: 验
0: 一个乙。
1: 对，因为你总是胃肠道这种情况，我的一个怀疑，看看肝脏会怎么样。
0: 我去年验了一次，他说没事。嗯，对了，我多说一句，我有那个什么肝内胆管结石，能有30多年了，这有关系吗？
1: 嗯，这回再去化验一下肝脏啊，看一看，看看肝脏里边有什么还没有啊。完了，还有一个我补充的。这副药方如果四副药还大便不成形，就得做一个肠镜了。
0: 我22年吧哈，做
1: 了
0: 一次，他说的我肠子里头22年也是拉肚子啊。
1: 时间太久了，4年前的事儿那都没用了。
0: 不是那个，
1: 我
0: 想问您一句。他说我那个肠子上有几个细，那叫什么，那叫细数
1: 啊。哎、啊，像我刚才讲那样，是否要如果还有什么再做一个检查，好吧。
0: 哎，好好好好好
1: 啊
0: 啊。
1: 好嘞，我这边时间到了。
0: 嗯、
1: 没有场外任大夫的微信没有，让任大夫帮你开都没问题的，好吧。
0: 哎，好，谢谢。嗯、
1: 啊、哎，好嘞，我们再见。
2: 场外的咨询电话是024-23456-128 23456-128。老师咨询电话的时间是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周日休息。024-88614477 88614477。通知：伯恩老师讲座 FM92.1 都市广播，从2027年1月1日起调整为清晨5点到6点播出。
1: 好啊，那么时间的原因呢，直播间的热线跟大家接到这里了。那么还是最后的通知大家，
3: 百家乐享行为您报时。金秋十月换夕颜，美丽悦己享好礼。百家乐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夕颜，变美就来百家乐，详询3159-4-1。
4: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3: 拨024-25161-616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4: 25161-6166。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他与你。

0: 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85-8911 400-685-89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今天呢想跟大家谈谈炎症这个话题。一说炎症啊，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可能每个人都有，有的呢总是感觉这嗓子不舒服，对吧，讲话呢有这个咽炎，有的呢是肺的总有炎症，慢性的肺炎呐，或者是老慢支啊、气管炎呐，哎，包括说急性的肺炎呐，有的呢是常年的胃炎啊，常年的肠炎，还有的呢是胰腺炎、胆囊炎啊，包括慢性肾炎啊，还有些女同志啊是妇科的泌尿系统炎症，甚至很多人常年总是口腔溃疡。其实这也是一种炎症啊，甚至包括比较难治的肝炎。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好好的谈一谈这个炎症。我记得我跟大家说过，这个炎症它不好治啊，就怕转为慢性的长期的炎症。你比如说慢性的肺炎、慢性的肾炎啊，包括那慢性的胃炎。那么在中医啊有那么句话，怎么说呢，叫久炎必恶变，可能大家都不愿意听，都不愿意提。因为往往称为恶变的那一般都属于什么呢，不好的。那么很多临床上，你比如说这个肿块那个结，那很多几乎啊还都是从炎症这儿转化过来的，那都是从炎症这儿来的。你比如说比较常见的胃部肿块，我们讲说胃恶性病，肝部的一些肿块，肠道里边的肿块，甚至说尿毒症，几乎都是从炎症这儿转换过来的。所以中医一直有这么句话，叫什么呢，叫久炎必恶变。那可以说这件事啊 已经完全定性了。也就是说你炎症的时间久了一定会变成恶性病变，这是一定的。你比如说胃部肿块，大部分的胃部肿块者在早期的时候几乎都有胃炎的表现，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浅表性胃炎，这个时候呢人的这种反应不是很重。为什么会轻视呢？就是因为他这病不重，甚至说他不那么难受。你看浅表性胃炎就没有几个人说我得特意的去治疗它，就是因为它表现的不是很重。咱们中国人的观念是什么呢？轻易不看病，什么时候这病重了再看。那么浅表性胃炎啊，逐步的发展会引发胃和十二指肠糜烂，也就是我们说的叫溃疡啊，叫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也就是说胃溃疡和十二肠溃疡是从胃炎，从浅表性胃炎发展过来的。所以这个炎症啊是病的基础。你看从胃炎发展到胃和十二肠溃疡，也叫糜烂性胃炎，从糜烂性胃炎发展到萎缩性胃炎。什么是萎缩性胃炎呢？就是你的胃黏膜开始怎么的了，萎缩了，就像尿毒症患者似的，这肾萎缩了，所以就会出现什么呢？肾衰竭。胃也是一样，胃出现萎缩就说明你的胃已经开始出现衰竭了。因为萎缩性胃炎它的下一步是什么？是胃的恶性病。我想这是咱们所有人都不愿意听到的，都不愿意看到的。你看那天呢，我看手机我看到一段，一个主播啊，主要是吃，就是现在说叫什么叫吃播啊，就是给大伙展示他吃的那东西，就是可能吃了，吃的还快呢，而且很多人愿意看。头两天的报道说这个主播呀，从诊断发现胃恶性病到离世就一个月的时间。就多大岁数呢？23岁。我一看他这岁数，哎呦，我都替他惋惜。怎么的？多年轻啊，假如了还有那么多好日子没来得及看，没来得及过，这就没了。他不就是吗？说为了吸引观众，他自己说的啊，说为了吸引这个观众去看，一天天的就使劲吃，尤其是吃那个辣椒，又使劲吃啊，大蒜啊，葱啊，姜啊，就使劲吃。你想那胃能受得了吗？对不对？你就啥胃他也受不了啊，你铁胃也不行啊。好好的一个孩子，那胃从健康一直吃到胃炎，又从胃炎吃到溃疡啊，从那个溃疡糜烂啊，又发展到萎缩。这一萎缩后期就定性为什么呢？萎缩性胃炎了。你都胃都萎缩了，你离那个胃恶性病也就差一步了呗。有人讲这胃怎么就萎缩了呢？为什么会萎缩呀？因为他这个胃啊始终有炎症，这个炎症呢始终没有去掉，所以就每天呢破坏我们这个胃黏膜。

上来就是恶性疾病的，肯定是之前有各种慢性的胃病一点点发展过来的。所以胃部的恶性病患者，你记住，都是从胃部炎症开始的。你像我们肝脏也是这样的，肾脏也是，那肺脏也是，就肠道也是。你比如说肝脏最常见的就是咱们说那种肝炎呗。为什么一般不让这个肝病患者去喝酒呢？尤其那个白酒，为什么不让喝呀？因为你的肝脏啊已经出现炎症了。那酒是什么？大家都知道，这酒啊，北方人为什么喝的多呀？因为北方天冷，他讲话了，喝完了之后身上能热乎，热的东西啊，它一定化火。本身你肝就已经有炎症了，完你再不注意，就每一天喝，本身肝脏就有炎症，结果呢你还喝酒，越喝这肝脏炎症是不是就越厉害？越喝这肝上的火就越大，哎，肝上的热火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所以你看这人的血压总是居高不下，本身肝上就有炎症，你再加上喝酒，老百姓讲话了。这火越烧越旺啊，肝上的炎症就越来越高，你最后怎么样？肝硬化了。本身呢，肝是人体最柔弱最柔软的器官了，肝脏很软的，对吧？你看咱们有的去上菜市场啊。

转的，对吧？你看咱们有的去上菜市场啊，买那个猪肝都知道，那肝特别柔软。地方美食叫什么呢？叫炒猪肝，讲的就是个嫩。所以肝是最柔软的器官，结果呢，肝硬化给整成最硬的器官了。肝这一硬啊，那毁了啊，那人还有救啊？最后讲话呢，肝纤维化了，所以肝恶性病不就来了吗？就这么得了。包括我们说肠道上出现的这种肿块，很多人一开始啊，它就是个肠炎，慢慢的呢，这个肠炎它肿也不好啊，哎，肿也不好，就转为什么呢？慢性肠炎了。所以啊，你看现在有慢性肠炎的人就特别多啊，很多人呢也懒得去治，因为他不是说每天都肚子疼，也不是每天都肠绞着疼，对吧？只是说偶尔他会出现这种疼痛，但是他可能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典型长期存在的症状是啥呢？就是排便不硬实，黏黏糊糊的。你说谁会因为说排便不硬实，排便黏黏糊糊的总上医院看病啊？所以很多人就放任不管。所以现在不仅老年人有慢性肠炎的人多，就年轻人也不少。你像现在这条件也好了，年轻人呢也不爱做饭啊，甚至有的天天点外卖，对不？有的天天去饭店吃饭。你想啊，那有几个给你用那个好油炒菜的？有几个能够认真把这菜给你清洗干干净净的？对不对？你在外边吃饭呢，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很多年轻人吃东西他也不节制啊，所以年纪轻轻的就是慢性的胃炎呢、肠炎。啊，过去一说慢性肠炎，那都是岁数大的人得这病。你看现在呢，啊，岁数大也有，年轻人还有。你要知道，一旦得了肠炎以后，我们的肠道细胞就会被炎性细胞所侵蚀。这个时候炎症细胞它侵袭腐蚀我们的肠黏膜，这就相当于两伙人打架似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如果说是炎性细胞占了上风，你像我们身体有好细胞，那好细胞它就得补缺，炎症细胞呢破坏了我们身边的这些个好的细胞，那你赶紧得修补好啊。这就像咱们穿着衣服似的，对不对？哎，你不小心坏了啊，漏了，那怎么办呢？你赶紧给它缝上啊，打补丁啊。它不然的话，一是不好看，二一个它漏啊，冷啊，对不对？那我们人的身体也是一样的，但是你补的指定跟原来它是不一样的，要么就补多了，要么就补少了。你像有的补少了，哎，穿口了漏了，多了呢，多了是不是就鼓包了，对吧？啊，补了那么老大一片，所以穿孔啊、息肉啊，它不就这么来的吗？对不对？你像这息肉，良性的我们管它叫肠息肉，讲话呢就长了个小肉啾啾嘛，对吧？如果要是恶性的呢，有侵害性，转移扩散啊，这就叫啥了？肠恶性病。但是话咱们说回来，谁敢保证你长得一定就是良性的呢？对不对？就慢性肠炎的病人，肠道里长息肉了，谁敢保证

一定就是好的，是良性的。所以你说就现在这么多肠恶性病患者，他都哪来的？那不都是从慢性肠炎那儿来的吗？啊，你像我以前有个病人姓胡，那他老伴啊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什么呢？不过夜。他怎么叫这么个名呢？因为他吃饭，你做几个菜他能吃几个菜，就没有一个菜能够让他过夜的，剩不了啊，只要他在就剩不了，就全都能给你吃了，没多没少。所以他老伴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啥呀？叫不过夜。他讲话呢，从苦日当中过来的，从小就没有吃饱过的时候啊，总是挨饿，就大开放以后才勉强能吃饱。讲话干啥都不能浪费了啊啊，剩点那个菜汤啊，最后都得倒在你那个大米饭里边。你想啊，就他这个吃法，胃能受得了吗？肠道能吸收得了吗？所以你看咱们为什么有些人说，哎呀，我也吃的不多，但是我怎么总胖呢？啊，怎么就减肥不成功呢？你看看你是怎么吃饭的？有的时候啊，总是打扰那个饭底子，本来已经吃饱了，哎呦，就剩这么一点了，扔了可惜啊，说放到明天吧，还占个盘子，哎呀，吃它得了。总是打扰饭底子，一来二去的，是不是就吃多了？后来不就是吗？总操着肚子疼啊啊，就肚脐周围来回窜着疼，那这就是典型的慢性肠炎表现呐。随着岁数到后来啊，吃点东西吃不对付了啊，就肠道难受，一天总是撕撕拉拉的啊，上个厕所排便呐，总是黏黏糊糊的。这不后来到医院一检查，发现肠道里边长了两个息肉，人大夫说得手术，得拿下去。大夫跟他交代的很清楚，就是在手术的时候，就是要是有息肉的话呢，就得给你拿下去。这东西啊，它可能还会长啊，甚至有的两三年还得手术啊。就这么的，他第一次手术回家了，结果没到两年出现便血了。这一便血就害怕了，上医院一检查，结果病理一出来，浸润性肠恶变，那么长一段肠子就全给切下来了。你以为说我切完了就好了就没事了？你以为手术后就不复发了吗？前后一共做了三次大手术。你像人的这个肠道啊啊，一共就12米长，做了三次大手术，切了三回，最后这肠子剩下还不到半米，就那么长了。老百姓讲话了，直肠子，哎，直肠子了，就这种。你直肠子，他不就吃什么拉什么吗？那没办法啊，最后呢就只能在肚子上再给他开个眼儿，就做个漏，就从这里排便，肛门就给他缝死了，缝上了。那有人说，哎呦，遭罪吧，那 你想一想啊，对吧，想想就遭罪。所以说过去那老话讲的，说这人呐，有享受不完的福，也有遭不完的罪。所以我今天我跟大家讲这么多，我就是想让大家明白一件事，这个炎症啊，它不是什么好事，一定得重视，就一定得治。因为炎症它是恶性病的种子，你不治能行吗？你给它留下来，它早晚会生根发芽的啊，就像这个肾炎似的。你看得上它就不爱好，你像很多人这个肾炎一般呢还都是从着凉这儿来呢。我认识一病友，他慢性肾炎反反复复已经几十年了，他就跟我讲他那肾炎怎么来的呢。说年轻那时候啊，上山下乡，那住那个青年点，也不烧炕啊，直接就在上面就睡觉，哎，所以一来二去时间长了就给拔出病来了。尤其那个东北讲话凉着了，拔着了，那么这个慢性肾炎它总也不好，所以它这个炎症细胞呢就会侵润肾脏细胞，就会造成肾的功能低下，然后就是咱们说的最初是尿频啊，就是

这种恶性病的几率都在25%，也就是说都有1/4的几率会得这个病。所以怎么预防啊？第一，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就是少生气，每天呢开心一些，任何事想开一点，别钻牛角尖。第二呢，注意饮食，那别啥都吃，别吃起来没完没了的，哎，那种刺激性的东西尽量少吃啊，完就是别熬夜，就是饮食注意别熬夜。那第三呢，就是有条件的吃灵芝孢子油。为什么我一直说这人要少生气呢？我就拿女同志这乳腺病这块来跟大伙讲吧。啊，女同志有出那个乳腺肿块的嘛，对吧？这刚才我说炎症把它给忘了。任何一个乳腺肿块的病人一开始都是从哪来的？乳腺炎呗，对不对？你像我治过那么多乳腺肿块的，我跟他们交流，其实绝大部分女同志有这个病啊，都是从气上来的。啊，夫妻之间不顺心了，婆媳之间不高兴了，啊，兄弟姐妹之间不愉快了，对吧？单位工作不顺心了，邻里之间有矛盾了，所以这女同志很多病都是从气上得的。所以我告诉你，就得过乳腺炎的，你品，啊，可以说没有一个是脾气好的。就是好脾气的人他不得这病，都是脾气特别急躁，啊，爱生气爱发火，是不是？所以他就爱得这病。那你说炎症咋来的？你看那字是怎么写的？炎症的炎呢，是不是上边一个火下边一个火，有两个火呢，对吧？那火大了它不就炎症了吗？炎症总也不好，久炎必恶变。所以第一，遇到啥事儿我得一定得想开了啊，干啥事啊往高兴的事上想，别钻牛角尖，少生气。第二个呢，注意饮食，别那个剩好几天的饭菜了也吃啊，说我在冰箱里放着那也不行。大伙儿你还记得这么个事儿吧？我记得以前跟大伙说过，老两口就那个剩饭剩菜呀，啊，剩了好几天了啊，拿回来就是吃完了之后呢得肠炎了，这不就住院了吗？住了好几天。那么在住院之前呢，家里边这个剩饭剩菜啊放冰箱了，从医院出来之后又吃啊，吃完了之后又食物中毒了啊，食物中毒了之后又上医院住院去了啊，等住了几天院之后回来之后还接着吃，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了，哎，给那医院的那个大夫都气够呛。没多长时间住了3次院，都是因为吃这个剩饭剩菜，说那大夫气不行不行的，说那东西你就扔了不行吗？对不对？你说你就为了省那口剩饭剩菜，你到医院你花多少钱呢？你遭罪不？所以有的时候咱们真得把任何问题想开了想通了，这不是笑话，是真事儿啊！就老头老太太住了3次院，好像都不出1个月，都是因为吃那个剩饭剩菜啊，你看底下那个评论，有的讲话了，说这老头老太太也不长记性。他不是不长记性，可能就是为了省，对吧？剩饭剩菜扔得可惜，但是你别忘了，你省的这点钱，以前咱们很多人讲话了，省着省着窟窿等着，是这话吧？你这边省着，那边省出个大窟窿来，哪儿多哪儿少啊，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你得这么合计，这要多少钱呢？对不对？你那剩饭剩菜倒他能够浪费多少钱？你去趟医院得多少钱？咱远的不说，那救护车跑这一趟得多少钱？对不对？你得这么想，所以得注意饮食。第三呢，有条件的吃点灵芝孢子油。啊，这咱们去年吃过用过灵芝孢子油的都懂。吃的时候啊，你看一看它这里边的灵芝三萜的含量。不是说我们这个好，就无论谁家的，你记住啊，它这个含量在25以上的那都是好的。灵芝三萜的含量在25以上的，它就能抗肿块。同时你再看看这孢子油里边含不含那个麦角甾醇啊，麦角甾醇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
有的零脂包主油当中没有麦角甾醇。

0: 所以你最好还是看一看啊，你看准这两点，一个是啥呀，就咱说的要含有麦角甾醇，一个呢就是灵芝三萜的含量得在25以上，把这两点记好了。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筋、健筋骨、好颜色。千年一甜，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誉其90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85-8911，400-685-8911，400-685-8911。
0: 那么前几天呢，有一个孩子妈妈跟我通了个电话，他就跟我讲这孩子遭罪呀，啊，我说我听你这声音，你岁数也不大呀，啊，我说你多大岁数了？说我今年40，我说孩子16了。我一看，我说就这女同志还没俺家小子大呢。啊，我说怎么的了，姑娘啊？说杨主任呐，我遇到困难了。我说别着急，慢慢说，那边就没动静了。啊，掉眼泪了。他这一掉眼泪，我就知道肯定是有啥事了。我说孩子，不管天大的困难，啊，咱得往前看，慢点说，怎么了？啊，我帮你想法解决。他说这个孩子在21年的时候被确诊为什么呢？血液恶性病，22年1月份当时又感染了，孩子高烧不退，最后引发脑出血、脑水肿，昏迷了4个月。就说这4个月呀，我几乎是没合过眼，就一时一刻的不离开这孩子。啊，他说4个月以后，这孩子自己醒过来了，在23年7月份又确诊复发了，10月份又做的干细胞移植。我就问他，我说那个干细胞是谁捐献的呀？他说是我捐献的，就是这孩子母亲捐献的。我说那母亲多伟大呀？他说干细胞移植以后挺好的，嗯，孩子也能正常说话了，也能正常交流了。没想到今年3月份这孩子呢再次又复发了，现在医院已经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嗯，孩子现在只会喊妈妈，很多记忆力他开始慢慢的都没有了，现在只会喊妈妈。其实我知道啊，他舍不得妈妈，我也知道我们离那一天呢越来越近了啊。医院说能做到的我们都做了，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完事呢，有的大夫说啊，家里边要是条件可以的话呢，不行给孩子吃点灵芝孢子油。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是哪儿的呀？他说我是大连地区的。我说那你怎么知道我的呢？他说我也是听身边的一个邻居介绍的，说那个杨主任这人不错啊，不行你找找他。我就一直听你这节目，

我听了也有一个月了，啊，而且呢，我也听到你说你老伴儿也是有这个结节啊，有着不好的病。完了之后呢，借着这个机会接触到灵芝孢子油了，啊，我就恳求你，啊，借助你，看看能不能帮帮我那孩子，让我那孩子也用一用，哪怕说只有一线生机呢，毕竟那孩子太小了。啊，说一说呢，这母亲就又哭上了。说实话啊，我听到他的这个经历呀，我心里很难受，心里不是滋味。所以我就跟这姑娘这么说的，我说这个灵芝孢子油呢，啊，我跟人家厂家是说不上话的，但是我敢跟你保证一点，我说哪怕我只能整来两盒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我也会把这两盒匀给你。行不行？就哪怕这钱算我的都没关系，就当我为这孩子做点什么。我说这岁数的孩子他得叫我一声爷爷了，我说我想为这孩子做点事儿，所以哪怕我就弄来两盒，我也得向你保证我一定匀给你。因为这个灵芝孢子油咱说了不算，我说你这么的你也别着急，对吧，等我信儿好不好。所以前几天接完这母亲的电话以后，我那天晚上我也是一宿没睡着，翻来覆去的我就想着这事儿啊，那孩子多年轻啊，你说那妈妈多无助啊。我又找的小辉，我说老哥我这回又来求你了啊，又为这个灵芝孢子油的事儿啊。小辉说这又一年了，嫂子用的挺好啊。我说挺好啊，这得你记了，没有你你嫂子好不了这样。小胡就说了，你看咱们之间你还说这干啥呀，你是不是需要灵芝孢子油啊，我让他们给你邮寄点。小胡就说，大哥呀别的你就不用操心了，我说多少钱我得给你啊，这一码是一码。小胡就说了，你就不用管这事了，嫂子这药啊我还供得起啊。我说小胡呀啊，我说你嫂子吃药我不可能让你花钱呢，对不对，而且你这情你看一晃这都两年了，我说我这一辈子我也忘不了啊。小辉说，这嫂子一年吃这灵芝孢子油感觉咋样啊。我说你嫂子前段时间去做的体检啊，一切都挺好，身体都挺好的，去年刚用的时候自己就说晚上能睡着觉了，身上能有点劲儿了。一开始我以为它是心理作用，后来用了几天呢，我一看还真是啊，还真起效果了，用了半个月不到啊。你嫂子说胸腔感觉没那么热了啊，没有那么燥了，但是偶尔呢咋咋约约的感觉还是有。我感觉啊这都正常，这么大的手术啊，拿掉一个肺叶，讲话呢整个在里边搅和着，那伤筋动骨还一百天呢，你何况费了这么大手术切掉一块呢。但是你嫂子确实刚吃完灵芝孢子油那几天晚上能睡着觉了啊，吃东西啊我看也有胃口了，身上能有点劲儿了，完了手术那一侧胸腔他也感觉不那么热了啊，不那么燥了，这一年挺好。前段时间检查拍片子说那位置没事了，就说那就行啊，那不挺好吗，所以这灵芝孢子油就用呗，我供着。他讲话了，大能耐我没有，但供嫂子吃点药还不是问题的。我说小辉啊，还是那话，大哥呢感谢你，但是呢你嫂子吃的药啊我不能让你花这钱啊。另外一个呢，大哥今天找你啊有个事儿求你。我说前几天我接到一电话，是咱们大连的一位听众，一女同志啊，孩子妈妈啊，这女同志才40岁，她那孩子才16岁。我就把孩子的经历和这病情我跟小辉讲了一下，我说小辉啊你得帮帮我呀，就能不能还让一直跟随我的这些听友，就一直跟随我的这些听友今年也能用上这灵芝孢子油。我说打去年你嫂子有这病，打那医院的大夫跟我说吃这灵芝孢子油，我说我一直在研究这东西啊，这东西啊主要看两

两点。第一个呢，就是灵芝三贴的含量。你想达到医用级、药用级，含量这块啊，必须得达到25以上。这是看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它含量当中有没有麦角甾醇，这个是关键。因为麦角甾醇能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你要没有这个物质，它只是单独的能抗肿块，你有这物质那就不一样了，除了抗肿

你炎症也好，心肺肾肝就这些器官衰竭也好，心脑血管硬化也好，其实跟这个肿块啊恶性病啊它都是挨着的，都是连着的，讲话了都是什么呢，相辅相成的。所以你这灵芝孢子油不光说是能够抗肿块，你得同时能做到什么呢，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所以这是我最近这一年，我这一年抽空我就研究，我研究得到的感悟。所以小慧，你说你供你嫂子吃药，你有这话啊，我是打心眼里我感谢你啊，大哥，我得谢谢你一辈子，感激你一辈子啊，有你这话就够了。我说我该花钱啊，该花多少钱我花，你这就已经够照顾我们的了。这一年我也对比了其他品牌的灵芝孢子油，就无论说从含量上啊，从成分上啊，还是从价格上啊，咱们这个都是最有性价比的，讲话了都是最好的啊，都是最便宜的啊。我说就咱们这灵芝孢子油啊，我不是说夸它，实话实说，目前来讲它也是数一数二的灵芝孢子油原产地的。你像去年我明白了一个词儿，什么呢，仿野生溯源。最起码这长白山灵芝孢子油能溯源，能找到它的原产地，对吧，吉林长白山抚松县万良镇朝阳村。我说第二，我也上网对比了，就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就第一它这个含量网上都有3000多以上的，但咱们换句话讲，它3000也好，5000也好啊，就多少钱也好，你在网上你看到的这叫什么呢，销售价，属于行业内的一个公认。因为整个行业几乎所有的灵芝孢子油基本上都这价格，除非含量特别低的那种，就是那种低端的。因为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走的都是高端路线，它服务的人第一就是有钱人，因为没钱真吃不起这东西。所以用灵芝孢子油的，第一有钱人怕死不差钱啊，怕得这方面病，所以有钱人在吃。那你像有些人说了，哎呦，3000多5000多有人买吗，卖给谁去啊，有的是人在买啊。你就像那个黄金涨价了吧，哎，以前3500的时候可能有些人都觉得贵买不起啊，8900甚至上1000了，你看那黄金也没耽误卖，对不对，有的是人买。第二呢，就是身上有肿块的病人怕死啊，像你说的得活着呀，所以多钱都得吃啊，啊，卖房子卖地都得吃，因为真到那个时候唯一的想法就是活下去。所以你看那有些人说不想活了去跳河去了，你以为他真想死吗，他跳下去那一刹那他就后悔了。所以人没有想死的啊，到那个节骨眼上啊都想活。所以主要就是这么两种人在吃，所以这就出现一个什么呢，溢价。什么叫溢价呀，就是这个价格它已经高于这个产品本身了，所以这就叫溢价。就明明值个500、700的，哎，非得卖你2000、3000的甚至5000。

到几万甚至好几万一瓶啊，你说他凭啥呀，对不对？那西药成本可能才几毛钱，你说他凭啥卖上几千几万块钱呢？你就咱们有些人手上抽的那烟，小辉说就我抽这烟吧，这一盒一百多块钱，这东西真值一百多块钱吗？但人家就卖一百多块钱一盒啊，而且还有人买，你这就叫溢价呀。但你发现很多人买，就像这烟似的，那么贵烟它是卖给有钱人的，对不对？就像咱说那酒似的，你说那茅台酒那好几千块钱一瓶，那你说咱们喝酒的多不，对吧？那老百姓可能农村家家户户都要喝酒啊，只是喝的多少，你说谁天天喝茅台了？没有吧。照咱们的思想，那茅台酒厂不得倒闭啊？那倒闭啥，人家好好的年年那利润老了啊，他是卖给那有钱人的，他不是卖给穷人的。所以你看哪有那穷人成天抽那好几十块钱一盒的烟，喝好几千块钱一瓶的酒啊？没有吧。我说就没有一个能打破这传统的。小慧说谁呀，你各行各业也都没有啊。所以就这个行业，就这个零脂包子油，你看这个高含量的啊，谁家也没有低于三千的，就像说好了似的，都三千多。为啥呀？就这价格，因为是零脂多但零脂包子粉少，而零脂包子油呢就少之更少了。讲话了，一百颗的粉才能出一颗的油，这什么概念？一百比一。所以这零脂包子油消耗就大，所以它这成本自然而然就高呗。第二，这东西提取也非常复杂，提取成本高。你像长白山这种仿野生的零脂包子油，你首先呢得仿野生灵芝啊，很费劲很复杂的一件事儿，因为它是在户外，你户外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你比如说被这野猪给拱了啊，被这野兔啊啊，包括那个黄鼠狼啊给啃了，对不对？你包括那树啊，让那个狗熊啊给蹭倒了，有的那狗熊身上刺挠，它就找那树蹭啊，对不对？包括下那个大雨呀、啊，刮那大风啊，给伤着了，这些都有可能啊，因为它在自然界啊，对不对？自然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灵芝孢子粉的产量。你看，收集灵芝孢子粉比灵芝孢子油要简单很多。你像这孢子粉收集完之后啊，通过这种破壁技术，把灵芝孢子粉它的这个细胞膜打碎，这就可以服用了。但灵芝孢子油呢，它就麻烦很多了，它要经过二氧化碳的低温萃取，才能把这个孢子粉当中的灵芝孢子油给激发出来。一百颗的粉才能出一颗的油，所以这个提取工艺啊，成本费用很高的，所以就导致孢子油它的成本就很高。因为吃的都是有钱人，要不就等着人呢续命的人，救命的人，所以这个价格也高，三千五千的它都是溢价啊，它都已经高于了产品本身。其实成本真没那么高啊，就像烟酒似的。那有人说，杨主任呐、啊，那这零脂孢子油的成本到底多少钱呢？啊，我跟大伙说一机密，550到600之间吧。啊，所以我一说这价格，你心里是不是就有数了？因为这个价格其实咱们都能吃得起。我知道很多人激动了，为啥呀？因为最起码咱们老百姓啊，你这个价格讲话他能够着点了，对不？他能摸着点了。最起码你像刚才我说，就有血液病那孩子才16岁，咱别说有救了，最起码是有希望了呀，对不对？有奔头了。你像去年啊，是直接给的价格呀，就是一个内部的价格598啊，598一盒。这一盒呢吃一个月的，当时还有赠送，一平均下来呢合300来块钱，对不？你这不就挺好吗？所以到今天老伴吃的这效果还不错。所以这回啊，我让小辉再问问，对吧？你别一上来我就去找人家，因为毕竟人家跟我不是很熟啊，我是先认识的小辉。

0: 了通过小辉知道的他们，所以先让小辉给问一问，对吧？给问一下子啊，看看去年的那个价格今年还行不行啊，还能不能说再赠送点药。等小辉告诉完这多少钱之后啊，给我多少钱，几乎这就相当于成本完事呢，到时候我在第一时间我告诉大家，好不好？所以大家伙呢，你也别太着急，还是那句话，好事得多磨呀，对不对？哎，这个酒香不怕巷子深，对不对？好事多磨。完，大家有啥问题啊？你需要咨询呐，需要了解的，你随时给我来电话，好不好？那剩下的时间呢，我拿出来给咱大伙解决问题。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您记好：400-685-8911，400-685-8911。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誉其90轻。

0: 精神不老，离汁包庇后的包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离汁酸贴的含量是包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包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离汁包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酸贴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毒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酸贴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85-8911，400-685-8911，400-685-89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
0: 超临界二阳，
1: 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85-8911，400-685-89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啊，你好啊。
3: 你好。
2: 哎，你好，我是本溪的，我今年69了。
3: 欢迎欢迎。
2: 哎，我是来跟你报喜的啊。
3: 是啊。
2: 最近哈一年多哈，哎，我就用你们这个孢子油哈，哎，特别好。
3: 是吧？
2: 我是受益者啊。
3: 受益者。
2: 我很感谢你，还也很感谢你啊。
3: 哎呦，客气了。
2: 再一个哈，我想问一问这个孢子油那个还啥时候有药呢？我吧想再准备点儿，
3: 再备上点儿，
2: 对，因为家里边吧哈也不多了，最好呢还是按照去年的那个价格，
3: 还觉得去年的价格可以呗，能接受。
2: 对呀，那前不是搞活动买的嘛，合下来哈才300-400块钱，
3: 300-400块钱，
2: 这个价格哈，我们在外面哈可买不到，含量这么高的孢子油。还是医用级的，所以哈我就寻思哈就继续吃，也再巩固巩固啊，省着呢哈再复发。
3: 哎，可以，其实你像如果说有这个活动啊，能合到300-来块钱的话，那咱就一直用着一点不亏。为啥呢？就是上了岁数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这老年人的体质会越来越弱啊，咱不是说我就为了预防那个不好的这些病。你哪怕说我就为了提高体质呢，对不对？增强我们自身的免疫，咱们这个孢子油啊，和市面上的孢子油区别在哪呢？首先，第一，它里边灵芝酸贴的含量特别高，所以它属于医用级、药用级的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啥呢？麦角甾醇啊，别的这个灵芝孢子油里边没有，咱含有了。它有什么作用？它能抗炎啊，它能提高免疫啊。所以说，你就平时。咱一个月拿出个300-400块钱来啊，吃这个孢子油对身体是相当有好处的，少去上2趟医院，啥都省下来了，对不对？
2: 哎，
3: 所以说还是值得咱们一用的哈。
2: 去年就是那个结肠呢，得过那个恶性病，
3: 恶性病啊。
2: 对，当时哈手术都给切掉了
3: 啊，肠子切一块。
2: 对呀。术后呢哈做了一个月的疗，
3: 做疗了。
2: 我是在做疗期间认识的您。他那个是我那个同病房的一个大哥介绍我的。他说哈吃这个孢子油哈一星期挺好。
3: 是啊。
2: 对，做疗期间呢反应也小。
3: 它增强免疫啊，因为你治疗过程当中去。

0: 它杀白细胞，所以说你那个免疫力就低。人家现在有的是怎么的呢，就是以前在对孢子油不了解的时候，人家一边做疗的同时一边打蛋白啊，所以他那个反应就特别低。但是那个蛋白贵呀， 那一根好几百上千的。
1: 哎，对对，
0: 哎，所以说你看咱现在要是有孢子油的话，他不就给他替代了吗？
1: 说这个药能降低复发率。
0: 对，
1: 我寻思这行啊，因为我做疗反应也特别大哈，连恶心带吐的，还闻不了那个刺激味儿，尤其是那个橘子味儿哈，特别敏感。谁来医院要是看我哈，拎橘子进屋哈，哎，我就哇哇吐，就没把凯的都不行。
0: 哎呀哈，
1: 是呢，后来那个我儿子就说，要不就买点吧，先别管那个服不服法哈，要是能减缓点反应不也行吗？
0: 那肯定啊，最起码你不遭罪呀。
1: 啊，对呀，当时我就记得这个活动都快结束两天了哈，都结束两天了，那个我就求人家那个小白老师哈，给我从别的地区调的药。
0: 那还不错呢，挺好。
1: 是啊，经过这个几周折哈，是把这个孢子油用上了。我用了十来天吧哈，反应确实小了，但是呢，头发还是掉点儿恶心迷糊的症状减轻了，不那么吐了。做疗那个最后三天哈，一点反应也没有了。
0: 是啊。
1: 哎，出院以后哈，我就说这个药哈真行，最起码哈让我这一个来月舒服了。回家之后呢哈，我也一直吃，
0: 是吧？其实我跟你这么说，你像咱们有些人就正好说本身有这个恶性病，完了之后就是打算去做这个疗的，提前一个月吃上是最好的。你哪怕说我提前半个月吃，等你再开始做的时候，你那反应也小不少啊，这就把这个免疫提升上来了。
1: 那是
0: 所以挺好，就是通过咱自身这么一用啊，就像咱孩子讲话的，咱也别说是不是复发不复发，最起码咱能不难受啊，对吧？
1: 对对，反正孢子油哈，我是越用越好。当时我就是为了能缓解点做这个疗反应哈，没想到哈，这一年来啊，用的效果还算不错。
0: 那挺好。
1: 对呀，半年我去复查哈，大夫说挺好，各项指标也挺正常的。
0: 那多好啊！
1: 对呀，前段时间哈，就是又到了复查的时间了哈，我再去哈，还是挺好。还有哈，最近一年哈，我就觉得这免疫力也上来了。
0: 那是肯定啊。
1: 对呀，我身上原来带状疱疹，我们老百姓就叫什么蛇盘疮啊。
0: 蛇盘疮、蚕腰龙。
1: 对对对对对，那个这病感觉哈，怎么也不去根儿。一犯病哈，就打点什么消炎药啊，红嘎巴下去了，但是呢，右皮哈还是疼，就像神经疼似的哈，跳跳疼了啊。
0: 是。
1: 打那用上这个灵芝孢子油哈，哎，疼的感觉没有了
0: 啊，
1: 不知不觉的就好了，你说。
0: 哎呀。
1: 而且哈，今年也没犯呢，以前哈一犯病，大夫就说哈免疫力低，让提高免疫力。那个吃了不少提高免疫力的药，还是犯呢啊，
0: 是吧？
1: 但是用上这孢子油，这个问题还是解决了。所以呢，我就说哈，这真是属于哈那个意外收获了。我真是很感谢你。
0: 哎呀，客气了，客气了哈。首先第一呢，咱说孢子油对提高你的免疫力绝对没问题。没问题，为啥呢？还是那话，就是本身是由它自身的这个特性来决定的。灵芝三贴啊，抗肿块，怎么抗肿块啊？你就记住，这人呐，你得体质好，他就不容易出现这些问题。
1: 所以说哈，那个孢子油是好药，还想呢，接着吃。
0: 接着吃。
1: 那个咋的也吃上了两三年呢，对吧？不都说这病三年内高发期吗？多吃点哈，也能防复发呀。
0: 对对对。
1: 是吧？所以呢，就他麻烦你啊，再费费心。
0: 没事，
1: 那个小辉那边要是有答复，就一定告诉我一声。
0: 那肯定啊，我现在呢也是在等信儿，所以大家也别着急啊。而且呢，咱说这孢子油该用还是要用。一般我们做过手术的啊，三年内是高发，五年内呢容易复发，超过十年了，基本上啥问题都没有了，知道吧？哎，所以说咱们首先第一个坎儿就是这三年这坎儿，咱得给他平安度过了。对不对？
1: 哎，
0: 孢子油提高你的免疫，增强你的抗病能力。咱远的不说，就像你说的那个蛇盘疮似的，其实它是病毒感染。

0: 啊，带状疱疹病毒。
1: 对，
0: 那病毒能感染你，就是因为你免疫力低呀、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呢，咱们把自身的免疫提升上来，啊，那这个问题就能解决。啊，咱们孢子油提升免疫力，这个你不用寻思啊。你像里边的这个麦角甾醇，那抗炎呐、啊，是不是、啊？包括我们说这个灵芝三贴啊，灵芝三贴含量只有高于25%，它才是医用级的、药用级的，它才有抗肿块的作用。所以说你用的这个都达到28%以上了，所以你就放心用吧。啊，现在唯一一点就是说，看看能不能给大伙再争取下来，像去年一样的活动，甚至说能不能比去年再优惠点呢，就更好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呢，都在等信儿呢，你也别着急。我还是那话，酒香不怕巷子深，对不对？好事多磨啊。
1: 好好好。
0: 嗯，行。
1: 谢谢啊。
0: 那你就等我信儿吧。好嘞。
1: 哎，再见。
0: 啊，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85-8911，400-685-89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85-8911，400-685-8911。
3: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十月换新颜，美丽越级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4: 沈阳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示：目前处于森林火灾高风险期。严禁在野外吸烟、野炊、烧烤、祭祀用火、焚烧秸秆，因违法用火引发森林火灾的，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普及养生知识，解决健康难题。健康连线，连线健康，打造老百姓自己的贴心医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公益性直播节目健康连线，节目热线已经为大家全线畅通，庞老师和白主任将利用接下来的时间为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庞老师和白主任拥有数十年的一线从医经验。

0: 庞老师和白主任拥有数十年的一线从医经验，擅长将预防医学。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各类健康难题、疑难病症，请您拨打咨询电话，让庞老师和白主任一对一帮您解决疑问，提供帮助。咨询电话：400-607-1913，400-607-1913，欢迎大家进行问题的咨询。下面的时间交给庞老师和白主任。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健康连线，我是主持人小南，做客我们演播间的是白主任和庞老师。白主任好，庞老师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暂时先交给我跟大家呢聊聊健康的事儿，跟大家呢聊聊生活的事儿。其实这档节目开办啊，就是为了帮助大家解答健康方面问题的，而且很方便，大家及时拨打电话或者添加微信发送。

健康的。没事呢，大家可以听一听啊。那不敢说长多少知识啊，肯定对大家的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从解决问题的角度，从治病的角度上讲呢，其实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那所给予的治疗方式或者提供治疗的方法、治疗方案也都不一样，这个得根据个体化的差异啊进行辩证治疗啊，这个是个体化的治疗。当然呢，还有相对应的整体化的治疗，也就是大家都能用的，甭管什么人都能用，对大家都有帮助的。比如说啊，这代茶饮，先跟大家。

少，这个真的没办法统一的进行判定啊。有的呢离我们门诊可以近的啊，就可以直接领取的，对吧？那有的呢还需要安排相关的邮寄工作啊，所以大家也多理解一下吧。我发现人世间的事儿啊，如果大家真的能多多理解，这世界会美好很多啊。这代茶饮的应用范围其实它是非常广泛的。我为什么说这叫整体化的治疗方案呢？我们的听众当中啊，上至百岁的，过百岁的老人有，当然我们的这个看病的范围啊，一两岁的都有啊。大家说一两岁的小孩为什么要找我们看病？因为小孩啊，有的母乳喂养的啊，他长期来讲胃肠的火就比较重，所以呢会有便秘的情况。这就是我们院内一位老专家啊，他的小孙子，所以他大孙子大学都上了好几年了，完又生了一个小孙子啊。然后这小孙子吧比较金贵，再加上因为高龄产妇啊没有奶，所以喝奶粉，然后就便秘。这时候怎么办呢？他说要不然孩子也多喝水，喝这代茶饮试试。结果呢，哎，便秘的问题呢得到很好的解决了啊。所以甭管家里老人也好孩子也好啊，如果有便秘的问题，都是因为胃肠火重，喝这个代茶饮呢效果是挺好的。这代茶饮是防血瘀的嘛，它主攻的方向是干嘛呢？就是解决血瘀的问题啊。血瘀的问题呢，血脉的凝结，血脉的瘀阻啊，当然也包括很多气结啊，结节增生囊肿，这都是中医概念当中的血瘀。中医的概念可不是单纯的说心脑血管叫血瘀啊，它的范畴是很广泛的啊。甚至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大家反映啊，我看微信看到很多说之前结节增生长的啊，然后隔一段时间再查没长，有的甚至还变小了。大家说具体的作用在哪儿呢？我认为啊，如果你坚持喝这代茶饮，肯定是有它的功劳。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心态上的改变，不那么着急上火生气了啊。所以这都是血瘀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坚持喝这个代茶饮。当然西医表现出来认为血瘀是什么呀？主要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对吧？脂肪肝、动脉硬化啊，血糖偏高啊，现在得脂肪肝的人太多太多了。但是脂肪肝呢，大家要知道它是有程度的，如果说你到了中度或者重度，那需要结合药物进行治疗。那如果说检查出就轻度脂肪肝，或者标查，或者他没告诉你是轻度、中度或者重度的，你就坚持多锻炼，坚持多喝水，喝这个代茶饮，就能改善得很好。

解决血瘀问题。另外一个就涉及到钱的问题啊，我告诉大家，我免费的发放给大家，就是发放给大家的。甚至有的听众朋友说，庞老师，我交点运费吧，交点什么，不需要，免费给就是给大家的东西，让大家能坚持用的。我们节目项目啊，包括院内是有公益基金的，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你一点都不用担心，能给你用就用啊。另外一个，这个钱呢是好东西吧，我告诉大家，钱真是好东西啊，有了钱呢，生活最起码物质方面呢会变得好，对吧，会变好一些。但钱不是万能的，就像你这个家里生个孩子，你说你从孩子从备孕，对吧，到自然生产也好啊，到剖腹产也好啊，假如说你花了5万块钱，那这个孩子有人

0: 领回去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的同志领了一盒代茶饮一年还没喝完呢，一年还没喝完，甚至有的都喝了两年，一盒喝两年呢。我说你当传家宝了呀，那你就不要领了，没有意义。大家一定要记得是最后一天报名了，实际已经报名也就两天时间啊，然后大家就等通知啊。
1: 老听众啊，可能大家都熟悉这个免费报名免费领取的流程了，新听众大家一定要听指挥，报名每个人都可以拿得到。小南提醒大家，房雀玉的代茶饮过了今天报名就将全面截止，只要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得到房雀玉代茶饮一盒，能用一个月的时间，大家抓紧最后的时间，千万别错过机会，给助理同志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参与报名。好的，感谢庞老师的讲解，下面我们播放段片花，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及时拨打电话取得帮助，片花过后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咨询。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连线公益直播节目，节目将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直播，庞老师和白主任会用丰富的诊疗经验，在节目直播期间为大家解决健康问题。听众朋友参与节目咨询问题，请拨打热线电话400-607-1913。由于节目直播时间有限，拨打人数较多，大家获取帮助可以拨打助理电话取得联系，把详细的问题反馈给助理，由庞老师和白主任为大家统一解决问题。助理电话400-607-1913，400-607-1913。下面的时间继续交给广大

0: 听众朋友。
1: 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请进今天
2: 沈阳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示，目前处于森林火灾高风险期，严禁在野外吸烟、野炊、烧烤、祭祀用火、焚烧秸秆，因违法用火引发森林火灾的，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1: 这位朋友的手机尾号呢是3012，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3: 唐老师啊，我今年吧75岁了。
4: 啊。
3: 也可以说啥呢，这个前半生吧，这个一体多病。
4: 啊。
3: 大小呢也做了4次手术。
4: 4次手术。
3: 4次。
4: 啊。
3: 也很艰难的。
4: 都做了什么手术了？
3: 做一个是甲状腺肿瘤。
4: 哦。
3: 右肺呢摘掉了一叶，
4: 嗯，
3: 还有子宫摘出了，
4: 嗯，
3: 还有这个声带呢，原来有个结节摘出了，
4: 啊，
3: 但是这些呢，就甲状腺是肿瘤，别的呢都是良性的，
4: 都是良性的，
3: 哎，
4: 那您手术做的还是比较及时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
3: 对，
4: 嗯，
3: 反正西医说我是做的比较及时，发现也比较早。
4: 对啦，你知道，如果你这个再晚不用多，可能晚几个月、一年、半年的，它扩散是非常快的。
3: 对呀，就我那个肺部那个做那个手术就是，第一次我就不想做，后来反正医生也做了挺多工作，后来我就去，他就说我那个玻璃体那膜眼的玻璃膜眼。他说已经都这么多年，我们每年不都在体检吗？他说我那个有点变了，长大了，长得快。说的孩子要做。后来我就那就做了。
4: 做就做了，这个是没有考虑的，去就不用考虑。
3: 因为他这么一说了，我咱们也不搞医，也不明白这个，
4: 这
3: 还是相信医生。
4: 对，这个你能做的只能
3: 相
4: 信。因为他不会轻易的给你动刀，说为了让你多花钱，他到时候指标变化的，你指标变化这么快，你再不处理它，马上变化了，到时候那可是人命啊！
3: 对对对
4: 啊！
3: 所以我这个点子还非常好
4: 啊！对，这真是啊！这个虽然做了手术了，也算大手术，但是还是比较幸运的。
3: 哎，
4: 但是你要做这么多手术以后，你的身体会不好，会虚呀。
3: 嗯，对对的。
4: 嗯，
3: 所以我现在的身体就觉得您说的非常。非常对，就有点虚，
4: 啊，而且你这个虚还是大虚呢，你呢现在应该是，是对什么东西过敏不？是不是过敏比较多？
3: 我对那个药物这个过敏。
4: 嗯，
3: 我就给您举一个例子，就是我这个血压，
4: 嗯，
3: 原来我就考虑到我这个舌头肿，嘴也干，舌头也白，有齿哈，那个西医的医生就建议我，他说你啊。还是看看中医，让给你调一调。
4: 嗯
3: 我说呢，那可以吧？我就因为我吃中药吧，原来是比较费劲的是。通过这次呢，我还可以。我说吃药完我，他就给我那啥了，调那个中药，我就吃了。当我吃了一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我这个血压，我就觉得脸有点发热，头胀。后来一量一量，一看我血压上来了，因为我平时血压不超过120，所以这就是能有140了。
4: 嗯，
3: 低压也
4: 这个就是非常明显的叫虚不受补，所以这对就是您这样的体质啊，我们在开方配药，在用药的选择上得非常非常谨慎。
3: 哦，
4: 有很多的药物是不适合您用的。
3: 哦，
4: 啊，而且你这个对，就很多大夫啊，就现在其实你越是这样的体质，你就不应该瞎看大夫。因为有的大夫呢，他接触这样的患者少，他开方配药呢，完全是按照经方验方来这么开，他不考虑个人体质，结果呢就会造成这患者啊吃了以后呢，哎，身体不平衡了，啊，要么过热，要么过凉，完给你的反应特别大，完这段时间过敏的就特别严重，啊，
3: 所以我这个血压呢就没办法了，就是降压药吧，这种药那种药都试验了，
4: 啊，
3: 但是我这个胃不行。就吃了以后，这胃非常难受
4: 啊！你现在啊，我告诉你，你现在的情况就叫什么？就身体虚弱，而且这个身体叫大虚。
3: 哦，大虚。
4: 哎，大虚，气血去这个五脏机能都开始低下了。
3: 哦。
4: 而且这种虚叫什么？就非常容易造成虚不受补。所以你现在要补，得怎么补呢？得补的平衡，你不能单补一样。说我这气虚了，我就给你开点黄芪、四君子汤补气。血虚了呢，我给你开点这个当归为主的，说补血，对吧？那这么补的话，你补不好，这就像天平似的，你得。

0: 两方面都得兼顾到，你现在要兼顾的方面特别多了，气血要兼顾，阴阳要兼顾，五脏都得兼顾。
1: 其实您说的也非常有，虽然我不搞医，但是我就觉得你讲非常有道理
0: 啊。
1: 我这个偶然的机会，
0: 嗯，
1: 我那原来啊没有听你讲座
0: 啊，
1: 偶然一次机会，半年前我听了你讲座
0: 哦，半年前要再早点更好了
1: 啊，就是早听那我不就没有这事儿了吗？
0: 啊，再早点更好，这不晚不晚。
1: 话说回来以后，他那个血压那个，
0: 嗯。
1: 他给我还跟他讲，我说呢，你可别把我的血压再那啥，因为我挺注意这个血压呀。
0: 啊，
1: 因为我血压不是像您说的，说挺高又挺低的，
0: 啊、
1: 就是120以下，110，完了60-70低压、
0: 啊。嗯，
1: 我觉得还可以，还、
0: 可以。你要血压主要是稳定。
1: 没有，那个没关系，那我肯定不能给你那啥。
0: 啊，结果还真高了。
1: 结果就，哎呀，这血压就不行，不行了，那我就不能再吃药了。
0: 那还吃什么呀？
1: 还吃啊？不吃，我就吃降压药了呗。
0: 嗯。那降压药其实你把药停了，多喝水，不用吃降压药。
1: 没有，这个西医就说了，我就马上去找这个保健医的西医去了。
0: 嗯，
1: 我说，他说，那你这种情况，那你就那啥吧，你吃药吧。
0: 哎呀，
1: 你不吃药，
0: 你
1: 受不了。
0: 你想一个道理，说底下那个火呀，这咕嘟咕嘟把水烧冒泡了，你不底下火去了就得了呀？那为什么要你这么非常明显的？你平时不搞，如果你
1: 不明白呀？
0: 啊，得了，
1: 所以你现在用这个药。
0: 需要调，重新给你梳理一下身体啊。
1: 这个药呢，我现在就用那个，就是一般那个不太那个严重的那种高血压，那个代文。我吃了它呢，我觉得我血压呢就能到100，连110都到不了了，高血压
0: 啊，
1: 低压都在60多。
0: 那你都这个岁数了，血压低成这样，不容易得血栓吗？容易得脑梗啊？
1: 对，我不吃呢，完我又不敢不吃。
0: 嗯。
1: 所以我现在特别矛盾
0: 啊！
1: 我听了你讲座以后呢，我觉得呢，有些药呢还是挺适合我的，因为有些病例嘛，你不讲的哈，那个电话连就连线你，我也在总在听，我听现在听基本天天我都在听
0: 啊。行，没事呗，当给自己啊，就解解闷儿，老百姓的话就解解闷儿。
1: 那你有点太谦虚了，又谦虚了。所以我呢，一看有的药呢，对我呢。挺对症的，所以我也买了药了，也跟你那申请的药了，什么那个有个大补方啊，
0: 哎，对了，我告诉你啊，筋骨通的。

0: 有个大补方啊。
1: 哎，对了，我告诉你啊，筋骨通呢，那个对你来说就增加骨密度，你这个岁数肯定骨密度低下，这不用说了。告诉你，你要想把身体补上来，你还真得要这大补方。没有这大补方给你补的全面的话，你怎么补你怎么上火，你根本就补不上。
0: 是
1: 啊，
0: 后来我还那个你又讲说有一个那个什么血府注意汤那个吃半个月，那个蔡助理就跟我说，蔡助理
1: 也可以，你可以吃半个月，没问题。
0: 我就吃了半个月，吃了半个月呢，有反应是咋呢？我就恶心，但恶心呢，我也坚持吃它，不行的话我就饭后吃，饭后服它，我就把这个半个月坚持下来了，坚持下来呢，我感觉呢有作用。
1: 那肯定有作用啊，怎么能没作用呢？
0: 对，体检的时候呢，总说我呢做彩超肝胆脾胰腺什么，说看不起，说脏气特别大，胃肠肠脏气大，这回我吃了这个中药汤以后呢，我就觉得不断的在排气，他总在排气，
1: 通了嘛，早先是血瘀嘛，现在瘀主给你打通了以后，不是排吗？
0: 对，他就往下排，我说这还是有效果的，是吗？我就跟蔡助理说了，我就坚持，说你坚持把它吃完，他说我问题不会太大，
1: 你呀、这十五天就可以了，坚持的挺好，坚持有必要啊。
0: 所以啊，我呢就相信您了，我就合计听你讲座非常慎重
1: 啊，
0: 就表扬的话就不说了，
1: 不用说，不用说。
0: 所以干什么？
1: 我们这个节目办的不是为了大家表扬，
0: 哎、
1: 是给大家解决问题的。
0: 对，好多台的吧，我也有时候没什么事儿的时候，我也经常听，偶尔听个一知半解的，但我觉得可信度不是那么高，所以我就
1: 哎呀，您呢，你别那么谦虚说了，你就说那些是骗子就得了，可信度不高，直来直去的说就得了。这个我们别的我们管不了啊，因为这档节目从13年开办都十多年的时间了，
0: 对，
1: 我们一直坚守着。不说为人民服务或者造福一方，那话太大了，我们讲不起。我们只说呢，有需要帮助的啊，健康方面有问题的，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我们会帮助大家解答。像你这个血府逐瘀汤，你看你其实你自身体感这是挺好的，因为早先你是淤堵，就是淤不通比较多，现在通畅了。那下一步就先通后补，通完是必须要补，补的话用这大补方，这没问题，你放心用。而且这大补方的体感会，就是对你来说会立竿见影。
0: 那个我查你一句话，你别生气
1: 啊！不生气，没事，你说。
0: 我买了很长时间了，因为有没有一个月差不多了。我吧，总拿起来看，昨天我也看了一看。看了这么多味药，我都管什么呢？我就看里边儿过瘾的地方。
1: 那个味数多呀，因为它补的比较全。
0: 是的
1: 啊，这个你不用看胃数多啊，你还拿它一个月用啊，你光看它能治好病、
0: 没敢用嘛，就是
1: 你放心用，没问题。
0: 血压那个事儿我就没敢用，
1: 没事，你放心用。
0: 我过敏，庞老师，我过敏，我这就说到这血脂。

0: 给我用那些，我都不行。这个那啥，肝功几项的全倒，12天我就不能用了，就恶心吃那些东西。
1: 那不行，你必须有替代的方案才行啊，要不然血脂高也不行啊。
0: 后来我就停了，能有很长一段时间。
1: 嗯，
0: 反正就用中药有那样管降血脂的什么的，我就都不行。
1: 哎，你就喝那代茶饮就行。
0: 腿肚子疼，完了肌肉疼。
1: 哎，你这个，我告诉你，你这个身体啊，调不好的情况下，老百姓有句话叫什么？叫粘包。调不好了，你就得粘包。所以
0: 现在没有办法的
1: 啊，
0: 因为我双侧的那个颈动脉还有斑块嘛。
1: 啊，没事，你就喝这个代茶饮，坚持喝没问题。
0: 代茶饮吧，我呢，刚开始喝一半还可以，
1: 嗯，
0: 没什么感觉哈。
1: 嗯，
0: 等我想一想，庞老师说了也可以再喝两，可以喝两袋儿，对吧？
1: 啊，
0: 我就喝两袋儿。那喝这两袋儿呢，我就觉得呢，这个鼻子干，
1: 鼻子干，
0: 对不对？啊，鼻子干，
1: 嗯，
0: 鼻干。完，我觉得那个口，
1: 你喝两袋儿，你相应的水得多喝呀。
0: 啊，
1: 你喝两袋儿，那个水你得增加呀。
0: 啊
1: 啊，
0: 就是泡的时候多搁水，是那意思吗？
1: 对，你增加两袋儿。水的话，你必须得增加 1.5倍啊！
0: 那我这个错了
1: 啊，这个错了。你想想，那就像糖似的，对吧？那像蜂蜜似的，蜂蜜正常情况，你一杯水放这些蜂蜜，那你放了一辈子蜂蜜，你是不是得放2杯水溶啊？是这个道理不？
0: 对对对对对。哎，
1: 对，没问题，
0: 我就懂了。
1: 你喝代茶饮，而且这代茶饮你可以喝一辈子啊！
0: 啊，好的好的。
1: 因为别的药你也用不了，你说你是很多那个他汀类的药你用不了。
0: 他汀用不了，
1: 对，用不了，那你必须有替代方案呢，就靠这代茶饮，喝吧。
0: 用完以后，我喝完以后，用完了药12天，这个2年肝功才恢复才。
1: 嗯，那就是。
0: 所以我就觉得有些用药的不。

0: 咱俩这公平一点的说，是你自身的问题，跟人家没有关系，人家给你开药没问题。
1: 嗯
0: 啊，所以你现在不用别的啊，你现在最需要就是大补方，都买回去了，你放心吃，你这吃吧，没有任何问题。你听我的。
1: 那是怎么觉得这药这么多味药，这里边
0: 你怕什么？
1: 哎呀，
0: 它里边要少了，它怎么大补九虚？它能补得了九虚吗？
1: 血压、这血脂，
0: 不用担心，你听我的，
1: 不用的。
0: 不用担心，你完全不用担心，你放心吃，吃好喝好睡好，剩下的事交给我。
1: 好的，明白吧？所以我就想了，一听你的广播，每当听广播我就想，我说我这个后半呢，医生啊，肯定能很健康的，走啊走啊。
0: 行，我呢我也保重健康
1: 啊，
0: 大家呢你也
1: 好
0: 啊，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都得保重健康。
1: 好的。
0: 这我告诉人呢，贵在相知，这一辈子相知是不容易的。你看我开了那么多场见面会，让大家一见面我每次我都依依不舍，甚至有的时候都通了很多话，终于见面，哎呀，我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做梦，我真的做梦的时候我都醒，我都笑醒，真的是笑醒。真，我真希望大家每个人啊，就通过这档节目也好，通过我也好，大家把身体健康程度提升上来，早早点醉，咱好好的生活，多活几年，这
1: 是啊，
0: 太好了！
1: 我一听你讲话，我就特别受感动。
0: 啊，
1: 不要说什么华丽的语言，那
0: 不是华丽的语言，那都是骗子。
1: 我就觉得，哎呀，我就觉得是太感人了。所以我听了一遍又一遍，再听，
0: 行，
1: 反正你只要有事儿，
0: 行，那我们就
1: 走在路上，我就听半导体
0: 啊，
1: 听半导体。
0: 我们呢，就这个等于相知相伴。你呢听我的，把身体调整
1: 好。
0: 好
1: 的好的。
0: 啊，我们自身白老师也好我也好，我们包括我赵老师，我们都把身体调整好，咱多陪伴几年啊，这是最实在的大实话了。我要说通过这档节目开办，我让大家所有人都长命百岁，那不骗子吗？对吧？
1: 是的。
0: 啊，
1: 唐老师啊，我现在还有个问题什么的呢，我这个眼睛。原来眼睛可能在你那没有那个档案。
0: 眼睛怎么了？眼睛
1: 我那眼睛呢，这个能有6年了吧。双眼呢视网膜脱落。
0: 你本身是近视眼吗？
1: 我不近视眼，就现在有点花。现在有点花了。但我不近视眼。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眼睛怎么不太舒服呢。后来我就这眼睛是个大事儿啊。
0: 对，眼睛是个大事儿。
1: 到了眼科医院以后，他说你怎么上这儿来，你怎么发现什么了？我说不舒服。他说你确实有问题，视网膜脱落了。
0: 啊，网脱了。
1: 他说呢，你要不及时的话，他说你将来你不怎么都失明了吗？
0: 哎，对。
1: 他说呢这样吧，他就给我打了激光。
0: 啊。
1: 打了激光，后来还有左眼睛又出现一点问题。
0: 你现在视力下降吗？
1: 现在视力还行。
0: 还行，它下降的厉害吗？
1: 现在啊，
0: 下降的厉害吗？看东西。
1: 不厉害，不厉害。
0: 那还行，你呢就注意，只要不剧烈运动，这个就没问题了。
1: 啊，
0: 这个不用进行再特殊的治疗，因为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铁丝断了，我们给它焊上是一个道理。今后呢，注意就不要有剧烈运动就没事，因为它不像别的，像玻璃体浑浊、青光眼、白内障，这个是需要治疗的。你
1: 这个
0: 只要复位好了，没有问题了。
1: 王老师，我这个症状我都有，玻璃体浑浊什么的，那个。
0: 那不对呀，那还是有病啊，还是有复杂性的眼病啊。
1: 对呀，我
0: 那还得治疗啊，你不治不行，你现在不下降。
1: 5、6年前的这个情况，这个今年呢，我又去医院又复查一下，复查一下呢，除了方才有的那以外，就是玻璃体。

0: 轻微的，赶紧吃，就用这明目方，立竿见影。
1: 就用明目方。
0: 对，立竿见影，效果特别好，因为你这个眼病比较轻，会有明显的感受。
1: 好。
0: 哎，这小老太太得的病也不少啊。
1: 哎呀，没道理，前半生走就很艰难。
0: 没事啊，我现在有病给你治，你放心，一点点的，让你身体好起来。
1: 慢慢能跑起来了。
0: 能好起来，能好起来，不用担心啊。
1: 我再就是什么呢？失眠。
0: 嗯，
1: 这个睡觉有时候要重的时候吧，躺在那地方脑袋也头也晕。
0: 你
1: 起来以后，你
0: 这个失眠呐是气血。

0: 个各项指标比较高，那你要配上药物进行治疗啊，降脂药、降压药、降糖药，该用的时候就要用。但是即便你用这些药的时候啊，也不耽误你纠正你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要多管齐下。但有的人你说吃西药过敏怎么办，那就剩中药了，代茶饮你坚持喝，每天两包，过一个阶段呢，你做一次各项指标的对比，你就会有信心了。
1: 好的，那在这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留给我们报名的时间呢已经是不多了，今天呢已经是代茶饮免费领取报名工作的最后一天，如果咱们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了，只要成功报名都可以免费的领取到一个月的用量，现在呢就赶紧的给您的助理打电话发信息进行报名领取吧。
2: 沈阳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示，目前处于森林火灾高风险期，严禁在野外吸烟、野炊、烧烤、祭祀用火、焚烧秸秆，因违法用火引发森林火灾的，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1: 好，下面我们播放段片花，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及时拨打电话取得帮助。片花过后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咨询。
3: 庞健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及中医药学校两所医学院校，具有扎实的医学基础和丰富的一线经验，获得中医高级全科康复师、中医高级体质辨识与调理师、中药师等职称，曾与各大医学院院长、主任医师、教授等共同著作发布健康类书籍，曾受全国各大卫视邀请出镜普及健康科普知识，早期跟随名师学习后，擅长将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康复医学合为一体，为患者朋友做全方位的康复方案。现继任健康连线公益直播节目，任特邀主讲嘉宾，以多种形式服务于广大患者。健康连线节目正在进行中，不论您有哪方面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400-607-1913，400-607-1913进行咨询。下面的时间继续帮助大家解答问题。
1: 好的，这位朋友的手机尾号呢是4713，您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接通啦。
4: 啊，接上我了啊！
0: 哎，你好，哎，
4: 我现在就最主要就是什么呢？就一直冒汗。
0: 冒汗呐、啊！
4: 哎呀，这汗出的。
0: 嗯。
4: 那是前年、嗯，我出汗嘛是怎么个什么的？就我自从哈，就是那个更年期。
0: 啊，更年期。
4: 更年期那时候就没保养好。
0: 嗯。
4: 那就是那个有时候那个生气啊，或者是那心情不好。
0: 啊。
4: 我就一直哈。一直现在就是这个冒汗，一直就是，就哪年哈都稍微都那什么，完了之后就是
0: 从更年期时做起来的病
4: 啊，对，那时候做起来病，
0: 嗯，
4: 完了就是最近这两年就严重了，
0: 嗯，
4: 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我上哪去？你是那个我现在不敢出门，
0: 嗯，
4: 现在
0: 嗯
4: 一出门哈，那汗完了之后那背心就塌透了。
0: 这么严重啊！
4: 这
0: 样，我再问问你啊，你现在睡觉睡得好不？
4: 睡觉不好啊，这我就说呀，白天不敢出屋，晚上睡不着觉。
0: 晚上睡不好觉。
4: 睡不好觉
0: 啊！
4: 这出汗呢，这一出汗嘛，完我醒了之后，哎呀，就开始呼，就开始冒啊。完我说是不是那个有神经性的，还是怎么是？就是怎么出呢？就有时候哈，
0: 嗯，
4: 那个睡觉前还那一点还不吵，就是睡醒了之后了，
0: 嗯，
4: 睡醒了之后这脸呐，就是呼下就有点发热，
0: 嗯，
4: 在那发热，发热之后了，我就得赶紧起来，
0: 嗯，
4: 不起来不一会儿那汗就出来了，
0: 嗯，大便干燥不？
4: 大便不干燥，
0: 大便不干燥，
4: 那个大便还不成型呢，有时候。
0: 平时感觉委屈不？就是心情不好想哭，这个时候有没有？
4: 哎呀，我现在就自从冒了一个汗啊，我不瞒你说，我真的后这。

0: 活的哈，我这不如那么，像不如死都那似的。
1: 哎呀，我理解了，你这得焦虑症、抑郁症了都快。
0: 啊，是，我都要有点像抑郁症了。
1: 啊！
0: 因为啥？我就是更年轻的时候我就得过抑郁症，住院住了20多天。
1: 啊，这个毛病啊，我先跟你说，因为现在这个毛病呢，跟更年期有关系，去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这个毛病呢，怎么来治呢？第一个要调整好睡眠。你睡眠不好的情况下，你什么事都能可能干出来。我说的话你理解不？所以第一个必须得调整好睡眠。第二个呢，我得给你开剂汤药。汤药的滋养肝肾，疏肝理气，另外一个呢得润燥安神。所以这几个方式结合治疗，你这个毛病呢才能解决得了。相对麻烦点，因为还得喝汤药。一个汤药呢，我给你调整更年期，就是滋养肝肾，疏肝理气。然后再配着成药呢，成药简单，吃那个复方北五味子片，解决失眠的问题。
0: 我记上点儿啊。
1: 啊、
0: 嗯。复方啊。
1: 哎，复方北五味子片。第二个呢，就得记这汤药了。这汤药，记上点儿。柴胡10克。
0: 柴胡10克。
1: 郁金15克。
0: 郁金啊。
1: 哎，郁金。
0: 郁金15克。
1: 15克，当归15克。
0: 当归15克。
1: 白芍20克。
0: 白芍20克啊、
1: 嗯，百合放倒40克，
0: 百合40克，
1: 生地30克，
0: 百合40哈，
1: 哎40，
0: 啊四十
1: 啊，生地30克，
0: 生地30，
1: 山萸肉15克，
0: 山萸肉
1: 15克，
0: 15克，
1: 山药15克，
0: 山药15克。
1: 断牡蛎30克
0: 啊，
1: 哎，山药15克，断牡蛎30克，
0: 嗯，断牡蛎啊，
1: 哎，断牡蛎30克，
0: 断牡蛎多少？30，
1: 嗯，
0: 30，
1: 合欢30克，
0: 合欢呢？
1: 哎，合欢30克，
0: 30克，
1: 夜交藤30克，
0: 夜交藤，
1: 30克，
0: 夜交藤，30克，
1: 桑叶30克。
0: 桑叶，
1: 哎，桑叶30克，
0: 30克啊，
1: 哎，30克，大枣10个，
0: 大枣，
1: 哎，10个，
0: 10个，
1: 最后放甘草15克，
0: 甘草
1: 15克，
0: 15克，
1: 哎，然后这个10天的啊，开10剂喝10天，
0: 啊，10天的呗，
1: 哎，
0: 10天的，
1: 哎，
0: 那个10剂，
1: 哎，
0: 行。
1: 早一次晚一次，早饭前晚饭后。
0: 早晚哈。
1: 对。
0: 行。
1: 然后呢，这个方子我放到周里那一份，我怕你忘了，记不好
0: 啊。那这么的，那能不能那啥的，他是搁你那熬好使不？
1: 也行，搁我这熬。那你得稍微等两天，因为我这熬药的比较多，就稍微等个一天两天的。
0: 行
1: 啊，然后呢？
0: 我就怕我搁这抓吧，那药哈。
1: 哎，对，我跟你说呀，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事儿。你看这个方子里边的药，有一个药不合格都不好使啊。
0: 是啊，我就怕我到时候抓完之后了，你说费心大劲熬完喝了也不好使。
1: 行，这事儿呢，我放到助理那儿，你去跟助理同志沟通。完事儿，你的尾号是4713，对吧？
0: 啊，对。
1: 行。
0: 哎呀，还有了，庞老师。
1: 行，没事说。
0: 用啥我？我那个，那我这不这个出汗的事儿哈，也我都一说还
1: 这个汤药不是光解决你出汗的问题啊，一个是出汗的问题，第二个是呢也辅助的改善你的睡眠，调整你的情绪，再配那复方北五味子片，这个效果就1+1=2，效果会更好，
0: 行，完了我打电话也不容易，我再问问庞老师哈，我还有什么情况呢哈，我那个小肚子老凉，当初的检查完我就去检查，检查之后呢，他说我是什么呢？我说我是宫腔管积液，说有宫腔管积液，完了还有那个就这是那个题字，这是题字，前面那个我还给你念念呢，
1: 行，哎，我看一下那个结果吧，啊，你稍等
0: 啊，你看。啊，你看看，
1: 稍等一下啊，你姓李，
0: 姓李啊，姓李，
1: 看着了，看着了，
0: 看着了。
1: 哎呦，这个妇科病应该很长时间了吧？
0: 有一个是去年的，有一个是前年的，那两个
1: 不
0: 是，
1: 我说你得的时间应该很久了吧？
0: 啊，挺长时间，因为小肚凉嘛，小肚凉能有个几八年了，我好像是啊， 哎呦我去。

0: 这是有炎症啊，
1: 有炎症啊，
0: 有炎症，
1: 有炎症。完了我就问那个大夫，我说这积液得怎么那啥呀？他就说慢慢吸收，还没给我开药啊。哎呀，我都那。
0: 你这个慢慢吸收，那你吸收到什么时候啊？
1: 啊，我就说呀，我这个吸收到什么时候啊？
0: 啊，
1: 完了，所以说现在哈，还有什么情况呢啊？我就不好意思说。
0: 没事没事啊，医这个医并不备医啊，有什么事儿您直接说。
1: 完了，就小肚凉嘛，凉完之后了，有时候就是那个，下身嘛，就是老像就像那个有，就像那个潮湿似的，就潮湿。
0: 啊，
1: 潮湿吧，有时候还有点像那个水似的，有点像那个。
0: 我告诉你，你这个中医的说法呢，叫淤血内停，湿热蕴结。所以这个治疗的话呢，得活血化瘀，得理气止痛，而且还得清热解毒。有汤药能解决，而且这汤药还能给你解决的挺好。
1: 是
0: 啊。啊，但这个治病跟你那个就稍冲突了一下。你这样啊，我先给你开个外敷的，你记上。
1: 啊，
0: 外敷的。
1: 啊，
0: 哎，记这几个药，一个是三棱十五克，
1: 三棱十五克，
0: 三棱十五克，白芷十克，

0: 放15克，
1: 15克，
0: 哎，
1: 嗯，
0: 花椒10克，川芎20克，
1: 啊，20克，
0: 哎，
1: 嗯，
0: 20克，透骨草100克，然后怎么用啊？这个，
1: 嗯嗯，
0: 你把它研成末，
1: 啊，
0: 研成末，
1: 啊啊，
0: 研成末以后呢，你给它那个拿水给装到一个布袋里边，拿水给它蘸一下，蘸一下以后呢，给它蒸半个小时，
1: 啊。
0: 蒸半个小时之后呢，就往这个肚子啊，小肚子这儿、少腹这两侧，给它放在上面，
1: 啊，
0: 温热，然后每次放20分钟，一天放2次，
1: 啊
0: 啊，这个能加速你积液的吸收啊，能让你小肚子不凉，分泌物减少，
1: 啊，
0: 这能做到。
1: 哎呀，
0: 啊，
1: 尤其是冬天了，尤其是冬天，冬天我上厨房啊，
0: 嗯，
1: 就待一会儿，这肚子里面就受不了。
0: 你现在怕凉，女同志本身天生就怕凉。

0: 啊，
1: 是啊，你俩太好了。
0: 嗯、行，
1: 完还有这个脚吧，也是这个脚吧，我晚上睡觉我都得穿袜子。
0: 一样，你喝那个泡脚汤，用那泡脚汤坚持泡脚，每
1: 哎呀，我就泡脚，我泡了，
0: 每次两包。
1: 我泡完之后，我没等泡呢，我的汗出了，我就像淌汗似的。
0: 嗯，
1: 不瞒你说，这唐老师，
0: 嗯，
1: 怎么就是刚我把脚刚搞里头，没等两分钟呢，我的后背就开始
0: 出来
1: 了，
0: 你这样、啊、
1: 出来了。
0: 我给你开这个汤药，这十天汤药喝完事以后呢，你这个汗就能给你非常明显的止住。第二个，这个泡脚汤呢，你去买一个恒温的这个泡脚盆，水温呢控制在35度左右，每次两包这个泡脚汤。哎，每次两包。
1: 啊，
0: 哎，
1: 是两包的。
0: 哎，对，这种泡脚，这个就能改善你这个问题了，能解决的挺好啊。
1: 哎呀，这个脚啊。我现在还穿那个皮鞋呢。
0: 嗯啊，没事，你听我的，肯定给你调整好啊。
1: 啊，太感谢你了。
0: 没事，
1: 啊，
0: 然后有什么事呢？您再打电话，我把这个方子我都放在助理了啊。
1: 放在助理
0: 啊。
2: 好的，这位朋友就跟您先说到这里啦、
0: 嗯、
2: 我真没想到啊，庞老师就刚才听我这位朋友讲说一个出汗特别多的问题、
0: 嗯、
2: 然后导致整个人的心情都特别的焦虑，特别的抑郁。
0: 哎，这个显然说的不太对了
2: 啊,
0: 啊，这个怎么回事呢？他不是因为出汗焦虑抑郁，而是因为更年期
2: 啊、
0: 哎、
2: 我还以为是怎么出汗出的多就焦虑了吗？
0: 啊，那更年期的问题啊，其实女同志在更年期这个阶段 啊,
2: 啊
0: 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症状，就现在甚至有很多这个大家说就是我见过很多说因为更年期带着、
2: 嗯、
0: 啊，我这个出汗呐 啊情绪不好，委屈就每天就哭，
2: 嗯
0: 啊，一天哭两场，有时候一天哭三场，就晚上睡觉的哭的眼睛又干啊，完事舌苔又黄，口又干、
2: 嗯、
0: 甚至于都有人说我说不想活了，我都想自杀。
2: 我这么严重
0: 啊, 啊，就这么严重。其实这个典型的属于肝气郁结。
2: 嗯
0: 啊，这个我们在治疗上啊，一个要滋补肝肾，第二个呢要疏肝理气，要润燥安神。所以往往治疗上，第一个我们必须得改善好睡眠，用那复方维五滋片，那效果就很好。
2: 嗯，赶紧睡个好觉吧。
0: 哎、第二个滋养肝肾，疏肝理气。啊，润燥安神，再配合着汤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如果是特别严重的更年期症状，必须得配合汤药，这样的改善效果是更好的。
2: 嗯，对，女同志真的是很不容易哈，你这一个更年期就会引发这么多的问题，而且我刚才听说她还有盆腔炎。庞老师，那这个事儿的话，我们能不能用代茶饮？那她本身还特别愿意出汗嘛，那喝完代茶饮之后会不会加重她出汗的情况？
0: 首先第一个啊，如果是盆腔炎的情况下，你服用代茶饮是没有用的
2: 哦
0: 啊，你不像尿路感染，尿路感染的话必须要多喝水啊，泻下这个感染呢就会见好，炎症就会消失，但是盆腔炎不行。
2: 嗯，
0: 大家呢要额外的进行治疗，那可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啊，可以及时的打电话反映到助理那头，我给大家来想办法。
2: 嗯，好。
0: 这个更年期啊，爱出汗的人好多人都有过。
2: 嗯，
0: 其实你越爱出汗，你越要补水。
2: 嗯，
0: 大家想想，这汗是从哪来的？是从你体液当中蒸发掉的。
2: 哦、
0: 其实就包含了你血管啊、血液的水分，
2: 就更容易缺水。
0: 对呀、啊，就像你本来是粥的情况下，你放水少了，是不是就变成干饭了？这是一个道理。所以人呐、啊、是缺不了水的，人必须要补水，必须要多喝水。可以说水呢是百药之王，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坚持啊，要坚持多喝水，这是没有问题的。
2: 好的，那在这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留给我们报名的时间呢已经是不多了，今天呢已经是代茶饮免费领取报名工作的最后一天，如果咱们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了，只要成功报名都可以免费的领取到一个月的用量，现在呢就赶紧的给您的助理打电话发信息进行报名领取吧。好的，我们节目继续，下面我们播放段片花，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及时拨打电话取得帮助，同时可以添加微信将您的问题或者相关的诊断报告发送给我们，我们会尽全力帮助大家，电话过后解答微信朋友的留言。
3: 白丽辉，国家级全科中医，具有数十年丰富的一线诊疗经验，年少时便投身医林，后经国医大师点拨，进入辽宁中医深造，

0: 长期工作在医疗一线，在医界及成千上万患者中都有良好的口碑和极高的评价。现继任健康连线公益直播节目，任特邀主讲嘉宾，和庞健老师在节目中一同服务于广大听众朋友。无论您有哪方面的健康问题、疾病困扰，都可以拨打电话400-607-1913，400-607-1913进行咨询。下面的时间，继续为大家解答疑问。
1: 好的，我们来看看微信朋友。
2: 好嘞，看看这位朋友啊，他叫做老李，他说：“二位老师好，我有高血压，最近几年开始呢，血压就不稳定了，总是会出现头晕、心颤、腿软的情况。有一段时间呢，因为血压高的比较厉害，吃完药呢也降不下来，在社区医院里还住了一段时间。在社区医院那阵儿，虽然当时是把血压给降下来了，但回家以后没几天就又开始升高了。”后面我就跟老伴儿一合计，你说这么三天两头的往医院跑也解决不了问题呀，到处问身边的人，你血压高是什么了呀，你血压高是什么，有没有什么方法呀，然后呢就问到了你们二位的桑叶玉竹茶这个方子。自从用上这个方子之后，不光是血压一天天的越来越稳定了，而且像之前的一些头晕、心颤、腿软的毛病也都没犯过了，很感谢你们二位。另外我再问一个问题吧，就是视力不太好，好像是白内障早期，那我应该吃点什么药给它控制一下？
3: 在这里呢，我要提醒高血压的患者啊，如果说你的血压呀始终控制的不好、不稳定，其实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了啊。因为如果不稳定的血压呢，它会加速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速度了，那就会引起我们的心、脑、肾、眼等八项器官的损伤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血压控制平稳。
4: 对，这个血压呢有的时候稍微高一点其实我们还能够接受，就怕什么，就怕这种波动，
3: 哎，忽高忽低的，
4: 对，你心脏也受不了，对吧？而且心就是血压波动的人，你会发现他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肯定高。所以大家一定注意。第二个，用这个桑叶玉竹茶啊，这个不管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粘，我都建议大家长期喝它。因为它是加速脂代谢能力的，具备双向调节的作用。
2: 是
4: 啊，而且在我们看来，这档节目办了十多年的时间，我们患者一直用着，效果很好。所以啊，如果大家没用过的话，早点把这桑叶玉竹茶用上，你坚持喝。不管你的血压呀、血脂、血粘稠度都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平稳。而且我建议大家呢定期测量一下指标，不能光说， 对吧？
2: 对，
4: 光说。有的人说我这头晕，耳鸣确实见好了，但是指标你没看呢。
2: 对，
4: 所以我建议大家呢每4到6个月左右啊验次指标，这是最好的。第二个就是白内障的问题。有关于白内障，大家说是白内障都得手术吗？看到什么程度。如果是早期白内障，我们可以通过改善微循环、改善干眼循环，把这个问题解决的挺好。用什么呢？第一个外用的啊，是改善微循环的，用那熊胆电液；第二个用那明目方，两者用上，解决你肝虚内热、解决你风火上攻的问题，能把这个白内障，尤其是早期白内障，解决的非常好。所以千万别等着拖着啊。
1: 好的，那在这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留给我们报名的时间呢已经是不多了。今天呢已经是代茶也免费领取报名工作的最后一天。如果咱们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了。只要成功报名都可以免费的领取到1个月的用量。现在呢就赶紧的给您的助理打电话发信息进行报名领取吧。好，我们这位朋友他叫做迎春，他说：“二位老师你们好，我今年呢是62周岁，有糖尿病有1年多的时间了，下肢麻木，尤其是脚麻的比较严重，平时呢还偶尔有这种口干口苦的情况。因为我这个人愿意看新闻嘛，就看了好多这种糖尿病坏疽的消息，加上前一段时间呢我这个血糖确实是高，得有69个单位，还一直降不下来，所以就非常的担心，到处找药主要降血糖。前段时间听广播的时候呢，就听到你们讲说这个桑叶玉竹茶吧能降血糖，我是赶紧报名就给它用上了。现在呢我已经用了快2个月的时间了，血糖降到10个单位左右。

0: 这一下下降了9个，脚不麻了，口也不苦了，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好了。另外还有一个腿上的这个毛病啊，可能吧是之前我这个腿麻，所以感觉不明显。现在这个腿麻了好了之后呢，我发现这个走路活动膝盖关节这块有一点疼，想问问二位老师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1: 嗯，就是这个糖尿病啊，它这个并发症啊其实挺可怕的啊。因为你看啊，血糖要高，而且呢刚才迎春说了，它最初有脚麻的这个情况，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糖尿病的微血管啊已经有并发症出现了。
0: 嗯，
1: 而且呢你看啊，如果是你双侧的下肢有对称性的发麻，
0: 嗯，
1: 或者是有感觉的异常，比如说像有那个蚂蚁爬那感觉呀，或者是

0: 是有感觉的异常，比如说像有那个蚂蚁爬那感觉呀，
1: 嗯，
0: 或者是有那种针扎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或者是电，都是在提醒我们大家，你这个病情啊在发展，在不断的严重啊。那最及时的办法就是一定把血糖控制住，让血糖给它降下来。
1: 这才是最关键的，是吧？有的时候说这个，就问说这个针刺感怎么回事，我怎么就一直想这个问题，其实就不知道是血糖高引起的。
0: 对，
2: 所以大家呢，记着，就不管到什么时候啊，糖尿病的患者，我始终跟大家强调，我们现在患糖尿病的人群特别大，大家第一个没有必要焦虑，第二个你不要太不当回事儿。
1: 哎，现在很多人是什么想法啊？就是血糖高，哎呀没事儿，我这才十多个，他比我高呢，你看血压还高，我这不算啥。
2: 这不带这么攀比的，
1: 这个心态是不对的，是吧？
2: 对，这个不能这么攀比的。
1: 是，
2: 而且即便你这个血糖从19已经降到10了，还是高。还要控制，像这样的患者，我相信啊，他现在应该是用两包呢，所以你就两包用着，一直用到什么时候呢？把空腹血糖控制在 6.1 左右，啊 ,6.1 以内你再改成一包，啊。
1: 还是得坚持喝。
0: 对。
2: 还是得坚持啊。另外一个就是走路啊，就是。
1: 膝关节疼。
2: 膝关节疼，这非常明显的关节炎吧，对吧？
0: 对呀。
2: 关节炎，有人说那是炎症就得用消炎药呗。这种就无菌性的炎症，你用消炎药是不管用的。那怎么办呢？用那筋骨通呗。对吧，这筋骨通对于改善骨关节炎也好啊，就全身性骨质的问题效果都是非常理想的，这你坚持用一段时间效果就能很好了。
1: 好的，那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伙来说再见了。如果说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困惑，都可以通过拨打电话或者是微信留言来进行咨询。今天的

0: 外的时间，大家可以拨打助理电话以及添加助理微信进行问题详细的咨询。助理电话400-607-1913，400-607-1913，健康连线，连线健康，健康连线公益节目。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
2: 科学研究表明，普通的眼药水、眼贴不能长时间保留药物分子与眼部结构，我们需要天天滴、年年滴，而且这些药物成分无法穿越人体眼底结膜、角膜、巩膜、虹膜、晶状体、玻璃体、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十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色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彻底根治各种眼病，就必须穿透这十层眼组织，锁药治眼，穿透治眼。
1: 百年老字号老波云堂，波云透眼散就位云南大祖峰，独含磁力透眼素，像磁悬浮列车一样牢牢锁住药物成分的同时，透眼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畏光。同时磁力透眼素穿透眼底十层结构，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2: 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波云明目散。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百家省市电台同步为您播出的波云复明眼细胞疗法眼病康复专题节目。节目中为您讲解的是具有300年的历史传承、300年的中医文化、300年的眼病经典良方、甲类 OTC 外用产品、国药波云复明眼细胞疗法，不治百病，专治眼病，尤其对疑难重症眼底病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为帮助更多眼病患者早日重现光明，今天我们有幸请到波云复明首席专家王嘉礼王老师为大家详细讲解。同时你也可以拨打波云治眼新疗法全国免费咨询电话

档不治百病专治眼病的节目当中，我是王老师。那说到咱们这档节目啊，就是针对眼病患者开通的，我们讲的是眼病，治的也是眼病。同时呢，我还承诺会帮助我们所有的眼病患者，只要你相信我，特别是那些即将走向黑暗、即将失明的朋友，轻轻松松的，我就帮助你康复所有的眼部疾病，让您呢真正的实现永久性的复明。所以说呢，如果您有关于眼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向我来咨询问诊，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你的。那么谈到这个眼病啊，咱们还得要针对于它的预防和治疗这两个方面来给大家进行讲解。那为什么要说这两点呢？因为说到预防，你看咱们得了眼病的患者啊，是不是都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防不胜防。特别是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咱就觉得呀，你说这平时吃呀喝呀非常的注意呀，我手机也不怎么看啊，这电视呢也不咋看，成天呢我就是捧个收音机在那听着，可这眼睛咋还能说不好就不好呢？你说为啥呀，王老师啊？那你看，你要听我的节目了，我就能告诉你为什么，起码我能让你知道你的眼病它是怎么来的。那得眼病咱不能说稀里糊涂的呀，对不对呀？再有一个就是治疗，我说到眼病的治疗啊，那能用的药可多了去的，什么口服的、外用的，是不是不计其数啊？还有说用手术啊、激光啊，往眼睛里边打针呢、啊，这就叫啥？各种各样的手段，可以说叫五花八门。但遗憾的是什么？毫无例外，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哎，你那个眼病啊，它就是一直治不好，不光治不好，还有越治越多的，越治越重的。你看咱们有多少人啊，那刚开始的时候呢，哎，就这个眼睛啊，就是个干呐、疲劳啊，好流个眼泪啊之类的。可是用了一六十三招之后的药呢，最后怎么样了？白内障了，玻璃体混浊了。然后又接着用药啊，一看不好使怎么办？开刀手术呗。结果呢，黄斑变性了，眼底血管堵了，视神经萎缩了，就这个青光眼它都跟着出来了。所以说很多的眼病患者就包括家属，他就不明白了，说呀，这该用的治眼的方法我都用了，他怎么就没有一个好使的呢？怎么就这个视力越来越差，越治这个眼病还越多越严重呢？所以说呀，就这个事情咱们是不是必须得搞明白呀？你说那眼睛它是一个多么娇柔的一个器官呢？啊，那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讲，那就是一汪水啊。那你弄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药和方法你的眼病都治不好，那你就这么一直治下去的话，你说那一汪水经得起咱们这么的去折腾它吗？那这样下去白花钱干遭罪不说，那早晚咱们那个眼睛都会被你折腾瞎了，失明了。那么一旦进入到真性失明，你说吧，你儿子长啥样，孙子长啥样，老伴又啥样了，你可就再也看不见了。所以说眼病它必须治，但是怎么治呢？这个是不是很关键呢？那么节目当中王老师就要告诉你了，有什么样的方法这眼病对你来讲它才是最管用的、最好使的，是能让你恢复视力、重现光明的。那就像咱们拨云复明眼细胞疗法当中的磁力透眼素啊，还有呢我们的这个拨云复明肽，你看如果说没有这个成分的话，再好的组方也是起不到治眼病的作用的。还是那句话，你进不去你怎么治啊？啊，那咱讲不仅是国内的药，国外的也是一样。你看当年我在美国进修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当时最好的西药最多呀也就能穿透咱们眼底组织的四层到五层，而我们呢磁力透眼素呢直接穿透的是12层。所以说只要作用在眼睛上，那是瞬间你就能感受到你所有的眼底组织，从结膜、角膜、泪囊到眼底的视神经，那叫一个不落呀。而且进去之后立即是锁定药物分子，确保一滴不流失的前提下，那咱们的拨云复明肽那可就24小时不

间断的供应致眼病的药物成分了。你看吧，该排毒的给你排毒，该修复的给你修复，那这是一层一层的啊，就像的抽丝剥茧是一样的，给你进行的是深入性的治疗。所以说呀，不管你是多少年的眼病，不管你多大年纪了，你是什么样的眼病，说你现在是白内障也好，玻璃体混浊也罢，包括什么黄斑变性啊，黄斑裂孔啊，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视神经萎缩呀，眼底出血呀，迎风流泪呀，还有那个屈光系统的什么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还有老花眼、翼状脓肉，各种眼内的炎症，什么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虹膜粘连，另外还有呢高血压眼病、糖尿病眼病，也包括说外伤性的眼病。咱讲不管你什么样的眼病，只要来得及，说呀，只要你用上老波云堂波云复明眼细胞疗法，用上我通过德国微生态纳米提取技术，经过波云定分仪技术，那这些不同的制作工艺，最终我们成功提取出来的磁力透眼素，还有呢波云复明肽，来给你呢索要治眼、索要透眼，那么你所有的眼病，我告诉你都能治，都能好。就像我刚才说了，只要来得及，啥意思？就是说你有光感就能用，哪怕说你仅剩光感了，它也能让你恢复视力的。所以说呢，今天我把咱们老波云堂老字号的招牌眼药带给大家，就是想让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呀，可以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的情况下治好眼病。再说不让你吃药，你说吃的，说眼睛的病还没治好，结果呢肠胃吃坏了，肝肾吃坏了，到医院一检查，说转氨酶也高了，尿蛋白也有加号了啊。那眼病您一定要记住了，除了那个眼癌它要命，其他的它都不要命。可是如果你吃药，说因为你呢吃坏了肝肾，这肝病肾病它是要命的，对不对呀？那咱们就得不偿失了。那么当然还有很多人认为啊，说你看啊，我用药治眼病它不好使，那我就手术。那王老师告诉你啊，眼科手术，你看啊，除了那个准分子激光治高度近视，还有呢给你换晶体，就是那个白内障的手术啊，其他的手术它都属于急救和控制为目的的，就没有一个它呢是让你恢复视力的。你就说那青光眼的手术吧，它就是降眼压，视力呢

非万不得已，眼科手术轻易那是不能做的，因为啥？性价比它不高。但是呢，咱们不一样啊，老博元堂老字号的招牌眼药，它是真正能让你实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没有任何风险的前提下，轻轻松松给你恢复视力，让你重现光明的。而且呢，我告诉大家，它和我们现在市面上的眼药啊，你比如说什么眼药水啊，包括那个眼贴啊，就这些个外用的还都不一样。我们是散状的制剂。那有人说，为什么做这么个剂型呢？那我告诉大家，你看咱们过去用的眼药水啊、眼贴啊，是不是有一个算一个啊？你去看它说明书里边的那个成分，你就记住了。但凡是这个说明书里边给你印着什么苯扎氯胺、聚己胺盐，还有三氯舒丁醇，还有呢氢苯乙酯，还有苯甲醇啊，还有呢硫硫汞，还有呢硝酸苯汞，还有那一串的英文字母什么 POLYQUITE 等等啊，是不是大家都不认识啊？那个叫什么？叫聚己胺盐啊。你看看说明书里边它要有这样的成分都是什么？都叫防腐剂。那防腐剂用在眼睛上，你说吧，刺激和伤害是不是非常大？咱们之前有点过眼药水的，你都有这体会啊。你看点上之后，你是不是眼睛就特别的刺痛，然后呢流眼泪，眼睛又红又疼，甚至呢有的点完了之后它还肿了。这个就是防腐剂给你刺激的。实际上往往的大夫呢他都会告诉你，就他呀给你开的那个眼药水，你持续的第一个月你就停了。不停是不行的，因为不停它能给你滴失明呢。而我们波云复明眼细胞疗法就不一样了，我再强调不一样。你看这波云复明肽它为什么是散剂的呀？就是为了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不刺激你，不损伤你，而且还能延长药物分子使用的时间。那我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拿到之后，你记住啊，你用起来非常简单，就是说呀，把那个散剂往药盒里边自带的小瓶子里，往那里边你一放，然后呢咱用蒸馏水啊把那个散剂给它溶解了，摇匀了，咱们再往眼睛里边就这么一滴，哎，就这么滴，这一滴两滴就够了。然后就这一滴两滴，你到时候你体会一下，那王老师可就敢说了，30秒就见效。哎，你没听错，就30秒。那你这个眼睛呢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特别的清凉啊，不灼热了，不难受了，不干巴了。你看就那眼病轻的，一天你滴两次，严重的咱讲了，一天你滴它个3到4次，到时候你就能体会到了，不出2-3天，你眼睛里边它就有垃圾有毒给你往外排了。然后呢紧跟着你要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眼内炎症，就这些个影响你视力的眼病，那你这个视力它就恢复了。啊，咱很多人说啊，咋这么快呀，王老师啊，那这些个眼病它就是垃圾毒素堆在你眼睛里边影响你视力的呀。那我们这里有什么？除了有波云复明肽，咱还有磁力透眼素啊，所以你用上瞬间它就能进去，对吧？12层的锁药透眼，锁药治眼嘛。然后这波云复明肽呢就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的晶体呀、玻璃体呀给你排毒排垃圾。那你琢磨琢磨，排出来一点，你视力它不就恢复一点吗？所以说类似于这样的眼病咱们就2-3天，那很多患者就这个视力就都有变化了啊，最多说呢2疗程，这个眼睛它就看清楚了，眼前就那个白膜啊它就没了，里边的这个小黑点儿，说原来什么小苍蝇啊、小蚊子呀，就那个翅膀就在那珊瑚啊，慢慢的它就淡化了，最后也就消失不见了。然后说3个疗程呢，不仅青光眼的眼压不高了，哎，那你眼睛也不胀了吧，也不疼了吧，包括说青光眼导致的视神经萎缩它也都明显的好了，这个是谁用谁都有这个体会的。然后这个视野呢它就一点点的扩开了，说原来呀

0: 看不见。后来呢，余光也就都恢复了。那咱说六个疗程的用药治疗各种眼病，我告诉你，那真叫药到病除啊。到时候你真的能看电视，你真的能看报纸，那你就该溜达你就出去溜达去呗，是吧？那说了，他以前眼神不好，能出门吧？不敢，说过个马路啊，我都啊看不清，怕呀，怕什么？就怕被车被人撞到呗。但是你用呢拨云复明眼细胞疗法，轻的四五个疗程，重的五六个疗程，你看你啥都能看见。然后我再说呀，这个药原价是六个疗程多钱？5380。现在用药呢，买三个疗程，直接送三个疗程，就1380块钱啊，1000来块钱就能拿六疗程。那您想想，这里外里省了多少？是不是4000块钱呢？哎，咱们就是1000多块钱，治病费用就完全的够用了。但是呢，今天我再强调一下啊，帮扶资金发得太快了，包括说买仨疗程送仨疗程的赠品，现在也就一小部分了，真的都已经见底了啊，有的地方甚至已经没有名额了。所以活动是提前结束，什么意思？就是咱们大伙1000来块钱治好眼病最后一次的机会了。那么想要报名参加这次光明万里行优惠活动的，你现在就要找场外老师去要名额，今天还有20个名额，我想只要你快，肯定还是有这个机会的啊。那咱说了，轻的三个疗程够用，你说在你以前治眼病你敢想吗？有多少人好几万都花进去了，视力还越来越差呢？现在有这活动，你听到了，你知道了，你赶紧参加，1000多块钱就复明了，你说这样的机会你上哪找去？但是话说回来，活动虽好，帮扶资金发得太快，对吧？那么活动要提前结束，所以就20个名额，咱们只要你快就有这个机会。而且我告诉大家，这样能够享受国家不颁级别的，而且呢还是百年传承的治眼奇方的机会，就这个优惠活动就这么一次了，错过了没参与上，以后再想用你得多花钱。你看现在多钱？1000来块钱。对，那活动结束了，你没参加上多钱？原价呗，5380呀，5000多呀。咱又讲了，这眼病咱能等得起吗？等不起。那说我过个1年2年，我赶着活动再治吧，那不行，拖不起呀。所以你用不上好药，你就控制不住病情的发展，你就不会很快的给他治好康复，而且你还会不断的加重，甚至有失明的危险，对不对？那么等到那会儿，等你真就是视力越来越差了，你就是看不清儿女了，看不清小孙子了，甚至说你小孙子生下来你说长啥样你都不知道。那你说现在咱们国家发展多好，说杭州啊，汕头啊，全国各地的建设特别的漂亮，我跟大伙说那景色真是美不胜收啊。那你说你看不到这样的景色，是不是人生的遗憾？所以呀，多了我也不讲了啊。那这一次呢，是我们康复眼病的，我认为很好的、很好的一个机会。你有需要的话，咱们就抓紧赶紧报名吧。
1: 感谢王老师细致专业的科普讲解，听完相信很多眼病听众都深有感触。不少人常年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四处求医，打针、手术花大钱还反复。咱们节目开通全国免费咨询热线400-185-0885 400-185-0885 400-185-0885，有任何眼底病、中老年眼病疑问都能免费咨询。现在导播这边已经接入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咱们一起来听听他的眼病困扰问题。您好，这位朋友。
2: 哎，汪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哎，汪老师，我是那个唐山那个患者，
0: 欢迎你。
2: 嗯，哎，老患者了啊，
0: 用过了哈。
2: 好，嗯，我叫那个王玉婷。
0: 哎，
2: 我用咱们这个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拨云复明眼细胞疗法，我用了差不多有1个月了。
0: 嗯，
2: 哎呀，还真是啊，不打针、不吃药、不用做手术，都把这个眼病

0: 对复病眼细胞疗法我用了差不多有一个月了。
1: 嗯。
0: 哎呀，还真是啊，不打针不吃药不用做手术，就把这个眼病真是可以给治好了。
1: 嗯，你看的好啊，咱说不用不知道、嗯、是不是啊？哎，那您是什么眼病啊？跟老师说说。
0: 我吧刚开始的时候都是眼睛都是结膜炎，
1: 嗯，
0: 后来这都慢慢的又得这个白内障了，往我这个白内障吧我还做过手术呢。
1: 哦，做手术了。
0: 完了做完手术有这么一年，我觉得一年都不到，这不又、
1: 嗯、
0: 又得青光眼了。
1: 嗯嗯，
0: 因为我这个青光眼吧当时属于那个就是急性发作，没法的到那儿都直接都把这个青光眼手术给做了。
1: 哦，明白了、嗯、
0: 哎呀，你说就做完这个手术之后眼牙倒是下来了，都是基本上都是维持到都是19这样吧。
1: 嗯，
0: 这个眼睛也都是感觉也舒服了，也不疼也不脏了、
1: 嗯、
0: 但是我都发现啥呀，
1: 嗯
0: 嗯，没用多长时间，我觉着连半年的时间都没有，我觉着我这个视力逐渐逐渐的下降特别快。
1: 哦，就是下降特别快，这会儿你就着急了是不是？
0: 是啊，你说我这手术还做了呢。
1: 嗯，我们手术的目的是为什么？就是为了恢复视力，对不对呀？但是呢、嗯、我们不但没有恢复视力，反而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越来越看不清楚了，那搁谁都着急呀、啊、对吧？
0: 嗯，对。那这一着急不是又上医院了吗？到医院这一检查吧，大夫说我是，哎呀，那叫啥，说是视神经说已经有点开始萎缩了。
1: 肯定萎缩呀，你青光眼了对吧？青光眼眼压高、嗯、它只是呢它的一个症状。你真正青光眼是什么？它是你最后视神经的萎缩，才是你视力下降的一个标准，明白吧？因为说你看东西的时候啊、
0: 嗯、
1: 咱们的眼底呢它有一种青绿色的反光，这叫青光眼啊。它并不是说你眼压高了它就一定是青光眼。你看你到医院说我眼压高了，那兴许是高眼压症呢，对吧？它不一样，它不一定啊、
0: 嗯、
1: 但是你这个它就是青光眼了，已经确诊了，你视神经呢也已经开始萎缩了，对吧？所以说、
0: 嗯、
1: 你这个是必须要治的，你再不治的话，青光眼是什么眼病，一旦失明之后、
0: 嗯、
1: 可就没办法了，那就不可逆的，明白吧？
0: 哎呀，我是真怕做这个手术、
1: 嗯、
0: 就是后来就是在广播里都听你说你的节目嘛，都说我还知道有这个多晕复明眼细胞疗法，说是老字号的治眼奇方，都是它能够说穿透这个眼底的12层结构，是一层一层的来治。
1: 对的，
0: 而且是不凡标准这个级别的这个眼药，说是最高级别的了，所以说我都买了。
1: 嗯，用上了哈。那说一下不凡标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之前没有收到国家药典当中的这个药，然后呢他重新的呀又给他纳入进去了。所以换句话来讲呢，咱们波云复明眼细胞疗法它就是中国药典当中的中成药。我还是那句话、
0: 嗯、
1: 你想一想，你说你治眼病你要用中药去治，你不用中国药典里边的药你用啥？你用那些三无产品呢，对不对呀？所以说我们这是最有保障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呢？你想一想。
0: 对对对，是。
1: 哎，
0: 我是真没想到啊，你看我用上当天啊，用上之后这家伙这都见效了啊。
1: 嗯，
0: 都觉得用完之后都感觉这个眼睛，哎呀，你不管是这个睁眼还是闭眼，他都不是跟以前似的说那种磨的慌那种难受劲儿，没有了。而且哎呀，拍的那个眼屎特别多。
1: 嗯，你把那个眼屎给它洗干净了，哎，你就感觉这个眼睛可以说一下子就亮堂起来了，是不是？
0: 嗯，对对，都是这么快。而且这一看这效果这么好、
1: 嗯、
0: 这么快哈，我当时真是都有信心了，可以说是信心十足吧。
1: 嗯，
0: 你看我这现在就是采用了1个月啊，这前两天哎呦，我自己都可以下楼出去溜达了。我隔一天觉得我不说啊，你都别说出门了，我都下楼下的我们孩子缠着我点儿，
1: 嗯嗯，
0: 都怕摔了他的。但是你看我现在用这个波云复明眼细胞疗法啊，这刚1个月的时间，我这都好得这么好，这效果真的特别好，特别明显啊、
1: 嗯、
0: 而且可以说是又快又好。
1: 嗯，你这效果很明显了啊，这才多长时间呢？才1个来月是吧？你这眼病都得了多少年了，你自己想一想。那得上眼病你也不是说不去治，对吧？它不像别的病说我视力越来越差。

0: 啊，哪有不着急的呀？所以都在治，哎，
1: 嗯，
0: 一治就治好几年，但是最后呢，视力是不是越治越差，视野越治越小，对吧？所以说这会儿你再来看，现在你用咱们拨云复明眼细胞疗法，你看才一个来月的功夫，视力就恢复了，就提高了，就能出去溜达了，这都不用孩子扶着了，这都是你自己体会出来的，对不对呀？那我讲了，是不是让你视力恢复了？是不是没给你打针呢？也没给你吃药啊，更没让你去做那个手术啊，对不对呀？哎，
1: 对，
0: 所以他就能够24小时的直接的让眼睛吃药，索要透眼，索要治眼。然后你看，就是你在使用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滴一滴，就贴一贴？哎，这里边有什么呢？有磁力透眼素，还有拨云复明肽。所以我说啥，它非常的厉害，也非常的先进啊！像你这种情况，不用我多讲了，你就接着治。这个眼睛啊，应该说损伤还是不小的，因为你看你是两种手术，有白内障的手术，也有青光眼的手术，是吧？而且你这个青光眼得上，你跟你白内障手术应该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白内障手术之后呢，会有很多人直接诱发的青光眼，因为他眼里边有炎症感染呢，手术当中没有控制好，所以说呢，这些感染的炎性物质就直接进了你的房角，堵了你的房角之后呢，房水就流不出去了，然后憋的这眼压就高了，那么眼压一高，一压迫视神经，视神经就萎缩了，是这么个道理，对不对？哎，那现在呢，咱们是24小时的直接的索要透眼，你看这个磁力透眼素啊，还有拨云复明肽呀，直接进去之后就几秒钟，我跟大家伙讲过吧，三秒就吸收就通透，哎，30秒它就开始有作用，它就可以把这个药物成分悬浮在你那个眼组织里边，你说吧，该给你清垃圾的清垃圾，该给你修细胞的修细胞，但是你损伤重的，那就得多修两天，多清两天，是这意思吧？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这种状况还得接着治啊。
1: 嗯，那视力还可以恢复？
0: 当然呢，还能恢复呀。
1: 哎，那我问一下，我现在我这情况，我是还是这么着，像以前那样一天三次这么用着？
0: 嗯，对，就是一天三次，你先这么用，大概在3个疗程以后吧，慢慢的就可以改成一天两次了。啊，然后咱们视力还可以再恢复啊，然后视野呢再扩一扩，是这样的啊。最后呢，应该是达到，我认为啊，视力一般提高5行以上，像你这情况，恢复到 0.6、0.7 是不成问题的啊。
1: 哎呀，那真好啊。那马老师，
0: 嗯，
1: 我听你说这次这个光明万年星的活动啊，力度也挺大，说原价是6个疗程是5380。现在3个疗程吧，还送3个疗程，都才花1380块钱，都直接省了4000。
0: 嗯，
1: 我想呢，再买上一份，我想凑够6个疗程的。
0: 凑够6疗程哈，可以的，早点报名吧。因为啥，帮付款呢，赠品呢，咱们可都见底儿了。这个名额呢，你看是不是有限制了？就20个名额了。那你要是抢不到怎么办？那都得按照原价购买了啊。
1: 行，那我现在我都抢名额去了。
0: 好，
1: 谢谢你，
0: 希望你的视力进一步的提高，
1: 啊，
0: 到时候等着你更好的消息啊。
1: 哎，好，谢谢老师，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大型爱心护眼公益活动由爱眼基金会主办，足迹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帮助数十万饱受眼病折磨的朋友摆脱视物模糊、失明困扰，是无数眼病患者心中的暖阳，照亮晚年清晰视野，更是传递护眼大爱的爱心火炬。本次活动专属福利重磅来袭，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正规产品拨云复明眼细胞疗法6疗程完整康复周期用药，市场原价5380元，光明万里行活动特惠价6疗程康复仅需1380元，仅需1380元就能治好眼病，不复发不反弹。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赠品数量有限，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 如果你眼病久治不愈，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

0: 治神经萎缩、糖网、眼底病变，想要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根源康复，治眼病就用中华老字号拨云复明新疗法。拨云抽丝，眼光若电，云开雾散，一道神通，传世古方治双眼，勾引万里送光明，告别眼疾困扰，重返清晰世界。
1: 24小时咨询热线400-185-0885 400-185-0885 400-185-0885。您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您是王老师是吧？
3: 您好，欢迎您。
2: 哎，你好你好，我是天津宝坻的一个听众啊。
3: 好，欢迎。
2: 这嘛呢，这个拨云复明眼细胞疗法呢，我才用了18天。
3: 嗯，
2: 感觉效果挺好的。
3: 有效果了哈。好，
2: 对，有效果了。今天我才听到说现在有这个光明万里新的这个活动。
3: 嗯，
2: 原价6个疗程5380，抢到名额就买3个疗程，还送3个疗程，
3: 对，这
2: 才花的1380。
3: 嗯，
2: 我这里外里一算直接能省了4000块钱呢。
3: 是的。
2: 哎呀，太好了。
3: 嗯，
2: 那个嘛呀，那个王老师啊，你看。
3: 嗯，
2: 你我得抢个名额，把这药啊趁着便宜买够了。
3: 嗯，是的，咱们能省4000块钱，最后呢1380就够了。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呢，咱们全国的帮付款呢发的太快了。为什么？买的人多呗，大伙一看，哎呀，里外里能省4000呢，那都是抢破脑袋来抢这个名额呀。啊，所以这个帮付款发的太快了。那赠品呢，买3疗送3疗的赠品呢，也就最后一小部分了。我都说了，眼瞅着见底儿了，没多少了，所以这活动提前结束，甚至有的地方都已经结束了。那也有很多人说了，
2: 啊，
3: 那能不能再增加一些呀，再补录一些呀，
2: 啊，
3: 但是光明万里行项目的领导也表示了没办法补录，所以说呢，
2: 哦，
3: 这也就等于是啥，20个名额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抢到了确实好，抢不到那么就是原价5380也得买，因为啥，
2: 嗯，
3: 眼睛的视力它是无价的，那不是你拿钱能买回来的。你说你真失明了，你花多少钱能买回来？就像有的患者说了，真失明100个5380也亮不起来了，对不对？所以说，
2: 对对对，
3: 错过了可真不行啊。啊，好了，您什么情况先跟我说说，咱们看看能用多少，好吧？
2: 哎呀，是嘛呢，王老师啊，我这眼病嘛挺严重的，我是青光眼，视神经萎缩了，玻璃体还有混浊呢。
3: 哎呦，
2: 这个眼病啊可遭罪了，视力下降的挺快的，
3: 嗯，
2: 眼睛胀疼特别厉害啊，而且啊看东西啊视野啊变窄了，什么嘛都看不清楚啊。
3: 嗯，
2: 这生活特别受影响，心情也不好。
3: 嗯，
2: 这俩眼的视力这2年下降特别快，一个是 0.15， 一个又 0.2 呢。
3: 哎呦，
2: 啥都看不着啊，我就有一天就想着是不是就成瞎子失明了。
3: 我跟你说还真就用不了太晚，因为你的病在那摆着呢，
2: 嗯，
3: 视力在那摆着呢。啊，
2: 对，
3: 你看你是青光眼呢，
2: 嗯，
3: 青光眼持续的眼压增高，这个时候对眼底的视神经视细胞的这个损伤它是非常大的。所以说你的小灯泡等于啥，一盏一盏的它不停的在灭，它没有给你修复的东西呀，对不对呀？因为我们说了吗，为什么让你们用这个老拨云堂拨云复明眼细胞疗法，因为啥，因为这里边有我们提纯出来的磁力透眼素还有拨云复明肽嘛，就因为它能够穿透眼睛的12个组织，而且直接把这个药送到你眼睛有病变的地方去，能送进去，它得进去呀，啊，
2: 对。
3: 那你这个以前说用的药，说，哎，我能修你视神经，我能修你视细胞，我还能解决你视神经萎缩呢，但是它进不去，
2: 对呀，
3: 啊，哎，你进不去，怎么给你修啊？
2: 是啊，
3: 对吧？它再好的没用啊，
2: 嗯，可不是啊。
3: 所以说前提是啥？咱们得能进得去，啊
2: 啊！
3: 你看你现在用不着好药。啊，进不去，进不去，你这细胞修不了，你小灯泡，你这一盏盏灭，最后是一片一片的灭，那肯定到最后是看不着了，啥都看不见了。而且呢，你还玻璃体混浊。哎，有人说了，哎，那我玻璃体混浊，我还怕啥呀？混浊之后呢，不行了，

0: 啊，一旦它就是液化变性嘛，最后呢牵拉视网膜了，容易网脱，网脱了干啥呀？对不对呀？所以说你这视力肯定是越来越差的，最后你就治不了，治不好，最后它就是啥都看不见了，对吧？
1: 对对对，嗯。哎呀，这回吧，我也是挺咱们是中华老字号的好药啊，云南的大竹方，一皮一铁组合用药，
0: 嗯，
1: 这不就直接给眼睛塞着吃东西来了，直接吃药嘛？
0: 是，
1: 哎，是，咱们也不用吃药，也不用手术，不用打针，而且还有国家颁布的标准的做保障的，是不是？
0: 嗯，
1: 哎，我这一听挺好的，马上就买了，用上当天啊，这感觉眼睛就清亮舒服多了。
0: 嗯，
1: 这眼前头啊就感觉亮堂多了啊。
0: 你看看咱们是不是见效特别快？
1: 是呀，
0: 啊。我为什么总强调任何一位眼病患者治眼病你必须得快。不是说单一的让你啊不难受啊就完了。为什么要快呢？因为慢了。你这眼病加住怎么办？你又增加了新的眼病怎么办？你说你治三年五年你还没治好，那叫治病吗？而且一定要快，因为啥？有些个眼病爆盲的几率它特别高啊。
1: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我见效快我就高兴，
0: 嗯，
1: 我现在用了之后我放心了，
0: 放心了，
1: 这药真蛮好使。现在尤其这18天用下来吧，现在这个眼压不高了，
0: 嗯，
1: 最起码眼睛不胀不疼了，舒服多了啊。
0: 哎呀太好了。
1: 而且吧我跟您说，看东西现在清楚多了，
0: 嗯，
1: 眼前的小黑点颜色变淡了，也变小了，感觉眼前亮光光的一片呢。
0: 好，
1: 我家鱼缸的小鱼啊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0: 啊，哎呦，
1: 就手背长的老年斑我都看清了。
0: 哎呦，这眼神
1: 好啊，花好几万呢，
0: 啊，
1: 对呀，您先花了好多好几万也没这效果，确实厉害。
0: 那当然了，主如果说啊要是治眼病的效果不好，那咱琢磨琢磨，就像我今天讲的，
1: 嗯，
0: 光绪帝能亲赐我们金匾吗？那你说给皇帝治病那是一般人啊，你治不好，没效果，你别说什么刺金匾了，脑袋都保不住，是不
1: 是
0: 啊？
1: 是
0: 啊，哎，
1: 嗯，
0: 所以说这效果他是肯定没得说了啊。并且呢，很多患者呀，用上之后，最后跟我来沟通的时候，给我反馈的时候，都说王老师真是啊，以前治病三年都没有说用你拨云复明眼细胞疗法三天的效果好，真的就是自己啊，是你们自己能够体会到他这个索要透眼索要治眼的这个特性的啊。你看咱们这里边有啥，我还强调了磁力透眼术波源复明肽，他们真的是进去的速度特别快，三秒穿透三十秒起效吗？而且呢你看看，你清理了垃圾了，清理了毒素了，进去了才能清理，就能清理，是这意思吧？明白了这回，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哎，
1: 嗯，
0: 然后你看你那玻璃体混浊，眼前的黑影啊，它不就变浅变淡了吗？啊，
1: 对，
0: 进到咱们眼底了，就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修灯泡、修细胞、修神经，对不对？
1: 对，
0: 那小灯泡它一盏盏的不就亮起来了吗？你那眼神、你的视力、你的视野，它不就恢复了吗？是吧？
1: 对。
0: 哎，所以说呀，咱们主要还得是用上好药。什么样的药算好药呢？就是能够穿透12层眼组织的这种药，咱们才会有啊拨云见日、视力回春、终身明亮的机会，对不？行了，我不多说，还得坚持用啊，视力还能恢复啊。
1: 对，太好了，您这一说我更有信心了，
0: 嗯，
1: 自信越来越好，越来越强了。上次我就买了一个疗程的药，这一次呢我想着一次买够6疗程的。
0: 好，
1: 您看我是天津的，现在还能报上名吗？
0: 那你赶紧打场外电话，活动啊已经定了，要提前结束了。咱们那儿啊就20个名额，今天已经有个别地方活动就结束了，所以说希望你抢到名额，那咱们就1000来块钱的事儿就能够省大钱买好药。要不然说这20名额没了，就是老朋友你都得按原价买，谁都帮不了忙了啊。
1: 行行行，您这一说我就放心了，
0: 嗯，
1: 那我就不睡觉，我也得必须把明哥抢到走。谢谢您了啊，王老师。
0: 啊，好了，再见。
1: 哎，再见，王老师，再见。
2: 听众朋友，现在光明万里行优惠政策活动政策，中华老字号国药拨云复明眼细胞疗法专属惠民福利限时开放，价格直降到底，一个完整周期6个疗程仅需1380元，就能治好各种眼病。不复发，不反弹。 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赠品数量有限，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啊，立马恢复原价，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185-0885 400-185-0885 400-185-0885。好，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
0: 啊，你好，我是王老师。
3: 哎，我是周大亮啊。
0: 哦，
3: 哎，
0: 欢迎您。
3: 哎，您这热线啊，真是太难打，太热了。
0: 嗯。
3: 我也想参加这个活动，不是原价5380，现在是买3个疗程赠3个疗程，花1380是吧？
0: 对，帮你省4000块钱，你说这活动合适不？
3: 哎呀，太合适了。
0: 对，大家伙儿啊都知道这活动特别的好，但是赠品呢见底儿了，帮付款呢也发的差不多了，今天这20名额呀可能就是最后的机会了，抢到咱也就抢到了，省钱了，没抢到呢你也不用求谁了，因为我都帮助大伙儿求过光明万里行项目组了，没辙补不了啊，所以说呢就这20个名额，看咱们看谁幸运了啊。那我问一下，咱这药您用过没？
3: 我用了，这用了有用了2个疗程了吧？
0: 2疗程，
3: 效
0: 啊，
3: 哎，效果特别特别的好，
0: 挺好。
3: 所以啊，我才着急参加活动呢。
0: 对，就是这样，效果好了，那你说不让你用都不好使了，是不是啊？都不行了哈，
3: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你看我呀，是有这个家族遗传的这个糖尿病。起初吧，我只觉得就是血糖偏高点，平时啊控制控制饮食，哎，稳住血糖就行了，压根啊我就没想过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吧。
0: 嗯，
3: 可是这个病症它也不会凭空消失啊，这病情一旦控制不住，这并发症就找上门了。哎呀，这个眼病这个并发症啊，偏偏的哎就让我给遇上了。
0: 是这样的啊，咱们不说嘛，糖尿病啊，它是有并发症的，其中呢最典型的呢就是这个眼病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眼病啊，那最主要的就是眼底的问题，能理解吧？
3: 可不是嘛，我这第一次眼底出血啊，把我给吓坏了，哎呦，这一下子眼睛就看不清楚了，这不我赶紧跑到医院去，眼底出血了，没想到啊，这眼底出血以后啊，有个大黑影就挡住了。哎，他不动呢，他不动呢不说，这而且是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3: 哎，大夫说呀，你这看东西会受影响，这不后来看东西还变形了。
0: 嗯，
3: 他要说我这是黄斑病变了。哎呦，别说别的了，就是拿筷子啊，都看的都那筷子都不直溜了。
0: 那对呀，因为黄斑区变性之后，就是什么呢？看直的就是弯的。看圆的就是椭圆的，它就是一个变形的过程。但是你这个黄斑变性啊，它不好，不好在哪儿呢？就是它是属于湿性的。你看黄斑变性啊，它分干性的还有湿性的。干性的就是血管堵了，它供给不上这个黄斑区细胞的营养，所以说呢，那你细胞你吃不饱喝不足的话，它是不是就虚弱呀？那他的感光性是不是就差呀？所以说你这个视力呢，他就会减退，但是会退得非常的慢啊，记住这个区别啊，就是说你视力下降呢，它不会太快，但是你要是湿性的，它就不一样了，它属于什么？出血之后直接的刺激。你说我哎，就这大黑影啊不动了，那是过了出血期了。你在出血期的时候，正出着的时候，这还在里边来回的晃，是不是？你看那东西，
3: 对对对，
0: 它是不是去黑的啊？它呢还有点就是什么呢，暗红色，然后呢就在那来回的晃，对吧？啊，
3: 对对对，
0: 那你那个就已经是陈旧性的血斑了。那你说你这个以前用的，你不管是什么样的药，它进不到你这个眼底，它怎么给你溶解和清理你这个血斑呢？清理不掉，那它就在里边待着，
3: 对对对，
0: 藏着，是吧？所以说湿的刺激损伤是湿性黄斑变性，对于细胞的损伤很大，而且我慢慢讲这句话是要告诉

0: 失明的速度是最快的。明白了吧？
1: 嗯，
0: 可怕吧？
1: 害怕，害怕。
0: 对，
1: 那个王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是为啥呀？主要是现在我的心情啊，跟以前就不一样了，挺高兴的。
0: 这回高兴了。
1: 这次，
0: 嗯，
1: 对，这次活动呢，我想参加，我想着订两份。
0: 订两份啊、
1: 哦？哎，你看，我自从用上你们这个波云复明组合疗法、细胞疗法以后呢，就跟过去用的眼药水吧，就感觉确实它不一样。
0: 不一样了哈，嗯，
1: 对，真不愧是这个中华老字号的。你看那药盒上都写着呢，我看到了，说是个不凡标准，没有一点这个防腐剂不说，而且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哎呀，就能治好这眼病。你看我用一次啊，在这眼睛上滴一滴、一滴一贴，眼睛逐渐逐渐的就清楚了。
0: 嗯，用一次就有感觉了，眼睛就见清亮了哈，哎。我没说吗？咱们就30秒，你就给他30秒的时间啊，他就能让你体会到他真的不一样。你看，咱就说吧，别的眼药水你们滴上之后，你是不是眼睛沙得慌，他刺痛，哗哗流眼泪，为啥？里边有防腐剂。但是咱不一样，你看波云复明肽，我把它做成散状的剂型，它就是不往里边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注意啊，注意。可是你滴上之后，它还清清凉凉的，特别舒服。这呢，你就能体会到了。就给它30秒的功夫，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然后你再看，你要是眼病，像你这呢，需要清理血斑的呀，可能说时间就得长点了。你不能说30秒我血斑全清理干净了，那不可能的。起码得两三天。啊，你慢慢的你就觉得这个黑影就好像飘开了，大块的变成小块了，然后一点一点的溶解，一点一点的慢慢的这颜色它都越来越浅了，它不黑了，到最后啊，是不是啊？有这感觉吧？然后慢慢的你看咱变灰了啊，变淡了，哎，你自己眼病到底你用这个药效果好不好，你自己的体会是不是最深刻的？然后王老师这么一解释，是不是一对一的都对上了？这回就更有信心了，对吧？
1: 对，您说的呀，太对了，太对了。您说的这个啊，我都体会到了，
0: 体会到。
1: 哎，咱是实话实说啊。
0: 嗯。
1: 你看这个黑影去掉了以后啊，这个变形现在是还有那么一丁点吧？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就知足了，起码我这病啊，它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
0: 对。
1: 你看像我们这个平头老百姓呢，能遇到好药确实也不容易。
0: 不容易。

0: 肯定坚持治。
1: 这
0: 不前天呢，我还去验结果，哎呦，能看到 0.6 了。还真提高了4行啊。
1: 你看看到 0.6, 这是不是好事儿？绝对的好事儿啊。
0: 好，
1: 所以说为什么让你们用上我们的眼细胞复明疗法呢？因为它不仅是我们老波云堂传承了300年的这么一个治眼奇方，主要是后期呀，用这个提纯技术，咱们提纯出来的什么呢？磁力透眼素，还有呢波云复明肽，这个成功的提取呀，就能够帮你做到了所要透眼，所要治眼，药进眼睛里边去了，而且24小时不间断的这个药物成分能够修到咱们的眼组织，然后帮助你呢去清理垃圾，去修复你眼组织受损的问题，解决问题啊。所以说该治啥眼病咱们就治啥眼病，真的就是什么像抽丝剥茧是一样的，就是深入治疗，所以你用它啊，你看视力还会不断的提高啊。所以我就强调什么，大家伙得眼病别着急上火了，听到我的广播咱们就是个缘分，你赶紧把这方法用上，哪怕说你眼睛有光感存在，就是说手在眼前去晃你有个影儿，放心了，我就能让你用，就能让你重见光明的。但是反过来就说了，有多少人没听过我们的节目，又有多少人是光听不用呢？那么说啥时候体会到这个效果呢？永远体会不到。所以说什么心动不如行动，咱还得用才对，是不是啊？嗯，
0: 是啊是啊。所以啊这次活动我必须得参加，
1: 必须参加。
0: 这样吧，你可别忘了给我、给我登记上啊。
1: 好，关键活动也强调了啊，一定要把这名额自己得抢到手，因为只有抢到名额才能省钱，是吧？然后呢有的地方啊确实没名额了，活动结束了，那你电话打到我这儿了，我也只能说按原价进行购买，别的地方也调不来名额，你还得打电话和老师联系，好不好啊？
0: 好好好。哎呀，这个钱呢我都准备好了，我马上去抢，马上去联系。
1: 赶快联系啊。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24小时咨询热线 400-185-0885 400-185-0885 400-185-0885。好，导播又有新听众打进热线，我们继续接通下一位患者。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好，王老师你好。
1: 好。
3: 我是河南郑州的患者，我叫刘青。
1: 好，
3: 昨天
1: 欢迎您。
3: 打了4次电话都没打进来。
1: 是吧，热线啊，就这个场内的热线是非常不好打的啊。
3: 对对，可不好打了。
1: 是，那今天电话打进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请讲。
3: 哎呀，我跟你说呀、王老师，我还真有事找你呢。
1: 说吧，啥事儿您说吧。
3: 这我用老博云堂博云复明眼细胞疗法，这不才9天吗、
1: 用了，
3: 我感觉这个效果真可好了。
1: 挺好的啊。
3: 现在眼睛舒服多了，心情现在都好了。
1: 哎呦
3: 没事，我都哼小曲儿。
1: 那就好。
3: 不像过去那样整天愁眉苦脸的了。
1: 你看看就9天的时间，是不是啊？咱们治眼病有多少人都治了9年了、甚至19年了，我毫不夸张啊。你看我曾经有一位患者呢，糖尿病治多少年了，糖尿病导致的眼病又治了多少年了，从一开始呢白内障，最后呢发现视网膜病变，然后中间呢还做过各种的手术，各种的方式啊都用过，之后多少年，起码得有20来年，最后怎么样呢？说呀，这手在眼前晃，双眼都是指数视力了，没用啊。这咱们之前呢这个人就是这么说的，说整个人呐心态都崩了啊。但是最后用咱们呢波云复明眼细胞疗法呢，两个眼睛的视力都恢复到了 0.5。 所以说呀，这眼睛用什么样的药是非常重要的。你看你方法对了，药进到眼睛12层组织里边去修复这个眼细胞了啊，它这个效果立马它就出来，它就不一样，对不对呀？
3: 对对对，是啊，确实不一样，用对药。我跟你说，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趁着现在不是买3个疗程能送3个疗程吗？那正好6个疗程才1380块钱。那你说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王老师？
1: 基本上打电话过来的都要问这活动的事儿，可是你得打场外电话看看。

0: 因为咱俩通话的这个功夫都这个时间了，人家场外是不是一直在报名啊？啊，反正我跟大伙儿再次强调一遍，帮扶款和赠品就最后一小部分已经见底儿了，活动提前结束，每天从现在开始就是20个名额。就像今天我上节目之前，我了解到有的地方今天就宣布活动彻底没了，所以说呀，这等于是咱们最后的机会啊。但是我说只要来得及，咱就能省钱啊。那你光听你不打电话，那肯定就不能省4000，那就不能1000来块钱，对不对呀？所以说抓紧时间赶紧报名，报上名了如愿以偿，1000来块钱拿6疗程，咱们就势力回春，咱们就终身明亮，这是机会，对不对？嗯，好了，你治什么眼病呢？
1: 哎呀，我治啥眼病嘛，我就这个左眼哈，过去有4-5道，就那种纹，那个
0: 飞蚊症，我明白。
1: 啊，对对对对，就是从早到晚，你的眼睛一睁开，就跟你那眼前就晃来晃去的那种，特别烦，特别烦躁。
0: 嗯嗯。
1: 我用了不少的药，就是像你说的，就是表面治疗。
0: 表面治疗。
1: 啊啊啊啊。哎呀，你别说，我就用了你这个中华老字号博云复明眼细胞疗法，这才几天呢，我跟你说，最大的那个已经变浅了不说，还变小了呢。
0: 好，
1: 小的那2个线都看不见了，没了。
0: 哎呦呦，
1: 啊，这以前没用药真是不一样啊，很明显。
0: 那肯定不一样。肯定不一样，因为你别的药里边没有咱们的磁力透眼素还有波云复明肽，它就不能做到瞬间的进入到眼底的12层，穿透这12层，就不能24小时的锁药透眼锁药治眼，明白了吧？哎，我们等于什么呢，属于是进去了之后24小时不间断的持续的供药。你说你原来用的药，他说他能给你清理玻璃体晶状体里边的垃圾毒素，像你呢飞蚊症啊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了，那你说他能给你清理，他得先进去，他进不去他咋清，但是我们能进得去啊，所以说24小时去给你清理这个垃圾毒素了，你说你这个复明的效果他能不快吗？说你这眼前的什么小黑点啊，你眼前的什么小苍蝇啊小蚊子呀，他能消失的不快吗？对不对呀？哎，就是因为进去了清干净了，你的症状自然就没了，视力就提高了啊。
1: 嗯，对对，就是这样。关键是啥吧，你看过去我白内障哈，那眼睛有重影，也都不敢睁眼睛，好像就要晕过去，那想吐的那种感觉。
0: 哦，
1: 你看用你这个药我就用了6天时间，这脑袋也不迷糊了，也不犯恶心了，看东西也比以前亮堂多了。我就觉得现在这个眼睛也不干也不涩，水润润的，可滑溜了现在。
0: 嗯，你刚才说的症状啊，我来解释一下，原来是什么呢，就是你得了白内障之后啊，它有一块东西就是变性蛋白沉淀在你晶状体当中了，所以说这个光进来之后有一块挡着它，也就是说屈光系统发生了变化，它就得透到别的地方，就说拐个弯儿再进到眼底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迷糊啊、恶心呐、啊，甚至想吐啊，就有这种情况。但是呢，你现在不是说把这里边的东西都给你清干净了吗？对不对？所以你就会觉得这个屈光症的恢复了，你自然呢说什么感觉恶心呐、啊、想吐啊，就这个感觉它就没有了啊，是这么回事啊。
1: 我是这样啊，
0: 对，
1: 你看现在感觉，这个眉头也舒展了，心情都不一样了。表情也不那么狰狞了、我过去我不敢照眼照这个镜子你知道吧，
0: 原来难受，那个谁也不会有笑模样的，气色都不好看、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嗯，
1: 是是是，这一照镜子看到自己都难受，那眼睛那个死鱼眼睛一样。现在就看到这表情也好看了，眼睛也有亮光了那种。
0: 咱现在高兴了哈
1: 啊，
0: 所以说呀，就是没见过这样好治这么治眼病的速度这么快的，效果又这么理想的眼药啊。
1: 啊，对对对，是第一次用到这么好的眼药。
0: 嗯，
1: 我当时我用的时候我真没想到效果会有这么好。哎呀，真的就是你看不吃药不又不打针又不手术的就能治好眼睛了。而且这个效果在我身上是确实体现出来了。我

0: 也相信了，也放心了。我这回我就要把这个六个疗程全买回来。
1: 嗯，好好，希望你能抢到这个名额，那你真就是幸运的啊。那最后老师也祝你啊视力回春，终身明亮啊。
0: 好好好，谢谢您王老师。好，那不多说了。 好再见王老师。
1: 哎，再见。
2: 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赠品数量有限，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报名抢订电话 400-185-0885 400-185-0885 400-185-0885。 好，明天同一时间。
3: 当城市的喧嚣慢慢褪去，夜色缓缓铺开，这里是都市广播夜未央，子夜之前留一段声音陪您度过安静的夜晚。
4: 聊餐桌营养，享精致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老师。那今天节目重磅开团，一年仅有一次的秋冬黄金申季福利。哎，一听这个名字大伙可能知道了吧，去年买过的家人可能这时候都已经在准备好电话要抢线订名额了吧。没错啊，因为导播刚刚也问我，王老师今天团什么品呢？我告诉他，我说今天啊给大家开团，咱们团秋冬福利海参。哎，他说了，王老师我马上要抢一单。我说怎么的？他说因为去年吃过王老师给大家团的这个海参，再也不想买别人家的了。为什么呀？无论是口感、个头，还有咱们只团海参不卖水这个品质，哎呀，除了去年王老师给大家带的，再也没有遇到过了。所以我们所有的家人们下面一定要认真听，抓紧抢，错过再等一年。老祖宗讲啊，秋收冬藏，顺时养生。黄帝内经也明确记载了，秋养阴，冬藏精，精气藏则百病不生。对呀，一到秋冬季节，天地阳气收敛，气温骤冷骤热，温差极大。你像很多朋友三高不稳，包括呢心脑血管敏感，老慢病反复迁延，气虚血虚，哎呀，一到季节了就开始必感冒，是不是啊？鼻炎咽炎反复咳嗽，尤其女性朋友身体体寒怕冷，手脚常年冰凉，中老年朋友体虚乏力，精神不济的，您知道这些问题根源只有一个，秋冬不藏精，全年都亏虚。所以自古民间老话，秋冬进补，开春打虎。进补啊，绝对不是那个大鱼大肉重油重荤，那样只会积食伤脾，痰湿堆积，越补越虚。其实真正的千年上品温补食材，从古至今为海参独尊。你看明代五杂祖记载了，海参性温滋补，利敌人参，故名海参。清代本草丛新正史定论，海参疗海者产粮，那么刺身补肾益精，益气养阴，扶正固本。本草纲目拾遗更是明确批注，海参生百脉，同时补五脏虚，益精髓，壮元气，虚损之人最易食之。总结一句吧，朋友们，三部古籍同时认证，疗刺身是秋冬第一温补圣品。怎么呢？的确它温而不燥，补而不火，不挑体质，不挑人群。所以说你看，中老年人固本养生的，三高人群想要调理的，包括呢换季体弱易感的，那这样想增强底子，病后术后恢复元气，像孕妈妈产后想要补养气血的，包括呢常年疲惫体质亏虚的家人，您真的都是可以吃海参的啊，咱们天天能滋养。但是大伙要记住了，不是所有的海参都能入药食补。怎么呢？滋养身体是一定要有理有据的，古籍字字强调啊，疗海刺身为上品。那你还去买那些乱七八糟的吗？一定不会了，是不是？去年团过的朋友都知道，王老师这个海参绝对咱们得竖大拇指吧，是不是啊？那么今天王老师带给大家伙是正宗的大连长海县瓜皮岛，而且是北纬39度黄金深海牧场的5到6年底波的野生状态下的疗刺身的老身王。去年各位记着吧，咱们那头是什么呢？10到12个头的。今年是啥？是8到10个头的，品质升级了，各位跟去年不一样了啊。而且这里我要重点表扬一下，怎么呢？因为我们这地区北纬黄金的39度是全世界公认的海参黄金纬度，万亩无人海岛。

0: 业零污染，四周是深海，而且是什么呢？是深水冷水的环境。你这样这个海参咱们长出来是什么呢？才是哎，你所需要的，咱们是底波散养，自然觅食，风浪历练，优胜劣汰，完美媲美野生品质。市面上各位很多人你买到的都是什么呢？普通圈养的，人工围个池子啊，投喂饲料，速效的是不是速成？哎，然后呢什么呢？哎，身刺软细，肉质也比较稀薄，不弹牙，而且营养极低，你知道吗？你吃再多最多是什么呢？养胖了，但是补不到身体里头啊。而咱们的辽刺参是什么呀？足足是5到6年足龄的老参王啊。这个参龄每多一年，营养沉淀是翻倍增长的。那参刺是粗壮倒三角的，您再看啊，吸盘是密集扎根的，肉质肥厚紧实，肉筋是饱满完整的，而且里面的海参皂苷、多糖、精氨酸全部自然拉满，这才是老祖宗认可的正宗滋补好参。最关键什么？哎，咱们全程采用的是液态深冷急速锁鲜，我们现在管它叫什么？叫黑科技，是不是啊？零挂冰，零注水，零增重，没有半点冰衣凑重量，实打实的纯的啊，我们纯参的净重。刚才就说了，我们只卖海参，我们不卖水啊，不用泡发，也不用冻煮，也不用繁琐去处理，开袋即食，老人小孩懒人咱们都能够轻松滋补，营养一丝不流失，口感哎呀 Q 弹筋道，懂的家人都知道。而且咱们什么呢，这种品质它就是贵，为什么呀？因为五到六年咱底波的辽刺参没有冰，你知道这一块就差了很多啊，开袋即食，这是精品，一斤咱们市面上是什么呢？460块钱，买过人都知道，普通人根本舍不得常年吃啊，对不对？去过专柜的是不是都遇着了？没错，为什么咱们现在就有听众朋友准备线了，是不是？今天王老师带给所有咱们听众朋友拿下年度破底价专属团购价，就这一回，大伙儿听好，我们正宗给大家的大连的辽刺参8到10头的精品大参王，咱多少钱？不足1000元，999，到手咱们整整4斤。别急，我福利再给您加个码，怎么呢？咱抓紧，您听好，前30名打进电话下单的家人，我们直接免费再加送您1斤，怎么着？999，咱们到手整整5大斤精品的辽刺参王，而且额外我还给你什么呢？您不会做咋办呢？没有那好味儿怎么？哎，咱们说白瞎这东西了，咋办？我再送您5包专用的参爆汁儿。哎呀，太好了，是不是？我重申一遍啊，999，前30名抢5斤正宗底波辽刺参，再送5包参爆汁儿，名额极度稀缺，仅仅30个名额，一旦抢空，咱们就恢复4斤套餐。那么咱们这福利就加码，这福利永久关闭啊，就这么一次。咱们现在限购，不能多订，因为数量太少了。每人仅限购2组，多一单都没有，朋友们，多一单都没有啊！这个价格我告诉您，这个品质，那这个加赠力度，全年就这一次，错过您就再等一整年，那线下你绝对拿不到，过了今天，过了30个名额，我们立即要恢复门店的高价。哎呀，秋冬藏经黄金期呀，各位转瞬即逝，一年就这一回，咱们是最佳的进补时节，想要养好体质，安稳过冬，来年呢身体硬朗少生病的家人，就千万不要犹豫，千万不要错过了，全网咱们是最低，而且是什么呢？史上也是最棒的福利，正品的好参王，而且无冰净重，开袋即食，古籍有认证。所以朋友们记好我的抢单热线吧，你看我们导播都行动抢了啊，那么咱们400-178-3668 400-178-3668 400-178-3668 30个名额，计时正式开始，手慢绝对没有，抓紧抢单。我们下面时间也开始抓紧迎接家人们的热线，欢迎我们的第一位听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王老师您好。
0: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
1: 哎，现在是999块钱给5斤，那算下来每斤才100多块钱，而且还有参爆汁5包呢。
0: 对，您听得非常仔细啊，可能没想到吧，咱就一年就这一次啊，之后永远不会再有了。要想再遇这个价格，可能就是明年了啊，咱们抓紧来抢，是不是？嗯。
1: 对呀，王老师，我上次买的时候是460块钱一斤呢。
0: 嗯。
1: 不过吧，吃的口感呢挺好。
0: 嗯。
1: 这次 和上次的质量是不是一样的？
0: 对，没错，我觉得你们在我们之前线下买过的都知道，460一斤都是这样的。你看我们导播刚才跟我讲这个话题，说王老师去年我买过您一回，我之后就谁家也看不上了。为什么啊？那品质，那个不挂冰的这个品相，再加上咱们的口感，弹牙这个劲儿，没有这个再能比咱们家这个品质的了啊！真的非常好，所以说咱别错过，好不好？我也给您排上，咱们就30个名额，不多唠了，赶紧着，是不是？拿着名额啊！
1: 那太好了，那我打进去就算30个名额之内了。
0: 哎，没错，哎，您跟那个400-178-3668一定留好姓名电话啊，到那留咱们的地址啊，好吧？
1: 好的。
0: 好，就到这儿，哎，再见。好朋友们，咱们抓紧啊，400-178-3668，400-178-3668，电话太火了，我们抓紧接下一位。您好。
2: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您好，您请讲。
2: 哎，我是瓦房店的。
0: 嗯。
2: 哎，我就先谢谢你啊，王老师啊，
0: 哎，
2: 给您带来这个超级福利活动啊。
0: 是吧？啊。
2: 哎，我想问问呢。
0: 啊。
2: 咱们这个海参王是不是这个养殖的？
0: 哎哦，您问这个问题，我觉得您是行家呀，因为你在瓦房店，是不是？因为我们给大家是辽刺参，辽刺参是什么呢？它有养殖的和什么呢？野生状态的，没有纯野生啊，就是野生状态的。咱们是什么呢？是野生状态的这种，不是养殖的。我反复强调一下啊，不是养殖的。咱们这个整个这个地区在北纬39度黄金深海牧场，咱是5到6年叫底波的辽刺参的老参王。你知道吗？我们这块是什么呢？无人海岛，零工业，零污染啊！它是深水，而且是冷水生长。我觉得这个环境不用介绍，您知道是吧？有很多海岛这个状态是什么呢？是无人区，而且咱什么呢？它是自然觅食，风浪历练。我们讲这优胜劣汰，完美的品。

0: 正品好参，无病敬重，开大吉时啊。好，下面时间我们抓紧，而且呢咱们的名额现在已经开始抢了，不抢就没有，咱用抢的啊。好，这位朋友你好。
1: 哎，王老师，我是鞍山铁西的。
0: 嗯，
1: 就是上回吧，我姑爷给买那海参呢，400-500呢。
0: 嗯，
1: 这回听说你这990就给五斤。
0: 对，嗯。
1: 哎呀，我老头爱吃这海参呐，也特别的好啊，吃的还没吃够，我还不贵，这回还想买呀，
0: 哎、还想买。哎，好，因为什么呀，咱们这个是加赠的，您知道吗，咱们这价格这个品质全年就这一次，我刚才讲了就这一次，不再团了，没有了，而且线下你们绝对拿不到这样的品相的，这么便宜的，是不是啊？海参大伙知道，印象当中就是什么的，中档偏上的，对不对？中档偏，因为现在不是说高级品了，我是中档偏上，因为咱生活品质提高了啊。但是你能拿到999，是五大斤，还有五大袋的参爆汁的，过了这村绝对没这店，就是错过我这儿肯定是没有的啊。而且我这就30个名额，每人限购两组，为什么？因为
1: 我
0: 没有太多。
1: 王老师电话我打给你了，你就给我订个990给五斤这个啊。
0: 行，那。好，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觉得您应该是什么的，就是来拿名额的，是不是啊？因为全网最低。好，那就跟400-178-3668留个姓名电话地址吧，好吗？就到这儿吧。嗯，好嘞，好，再见。哎，好，朋友们，咱们也抓紧啊，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王老师。
0: 哎，是我，你好啊。
2: 王老师，我要订两组底波辽四参王。
0: 哎，好。
2: 这不是还能送那个参爆汁呢？
0: 嗯，没错。
2: 哎，是这样，我在朋友家吃过，他家有钱，也确实吃这个口感挺好，
0: 哎，
2: 那个就这咱这个一煲汤啊，炒着吃都行啊，
0: 是吧？嗯，对，就是您煲汤啊，或者炖煮啊，包括刺身都行，你知道吧？咱这品质特好，不挂冰的啊，咱不卖水，知道吧？咱们只是什么的大参王，特别漂亮。你拿到手之后，你就会发现了，它本身这个，你看那个刺，你就知道什么叫辽刺身。对不对？你看那个就知道，它整个倒三角的，特别漂亮的啊！而且什么呢？咱不是那圈养的，能理解吧？叫底波散养，哎，完全媲美纯野生品质。因为咱是万亩的什么的无人海岛啊，无论是纬度啊，包括四周环境啊，都特别好的，拿到手就知道了。而且我告诉你，咱就是线下460一斤那个，能理解吧？就是我们这次团购，就这30个名额，每人限购两组啊，不多给，没有那么多啊。
2: 对，现在才100多块钱，那我是那个沈阳苏家屯的，给我订上两组。
0: 好，好啊，直接给您订购成功，然后呢，把姓名、电话、地址留到咱们400-178-3668这个电话上啊。好嘞，放心吧，那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沟通啊。好嘞，我们再见。嗯，
2: 哎，再见，王老师。
0: 好，再见。好朋友们，咱们的名额真的用抢，你看看没有，咱现在电话一位接一位，我们后面还排一溜呢啊。好，那咱下面的不多说了，400-178-3668，导播示意我快点接电话。好的，咱们抓紧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
0: 嗯，是我，您好，您请讲。
3: 哎，你好，你这个海参是几个头的，能不能去吃啊？
0: 哎呀，你看看这个问题问到点上，其实我没讲，但是我下面马上要说一件事情啊。第一个，咱是8到10头。跟过去就咱去年比，就不是以前了，去年比我升级了，去年是什么，是10到12头，知道吧？这个头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它越少数量，它这个体积越大，就是我们讲的年头也多，营养也丰富，再加上什么呢，咱品相越高啊，就越少头的那就越值钱，是不是啊？营养也更好啊，这是一个。今年什么是8到10头，怎么着呢？因为我们有很多新朋友，因为老朋友不说了，新朋友说这行不行啊，好不好啊，能不能跟我那线下的400多的比啊？我告诉各位，400-500咱是线下价，只有我这儿咱们才30个名额以内才有这999，咱们到手整整5大斤，是不是啊？你可以开袋拿出一根来，咱们缓化之后你现吃，吃的觉得行了您留下，吃的不行好剩下您给我拿回来，我管退。你看谁有这品，哎，谁有这底气，谁有这品相，是不是啊？所以说我管退，你犹豫什么，是不是啊？还担心什么，啥都不担心，你就担心你抢不到就得了，好不好啊？
3: 那能给我送一下吗？
0: 嗯，可以的。你姓名电话留好了吗？你是哪里的？
3: 我呀，我是白塔区的。
0: 啊，白塔去辽阳的应该是哈。好嘞，那这样你就把这姓名电话地址咱别透露隐私了，留到400-178-3668，400-178-3668这部电话上啊。 好嘞，就到这儿吧。
3: 谢谢啊、
0: 好，再见。好，朋友们，咱们名额用抢，就30位。

0: 啊，全网最低，而且历史咱都没有，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机会很难得，不多说了，抓紧您的电话 400-178-3668 400-178-3668。 下一位，你好。
1: 哎，你好，王老师。
0: 嗯，是我，你好啊，请讲。
1: 啊，是真的，我营口老边的，我那啥呀，大连辽刺参，我一直在吃。
0: 好，
1: 这个也真挺好，这抵抗力也强的。
0: 对，
1: 我寻啥呢？你说原先那就460一斤那个，有点压力，真是真太那啥的，太贵。
0: 没错，
1: 但是啥呀？哦，我这刚听你说这才100多块钱一斤呢。
0: 嗯，对，咱们到手是足足五大斤，才999，都不到千元，是不是？我还送您5包参爆汁呢。啊、哦，这个你上哪儿找、
1: 哎？
0: 你看看，对不对？
1: 是是，我寻思你那啥呗、
0: 嗯，
1: 给我订2份呗。
0: 哎、对，因为我每个人就限购2组，多一单都没有，多一单都没有啊。您是营口的，您可能会知道，因为营口也养参，您能理解吗？但是为什么都买辽刺参，而且要在咱们的纬度啊特殊的叫北纬39度的黄金深海牧场？为什么咱要买长海的瓜皮岛的？因为它什么呢？一底波。底波这个养殖都知道啊，辽刺参咱是5到6年的老参王，因为个头咱们什么呢，一斤是8到10头的，您算得多大，对不对？而且还有一个，这地儿它不一样，它是什么呢，整个是无人岛，零工业，零污染，哎，这非常好。再加上什么呢，它跟那个营口参也有区别啊，咱不说营口参不好，但是古籍记载《本草重新》是正史定论，海参辽海产者良，刺参补肾益精，益气养阴，扶正固本。所以古籍认证什么，辽刺参是秋冬第一温补圣品，对不对？所以说哎，这就是不一样的了。你看古籍咱们有记载，对吧？温而不燥，补而不火，不挑体质，不挑人群，定上吧，就定2组，我就替您做主了。
1: 对，
0: 好，
1: 给我老人拿一组，我们搁这留一组得了。
0: 好的，没问题，因为就这点儿，咱们真没有多啊。好嘞，那就把姓名电话留好，400-178-3668这个电话上啊。好嘞，
1: 好，
0: 我们再见吧。嗯，
1: 好
0: 好
1: 好，
0: 好，抓紧啊，我们也接听400-178-3668，我们热线的下一位，你好。
2: 喂，你好，王老师啊。
0: 哎，是我呀，你好，欢迎你啊，请讲。
2: 哎，你好，你好，王老师，我没听清楚，现在是990块钱5斤是吧？
0: 哎，你听清楚了，999不足千元，咱们拿到整整是5大斤的，而且是8到10头，讲话辽刺老参王，是不是啊？哎，刺参的老参王，而且呢咱是整整5大斤，我再送你额外的5大包的专用参爆汁儿，拿回去不会做，咱直接用了，你看多好，是不是啊？咱们就算是个名额、
2: 哎。但是王老师，我担心、这现在这么便宜，和我原来买的质量一样不一样？
0: 我给你这么说吧，因为我刚才跟朋友们说到这个，我一会儿再讲一讲这个事情啊。就说您拿到手，您可以开一包，开一包之后怎么办呢？拿一根您先试吃一下啊，缓化了之后您试吃，因为它到即时嘛，缓化之后就可以用了。你觉得不好，跟我以前买的那个400-500块那一斤的不一样，那怎么办？剩下的你都给我拿回来，我管退啊。我刚才说了，我管退，你谁有这个底气？我觉得除了王老师没有，为什么？因为去年我团过一波，我太知道咱们这个老参王的这个营养啊、品相啊，包括呢我们这个个头啊，包括我们口感的营养成分等等等等，我们太有底气了。所以说我告诉你，没有退的，一个都没有，强盗都偷着乐的，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
2: 对对对，因为啥？我之前买过，
0: 嗯，
2: 孩子们都喜欢吃，
0: 是吧？
2: 所以我这次就想再订上一份。但是王老师，那您那个参爆汁一定要给我5包一起送过来啊！
0: 可以的，你放心，姓名、电话、地址留好，因为咱们每人就限购2组。多一单都没有，我再说一遍，多一单都没有，呵呵，所以把握住机会啊！好，电话留好，就是在
2: 王老师，
0: 对对，你留到400-178-3668这个电话上啊，姓名、电话、地址留
2: 好
0: 了。
2: 我明白了，
0: 好
2: 好，谢谢啊，再见。
0: 好，不多说了，我们再会，这位朋友啊，好。好的，听众朋友，咱们这时候30个名额，你看看已经在节目内抢的过半了吧，是不是啊？基本上都开始陆陆续续用抢的来形容了。如果不抢真的没有，因为什么，咱们这次应该说全网最低了，品相特别好，就是线下400-500一斤的那个啊。我再说一遍，咱们这次是什么，是999，前30名的听众朋友抢购的，有5斤到手正宗的底波辽刺参，再送5包参爆汁儿，名额是极度稀缺，仅限30单，30个名额一旦抢空，我们立即恢复什么呢？就

0: 个套餐了，就没有加赠的了，加赠是永久关闭，没有，咱们立即名额之后就恢复到门店高价啊、嗯！大伙一定要记住，咱抢啥呀？辽四参老参王，是不是啊？八到十头的，你上哪儿找？好了，不多说了，我们电话又开始排队了，400-178-3668，我们迎接下一位啊。你好，
1: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这位朋友你好，您请讲。
1: 啊，我是葫芦岛绥中县的。
0: 嗯。
1: 啊，我问一下，咱这个辽四参是产地是大连长海县原产地的吗？
0: 嗯、对，您拿到手的就是咱们原产地，就是长海的。啊，这块为什么能做到这么好的辽四参参王？因为它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只有这儿，因为地域广阔呀，是什么啊？它是黄金纬度，再加上零工业、零污染，这地儿没有化工厂，您知道吧？四周什么是纯深海环绕，它是30米深冷水生长环境，所以说呢，它这个品相出来才好。为啥这个营养高？我告诉你啊，吃的就不一样，就很 Q 弹这种感觉，因为它本身底波散养，自然觅食，它不像说人工投喂的那种，那是速成的，能理解吧？就好像有的鸡，哎，咱们说几天就出来了那种，那你看就不好吃，对不对？这种是什么呢？对，它是完全媲美纯野生品质的。您拿到手你就知道了，这个参刺啊，我告诉你，它就是什么呢？非常厚实的。倒三角的，吸盘也是密集扎根的，肉质非常肥厚紧实，整个内筋是饱满完整的，特别好，开袋即食啊、嗯！所以我才敢，我说你拿出来一根，你先尝，尝不好你给我拿回来，是不是？我们管退，你说谁有这底气，对不对？正宗的啊，这个好参，而且是老参王。你想想，我为什么等一年？品质不好，王老师不给你们团，我不能打我自己脸，所以说你们放心，这品相啊、嗯，好不好？嗯。
1: 哎，那他挂不挂冰啥的呀？
0: 不挂冰，这个就是您仔细再听了、
1: 哦、
0: 认真再确认一遍，是不是啊？咱们这块不挂冰，我不卖水，你记住了，零挂冰、
1: 嗯、
0: 零注水啊，零增重、
1: 哦、
0: 为什么？因为我们采用什么叫液态深冷急速锁鲜技术，这叫黑科技了，现在啊，它跟过去也得包点冰啊、
1: 嗯、
0: 挂点水，你泡到里头然后再冻能冻结实，这不用了，它是什么呢？是液态深冷的、
1: 啊、
0: 哎，急速冷鲜、
1: 嗯、
0: 所以说它没有那个冰，对吧、
1: 啊、我以前买过吃过，挺好的。
0: 嗯，
1: 是不是最多能订两组啊？
0: 最多能订两组，不给多订。为什么？没有那么多、
1: 哦、
0: 啊，就是咱们、
1: 哦、
0: 怎么讲话，雨露均沾，咱都尝尝，是不是啊？明年咱再有的话、
1: 嗯、
0: 再来团，我争取再给大家多拿点、嗯、但是就30组、
1: 哎、
0: 啊，咱们就是每人限定2组，30个名额啊，好不好？ 嗯， 嗯，
1: 那行，那王老师给我订上2组。
0: 好，
1: 那电话还是那个电话是吧？
0: 对，400-178-3668。
1: 400-178-3668。
0: 对，没错，400-178-3668啊。好嘞，就到这儿，抓紧抢，我们再会了，这位朋友。
1: 哎，再会。
0: 好的，朋友们，我们这里啊再重复一下我们的抢单热线啊，这个热线很重要，打错了你就抢不着了。这电话呢是400-178-3668， 400-178-3668。好，我们抓紧迎接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那个、
0: 嗯、
2: 我问一下，哎，你们这个海参是、
0: 嗯、
2: 参龄是多少年头的？几个头了呀？这个是？
0: 嗯，好，这是问的关键点啊！听好了，王老师给你们团的绝对是什么呢？是精品，你记住，不是精品我不团，我的团品质就是这样子，我必须要保证大家伙拿到是什么呢 ？Number one， 顶尖的啊！好，咱们来看、
2: 嗯、
0: 第一个多少年的？5到6年的。啊，而且是什么呢？是底波的，叫辽四参，我们不拿别的地区的，我们是正宗北纬39度的啊，大连的辽四参。第二个什么呢？多少头呢？你看这行家问的啊，就明白，我们一斤什么是8到10个头，8到10个头，比去年就我们之前团的那个升级了，去年多少？10到12个吧，团过的都知道，是不是啊？咱们这回绝对放心、
2: 嗯、
0: 啊，绝对放心。所以说这块你不用担心品质，你就担心你能不能抢到就行了。明白了吗？
2: 也是，这个我用过，挺好的。
0: 哎、
2: 我特别爱做那个葱爆海参，可好吃了。
0: 嗯、是吧？
2: 关键咱们这回咋这么便宜了呢？
0: 因为啊，咱们这次是给大家伙什么呢？叫秋冬的团儿啊，咱们单独就团海参，不团别的。而且还有一个，我就30个名额，我们每个人就限购2组，我就这点儿。如果说你抢不到，那还是460块钱一斤的。能理解吧？
2: 哦、
0: 你到线下专柜，你就是460，我告诉你没有这么多，而且我还送你5大包的参爆汁儿，你直接来刺身去，这个蘸食啊都是可以的，凉拌都是可以的，特别好吃的，您理解吧？我这块没有补单，没有顺延，没有破例，抢完就截止，就这么多，所以有缘的听到的咱抢。

0: 抢到了闺女，抢不到那就是错过了，就没有，能理解吧？
1: 哎，那赶紧给我来一组吧。
0: 嗯，好嘞，咱们这样啊，直接给您定上，咱们把那姓名电话留好，4001783668，我这儿全程库存是实时锁定的，到了那个名额就没有了啊，好不好？就聊到这儿啊。好，我们再会，4001783668，4001783668，好，迎接下一位，你好。
2: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是我，你好。
2: 我昨天吧订上了两组了。
0: 嗯，
2: 那个就打那4001783668这个号打的。
0: 嗯，
2: 哎呀，我那个怎么没给我送过来呀？
0: 嗯，
2: 我怕没有我的，我是那个抚顺万花的。
0: 哦，
2: 今天我一听你们的节目，这都太火了呀。
0: 嗯，
2: 哎呀，不能没有我的吧？我打这个电话对不对呀？
0: 对，电话是对的，4001783668、
2: 啊，
0: 姓名电话地址留好，不会错的。为什么？咱是辽四神原产地给大家发货，您那是在北头，你比辽阳的鞍山的肯定晚，您知道吧？所以说您不着急啊，这订上了有名额的绝对是有您的。今天咱们继续团就这30个名额，也是按照这个顺序啊，明白没？
2: 啊，
0: 哎，
2: 那我知道了。哎呀，我一听你们这直播，我这个着急了，我就赶紧快打电话问问、
0: 嗯、
2: 啊。
0: 不用急啊。所以说啊，咱们这块呢，只要是你拿到名额了，我确保你就有，明白吗？啊，这块是绝对不会差的。
2: 哎，
0: 嗯，好嘞，不用担心。
2: 哎，麻烦您了。哎，好，知道了，
0: 就到这儿啊。
2: 嗯，
0: 再见。哎，好好，朋友们，我们先等会儿接电话，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在排线的啊。我要说两句，你允许我说两句，朋友们，我一定要说一说。家人们，咱们要抓紧，为什么？因为最后咱们名额倒计时了，记住，只有咱们今天团购专属30个名额999，咱们抢正宗北纬39度大连5到6年的底波辽四参，不挂冰，无注水，无增重，开袋即食，这品质您绝对放心。这么着，您可以开袋吃一根，要觉得您觉得品质不行，好的，剩下给王老师退回来，我们管退。这个底气可不是所有人都有的，品质摆在那儿呢啊！而且古籍认证，温补圣品，秋冬藏精，固本培元，补足全年元气的，就是这个辽四参啊。古书您都能查得着。我们今天前30名下单，直接多送一斤，到手整整5大斤，再送您5大袋的5包的叫参爆汁儿，拿过来您可以做刺身，哎，而且你可以做凉拌，都特别好吃。而且呢，也愿意什么呢？葱烧的，是不是啊？这名菜呀，辽菜里头最有名的，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别错过好机会。而且咱们的品相，你拿到手你就知道了，所以这不用形容啊。好，名额抢完，那我们立即截止，没有补单，没有顺延，没有破例。想秋冬好好进补，养好身体的家人，咱们抓紧时间，马上立刻咱们来拨打电话。名额就这么多，不多了，大伙儿抢的不亦乐乎，对吧？好，我们现在看在线上还有很多朋友啊，咱们锁定4001783668，4001783668，4001783668。朋友们，我再多说一句，全程库存实时锁定，抢到就是赚到，没有就立即截止。咱没有多，就30个名额，各位每人限购两组啊。咱们抢的是辽四参的老参王。好，继续迎接热线，我们不多说了。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王老师您好。
0: 哎，是我，您好，电话接起来了啊，久等了。
3: 哎，这海鲜和冰一组，这年龄大了也抢不过他们。
0: 嗯，年龄大抢不过他们是不是？是，咱们名额就30个名额，每人限购两组。那您琢磨，可能咱抢过人家是不是啊？您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

0: 八了。
1: 啊，七十八岁可不嘛，咱真就抢不过。而且啊，我告诉你，真的拼手速的时候，因为咱们下单前三十名多送一斤，那一斤在市面上可是460呢，是不是啊？咱们这会儿呢，要是三十名额以内，你想想到手整整五大斤，还有五大包嘞，参保汁差一斤差好几百。哎呦，我帮您定吧，好不好，老人家？直接帮您定上啊！哎，对，
0: 谢谢您，王老师。
1: 不客气，不客气。
0: 谢谢
1: 好，你拿到手了，我跟您说一句啊，咱们是大年五到六年的是底部的辽刺参老参王啊，您开袋可以吃一根，您觉得品质不行，剩下可以给我退回来。咱老人啊，我告诉你，我绝对不对任何一个老人说一句谎话，您知道吗？我们一定要什么的，保证大家用的都是精品，而且我这儿是精品当中的精品，你跟着王老师，我告诉你，团的绝对都是好东西啊。好，您放心吧，我这会儿给您安排，您把电话姓名和地址留哪儿呢？留咱们400-178-3668这个电话也行，400-178-3668，不然你留到咱们导播那儿也可以，我帮您安排，打进电话我绝对是要保证您能拿到手的啊，好不好？
0: 哎，好好，谢谢您。
1: 嗯、好嘞，那咱们不多聊了，老人家祝您身体健康啊，再见。嗯，好，朋友们，我们这里啊，电话继续开通，太热太火了，我们现在好多朋友还在等啊，400-178-3668，400-178-36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2: 哎，王老师，你好，你好。
1: 你好。
2: 我呢，大连开发区的，前天呢，我订了一组，拿了以后一吃，还真的特别好吃。这回
1: 是吧？
2: 之后啊，跟我媳妇商量一下呢，我们打算再订两组，好容易赶上这机会了，您得再订两组吧。
1: 对，吃过就知道了，是不是啊？好不容易碰到了，咱们这块是什么呢？是秋冬黄金生计福利，只有今天咱们一次了，以后你再想拿很难了。就是说我哎呀，我用好了，我再来两组，那基本上没有了。所以说这次咱们就别错过好机会，吃过了吧？口感咋样？好不好？
2: 我很好，特别好，
1: 特别好，是不是肉很厚？是不是啊？哎，
2: 是。
1: 因为我们大连的朋友啊，买海参都是很行家的啊，因为什么呢？大连那块是盛产海参的，对吧？咱们看海参要看什么？首先肉质要肥厚，对吧？吸盘要密集扎根，而且呢，身刺要粗壮，是倒三角，对不对？内筋还要饱满完整，你要不完整，或者是破破糟糟，那就是年头太久，冻得太久的了，是不是？咱这是啥？是黑科技，我刚才讲是黑科技，怎么用液态深冷急速锁鲜，它把这个营养全部给你锁进去，对吧？跟过去那挂冰再冻那缓冻的那种它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它没有半点冰溢凑重量，你看就咱们为什么回头再买，原因很简单，实打实的东西，口感还好，营养还足，而且什么呢，咱们是纯身净重，对不对？它跟那个就挂了一层厚厚的冰的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好，老祖宗都认可咱们辽刺参是最棒的，所以说人杰地灵的地方你也是好地方啊，咱们给您安排上好不好，两组啊。好，好嘞，就到这儿，我们再会这位朋友啊。好，朋友们，我们可以拨打电话400-178-3668，400-178-3668，直接来团购。好，下面时间我们进行接下一位啊。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3: 这个大连辽刺参啊，我以前买过，那时候买的是460，
1: 嗯，
3: 现在我听说什么999，就是五斤，
1: 对，
3: 这是个质量有保证吗？
1: 哎，质量你200%放心。所有的听众，咱们把心放在肚子里，你记着，你没看你跟谁团呢？你跟王老师团的，对吧？我给大家开的所有团，我告诉你，品质优先，不好的我绝对不做。你放心，我还那句话，我不会拿不好的次的东西打我的脸。明白吗？跟着我的所有的团友，您都知道，王老师只要一出手，保证大家品质，保证大家拿到手是精品啊！而且咱今天你再看，我敢告诉你，开袋你先吃一根，如果不好，觉得不行，剩下都可以给我拿回来，怎么呢？我管退。你看看，谁有这底气？你卖海参的专卖店都没有，对不对？你开袋了，你给人拿回去，你给你退吗？那讲话食品不给你退，对不对？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这个品相问题啊，好不好，这位朋友？
3: 哎呀，好好好，
1: 嗯，
3: 这个大连这个辽刺参啊，我这不是以前买过嘛，
1: 嗯，
3: 炖汤啊什么的都挺好的。
1: 对，
3: 这次999块钱五斤，还送这个参包汁是吧？
1: 嗯，没错，你听得很仔细。我告诉你，拿参包汁你做个红烧、葱烧，你看看。我告诉你，那是名菜。你知道在这个饭店多少钱一道吗？啊，不要你个400-500块钱，就那么几根，我觉得你都出不去那饭店，你知道吧？所以说你拿到家里头，咱随便做。你想话了，一斤咱是8到10头的精品大海参王啊，是不是啊？特别好啊，
3: 嗯，
1: 哎，真的是订到就是赚到了。我不多说了，这么着，你把电话姓名地址留好，留到哪儿呢？留到400-178-3668，400-178-3668，你留到这电话上，我就30个名额，每人限购2组，手慢绝。

0: 信没有？
1: 行行行
0: 啊，好不好？
1: 哦，那我赶紧打，赶紧订两组。
0: 好，就到这儿，祝您健康，祝您吃得好啊。好嘞，我们再会。好，我们继续来关注400-178-3668 400-178-3668，这电话太热了，我们抓紧迎接啊。您好。
2: 哎，您好，是王老师。
0: 哎，您好，您请讲。
2: 哎，王老师，我是朝阳古塔区的。
0: 嗯。
2: 我想问一下，咱这个是大连的海参吗？
0: 对，咱们是聊刺参，而且是北纬37度黄金牧场啊，而且是什么呢？咱们的这种环境是不可能用人为去模拟的，不是说你圈个圈，然后呢你就往里边投这个人工的苗，然后咱们速成生长。我告诉你，拿到手你都不一样，那个参刺是很细很软的，肉质是很薄的。所以营养它就谈不到了，你别说有没有了，咱就两说了，是不是？这个是什么呢？是四周深海的环境，无人岛，零工业，零污染，深冷水生长的。它整个什么呢？是底波散养的辽刺参，位置在哪儿？北纬39度，黄金深海牧场。啊、嗯，咱是什么呢？大连长海鲜瓜皮岛的，你一打听你就知道了。而我给你们团的，还不是说瓜皮岛所有的海参都拿过来，我们是团的五年到六年的底波的，是老参王，一斤才8到10个头，您算算吧，对不对？它是不一样的，跟去年一比较，咱们都升级了，能明白吗？哎，对，这回咱懂了，是不是？不是说长海我就拿，我告诉你，在我这团绝对是精品当中的精品啊，放心吧。
2: 嗯嗯，哎，那王老师，咱们可以试吃吗？
0: 可以呀，拿一根试吃。觉得剩下的就不好的可以给我退回来，我管退。我一直在说这个话题啊，没有人敢承诺这个，对不对？因为你做的什么是海参，我跟你讲它是什么呢？高端的了，对吧？对，现在来讲可能很普遍，但是过去来讲你要吃一根那海参相当于啥呢？那叫海中人参呐，对不对？那是高端滋补品，是不是啊？不给你试谁给你试？一根那多少钱？你想想咱们一斤按460算的话，咱们算10个头，一根是不是46？谁给你试试？你想一想，对不对？而我们现在敢让大伙儿随便，你可以试一根，如果我觉得不好，剩下给我退回来。你看是不是啊？放心大胆啊！
2: 行行，
0: 所以说
2: 那给我订上一组呗。
0: 可以，你不用担心品质，你就担心你订的量订不上，好不好？
2: 我现在能订上是不？
0: 这样我直接给你订吧，因为说可能转过去有点悬呢。为什么我就30个名额？你看看现在订了多少了，对不对？把姓名电话地址留到400-178-3668，400-178-3668啊。好，咱们也都抓紧时间，手慢无，这是抢，是不是啊？别错过啊！好，不多聊了。就到这儿，
2: 好，我知道，我定上，好嘞，
0: 我们再见，好，朋友们，咱们都要抓紧啊，400-178-3668，400-178-3668，我这电话太热了，真的是，我可能今天啊接不过来了电话，咱们能接几位算几位，好吧，听众朋友，您原谅我，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好，我们继续抓紧接下一位，您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这位朋友您好，您请讲。
3: 哎呀，之前呢，这个大辽翠辽参我们都吃过，但是打那个400-178-3668的老战线，我抢不过他们，能不能在你这儿赶紧给我订两组啊？
0: 是这样的，这位朋友啊，因为我们啊是规定在400-178-3668上抢，因为什么呢？我这块是实时的倒计时的库存名额，如果说您抢不到，可能就真没有。但你打进我热线了，我倒是可以给你走个绿色通道。这么着吧，咱们先考虑啊，就是说直接拿名额还是不拿名额，你确定一下。
3: 我想给我母亲来一套，我一套，我们订两套，确定。
0: 确定，那好的，我给你报上名，好不好？咱们给你套组拿上啊，然后你确定一下价格，我告诉你，咱是999，前30名额我多给你一斤，是到手5大斤，咱们是辽刺参啊，我再给你5大包的什么呢？叫参爆汁儿，拿过来你是烹饪呐、凉拌呐，哎，这老好了，所以说这个机会特别好，这是额外的啊，只有咱们前30名额里头有啊，我不多说了，好不好？咱们直接给你
3: 订
0: 上，
3: 谢谢，
0: 好，那咱们就到这儿啊，我们再见，哎。好，朋友们，我们400-178-3668，400-178-3668。我刚才说了啊，我能接几位听众朋友，接几位听众朋友，不带急眼的。为什么？可能我们电话接不过来，太热了啊。好，继续下一位，你好。
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底波辽刺参王现在还能送货吗？
0: 送货是可以的。
4: 葫芦岛福利总线的，能不能帮我送？
0: 可以的，我们可以送货上门啊，货到付款，但是你得拿名额内我才给你999.5斤，能理解吧？
4: 能理解，那麻烦帮我送上两组呗。
0: 哦，你想订两组是不是啊？好，直接订，那咱们就打400-178-3668，留好姓名电话地址啊，好不好？
4: 好嘞。
0: 哎，好嘞，那就订购成功了，就到这儿，我们再会啊。好，我们抓紧下一位，你好。

0: 哎，王老师你好。
1: 哎，这朋友你好。
0: 王老师，现在是那个999块钱五斤吗？
1: 对，没听错，就是这样。但是是30个名额以内啊，每人限购2组，多一单都没有，理解吧？
0: 啊，理解。那个麻烦你给我订上一组，我真是着急给走亲戚呢，这过节了。
1: 可不，就是要过节了嘛，是不是啊？咱们走亲戚拿着老有面了啊。好，那我跟你说一遍啊，你听着啊，咱们前30个名额抢的是5斤，我给你5斤，我们是正宗的底部的辽刺参，老参王特好，8到10头的啊，然后再送你5包的参爆汁儿啊，好不好？这块呢，我们把姓名电话留到哪儿呢？留到400-178-3668，400-178-3668这个电话上，明白没？
0: 明白明白，400-178-3668哈。
1: 嗯，好嘞啊，行，你拿到手你就看吧，咱这品质绝对让你送人有面子啊。好嘞，我们不多说了，再会啦。嗯，
0: 哎，好嘞好嘞，
1: 我们迎接下一位啊。你好，
2: 哎，王老师你好。
1: 哎，这位朋友你好，您请讲。
2: 啊，我是葫芦岛绥中县的。
1: 嗯。
2: 啊，我问一下，咱这个辽刺参是产地是大连长海县原产地的吗？
1: 对，您拿到手的就是咱们原产地，就是长海的。

啊，这块为什么人身亡？因为它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只有这儿，因为地域广阔呀，是什么啊？它是黄金纬度，再加上零工业、零污染，这地儿没有化工厂，您知道吧？四周是什么？是纯深海环绕，它是30米深冷水生长环境。所以说呢，它这个品相出来才好。为啥这个营养高？我告诉你啊，吃的就不一样，就很 Q 弹这种感觉，因为它本身底波散养，自然觅食，它不像说人工投喂的那种，那是速成的，能理解吧？就好像有的鸡，哎，咱们说几天就出来了那种，那你看就不好吃，对不对？这种是什么呢？对，它是完全媲美纯野生品质的。您拿到手你就知道了，这个身刺啊，我告诉你，它就是什么呢？非常厚实的。倒三角的，吸盘也是密集扎根的，肉质非常肥厚紧实，整个内筋是饱满完整的，特别好。

0: 的啊，这是好参，而且是老参王。你想想，我为什么等一年？品质不好，王老师不给你们团，我不能打我自己脸。嗯、所以说你们放心，这品相啊，好不好？嗯。
1: 哎，那他挂不挂冰啥的呀？
0: 不挂冰，这个就是您仔细再听了、
1: 哦，
0: 认真再确认一遍，是不是啊？咱们这块不挂冰，我不卖水。你记住了，零挂冰，零注水啊，零增重。为什么？因为我们采用什么叫液态深冷急速锁鲜技术，这叫黑科技了。现在啊，它跟过去得包点冰啊，挂点水，你泡了里头，然后再冻能冻结实，这不用了。它是什么呢？是液态深冷的，
1: 啊、
0: 哎，急速冷鲜，所以说它没有那个冰，对吧？
1: 啊、我以前买过吃过，挺好的。
0: 嗯，
1: 是不是最多能订两组啊？
0: 最多能订两组，不给多订。为什么没有那么多、哦、啊？就是咱们、
1: 哦、
0: 怎么讲哈，雨露均沾，咱都尝尝，是不是啊？明年咱再有的话、
1: 嗯、
0: 再来团，我争取再给大家多拿点、
1: 啊、
0: 但是就30组。
1: 哎
0: 啊，咱们就是每人限定两组，30个名额啊，好不好？嗯，
1: 那行，那王老师给我订上两组。
0: 好，
1: 电话还是那个电话是吧？
0: 对，400178-3668。
1: 400178-3668。
0: 对，没错，400178-3668啊。好嘞，就到这儿，抓紧抢，我们再会了，这位朋友。
1: 哎，再会。
0: 好的，朋友们，我们这里啊再重复一下我们的抢单热线啊，这个热线很重要，打错了你就抢不着了。这电话呢是400178-3668，400178-3668。好，我们抓紧迎接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那个、我问一下，哎，你们这个海参是参龄是多少年头的？几个头的呀？这个是。
0: 嗯，好，这是问的关键点啊！听好了，王老师给你们团的绝对是什么呢？是精品。你记住，不是精品我不团，我的团品质就是这样子，我必须要保证大家伙拿到是什么呢 ？Number 1，顶尖的啊！好，咱们来看第一个，多少年的？5到6年的啊，而且是什么呢？是底波的，叫辽次参，我们不拿别的地区的。我们是正宗北纬39度的啊，大连的辽次参。第二个什么呢？多少头呢？你看这行家问的啊，就明白。我们一斤什么是8到10个头，8到10个头，比去年就我们之前团的那个升级了。去年多少？10到12个吧，团过的都知道，是不是啊？咱们这回绝对放心啊，绝对放心。所以说这块您不用担心品质，你就担心你能不能抢到就行了，明白了吗？
2: 对。这个我用过挺好的、我特别爱做那个葱爆海参，可好吃了、
0: 是吧？
2: 关键咱们这回咋这么便宜了呢？
0: 因为啊，咱们这次是给大家伙什么呢？叫秋冬的团儿啊，咱们单独就团海参，不团别的。而且还有一个，我就30个名额，我们每个人就限购2组，我就这点儿。如果说你抢不到，那还是460块钱一斤的。能理解吧、
2: 哦、
0: 你到线下专柜你就是460、我告诉你没有这么多，而且我还送你5大包的参爆汁儿，你直接来刺身去这个蘸食啊都是可以的，凉拌都是可以的，特别好吃的，您理解吧？我这块没有补单，没有顺延，没有破例，抢完就截止，就这么多。所以有缘的听到的咱抢，抢到了归您，抢不到那就是错过了，就没有，能理解吧？哎，
2: 那赶紧给我来一组吧。
0: 嗯，好嘞，咱们这样啊，直接给您订上，咱们把那姓名电话留好，400178-3668，我这儿全程库存是实时锁定的，到了那个名额就没有了啊，好不好？就聊到这儿、
2: 哎、
0: 啊，好，我们再会，400178-3668，400178-3668，好，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是我、
3: 哎、
0: 你好。
3: 我昨天吧订上了两组了。
0: 嗯。
3: 那个就打那400178-3668这个号打的。
0: 嗯。
3: 哎呀，我那个怎么没给我送过来呀？
0: 嗯。
3: 我怕没有我的，我是那个抚顺望花的。
0: 哦。
3: 今天我一听你们的节目，这都太火了呀！哎呀，不能没有我的吧？我打这个电话对不对呀？
0: 对，电话是对的，400178-3668，姓名、电话、地址留好，不会错的。为什么？咱是辽次参原产地给大家发货，您这是在北头，你比辽阳的鞍山那肯定晚，您知道吧？所以说您不着急啊，这订上了有名额的绝对是有您的。今天咱们继续团，就这30个名额也是按照这个顺序啊，明白没？
3: 啊，
0: 哎，
3: 那我知道了。哎呀，我一听你们的直播，我这个着急了，我就赶紧快打电话问问、
0: 不用急啊。所以说啊，咱们这块呢，只要是你拿到名额了，我确保你就有，明白吗？啊，这块是绝对不会差的。
3: 哎、好
0: 的，好嘞，不用担心。
3: 哎、麻烦您了，哎，好，知道了，
0: 就到这儿啊，再见，哎，好。好，朋友们，我们先等会儿接电话，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在排线的啊。我要说两句，你允许我说两句，朋友们，我一定要说一说。家人们，咱们要抓紧，为什么？因为最后咱名额倒计时。

了。记住，只有咱们今天团购专属30个名额，999，咱们抢正宗北纬39度大连5到6年的底波辽刺身，不挂冰，无注水，无增重，开袋即食，这品质您绝对放心。这么着您可以开袋吃一根，要觉得您觉得品质不行，好的，剩下给王老师退回来，我们管退。这个底气可不是所有人都有的，品质摆在那儿呢啊。而且古籍认证，温补圣品，秋冬藏精，固本培元，补足全年元气的就是这个辽刺身啊，古书您都能查得着。我们今天前30名下单直接多送一斤，到手整整5大斤，再送您5大袋的5包的叫参爆汁儿，拿过来您可以做刺身，而且您可以做凉拌，都特别好吃。而且呢也愿意什么呢，葱烧的，是不是啊，这名菜呀，辽菜里头最有名的，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别错过好机会。而且咱们的品相你拿到手你就知道了，所以这不用形容啊。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热线实在是不能再接听了，太热太火了。我觉得大家伙都是识货的，懂货的，真的是这个品质，这个价格，这个加赠力度，我觉得全年真的仅此一次，线下您绝对是拿不到，而且过了这30个名额您也拿不到，真的是转瞬即逝。各位想要养好体质，安稳过冬，来年身体硬朗，少生病的家人，咱们这会儿还有几个名额了，是不是？千万不要犹豫，千万不要错过，真的是全网最低。这块啊，正品的好参，而且是大连长岛的。再有什么呢？无冰净重，开袋即食。咱不卖水，各位，我们只卖正宗的好海参，而且是老参王，咱们古籍有认证，这参有多好您自己知道。咱们电话现在继续开通，还有几个名额马上就封单了，没有了，绝对是手慢无。电话是400-178-3668 400-178-3668 400-178-3668。好的，王老师跟大伙说声再见，明天再会。

0: 下面讲座的是成大医馆名老中医高老。
1: 大家好，我是老中医高瑞迅，今年75岁了。认识我的人都称呼我为高老。我家是中医世家，世代传承。我父亲是老军医专家，100岁的时候生活还能自理。我12岁时候开始跟着父亲学习中医，是他一手带出来的。把脉是中医看病的重要一环，过去没有那么多仪器，看病主要是靠号脉。祖传的中医不分科，五脏六腑、气血阴阳都要全面考虑，号脉不准是没法看准病的，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病程长、病因复杂，更需要通过号脉找准病根。那什么是疑难杂症呢？简单说，就是那些去了医院检查了一圈，指标可能都正常，但人就是难受，或者是慢性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又或者是多个脏腑问题同时出现了问题，互相影响，比如心脑血管疾病，像冠心病、中风后遗症、白塞氏病、疑难肺病、糖尿病以及其并发症、肝肾问题、慢性肝炎、肝硬化、肾功能不全、肝燥综合症、肠胃病、慢性胃炎、溃疡性结肠炎、妇科男科病、不孕症、月经不调，还有风湿病、风湿、类风湿、老寒腿，甚至恶性疾病患者的术后调理、放化疗后的身体恢复，这些都属于疑难杂症的范畴。有想找我看病的，需要提前电话预约。我的预约电话是024-3123-7127 024-3123-7127。我家里世代行医，积累了不少针对疑难杂症的家传验方和调理思路。我经常跟患者说，找我看病不用急着做一堆检查，让我先号号脉，我就能知道个八九分了，我心里就有数了。能调理的我会尽量帮你调理，如果确实不适合，我也会告诉你该怎么办，让你少走弯路，不花冤枉钱。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不管你是哪里不舒服，还是多年老毛病反复发作，只要信得过我，就来找我号号脉，咱们聊聊你身体的情况。五脏六腑是一个整体，调好了这个整体，局部的问题自然就会改善。今天就先讲这么多。我是75岁老中医高瑞迅，在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177号成大医馆出诊。有想找我看病的，记得提前电话预约。我的预约电话是024-3123-7127 024-3123-7127 024-3123-7127。
0: 下面讲座的是成大医馆名老中医高老。
1: 大家好，我是老中医高瑞迅，我今年74岁了。认识我的人都称呼我为高老。我家是中医世家，世代传承。我父亲是老军医专家，100岁的时候生活还能够自理。我12岁时就开始跟着我的父亲学习中医。把脉是中医看病最关键的一步，祖传的中医都不分科，要求五脏六腑、呼吸系统、脑血管、肝胆、脾胃、男科、妇科、糖尿病、眼病都要会看，号脉不准是看不好病的。今天我们重点谈中医秘方对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如肺结节、肺系肿、肺纤维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新冠后遗症、白肺症、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等各类肺部疾病。当出现胸闷气喘、呼吸困难、久咳不止、喉咙干痒、痰多的症状，就要及时就医了。用了我的方子之后，胸闷气短、咳嗽不止、呼吸困难、喉咙干痒、痰多这样的问题都会慢慢消失，呼吸顺畅了，可以正常出门溜达了，心情自然也就舒畅了。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无论是肺病还是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哪里不舒服都可以来找我，让我给你把把脉，你心里就有数了，自然也就会对治好自己的病有信心。号脉辨证的水平是衡量一个好中医的标准。目前就号脉辨证这一块，能让我信服的人还真不多，而且找我看病其实也花不了几个钱儿。几副药下去，你自己就会有感觉了。肺为脏腑之首， 各类肺部疾病，能够吃药调理好的就轻易不要去做手术。只要你信得过我，就过来让我给你号号脉，瞧一瞧，能治好的我肯定会帮你治疗，治不了的我也会指导你该怎么办，让你不走弯路，不花冤枉钱。治疗肺病的同时，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身体上的其他疾病我也都能一并帮你调理了。好了，今天就讲这么多吧。我是74岁老中医高瑞迅，我在沈阳沈河区大西路177号成大医馆出诊，有想找我看病的需要提前电话预约，我的预约电话是024-3123-7127 024-3123-7127 024-3123-7127。
0: 健康是民族强盛之基，是万家幸福之本。健康万家行栏目为响应健康中国践行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核心理念，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动播出，多家权威科研中心、健康产业品牌联合发起，重磅打造，助力国民万家庭幸福安康。
2: 健康万家行全民公益健康栏目正式启航，栏目聘请权威健康专家，深耕大众健康科普，传递科学养生理念，提供专业、严谨、贴心的全民健康指导，秉持公益普惠、惠民利民的初心。同时，健康万家行栏目会面向全国百姓持续发放免费健康物资，适合百姓居家调病方法，让高端健康资源走出科研中心，走出专业机构，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惠及千家万户。
0: 健康中国，万家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万家行，
3: 聆听健康万家行，养好身体享安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王娜老师主讲的健康万家行栏目，我是主持人徐申。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的请到了栏目的主讲人王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国内外多家康养机构的健康顾问。王娜老师呢，贯通营养学、中医、西医学，多年来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那么如果您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随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9968-902 400-9968-902。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携手开启健康旅程。王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大，你们的老朋友了啊。今天呢，我的状态和往常啊，不太一样。相信大家能听出来，我每天的这个开场的情绪吧，都挺饱满的啊，声音洪亮的。但今天大家是不是就能感觉到啊？其实我今天心事就是重重的感觉。你像往常我做节目的时候吧，我每天啊都开开心心的啊，我也愿意啊和大家聊一聊各种事儿。你像我最早吧，我在医院实习那会儿啊，实习完之后进入现在这个慢病康复机构工作，这么多年吧，就接触的大多呀是老病号。那么这么长时间下来呢，我见了很多不同的人生经历啊，思想啊

早就和老年人同频了。虽然这份工作很辛苦，我经常要熬人熬夜，但做起来吧，我很有成就感的。所以我来到这个咱们这个节目啊，我一直都是抱着一种轻轻松松的那种快乐的心情来的。我在节目里呢，我也跟大家呀，我讲过我们机构的情况，还有治病的思路，也跟大家呢分享过很多重病的患者在这里调理之后都是开开心心回家的啊，这样的一个案例。那么这些个经历啊，我都愿意跟大家分享的，哎，都愿意和大家分享。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我要藏着呀掖着呀，哎，我觉得呀就是本来就没有必要的一个保密嘛。那一来呢，就是这些个东西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对吧？二来呢，我学了这个本事，我本来也就是要用的嘛。你藏在肚子里头你不用，你有什么意义呀？那么对于听众呢，私下找我问家人呢，问亲属啊，就这样的病情嘛，我呢对于我来讲呢，我都是愿意帮忙的，我愿意帮着出主意，告诉大家呢你该用什么方子，用什么药。哎呀，可是这些天呢我接了很多电话，你像除了我的学生和工作人员也在帮忙接电话，就有时候吧我也会亲自的去接听，我能感觉到咱们听众那种热情，特别的那个贴心的，领到这个福利开心，知了产品呢觉得好，哎，也会特意的呢也会来告诉我。所以不管呢就是在吃了杀鸡的感觉不错，还是说用了咱们那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啊，也觉得效果好。其实当时听到这些个反馈的时候吧，我就特别高兴的，我觉得自己啊做了这个节目我没有白费呀，完成了我传播健康帮大家呢恢复健康的一个初心。可是我在昨天下班快走的时候呢，我接了一个电话，就挂了这个电话之后吧，我这心里就特别沉重，一晚上几乎没怎么睡着啊，翻来覆去的。这个呢是一位阿姨啊，她打过来的啊一个电话，就接完这通电话吧，我就哎难受，我就忍不住就反思，是不是我做的不是特别的好呢，不够好，还是没能帮助到更多的那种有需要的人嘛。说实话呀，这么多年工作下来啊，我一直是内心当中其实感觉自己挺有成就感的。在机构吧一直是给人治病，给患者出院的时候呢也是哎，不是跟我握手说感谢呀，就是说送我锦旗的啊。所以说时间久了吧，就内心当中可能就是稍微的有一点点那种骄傲了啊，我认为是我骄傲了。可是自从我来到咱们这个节目，我接触到的病人比之前更多了啊，因为咱们的听众是面对全国嘛，对吧？我才发现就是普通老百姓看病过日子真太不容易了啊，太难了，收入还不高，毛病吧还挺多的，毛病不少啊。年纪呢就是越大的那个身体就越差，半身不遂的瘫痪在床的那老人太多了。就听完这些情况，我这心里头吧就又酸又疼，就一点我都高兴不起来了。我现在这些天就是刚攒出来那一点那点成就感吧，就一下子我就全没了，我就觉得自己做的还是不够。哎，这件事情吧就是很让我哎心难受的感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昨天晚上我一个打电话的阿姨，她已经是70岁了啊，70多岁的，就是实在太不容易了。她的老伴儿吧在床全靠她一个人在农村照顾，那么她的孩子呢也不争气啊，具体的生活细节我倒是没法细问，
但能听出来，就整个家庭的生活重担，还有照顾病人那种压力啊，已经把他压的就是快崩溃了。他跟我说，他说的他自己都搬不动老伴儿了，就实在是熬得受不了了。啊，他都想说买瓶农药和老伴儿一了百了就得了。就我当时我听完就心里头我就感觉我太疼了。这个世间呢，有万般苦楚。每个家庭的不容易都各不相同，就是想一想啊，就真的是让人难受啊！也正因为如此吧，我这次我更加坚定了一个想法，我一定要想尽一切的办法来帮助那些个相信我们节目还相信我王娜的这些人，我一定要尽全力帮助他们恢复健康，帮他们减轻痛苦。

0: 力，帮助他们恢复健康，帮他们减轻痛苦，减轻生活压力，过上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其实今天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吧，我是有点激动的，因为昨天接完电话，我当时吧，我也跟着就眼泪就掉下来了，因为当时那种氛围啊，我想大家伙你们能感觉得到。就说起这件事吧，心情依然是很难平静的。哎呀，后来呢，我就征得这位阿姨的同意吧，我们每次接咨询电话，我们都会有一个特殊情况做记录的。刚好呢，这次也是留下了通话录音。接下来我呢，把这段录音放给大家听一听，听听我和这位阿姨的对话。大家呢，也听听，现在还有老人过着这么艰难的日子。
1: 好的，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段录音。
0: 喂，你好，我是王大。
2: 哎呀，王老师你好，你好，哎呦，我终于打通你电话了，我真的是太激动了。
0: 哎呦，阿姨啊，您哭了，您可别哭啊，您慢慢说呀，你怎么还哭上了呢？
2: 我是个农村老太太，今年已经70岁了。我在这里谢谢你了，你救了我老伴的命，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不知道说什么话能表达我的心里，我在这里我给你鞠躬了。
0: 哎呀，您先平复一下情绪，别激动啊，啊，你现在千万别激动，你慢慢说，咱不着急好吧。
2: 哎呦，我跟你说啊，没办法，我就是有点太激动了，有点急。我老伴今年72岁了，他大我2岁。60岁的时候他查出来了糖尿病，到现在已经12年了。他不光有糖尿病，还得过2次脑梗。
0: 啊，
2: 第一次脑梗是6年前，这就留下了半身不遂的那个后遗症。
0: 嗯嗯。
2: 是右边身子动不了。
0: 啊，动不了了。
2: 这都不说了。
0: 啊。
2: 再到了2022年，他又给犯病了，二犯了。二犯以后啊，就卧床不起了。到现在整整躺了4年了。这床上是一动不动的。

0: 你先别激动啊，老阿姨，你这一激动啊，你这身体不好，对你这个也是一大影响啊。
1: 哎，这些道理我都知道，可是我忍不住啊。现在孩子们压力大是一方面，可我的孩子们还不争气、不孝顺，几乎不上照顾，还又不给钱。我一个农村老太太，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都想买瓶农药，我跟老伴儿，我们一起走了算了。
0: 阿姨，你可千万千万别这么想啊！你可千万不能说想不开，哎，只要是有希望，咱就不能走这条道，好不？你先别太激动了啊！
1: 哎呦，王娜老师，我跟你说，要说吧，我这还算运气好，领到了您那个海带黄胺及丝带冻干粉，我领到了。我就觉得这老天爷他眷顾我，让我遇到您了，我觉得我太幸运。我
0: 好
1: 和老
0: 好，
1: 伴儿，我一共领了2份，我都没舍得吃，全给老头子吃了。
0: 你一点
1: 他
0: 都没
1: 遭了
0: 吃，
1: 那么大的罪，我一天给他吃2只，也就吃了6千。这几天他说他眼睛亮了，他能认得人了。之前他哪怕一整天不吃东西，他都不说他饿。昨天他居然跟我说他饿了，他想喝粥了。但是我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他
0: 好
1: 还
0: 事
1: 摸
0: 儿
1: 着
0: 啊！
1: 我的脸跟我说：“叫我不要哭。
0: 这是好事儿，不应该哭啊，应该是高兴的事儿，阿姨啊，这不好事儿吗？对不对？
1: 我当时我坐在他跟前，我就摸他身上，他那个脚比以前热乎了。他说抬起来摸我的脸，他跟我说让我不要哭。我当时心里真的不知道是有多激动了，我的眼泪哗哗的就出来了。
0: 他
1: 我
0: 这
1: 摸
0: 能吃
1: 他
0: 饭
1: 身
0: 就
1: 上，
0: 是好
1: 比以
0: 事儿
1: 前那
0: 了。
1: 么凉了，有热乎气儿了。再一个，他这几天吃饭吃的比之前多了，状态
0: 好。
1: 感觉的就是比之前好了很多。我
0: 那
1: 心
0: 你
1: 里
0: 更应该
1: 很
0: 高兴
1: 激
0: 啊！
1: 动，很感谢您。
0: 您呐，先别哭，你看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其实这不挺好的吗？对不对？你这就是说，咱们说吃了之后，这个细胞啊，它得到营养了。它躺着久了之后，这细胞的活力都已经是不足了。那个细胞它也要吃饭的。那这个氨基酸它就是细胞的粮食，吃了之后呢，这细胞它就有力气了。所以你看，老伴儿他知道饿了，知道饿了，就是说这个细胞已经是开始被唤醒了。所以你先别着急。后续肯定是会越来越好的。
1: 哎呀，我也是看着这个变化挺大的，王老师，我没想到啊，这个海带黄氨基酸冻干粉这么好，这么对症，所以今天啊，我就给你打电话，就是求求你，再帮我们准备一点，让我老伴能接着吃，有这么好效果了，这可不能断了对儿啊。
0: 哎呀，阿姨，我知道你们的这个苦，知道吗？就是老伴儿躺在床上瘫痪，一动不能动，全靠您伺候，这心情我能理解。你先别哭，你先平复一下情绪啊！我听明白了，是吧？你自己身体都不好，是不是啊？老伴儿也得过2次脑梗在床，孩子条件呢又差，又帮不上您忙，全靠您一个人撑着这个家，是不是？阿姨呀，您这个情况啊，真是太不容易了啊！我能理解，我也都听明白了。这个大叔啊，卧床不起，是吧？但是呢，他这个用了6天的这个正常量就见效了。你呢，你想接着给老伴儿再调理，对不对？接着给他调。您放心啊，这件事儿我给您记下了。你也别担心啊，咱们说呀，不管有多大的事儿，多大的困难。

0: 咱们一起解决，好不好？
1: 嗯，好好好，谢谢谢谢，太谢谢你了，王曼老师。
0: 我肯定想办法啊，我肯定想办法给你安排上咱们这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我让你们呢能接着用上咱们机构的这个好的产品。
1: 哎，
0: 所以你别着急。
1: 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真的是太谢谢太谢谢您了，您真的就是老天爷派来成就我们的，我不知道。 哎呦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了，我老伴儿，哎呦，有这么好的效果，我真的是不想放弃他。他年轻的时候就老苦了，从小没有爹妈，给我这么多年啊，哎呦，他真的是能干，啥苦都能吃。你说我在现在说不管他的话，他咋办嘛？他真的是个好人。
0: 好的好的，阿姨，这些我都懂啊。少年夫妻老来伴儿，是吧？这么多年了，风风雨雨的都一起扛过来了，是不是啊？所以肯定是舍不得的，是吧？咱不放弃，只要有希望，咱们就接着给他调，是吧？大叔这么善良，肯定会慢慢的都好起来的，好吧？
1: 我也有信心，谢谢，谢谢你，王老师。等我老伴真好了，我就让他亲自给你打电话。让他亲口给你说声谢谢。
0: 好，行行，那我可就等着他打电话来了啊。这两天我就把这件事给你办好他，到时候我亲自给你打电话说结果，给你们亲自安排上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行吧？
1: 行行行，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太谢谢你了。我这也不再多占用你时间了，王娜老师，谢谢你。
0: 嗯，好的，谢谢你这么信任我，我一定给你帮忙到底啊。这样咱们再见了，你就等着我电话，我亲自给你打过去。
1: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你，王老师，再见。
0: 嗯，好的，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哎呀，王老师啊，听了您和昨天这位阿姨的录音，这心里啊，真不是滋味。
0: 是的。其实我跟大家说啊，大家呢刚刚听到的这段录音，这样的情况绝对不是个别的案例，生活当中啊这种情况太多了，太常见了。大家刚才也听到这个录音了，我想感觉跟我是一样的心情，没办法平复。大家想一想啊，老人遭罪，老伴是跟着受累的，孩子也是跟着操心，老年疾病带来的苦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艰难的多。在这里呢，我王娜，我跟大家保证一定会把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给大家带过来，我一定给你们带过来啊！这是我们机构本来就有的这种好的东西，好的产品。虽然医院呢药店你买不到像我们这种精粹的定制款，但我不是外人呢，你们也不是外人，你们都是我的听众，我的粉丝，我的长辈，这么多天来就一直支持我，鼓励我，很多人还认可我啊，我觉得很多人都认可我啊。所以既然大家跟着我们节目，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帮忙。第一，我一定会把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这件事情我办好它，我一定给你办好它。第二呢，在价格上一定让大家少花钱，我不仅让你吃得上，更要呢吃得起。我想让大家是越活越健康啊，越老越幸福，不想让大家呢越老越遭罪，这就是我的初心呢。如果说我上了这个节目没有帮到大家，没把大家的身体调理好了，那不就和我做节目的初心背道而驰了吗？说实话，昨天我回去之后我睡不着，我晚上吧我就把这事儿跟我爱人聊天的时候说起了，说起这位阿姨的情况了。我爱人呢，他听完之后他也是非常支持我的，他跟我说啊，说小时候啊在农村听过那个唱大鼓书的，就有一段叫老来难啊，老来难，唱的人是哭哭啼啼啊，底下人 听的那个老人也是跟着泪流满面。我说我怎么没听过呢？他说那个时候你都上学去了。说着说着就拿出手机给我找出来了。我一听才明白什么叫老来难呐、啊，真是越老生活越艰难。就听着听着吧，我眼泪我就流下来了。我就想啊，就人人都会老，人人家里都有老人，老年人真是不容易啊。虽然我不会唱，但是我把这词儿我都记下来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也听过这段大古书啊。我给你们念念这段词，我看完之后我都是泪流满面的。你们听听是不是就是咱们生活的老年生活的一个样子啊。就是老来难，劝人莫把老人嫌，当初只嫌别人老，如今轮到我眼前，老了千般苦，老了万般难，从头听我说一番，说耳聋与人说句话，别人摇头听不见，天天鼻涕流一脸，眼泪每天擦不干，人到面前看不准，常拿李四当张三，儿孙不给递茶饭，反说老人嘴好馋，米中饭碗油腻腻，席前陪客个个闲，说头发少头顶寒，冷风嗖嗖脑袋酸，冷天睡觉戴棉帽，拉被蒙头怕风钻，侧身睡翻身难，浑身苦难不敢言，一夜起了七八遍，一口一口吐粘痰，儿女们都嫌咱，说自己邋遢不如钱，老成这样还不死，你要世上活千年，说腿又麻腰又酸，行动坐卧真艰难啊，拐棍抢走一两里，上炕如同登泰山，对老人莫要嫌，人生哪有总少年，日月如梭催人老，人人都有老来难。当时就听完这段大古书，我就想起我通话的这位老朋友了啊，老年朋友了，就我这眼泪啊我就下来了。当时啊我爱人跟我说，说咱回家看看吧，是吧，好长时间了啊，这段时间没有时间看看，咱们回家吧。我说行啊，找个安静的屋子，照样能给台里打电话讲节目，咱帮着家里呢干点活，给老人洗洗衣服啊，做做饭。我在外面上班这么多年了，对家里年纪大的长辈我确实是多有亏欠些，这次呢咱们多去两家里头走走，一呢把家里头照顾好喽，二呢是多关心关心父母。因为昨天我听完这位阿姨的电话啊，我心里真的是不好受，我就想着怎么能够让大家把这个身体呢都养好起来，哎，让瘫痪的人呢少遭罪，让照顾他们的人呢也不那么难了。所以啊，我今天我代表我自己，哎，代表我们节目，我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我王娜吧，我是一个东北孩子，听口音大家都能听出来哈、啊。我承蒙大家的信任，我会尽100%的努力，用最好的方案，最好的产品，帮助咱们身边的，帮助咱们节目的啊，帮助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啊，让你们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把这个压箱底儿的绝活绝招我都拿出来，我就是帮大家呢吃得香睡得好，做到腰不疼腿不酸，心脏呢不憋不胀，帮咱们呢远离脑血栓，降低发病的风险。 不给儿女啊添麻烦，也不让老伴儿操心受累。我王大，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帮助大家把这事儿办好的，咱说到就做到的。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还是说正事儿吧。今天吧，我给大家呢清清楚楚的讲一讲，我在这里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保证，不管怎么样吧，明天我一定给大家要一个结果。我要的是什么呢？要的就是价格上能更便宜点，要争取政策啊，让大家呢少花钱，哎，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哎，这就是我要办这个事儿。同时呢，我也跟大家呢讲清楚了啊，咱们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它到底是什么样呢？能治什么病？不对症的话啊，你花

钱吃了它也是浪费，所以说是吧？那么咱们这款定制款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只选大连渤海湾深海的鲜活海胆，海胆黄呢浓缩了一整只海胆的全部活性营养，它里面富含了足足20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呢，咱们身体细胞需要的营养它全都包含了。说实话啊，很多必需氨基酸人体自身是无法合成的，你必须从外部的食物当中获取。我们体内呢，免疫细胞、各个脏器细胞、血管的内皮细胞、神经细胞，你想要完成更新修复，你都得把这氨基酸作为核心原料啊。那细胞缺了这个修复原料，受损之后是得不到更新的，你得不到更新的情况之下，免疫力就会下降啊。那你想想啊，这免疫力一下降，那各种各样的这些个不适的问题是不是也就跟着来了呀？我们讲啊，你如果细胞内的营养你给它供给不足的情况之下，精液的这种类物质是缺乏的，人就容易失眠啊。如果说你这细胞能量储备不足的话，那就容易出现睡不醒、精神萎靡的情况。那么如果细胞的代谢通路不通畅的情况，就会影响到情绪状态，人就容易心情差。那如果这个细胞啊，你像神经细胞它营养不足呢，那人就敏感、多虑、胆小，就是胆子偏小了。那如果说细胞能量持续亏空，哎，这就出现咱们经常说的那个腰酸啊，腰腿都发酸。那心肌细胞营养供给不足呢，这个心慌、胸堵的慌啊，胸闷的慌。那要全身细胞能量供给不足呢，身体发沉啊，容易疲累，细胞微循环受阻，代谢废物堆积，那身体就有疼痛感，整体代谢要是不畅，废物没法及时排出去，人这皮肤就容易发痒啊。可以说呀，很多中老年人的慢病的状态持续加重，细胞缺少了对应氨基酸，这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呀。你细胞氨基酸储备不够，细胞它自我的修复能力一下降，这代谢的效率它就会变差。那所以说中老年人，咱们说通常啊，容易缺哪种呢？容易缺少赖氨酸、精氨酸，还有这个缬氨酸、亮氨酸。咱们这款呢，它是定制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富含20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可以说是给全身细胞来补充营养原料的。那么在我们机构里呢，重点需要补充的人群呢有这么几类。第一类呢，三高、心脑血管相关的亚健康人群，像这个高血压呀、高血脂、糖尿病人，因为你本来吧，你这身体它就在对抗疾病当中，它是持续的高消耗的，它消了人体会消耗的这种缬氨酸、亮氨酸、异亮氨酸、精氨酸，这种呢是属于支链氨基酸。那么你时间长了，它是很容易出现储备不足的。那缺少了这些个氨基酸，细胞代谢就容易紊乱呢。你不光是原有的病治不好，那病情还会越来越重。心脏不舒服是心肌细胞氨基酸供给不足，还会呢出现了是吧，胸闷、堵得慌、捏得慌。那么脑血管要出问题了呢，那就是脑细胞的氨基酸含量不足，就会引发头晕呢、头沉呢。那么这类人群就是我们机构要求必须补充氨基酸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必须补充。那么你像第二类。

里呢，有需要补充的人群，就是免疫力偏弱的，有结节斑块，属于肿瘤体质的人群。那么你像这种呢，他是平时容易感冒啊，体质虚弱的人，免疫细胞合成是需要谷氨酰胺和这个赖氨酸的。如果细胞减少了这两种氨基酸，那个免疫细胞活性就会下降，那么人体的这个代谢垃圾排出的能力就会变弱，更容易形成斑块，哎，形成结节，甚至呢发展成恶性疾病。那么补充氨基酸呢，可以给这个免疫细胞提供合成原料，帮助身体代谢废物，哎，帮你改善呢不良的体质啊，这是第二类啊。那么第三类呢，需要重点补充海胆黄氨基酸的人群呢，就是有骨关节问题的人群。你像长骨刺的、骨质增生的啊、椎间盘突出膨出的啊、椎管呢狭窄、老寒腰、老寒腿，这个骨骼的软骨细胞的修复是离不开哪个呢？叫脯氨酸和赖氨酸。这个细胞减少了这类氨基酸的话，那个软骨和骨骼的修复速度它就会变慢了。那么这个时候来说的话呢，那个关节的不适感就容易反反复复的发作。那补充充足的氨基酸就可以作为骨骼软骨细胞的一个修复原料了。补充之后对关节的改善帮助是非常大的。那还有一类呢，就是精力亏虚的、胃虚咳喘的这样的人群啊，还有尿频、男女精力不足，这是脏腑和生殖细胞被长期消耗了，氨基酸储备亏空导致的。那你像长期咳嗽气喘的，是肺部的细胞消耗量大，氨基酸供给不足了，影响了肺细胞正常的这种状态了。那你补全了这个全脯氨基酸之后啊，哎，你就可以滋养了全身的组织细胞啊。所以我们说呀，很多人补充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之后啊，你身体感受就是比较明显的。你像一部分人四到六天左右的时候就能感受到身体状态变化了。原理就是直接补充了细胞缺少的这个氨基酸，哎，支持细胞修复，改善细胞代谢，细胞呢营养充足，代谢就通畅，逐步逐步的给你缓解了。所以坚持啊，我建议大家呢坚持六个月啊，六个月以上持续的去给它补充，这就刚好符合细胞的一个恢复周期啊。你坚持下来的话，整个细胞的状态那就是发生一种天翻地覆的吧，这种变化。所以说我们这款由机构推出来的精粹版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啊，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一个好产品。为什么我们机构有两个口号呢？第一个呢，就是你来我们这儿，你想死你都难，因为我们呢有非常便利的条件能做急救。第二呢，为什么我们机构接诊的各类慢病患者治疗之后的效果都越来越好，大家都能够见效呢？就是因为这款特殊的国内独有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它立了大功，它立了大功啊。就像我们机构之前呢，我接诊过的一位老太太，她既有严重的心绞痛，还常年头疼。那当时一检查呢，就发现她是供血不足啊。那脉搏弱到啥程度呢？就是血液你都没办法顺利上行，憋得她那前胸后背的都发胀。这是我接触过的一个特殊病例啊。她呢，是已经有30多年的心脏病病史了。当初来我们机构之前，他吃三七红曲就已经吃30年了呀，那几乎就是当饭吃啊。结果呢，病情越吃还越重，
那最后发展成严重的心律不齐。

了，他自己都说啊，就感觉这心脏就要跳出来一样啊，随时都有可能就这心脏就跳出来了。我就问他，那大夫有没有建议你做支架啊？他说大夫建议过提过，但他不敢做呀。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敢呢？他说身边邻居做支架的，没做之前还能下楼，做完之后吧，就连这个走路吧，那都费劲了。他心里还怕呀，不敢做，他做完呢下不了，哎，下不了这床，下不了这地儿的啊。那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不能因为一个特例你就否定所有治疗方式，对不对？你总不能说因为别人吃饭噎着了你就干脆不吃饭了吧。你这种情况本来它就是一个极小的一个概率啊，不是说人人都会遇上的。你任何的介入的治疗，你不管是说做支架还是心脏搭桥，它都有风险的，但它能救命啊，对吧？在救命的时候你就应该早该就做支架了，你要不做的话，你来我们这儿调理起效会慢一些。哎，但是他却说啥呢？慢没关系啊，我就是不做，哎，我就害怕，哎，就这样吧，他就多挺了几年。他说我怕做了之后吧，连这个楼他都下不了了啊。我一看他的态度吧，就这么坚决，我说那行吧。然后吧，我就给他开了一个调理的方子。他患心脏病30多年了呀，那血管硬化程度大家都可想而知吧，对吧？那脉搏摸起来那都弱的弱不可闻了啊，感觉不到，特别弱，身体虚到这种程度没办法，我只能是把我的压箱底儿的办法我拿出来。我给他加了几样好东西，第一样肯定就是藤茶了，因为你必须先排掉身体那些个积攒了多年的这个药毒。

因为你必须先排掉身体那些个积攒了多年的这个药毒，是吧？红茶呢，啊，虽然大家，但在我们机构啊，陈庚红教授给我们拿到的价格不贵，对吧？不贵。那么第二样呢，就是要吃那个盐藻多糖、纳豆激酶多肽。哎，我劝他，我说你用这个办法软化血管，他也同意了。那么第三样呢，就是核心呢，哎，就是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搭配37，哎，让他一起搭配着吃。当时他就跟我说了，他说小王大夫啊，我这37吧，我都吃30年了，哎，根本就没效果啊。我就跟他说，我说老同志，你就听好吧。你之前吃37和我们用的那37是不一样的，我给您配的是藏37，那药效呢比中原地区产的那个37要好的太多了。而且呢，我还要告诉你，这个37单独用也可以啊，但和其他药材你要搭配成复方的话吧，那个效果要更好一些，还要更好。那么咱们这里呢，是以那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为主，再搭配37，哎，其实就是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呢，带着这个37，往你那个血管那个细小的那个堵塞的那个地方，往那里头钻。这就好比是什么呢？给疏通气血的钻头又加了一个金刚钻，哎，疏通起来它自然就更快。你就按这个方法吃，那效果来的可不一般呐。其实我在节目里头，我总跟咱们听众说，那个不少人呢，吃上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之后，那效果都很快。有一半的人嘛，就在4到6天之间都能感受到效果。原因就在这儿，因为氨基酸呢，它是细胞的粮食啊，你让细胞吃饱了，那就好比是你饿了很久，吃饱饭之后，你第一感觉是啥呀？浑身舒服呗，一下子就有劲儿了，有能量了呀。那细胞它也是一样的，所以你用了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以后，很多身体的不适很快，哎，就能得到改善。哎，我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把握。那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阿姨啊，你按这个方法吃一个礼拜，我就让你有变化，咱们试一试。我说啊，我这个人说话我向来有分寸，我绝对是不会给你这个胡乱夸大的。我行医这么多年了，经验呢绝对是没得说的，我背后还有专业团队的支持，你放心吃就行。他一听我这么说啊，他就开始吃了。哎，结果呢，真就是才吃一个星期，心率就平稳了好多了。哎，当时他特别开心，一个劲儿的喊我王大老师啊，王大大夫啊，说没想到啊，这才一个星期，这效果咋这么好呢？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您吃的呀，是我们机构的精致的定制款的，哎，这个精粹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呐、啊，所以你这些起效的这个效果啊这么好，这才起效主要，这才是其主要作用的成分呐、啊。对于细胞呢进行了修复、激活、唤醒，那么藤茶呢帮你排毒，盐藻多糖、纳豆激酶多肽呢帮你软化血管，你现在呢这才只是前期的调理。哎，作用最大呢其实是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啊。你这一个星期下来的话，是不是感觉心率不再砰砰的那种直跳了？哎，他连忙说，对呀对呀王大夫啊。哎，我现在这个心脏啊就不会再感觉像跳到嗓子眼儿了。那个后背发紧的情况啊，哎，说也好多了。我就跟他说呀，我说您看这就见效果了。啊，你接着吃，这个细胞修复就更会进一步的，哎，你的那个变化就更大。就这样呢，他接着吃，吃了3个多月，啊，结果呢，效果就出奇。

0: 提的好，他自己都跟我说了，说心绞痛发作的次数明显减少了。我让他接着吃，我跟他保证半年之内就能不再疼了。他说那要是你真能让我这半年不疼，那我真是谢天谢地了。结果啊，过了六七个月，他跟我说疼的次数已经就是很少了，偶尔呢也是轻轻的抽一下。我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再观察一个月，这一个月要是再没疼过，你就回家接着吃去。那下一步呢，我呀再给你调理点这个调血的方子，我这秘方多着呢。他说我信，这回我真信你了，说自己这么多年从来就没这么舒服过呀，哎，多亏了王大夫啊。所以呀，我在这儿啊，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啊，如果你们以后吃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你就照着六个月起步吃。那么今天我呢情绪是有点激动的，我也请大家多理解理解。我在这里给大家我做个承诺，我一定会尽力尽我的全力给大家呢争取到最低的价格，最大的一个福利优惠。但跟大家说句实话，我实话实说，你这样的机会估计也就只有这一次了，就这一次。所以啊，明天咱们节目当中我会把最终的结果告诉给大家。这么多天相处下来，大家也知道我这脾气了，也知道我是啥性格了。我就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我心里藏不住事儿，我是一个有事儿啊马上就办，我不喜欢遮遮掩掩拖拖拉拉，我是个急性子人。那既然我答应给大家要办这件事儿，我就一定要给这个事儿办妥的，绝对不拖了。那明天的节目呢，我肯定给大家呢一个准信儿，我都把这事敲定它。按咱东北话来说呢，就是要落地落听，把这事儿说清楚了讲明白了。明天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政策，我原原本本的告诉给大家。所以不管明天大家手头有什么事儿，你都先放一放，你等着我，我给大家准信儿。如果是好消息，大家开心就好，你记着我这份心意就行。如果这个结果不够那么尽如人意的话，那大家也别埋怨我，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我的能力有限，所以还请大家多多体谅吧。好了啊，那么今天我就先讲这么多，我准备接听电话，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需要。
1: 好的，王老师，那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96-8902 400-996-8902 来寻求帮助。下面呢

0: 我们来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我是王大呀。啊，你好。
2: 哎，王老师，终于能跟你通上电话了，我也真的激动了。
1: 激动了，我也很高兴啊。
2: 哎，我跟你王老师说啊。
1: 啊啊。
2: 我想买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好久了。
1: 哦。
2: 我就要1000000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
1: 好，你这是想提前报名啊，对不对呀？
2: 是啊。
1: 你这是自己吃啊，还是给家人吃啊？
2: 主要是我自己吃。
1: 那你说说你的情况。
2: 我主要呢就是肾迷健忘，还有高血压。高血压都有7-8年了，当然药物混了3种了，才勉勉强强的能降到高压150。
1: 哎呦，那您这可是有点高啊。
2: 对，平时啊，我这个头啊，真的是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
1: 嗯，
2: 就从来没有清亮的时候，就因为血压控制的不好，去年还得了枪梗。
1: 哦。
2: 哎呀，整天啊，拿东忘西的。
1: 我告诉你啊，您这个就是枪梗引起来的，就是整个你体内的细胞功能全都下降了，缺少氨基酸了。因为氨基酸是细胞的粮食啊，你这个氨基酸缺少了，细胞合成代谢就慢了，脑细胞的活性自然就下来了，所以你记不住事儿。那你这得你好好补补氨基酸呢，你得让脑细胞吃饱了，你吃饱了慢慢它就能缓过来了。
2: 是啊，哎呀，我跟你说啊，我不光记性不好，最主要呢这个心脏也不好。
1: 哦，心脏。
2: 我感觉我的胸口啊冰冷得很，就像压了块大石头似的。
1: 嗯。
2: 另外呢，我的胃也不好，胃也疼，晚上睡觉根本就睡不着。你说浑身上下，哎呀，我跟你王老师这么说吧，就没有一个好的地方。
1: 嗯嗯。
2: 最主要是什么呢？比你多吃的药就多。
1: 对。
2: 哎，我跟你这么说吧，王老师。
1: 嗯嗯，
2: 这么多年嘛，我吃的这些药啊，我自己算了一下，要是攒到现在，差不多都能够开一个药店了。
1: 哎呦，
2: 光降压药有什么长效的，还有短效的都得吃。嗯、一天光降压药就得吃3-4片。
1: 嗯，
2: 另外还有治心脏的丹参片，还有降血脂的各种药，我都得吃。现在可不是一天总共吃这么多，就早上真的动，我自己一把抓起来就是一小把，
1: 哦，
2: 真的吃完药，早饭就不用吃了。
1: 哎，
2: 哎呀，就是这么回事啊！要不我说吃药吃的这反胃，
1: 嗯，
2: 关键是什么？能吃好我就认了，最关键的是光吃药不见病好啊！哎，碰到很多的听众说，他们用完黄氨基酸冻干粉都反应好死。
1: 嗯嗯，
2: 短短的几天就能见到效果。
1: 对。
2: 所以呢我就特别着急、想着我也得赶紧吃上。真的不老的话，我实在不想天天的把药来当饭吃。
1: 好、
2: 钱都准备好了。
1: 嗯。
2: 会千万不给我漏呀呀王老师。
1: 行行没问题啊。你可太可爱了老同志啊。啊，你这样我跟你说啊。就你这个情况，你还真就适合吃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
0: 嗯，
1: 你看啊，你有枪梗，这个就是脑细胞受损了。再有的，你说你这个心脏有时候发闷，这个也是细胞的能力下降。那这个海胆黄氨基酸呢，它里边有20种氨基酸啊、
0: 哦，
1: 这些个细胞的问题它都能给你解决了。去了明天啊，咱们给大家信儿。不管是好结果还是不尽人意的这个结果，我都不遮不藏。明天你一定要关注节目，好吧？我祝你身体健康。
2: 哎，好的，谢谢你啊，王朗老师。
1: 好的，再见。
0: 好的，我们再会。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96-8902，400-996-8902来进行咨询。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1: 你好，我是王大啊。
3: 啊，你好，老师，我是河南的。
1: 哦，河南人啊，听出来了，河南口音听的是真亲切呀、啊。
3: 哎，王老师呀、啊，我今天来呀、啊。

0: 我先跟你说说，我吃这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之后的身体情况。
1: 哦，你是服用的，那您说说，我听一下。
0: 啊，我今年71了。
1: 啊。
0: 主要是有这个冠心病。
1: 啊。
0: 搞了有10几年了。
1: 十几年啊。
0: 管这个高血脂，还有高血压。
1: 嗯。
0: 血压高的时候啊，都到过178过。
1: 哎呦，那确实是有点高啊。
0: 是是，当年呢我还得了心梗，哎呀，差一点就救不过来了，幸亏啊杨老令及时把我拉到医院，哎呀，直接就放了5个支架。
1: 哎呦，5个支架呀，那还挺危险的，那当时得花10几万吧？
0: 哎呀，是前前后后吧，总共花了10几万。
1: 啊，
0: 哎呀，总算是怎么说呢，把命给救过来了。
1: 哎。
0: 可是出院之后吧，身体一直特别虚。
1: 嗯嗯。
0: 哎呀，走路啊，腿就跟灌了铅似的。哎呀，抬腿都抬不动。
1: 那这不奇怪，所有放了3个支架以上的人，几乎全都是这个状态。
0: 嗯，稍微累一点吧，就犯病。
1: 啊、嗯。
0: 上个月心绞痛啊，就犯了3回。
1: 啊、
0: 嗯。疼、起来呢，走路啊，真是都觉得自己都快过不去了。
1: 嗯嗯。
0: 哎呀，这个。这些年呢，为了治病啊，药也吃了，越吃越多，什么阿司匹林呐、降压药、降脂药啊，还有强心药啊，这都吃了，
1: 啊、
0: 一样都不落，吃的是越来越多，对我的胃啊也刺激越来越大，而且我这个肝肾功能啊本身就不好，后查出来转氨酶也高了，肝功能啊出现了问题。我说这都是吃药给吃的。
1: 没错，确实是啊，就是你长期吃药伤了身体了，哎，越吃身体越出问题啊。
0: 嗯，对对，这几天呢，吃你推荐的这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呢，
1: 啊，
0: 我当时啊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用上的，用完之后啊，真是有点后悔了。

0: 又怎么说呢？为什么说后悔了呢？您快说说。
1: 到这遇见你，我说。
0: 哦，这么回事儿。啊。
1: 真是管用。吃上没几天呢，这个心脏啊就不像以前那样憋得难受了。就也能也不是那种喘不上气那种感觉了，心里一下子啊就像打开了窗户一样。
0: 哎，是吧？这可太好了啊！刚才您一说您后悔了，我还想着你怎么还后悔了呢？啊，这是因为这个遇到我们遇到晚了，是吧？
1: 是，前晚上睡觉也就不行
0: 啊，
1: 一躺下来呀、就心慌，就憋闷。现在好了，也不慌了。睡觉也安稳了，而且睡得也特别香，这个心情啊自然也好了。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血压不像以前，吃那么多降压药还降不下来，现在血压稳多了。我用了六天的时候吧，一量血压，真没想到我高压就是降到150，低压才80多一点。
0: 那这效果还真是不错啊。
1: 是，真没想到吃上这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呢有这么管用。我说今天这真是肾了。
0: 老同志，您刚才说完后悔把我吓一跳是吧？您现在补充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啊，这些个好的效果就是因为你海胆黄里头它有20种氨基酸，细胞缺的就是氨基酸，那咱们把这缺的这个缺口给它补上了，那细胞就能慢慢恢复活力，所以心脏啊脑细胞它吃饱了营养自然它就正常干活啊，所以那些个难受的症状可不就慢慢消了嘛，对吧？
1: 是王老师啊，我还想继续用啊。
0: 可以啊，您看这两天咱们好多听众啊都说都要接着用啊，我不也一直在跟厂家沟通吗，如果能谈下合适的价格和优惠，我肯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头告诉大家啊，争取呢让大家伙呢都能用上。你呢你也等我的消息，我在节目里头呢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
1: 行好，哎呀那可就真是拜托你了，也麻烦你了王老师。
0: 啊，不用客气啊，老同志，您讲话您太有意思了，啊，刚才还给我来了个反转，给我整个心里一上一下的，你用好就行啊，我在这里头我也祝你身体越来越健康，咱们呢就说到这儿，再会了。
2: 好的，我们再会。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96-8902 400-996-8902来进行咨询。明天呢，我们会继续在这里等候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健康是民族强盛之基，是万家幸福之本。健康万家行栏目为响应健康中国，践行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核心理念，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动播出，多家权威科研中心健康产业品牌联合发起，重磅打造，助力国民健康升级，守护亿万家庭幸福安康。
4: 健康万家行全民公益健康栏目正式启航，栏目聘请权威健康专家，深耕大众健康科普，传递科学养生理念，提供专业严谨贴心的全民健康指导，秉持公益普惠、惠民利民的初心。同时，健康万家行栏目会面向全国百姓持续发放免费健康物资，适合百姓居家调病方法，让高端健康资源走出科研中心，走出专业机构，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惠及千家万户。
3: 健康中国，万家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万家行，
2: 聆听健康万家行，养好身体享安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王娜老师主讲的健康万家行栏目，我是主持人屈申。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的请到了栏目的主讲人王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国内外多家康养机构的健康顾问。 王娜老师。

0: 呢，贯通营养学、中医、西医学，多年来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那么如果您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随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9968-902 400-9968-902。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携手开启健康旅程。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娜，你们的老朋友了啊。今天呢我的状态和往常啊不太一样。相信大家能听出来，我每天的这个开场的情绪吧都挺饱满的啊，声音洪亮的。但今天大家是不是就能感觉到啊，其实我今天心事就是重重的感觉。你像往常我做节目的时候吧，我每天啊都开开心心的啊，我也愿意啊和大家聊一聊各种事儿。你像我最早吧，我在医院实习那会儿啊，实习完之后进入现在这个慢病康复机构工作，这么多年吧就接触的大多呀是老病号。那么这么长时间下来呢，我见了很多不同的人生经历啊，思想啊就早就和老年人同频了。虽然这份工作很辛苦，我经常要熬人熬夜，但做起来吧我很有成就感的。所以我来到这个咱们这个节目啊，我一直都是抱着一种轻轻松松的那种快乐的心情来的。我在节目里呢，我也跟大家呀我讲过我们机构的情况，还有治病的思路，也跟大家呢分享过很多重病的患者在这里调理之后都是开开心心回家的啊，这样的一个案例。那么这些个经历啊我都愿意跟大家分享的，都愿意和大家分享。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我要藏着呀掖着呀，我觉得呀就是本来就没有必要的一个保密嘛。那一来呢就是这些个东西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对吧？二来呢我学了这个本事我本来也就是要用的嘛，你藏在肚子里头你不用你有什么意义呀？那么对于听众呢，私下找我问家人呢，问亲属啊，就这样的病情嘛，我呢对于我来讲呢我都是愿意帮忙的，我愿意帮着出主意告诉大家呢你该用什么方子是什么药。哎呀，可是这些天呢我接了很多电话，你像除了我的学生和工作人员也在帮忙接电话，就有时候吧我也会亲自的去接听，我能感觉到咱们听众那种热情，特别的那个贴心的，领到这个福利开心，知了产品呢觉得好，也会特意的呢也会来告诉我。所以不管呢就是在吃了杀鸡的感觉不错，还是说用了咱们那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啊也觉得效果好。其实当时听到这些个反馈的时候吧，我就特别高兴的，我觉得自己啊做了这个节目我没有白费呀，完成了我传播健康帮大家呢恢复健康的一个初心。可是我在昨天下班快走的时候呢，我接了一个电话，就挂了这个电话之后吧，我这心里就特别沉重，一晚上几乎没怎么睡着啊，翻来覆去的。这个呢是一位阿姨啊，她打过来的啊一个电话，就接完这通电话吧，我就难受，我就忍不住就反思，是不是我做的不是特别的好呢，不够好，还是没能帮助到更多的那种有需要的人嘛。说实话呀，这么多年工作下来啊，我一直是内心当中其实感觉自己挺有成就感的。在机构吧一直是给人治病，患者出院的时候呢也是 不是跟我握手说感谢呀。

就是说送我锦旗的啊。所以说时间久了吧，就内心当中可能就是稍微的有一点点那种骄傲了啊，我认为是我骄傲了。可是自从我来到咱们这个节目，我接触到的病人比之前更多了啊，因为咱们的听众是面对全国嘛，对吧？我才发现就是普通老百姓看病过日子真太不容易了啊，太难了。收入还不高，毛病吧还挺多的，毛病不少啊。年纪呢就是越大的那个身体就越差，半身不遂的瘫痪在床的那老人太多了。就听完这些情况，我这心里头吧就又酸又疼，就一点我都高兴不起来了。我现在这些天就是刚攒出来的一点那点成就感吧，就一下子我就全没了。我就觉得自己做的还是不够，哎，这件事情吧就是很让我心难受的感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昨天晚上我一个打电话的阿姨，她已经是70岁了啊，70多岁的，就是实在太不容易了。她的老伴儿吧在床，全靠她一个人在农村照顾。那么她的孩子呢

靠他一个人在农村照顾，那么他的孩子呢也不争气，但能听出来就整个家庭的生活重担还有照顾病人那种压力啊，已经把他压得就是快崩溃了。他跟我说，他说的他自己都搬不动老伴了，就实在是熬得受不了了啊，他都想说买瓶农药和老伴一了百了就得了。就我当时我听完就心里头我就感觉我太疼了。这个世间呢有万般苦楚，每个家庭的不容易都各不相同，就是想一想啊，就真的是让人难。

0: 力帮助他们恢复健康，帮他们减轻痛苦，减轻生活压力，让他们呢能够真正的过上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其实今天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吧，我是有点激动的，因为昨天接完电话，我当时吧我也跟着就眼泪就掉下来了，因为当时那种氛围啊，我想大家伙你们能感觉得到。就说起这件事吧，心情依然是很难平静的。哎呀，后来呢我就征得这位阿姨的同意吧，我们每次接咨询电话我们都会有一个特殊情况做记录的，刚好呢这次也是留下了通话录音。接下来我呢把这段录音放给大家听一听，听听我和这位阿姨的对话，大家呢也听听现在还有老人过着这么艰难的日子。
1: 好的，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段录音。
0: 喂，你好，我是王大。
2: 哎呀，王老师你好，你好，哎呦，我终于打通你电话了，我真的是太激动了。
0: 哎呦，阿姨啊，您哭了，您可别哭啊，您慢慢说呀，你怎么还哭上了呢？
2: 王老师，我是个农村老太太，今年已经70岁了。我在这个
0: 自家坚定了一个想法，我一定要想尽一切的办法。
2: 我的心里，我在这里，我给你鞠躬了。
0: 哎呦，您先平复一下情绪，别激动啊！啊，你现在千万别激动，你慢慢说，咱不着急，好不？
2: 哎呦，我跟你说啊，没办法，我就是有点太激动了，有点急。我老伴今年72岁，他大我2岁。60岁的时候他查出来了糖尿病，到现在已经12年了。他不光有糖尿病，还得过2次脑梗。
0: 啊，
2: 第一次脑梗是6年前，这就留下了半身不遂的那个后遗症。
0: 嗯嗯。
2: 是右边身子动不了。
0: 啊，动不了了。
2: 这都不说了。
0: 啊，
2: 再到了2022年，他又给犯病了，二犯了。二犯以后啊，就卧床不起了，到现在整整躺了4年了，在床上是一动不动的。
0: 啊，动弹不了。啊，那这个
2: 拉沙都离不开人，孩子被拔的，全靠我一个老太太伺候他呢。我今年也70岁了，我真的是没力气了，根本挪不动他。你都不知道他有多遭罪，天天躺在那儿都长肉疮了，那身上溃烂的，看着都心疼。
0: 嗯，
2: 今年开始他连人都不认识了，动不动就说胡话。我天天看着他这样子，忍不住天天都要掉眼泪。我自己这身体也不好，血压也高。

0: 咱就不能走这条道，好不好？你先别太激动了啊。
1: 哎呦，王娜老师，我跟你说，要说吧，我这还算运气好，领到了您那个海带黄氨基酸冻干粉，我领到了。我就觉得这老天爷他眷顾我，让我遇到您了，我觉得我太幸运。我和老伴儿，我一共领了两份，我都没舍得吃，全给老头子吃了。
0: 哦，你一点都没吃。
1: 那么大的罪。
0: 啊啊！
1: 我一天给他吃两只。
0: 哎呀，
1: 也就吃了6000。这几天，他说他眼睛亮了，他能认得人了。之前他哪怕一整天不吃东西，他都不说他饿。昨天他居然跟我说他饿了，他想喝粥了。但是我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他还摸着我的脸跟我说，叫我不要哭。
0: 这是好事，不应该哭啊，应该是高兴的事儿，阿姨啊，这不好事吗？对不对？
1: 我当时我

0: 他说抬起来摸我的脸，他跟我说让我不要哭，我当时心里真的不知道是有多激动，我的眼泪哗哗的就出来了。我
1: 他这能吃饭就是好事儿
0: 那么凉了，有热乎吃了。再一个，他这几天吃饭吃的比之前多了，状态
1: 好。
0: 感觉的就是比之前好了很多，我
1: 那
0: 心
1: 你
0: 里
1: 更应该高
0: 很
1: 兴
0: 激
1: 啊！
0: 动，很感谢您。
1: 您呐，先别哭，你看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其实这不挺好的吗？对不对？你这就是说，咱们说吃了之后，这个细胞啊，它得到营养了，它躺着久了之后，这细胞的活力都已经是不足了。那个细胞它也要吃饭的，那这个氨基酸它就是细胞的粮食，吃了之后呢，这细胞它就有力气了。所以你看，老伴儿他知道饿了，知道饿了，就是说这个细胞已经是开始被唤醒了。所以你先别着急。后续肯定是会越来越好的。
0: 哎呀，我也是看着这个变化挺大的，王老师，我没想到啊，这个海带黄氨基酸冻干肺这么好，这么对症，所以今天啊，我就给你打电话，就是求求你再帮我们准备一点，让我老伴能接着吃，有这么好效果了，这可不能断了对儿啊。
1: 哎呀，阿姨，我知道你们的这个苦，知道吗？就是老伴儿躺在床上瘫痪，一动不能动，全靠您伺候，这心情我能理解。你先别哭，你先平复一下情绪啊！我听明白了，是吧？你自己身体都不好，是不是啊？老伴儿也得过两次脑梗在床，孩子条件呢又差，又帮不上您忙，全靠您一个人撑着这个家，是不是？
0: 对，确实。
1: 阿姨呀，您这个情况啊，真是太不容易了啊！我能理解，我也都听明白了。这个大叔啊，卧床不起，是吧？但是呢，他这个用了6天的这个正常量就见效了。你呢，你想接着给老伴儿再调理，对不对？接着给他调。您放心啊，这件事儿我给您记下了。你也别担心啊，咱们说呀，不管有多大的事儿，多大的困难，咱们一起解决，好不好？
0: 好，谢谢谢谢，太谢谢你了，王大老师，
1: 我
0: 您就
1: 肯
0: 是
1: 定
0: 我
1: 想
0: 们的
1: 办
0: 贵
1: 法啊，我肯定想办法给你安排上咱们这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我让你们呢能接着用上咱们机构的这个好的产品，所以你别着急。
0: 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真的是太谢谢您了，您真的就是老天爷派来成就我们的，我不知道，
1: 哎，
0: 哎呦，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了，我老伴儿，哎呦，有这么好的效果，我真的是不想放弃他，他年轻的时候就老苦了，从小没有爹妈。给我这么多年啊，哎呦，可真的是能干，啥苦都能吃。你说我在现在说不管他的话，他咋办嘛？他真的是个好人。
1: 好的，好的，阿姨，这些我都懂啊。少年夫妻老来伴儿，是吧？这么多年了，风风雨雨的都一起扛过来了，是不是啊？所以肯定是舍不得的，是吧？咱不放弃，只要有希望，咱们就接着给他调，是吧？大叔这么善良，肯定会慢慢的都好起来的，好吧？
0: 我也有信心，谢谢你，王老师。等我老伴
1: 好。
0: 真好了，我就让他亲自给你打电话，让他亲口给你说声谢谢。
1: 好，行行，那我可就等着他打电话来了啊！这2天我就把这件事儿给你办好他，到时候我亲自给你打电话说结果，给你们亲自安排上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行不？
0: 行，好，太好了，太谢谢你了，我这也不再多占用你时间了，王娜老师，谢谢你。
1: 好的，谢谢你这么信任我，我一定给你帮忙到底啊！这样咱们再见了，你就等着我电话，我亲自给你打过去。
0: 好。

0: 谢谢你，王老师，再见。
1: 嗯，好的，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哎呀，王老师啊，听了您和昨天这位阿姨的录音，这心里啊，真不是滋味。
1: 是的，其实我跟大家说啊，大家呢，刚刚听到的这段录音，这样的情况绝对不是个别的案例，生活当中啊，这种情况太多了，太常见了。大家刚才也听到这个录音了，我想感觉跟我是一样的，心情没办法平复。大家想想啊，老人遭罪，老伴是跟着受累的，孩子也是跟着操心，老年疾病带来的苦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艰难的多。在这里呢，我王娜，我跟大家保证，一定会把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给大家带过来。我一定给你们带过来啊！这是我们机构本来就有的这种好的东西，好的产品。虽然医院呢、药店你买不到像我们这种精粹的定制款，但我不是外人呢，你们也不是外人，你们都是我的听众、我的粉丝、我的长辈，这么多天来就一直支持我、鼓励我，很多人还认可我啊！我觉得很多人都认可我啊。所以既然大家跟着我们节目，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帮忙。第一，我一定会把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这件事情我办好它，我一定给你办好它。第二呢，在价格上一定让大家少花钱，我不仅让你吃得上，更要呢吃得起。我想让大家是越活越健康啊，越老越幸福，不想让大家呢越老越遭罪，这就是我的初心呢。如果说我上了这个节目没有帮到大家，没把大家的身体调理好了，那不就和我做节目的初心背道而驰了吗？说实话，昨天我回去之后我睡不着，我晚上吧，我就把这事儿跟我爱人聊天的时候说起了，说起这位阿姨的情况了。我爱人呢，他听完之后他也是非常支持我的。他跟我说啊，他小时候啊在农村听过那个唱大鼓书的，就有一段叫老来难啊，老来难，唱的人是哭哭啼啼啊，底下人听的那个老人也是跟着泪流满面。我说我怎么没听过呢？他说那个时候你都上学去了。他说着说着就拿出手机给我找出来了，我一听才明白什么叫老来难呐、啊，真是越老生活越艰难。就听着听着吧，我眼泪我就流下来了。我就想啊，就人人都会老，人人家里都有老人，老年人真是不容易。虽然我不会唱，但是我把这词儿我都记下来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也听过这段大鼓书啊。我给你们念念这段词，我看完之后我都是泪流满面的。你们听听，是不是就是咱们生活的老年生活的一个样子啊？就是老来难，劝人莫把老人嫌，当初只嫌别人老，如今轮到我眼前，老了千般苦，老了万般难，从头听我说一番，说耳聋与人说句话，别人摇头听不见，天天鼻涕流一脸，眼泪每天擦不干，人到面前看不准，常拿李四当张三，儿孙不给递茶饭，反说老人嘴好馋，米中饭碗油腻腻，席前陪客个个闲，说头发少头顶寒，冷风嗖嗖脑袋酸，冷天睡觉戴棉帽，拉被蒙头怕风钻，侧身睡翻身难，浑身苦难不敢言，一夜起了七八遍，一口一口吐粘痰，儿女们都嫌咱，说自己邋遢不如前。

老成这样还不死，你要世上活千年。说腿又麻，腰又酸，行动坐卧真艰难。啊，拐棍抢走一两里，上炕如同登泰山。对老人莫要嫌，人生哪有总少年，日月如梭催人老，人人都有老来难。当时就听完这段大鼓书，我就想起我通话的这位老朋友了啊，老年朋友了，就我这眼泪啊我就下来了。当时啊我爱人跟我说，说咱回家看看吧，是吧，好长时间了啊，这段时间没有时间看看，咱们回家吧。我说行啊，找个安静的屋子，照样能给台里打电话讲节目，咱帮着家里呢干点活，给老人洗洗衣服啊，做做饭。我在外面上班这么多年了，对家里年纪大的长辈我确实是多有亏欠些，这次呢咱们多去两家里头走走，一呢把家里头照顾好喽，二呢是多关心关心父母。因为昨天我听完这位阿姨的电话啊，我心里真的是不好受，我就想着怎么能够让大家把这个身体呢都养好起来，哎，让瘫痪的人呢少遭罪，让照顾他们的人呢也不那么难了。所以啊，我今天我代表我自己，哎，代表我们节目，我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我王娜吧，我是一个东北孩子，听口音大家都能听出来哈。我承蒙大家的信任，我会尽100%的努力，用最好的方案，最好的产品，帮助咱们身边的，帮助咱们节目的，帮助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让你们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把这个压箱底儿的绝活绝招我都拿出来，我就是帮大家呢吃得香睡得好，做到腰不疼腿不酸心脏呢不憋不胀，帮咱们呢远离脑血栓，降低发病的风险，不给儿女啊添麻烦，也不让老伴儿操心受累。我王娜，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帮助大家把这事儿办好的，咱说到就做到的。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还是说正事儿吧。今天吧，我给大家呢清清楚楚的讲一讲，我在这里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保证，不管怎么样吧，明天我一定给大家要一个结果。我要的是什么呢？要的就是价格上能更便宜点，要争取政策啊，让大家呢少花钱，哎，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哎，这就是我要办这个事儿。同时呢我也跟大家呢讲清楚了啊，咱们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它到底是什么样呢？能治什么病？不对症的话啊，你花钱吃了它也是浪费，所以说呢还别耽误事儿，是吧。那么咱们这款定制款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只选大连渤海湾深海的鲜活海胆，海胆黄呢浓缩了一整只海胆的全部活性营养，它里面富含了足足20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呢，咱们身体细胞需要的营养它全都包含了。说实话啊，很多必需氨基酸人体自身是无法合成的，你必须从外部的食物当中获取。我们体内呢免疫细胞、各个脏器细胞、血管的内皮细胞、神经细胞，你想要完成更新修复，你都得把这氨基酸作为核心原料啊。那细胞缺了这个修复原料，受损之后是得不到更新的。
你得不到更新的情况之下，免疫力就会下降啊。

那你想想啊，这年龄下降的各种各样的这些个不适的问题是不是也就跟着来了呀？我们讲啊，你如果细胞内的营养你给它供给不足的情况之下，精液的这种类物质是缺乏的，人就容易失眠啊。如果说你这细胞能量储备不足的话，那就容易出现睡不醒精神萎靡的情况。那么如果细胞的代谢通路不通畅的情况，就会影响到情绪状态，人就容易心情差。那如果这个细胞啊，你像神经细胞它营养不足呢，那人就敏感多虑胆小，就是胆子偏小了。那如果说细胞能量持续亏空，哎，这就出现咱们经常说的那个腰酸啊，腰腿都发酸。那心肌细胞营养供给不足呢，这个心慌胸堵得慌啊，胸闷得慌。还有全身细胞能量供给不足呢，身体发沉啊，容易疲累，细胞微循环受阻，代谢废物堆积，那身体就有疼痛感，整体代谢要是不畅，废物没法及时排出去，人这皮肤就容易发痒啊。可以说呀，很多中老年人的慢病的状态持续加重，细胞缺少了对应氨基酸，这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呀。你细胞氨基酸储备不够，细胞它自我的修复能力一下降，这代谢的效率它就会变差。那所以说中老年人，咱们说通常啊，容易缺哪种呢？容易缺少赖氨酸、精氨酸，还有这个缬氨酸、亮氨酸。咱们这款呢，它是定制的白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富含20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可以说是给全身细胞来补充营养原料的。那么在我们机构里呢，重点需要补充的人群呢，有这么几类。第一类呢，三高心脑血管相关的亚健康人群，像那个高血压呀、高血脂、糖尿病人啊，因为你本来吧，你这身体它就在对抗疾病当中，它是持续的高消耗的，它消了人体会消耗的这种缬氨酸、亮氨酸、异亮氨酸、精氨酸，这种呢是属于支链氨基酸。那么你时间长了，它是很容易出现储备不足的。那缺少了这些个氨基酸，细胞代谢就容易紊乱呢。你不光是原有的病治不好，那病情还会越来越重。心脏不舒服是心肌细胞氨基酸供给不足，才会呢出现了是吧，胸闷堵得慌捏得慌。那么脑血管要出问题了呢，那就是脑细胞的氨基酸含量不足，就会引发头晕呢、头沉呢。那么这类人群就是我们机构要求必须补充氨基酸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必须补充。那么你像第二类呢，有需要补充的人群就是免疫力偏弱的，有结节斑块，属于肿瘤体质的人群。那么你像这种呢，他是平时容易感冒啊，体质虚弱的人，免疫细胞合成是需要谷氨酰胺和这个赖氨酸的。如果细胞减少了这两种氨基酸，那个免疫细胞活性就会下降，那么人体的这个代谢垃圾排出的能力就会变弱，更容易形成斑块，形成结节，甚至呢发展成恶性疾病。那么补充氨基酸呢，可以给这个免疫细胞提供合成原料，帮助身体代谢废物，帮你改善呢不良的体质啊，这是第二类啊。那么第三类呢，需要重点补充海胆黄氨基酸的人群呢，就是有骨关节问题的人群。你像长骨刺的、骨质增

生的啊，椎间盘突出膨出的啊，椎管呢狭窄，老寒腰老寒腿，这个骨骼的软骨细胞的修复是离不开哪个呢？叫脯氨酸和赖氨酸。这个细胞减少了这类氨基酸的话，那个软骨和骨骼的修复速度它就会变慢了。那么这个时候来说的话呢，那个关节的不适感就容易反反复复的发作。那补充充足的氨基酸就可以作为骨骼软骨细胞的一个修复原料啊。补充之后对关节的改善帮助是非常大的。那还有一类呢，就是精力亏虚的，胃虚咳喘的这样的人群啊，还有尿频，男女精力不足，这是脏腑和生殖细胞被长期消耗了，氨基酸储备亏空导致的。那你像长期咳嗽气喘的，是肺部的细胞消耗量大，氨基酸供给不足了，影响了肺细胞正常的这种状态了。那你补全了这个全脯氨基酸之后啊，哎，你就可以滋养了全身的组织细胞啊。所以我们说呀，很多人补充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之后，你身体感受就是比较明显的。你像一部分人四到六天左右的时候就能感受到身体状态变化了。原理就是直接补充了细胞缺少的这个氨基酸，哎，支持细胞修复，改善细胞代谢，细胞呢营养充足，代谢就通畅，逐步逐步的给你缓解了。所以坚持啊，我建议大家呢坚持六个月啊，六个月以上持续的去给它补充，这就刚好符合细胞的一个恢复周期啊。你坚持下来的话，整个细胞的状态那就是发生一种天翻地覆的吧这种变化。所以说我们这款由机构推出来的精粹版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啊，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一个好产品。为什么我们机构有两个口号呢？第一个呢，就是你来我们这儿，你想死你都难，因为我们呢有非常便利的条件能做急救。第二呢，为什么我们机构接诊的各类慢病患者治疗之后的效果都越来越好，大家都能够见效呢？就是因为这款特殊的国内独有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它立了大功，它立了大功啊。就像我们机构之前呢，我接诊过的一位老太太，她既有严重的心绞痛还常年头疼，那当时一检查呢，就发现他是供血不足啊。那脉搏弱到啥程度呢？就是血液你都没办法顺利上行，憋得他那前胸后背的都发胀。这是我接触过的一个特殊病例啊。他呢是已经有30多年的心脏病病史了。当初来我们机构之前，他吃三七红曲就已经吃30年了呀。那几乎就是当饭吃啊，结果呢病情越吃还越重，那最后发展成严重的心律不齐了，他自己都说啊，就感觉这心脏就要跳出来一样啊，随时都有可能就这心脏就跳出来。我就问他，那大夫有没有建议你做支架啊？他说大夫建议过提过，但他不敢做呀。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敢呢？他说身边邻居做支架的，没做之前还能下楼，做完之后吧，就连这个走路吧，那都费劲了。他心里还怕呀，不敢做，他做完呢下不了，哎，下不了这床，下不了这地儿的啊。那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不能因为一个特例你就否定所有治疗方式，对不对？你总不能说因为别人吃饭噎着了你就干脆不吃饭了吧。你这种情况本来它就是一个极小的一个概率啊，不是说人人都会遇上的。你任何的介入的治疗，你不管是说做支架还是心脏搭桥，它都有风险的，但它能救命啊，对吧？在救命的时候你

就应该早该就做支架了。你要不做的话，你来我们这调理，你起效会慢一些。哎，但他却说啥呢？慢没关系啊，我就是不做，哎，我就还怕，哎，就这样吧，他就多挺了几年。他说我怕做了之后吧，连这个楼他都下不了了啊。我一看他的态度吧，就这么坚决，我说那行吧。然后吧，我就给他开了一个调理的方子。他患心脏病30多年了呀，那血管硬化程度大家都可想而知吧，对吧？那脉搏摸起来那都弱的弱不可闻了啊，感觉不到，特别弱，身体虚到这种程度，没办法，我只能是把我的压箱底儿的办法我拿出来。我给他加了几样好东西，第一样肯定就是藤茶了，因为你必须先排掉身体那些个积攒了多年的这个药毒，是吧？藤茶呢，啊，虽然大家听的不多，但在我们机构啊，陈庚红教授给我们拿到的价格不贵，对吧？不贵。那么第二样呢，就是要吃那个盐藻多糖、纳豆激酶多肽。哎，我劝他，我说你用这个办法软化血管。他也同意了。那么第三样呢，就是核心呢，哎，就是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搭配37，哎，让他一起搭配着吃。当时他就跟我说了，他说小王大夫啊，我这37吧，我都吃30年了，哎，根本就没效果啊。我就跟他说，我说老同志，你就听好吧，你之前吃37和我们用的那37是不一样的。我给您配的是藏37，那药效呢比中原地区产的那个37要好的太多了。而且呢，我还要告诉你，这个37单独用也可以啊，但和其他药材你要搭配成复方的话吧，那个效果要更好一些，哎，要更好。那么咱们这里呢，是以那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为主，再搭配37，哎，其实就是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呢，带着这个37，往你那个血管那个细小的那个堵塞的那个地方，往那里头钻。这就好比是什么呢？给疏通气血的钻头又加了一个金刚钻，哎，疏通起来它自然就更快了。你就按这个方法吃，那效果来的可不一般呐。其实我在节目里头，我总跟咱们听众说，那个不少人呢，吃上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之后，那效果都很快，有一半的人嘛，就在4到6天之间都能感受到效果。原因就在这儿，因为氨基酸呢，它是细胞的粮食啊，你让细胞吃饱了，那就好比是你饿了很久，吃饱饭之后你第一感觉是啥呀？浑身舒服呗，一下子就有劲儿了，有能量了呀。那细胞它也是一样的，所以你用了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以后，很多身体的不适很快，哎，就能得到改善，哎，我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把握。那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阿姨啊，你按这个方法吃一个礼拜，我就让你有变化。

你按这个方法吃一个礼拜，我就让你有变化。咱们试一试。我说啊，我这个人说话话大的，我行医这么多年了，经验呢绝对是没得说的，我背后还有专业团队的支持，你放心吃就行。他一听我这么说啊，他就开始吃了。哎，结果呢真就是才吃一个星期，心率就平稳了好多了。哎，当时他特别开心，一个劲儿的喊我王大老师啊，王大大夫啊，说没想到啊，这才一个星期这效果咋这么好呢。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您吃的呀是我们机构的精致的定制款的这个精粹的白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啊，所以你这才起效的这个效果啊这么好，这才起效重要，这才是其主要作用的成分呢、啊、对于细胞呢进行了修复激活唤醒，那么藤茶呢帮你排毒，岩藻多糖纳豆激酶多肽呢帮你软化血管，你现在呢这才只是前期的调理。哎，作用最大呢其实是白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啊，你这一个星期下来的话，是不是感觉心率不再砰砰的那种直跳了？哎，他连忙说对呀对呀王大夫，哎，我现在这个心脏啊就不会再感觉像跳到嗓子眼儿了，那个后背发紧的情况啊哎说也好多了。我就跟他说呀，我说您看这就见效果了啊，你接着吃，这个细胞修复就更会进一步的，哎，你的那个变化就更大。就这样呢，他接着吃，吃了三个多月，啊，结果呢，效果就出奇的好，他自己都跟我说了，说心绞痛发作的次数明显减少了。我让他接着吃，我跟他保证半年之内就能不再疼了。他说，那要是你真能让我这半年不疼，那我真是谢天谢地了。结果啊，

0: 月要是再没疼过，你就回家接着吃去。那下一步呢，我呀再给你调理点这个调血的方子，我这儿秘方多着呢。他说我信，这回我真信你了，说自己这么多年从来就没这么舒服过呀，哎，多亏了王大夫啊。所以呀，我在这儿啊，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啊，如果你们以后吃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你就照着六个月起步吃。那么今天我呢情绪是有点激动的，我也请大家多理解理解。我在这里给大家我做个承诺，我一定会尽力尽我的全力给大家呢争取到最低的价格，最大的一个福利优惠。但跟大家说句实话，我实话实说，你这样的机会估计也就只有这一次了，就这一次。所以啊，明天咱们节目当中我会把最终的结果告诉给大家。这么多天相处下来，大家也知道我这脾气了，也知道我是啥性格了。我就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我心里藏不住事儿，我是一个有事儿啊马上就办，我不喜欢遮遮掩掩拖拖拉拉，我是个急性子人。那既然我答应给大家要办这件事儿，我就一定要给这个事儿办妥的，绝对不拖了。那明天的节目呢，我肯定给大家呢一个准信儿，我都把这事敲定它。按咱东北话来说呢，就是要落地落听，把这事儿说清楚了讲明白了。明天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政策，我原原本本的告诉给大家。所以不管明天大家手头有什么事儿，你都先放一放，你等着我，我给大家准信儿。如果是好消息，大家开心就好，你记着我这份心意就行。如果这个结果不够那么尽如人意的话，那大家也别埋怨我，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我的能力有限，所以还请大家多多体谅吧。好了啊，那么今天我就先讲这么多，我准备接听电话，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需要。
1: 好的，王老师，那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96-8902 400-996-8902来寻求帮助。下面呢我们来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哎，您好，我是王娜呀。啊，您好。
2: 哎，王老师，终于能跟您通上电话了，我也真的激动啊。
0: 激动了，我也很高兴啊。
2: 哎，我跟您王老师说啊。
0: 啊啊。
2: 我想买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好久了。
0: 哦。
2: 我就要一年量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
0: 好，你这是想提前报名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0: 你这是自己吃啊还是给家人吃啊？
2: 主要是我自己吃。
0: 那你说说你的情况。
2: 我主要呢就是肾迷健忘，还有高血压。高血压都有七八年了。当然要我混了三种了。才勉勉强强的能降到高压150。
0: 哎呦，那您这可是有点高啊。
2: 对。平时啊我这个头啊真的是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
0: 嗯。
2: 就从来没有清亮的时候，就因为血压控制的不好，去年还得了枪梗。
0: 哦。
2: 哎呀，整天啊拿东忘西的。
0: 我告诉你啊，您这个就是枪梗引起来的。就是整个你体内的细胞功能全都下降了。缺少氨基酸了。因为氨基酸是细胞的粮食啊，你这个氨基酸缺少了，细胞合成代谢就慢了，脑细胞的活性自然就下来了，所以你记不住事儿。那你这得你好好补补氨基酸呢，你得让脑细胞吃饱了呀，你吃饱了慢慢它就能缓过来了。
2: 是啊，哎呀，我跟你说啊，我不光记性不好，最主要呢这个心脏也不好。
0: 好，心脏。
2: 我感觉我这胸口啊病闷得很，就像要那块大石头似的。
0: 嗯。
2: 另外呢我的胃也不好，胃也疼，晚上睡觉根本就睡不着。你说浑身上下，哎呀，我跟你王老师这么说吧，就没有一个好。

0: 好的变化。这个主要是什么呢？比你多吃的药就多。
1: 对，
0: 我跟你这么说吧，王老师。这么多年嘛，我吃的这些药啊，我自己算了一下，要是攒到现在，差不多都能够开一个药店了。
1: 哎呦，
0: 光降压药有什么长效的，还有短效的都得吃。一天光降压药就得吃三四片。因为还有治心脏的丹参片，还有降血脂的各种药，我都得吃。现在可不是一天总共吃这么多，就早上真的

0: 我自己一把抓起来就是一小把。
1: 哦，哎
0: 呀，哎呀，就是这么回事啊！要不我说吃药吃到这反胃，关键是什么？能吃好我就扔了，最关键的是光吃药不见病好啊！哎，碰到很多的听众说，什么药王还。黄氨基酸、冬氨粉都反应好使，短短的几天就能见到效果。
1: 对，
0: 所以呢，我就特别着急，想着我也得赶紧吃上。真的，说老实话，我实在不想天天的把药来当饭吃。
1: 好，
0: 钱都准备好了。可请问不给我录下呀，王老师？
1: 行行，没问题啊。你可太可爱了，老同志啊！啊，你这样我跟你说啊，就你这个情况，你还真就适合吃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
0: 嗯，
1: 你看啊，你有腔梗，这个就是脑细胞受损了。再有的，你说你这个心脏有时候发闷，这个也是细胞的能力下降。那这个海胆黄氨基酸呢，它里边有20种氨基酸。啊，这些个细胞的问题它都能给你解决了。去晚明天啊，咱们给大家信儿，不管是好结果还是不尽人意的这个结果，我都不遮不藏。明天你一定要关注节目，好吧？我祝你身体健康。
0: 哎，好的，谢谢你啊，王朗老师。
1: 好的，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96-8902。400-996-8902来进行咨询。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1: 你好，我是王娜。
3: 你好老师，我是河南的。
1: 哦，河南人啊，听出来了，河南口音听着是真亲切呀。
3: 哎，王老师呀，我今天来呀，就先跟你说说我吃这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之后的身体情况。
1: 哦，你是服用的，那您说说我听一下。
3: 我今年71了。
1: 啊，
3: 主要是有这个冠心病。
1: 啊，
3: 得了有十几年了。
1: 十几年啊。
3: 冠这个高血脂，还有高血压。
1: 嗯。
3: 血压高的时候啊，都到过178过。
1: 哎呦，那确实是有点高啊。
3: 是是。哎呀，当年呢，我还得了心梗，哎呀，差一点就救不过来了。幸亏啊，120及时把我拉到医院，哎呀，直接就放了5个支架。
1: 哎呦，5个支架呀，那还挺危险的。那当时得花十几万吧？
3: 哎呀，是前前后后吧，总共花了十几万。
1: 啊。
3: 哎呀，总算是怎么说呢，把命给救过来了。
1: 哎。
3: 可是出院之后吧，身体一直特别虚。哎呀，走路啊，腿就跟灌了铅似的。哎呀，抬腿都抬不动。
1: 啊，这不奇怪。所有放了3个支架以上的人，几乎全都是这个状态。
3: 嗯，稍微累一点吧，就犯病。
1: 啊，
3: 上个月心绞痛啊，就犯了3回。
1: 啊，
3: 看起来呢，走路啊，真是都觉得自己都快过不去了。哎呀，这个。这些年呢，为了治病啊，药也吃了，越吃越多。什么阿司匹林呐、降压药、降脂药啊、还有强心药，这都吃了。一样都不拉，吃的是越来越多。对我的胃啊也刺激越来越大，而且我这个肝肾功能啊本身就不好。查出来转氨酶也高了，肝功能啊出现了问题。说这都是吃药给吃的。
1: 没错，确实是啊，就是你长期吃药伤了身体了。哎，越吃身体越出问题啊。
3: 嗯，对对，这几天呢，吃你推荐的这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呢。
1: 啊，
3: 我当时啊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用上的，用完之后啊真是有点后悔了。
1: 哎呦，怎么说呢？为什么说后悔了呢？您快说说。
3: 哎呀，我后悔呀，没早点遇见你。我说，
1: 这么回事儿，啊，
3: 真是管用。吃上没几天呢，这个心脏啊就不像以前那样憋得难受了。就也能也不是那种喘不上气那种感觉了，心里一下子啊就像打开了窗户一样。
1: 哎，是吧？这可太好了啊！刚才您一说您后悔了，我还想着你怎么还后悔了呢？啊，这是因为这个遇到我。

0: 我们遇到晚了是吧？
1: 是是是，下面晚上睡觉也就不行。
0: 啊，
1: 一躺下来呀就心慌，就憋闷。现在好了，也不慌了，睡觉也安稳了，而且睡得也特别香，这个心情啊自然也好了。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血压不像以前，吃那么多降压药还降不下来，现在血压稳多了。我用了六天的时候吧，一量血压，真没想到我高压就是降到150，低压才80多一点。
0: 那这效果还真是不错啊！
1: 是是，真没想到，吃上这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呢，有这么管用。我说今天这真是神了。
0: 老同志，您刚才说完后悔，把我吓一跳，是吧？您现在补充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啊，这些个好的效果，就是因为你海胆黄里头它有20种氨基酸，细胞缺的就是氨基酸。那咱们把这缺的这个缺口给它补上了，那细胞就能慢慢恢复活力。所以心脏啊、脑细胞它吃饱了营养，自然它就正常干活啊。所以那些个难受的症状可不就慢慢消了嘛，对吧？
1: 是是，王老师啊，我还想继续用啊。
0: 可以啊，您看这两天咱们好多听众啊，不说都要接着用的。我不也一直在跟厂家沟通吗？如果能谈下合适的价格和优惠，我肯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头告诉大家啊，争取呢让大家伙呢都能用上。你呢，你也等我的消息，我在节目里头呢，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
1: 行行好，哎呀，那可就真是拜托你了，也麻烦你了，王老师。
0: 啊，不用客气啊，老同志，您讲话您太有意思了，啊，刚才还给我来了个反转，给我整的心里一上一下的，你用好就行啊。我在这里头，我也祝你身体越来越健康。咱们呢就说到这儿，再会了。
2: 好的，我们再会。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96-8902。400-996-8902来进行咨询。明天呢，我们会继续在这里等候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健康是民族强盛之基，是万家幸福之本。健康万家行栏目为响应健康中国，践行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核心理念，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动播出，多家权威科研中心、健康产业品牌联合发起，重磅打造，助力国民健康升级，守护亿万家庭幸福安康。
4: 健康万家行全民公益健康栏目正式启航，栏目聘请权威健康专家，深耕大众健康科普，传递科学养生理念，提供专业、严谨、贴心的全民健康指导，秉持公益普惠、惠民利民的初心。同时，健康万家行栏目会面向全国百姓持续发放免费健康物资，适合百姓居家调病方法，让高端健康资源走出科研中心，走出专业机构，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惠及千家万户。
3: 健康中国，万家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万家行。

0: 听健康万家行，养好身体享安。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王娜老师主讲的健康万家行栏目，我是主持人屈申。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的请到了栏目的主讲人王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国内外多家康养机构的健康顾问。王娜老师呢，贯通营养学、中医、西医学，多年来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那么如果您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随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996-8902 400-996-8902。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携手开启健康旅程。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娜，你们的老朋友了啊。今天呢，我的状态和往常啊，不太一样。相信大家能听出来，我每天的这个开场的情绪吧，都挺饱满的啊，声音洪亮的。但今天大家是不是就能感觉到啊？其实我今天心事就是重重的感觉。你像往常我做节目的时候吧，我每天啊都开开心心的，啊。我也愿意啊和大家聊一聊各种事儿。你像我最早吧，我在医院实习那会儿啊，实习完之后进入现在这个慢病康复机构工作，这么多年吧就接触的大多呀是老病号。那么这么长时间下来呢，我见了很多不同的人生经历啊，思想啊就早就和老年人同频了。虽然这份工作很辛苦，我经常要熬人熬夜，但做起来吧，我很有成就感的。所以我来到这个咱们这个节目啊，我一直都是抱着一种轻轻松松的那种快乐的心情来的。我在节目里呢，我也跟大家呀，我讲过我们机构的情况，还有治病的思路，也跟大家呢分享过很多重病的患者在这里调理之后都是开开心心回家的啊，这样的一个案例。那么这些个经历啊，我都愿意跟大家分享的，都愿意和大家分享。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我要藏着呀、掖着呀，我觉得呀，就是本来就没有必要的一个保密嘛。那一来呢，就是这些个东西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对吧？二来呢，我学了这个本事，我本来也就是要用的嘛。你藏在肚子里头你不用，你有什么意义啊？那么对于听众呢，私下找我问家人呢、问亲属啊，就这样的病情嘛，我呢对于我来讲呢，我都是愿意帮忙的，我愿意帮着出主意，告诉大家呢你该用什么方子，用什么药。哎呀，可是这些天呢我接了很多电话，你像除了我的学生和工作人员也在帮忙接电话，就有时候吧我也会亲自的去接听，我能感觉到咱们听众那种热情，特别的那个贴心的，领到这个福利开心，吃了产品呢觉得好，也会特意的呢也会来告诉我。所以不管呢就是在吃了杀鸡的感觉不错，还是说用了咱们那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啊也觉得效果好，其实当时听到这些个反馈的时候吧，我都特别高兴的，我觉得自己啊做了这个节目我没有白费呀，完成了我传播健康帮大家呢恢复健康的一个初心。可是我在昨天下班快走的时候呢，我接了一个电话，就挂了这个电话之后吧，我这心里就特别沉重，一晚上几乎没怎么睡着啊，翻来覆去的。这个呢是一位阿姨啊，他打过来的啊一个电话，就接完这通电话吧，我就难受，我就忍不住就反思，是不是我做的不 不是特别的好呢，不够好。

0: 还是没能帮助到更多的那种有需要的人嘛。说实话呀，这么多年工作下来啊，我一直是内心当中其实感觉自己挺有成就感的。在机构吧，一直是给人治病，患者出院的时候呢，也是不是跟我握手说感谢呀，就是说送我锦旗的啊。所以说时间久了吧，就内心当中可能就是稍微的有一点点那种骄傲了啊，我认为是我骄傲了。可是自从我来到咱们这个节目，我接触到的病人比之前更多了啊，因为咱们的听众是面对全国嘛，对吧？我才发现就是普通老百姓看病过日子真太不容易了啊，太难了。收入还不高，毛病吧还挺多的，毛病不少啊。年纪呢就是越大的那个身体就越差，半身不遂的瘫痪在床的那老人太多了。就听完这些情况，我这心里头吧就又酸又疼，就一点我都高兴不起来了。我现在这些天就是刚攒出来那点成就感吧，就一下子我就全没了。我就觉得自己做的还是不够，哎，这件事情吧就是很让我心难受的感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昨天晚上我一个打电话的阿姨，她已经是70岁了啊，70多岁的，就是实在太不容易了。她的老伴儿吧在床全靠她一个人在农村照顾，那么她的孩子呢也不争气啊，具体的生活细节我倒是没法细问，但能听出来就整个家庭的生活重担还有照顾病人那种压力啊，已经把他压得就是快崩溃了。他跟我说，他说的他自己都搬不动老伴儿了，就实在是熬得受不了了啊，他都想说买瓶农药和老伴儿一了百了就得了。就我当时我听完就心里头我就感觉我太疼了。这个世间呢有万般苦楚，每个家庭的不容易都各不相同，就是想一想啊就真的是让人难受啊。也正因为如此吧，我这次我更加坚定了一个想法，我一定要想尽一切的办法来帮助那些个相信我们节目来相信我王娜的这些人，我一定要尽全力帮助他们恢复健康，帮他们减轻痛苦，减轻生活压力，让他们呢能够真正的过上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其实今天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吧，我是有点激动的，因为昨天接完电话我当时吧我也跟着就眼泪就掉下来了。因为当时那种氛围啊，我想大家伙你们能感觉得到，就说起这件事吧心情依然是很难平静的。哎呀，后来呢我就征得这位阿姨的同意吧，我们每次接咨询电话我们都会有一个特殊情况做记录的，刚好呢这次也是留下了通话录音。接下来我呢把这段录音放给大家听一听，听听我和这位阿姨的对话，大家呢也听听现在还有老人过着这么艰难的日子。
1: 好的，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段录音。
0: 喂，你好，我是王娜。
2: 哎呀，王老师你好，你好，哎呦，我终于打通你电话了，我真的是太激动了。
0: 哎呦，阿姨啊，您哭了，您可别哭啊，您慢慢说呀，你怎么还哭上了呢？
2: 我是个农村老太太，今年已经70岁了。我在这里谢谢你了，你救了我老伴的命，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不知道说什么话能表达我的心里，我在这里我给你鞠躬了。
0: 哎呦，您先平复一下情绪，别激动啊啊！你现在千万别激动，你慢慢说，咱不着急好吧。
2: 哎呦我跟你说啊，没办法，我就是有点太激动了，有点急。我老伴今年72岁，他大我两岁。60岁的时候他查出来了糖尿病，到现在已经12年了。他不光有糖尿病，还得过2次尿梗。
0: 啊，
2: 第一次。

0: 的是6年前，这就留下了半身不遂的那个后遗症。是右边身子动不了
1: 啊，动不了了，
0: 这都不说了
1: 啊。
0: 再到了2022年，他又给犯病了，二犯了，二犯以后就卧床不起了，到现在整整躺了4年了，这床上是一动不动的
1: 啊，动弹不了啊。那这个
0: 拉沙都离不开人，孩子被麻的全靠我一个老太太伺候他呢。我今年也70岁了，我真的是没力气了，根本挪不动他。你都不知道他有多遭罪，天天躺在那都长肉疮了，那身上溃烂的看着都心疼。今年开始他连人都不认识了，动不动就说胡话。我天天看着他这样子，忍不住天天都要掉眼泪。我自己这身体也不好，血压也高，腿还疼，但我不照顾他不行啊。
1: 你先别激动啊，老阿姨，你这一激动啊，你这身体不好，对你这个也是一大影响啊。
0: 哎，这些道理我都知道，可是我忍不住啊。现在孩子们压力大是一方面，可我的孩子他还不争气不孝顺，几乎不上照顾。

0: 独自吃
1: 了。哦，你一点都没吃。
0: 他遭了那么大的罪。
1: 啊啊！
0: 我一天给他吃两只。
1: 哎呀，
0: 也就吃了6000。这几天，他说他眼睛亮了，他能认得人了。之前他哪怕一整天不吃东西，他都不说他饿。昨天他居然跟我说他饿了，他想喝粥了。但是我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他还摸着我的脸跟我说，叫我不要哭。
1: 这是好事，不应该哭啊，应该是高兴的事儿，阿姨啊，这不好事吗？对不对？
0: 我当时我坐在他跟前，我就摸他身上，他那个脚比以前热乎了。他说抬起来摸我的脸，他跟我说让我不要哭。我当时心里真的不知道是有多激动，我的眼泪哗哗的就出来了。
1: 他这能吃饭就是好事儿了。
0: 他那么凉了，有热乎吃了。再一个，他这几天吃饭吃的比之前多了，状态感觉的就是比之前好了很多。我心里
1: 更应该高兴，
0: 激动，很感谢您。
1: 您呐，先别哭。你看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其实这不挺好的吗？对不对？你这就是说咱们说吃了之后这个细胞啊它得到营养了，它躺着久了之后这细胞的活力都已经是不足了，那个细胞它也要吃饭的，那这个氨基酸它就是细胞的粮食，吃了之后呢这细胞它就有力气了。所以你看老伴儿他知道饿了，知道饿了就是说这个细胞已经是开始被唤醒了，所以你先别着急，后续肯定是会越来越好的。
0: 哎呀，我也是看着这个变化挺大的。王老师，我没想到啊，这个海带黄氨基酸冻干粉这么好，这么对症。所以今天啊，我就给你打电话，就是求求你再帮我们准备一点，让我老伴能接着吃，有这么好效果了。这可不能断了对儿啊。
1: 哎呀，阿姨，我知道你们的这个苦，知道吗？就是老伴儿躺在床上瘫痪，一动不能动，全靠您伺候，这心情我能理解。你先别哭，你先平复一下情绪啊。我听明白了，是吧？你自己身体都不好，是不是啊？老伴儿也得过2次脑梗在床，孩子条件呢又差，又帮不上您忙，全靠您一个人。撑着这个家，是不是？
0: 是是。
1: 阿姨呀、您这个情况啊，真是太不容易了啊！我能理解，我也都听明白了。这个大叔啊，卧床不起，是吧？但是呢，他这个用了6天的这个正常量就见效了。你呢？你想接着给老伴儿再调理，对不对？接着给他调。
0: 是, 是, 是, 是就是。
1: 您放心啊。这件事儿我给您记下了，你也别担心啊。咱们说呀，不管有多大的事儿，多大的困难，咱们一起解决，好不好？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太谢谢你了，王大老师。
1: 我肯定想办法啊，我肯定想办法给你安排上咱们这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我让你们呢能接着用上咱们机构的这个好的产品。所以你别着急。
0: 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真的是太谢谢太谢谢您了，您真的就是老天爷派来成就我们的。我不知道，哎呦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了。我老伴，哎呦，有这么好的效果，我真的是不想放弃他。他年轻的时候就老苦了，从小没有爹妈，给我这么多年啊，哎呦，可真的是能干，啥苦都能吃。你说我在现在说不管他的话，他咋办嘛？他真的是个好人。
1: 好的，好的，阿姨，这些我都懂啊。少年夫妻老来伴儿，是吧？这么多年了，风风雨雨的都一起扛过来了，是不是啊？所以肯定是舍不得的，是吧？

0: 咱不放弃，只要有希望，咱们就接着给他调，是吧？大叔这么善良，肯定会慢慢的都好起来的，好吧？
1: 我也有信心，谢谢，谢谢你，王老师。等我老伴真好了，我就让他亲自给你打电话，让他亲口给你说声谢谢。
0: 好，行行，那我可就等着他打电话来了啊。这两天我就把这件事给你办好他，到时候我亲自给你打电话说结果，给你们亲自安排上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行吧？
1: 行行行，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太谢谢你了，我这也不再多占用你时间了，王娜老师，谢谢你。
0: 嗯，好的，谢谢你这么信任我，我一定给你帮忙到底啊。这样咱们再见了，你就等着我电话，我亲自给你打过去。
1: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你，王老师，再见。
0: 嗯，好的，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哎呀，王老师啊，听了您和昨天这位阿姨的录音，这心里啊真不是滋味。
0: 是的，其实我跟大家说啊，大家呢刚刚听到的这段录音，这样的情况绝对不是个别的案例，生活当中啊这种情况太多了，太常见了。大家刚才也听到这个录音了，我想感觉跟我是一样的，心情没办法平复。大家想一想啊，老人遭罪，老伴是跟着受累的，孩子也是跟着操心，老年疾病带来的苦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艰难的多。在这里呢，我王娜，我跟大家保证一定会把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给大家带过来，我一定给你们带过来啊！这是我们机构本来就有的这种好的东西，好的产品。虽然医院呢药店你买不到像我们这种精粹的定制款，但我不是外人呢，你们也不是外人，你们都是我的听众，我的粉丝，我的长辈，这么多天来就一直支持我，鼓励我，很多人还认可我啊，我觉得很多人都认可我啊。所以既然大家跟着我们节目，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帮忙。第一，我一定会把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这件事情我办好它，我一定给你办好它。第二呢，在价格上一定让大家少花钱，我不仅让你吃得上，更要呢吃得起。我想让大家是越活越健康啊，越老越幸福，不想让大家呢越老越遭罪，这就是我的初心呢。如果说我上了这个节目没有帮到大家，没把大家的身体调理好了，那不就和我做节目的初心背道而驰了吗？说实话，昨天我回去之后我睡不着，我晚上吧我就把这事儿跟我爱人聊天的时候说起了，说起这位阿姨的情况了。我爱人呢，他听完之后他也是非常支持我的，他跟我说啊，说小时候啊在农村听过那个唱大鼓书的，就有一段叫老来难啊，老来难，唱的人是哭哭啼啼啊，底下人听的那个老人也是跟着泪流满面。我说我怎么没听过呢？他说那个时候你都上学去了。他说着说着就拿出手机给我找出来了，我一听才明白什么叫老来难啊，真是越老生活越艰难。就听着听着吧，我眼泪我就流下来了。我就想啊，就人人都会老，人人家里都有老人，老年人真是不容易啊。虽然我不会唱，但是我把这词儿我都记下来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也听过这段大鼓书啊，我给你们念念这段词，我看完之后我都是泪流满面的。你们听听是不是就是咱们生活的老年生活的一个样子啊？就是老来难，劝人莫把老人嫌，当初只嫌别人老，如今轮到我眼前，老了千般苦，老了万般难，从头听我说一番，说耳聋，与人说句话，别人

摇头听不见，天天鼻涕流一脸，眼泪每天擦不干。人到面前看不准，忙拿李四当张三，儿孙不给递茶饭，反说老人嘴好馋。米中饭碗油腻腻，席前陪客个个闲。说头发少，头顶寒，冷风嗖嗖，脑袋酸，冷天睡觉戴棉帽，拉被蒙头怕风钻，侧身睡翻身难，浑身苦难不敢言。一夜起了七八遍，一口一口吐粘痰，儿女们都嫌咱，说自己邋遢不如钱。老成这样还不死，你要世上活千年。说腿又麻腰又酸，行动坐卧真艰难啊！拐棍强走一两里，上炕如同登泰山。对老人莫要嫌，人生哪有总少年，日月如梭催人老，人人都有老来难。当时就听完这段大鼓书，我就想起我通话的这位老朋友了啊，老年朋友了。就我这眼泪啊，我就下来了。当时啊，我爱人跟我说，说咱回家看看吧，是吧？好长时间了啊，这段时间没有时间看看，咱们回家吧。我说行啊，找个安静的屋子，照样能给台里打电话讲节目，咱帮着家里呢干点活，给老人洗洗衣服啊，做做饭。我在外面上班这么多年了，对家里年纪大的长辈，我确实是多有亏欠些。这次呢，咱们多去两家里头走走，一呢把家里头照顾好喽，二呢是多关心关心父母。因为昨天我听完这位阿姨的电话啊，我心里真的是不好受。我就想着怎么能够让大家把这个身体呢都养好起来，哎，让瘫痪的人呢少遭罪，让照顾他们的人呢也不那么难了。所以啊，我今天我代表我自己，哎，代表我们节目，我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我王娜吧，我是一个东北孩子，听口音大家都能听出来哈。我承蒙大家的信任，我会尽100%的努力，用最好的方案、最好的产品，帮助咱们身边的，帮助咱们节目的，啊，帮助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啊，让你们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把这个压箱底儿的绝活绝招我都拿出来，我就是帮大家呢吃得香睡得好，做到腰不疼腿不酸，心脏呢不憋不胀，帮咱们呢远离脑血栓，降低发病的风险，不给儿女啊添麻烦，也不让老伴儿

亲受累。我王大，我一定会尽大家把这事儿办好的，咱说到就做到的。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还是说正事儿吧。今天吧，我给大家呢清清楚楚的讲一讲，我在这里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保证，不管怎么样吧，明天我一定给大家要一个结果。我要的是什么呢？要的就是价格上能更便宜点，要争取政策啊，让大家呢少花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哎，这就是我要办这个事儿。同时呢，我也跟大家呢讲清楚了啊，咱们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它到底是什么样呢？能治什么病呢？不对症的话啊，你花钱吃了它也是浪费，所以说呢还别耽误事儿，是吧？那么咱们这款定制款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只选大连渤海湾深海的鲜活海胆，海胆黄呢浓缩了一整只海胆的全部活性营养，它里面富含了足足20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呢，咱们身体细胞需要的营养它全都包含了。说实话，很多必需氨基酸人体自身是无法合成的，你必须从外部的食物当中获取。我们体内呢免疫细胞、各个脏器细胞、血管的内皮细胞、神经细胞，你想要完成更新修复，你都得把这氨基酸作为核心原料啊。细胞缺了这个修复原料，受损之后是得不到更新的，你得不到更新的情况之下，免疫力就会下降啊。那你想想啊，这免疫力下降的各种各样的这些个不适的问题是不是也就跟着来了呀？我们讲啊，你如果细胞内的营养你给它供给不足的情况之下，精液的这种类物质是缺乏的，人就容易失眠啊。如果说你这细胞能量储备不足的话，那就容易出现睡不醒、精神萎靡的情况。那么如果细胞的代谢通路不通畅的情况，就会影响到情绪状态，人就容易心情差。那如果这个细胞啊，你像神经细胞它营养不足呢，那人就敏感、多虑、胆小，就是胆子偏小了。那如果说细胞能量持续亏空，哎，这就出现咱们经常说的那个腰酸啊，腰腿都发酸。那心肌细胞营养供给不足呢，这个心慌、胸堵得慌啊，胸闷得慌。还有全身细胞能量供给不足呢，身体发沉啊，容易疲累，细胞微循环受阻，代谢废物堆积，那身体就有疼痛感，整体代谢要是不畅，废物没法及时排出去，人这皮肤就容易发痒啊。可以说呀，很多中老年人的慢病的状态持续加重，细胞缺少了对应氨基酸，这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呀。你细胞氨基酸储备不够，细胞它自我的修复能力一下降，这代谢的效率它就会变差。那所以说中老年人，咱们说通常啊，容易缺哪种呢？容易缺少赖氨酸、精氨酸，还有这个缬氨酸、亮氨酸。咱们这款呢，它是定制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富含20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可以说是给全身细胞来补充营养原料的。那么在我们机构里呢，重点需要补充的人群呢有这么几类。第一类呢，三高、心脑血管相关的亚健康人群，像这个高血压呀、高血脂、糖尿病人，因为你本来吧，你这身体它就在对抗疾病当中，它是持续的高消耗的，它消了。

人体会消耗的这种缬氨酸、亮氨酸、亮氨酸、精氨酸，这种呢是属于支链氨基酸。那么你时间长了，它是很容易出现储备不足的。那缺少了这些个氨基酸，细胞代谢就容易紊乱呢。你不光是原有的病治不好，那病情还会越来越重。心脏不舒服是心肌细胞氨基酸供给不足，才会呢出现了是吧胸闷、堵得慌、憋得慌。那么脑血管要出问题了呢，那就是脑细胞的氨基酸含量不足，就会引发头晕呢、头沉呢。那么这类人群就是我们机构要求必须补充氨基酸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必须补充。那么你像第二类呢，有需要补充的人群，就是免疫力偏弱的，有结节斑块，属于肿瘤体质的人群。那么你像这种呢，他是平时容易感冒啊，体质虚弱的人，免疫细胞合成是需要谷氨酰胺和这个赖氨酸的。如果细胞减少了这两种氨基酸，那个免疫细胞活性就会下降，那么人体的这个代谢垃圾排出的能力就会变弱，更容易形成斑块，形成结节，甚至呢发展成恶性疾病，给这个免疫细胞

米改善呢不良的体质啊，这是第二类啊。那么第三类呢，需要重点补充海胆黄氨基酸的人群呢，就是有骨关节问题的人群。你像长骨刺的、骨质增生的啊、椎间盘突出膨出的啊、椎管呢狭窄、老寒腰、老寒腿，这个骨骼的软骨细胞的修复是离不开哪个呢？叫脯氨酸和赖氨酸。这个细胞减少了这类氨基酸的话，那个软骨和骨骼的修复速度它就会变慢了。那么这个时候来说的话呢，那个关节的不适感就容易反反复复的发作。那补充充足的氨基酸就可以作为骨骼软骨细胞的一个修复原料啊。补充之后对关节的改善帮助是非常大的。那还有一类呢，就是精力亏虚的、胃虚咳喘的这样的人群啊，还有尿频、男女精力不足，这是脏腑和生殖细胞被长期消耗了，氨基酸储备亏空导致的。那你像长期咳嗽气喘的，是肺部的细胞消耗量大，氨基酸供给不足了，影响了肺细胞正常的这种状态了。那你补全了这个全脯氨基酸之后啊，哎，你就可以滋养了全身的组织细胞啊。所以我们说呀，很多人补充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之后啊，你身体感受就是比较明显的。你像一部分人四到六天左右的时候就能感受到身体状态变化了。原理就是直接补充了细胞缺少的这个氨基酸，哎，支持细胞修复，改善细胞代谢，细胞呢营养充足，代谢就通畅，逐步逐步的给你缓解了。所以坚持啊，我建议大家呢坚持六个月啊，六个月以上持续的去给它补充，这就刚好符合细胞的一个恢复周期啊。你坚持下来的话，整个细胞的状态那就是发生一种天翻地覆的吧这种变化。所以说我们这款由机构推出来的精粹版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啊，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一个好产品。为什么我们机构有两个口号呢？第一个呢，就是你来我们这儿，你想死你都难，因为我们呢有非常便利的条件能做急救。第二呢，为什么我们机构接诊的各类慢病患者治疗之后的效果都越来越好，大家都能够见效呢？就是因为这款特殊的国内独有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它立了大功，它立了大功啊。就像我们机构之前呢，我接诊过的一位老太太，她既有严重的心绞痛，还常年头疼，那当时一检查呢，就发现他是供血不足啊。那脉搏弱到啥程度呢？就是血液你都没办法顺利上行，憋得他那前胸后背的都发胀。这是我接触过的一个特殊病例啊。他呢是已经有30多年的心脏病病史了。当初来我们机构之前，他吃三七红曲就已经吃30年了呀。那几乎就是当饭吃啊，结果呢病情越吃还越重，那最后发展成严重的心律不齐了，他自己都说啊，就感觉这心脏就要跳出来一样啊，随时都有可能就这心脏就跳出来。我就问他，那大夫有没有建议你做支架啊？他说大夫建议过提过，但他不敢做呀。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敢呢？他说身边邻居做支架的，没做之前还能下楼，做完之后吧，就连这个走路吧，那都费劲了。他心里还怕呀，不敢做，他做完呢下不了，哎，下不了这床，下不了这地儿的啊。那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不能因为一个特例你就否定所有治疗方式，对不对？你总不能说因为别人吃饭噎着了你就干脆不吃饭了吧。你这种情况本来它就是一个急

的一个概率啊，不是说人人都会遇上的。你任何的介入的治疗，你不管是说做支架还是心脏搭桥，它都有风险的，但它能救命啊，对吧？在救命的时候你就应该早该就做支架了，你要不做的话，你来我们这调理起效会慢一些。哎，但是他却说啥呢？慢没关系啊，我就是不做，哎，我就还怕，哎，就这样吧，他就多挺了几年。他说我怕做了之后吧，连这个楼他都下不了了啊。我一看他的态度吧，就这么坚决，我说那行吧。然后吧，我就给他开了一个调理的方子。他患心脏病30多年了呀，那血管硬化程度大家都可想而知吧，对吧？那脉搏摸起来那都弱的弱不可闻了啊，感觉不到，特别弱，身体虚到这种程度没办法，我只能是把我的压箱底儿的办法我拿出来。我给他加了几样好东西，第一样肯定就是藤茶了，因为你必须先排掉身体那些个积攒了多年的这个药毒，是吧？藤茶呢，啊，虽然大家听的不多，但在我们机构啊，陈庚红教授给我们拿到的价格不贵，对吧？不贵。那么第二样呢，就是要吃那个盐藻多糖、纳豆激酶多肽。哎，我劝他，我说你用这个办法软化血管。他也同意了。那么第三样呢，就是核心呢、哎、就是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搭配37、哎、让他一起搭配着吃。当时他就跟我说了，他说小王大夫啊，我这37吧我都吃30年了，哎，根本就没效果啊。我就跟他说，我说老同志你就听好吧，你之前吃37和我们用的那37是不一样的，我给您配的是藏37，那药效呢比中原地区产的那个37要好的太多了。而且呢我还要告诉你，这个37单独用也可以啊，但和其他药材你要搭配成复方的话吧，那个效果要更好一些，还要更好。那么咱们这里呢是以那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为主，再搭配37，哎，其实就是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呢，带着这个37，往你那个血管那个细小的那个堵塞的那个地方，往那里头钻。这就好比是什么呢？给疏通气血的钻头又加了一个金刚钻，哎，疏通起来它自然就

之后，那效果都很快。有一半的人嘛，就在4到6天之间都能感受到效果。原因就在这儿，因为氨基酸呢，它是细胞的粮食啊。你让细胞吃饱了，那就好比是你饿了很久，吃饱饭之后，你第一感觉是啥呀？浑身舒服呗，一下子就有劲儿了，有能量了呀。那细胞它也是一样的，所以你用了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以后，很多身体的不适很快哎就能得到改善，哎，我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把握。那当时我就跟他节目里头，我总跟咱们听众说，一个不少人呢说，我说阿姨啊，你按这个方法吃一个礼拜，我就让你有变化，咱们试一试。我说啊，我这个人说话我向来有分寸，我绝对是不会给你这个胡乱夸大的，我行医这么多年了，经验呢绝对是没得说的，我背后还有专业团队的支持，你放心吃就行。他一听我这么说啊，他就开始吃了，哎，结果呢真就是才吃一个星期，心率就平稳了好多了，哎，当时他特别开心，一个劲儿的喊我王大老师啊，王大大夫啊，说没想到啊，这才一个星期这效果咋这么好呢。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您吃的呀是我们机构的精致的定制款的哎，这个精粹的白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呐，所以你这才起效的这个效果啊这么好，这才起效作用，这才是其主要作用的成分呐。对于细胞呢进行了修复激活唤醒，那么藤茶呢帮你排毒，岩藻多糖纳豆激酶多肽呢帮你软化血管，你现在呢这才只是前期的调理。哎，作用最大呢其实是白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啊。你这一个星期下来的话，是不是感觉心里不再砰砰的那种直跳了？哎，他连忙说，对呀对呀王大夫啊，哎，我现在这个心脏啊就不会再感觉像跳到嗓子眼了，那个后背发紧的情况啊哎说也好多了。我就跟他说呀，我说您看这就见效果了啊，你接着吃，这个细胞修复就更会进一步的，哎，你的那个变化就更大。就这样呢，他接着吃，吃了3个多月，啊，结果呢，效果就出奇的好，他自己都跟我说了，说心绞痛发作的次数明显减少了。我让他接着吃，我跟他保证半年之内就能不再疼了。他说，那要是你真能让我这半年不疼，那我真是谢天谢地了。结果啊，过了6、7个月，他跟我说疼的次数已经就是很少了，偶尔呢也是轻轻的抽一下。我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再观察一个月，这一个月要是再没疼过，你就回家接着吃去。那下一步呢，我呀再给你调理点这个调血的方子，我这儿秘方多着呢。他说我信，这回我真信你了，说自己这么多年从来就没这么舒服过呀，哎，多亏了王大夫啊。所以呀，我在这儿啊，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啊，如果你们以后吃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你就照着6个月起步吃。那么今天我呢情绪是有点激动的，我也请大家多理解理解，我在这里给大家我做个承诺，我一定会尽力尽我的全力给大家呢争取到最低的价格，最大的一个福利优惠。但跟大家说句实话，我实话实说，你这样的机会估计也就只有这一次了，就这一次。所以啊，明天咱们节目当中我会把最终的结果告诉给大家。这么多天相处下来，大家也知道我这脾气了，也知道我是啥性格了，我就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我心里藏不住事儿，我是一个有事儿啊马上就办，我不喜欢遮遮掩掩拖拖拉拉，我是个急性子。

0: 那既然我答应给大家要办这件事儿，我就一定要给这个事儿办妥的，绝对不拖了。那明天的节目呢，我肯定给大家呢一个准信儿，我都把这事敲定它。按咱东北话来说呢，就是要落地落听，把这事说清楚了，讲明白了，明天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政策，我原原本本的告诉给大家。所以不管明天大家手头有什么事儿，你都先放一放，你等着我，我给大家准信儿。如果是好消息，大家开心就好，你记着我这份心意就行。如果这个结果不够那么尽如人意的话，那大家也别埋怨我，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我的能力有限，所以还请大家多多体谅吧。好了啊，那么今天我就先讲这么多，我准备接听电话，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需要。
1: 好的，王老师，那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96-8902 400-996-8902来寻求帮助。下面呢，我们来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哎，您好，我是王娜呀。啊，您好。
2: 哎，王老师，终于能跟您通上电话了，我也这么激动了。
0: 激动了，我也很高兴啊。
2: 哎，我跟您王老师说啊。
0: 啊啊。
2: 我想买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好久了。
0: 哦。
2: 我就要一年量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
0: 好，你这是想提前报名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0: 你这是自己吃啊，还是给家人吃啊？
2: 主要是我自己吃。
0: 那你说说你的情况。
2: 我主要呢就是肾迷健忘，还有高血压。高血压都有七八年了。当然要我混了三种了。才勉勉强强的能降到高压150。
0: 哎呦，那您这可是有点高。
2: 对，平时啊我这个头啊整天是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
0: 嗯，
2: 就突然没有清亮的时候，就因为血压控制的不好，去年还得了枪梗。
0: 哦，
2: 哎呀，整天啊拿东忘西的。
0: 我告诉你啊，您这个就是枪梗引起来的，就是整个你体内的细胞功能全都下降了，缺少氨基酸了。因为氨基酸是细胞的粮食啊，你这个氨基酸缺少了，细胞合成代谢就慢了，脑细胞的活性自然就下来了，所以你记不住事儿。那你这得你好好补补氨基酸呢，你得让脑细胞吃饱了呀，你吃饱了慢慢它就能缓过来了。
2: 是啊，哎呀，我跟你说啊，我不光记性不好，最主要呢这个心脏也不好。
0: 哦，心脏。
2: 我就感觉我的胸口啊被闷得很，就像要那块大石头似的。
0: 嗯。
2: 另外呢，我的胃也不好，胃也疼，晚上睡觉根本就睡不着。你说浑身上下，哎呀，我跟你王老师这么说吧，就没有一个好的地方。
0: 嗯嗯。
2: 这个主要是什么呢？病一多，吃的药就多。
0: 对。
2: 对，我跟你这么说吧，王老师。
0: 啊啊！
2: 这么多年吧，我吃的这些药啊，我自己算了一下，要是攒到现在，差不多都能够开一个药店了。
0: 哎呦，
2: 光降压药，有什么长效的，还有短效的，都得吃。一天光降压药就得吃3-4片。
0: 啊，
2: 另外还有治心脏的丹参片，还有降血脂的各种药，我都得吃。现在可不是一天总共吃这么多，就早上真的动，我自己一把抓起来就是一小把，
0: 哦，
2: 真的吃完了，早饭就不用吃了。
0: 哎，
2: 哎呀，就是这么回事啊！要不我说吃药吃的这反胃，
0: 嗯，
2: 关键是什么？能吃好我就认了，最关键的是光吃药不仅病好啊！哎，碰到很多的听众说，他们药王黄氨基酸、冻干粉都反应好使。
0: 嗯嗯，
2: 短短的几天就能见到效果。
0: 对，
2: 所以呢我就特别做戒，想着我也得赶紧吃上。真的不老的话，我实在不想天天的把药来当饭吃。
0: 好，
2: 钱都准备好了，
0: 会
2: 千万不给我弄呀呀，王老师。
0: 行行，没问题啊。

0: 你可太可爱了，老同志啊！啊，你这样我跟你说啊，就你这个情况，你还真就适合吃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
1: 嗯，
0: 你看啊，你有腔梗，这个就是脑细胞受损了。再有的，你说你这个心脏有时候发闷，这个也是细胞的能力下降。那这个海胆黄氨基酸呢，它里边有20种氨基酸啊，这些个细胞的问题它都能给你解决了。去晚明天啊，咱们给大家信儿，不管是好结果还是不尽人意的这个结果，我都不遮不藏。明天你一定要关注节目，好吧？我祝你身体健康。
1: 哎，好的，谢谢你啊，王朗老师。
0: 好的，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96-8902 400-996-8902来进行咨询。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我是王娜。
3: 你好老师，我是河南的。
0: 哦，河南人啊，听出来了，河南口音听着是真亲切呀。
3: 王老师啊，我今天来呀，就先跟你说说我吃这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之后的身体情况。
0: 哦，你是服用的，那您说说我听一下。
3: 啊，我今年71了。
0: 啊，
3: 主要是有这个冠心病。
0: 啊。
3: 得了有10几年了。
0: 十几年啊。
3: 冠这个高血脂，还有高血压。
0: 嗯。
3: 血压高的时候啊，都到178过。
0: 哎呦，那确实是有点高啊。
3: 是是。当年呢我还得了心梗，哎呀，差一点就救不过来了。幸亏啊120只是把我拉到医院，哎呀，直接就放了5个支架。
0: 哎呦，5个支架呀，那还挺危险的。那当时得花10几万吧。
3: 哎呀，是前前后后吧，总共花了10几万。
0: 啊，
3: 哎呀，总算是怎么说呢，把命给救过来了。
0: 哎。
3: 可是出院之后吧，身体一直特别虚。
0: 嗯嗯。
3: 哎呀，走路啊，腿就跟灌了铅似的。哎呀，抬腿都抬不动。
0: 啊，这不奇怪。所有放了3个支架以上的人，几乎全都是这个状态。
3: 嗯，稍微累一点吧，就犯病。
0: 啊。
3: 上个月心绞痛啊，就犯了3回。
0: 啊。
3: 看起来呢，走路啊，真是都觉得自己都快过不去了。
0: 嗯嗯。
3: 哎呀，这个。这些年呢，为了治病啊，药也吃了，越吃越多，什么阿司匹林呐、降压药、降脂药啊，还有强心药，这都吃了，
0: 啊、
3: 一样都不拉，吃的是越来越多，对我的胃啊也刺激越来越大，而且我这个肝肾功能啊本身就不好，后查出来转氨酶也高了，肝功能啊出现了问题。说这都是吃药给吃的，
0: 没错，确实是啊，就是你长期吃药伤了身体了，哎，越吃身体越出问题啊。
3: 嗯，对对，这几天呢，吃你推荐的这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呢，
0: 啊，
3: 我当时呀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用上的，用完之后啊，真是有点后悔了。
0: 哎呦，怎么说呢？为什么说后悔了呢？您快说说。
3: 哎呀，我后悔也没早点遇见你，我说。
0: 哦，
3: 这个、
0: 这么回事儿。啊。
3: 真是管用。吃上没几天呢，这个心脏啊就不像以前那样憋得难受了。
0: 嗯。
3: 就也不是那种喘不上气那种感觉了。心里一下子啊就像打开了窗户一样。
0: 哎，是吧，这可太好了啊。刚才您一说您后悔了，我还想着你怎么还后悔了呢。啊，这是因为这个遇到我们遇到晚了是吧？
3: 是是是，前面晚上睡觉也就不行
0: 啊，
3: 一躺下来呀就心慌，就憋闷。现在好了，也不慌了，睡觉也安稳了，而且睡得也特别香，这个心情啊自然也好了。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血压不像以前，吃那么多降压药还降不下来，现在血压稳多了。我用了6天的时候吧，一量血压，真没想到我高压就是降到150，低压才80多一点。
0: 那这效果还真是不错啊。
3: 是是，真没想到吃上这个海胆黄 氨基酸动感分呢又这么管用，哎呀，我说经历的真是深了。嗯，
0: 老同志，您刚才说完后悔，把我吓一跳，是吧？您现在补充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啊，这些个好的效果，就是因为你海胆黄里头它有20种氨基酸，细胞缺的就是氨基酸，那咱们把这缺的这个缺口给它补上了，那细胞就能慢慢恢复活力，所以心脏啊脑细胞它吃饱了营养，自然它就正常干活啊，所以那些个难受的症状可不就慢慢消了嘛，对吧？
3: 是是，王老师啊，我还想继续用啊。
0: 可以啊，您看这两天咱们好多听众啊都说都要接着用的，我不也一直在跟厂家沟通吗？如果能谈下合适的价格和优惠，我肯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头告诉大家啊，争取呢让大家伙呢都能用上。你呢你也等我的消息，我在节目里头呢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
3: 行行好，哎呀，那可就真是拜托你了，哎，也麻烦你了，王老师。
0: 啊，不用客气啊，老同志，您讲话您太有意思了，啊，刚才还给我来了个反转，给我整个心里一上一下的，你用得好就行啊。我在这里头，我也祝你身体越来越健康。咱们呢就说到这儿，再会了。
2: 好的，我们再会。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96-8902。400-996-8902来进行咨询。明天呢，我们会继续在这里等候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健康是民族强盛之基，是万家幸福之本。健康万家行栏目为响应健康中国践行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核心理念，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动播出，多家权威科研中心、健康产业品牌联合发起，重磅打造，助力国民健康升级，守护亿万家庭幸福安康。
5: 健康万家行全民公益健康栏目正式启航，栏目聘请权威健康专家，深耕大众健康科普，传递科学养生理念，提供专业、严谨、贴心的全民健康指导，秉持公益普惠、惠民利民的初心。同时，健康万家行栏目会面向全国百姓持续发放免费健康物资，适合百姓居家调病方法，让高端健康资源走出科研中心，走出专业机构，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惠及千家万户。
4: 健康中国，万家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万家行。
2: 聆听健康万家行，养好身体享安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王娜老师主讲的健康万家行栏目，我是主持人屈申。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的请到了栏目的主讲人王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国内外多家康养机构的健康顾问。王娜老师呢，贯通营养学、中医、西医学，多年来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那么如果您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随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996-8902，400-996-8902。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携手开启健康旅程。王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娜，你们的老朋友了啊。今天呢我的状态和往常啊不太一样。相信大家能听出来，我每天的这个开场的情绪吧都挺饱满的啊，声音洪亮的。但今天大家是不是就能感觉到啊，其实我今天心事就是重重的感觉。你像往常我做节目的时候吧，我每天啊都开开心心的啊，我也愿意啊和大家聊一聊哎各种事儿。你像我最早吧，我在医院实习那会儿啊，实习完之后进入现在这个慢病康复机构工作，

么多年吧，就接触的大多呀是老病号。那么这么长时间下来呢，我见了很多不同的人生经历啊，思想啊就早就和老年人同频了。虽然这份工作很辛苦，我经常要熬人熬夜，但做起来吧，我很有成就感的。所以我来到这个咱们这个节目啊，我一直都是抱着一种轻轻松松的那种快乐的心情来的。我在节目里呢，我也跟大家呀，我讲过我们机构的情况，还有治病的思路，也跟大家呢分享过很多重病的患者在这里调理之后都是开开心心回家的啊，这样的一个案例。那么这些个经历啊，我都愿意跟大家分享的，哎，都愿意和大家分享。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我要藏着呀掖着呀，哎，我觉得呀就是本来就没有必要的一个保密嘛。那一来呢，就是这些个东西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对吧？二来呢，我学了这个本事，我本来也就是要用的嘛。你藏在肚子里头你不用，你有什么意义啊？那么对于听众呢，私下找我问家人呢，问亲属啊，就这样的病情嘛，我呢对于我来讲呢，我都是愿意帮忙的，我愿意帮着出主意，告诉大家呢你该用什么方子，是什么药。哎呀，可是这些天呢我接了很多电话，你像除了我的学生和工作人员也在帮忙接电话，就有时候吧我也会亲自的去接听，我能感觉到咱们听众那种热情，特别的那个贴心的，领到这个福利开心，吃了产品呢觉得好，哎，也会特意的呢也会来告诉我。所以不管呢就是在吃了杀鸡的感觉不错，还是说用了咱们那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啊，也觉得效果好。其实当时听到这些个反馈的时候吧，我就特别高兴的，我觉得自己啊做了这个节目我没有白费呀，完成了我传播健康帮大家呢恢复健康的一个初心。可是我在昨天下班快走的时候呢，我接了一个电话，就挂了这个电话之后吧，我这心里就特别沉重，一晚上几乎没怎么睡着啊，翻来覆去的。这个呢是一位阿姨啊，他打过来的啊一个电话，就接完这通电话吧，我就哎难受，我就忍不住就反思，是不是我做的不是特别的好呢，不够好，还是没能帮助到更多的那种有需要的人嘛。说实话呀，这么多年工作下来啊，我一直是内心当中其实感觉自己挺有成就感的。在机构吧一直是给人治病，哎，患者出院的时候呢也是，哎，不是跟我握手说感谢呀，就是说送我锦旗的。所以说时间久了吧，就内心当中可能就是稍微的有一点点那种骄傲了啊，我认为是我骄傲了。可是自从我来到咱们这个节目，我接触到的病人比之前更多了啊，因为咱们的听众是面对全国嘛，对吧？我才发现就是普通老百姓看病过日子真太不容易了啊，太难了。收入还不高，毛病吧还挺多的，毛病不少啊。年纪呢就是越大的那个身体就越差，半身不遂的瘫痪在床的那老人太多了。就听完这些情况，我这心里头吧就又酸又疼，就一点我都高兴不起来了。我现在这些天就是刚攒出来那一点那点成就感吧，就一下子我就全没了，我就觉得自己做的还是不够，哎，这件事情吧就是很让我哎心难受的感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昨天晚上我一个打电话的阿姨，她已经是70岁了啊，70多岁的，就是实在太不容易了。他的老伴儿吧在床

0: 全靠他一个人在农村照顾，那么他的孩子呢也不争气啊，具体的生活细节我倒是没法细问，但能听出来就整个家庭的生活重担还有照顾病人那种压力啊，已经把他压得就是快崩溃了。他跟我说，他说的他自己都搬不动老伴儿了，就实在是熬得受不了了啊，他都想说买瓶农药和老伴儿一了百了就得了。就我当时我听完就心里头我就感觉我太疼了。这个世间呢有万般苦楚，每个家庭的不容易都各不相同，就是想一想啊就真的是让人难受啊。也正因为如此吧，我这次我更加坚定了一个想法，我一定要想尽一切的办法来帮助那些个乡人，我一定要尽全力帮助他们恢复健康，帮他们减轻痛苦，减轻生活压力，让他们呢能够真正的过上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其实今天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吧，我是有点激动的，因为昨天接完电话，我当时吧我也跟着就眼泪就掉下来了，因为当时那种氛围啊，我想大家伙你们能感觉得到。就说起这件事吧，心情依然是很难平静的。哎呀，后来呢我就征得这位阿姨的同意吧，我们每次接咨询电话我们都会有一个特殊情况做记录的，刚好呢这次也是留下了通话录音。接下来我呢把这段录音放给大家听一听，听听我和这位阿姨的对话，大家呢也听听现在还有老人过着这么艰难的日子。
1: 好的，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段录音。
0: 喂，你好，我是王娜。
2: 哎呀，王老师你好，你好，哎呦，我终于打通你电话了，我真的是太激动了。
0: 哎呦，阿姨啊，您哭了，您可别哭啊，您慢慢说呀，你怎么还哭上了呢？
2: 王老师，我是个农村老太太，今年已经70岁了。我在这里谢谢你了，你救了我老伴的命，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不知道说什么话能表达我的心里，我在这里我给你鞠躬了。
0: 哎呦，您先平复一下情绪，别激动啊啊！你现在千万别激动，你慢慢说，咱不着急好吧。
2: 哎呦我跟你说啊，没办法，我就是有点太激动了，有点急。我老伴今年72岁了，他大我2岁。60岁的时候他查出来了糖尿病，到现在已经12年了。他不光有糖尿病，还得过2次脑梗。第一次脑梗是6年前，这就留下了半睡不遂的那个后遗症。是右边身子动不了。
0: 动不了了。
2: 这都不说了。再到了2022年，他又给犯病了，二犯了。二犯以后啊就卧床不起了。到现在整整躺了4年了。这床上是一动不动的。
0: 动弹不了。那这个
2: 拉沙都离不开人，孩子被拔的全靠我一个老太太伺候他呢。我今年也70岁了，我真的是没力气了，根本挪不动他。你都不知道他有多遭罪，天天躺在那都长肉疮了，那身上溃烂的看着都心疼。今年开始他连人都不认识了，动不动就说胡话。我天天看着他这样子，忍不住天天都要掉眼泪。我自己这身体也不好，血压也高，腿还疼，但我不照顾他不行啊。
0: 你先别激动啊，老阿姨，你这一激动啊，你这身体不好，对你这个也是一大影响啊。
2: 哎，这些道理我都知道，可是我忍不住啊，现在孩子们压力大是一方。

0: 方面，和我的孩子他还不争气、不孝顺，几乎不上照顾，还又不给钱。我一个农村老太太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都想买瓶农药，我给老伴儿，我们一起走了算了。
1: 阿姨，你可千万千万别这么想啊！你可千万不能说想不开，哎，只要是有希望，咱就不能走这条道，好不好？你先别太激动了啊！
0: 哎呦，王娜老师，我跟你说，要说吧，我这还算运气好，领到了您那个海带黄胺及酸冻干粉，我领到了。我就觉得这老天爷他眷顾我，让我遇到您了，我觉得我太。

0: 五啊，应该是高兴的事儿，阿姨啊，这不好事儿吗？对不对？
1: 我当时我坐在他跟前，我就摸他身上，他那个脚比以前热乎。他说，抬起来摸我的脸，他跟我说让我不要哭。我当时心里真的不知道是有多激动，我的眼泪哗哗的就出来了。
0: 他这能吃饭就是好事了。
1: 他不凉了，有热乎吃了。那个他这几天吃饭吃的比之前多了，状态感觉的就是比之前好了很多。我心里
0: 更应该高兴，
1: 很激动，很感谢您。
0: 您呐，先别哭。你看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其实这不挺好的吗？对不对？你这就是说，咱们说吃了之后，这个细胞啊，它得到营养了。它躺着久了之后，这细胞的活力都已经是不足了。那个细胞它也要吃饭的。那这个氨基酸它就是细胞的粮食。吃了之后呢，这细胞它就有力气了。所以你看，老伴儿他知道饿了。知道饿了，就是说这个细胞已经是开始被唤醒了，所以你先别着急，后续肯定是会越来越好的。
1: 哎呀，我也是看着这个变化挺大的，王老师，我没想到啊，这个海带滑氨基酸冻干粉这么好，这么对症，所以今天啊，我就给你打电话，就是求求你。再帮我们准备一点，让我老伴能接着吃，有这么好效果了，这可不能断了对儿啊。
0: 哎呀，阿姨，我知道你们的这个苦，知道吗？就是老伴躺在床上瘫痪，一动不能动，全靠您伺候，这心情我能理解。你先别哭，你先平复一下情绪。啊，我听明白了，是吧？你自己身体都不好，是不是啊？老伴儿也得过两次脑梗在床，孩子条件呢又差，又帮不上您忙，全靠您一个人撑着这个家，是不是？
1: 是。
0: 阿姨呀，您这个情况啊，真是太不容易了啊！我能理解，我也都听明白了。这个大叔啊，卧床不起，是吧？但是呢。他这个用了6天的这个正常量就见效了，你呢？你想接着给老伴儿再调理，对不对？接着给他调，
1: 是就是。
0: 您放心啊，这件事儿我给您记下了，你也别担心啊。咱们说呀，不管有多大的事儿，多大的困难，咱们一起解决，好不好？
1: 好，谢谢，太谢谢你了，王大老师。
0: 我肯定想办法啊，我肯定想办法给你安排上咱们这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我让你们呢，能接着用上咱们机构的这个好的产品。所以你别着急。
1: 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真的是太谢谢你了。您真的就是老天爷派来成就我们的。我不知道，哎呦，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了。我老伴儿，哎呦，有这么好的效果，我真的是不想放弃他。他年轻的时候就老苦了，从小没有爹妈，给我这么多年啊，哎呦，可真的是能干，啥苦都能吃。你说我在现在说不管他的话，他咋办嘛？他真的是个好人。
0: 好的，阿姨，这些我都懂啊。少年夫妻老来伴儿，是吧？这么多年了，风风雨雨的都一起扛过来了，是不是啊？所以肯定是舍不得的，是吧？咱不放弃，只要有希望，咱们就接着给他调，是吧？大叔这么善良。肯定会慢慢的都好起来的，好吧？
1: 我也有信心，谢谢你，王老师。等我老伴真好了，我就让他亲自给你打电话，让他亲口给你说声谢谢。
0: 好，行，那我可就等着他打电话来了啊！这两天我就把这件事给你办好他，到时候我亲自给你打电话说结果，给你们亲自安排上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行不？
1: 行，好，太好了，太谢谢你了，我这也不

0: 问你时间了，王娜老师，谢谢你。
1: 嗯，好的，谢谢你这么信任我，我一定给你帮忙到底啊。这样咱们再见了，你就等着我电话，我亲自给你打过去。
0: 好，谢谢你，王老师，再见。
1: 嗯，好的，再见。
0: 再见。
2: 哎呀，王老师啊，听了您和昨天这位阿姨的录音，这心里啊，真不是滋味。
1: 是的。其实我跟大家说啊，大家呢刚刚听到的这段录音，这样的情况绝对不是个别的案例，生活当中啊这种情况太多了，太常见了。大家刚才也听到这个录音了，我想感觉跟我是一样的，心情没办法平复。大家想一想啊，老人遭罪，老伴是跟着受累的，孩子也是跟着操心，老年疾病带来的苦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艰难的多。在这里呢，我王娜，我跟大家保证一定会把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给大家带过来，我一定给你们带过来啊！这是我们机构本来就有的这种好的东西，好的产品。虽然医院呢药店你买不到像我们这种精粹的定制款，但我不是外人呢，你们也不是外人，你们都是我的听众，我的粉丝，我的长辈，这么多天来就一直支持我，鼓励我，很多人还认可我啊，我觉得很多人都认可我啊，所以既然大家跟着我们节目，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帮忙。第一，我一定会把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这件事情我办好它，我一定给你办好它。第二呢，在价格上一定让大家少花钱，我不仅让你吃得上，更要呢吃得起。我想让大家是越活越健康啊，越老越幸福，不想让大家呢越老越遭罪，这就是我的初心呢。如果说我上了这个节目没有帮到大家，没把大家的身体调理好了，那不就和我做节目的初心背道而驰了吗？说实话，昨天我回去之后我睡不着，我晚上吧我就把这事儿跟我爱人聊天的时候说起了，说起这位阿姨的情况了。我爱人呢，他听完之后他也是非常支持我的，他跟我说啊，他小时候啊在农村听过那个唱大鼓书的，就有一段叫老来难啊，老来难，唱的人是哭哭啼啼啊，底下人听的那个老人也是跟着泪流满面。我说我怎么没听过呢，他说那个时候你都上学去了。他说着说着就拿出手机给我找出来了，我一听才明白什么叫老来难啊，真是越老生活越艰难。就听着听着吧，我眼泪我就流下来了。我就想啊，就人人都会老，人人家里都有老人，老年人真是不容易啊。虽然我不会唱，但是我把这词儿我都记下来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也听过这段大鼓书啊，我给你们念念这段词。我看完之后我都是泪流满面的，你们听听是不是就是咱们生活的老年生活的一个样子啊，就是老来难，劝人莫把老人嫌，当初只嫌别人老，如今轮到我眼前，老了千般苦，老了万般难，从头听我说一番，说耳聋与人说句话，别人摇头听不见，天天鼻涕流一脸，眼泪每天擦不干，人到面前看不准，常拿李四当张三，儿孙不给递茶饭，反说老人嘴好馋，米中饭碗油腻腻，席前陪客个个闲，说头发少头顶寒，冷风嗖嗖脑袋酸，冷天睡觉戴棉帽，拉被蒙头怕风钻，侧身睡翻身难，

浑身苦难不敢言，一夜起了七八遍，一口一口吐粘痰，儿女们都嫌咱，说自己邋遢不如钱，老成这样还不死，你要世上活千年。说腿又麻腰又酸，行动坐卧真艰难啊，拐棍抢走一两里，上炕如同登泰山。对老人莫要嫌，人生哪有总少年，日月如梭催人老，人人都有老来难。当时就听完这段大鼓书，我就想起我通话的这位老朋友了啊，老年朋友了，就我这眼泪啊我就下来了。当时啊我爱人跟我说，说咱们回家看看吧，是吧，好长时间了啊，这段时间没有时间看看，咱们回家吧。我说行啊，找个安静的屋子，照样能给台里打电话讲节目，咱帮着家里呢干点活，给老人洗洗衣服啊，做做饭。我在外面上班这么多年了，对家里年纪大的长辈我确实是多有亏欠些。这次呢咱们多去两家里头走走，一呢把家里头照顾好喽，二呢是多关心关心父母。因为昨天我听完这位阿姨的电话啊，我心里真的是不好受，我就想着怎么能够让大家把这个身体呢都养好起来，哎，让瘫痪的人呢少遭罪，让照顾他们的人呢也不那么难了。所以啊，我今天我代表我自己，哎，代表我们节目，我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我王娜吧，我是一个东北孩子，听口音大家都能听出来哈。我承蒙大家的信任，我会尽100%的努力，用最好的方案，最好的产品，帮助咱们身边的，帮助咱们节目的啊，帮助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啊，让你们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把这个压箱底儿的绝活绝招我都拿出来，我就是帮大家呢吃得香睡得好，做到腰不疼腿不酸，心脏呢不憋不胀，帮咱们呢远离脑血栓，降低发病的风险，不给儿女啊添麻烦，也不让老伴儿操心受累。我王大，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帮助大家把这事儿办好的，咱说到就做到的。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还是说正事儿吧。今天吧，我给大家呢清清楚楚的讲一讲。我在这里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保证，不管怎么样吧，明天我一定给大家要一个结果。我要的是什么呢？要的就是价格上

能更便宜点，要争取政策能够让这么好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哎，这就是我要办这个事儿。嗯，同时呢，我也跟大家呢讲清楚了啊，咱们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它到底是什么样呢？能治什么病呢？不对症的话啊，你花钱吃了它也是浪费，所以说呢，还别耽误事儿，是吧？那么咱们这款定制款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只选大连渤海湾深海的鲜活海胆，海胆黄呢，浓缩了一整只海胆的全部活性营养，它里面富含了足足20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呢。咱们身体细胞需要的营养它全都包含了。说实话啊，很多必需氨基酸人体自身是无法合成的，你必须从外部的食物当中获取。我们体内呢，免疫细胞、各个脏器细胞、血管的内皮细胞、神经细胞，你想要完成更新修复，你都得把这氨基酸作为核心原料啊。细胞缺了这个修复原料，受损之后是得不到更新的，你得不到更新的情况之下，免疫力就会下降啊。那你想想啊，这免疫力一下降，那各种各样的这些个不适的问题是不是也就跟着来了呀？我们讲啊，你如果细胞内的营养你给它供给不足的情况之下，精液的这种类物质是缺乏的，人就容易失眠啊。如果说你这细胞能量储备不足的话，那就容易出现睡不醒、精神萎靡的情况。那么如果细胞的代谢通路不通畅的情况，就会影响到情绪状态，人就容易心情差。那如果这个细胞啊，你像神经细胞它营养不足呢，那人就敏感、多虑、胆小，就是胆子偏小了。那如果说细胞能量持续亏空，哎，这就出现咱们经常说的那个腰酸啊，腰腿都发酸。那心肌细胞营养供给不足呢，这个心慌、胸堵的慌啊，胸闷的慌。那要全身细胞能量供给不足呢，身体发沉啊，容易疲累，细胞微循环受阻，代谢废物堆积，那身体就有疼痛感，整体代谢要是不畅，废物没法及时排出去，人这皮肤就容易发痒啊。可以说呀，很多中老年人的慢病的状态持续加重，细胞缺少了对应氨基酸，这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呀。你细胞氨基酸储备不够，细胞它自我的修复能力一下降，这代谢的效率它就会变差。那所以说中老年人，咱们说通常啊，容易缺哪种呢？容易缺少赖氨酸、精氨酸，还有这个缬氨酸、亮氨酸。咱们这款呢，它是定制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富含20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可以说是给全身细胞来补充营养原料的。那么在我们机构里呢，重点需要补充的人群呢有这么几类。第一类呢，三高、心脑血管相关的亚健康人群，像那个高血压呀、高血脂、糖尿病人，因为你本来吧，你这身体它就在对抗疾病当中，它是持续的高消耗的，它消了人体会消耗的这种缬氨酸、亮氨酸、哎、异氨、异亮氨酸、哎、精氨酸，这种呢是属于哎支链氨基酸。那么你时间长了，它是很容易出现储备不足的。那缺少了这些个氨基酸，细胞代谢就容易紊乱呢。你不光是原有的病治不好，那病情还会越来越重。心脏不舒服是心肌细胞氨基酸供给不足，还会呢，哎，出。

陷了，是吧？胸闷，鼓得慌，憋得慌。那么脑血管要出问题了呢，那就是脑细胞的氨基酸含量不足，就会引发头晕呢、头沉呢。那么这类人群就是我们机构要求必须补充氨基酸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必须补充。那么你像第二类呢，有需要补充的人群就是免疫力偏弱的，有结节斑块，属于肿瘤体质的人群。那么你像这种呢，他是平时容易感冒啊，体质虚弱的人，免疫细胞合成是需要谷氨酰胺和这个赖氨酸的。如果细胞减少了这两种氨基酸，那个免疫细胞活性就会下降，那么人体的这个代谢垃圾排出的能力就会变弱，更容易形成斑块，形成结节，甚至呢发展成恶性疾病。那么补充氨基酸呢，可以给这个免疫细胞提供合成原料，帮助身体代谢废物，帮你改善呢不良的体质这是第二类那么第三类呢，需要重点补充海胆黄氨基酸的人群呢，就是有骨关节问题的人群。你像长骨刺的、骨质增生的椎间盘突出膨出的椎管呢狭窄、老寒腰、老寒腿，这个骨骼的软骨细胞的修复是离不开哪个呢？叫脯氨酸和赖氨酸。这个细胞减少了这类氨基酸的话，那个软骨和骨骼的修复速度它就会变慢了。那么这个时候来说的话呢，那个关节的不适感就容易反反复复的发作。那补充充足的氨基酸就可以作为骨骼软骨细胞的一个修复原料啊。补充之后对关节的改善帮助是非常大的。那还有一类呢，就是精力亏虚的、胃虚咳喘的这样的人群还有尿频、男女精力不足，这是脏腑和生殖细胞被长期消耗了，氨基酸储备亏空导致的。那你像长期咳嗽气喘的，是肺部的细胞消耗量大，氨基酸供给不足了，影响了肺细胞正常的这种状态了。那你补全了这个全脯氨基酸之后你就可以滋养了全身的组织细胞啊。所以我们说呀，很多人补充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之后，你身体感受就是比较明显的。你像一部分人四到六天左右的时候就能感受到身体状态变化了。原理就是直接补充了细胞缺少的这个氨基酸，支持细胞修复，改善细胞代谢，细胞呢营养充足，代谢就通畅，逐步逐步的给你缓解了。所以坚持我建议大家呢坚持六个月六个月以上持续的去给它补充，这就刚好符合细胞的一个恢复周期你坚持下来的话，整个细胞的状态那就是发生一种天翻地覆的吧这种变化。所以说我们这款由机构推出来的精粹版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一个好产品。为什么我们机构有两个口号呢？第一个呢，就是你来我们这儿你想死你都难，因为我们呢有非常便利的条件能做急救。第二呢，为什么我们机构接诊的各类慢病患者治疗之后的效果都越来越好，大家都能够见效呢？就是因为这款特殊的国内独有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它立了大功，它立了大功啊。就像我们机构之前呢，我接诊过的一位老太太，她既有严重的心绞痛还常年头疼，那当时一检查呢就发现他是供血不足啊。那脉搏弱到啥程度呢？就是血液你都没办法顺利上行，憋得他那前胸后背的都发胀。

这是我接触过的一个特殊病例啊。他呢是已经有30多年的心脏病病史了。刚出来我们机构之前，他吃三七红曲就已经吃30年了呀。那几乎就是当饭吃啊。结果呢，病情越吃还越重，那最后发展成严重的心律不齐了。他自己都说啊，就感觉这心脏就要跳出来一样啊，随时都有可能就这心脏就跳出来了。我就问他，那大夫有没有建议你做支架啊？他说大夫建议过，提过，但他不敢做呀。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敢呢？他说身边邻居做支架的，没做之前还能下楼，做完之后吧，就连这个走路吧，那都费劲了。他心里还怕呀，不敢做，他做完呢下不了，哎，下不了这床，下不了这地儿的啊。那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不能因为一个特例你就否定所有治疗方式，对不对？你总不能说因为别人吃饭噎着了你就干脆不吃饭了吧。你这种情况本来它就是一个极小的一个概率啊，不是说人人都会遇上的。你任何的介入的治疗，你不管是说做支架还是心脏搭桥，它都有风险的，但它能救命啊，对吧？在救命的时候你就应该早该就做支架了，你要不做的话，你来我们这儿调理起效会慢一些。哎，但是他却说啥呢？慢没关系啊，我就是不做，哎，我就还怕，哎，就这样吧，他就多挺了几年。他说我怕做了之后吧，连这个楼他都下不了了啊。我一看他的态度吧，就这么坚决，我说那行吧。然后吧，我就给他开了一个调理的方子。他患心脏病30多年了呀，那血管硬化程度大家都可想而知吧，对吧？那脉搏摸起来的都弱的弱不可闻了啊，感觉不到，特别弱，身体虚到这种程度，没办法，我只能是把我的压箱底儿的办法我拿出来。我给他加了几样好东西，第一样肯定就是藤茶了，因为你必须先排掉身体那些个积攒了多年的这个药毒，是吧？藤茶呢啊，虽然大家听的不多，但在我们机构啊，陈庚红教授给我们拿到的价格不贵，对吧？不贵。那么第二样呢，就是要吃那个盐枣多糖纳豆激酶多肽。哎，我劝他，我说你用这个办法软化血管，他也同意了。那么第三样呢，就是核心呢，哎，就是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搭配三七，哎，让他。

我是30年了，哎，根本就没效果啊。我就跟他说，我说老同志，你就听好吧，你之前吃三七和我们用的那三七是不一样的，我给您配的是藏三七，那药效呢比中原地区产的那个三七要好的太多了。而且呢，我还要告诉你，这个三七单独用也可以啊，但和其他药材你要搭配成复方的话吧，那个效果要更好一些，哎，要更好。那么咱们这里呢，是以那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为主物，再搭配三七，哎，其实就是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呢，带着这个三七，往你那个血管那个细小的那个堵塞的那个地方，往那里头钻。这就好比是什么呢？给疏通气血的钻头又加了一个金刚钻，哎，疏通起来它自然就更快了。你就按这个方法吃，那效果来的可不一般呐。其实我在节目里头，我总跟咱们听众说，那个不少人呢，吃上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之后，那效果都很快，有一半的人嘛，就在4到6天之间都能感受到效果。原因就在这儿，因为氨基酸呢，它是细胞的粮食啊，你让细胞吃饱了，那就好比是你饿了很久，吃饱饭之后你第一感觉是啥呀？浑身舒服呗，一下子就有劲儿了，有能量了呀。那细胞它也是一样的，所以你用了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以后，很多身体的不适很快，哎，就能得到改善，哎，我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把握。那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阿姨啊，你按这个方法吃一个礼拜，我就让你有变化，咱们试一试。我说啊，我这个人说话我向来有分寸，我绝对是不会给你这个胡乱夸大的，我行医这么多年了，经验呢绝对是没得说的，我背后还有专业团队的支持，你放心吃就行。他一听我这么说啊，他就开始吃了，哎，结果呢真就是才吃一个星期，心率就平稳了好多了，哎，当时他特别开心，一个劲儿的喊我王大老师啊，王大大夫啊，说没想到啊，这才一个星期这效果咋这么好呢。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您吃的呀是我们机构的精致的定制款的，哎，这个精粹的白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呐，所以你这才起效的这个效果啊这么好，这起效重要，这才是其主要作用的成分呐，对于细胞呢进行了修复激活唤醒，那么藤茶呢帮你排毒，岩藻多糖纳豆激酶多肽呢帮你软化血管，你现在呢这才只是前期的调理，哎，作用最大呢其实是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啊。你这一个星期下来的话，是不是感觉心率不再砰砰的那种直跳了？哎，他连忙说，对呀对呀王大夫啊，哎，我现在这个心脏啊就不会再感觉像跳到嗓子眼儿了，那个后背发紧的情况啊，哎，说也好多了。我就跟他说呀，我说您看这就见效果了啊，你接着吃，这个细胞修复就更会进一步的，哎，你的那个变化就更大。就这样呢，他接着吃，吃了3个多月啊，结果呢效果就出奇的好，他自己都跟我说了，说心绞痛发作的次数明显减少了。我让他接着吃，我跟他保证半年之内就能不再疼了。他说那要是你真能让我这半年不疼，那我真是谢天谢地了。结果啊，过了6-7个月，他跟我说疼的次数已经就是很少了，偶尔呢也是轻轻的抽一下。我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再观察一个月，这一个月要是再没疼过，你就回家接着吃去。那下一步呢，我呀再给你调理点这个调血的方子，我这儿秘方多着呢。他说我信，

0: 回我真信你了，说自己这么多年从来就没这么疏忽过呀。哎，多亏了王大夫啊。所以呀、啊、我在这儿啊，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啊，如果你们以后吃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你就照着六个月起步吃。那么今天我呢情绪是有点激动的，我也请大家多理解理解。我在这里给大家我做个承诺，我一定会尽力尽我的全力给大家呢争取到最低的价格，最大的一个福利优惠。但跟大家说句实话，我实话实说，你这样的机会估计也就只有这一次了，就这一次。所以啊，明天咱们节目当中我会把最终的结果告诉给大家。这么多天相处下来，大家也知道我这脾气了，也知道我是啥性格了。我就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我心里藏不住事儿。我是一个有事儿啊马上就办，我不喜欢遮遮掩掩拖拖拉拉，我是个急性子人。那既然我答应给大家要办这件事儿，我就一定要给这个事儿办妥的，绝对不拖了。那明天的节目呢，我肯定给大家呢一个准信儿，我都把这事敲定它。按咱东北话来说呢，就是要落地落听，把这事儿说清楚了讲明白了。明天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政策，我原原本本的告诉给大家。所以不管明天大家手头有什么事儿，你都先放一放，你等着我，我给大家准信儿。如果是好消息，大家开心就好，你记着我这份心意就行。如果这个结果不够那么尽如人意的话，那大家也别埋怨我，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我的能力有限，所以还请大家多多体谅吧。好了啊，那么今天我就先讲这么多，我准备接听电话，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需要。
1: 好的，王老师，那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96-8902 400-996-8902来寻求帮助。下面呢我们来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哎，您好，我是王娜呀。啊，您好。
2: 哎，王老师，终于能跟你通上电话了，我也真的被激动了。
0: 激动了，我也很高兴啊。
2: 哎，我跟你王老师说啊。
0: 啊啊。
2: 我想买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好久了。
0: 哦。
2: 我就要一年量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
0: 好，你这是想提前报名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0: 你这是自己吃啊还是给家人吃啊？
2: 主要是我自己吃。
0: 那你说说你的情况。
2: 我主要呢就是肾迷健忘还有高血压。高血压都有七八年了。降压药物混了三种了。才勉勉强强的能降到高压150。
0: 哎呦，那您这可是有点高啊。
2: 对。平时啊我这个头啊真的是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
0: 嗯。
2: 就可能没有清亮的时候。就因为血压控制的不好，去年还得了枪梗。
0: 哦。
2: 哎呀，整天啊拿东忘西的。
0: 我告诉你啊，您这个就是枪梗引起来的。就是整个你体内的细胞功能全都下降了。缺少氨基酸了。因为氨基酸是细胞的粮食啊，你这个氨基酸缺少了，细胞合成代谢就慢了，脑细胞的活性自然就下来了，所以你记不住事儿。那你这得你好好补补氨基酸呢，你得让脑细胞吃饱了呀，你吃饱了慢慢它就能缓过来了。
2: 是啊，哎呀，我跟你说啊，我不光记性不好，最主要呢这个心脏也不好。
0: 哦，心脏。
2: 我就感觉我的胸口啊被闷得很、哦、就像有一块大石头似的。
0: 嗯。
2: 另外呢我的胃也不好，胃也疼。晚上睡觉根本就睡不着。你、
0: 嗯、
2: 说浑身上下，哎呀我跟你王老师这么说吧，就没有一个好的地方。
0: 嗯嗯。
2: 最主要是什么呢，病一多吃的药就多。
0: 对。
2: 哎，我跟你这么说吧王老师。
0: 啊啊！
2: 这么多年嘛，我吃的这些药啊，
0: 啊，
2: 我自己分了一下，要是攒到。

0: 现在差不多都能够开一个药店了。
1: 哎呦，
0: 光降压药有什么长效的还有短效的都得吃、一天光降压药就得吃三四片
1: 啊、
0: 因为还有治肾脏的丹参片，还有降血脂的各种药我都得吃。现在可不是一天总共吃这么多，就早上真的动我自己一把抓起来就是一小把
1: 哦，
0: 但是吃完药早上就不用吃了。
1: 哎呀，
0: 哎呀，就是这么回事啊。要不我说吃药吃的这反胃，关键是什么？能吃好我就扔了，最关键的是光吃药不仅病好啊。哎，碰到很多的听众说他们药王很黄氨基酸冻氨粉都反应好死，短短的几天就能见到效果。
1: 对，
0: 所以呢我特别作践，想着我也得赶紧吃上。真的不老的话，我实在不想天天的把药来当饭吃
1: 啊。
0: 钱都准备好了，所以千万不

0: 老同志啊啊，你这样我跟你说啊，就你这个情况，你还真就适合吃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
1: 嗯，
0: 你看啊，你有腔梗，这个就是脑细胞受损了。再有的，你说你这个心脏有时候发闷，这个也是细胞的能力下降。那这个海胆黄氨基酸呢，它里边有20种氨基酸啊，这些个细胞的问题它都能给你解决了。去晚明天啊，咱们给大家信儿，不管是好结果还是不尽人意的这个结果，我都不遮不藏。明天你一定要关注节目，好吧？我祝你身体健康。
1: 哎，好的，谢谢你啊，王朗老师。
0: 好的，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96-8902 400-996-8902来进行咨询。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我是王娜啊。
3: 啊，你好老师，我是河南的。
0: 哦，河南人啊，听出来了，河南口音听的是真亲切呀。
3: 哎，王老师呀、啊、我今天来呀、就想跟你说说我吃这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之后的身体情况。
0: 哦，你是服用的，那您说说我听一下。
3: 啊，我今年71了。
0: 啊，
3: 主要是有这个冠心病。
0: 啊，
3: 得了有十几年了。
0: 十几年啊。
3: 冠这个高血脂，还有高血压。
0: 嗯。
3: 血压高的时候啊，都到过178过。
0: 哎呦，那确实是有点高啊。
3: 是是。当年呢，我还得了心梗。哎呀，差一点就救不过来了。幸亏啊，120及时把我拉到医院。啊，直接就放了五个支架。
0: 哎呦，五个支架呀、啊，那还挺危险的。那当时得花十几万吧？
3: 哎呀，是前前后后吧，总共花了十几万。
0: 啊，
3: 哎呀，总算是怎么说呢，把命给救过来了。
0: 哎，
3: 可是出院之后吧，身体一直特别虚。
0: 嗯嗯。
3: 哎呀，走路啊，腿就跟灌了铅似的。哎呀，抬腿都抬不动。
0: 啊，这不奇怪。所有放了三个支架以上的人几乎全都是这个状态。
3: 嗯，稍微累一点吧就犯病。
0: 啊，
3: 上个月心绞痛啊就犯了三回。
0: 啊，
3: 疼得起来呢，走路啊真是都觉得自己都快过不去了。
0: 嗯嗯。
3: 啊，这个这些年呢，为了治病啊，药也吃了，越吃越多。什么阿司匹林啊，降压药、降脂药啊。还有强心药，这都吃了，
0: 啊，
3: 一样都不拉，吃的是越来越多，
0: 嗯，
3: 对我的胃啊也刺激越来越大，而且我这个肝肾功能啊本身就不好，
0: 嗯嗯，
3: 查出来转氨酶也高了，肝功能啊出现了问题，我说这都是吃药给吃的，
0: 没错，确实是啊，就是你长期吃药伤了身体了。哎，越吃身体越出问题啊！
3: 嗯，对对，这几天呢，吃你推荐的这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呢，
0: 啊，
3: 我当时呀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用上的，用完之后啊，真是有点后悔了。
0: 哎呦，怎么说呢？为什么说后悔了呢？您快说说。
3: 哎呀，我后悔呀，没早点遇见你，我说。
0: 哦，
3: 这
0: 么回事啊？
3: 真是管用。吃上没几天呢，这个心脏啊就不像以前那样憋得难受了。
0: 嗯。
3: 就也不是那种喘不上气那种感觉了。心里一下子啊就像打开了窗户一样。
0: 哎，是吧，这可太好了啊。刚才您一说您后悔了，我还想着你怎么还后悔了呢。啊，这是因为这个遇到我们遇到晚了是吧，
3: 这是是。下午晚上睡觉也不行。
0: 啊，
3: 一躺下来呀、啊、就心慌，就憋闷，现在好了，也不慌了，睡觉也安稳了，而且睡得也特别香，这个心情啊自然也好了，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血压不像以前，吃那么多降压药还降不下来，现在血压稳多了，我用了六天的时候吧，一量血压，真没想到我高压就是降到150，低压才80多一点、
0: 那这效果还真是不错啊！
3: 是是，真没想到，吃上这个海胆黄 氨基酸、动感、酚酞有

0: 怎么管用？哎呀，我说这回这真是慎了。
1: 哎，老同志，您刚才说完后悔，把我吓一跳，是吧？您现在补充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啊，这些个好的效果，就是因为你海胆黄里头它有20种氨基酸，细胞缺的就是氨基酸，那咱们把这缺的这个缺口给它补上了，那细胞就能慢慢恢复活力，所以心脏啊脑细胞它吃饱了营养，自然它就正常干活啊，所以那些个难受的症状可不就慢慢消了嘛，对吧？
0: 是是，王老师啊，我还想继续用啊。
1: 可以啊，您看这两天咱们好多听众啊都说都要接着用的，我不也一直在跟厂家沟通吗？如果能谈下合适的价格和优惠，我肯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头告诉大家啊，争取呢让大家伙呢都能用上。你呢你也等我的消息，我在节目里头呢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
0: 行行好，哎呀，那可就真是拜托你了，哎，也麻烦你了，王老师。
1: 啊，不用客气啊，老同志，您讲话您太有意思了，啊，刚才还给我来了个反转，给我整的心里一上一下的，你用得好就行啊。我在这里头，我也祝你身体越来越健康。咱们呢就说到这儿，再会了。
2: 好的，我们再会。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96-8902。400-996-8902来进行咨询。明天呢，我们会继续在这里等候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风里来，雨里去，人生百病多思量。亲口相传主方药，说轻说重说健康。风雨寒，心肠热，悬壶济世岁岁忙。千思百问寻出处，驱邪除病有妙方。世道炎凉多无常，不随我意不勉强。悠悠一笑四方传，不求名来名自扬。
4: 奇血降高，血好人不老。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在同一时间来准时收听我们这档健康节目啊。那么每天大家收听到的这一档节目都是录播的节目啊，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来参与直播间的热线024-8861-4477，我们来迎接第一位听众朋友。
5: 喂，你好。
6: 哎，李老师好。
5: 哎，好。
6: 老师，李老师，我那个是你的老用户了，我家的产品都是你用你的产品。我现在家中有一个急事让你帮忙。我老头啊，我老伴儿啊，去年就是5月份呢、啊，这个就是检查出来，白血病，就是骨髓增生综合症、异常综合症，那个原始细胞增多是1.5，一直在医大治，治的他就其中呢，他感冒了，因为他白细胞少啊，白细胞他1.2、1.3，他就感冒了，感冒老发烧高烧不退，打了。去年在医大打了1个月药，又增强免疫力的药，打完事降好了，今年又犯了。犯了有时候我想让你给我配点中药吃。他就经常要发烧、
5: 哎、
6: 那个细蛋白反应老是高，刚打滴溜下去了，停3点2点又上来了。所以说我就看呢、啊、你老师你的基础挺高的，你给我配点中药呗，行吗？
5: 哎，好，
6: 李老师啊，我把这个情况跟你说一下子，就是西提的情况跟你说一下子。
5: 对，
6: 你念一下行吗？我来现在来车里看的不太清楚，然后女儿给你。
7: 胸廓对称，双肺多，双肺变多发微小结节。 部分呈磨玻璃密度，大者位于右肺中间胸膜下薄少，薄少什么玩意儿？哎，一二四啊，大小约1.0×0.6cm， 双肺可见模糊条片影，叫啊，双肺可见模糊条片影，部分小支气管线通畅，线通畅，双肺胸膜下可见膜玻璃密度改变，双肺可见锁条影、钙化影及局限性透光影，与各级支气管通畅，无扩张及狭窄，双肺门不大，纵隔居中，其内见小淋巴结节显示。心内见小淋巴结显示。
5: 好，
7: 心脏大小尚可，双侧胸膜局限性增厚，
6: 那底下还有
7: 右侧部分肋骨形态略欠规整。反正结论是双肺慢性炎症改变，请结合临床请结合临床与或治疗后康复查，双肺微小结节于2025年12月20日对比大者未见明显变化，就没有见明显变化，密切随诊观察。双肺局限性小气肿，双肺陈旧性病变，胸膜局限性增厚，右侧部分肋骨改变，请结合临床病例。
6: 李大夫，就是这个症状，这个片子就是这么说的。但是看片子，大夫说

0: 他这肺下边有阴影，这个阴影不太好，就这么说的。但是他这打了25、26天的药，成那个细反应蛋白是70几、76，一直打到40几，打到20几，完又回去，就症状又回去了，又变成47，完这又打了到25、26天了。达到七了，就合格了。合格，现在刚停了5、6天，现在又有点发烧，细蛋白22。我所以我考虑再打滴溜，这身体也受不了。李大夫，你还是帮我看这病怎么办？给我配点药。
1: 哎，好。
0: 麻烦你了。
1: 哎，这个病呢，它的最主要的就是要防范于经常感冒，外在的这种感染，是不是？所以说有这个白血病这样的一些血象，这样一些改变的朋友，为什么医院经常会让他们戴口罩呢？就是防止、阻止这种病菌、病毒的这种传播。为什么呢？因为体质抵抗力非常低弱，非常低下，这个是主要的。说你刚才做这个
0: 嗯，
1: 您说完了就听着我说，好吧？
0: 哎，好。
1: 哎，好。啊，那像你刚才说的，看的这个讲的说的这个片儿啊，胸部的拍的 CT 片儿啊，其实这些呢，都已经不是你们现在所主要来注重关注的。主要的现在就是一点，要提高免疫力，增加抵抗力，这个是主要的。那么至于说肺内呢，有一些结节，或者说有这样一些炎症，有炎症这是肯定有啊，对吧？你这么发高烧，这么打点滴，那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有炎症啊。那这些炎症肯定是在呼吸系统啊。那么这些炎症从哪来的？还是因为抵抗力低下。所以说，你现在如果你像你现在用的是打滴流、打点滴，是干什么？是去控制细菌、控制病毒，但是呢，并没有真正的增加什么，增加它的抵抗力和免疫力。这就相当于什么？就是我这边着火了，那我只管灭这个火，我没管这火源从哪来，是吧？你要把这个火源给掐掉啊。你这火才能真正的把它扑灭，不然话会怎么的？你这边一边打着点滴，哎，一边扑着火灭火，那边火还在烧着。为什么？它的源头没有去除掉。那针对你老伴儿这种情况，就是增加抵抗力和免疫力。所以你要是老朋友，会在广播里经常听我说了，云灵草、咀嚼片，早就应该给他吃上的。而不是说现在想用中药去控制炎症，这只是做表面文章。你能把这次炎症控制住了，但是他的抵抗力低，他用不了多久，他还会再感染，还会再发烧，这就形成什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反反复复了，是吧？所以我刚才讲那个云灵草、咀嚼片，早就应该吃上的啊，增加这个免疫力。增加这个抵抗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再有一点呢，针对他现在的炎症，可以再配合吃上一副中药，把这炎症再控制一些。因为你打点滴不能总这么打，这个西药毕竟对人体还是有一些副作用的。首先第一点，它可以杀灭正常的白细胞，本身这种血液疾病。血液就受到这些影响，那么白细胞在因为这些抗生素而大量的被灭活，这对患者来讲势必相当于什么？雪上加霜。说我再给他开一副中药，好吧？两个一起配合着吃。如果不方便记药方呢，你就可以把名字留下，完了之后打电话找我们的客服，2点钟之后找客服。 把那找你的药方，这样也可以，好吧？
0: 也行。

0: 也行，
1: 哎，
0: 我用我来想写字不方便。李振祥。
1: 李振祥是吧？
0: 对，李振祥。
1: 两点钟拨打场外电话23456128，就找李振祥的药方抓药，完了再买上这个云灵草咀嚼片，好吧？
0: 好。
1: 好嘞，那我们见啊。好嘞，
0: 啊，谢谢你啊。
2: 场外的咨询电话是024-23456128，23456128。老师咨询电话的时间是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周日休息。024-8861-4477，8861-4477。
1: 啊，那么请我们场外的导播帮这位朋友叫李振祥朋友记一个药方。肺病金方加上板蓝根25，蒲公英25，地丁25，黄芩15，半夏15，桔梗15。哎，好了，这个药方完了了，饭后半小时，日三次，啊，好啊，我们来继续迎接下位听众朋友，你好，
0: 哎，尊敬的李老师，你好，
1: 哎，好，
0: 首先麻烦你了，给我改一下，就是那个甲状腺结节的方子，以前不是克吗？现在是袋儿了，完事儿呢，我再跟你说一下我肺心肌检查和心脏彩超的事儿。
1: 哎，
0: 你让我也念一下这个这药方啊，李老师一边干这一边改，柴胡
1: 一边说我就一边帮你改，好吧？
0: 哎，好好好，柴胡15，
1: 柴胡20袋，
0: 20袋啊，枝翘15，
1: 枝翘10袋，
0: 10袋，香附20，
1: 香附20袋不变，
0: 不变。夏枯草25，
1: 夏枯草30袋，
0: 30好，皂角刺15，
1: 皂角刺20袋，
0: 20好，鸡内金15，
1: 鸡内金20，
0: 行，20，青半夏20，
1: 哎，生半夏不用变，
0: 不变，地龙15。
1: 地龙20，
0: 地龙20，兔鳖甲5，
1: 兔鳖甲8袋，
0: 8袋啊，好了，这个放着李老师，
1: 哎，好，
0: 要是我再说一下这个肺结节的事儿，你看我结果哈，我每年的6月份呢，我都做一次这个体检，今年做这个肺心肌检查就没有去年好，往我念一下李老师，
1: 你把结果说一下就行了啊。中间过程不用说了，把结果说一下就可以。
0: 嗯，哎，他的诊断意见是右肺下叶少许炎性病变，考虑双肺细支气管炎改变，双肺微小结节，考虑低位结节，左肺上叶条索状，主动脉及冠状动脉壁钙化，请结合临床及相关检查，随着复诊。李老师，我听你讲座，就这个，怎么中额内没有这没有肺那个？哎呀，我说着急了。
1: 都肿大的淋巴结，哎。
0: 嗯，这个没有，挺好的，要是，但有一句话吧，李老师，我就有点顾虑。你看我对不对啊？他有一句实性微小结节，这个完我就有点，这是不是个隐患呢？我怕这实性东西不好，长大了不好，这个。检查用不用吃点这个？我这检查用不用？吃点中药调理一下。完事这次安罗氏呢，我想听听李老师的意见。我这个担心有没有必要？

0: 这样的一些机会。所以说大家就是首先第一点看到了没有肿大，就肿格内没有肿大淋巴结，首先第一点啊，我们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边，这说明什么？到目前为止我的肺内的基本上还都是良性的，这是这一种。那么针对像你刚才问到的这一点有点顾虑的，有这种实性的结节，我的建议中药不用吃，吃安诺氏就可以了。
1: 嗯，
0: 安诺氏咀嚼片，这个是应该来吃的。
1: 嗯，吃安诺氏，嗯，就不用吃中药啊。这个嗯，对，那我就放心了，李老师，用你说我就放心了。
0: 哎，这种结节要时间长一些的来吃。
1: 嗯，我就担心这实性微小结节这个事儿呢。嗯，
0: 哎，好好。
1: 嗯，李老师再说一下我这个心脏的事儿。我今年呢75岁，我有高血压和心脑病都20多年了，血压药换了好几种，控制的也不算太理想。我现在吃的是替你沙产的40毫克的枣一片，完是一个哮喘剂型控制片一片，完点再吃一个替你沙产。他的血压呢是晚上的145左右，早晨呢就高，早晨就160-170来的，有时候啊这个。我就先不知道再吃什么要调理呢，李老师，我就不知道了。完，我这个
0: 替米沙坦是一天吃3次吗？
1: 一吃3次哦，对，中我先吃2次，中午再加1次呗，是不是那意思，李老师？
0: 对，中午增加一片就可以了。
1: 啊，那行，那个我去心脏，我做过那个动态检查，有的说是什么防早，心动过速，又早搏，心律失常，也就是心慌，但是我吃过那个贝塔勒克，哎，阿天诺尔我都吃过，现在吃的是，我看看，我现在吃的是琥珀酸镁托诺尔缓释片，1天1片，我还吃那个，哎呀，盐酸普罗派酮片呢，这1天3次，这个现在控制的比以前强，但是吧，有时候看着我一测，还有时候90多下。112，最多116，这个不是正常性的。这个李老师，我做过那个，哎呀，甲功五项，但五项都没有什么事，都挺正常的，我光有结节，没有甲亢和那个甲减。李老师，我这心脏的症状现在就是有时候压气，完了我现在我嘴唇发紫。李老师，
0: 哦，
1: 嗯，我就以前呢我还得过那个腔梗，7年前得过腔梗，现在有时候还有点像流口水的感觉。我有时候半夜睡觉吧，还咬舌头，给我咬那个疼醒的，有时候还有这种现象。你说，我想用你给我开心脏和脑血管一起开个方子，再加点降压的方子，你看行不行？我的想法应不应该？现在我吃西月泰了，我吃5年了，李老师，这感觉吃挺好。我以前那个心脏抬套吧，哈，我这EF值60，我今年略微查一下64%，我感觉还挺好。但是这个方子，我李老师能够看一下不？这个，就是心脏和脑血管。
0: 你的甲状腺的药方里边增加几味药就可以了，好吧？
1: 我甲状腺结节这个，嗯、哦。
0: 哎，对，把那里边增加几味药就能一起全带上了，好吧？
1: 嗯，我看啊，那你说吧，李老师。
0: 哎，加上白子仁25。
1: 嗯，我看啊，白子仁25。嗯，
0: 25啊，25。
1: 白子仁25，没事的。
0: 哎，好，石菖蒲25。
1: 嗯，石菖蒲25。
0: 哎，好，再加上浮小麦30。
1: 嗯，浮小麦30，好。
0: 哎，再加一味罗布麻20。
1: 嗯，罗布麻20，好。
0: 哎，好了，这个这么加下来就可以了啊。
1: 这心脏的药也有的呗。
0: 对，对了。
1: 那我这李老师，我这就有点像，是不是像腔梗这个症状？

0: 呢？
1: 啊，前脚那个倒不用担心了，因为你已经再吃31位洗血肽了，
0: 对，
1: 已经
0: 吃
1: 在吃
0: 了啊。
1: 了。哎，对，那就不用担心了。
0: 啊，就这，就李老师，就甲烷像这放的，我吃3副了，就我再吃4副，完会，那我心那心脏的药呢，跟那还吃几副的？
1: 意思，甲状腺这个，这吃完4副药就不吃了，还是怎么的？
0: 我说对的，服啥吗？我说三级。
1: 三类结节，
0: 啊，对，三类。
1: 哎，先这么治呗，是吧？这不还得吃1-2个月呢吗？是吧？
0: 啊，对，还得吃，嗯，而且那，
1: 好吧。
0: 那心脏和这个都完事儿了，李老师哈，李老师，
1: 对了。
0: 我跟你说个好事儿啊，
1: 哎。
0: 这好事怎的？我去年查吧，我这个，我去年查我这个，做的尿的化验吧，我白细胞是1112个，它的标准是28个。完红细胞吧，
1: 哎，
0: 我是24.89，人家正常的17个，我不就这么高吗？完事现在我就开始吃这个，白抗，吃白抗。我去年6月份开吃的呢，完吃到这6月份前些日子我又去化验去了吧，哎，红细胞没了，就剩3.24了。完
1: 那
0: 这
1: 都
0: 个
1: 正常。
0: 白细胞吧，1112就49.73了，李老师。你说这多好，我真感谢你，李老师，感
1: 太
0: 谢
1: 好
0: 你的
1: 了
0: 产
1: 啊！
0: 品。
1: 太好了，都正常了，太好了。
0: 那行好，谢谢李老师啊。
1: 好嘞，不客气
0: 好
1: 啊。那
0: 的，
1: 我
0: 谢谢，
1: 们
0: 好的。
1: 再见。
2: 场外的咨询电话是024-2345-6128，2345-6128。老师咨询电话的时间是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周日休息。024-8861-4477。8861-4477。
3: 送给大家的一句话呢是，我们要吃出健康来。按照科学来讲，3、4、5顿，7、8顿饱，祝愿大家都身体健康。
1: 带来的是这个百康咀嚼片的好消息，是吧？哎，白细胞和红细胞现在都控制下来了。啊，非常好，但他服用的方法呢是早中晚各3片这种方法，所以效果也非常的明显，是吧？哎，那么在秋季当中呢，哎，所以这个肝脏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啊。我们重点要重中之重的要去养护啊我们的肝脏，保养我们的肝脏。哎，那么洗肝咀嚼片，很多朋友也要准备往里入手，往里买，是吧？好，我们来继续迎接下位听众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我
1: 哎，
4: 现在
1: 好。
4: 吧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甲状腺结节，一个是颈椎。甲状腺结节，我把那个检查报告跟你说一下。
1: 哎，好。
4: 甲状腺位置正常，全体组织回声均匀，期内可见少许结节影像。较大者位于左腋，大小约3.9x2.1x1.9，形态规整，边界清晰，内呈低回声，期内可见点状强回声，期周围周边区可见彩色血流信号。双镜部未见明显肿大淋巴结影像，就是检查结果是四类，其余的是四矮类，其余是三类。这是甲状腺结节，再一个就是颈椎这个颈椎侧弯曲度值。

0: 静椎侧弯，曲度直，部分椎体边缘向韧带钙化。其二三四五六七椎间盘向后方突出，硬膜囊受压，椎管内未见异常。扫描所及小脑扁条体位置略底，就是结果是椎间盘突出 C1 到 C7 椎间盘突出，颈椎退行性变化，退行性改变，就这些。你看李老怎么治疗？
1: 这个甲状腺的结节，这个比较重了，这个必须马上尽快的就吃药来治疗了，完了配合脉搏理三千灵胶，这个是重要的。颈椎呢有这些增生样的这种改变，那它并没有出现硬膜囊受压，所以说呢这个先不用吃中药，这个可以吃我们连固咀嚼片，完了再配合脉搏理三千灵胶，在颈椎啊，我们后脖大脖梗后边啊，这一条一直给它抹到第七颈椎，也就是大椎穴啊，我们一低头最鼓起的那后边的一个颈椎的位置，那个就叫大椎，也是第七颈椎，这一条都抹，配合吃连固，如果再配合上枕枕小瓶，那还能够纠正颈椎的弯曲的曲度，这就会更好啊。就是说颈椎相当于三管齐下，口服连固，外膜理三千灵胶，再枕小瓶，这个颈椎完了甲状腺结节，我给你开药方，完了再配合外膜理三千灵胶，在我们脖子外边啊，就是正常喉结的位置，其实女同志也有喉结，它只是没突出啊，就在这个位置这一片啊，都要抹上理三千灵胶，每天都要抹。说这个甲状腺结节4A 类，这个要非常急切的需要治疗啊。吃中药吗？吃中药就给你开药方了，
0: 你就开吧。
1: 好，哎好，柴胡20袋，
0: 柴胡20袋，
1: 哎
0: 好，
1: 枳壳10袋。
0: 枳壳10袋，好。
1: 枳实10袋。
0: 枳实10袋，好。
1: 哎，好，香附20袋。
0: 香附20袋，好。
1: 好，夏枯草30。
0: 夏枯草30，好。
1: 哎，好，皂角翅20袋。
0: 皂角翅20袋，好。
1: 好，地龙15袋。
0: 地龙15袋，十五，好。
1: 好，再往下是半夏15。
0: 半夏。好，好。
1: 茯苓2。
0: 茯苓，
1: 哎，茯苓5袋。
0: 15袋。
1: 5 1 2 3 4 5的5。
0: 五什么？
1: 5袋啊，啊，不是15啊，是5。
0: 茯苓是5袋。
1: 哎，对了。
0: 哎呀妈呀，我这样儿啊，好好好。
1: 哎呀，苍珠，
0: 苍
1: 珠20袋。
0: 苍珠20，好。
1: 罗布麻20。
0: 罗布麻20。
1: 哎，好。醋鳖甲8袋。
0: 醋鳖甲，
1: 哎，醋鳖甲8袋。
0: 8袋。
1: 哎，好，
0: 好，
1: 这个药方。

0: 完了了，饭后半小时，日三次，一次半小勺开水冲服。
1: 一次半小勺。
0: 饭后半小时，日三次，是半小勺开水冲。好，
1: 我这血压
0: 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1: 高，就是血压有点高，吃一下药。我这个那个那什么，我昨天去买了那个莲固。
0: 哎，好。
1: 啊。
0: 莲固买的、啊。
1: 我这个
0: 硬
1: 膈囊受压整小瓶行不行？
0: 可以啊，没问题的。
1: 啊。
0: 别按摩，可以整小瓶，不能按摩。
1: 啊，不能按摩，可以整小瓶。
0: 哎，对。
1: 啊、
0: 对了。好、啊，没有问题了吧？
1: 好。好，没有问题。好，谢谢，谢谢李老师。哎呀，终于打进
0: 我们，再见。
2: 场外的咨询电话是024-23456-128 23456-128。老师咨询电话的时间是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周日休息。024-8861-4477886-14477。
0: 那这个甲状腺结节是 A 类了，是吧？这一定要治疗了，不能等了，是吧？啊，不能等啊，所以啊，怎么说的话呢？近几年吧，这个肿瘤的发病率的确是在持续的上升，啊，持续上升，其中包括甲状腺肿瘤，是吧？有胃的、肺的、肠道的，啊，这些，哎，我们。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能知道啊，就是以往我们没有那么多肿瘤患者朋友们来咨询的，现在有很多，甚至说有很多一些老朋友以往都很好，现在反而也患上肿瘤了，是吧？所以四 A 类一定要治疗的啊。好，我们来继续迎接下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哎呦，我这你的老同志了，我现在听你的节目有30来年了，原来我是你在通达商厦酒楼，我就开始吃你的，心血泰，完了我和老头俩吃了3-4年吧，后来听不到你的那个讲座了，我就没吃，然后吃3-4年，完了然后那时候，有两个女大夫我也号过脉，还有一个什么男大夫按摩，我都参加过了。
0: 哎呀。哎，
3: 我今年85了。
0: 啊，85岁了啊，85。
3: 完了，现在吧，我有啥问题呢？完了，我高血压现在吃的药还挺好，基本来讲的都挺稳了，都是这两天吧，有点天气冷了，有点不太稳，完还可以。现在最主要的什么问题呢？我睡眠不好，从打疫情以后，睡眠是这好几年了都不太好，头发掉的可厉害了。完了呀，啊、完了那睡眠吧，就是昨天晚上就2-3点钟了还没睡着呢，就有的时候有一宿不带困不带睡的，完有时候呢还行，但是我就吃点药，吃点褪黑素了，有时候吃点那个茯苓，原来你老就给就是那个夜交疼那时候我都记过，那我记你的本子，那个你给别开的药方我记牢了，记了一本，后来搬家还没给我整扔了，找不着了。我那是记牢了，你这但是给大伙讲座完了，然后你也给大伙送也不困难的病号给送什么送药，哎呀那是你老我特别的赞赏你，我咱们这些院里的人了我都告诉他们有时候也吃这个药，我的老同志也吃这个心血泰那时候才200多块钱，那时候完了给赠送，这我是哎呀都知道。我这些年吧，反正我趁着也去过的，完我和我也想买一个，但是我现在是还可以，心脏基本还没啥大问题，就是有点什么左心房有点肥大，我这血压高的影响的，完了现在就是这个睡眠，我就感觉到哎呀太干啥了，原来我记过睡眠的药，有夜交疼了、远志、合欢皮，我还有两种，我都忘了，记不住了。完了那时候我就吃你这个药吃，那时候睡眠不好吃的挺好，还有那个肾药，我现在肾吧就是有时候尿憋不住尿，哎呀假设说有尿的赶快往厕所跑，但是就拉了出来了，就像

0: 先天的垫子，他地的那别的就这一个肾，过去我吃过你的肾药，就是那叫那个瓶的大瓶的那个高瓶就是王的那个药，我肾药我自己记不住名了，名都记不住了，现在是什么都想不下来。完了这夜那个夜睡觉那药呢，我记住三个，还有我记好还有两个胃，完我就忘了。完我说你老，哎呀，我麻烦你老给我开的就是睡眠的那个药，因为我血糖也高，血糖高我不是特别的高，就是挺稳的，一般都是七八，有时九，但是呢就看你吃情况来定。完了饭后呢，我吃点药，饭后吃洛心，洛河龙。就吃这个那个，就是进口那个洛河龙，吃的这个药，别的也没吃。完了降压药呢，吃的什么呢？吃的盐酸贝尼地平片，早上吃半片，晚上呢吃的洛心妥，就是那不那就是就上头那三个名我记，底下那名我记不住。我吃一片，完了吃的康熙，这是我吃的药。
1: 您的血压是高压高还是低压高？
0: 高压高，高压吧。假设说要是不吃药的话，那就不行了，都最高达到212。完了低压呢不高，低压最要是高到200多呢，低压才100。要是170、180，低压呢就是60-70。要假设吃完药以后120，低压呢才50多。一般50多、60多，要是低压都140、123，低压就低
1: 好，
0: 就这个情况。
1: 因为你这个降压药它是降低压的，高压相当于有人管，明白我说的意思吧？
0: 对对，
1: 我们的血压有收缩压，也就是高压，还有低压，高压有降高压的药，低压有降专门降低压的药。但有些呢，低压呢，它对高压也有一些降的作用、稳定的作用，但是那个很弱。说您现在吃的都是降低压，所以说你这个就高压就一直在悬浮着，没有人去管。有的时候你达到200了，你的低压才上来。你正常你要156、167的高压，你低压都到50-60了，
0: 对，
1: 60-70了。怎么？因为你的药它是降低压的，它主要都作用在降低压上面的，是吧？所以你的高压的第一点呢，你应该增加一点，你比方说增加点沙坦一类的，斜沙坦呢，这都可以，沙坦都可以，你怎么可以吃点降高压的？你不要把高压总是高，完了低压降的挺低，
0: 对。
1: 像那个你吃这个地平一类的，这都是属于像低压的。
0: 我是吃盐酸贝尼地平片，完了还有一个原来我吃你老的三种药面类的，开始的。
1: 三种药面呢，它是高压低压都降。
0: 我吃了，吃过。
1: 对，那你现在这么吃的这个就是只降低压了，高压没人管。
0: 那就吃哪个很比较就是像那个低压的，不一定是低压。
1: 叫经济实惠的就是替米沙坦。替米沙坦呢可以吃这个40毫克的。
0: 替米沙坦。
1: 名字就叫替米沙坦。
0: 替米沙坦哈。
1: 40毫克的。
0: 40毫克的。
1: 对，可以先找一片晚一片这么吃。吃个1周左右看看情况。如果血压高压控制都挺好，那咱就也不用增加也不用减少。如果高压如果控制在120了，那就说明你这个挺好挺适应啊，完了就可以减点量。减点量呢也可以早晨减去半片，是这么来减。如果你要是一周左右呢，早晚各一片，血压还不行，还在150、160。那你就中午再可以增加半片或者增加一片，这是比较累，因为每一个人的这个血压都不同。像您呢一直没吃降高压的药，也许就会特别灵敏特别敏感，一吃这血压就降下来了，这都有可能。所以说先让你呢先早晚各一片这么来吃。完了剩下的失眠还有一些

0: 药急，这个可以一个药方我一起给你开个药方，好吧？
1: 嗯，谢谢。那我这你家那个就是那原来治肾的药，现在也就是过去治的肾药没有了吧？
0: 没有了。
1: 那我吃那也吃的可好了。我那些呢，我原来有什么呢？那个得过那尿就是尿叫啥来着？我哎呀，我记不住了，就是哎呀叫啥来着？我不就是。

0: 是得过那个病，就是尿路的，完了我就吃你那药，吃的可好了。
1: 嗯，好好，
0: 嗯，
1: 好，那就给你开药方呗，好吧。
0: 哎呀，我不，我记个吧，有点，忘字，忘了字。
1: 哎，好了，没问题，我，我可以让导播帮你来记，好吧？这个不用担心的。哎，
0: 那就主要是睡眠那个药呗。
1: 啊，你叫什么名字？
0: 雷雅琴。
1: 雷雅琴，两点钟拨打我们场外电话。
0: 哎，
1: 23456128。
0: 23456128。嗯，
1: 对。完了，你呢？如果有尿路感染导致的尿急，可以吃我们的百康咀嚼片，那是管尿路感染的。刚才
0: 我
1: 想讲，你一直
0: 不管
1: 尿，
0: 现在就什么的都挺好，就是尿急，尿急完了尿不频，还不频，还正常。就是急，我挨着那拉，就是假设说，那个到上厕所没到厕所呢，我看我垫个小护垫，但是它都是潮乎的。
1: 那我就给你开药方是治疗失眠的，完了尿路感染呢，配合吃百康咀嚼片，这就可以了。
0: 嗯，百康咀嚼片，但是我现在没感染，我就估计是不是那我糖尿病引起的这尿。尿
1: 有呢就吃，没有呢就不吃，没问题的啊啊、
0: 嗯！
1: 好嘞，那就让场外导播帮你记药方，你挂电话就可以了啊。
0: 好嘞，谢谢李老师，
1: 好的，
0: 真的啊，
1: 再见。
2: 场外的咨询电话是024-23456128，23456128。老师咨询电话的时间是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周日休息，024-88614477。88614477。
1: 送给大家的一句话的是，我们要吃出健康来。按照科学来讲，3、4、5对7、8根毛。祝愿大家都身体健康。请我们场外的导播帮这位雷雅琴朋友记一个药方：柴胡15，姜附20，手乌藤30，胆炙20，合欢皮25，百合30，石菖蒲25，熟地15。哎，好，这个药方完了了。是饭后半小时日三次，如果失眠比较重，那就早中晚饭后半小时各一小勺，开水冲服。哎，好，我们来继续迎接下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
1: 哎，
3: 我7月13号做了一个盆腔和颈囊线的 MR。我是印象呢是这样，双侧颈囊腺性双侧颈囊腺血性信号，注意颈囊炎。我是第二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症可能性大，你看我这个怎么办呢？
1: 吃百康咀嚼片这就行了。
3: 排康，我那是我今年65岁
1: 啊。
3: 完事是血精
1: 啊，现在血精多吗？平时啊，
3: 我就是一经时候我是看血精。
1: 那我就再给你开个药方，好吧，配合一起吃。
3: 那个我记一下，李老师。
1: 好，中药呢，我估计吃2副药就够用了，不用吃太多。
3: 啊，
1: 来，好，
3: 你说吧，李老师。
1: 药。
3: 啊，
1: 山药15，
3: 山药15，
1: 山茱萸10，
3: 山茱萸，这是十颗呀？
1: 10袋啊，我们现在都是袋儿。
3: 啊，10袋，那个
1: 袋为，
3: 还有第3，
1: 哎，好，菟丝子。

0: 20。
1: 嗯，20，好。
0: 好。白毛根25。
1: 白毛根25，嗯。
0: 地鱼汤。

0: 好，
1: 哎，好，再加上一个五味子二十。
0: 五味子二十，好。
1: 哎，好了，这个药方完了了。饭前20分钟，日三次。
0: 饭前20分钟，日三次。那个
1: 一次一小勺吧，两副药就完事儿了啊。完了，
0: 两副药，
1: 把你遗精那个遗精这个都一起能治了啊。
0: 两副药，它是血精带血呀。
1: 血精这更是治了，血精、遗精这都治了。这个年龄怎么还能遗精呢？这是都需要治疗了啊，这个一起都能治了。
0: 我还吃一个那个什么片，谁敢说那个李老师？
1: 抗咀嚼片那是针对炎症了，你这有前列腺感染、前列腺炎症、前列腺炎，完了那个精囊精索那地方还有炎症，这一阵吃点百抗咀嚼片。
0: 白康姐吃几瓶呢？
1: 百康咀嚼片得时间稍微长点，或者是买五送一的，或者是买八送二的。
0: 买五
1: 的时间长点，因为那个精索那个炎症不好治疗的，精囊那个炎症不好治疗。
0: 啊、哦，
1: 哎，那个点治啊，不治容易转变成恶性的，转变成肿瘤，啊。
0: 这血精啊。
1: 哎，不是血精啊，血精跟它是两个病的，是吧？你的血精是这方面导致的，但你那里边精囊里精，那里边有炎症，这个是必须要治疗的。
0: 哦，
1: 哎，
0: 完事我就问客户是怎么吃法的，是不？
1: 吃法你就瓶那个百康按照瓶子上面吃法就可以了。
0: 啊，完事中药呢？
1: 中药我刚才跟你讲完呢。
0: 饭前20分钟，日三次。抓两副药。
1: 哎，对呀、啊，哎，对，
0: 嗯，
1: 一次一小勺，开水冲服。
0: 行，一次一小勺。
1: 哎、好嘞，我们再见。
2: 场外的咨询电话是024-23456-128，23456-128。老师咨询电话的时间是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周日休息。024-8861-4477，8861-4477。
1: 好，我们来迎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波音老师，大夫，我那什么，我吧有正事儿，我吧现在得的是那什么支气管扩张，能有3年了，3年的话连续3年住院，出院嘛，完事之后头一年还可以，第二年就是，刚饭前就不是说又憋的哈，老像有痰似的，完了之后呢。嗯，倒是赶着最近这一年呢，天天吐痰还挺严重的。在那个哪呢？在那个辽宁中医，又是省河中医院看，都吃了3个多月药也不好。完了，我那个我朋友告诉我，让我给我介绍你这儿，说你这嘎看的挺好的。完了，我心脏
1: 这些这个药方都不能一起治啊。
3: 完了，现在主要是吐痰，有点咳嗽。
1: 嗯、哎。给你开的药方也主要是治疗这个支气管肺炎、支气管咳嗽的，好吧？完了、
3: 啊，
1: 咱们抓紧记，我怕我的时间快到了，怕你记不下来，是吧？
3: 啊，行。
1: 哎，好，肺病金方。
3: 嗯、
1: 啊。加上，哎，加上。
3: 加。
1: 板蓝根20袋。
3: 板蓝根呢？
1: 哎，板蓝根20袋。
3: 20。
1: 蒲公英20，
3: 蒲公英20，
1: 地丁15，
3: 地丁啊，哦，
1: 哎，地丁15，
3: 啊，地丁是不？
1: 五帝的帝，甲乙丙丁的丁，
3: 地
1: 丁15，
3: 地丁15，
1: 哎，
3: 丁是地丁不？
1: 对呀、啊。好吧、
3: 啊、好，
1: 我把它抓紧时间了 啊,
3: 啊。嗯，
1: 哎，好，黄芩，
3: 黄芩哈，20。
1: 哎，黄芩20。
3: 黄芩20。
1: 桔梗20。
3: 桔梗那桔梗啊？
1: 哎，桔梗20。
3: 桔梗20。
1: 好。
3: 嗯。
1: 半夏15。
3: 半夏15。好。
1: 好，茯苓5 五袋。
3: 五零多少？
1: 5袋。
3: 5袋。
1: 哎，5袋。哎。
3: 嗯。
1: 好了，这个药方完了了。
3: 啊。
1: 是饭后半小时，日三次。
3: 啊，一天3回。
1: 饭后半小时。
3: 啊。
1: 日三次，一次半小勺开水冲服。
3: 嗯。
1: 啊。
3: 半小时。
1: 一次半小勺开水冲服。
3: 半勺。
1: 这些药抓到一起，有一个肺病金方的和这些袋的全都打开倒在一起，给它混搅和，混合均匀，哎，搅拌均匀了。完了，我们会给你一个小白勺，一次你就快出半小勺，往这里一放，开水一冲，先三次就可以了。
3: 啊，一天3回，饭后半小时服用是不？
1: 哎，对，大概10天到半个月左右就能见到效果。但是你这病，我估计得吃2副药，我们这一副药能吃40多天。
3: 啊，哎呦我的妈，我可找到这一次，这买
1: 都有2副药
3: 的。
1: 啊，嗯，
3: 打那个电话完就抓的药呗，付完款是不？
1: 哎，你或者到文堂去也行，外地的就，用微信或者什么用银行付款，完他给你邮寄到家里去了，邮寄费是我们付啊。
3: 啊，
1: 哎，
3: 啊，
1: 好嘞，
3: 好嘞，
1: 没问题了，
3: 谢谢大
1: 我们再见了。
3: 哎，
1: 好嘞，谢谢，我们再见。
2: 场外的咨询电话是024-2345-6128，2345-6128。老师咨询电话的时间是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周日休息。024-8861-4477，8861-4477。
4: 送给大家的一句话的是：我们要吃出健康来。按照科学来讲，3、4、5顿，7、8顿饱，祝愿大家都身体健康。
2: 通知：伯恩老师。

0: 讲座从2027年1月1日起调整为清晨5点到6点播出。
1: 啊，我们的这个外地的朋友啊，有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也经常忘讲这个事儿，说有时候外地朋友就很为难，哎呦，这怎么办呢？我也想知道，这怎么办呢？我到沈阳去，这有点儿，有时候没时间呢，你一点儿不用担心，是吧？外地的朋友，你的快递费是我们伯恩堂来出，啊，你只是买什么产品、付什么药钱就完事儿了，免费给你快递到家里边，你也不用担心丢，丢了我们赔偿。啊，我们伯恩堂是30多年的老店儿，我们有这个信用。非常注重信用，没有一个朋友会丢的，啊，没有一个朋友会拿不到药的，不存在，所以这个朋友们不用担心的啊。好，那么时间的原因呢，直播间的热线就跟大家接到这里了。送给朋友们最后一句话：心静如水，迈开双腿，我们再见。
0: 伯恩堂的地址是沈阳市沈河区中山路326号。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
2: 经常啊，有很多朋友啊，想要健康养生的一些方法，在有一些是在一些饮食上啊，想做一些方法，养生之道嘛，是吧？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讲一下啊，生活当中的一二三四五，一是什么呢？我们每天呢，要有100克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老百姓很多朋友吃的，你这个白面的馒头啊、大米饭呐、啊，这是你必须要保证的。100克相当于什么？相当于2两。哎，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每天必须要保证有2两的主食碳水化合物。这句话说出来呢，觉得挺简单，是吧？但有些人呢，确实挺难做到的。哎呀，就是吃不下去饭呐。按照科学来讲，每天的2两碳水化合物是很重要的，是我们人体的细胞它需要这些，不是你的肚子需要这些。你或者是白面馒头啊，什么饺子包子都行，是吧？哎，完了你或者是啊，吃2两大米饭。白饭啊，粗粮、高粱米都行，玉米都可以的，啊，这些都是碳水化合物。这是一，我们经常提到的，是吧？一二三四五，一。那么二指什么呢？二指250克的蔬菜与水果，这是排在第二位。老年朋友呢，不能缺少这些膳食纤维，尤其是我刚才讲的这些蔬菜。你先含有一些纤维比较多的大白菜啊，我们东北的大白菜，核桃纹的，是吧？你别瞧不起这大白菜，它含有非常多的这种膳食纤维。那还有一个是什么比较多的？我们东北的萝卜，哎，大萝卜。所以说我们才有那句话，是吧？叫萝卜白菜保平安。这句话讲的非常正确的，也不无道理的。吃了这些，第一点能保证你每天的这些维生素的摄取量。人体它需要维生素的。有些朋友呀，李老师我不爱吃蔬菜水果，你不吃也得吃啊，你必须吃，是吧？为什么？因为你的细胞它需要吃啊，它需要维生素的维持啊，没有了维生素，那细胞它就干不了活。因为那你要是全身的细胞它都不干活了，它集体罢工了，那你的生命不也要罢工了吗？说这些蔬菜啊要吃的，尤其含有膳食纤维比较多的。那水果呢，那就更行了，说你要不是糖尿病那都行了，是吧？那葡萄香蕉啊，你是苹果呀啊，都可以的。但这些个水果当中，其实我有一些特殊想推荐给大家的。苹果是挺好的，尤其在我们东北的苹果，是吧？冬天还很好储存，很好放。

0: 担心那个事儿发生了，人家俩人在那说点话，你就在旁边想，他是不是在说我什么话呢？哎，你这都叫这些，这个苹果它有这样一些成分，可以辅助安稳你这些情绪上的设定。
1: 老师热线电话是024-8861-4477 8861-4477，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周日休息。伯恩堂客服电话024-2345-6128 2345-6128。
0: 送给大家的一句话的是，我们要吃出健康来，按照科学来讲，3、4、5顿7、8顿，祝愿大家。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
0: 维生素，还有一些芳香烯，啊，那他对
5: 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4: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6: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27-1399 400-627-13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相聚了，就忽然间呢特别感慨，有这么一句话说，人这一辈子，不管你有多少钱，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的。你钱再多，你买不来健康；你本事再大，你也搞不定阎王爷。幸福它不属于穷人，也不属于富人，幸福属于没有病的人。

你看这话说的对不？就你有再多钱，你一个月哪怕10000的退休金，20000的退休金，你躺炕上，下个地，上个厕所都不好使，你都费劲，有啥用啊？人到啥时候得有个好身体呀？你像前天，咱们大连新区有个老姐姐跟我通电话了，这老大姐呀，她就跟我说，她说大林呐，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都觉得惊奇。我喝这鹿心粉喝了5天，去的医院拍的胸片，儿子带我去的，因为一直咳嗽不好。去年的时候，我这心脏病住院，医院检查，大夫说我这肺子有影儿，啊，像结节，也像不太好的病，究竟是啥不知道，得做穿刺。我这都76了，啊，我就跟我儿子讲，我说妈真大岁数了。心脏病这么多年啊，给我整的死去活来的，所以呢我不想再动刀了，爱咋咋地吧，走一步是一步吧，是结呀，是恶性病啊，不看了，所以这事儿呢就没管。但肺的这病呢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你说能不合计吗？有时候合计上了，自己就安慰自己，爱咋咋地，死就死。这不吗，前段时间你给我们安排喝这个鹿心粉，我有这个心脏病啊，我就报名了。第一天我喝上10多分钟吧，我就浑身热，本身我除了心脏病之外我还有风湿骨病，这喝完没到15分钟，浑身发热，手啊脚啊腿啊后背啊胸脯子啊脖子啊就一直热到脸上，热乎乎的。我吧本身心脏病怕冷啊，这自打喝上这鹿心粉之后呢不怕冷了。那几天试用喝的我这心脏特别舒服啊，松快你知道吗，就感觉心里舒服。反正你说怎么舒服吧也形容不好，就是感觉松快。尤其是我喝到第4天的时候，早上我就感觉我那嗓子有东西，我就咳痰，平时我没有痰，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地了，我咳出来一个黑色的东西，黏糊糊的黑的，让我吐厕所了。我还喊老伴儿呢，我说你看我这吐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啊，啊还挺腥，我这一咳出来我就感觉啊，我这个喘气儿啊，我这呼吸啊一下子就通了。我不一直合计我肺子有那个结节吗，我就跟我儿子说，我说你哪天有时间呢，你带我上医院检查检查。那天带我去做的检查，肺的那个片子出来的快，大夫看了说你这结节没了，嗯，没了，我都不敢相信。我儿子跟我说，说妈呀，你这结节没了挺好啊，咱得庆祝一下。我说会不会搞错了，你再问问大夫。我儿子呢又问了一遍，完事呢人家大夫就跟我儿子说，没了就是没了，你要不信的话呢你到别的地方啊你再去检查检查。我说那我就放心了。回来呢我又特意包的饺子，我跟老伴一说，老伴也高兴，孩子也高兴。我说我把我喝鹿心粉这事儿跟儿子说了，儿子平时最反对我吃保健品啊，最反对我听广播看电视里边那个卖药的了。这回儿子一听说，妈呀你把那个鹿心粉的药啊你给我看看。我说我就剩下瓶了啊，我就把这个瓶子拿给孩子看了。孩子呢就拿着这瓶子啊，我看拿那个手机呀、啊就开始在网上搜，在网上查，完事就说，妈呀你这药是在哪整的呀。我说那广播里边杨大林老师给的呀，头些日子这药免费试用我参与了，我领的呀。这儿子就说，哎呀妈呀这药不错，我查的是鹿心，好东西，而且妈这药呢专治你的心脏病，而且这鹿心连带肺痿咳嗽咳血他都治，
还解毒，解豆毒。妈，你问问这药，咱能不能多吃一段时间？你问问啊，咱花多少钱都行。所以大林老师啊，就这次活动，通过舒心颗粒这药、鹿心粉免费送，我特别激动，所以我必须得参与。你必须得让我订上20盒这档啊，这药我是真受益了。我一听，其实我也挺高兴。我说老大姐呀，这鹿心粉治你心脏，我就不再强调了，因为就梅花鹿鹿心来讲，可以说这心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那么鹿心粉当中，这梅花鹿鹿心自带的鹿心血，只能说治疗心脏病越治越好，因为里边有鹿心血，所以含氧量高，专门解决心脏憋闷。我想针对你那肺子，我说两句。你像鹿心粉当中的这个鹿心血，治疗肺病其实是最好的药。你看你儿子呢，也给你上网查了，这手机现在不都能上网吗？多简单呢，你打上3个字鹿心血，这就出来了。第一句，鹿心血系宰杀梅花鹿心脏中的血液。第二句，鹿心血药用最早见于宋代清坡杂志，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对鹿心血的医疗作用做了详细记载，主虚伪、补虚、止腰痛，久服治肺痿吐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愈。你看治疗那个肺痿吐血。第三句，大补虚损，益精血，解豆毒药毒。什么是豆毒啊？肺子那个结节不就是痘吗？不就是长在肺子上面的痘吗？结节有恶性的，有良性的。有人说赶紧切，但我想说啥呀，万一良性的你不白切了吗？所以怎么处理啊？良性的不用担心，恶性的早点切除。这个良恶难分辨的，随访是关键，也就是说随时观察，这是关键。那你现在用了鹿心粉之后，那结节没了，那不就好了吗？所以鹿心血能解豆毒，也能解药毒。我说我再给你念念鹿心血的药用价值。治心悸，鹿心血沙参、百合、生地、天冬、麦冬、阿胶共眼末服用，治肺痿吐血。鹿心血、朱砂、枣仁共眼末与酒服用，治心悸失眠。用鹿心血对黄酒服用，每日5到10毫升，治疗血液病。以鹿心血琴酒制成10%的鹿血酒，每日3次，每次10毫升，对血小板减少症、白细胞减少症、再生障碍性贫血以及化学药物中毒性贫血，鹿心血对眩晕、头疼、乏力、齿龈出血、失眠等症状均有改善。治疗风湿及类风湿性关节痛，以鹿心血配成15%的鹿心血酒适量服用，对风湿和类风湿症则有显著疗效。所以虽然没强调鹿心粉当中鹿心血对肺子的好处，但我们通过古代记载就知道肺病能治，所以老大姐肺子那个结节就给喝没了。所以你说这药好不好？你包括在治疗心脏病方面，我从医40多年，接近50年了，其实我最痛恨的就是心脏病，因为这病让人疼，让人瘫啊，让人死，所以我最痛恨这病。但说到心脏病，我今天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问在座的啊，老大哥呀，老大姐呀，是不是老弟弟老妹妹啊，或者呢咱们有在座的一些医生啊大夫，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心脏病出现不是1年2年了吧？你们吃没吃过药？打没打过针？甚至说做没做过手术？可我今天想问你一句，你这心脏病你治好了吗？就到现在
你治好了吗？咱们看一看病友和大夫都怎么说的。有人说一到上秋，一到冬天啊，得打那通血管的针，就得打那溶栓针啊，就得通血管。但我想说，通血管药里边是啥呀？是配出来的化学制剂溶栓针剂。当时大夫怎么跟你说的？你打就比不打强，你打你血管就通开了，你打啊你就不得心梗脑梗，当时是这么跟你说的吧？但结果呢？结果呢？到冬天不犯了吗？到冬天心脏不还疼吗？有的大夫说你这心脏啊你得支架，不支不行，支架一劳永逸，你那血管位置都支架啪啊给你弹开了，你那个位置不就通开了吗？结果

花了几百万能治，那谁能治得起？所以别说那些没用的，你心脏病治好，结果你能吗？你不能。你要能啊，能一个支架一个支架的支吗？你要能还用支完架常年用那个西药维持吗？你要能还用得着搭桥吗？你要能老百姓能吃一辈子阿司匹林吗？能总吃硝酸甘油救心丸吗？很多大夫心里都明白，包括世界卫生组织都说了，市面这些西药也好，手术支架搭桥也好，只能维持并控制心脏病发展以及恶化的程度，并不能根治心脏病。如果能根治，中国的心脏病人会越来越少。但是现在呢，恰恰相反，是越来越多，西药不能。所以很多大夫说话是绕来绕去的。有人说你能啊，大林老师你能啊，心脏病这个病不是治不好，看你怎么治。你像鹿心粉，就治你心脏病来讲，一治一个准，你信不信？咱们有一位老兄弟跟我是同龄，今年呢也七十了，心脏病，而且呢房颤早搏，心律不齐，就你能想到的心脏病他全有了。之前这血压压差特别大，吃这舒心颗粒到现在血压下来了，稳定下来了，高压140，低压80左右。之前这个压差呢，高压低压之间呢得差个八九十呢，你就可想而知他心脏啥情况，喘呐，晚上睡觉你枕头低了那都上不来气儿。鹿心粉这药他用了大概有4天，他就有明显的感觉了。他感到什么呢？心脏特别稳，前胸后背啊还感觉暖和。他说我不敢跟我负责的那个工作人员讲啊，我这么大岁数了还男同志，他说我现在感觉怎么的呢，撒尿都特别有劲儿，就说不好那感觉啊，就是有劲儿。他说我有前列腺炎啊，有前列腺肥大啊，尿尿使不上劲儿。你看这些日子感觉撒尿可有劲儿了，他说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讲，我这么大岁数了啊，一个老头子。他说大林老师啊，咱俩都男同志无所谓，鹿心粉这药真好，吃上以后身上热热乎乎的。所以这一次我把治疗心脏最好的鹿心粉给大家带来了。这马上入冬了，鹿心粉这药呢，咱们心脑病患者你得用，包括那个风湿骨病患者，有糖尿病的患者，你像咱们前段时间鹿心粉试用，有风湿的人，有心脑病的人，你用完这药你是最有体会的，好不？你就说好不？就像我说的，治病要趁早，你不能心梗脑梗的时候我喝呀，那不就晚了吗？所以这一次咱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病而言，鹿心粉这药就能治你心脏病，就能治你那脑血管病，就能治你风湿骨病，治你糖尿病并发症。所以这药啊，一药等于四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所以这一次咱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记好喽，鹿心粉这药咱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所以啊，我联合药厂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6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9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20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心粉，老两口一起用，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咱们这次鹿心粉的赠送可能仅有的一次，因为这药这么贵，造价又这么高，原材料又这么少，咱们免费送不起，也没有那么多机会去送，所以呢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呀在秋冬保护好心脑。这个报名电话呀 400-627-1399，
400

0: 6271399，希望大家把握好机会。
1: 感谢大林老师，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27-1399，400-627-1399。好，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4: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4: 从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

0: 好，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1: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为啥说鹿心粉这药好啊？你像咱们有一位老大姐，老大姐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自己也研究中医，所以也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自己有焦虑症，经常的心慌胸闷，心口窝这块呢发热啊，嗓子总是发干，完事有胆囊炎，神经官能症带的长期失眠便秘。老大姐就说，以前我看书在《本草纲目》当中啊，我看过鹿心的记载，知道是好东西。他说前段时间我报名参与了，用了三瓶，有明显的感觉脸上热呀，啊，脸上通红，气色好了。喝第一瓶的时候啊，这头开始有点晕乎乎的，过一会儿就清楚多了，啊，腿感觉热乎乎的，后背也暖乎乎的，心脏也是感觉老舒服了。老大姐说的到啥时候？
2: 6271399 400627
1: 还得这药，这叫以心补心，以心血补心血。说我现在心阳和心血都在补充着呢，比我说的都专业了。老大姐讲话了，这好药喝上以后脸上的那个气色明显不一样。你包括咱们沈阳有一位女同志，今年65岁，你看她65岁，但糖尿病可20多年了，就40多岁的时候就查出糖尿病了，2年前做的糖尿病主手术，就跟我讲，她那个左脚从脚脖子开始往下全是黑色的，皮肤都是黑的，2年前的脚趾头就结下去两个，其他的脚趾头呢也是红乎乎的，就像有炎症似的。他讲话了，我这俩脚24小时都是麻的，知觉特别差，你啥时候摸那两条腿啊，那两个脚啊都是凉的，就跟那不过血似的。大夫都说最后那脚趾头啊一个也保不住。他说我听大夫说那话，你说我心里不痛苦那是假的，但跟谁说呀？谁能体会我的痛苦啊？谁能理解呀？他讲话了，宁可天天跪地下要饭，只要没病那都干，就痛苦到这份上。他说自打吃上鹿心粉，因为他本身有糖尿病，心脏也不好，多少呢还有点轻微的脑梗，所以这鹿心粉这药它是舌下含服的。他讲话了，比用水喝效果快，就当天喝完就感觉很快就传到脚底板上了啊。他说我这个左边重糖尿病足，左边老不爱好，他说我打喝上鹿心粉这药以后，我现在就感觉我这脚趾头啊就像过电了一样，有感觉，太好了。昨天呢我让老伴摸我的脚啊，我说有温度没，老伴说比之前强了，最起码摸着不那么凉了，不把手了，说最起码我这是看到希望了呀。讲话了，我这脚有能保住的希望了，要不然的话不都得结了我。哎呦，到啥时候啊，人你得能走能撂的呀，你走不了那不更完了吗？所以他讲话，这鹿心粉这药太好了。鹿心粉这药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所以为啥好啊，就好在这儿了。所以既是强心药也是护脑药，既是活血药也是补血药，还是祛风湿药。那说这个鹿心粉治疗心脏病效果好，怎么个好啊？其实咱们看电视剧你就知道了，过去古代那皇上总喝鹿血啊，你说不好他能喝吗？史书记载，咸丰皇帝呀，急火攻心，咳疾大作，不停吐血，就令人取鹿血，仓促之中哪有鹿血呀，不可得，结果遂崩。所以鹿血历来啊它就是救命药，你更别说梅花鹿心脏管腔里的这血。所以你看本草纲目怎么说的，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欲，喝上就好。包括现在临床研究，梅花鹿心脏管腔里自

艾的这管血，入心血，治疗心悸失眠。可以说在治疗重症心脏病方面，临床有重要地位。可以说这血是心脏病的克星。你记住，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最快的活血药，最彻底的祛风湿药。说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强心能避免啥知道不？能避免心衰。心衰怎么出现的？心脏跳动力减弱，心脏射血和回血缓慢，心肌乏力，心力衰竭。心力为啥衰竭？因为心肌缺血，缺血就不能及时的血液供应，久而久之缺血加重，心力衰竭。因为心脏24小时需要血液，离不开血，所以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为啥上了年纪之后心脏出问题啊？为什么经常熬夜的人心脏出问题啊？我们说经常熬夜的人熬啥呢？熬心血呢，久而久之心血熬干了，突发心梗。为什么上了年纪的人心脏爱出问题？因为造血功能差了，骨髓造血，脾胃生血啊，这功能都差了。而血细胞更新换代是4个月啊，造血赶不上更新换代，造成老血堆积没有营养，这也是咱们心衰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血是强心最好的药，也是强心最直接最快的药，直接进入咱们心脏里边，强心速度快，直接。第二，血是最快的活血补血药，活血药能避免急性心梗。那什么药活血最快啊？有人说西药，有人说硝酸甘油，有人说救心丸。你记住，这些药叫扩张血管药，比如说阿司匹林，那叫抗凝血药啊，都不叫活血溶栓药。溶栓了，采用扩张血管的办法，采用破坏血小板凝聚的办法，这都是什么呢？掩耳盗铃的办法。我们说活血溶栓，首先你得怎么的？得活血呀，活血首先你得保证你有血才行啊。这就跟河似的，这个河的水位啊低，流动特别慢，里边净是些泥沙垃圾，怎么办？拓宽河道是没有用的，不停的往外挖沙也是没有用的，你只有注入新的水，得让这个水流动起来啊，河底的泥沙它才能冲走，堵的那个位置才能畅通。所以活血才能溶栓，血流动起来才能溶栓。你只有保证有血才能活血，没有血你拿啥活呀？所以血才是活血化瘀最好的药。第三，血是最有保障的护心脑药。心脏24小时离不开血液，离开了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啊，脑袋24小时离不开血液，离开了脑缺血性脑中风。所以血是最有保障的护心脑药。血里边有肽类物质啊，血里边有红细胞，血里边有卵磷脂啊，可以直接透过血脑屏障，可以直接呢帮助我们养心脑啊，直接护心脑，给心脏提供保护屏障。所以血是最好的护心脑药，也是最直接最有保障的护心脑药。最后，血是最彻底的祛风湿药。很多老年人心梗心衰是由于风心病所演变而来的。如何演变的呢？风湿影响到心脏，造成了风湿性的心脏病，累积到了我们心脏瓣膜。心脏有两个瓣膜，2间瓣、3间瓣，这两个心脏瓣膜啊，就跟那个大门的那个折页似的。这门呢，需要开需要关，都需要什么呢？咱们这个折页说了算。但是这个风湿呢，影响到心脏瓣膜后，这折页怎么的了？它不好使了，所以心脏瓣膜啊，它就关不上了，讲话有的就关不严实了，所以出现了什么呢？2间瓣、3间瓣，它这个瓣膜关闭不严，反流啊，加重了我们心脏的疲劳，造成心衰、心绞痛、突发心梗。所以想治好心脏病，必须得把风去掉。说怎么去掉？

啊，风跑心脏里了怎么去？中医讲治风先治血，血行风之灭，血是最好的去风湿药。梅花鹿心脏管腔里自带的这管血，能同时做到强心、活血补血、护心脑、去风湿作用，同时也能做到解决心衰、心梗、脑梗问题，可以说是能同时做到让心脏不疼、不憋、不闷、不猝死的药。有人说，跟我过去吃的那些个西药啊、草药啊一比较，有啥区别呀？第一，这鹿心粉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鹿心中自带一管血，自带着鹿心血呢，所以区别就是啥呀？血治疗速度快，就像我说的，心脏里边流动的是啥呀？是血呀。心脏24小时跳动，需要的是啥？是血。血对于心脏来讲是啥呀？是油，是动力，是命。心脏没有血，人不就没有命了吗？突发心梗猝死，你有命吗？所以血就是命。一般西药它针对的都是血管，但心脏缺血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那草药呢，又存在着老人本身呢疾病多，甚至说脾胃功能差，吸收的问题啊，有些人呢吸收率不足 30%， 你到心脑还有屏障，最终药效吸收率甚至都不达 10%。 所以等你药效到心脏，讲话了，那黄花菜都凉了。治疗心脏它不等人呐，你记住，任何药治疗心脏病，你是草药啊，你还是西药啊，都没有血来得快，来得直接。任何药治疗这个心脏啊，都没有血来得快啊，血是直接进来，直接进你心脏，直接起效。为什么心脏病患者严重的鹿心粉不让你在舌下含服呢？血直接就进你心脏了，药效直接就进来了。那第二呢，鹿心粉以心入药，以血入药，这个血区别于其他的心脏药，你无论是西药还是草药，最大的区别就是血治疗心脏全面，血里边还有干细胞，还有神经生长因子，还有神经节干支啊，还含有卵磷脂，还含有什么呢，钙呀、磷呐、钠呀、钾呀，所以治疗心脏病它比较全面。第三个区别就是血治疗心脏病它彻底，血24小时它看护着心脏，白天它也看着，晚上也看着，这就等同于啥呢，给心脏安了一个防护罩，不然天一冷一热，或者天一变，哎，你这边呢一生气一激动，心脏不就犯病了吗？这鹿心粉针对于心脏，能强心，能活血补血，能护脑，能去风湿，起效快，治疗全面，治疗彻底，和舒筋颗粒这药结合治你心脏病。很多人喝下去10到20分钟，脸发热啊，手心脚心发热，感觉到有一股热流，说明这血上来了。喝下去24小时以后，很多人这个心脏啊憋闷大大减轻，喘气儿也均匀了，喝下去一周心脏疼痛减轻，一般喝15天半个月，心脏症状基本消失。咱大连有一老哥哥87岁了，不出屋2年了啊，你想想2年没出屋了，你都不敢想象吧。这喝完鹿心粉之后，你猜有一天怎么着，说上海边看看。可以说鹿心粉大家用了之后那是一天一个样。所以这一次咱不说别的啊，咱不说别的，不说没用的，咱就治病。这一次鹿心粉可能全年就这么一次，6盒舒筋颗粒免费赠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筋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你用上，你就等于说每天你白天晚上你在强心，你在活血补血，在护脑，在去风湿，那你这秋冬你心脑还怕犯病，还能犯病吗？同时我考虑到一些重病疾病啊，包括一些低保的患者，这一次咱们开通绿色通道，
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

0: 合的鹿新粉，相当于一送一。为啥有这么个大力度呢？因为重病危病患者你得加量用啊，甚至说你得长时间的用，得给你们省点钱呐，对不对？咱说你不管啥病，你吃药你就得花钱，但这绿色通道它有要求，符合你才能享受。你体内有支架，做过心脏搭桥、大脑开颅的这些患者，心脏病、脑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十年以上的患者，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低保的，你才能走这次的绿色通道，才能拿20盒这档。我告诉你，市面光鹿心粉5颗就500多块钱，平均一颗得100块钱，这鹿心粉一盒30瓶，这一盒市面上至少得卖你1500块钱。但是呢，这还不一定是真的啊，你自己买，咱说实话，你能舍得吗？1500块钱你舍得吗？你能买吗？这次是通过咱们买舒筋颗粒这药免费送给你鹿心粉，所以合适不合适你自己再合计吧。药就这么多，一共就5000盒，送完即止。我希望鹿心粉你用上，这马上入冬了，所以这鹿心粉就等于说24小时保护你，那么每天都在强心活血补血护脑去风湿，你心脑还能犯病吗？你并发症还能再犯吗？你风湿骨病还能再犯吗？你像鹿心粉这药就这么多，能送给大家可能就这么一次，因为就5000盒，所以我希望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糖尿病并发症患者，你把握机会，10月9号到16号8天的时间，6盒舒筋颗粒免费赠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筋颗粒免费赠送9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那20盒舒筋颗粒呢，免费赠送20盒鹿心粉。啊，老两口要是一起用的话呢，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啊，此次鹿心粉的赠送可能仅有这一次，因为这药贵，造价高，所以咱们免费送不起。再一个呢，这个鹿心啊，原材料不常有，没那么多，咱也不可能总送，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护好心脑，我希望大家伙把握住这机会啊！还是那话，机会就这一次，而且呢是给咱们有准备的人而准备的。啥意思？就是准备想治病的，心脏病啊、脑病啊、风湿骨病啊、糖尿病并发症啊，我想治，那这次机会你得把握住。记好报名电话 400-627-1399 400-627-1399，大家赶紧报名，晚了真就没了。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一次鹿心粉依旧是不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筋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筋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筋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筋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27-1399 400-627-13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行医半辈子。

0: 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1: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0: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1: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0: 从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27-1399，400-627-1399，400-627-1399。
2: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27-1399，400-627-13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啊。
4: 你好。
3: 鹿心粉终于来了，这都断药了
4: 啊！
3: 你赶紧给我订，给我报名。哎呀，我要订40盒。哎，我老伴儿吧，看着我用的特别好，说也想跟着一起吃。
4: 啊，40盒俩人的呗。
3: 啊，对。就是说趁着现在不是活动嘛，
4: 嗯，
3: 花那个舒心颗粒的钱还能得鹿心粉，
4: 嗯，
3: 这不相当于500-600块钱就能吃两样药吗？
4: 嗯，
3: 太合适了。所以你赶紧给我登记一张啊。
4: 嗯，可以。咱们现在呢正在报名的时候，因为咱那个鹿心粉数量特别少，那一是价格昂贵，二呢就是它的这个制作工艺复杂，再有一个呢原材料它短缺，估计可能也就这么一次机会。而且呢就像你说的，咱们舒心颗粒用没了啊，那咱单独买舒心颗粒也得花这钱。但现在呢除了说吃上舒心颗粒之外，咱这鹿心粉又不用花钱白得的，的确是个好机会啊。
3: 对，就是那个活动太便宜了。
4: 嗯，
3: 我们自己买的鹿心粉，我估计也得花的成千上百的。
4: 那肯定
3: 是正宗的。
4: 哎，
3: 大林老师，
4: 嗯，
3: 你卖的这个东西我特别的信任，关键效果特别好。
4: 是吧？
3: 上次你给我的我用了吧，
4: 啊，
3: 就是哎呀，别看就几天，
4: 嗯，
3: 但效果特别明显。
4: 那肯定啊，首先第一，咱们就是纯正的梅花鹿鹿心粉。而且呢最主要是啥呀，你用过了，你用过了之后你自己身体有感受，好是不好呢都不用我说啥了，对不对？
3: 对对，
4: 哎，那你就跟我说说你身体状况吧。
3: 嗯，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气管不好，
4: 嗯，
3: 整天咳咳咳的咳嗽，后来就严重了，就变成支气管扩张了。哎呀，那会儿刚开始就是痰多咳嗽，稍微一见风吧，或者是家里有点那个就是油烟味儿了之类的，
4: 啊，
3: 都咳嗽的受不了啊。完了后期又检查出来有那个肺心病，哎呀，得了这个病了真遭罪呀。
4: 对，
3: 晚上睡觉根本就躺不下
4: 啊，
3: 哎，只能后背就是垫着那个背睡，喘气儿更是不行，整天话也说不全。

0: 一动弹就喘的不行，后期腿还肿的咧。
1: 你看看。
0: 大夫说有点就是心衰了。
1: 那严重了。
0: 就是整个心肺都不好了，功能也越来越弱。哎呀，那阵我记得没事就得住院消消炎呐、什么做个雾化呀。
1: 嗯。
0: 后期哎呀，孩子就寻给买个吸氧机，在家没事就吸，晚上几乎得吸一宿。
1: 哎呦。
0: 要不然就睡不着觉。
1: 啊，那很厉害。
0: 睡着了一会儿也是会被憋醒。这吸上氧吧还能好一些。
1: 是。
0: 也这几年就这么过来的呀。
1: 哎呦，那遭不少罪呀、
0: 可不是呗。用个药吧还能强点。我也知道这是顶药，但是难受啊，没办法。后来是不是经人介绍认识了大林老师。哎呀，我就按照您说的哈，把这个固心颗粒买回来了。用了没多长时间，喘气儿就开始顺畅了，慢慢的发现那个痰也少了。
1: 好事啊。
0: 嗓子清凉多了，咳嗽也少了。就是身上也特别有劲儿。这固心颗粒用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能躺下睡觉了。
1: 那不错。
0: 我都好几年没那个躺下睡觉了，哎呦真舒服啊。尤其是我把这鹿心粉吧那个配上之后哈。哎呀，我真是没想到啊，现在就能说睡一整宿觉了。出去的时候吧，就是一着风也不像原来那么咳嗽了，也不那么喘了。
1: 那挺好的。
0: 我这几天早上那个去找事儿、买的排骨、买的烧鸡。还有那些水果啥的哈，还有十来斤的东西啊，我自己拎着纸鞋就上楼了。
1: 哎呦，
0: 要是以前我哪敢呢，在家走几步就喘，别说出门了。
1: 就这回拎十来斤东西上下楼也没喘。
0: 对呀、这回用这个鹿心粉哈，这心脏真是哎呀强多了。心里贼舒服。也不咳嗽了。就连腿上的浮肿啊现在都没有了。
1: 好事。
0: 鹿心颗粒和鹿心粉这是太好了。所以我这回啊我要多定点儿。再用了一段时间。
1: 应该用。因为本身呢你说咱们肺的病尤其是啥呀，这个肺的病引起的心脏病都发展到心衰了，你再不强心，是不是那心功能衰竭到四度那人就废了，你用不到四度这三度它也不行啊，对不对、这啥也干不了，那慢慢不就废了吗。人呢你看我们说你心绞痛也好心梗也好，你不管啥病到最后肯定就是心衰，完了肾衰这人就没了啊。咱们这是啥呀，这是肺的上引起的啊，是肺源性心脏病。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舒心颗粒它能化瘀，它能够帮助我们把身体的淤堵散开，因为你这些病的产生，你像最早咱说你这个肺的病的产生肯定啊有很多原因，对不对，你像咱们最早最常见的说有的就是感冒了，完了之后呢发展成这个气管炎支气管炎了，但一直没治好，形成老慢支了，最后又导致我们这个心脏出问题了，出现心衰了，为啥出现下肢浮肿，那就是因为它有淤阻，血淤阻在那儿了，所以咱们用这个舒心颗粒它能化瘀，那化瘀的同时呢它就帮助你把这血液循环开了，但是的确缺个强心的。什么叫强心呢，就是增强你心肌收缩力的，那这个时候咱们鹿心粉的出现就解决这问题了，因为鹿心粉它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啊，它能强心它能活血，能够营养我们心肌细胞，增强咱们心肌细胞的收缩力，那你整个心脏能正常的去收缩了，所以血液它不就能打出去了吗，完了之后那个血也能正常回到心脏了。另外还有一点是啥呀，血液循环开了之后你肺的这个功能那它也增强了，那气管支气管的收缩能力也增强了，所以喘气相对来说也匀称了你看你现在你是不是不用说我再吸氧了，还用吸氧吗，
0: 不用了，
1: 对吧，不吸氧了，平时呢咱也不感觉憋闷呢，是不
0: 是
1: 喘气也匀称，这不就挺好吗，
0: 是啊。

0: 所以咱有这么个好机会，既省了钱又能治咱这病，那就多用一段时间呗，对吧？我刚才听说还给老伴也用上，这老伴身体也不太好吗？
1: 对呀、啊、
0: 嗯，
1: 那个他上到就是每次去医院检查吧，各项指标都不正常、
0: 嗯、那得用。
1: 嗯，这不头两天、
0: 嗯、
1: 他总下棋的那个棋友就突然间脑中风了、
0: 嗯、啊，
1: 完了现在走路也不行，说话也不行了，都不能出屋了。
0: 你看看
1: 他有点害怕了，本身血压就高、
0: 嗯、
1: 有时候都高到180，太吓人了。
0: 那是啊，
1: 嗯
0: 嗯，
1: 这回说要说一起吃这对心颗粒和鹿心粉、
0: 嗯，
1: 所以就麻烦大林老师给我报个名好不？我多注意点。
0: 没问题。
1: 啊、
0: 嗯，你像老伴儿本身有三高，那这就是病了。啊、嗯，尤其那高压都多少了，180，很容易引起我们出现心梗、脑梗的。咱们这个舒心颗粒虽然说里边没有降压成分，但是它可以化瘀啊。你想想，你这高血压怎么形成的？啊，两方面，一方面动脉硬化，一方面呢，血液当中它有瘀阻，血液它流通不顺畅。所以咱用点舒心颗粒，完了适当的呢再用点这个鹿心粉，那、啊、给老伴用点鹿心粉干啥呢？一它能活血，二一个呢，哎，它能够强心啊，能够护脑啊。咱说从预防啊，预防他这个脑中风啊，预防他这个心梗啊，从预防下手，这不更好吗？对不对？
1: 对，
0: 咱说疾病的治疗最高境界是啥呀？就是不得病，知道吧？所以说这回咱赶上这机会了，那就报个名啊。
1: 行，太谢谢了。
0: 咱有病吃药治病，这是天经地义的，就跟人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是一样的、
1: 嗯、
0: 明白吧？所以咱只是说赶上机会了，能少花俩钱，能把病治好啊，不走冤枉路。
1: 嗯，
0: 那我跟学员说一声啊，给你报上名啊。

0: 阎王路。
1: 嗯，
0: 那我跟学员说一声啊，给你报上名啊。
1: 哎，谢谢大林老师啊，谢谢。
0: 啊，好，再见。嗯，
1: 哎，再见。
2: 好，大家分享。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27-1399，400-627-1399。
3: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4: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3: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4: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3: 从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27-1399。

0: 九。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27-1399，400-627-13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肝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1: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0: 25161616，
2: 百家丽整形。

0: 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0: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
1: 400-6033-559，400-6033-559。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心情不一样，特别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你看啊，羊胎盘在我们中心都是790块钱一盒，这个呀还是30支的量，也就是说按正常吃一天是吃2支，那30支吃半个月，大家算算啊，790块钱吃半个月，你看一盒790，是不是两盒多少钱呢？1580，那两盒1580块钱吃一个月，大家想想，这一般的家庭啊估计就舍不得，不是说买不起，对吧？所以说呀，这个经过咱们这么多天，我跟呢中心还有这个求本两个企业就跟他们一直在聊这个事儿，所以啊开始就给了咱们一个初步的政策，计划着是什么呢？计划着是给了个补贴，每一盒啊减免200块钱变成了590块钱，然后啊又研究着说要不要给大家送一点。这个呀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昨天晚上啊我又紧急的和咱们中心里面包括和这个心脏求本呢负责人又聊了一下，我说我遇到一个实际的问题，他们就问我说怎么了，我说590块钱一盒，这说贵也不贵，那在中心里面来讲不贵，说便宜也不便宜，这是第一个啊。你说这个590块钱一盒是用半个月，对吧？那两盒那是不是26,120啊，咱们去掉20剩多少啊，剩1180。我说一个月用两盒1180，我说这一般的家庭啊，你说要是一个人吃，这工资低的2000多块钱，对吧？你说吃上这一个月剩个1000来块钱，这生活咋办呢，对吧？我说我呀现在我突然想明白了，我说咱们这个节目啊既然是为了老百姓好，

然是想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实际困难，真正的解决这些病，那咱们就得从实际出发。什么叫实际出发呢？我说呀，咱们赚钱这是正常的，企业要有利润，对吧？我说再有一个呀，我说咱们这些听众朋友跟我们中心里面的会员不是一回事儿。你看在我们中心里的这些会员呢，非富即贵。后来我就跟中心里的

领导，我也跟这个西藏球本的领导，我就聊，跟你们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我说我其实有点担心。我说担心什么呢？我说担心我的听众听到了羊胎盘这个东西特别想用啊，这感觉治病有希望了。我这个东西啊，特别对我的症，我就是气虚，气血循环不着，我这心脏就憋，心脏就闷。我就是气血循环上不去，打不开这个缺口，我脑缺血，我就反应慢，头晕头疼。这方法孟非老师给了，前儿不允许啊。那你说这不是有个词儿叫望洋兴叹呢？是不是？我说这种情况下一定有，因为这几天呢，有给我们打电话的，打电话的说的什么？说孟非老师啊，你一定要帮忙把这羊胎盘，你们单位里面你们中心用的羊内胎给我们搞到，多少钱我不在乎，我就要吃，那治病要紧。你这样的有没有？有。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你有这样人打电话来，他也是偶尔可见的经济条件好的，对吧？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啊都不高。这老人家呀手里真没有多少钱。我说这个政策，我说明天我要是想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把这事说了，我说我怕他们呢这手里头真没有钱呢。我说不行，我说这个还是贵。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呀，我说真是看着这个羊胎盘就在这儿，我说这吃不到嘴啊，拿不出来这个钱呢。我说咱们呢再开个会，我说我这边啊，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说既然咱们是爱心，咱们是善举，我说咱们呢就不能把这个爱心呢打空。我说更重要的一点，我说一定是要让我们的老百姓用得上，对吧？我说你别空中楼阁，你能看得见你抓不到啊，是不是？我说咱们现在虽然减免了，成了590一盒，还有点送，我说这还是解决不了。

我说你们能不能尽快的商量一下，我说我昨天呢就把这个政策都给大家说了，我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也说了今天有天大的好消息跟大家说了，我说别我这消息他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很大的一个期盼都在等着今天说呢，结果到最后说完了之后这一下子心气沉下来了，我说这可咋办呢，这不行啊，是不是，我说钱不到位啊，我说咱们说一千到一万治病是要花钱的呀，对吧，我说咱们求本的领导你们能不能再想个招，就是让这个钱再少花一点，我不用多，咱们就要一个诚意，咱们就要一个态度，我说咱们哪怕这次少点量，咱们求本这边不赚钱一分不赚，我说咱们也争取咱们交交心，对不对，

把钱用到刀刃上，对不对？我说这样的话，老百姓也记得你的好啊。我说咱们企业要的是什么？要的不就是知名度吗？咱们好事都办了，为啥不把这好事真正的落地做到实处呢？是不是？我说我在节目当中，我天天说求本是西藏很大的一个企业，有责任感的一个企业，有责任心的一个企业。这次呢，也能够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问题，愿意伸出援手的一个企业。我说我这个给你们好人卡可发了，好人好事给你们说了。我说现在就你们帮个忙吧，我说你们看看怎么样能把这个事儿落地。我说我这人没有逼宫的意思，我没有逼迫。我说咱们呢，这就是枪都顶到堂上了，明天咱们就说了。我说我今天晚上我琢磨来琢磨去，这事儿还差点意思。我说你看看吧，我说你们再商量商量，能不能够给个最终的，再实惠点的。结果呀，这个西藏求本那边的领导说孟主任你这样，说我们开个十分钟的小会，十分钟过后给你答复。我说行，我说你看这咱们合作这么久了，你们也是痛快人，我呢也是直性子的人。我说我等你十分钟，我说你告诉我，我说我希望啊十分钟之后我听到的是个好消息。结果呀，我就在那块儿，我不抽烟。结果那时候啊，我就琢磨，我说这要有根烟呢，我还能够顶得快点。我就在那转圈，哎呀，这转了七八分钟，我第一次这么焦躁。为什么？我就在想啊，这590块钱一盒，是不是能再少多少啊？是再少90啊，还是再少100啊？结果八九分钟，电话突然来了，哎呀，我一看，好了，赶紧接吧。我这一接，结果这边就是有点自私扭扭的。我说你说嘛，我说什么结果我都能承受，对吧？我说咱们呢，一定要给我们听众朋友想治病的，想治病根的，想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想治这个三高的，想治心血管、脑血管病的，想这个苦苦期盼的这些听众朋友给个结果。我说你就说你什么结果我都能接受。结果啊，这边负责人跟我说，他说孟主任啊，他说这样，他说这次啊决定给你们这边啊政策上再加把火。哎，我说好，我说好，我说这个话我听了很开心。我说你说吧，怎么个详细的章法？那边就说了，他说限量，他说这个事儿就这一次，这个现在我们就冲着你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么多天的求本，我们就等于给你付广告费了啊。这次我们限量，限多少呢？就是最多，听好了啊，最多拿出来1000盒，这1000盒是500个月的，因为一盒是半个月嘛，1000盒500个月的，那1000盒下来了之后啊，就得有说法了。说你一天说去了，有些人呢听不着；两天说去了呢，有些人呢漏听了。他说我们这边给你提个要求，五天的时间，1天200盒。我说这个好说啊，我说这不算事儿，我说这个太容易了，是不是？你的意思就是，每天限购200盒。我说是这意思吧？我说对，就1000盒，谁能拿到就是能拿到了啊，谁错过了就错过了，那不可能所有的人完全照顾到。他说我们企业也要生存。我说这个我理解，1000盒。我说我也知道养那台这东西少，对吧？我说本身我们不定都没有人做这个。他说对呀、啊，他说所以我们也是跟着你们一起嘛，对吧？1000盒，5天的时间，从明天开始算，第一天连续5天，每天200盒。你也别说什么买多少个给多少，没有了啊，大家自己选，1天200盒，200盒你可以定2盒，你可以定10盒，你可以定100盒，随你，根据你的病程你自己定啊。病多的你吃的时间长点，病少的你吃的少点，你想治根的你多拿点就行了。我说我听明白了，我说不就是5天的时间，从明天算，就是第一天1天200盒，是不是？这1000盒结束就结束了，这个每天200，超了明天再打啊，明天打上了打，打不上后天打，反正就这1000盒完事。我说对不对？他说对。我说那行了，这是第一个事，我说这个我听明白了，限量1000盒，仅此一次，以后没有了。他说对。我说你说第二条吧。他说现在啊，咱们昨天不说了是590块钱一盒吗？我说对呀、啊。我说这590块钱一盒，这不中心补贴了200吗？是不是减免了200？原先790，现在变成了590。我说这个590，你能不能再给少点？咱也别说给几盒，多送几盒，不让那个了，咱来个最实惠的啊！这个590，你就说减多少钱嘛？咱就按一盒算。听众朋友想治病的，他就按一盒一盒买，一盒是半个月的量，2盒是1个月的量，

说你来个最实在的，对吧？他说我们这也研究了，为啥说一千盒，就是要定个量，这一千盒总量是五天的，加到一起是500个月的，我们只能提供500个月。我说你这，我说我着急了啊！我说你说吧，我说少多少钱？是590块钱一盒，是少50还是少90？那边笑了一下，说不是少了，是加了。我说你这啥意思啊？我说590块钱一盒，你还要涨价？他对，他说不是减了，不是是590块钱一盒，这回涨9块钱。我说我意思是让你590块钱一盒减。我说你怎么让我590块钱一盒加9块呢？我说这加9块不变成了599一盒了吗？他说对，现在我们这边商量好了，让你在节目当中这一千盒啊，听好了，跟我说的，说涨价了，变成了599一盒。你明天在节目当中一定跟听众朋友说清楚，阳台盘啊，优元诺的这个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的，变成了599块钱。一盒，而且确定好就是599一盒。我说那你让我明天还讲不讲了，我就当时就泄气了。我说你让我明天还跟怎么样上节目里说，我说我就没脸跟听众说了，我说这怎么办事还得往回搂的呀，我说都说好了590一盒了，还说到时候多拿点还能给个赠送，我说这怎么还涨了9块钱呢，是不是？我说我让你们开个小会啊，说这个事儿，我也等了，我都急得直转圈儿，是不是？我说想着能够590一盒，少50少90的，我说这没成想。

我说变成599，你一分没少，还涨9块钱一盒，一盒还涨了9块。他说你没听我说完呢，他说这回599一盒，这一盒是半个月的量，但是我们也不说什么他拿多少盒多少盒了。他说这次确定好，你明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听众说，这个西藏球本生产的优颜诺定制款的给中心用的，你们这个阳历胎599块钱一盒，买一盒再给多拿一盒，就是599，你给听众说到手是两盒。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当时听完这句话呀，我瞬间心里头这块大石头咕咚就落下来了。哎呀，我心情瞬间就好了。我说我明白，我说感谢，我说我代表听众诚挚感谢，我说我多的话不说了，我说我明天我一定把这个事儿传达到位。我说听清了，我也记住了，明天跟听众朋友说啊，这个中心给减免了之后，然后呢西藏球本也给减免了，然后呢现在这个优颜诺定制款的阳胎盘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就变成了599两盒。我说对不对？他说对，你明天在节目当中就这么宣布。我说太好了，我说我

0: 讲了，我说有你这句话，我说我就尽心尽责了。我说这个事儿不是我争取的，我说这个事儿是西藏酋本大气，我说是西藏酋本的领导有爱心，帮助我们这些经济条件一般的老人家来解决身体的病痛。所以啊，我说这个事儿我传达到，然后呢，我也跟听众嘱咐到，我说以后啊，如果说在某些场合听到西藏酋本这几个字的时候，能给正面的给个鼓励，给个点赞，给一个正面的评价，我说也算是感谢西藏酋本对这次节目里面羊胎盘的这个事儿这么一个大力支持。哎呀，这昨天晚上总算是睡了个好觉啊。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孟非老师代表中心，代表我们西藏酋本，今天正式的给我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宣布一遍，大家听好了啊，这个优颜诺定制款的羊胎盘啊，又是羊内胎，那么一盒是30支装，每天吃两支，一盒是半个月的量，原价是790块钱一盒啊，这一个月两盒就要1580，这是正常的在中心里的价格。那这一次在咱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当中，孟非老师代表中心，代表西藏酋本正式宣布，这个从今天开始连续5天这羊胎盘有货，而且呢总共是1000盒，这1000盒两盒是一个月，合计到一块是500个月的量，这个量倒绝对是不多，但是呢也得感谢了，这已经不少了，这个有需要的你就打电话，没有需要的你就不用打了，这个本身量也不多，每天只有200盒，每天就是100个月的量，那这个价格呢是599块钱一盒，但是呢你要就是订购的时候，599块钱是你订购一盒，到你手里是两盒，我再说一遍，599拿两盒，你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你看看用多久，是用3个月、5个月、8个月、10个月，这个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因为我现在没法让你用周期了，因为一天一共就200盒，100个月的量，我要跟你说用一个周期12个月也好，17个月、18个月也好，那你一下子钱拿得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再有一个呀，你拿得多了，别人就拿不了那么多了，所以啊，我给大家的个建议，大家听听，这个孟非老师这个人呢，你们也了解了，心直口快，脾气直的一个人，如果说你感觉这个羊胎盘一定要用，必须要用的，就是想用羊胎盘解决问题的，我建议你啊，拿多少呢？我建议你拿上2盒到3盒，什么意思？你看一盒599，是不是就算600？599啊，你拿一盒，他多给你一盒，你到手就两盒，这就一个月呀，是不是？你要是拿两盒，这是不是1180呀？你到手就是4盒，就用2个月了，对不对？你如果要是拿3盒的，你再花3个599，但是你到手就是6盒了，那就换句话来讲，你就是拿3盒，又送了你3盒，你到手就6盒了，你说划算不划算？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

0: 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2: 400-6533-559 400-6533-559。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次不容易，我感觉呀，这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了。你看啊，这个无论是我们中心还是西藏球本，拿出了最大最大的诚意啊。你们想象一下啊，这个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年以来，所有的患者拿到的这个我们定制款

的精粹版的洋内泰都是790式，拿出了我们西藏球本最大最大的诚意了，这绝对不会再有了，要不然也不可能就每天200盒。那大家想想，每天200盒啊，才100个月呀，你说这个满足的量绝对不多。那这种情况下呀，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什么，谁有问题的，谁想真正解决问题的，那这些最需要的人一定会踊跃的打电话。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羊胎盘每天只有这么多。那我把这个事儿啊也跟大家说清楚，虽然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说这个羊胎盘有多好，但是大家清楚，这个东西虽然是药啊，它是药，听清楚了啊，但是呢，羊胎盘尤其是咱们自己的这个优研诺定制款的羊胎盘，它不是仙丹，也不是神药，它不可能包治百病啊，世界上没有神药，没有什么能够包治百病的，你就包括华佗在世，孙思邈再生，也没这个本事。但是呢，咱们要承认一点，就是我们中心里用的，或者说这次你能拿到的这个羊胎盘绝对是好东西。为啥呢？因为这是在青海的羊内胎，而且呢是在藏域产出的羊内胎，是在藏域生产的，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第一纯粹，第二个保证精品，第三个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所有的一切经不得效果检验的东西我们中心坚决不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就保证了一点，保真。无论是你在哪里见过羊胎盘，我敢保证都跟我们这个不一样。不一样在哪？你在外面能够见到的羊胎盘，无论是那种粉的，还是那种真的，还是那种胶囊的，这一类的它通通的都属于落地胎，就是羊啊生小羊之后掉下来的这个。那你想想啊，这个胎盘虽然是传输的东西，它是个药材，但是呢它在生产掉落之后，这就叫什么，刮熟地落，哎，刮熟了，那个刮最后那个地啊，它就掉了，就干枯了，就没什么营养了。那你想想，这样的生产胎它都有作用，它都能入药，那你告诉我，生命力最强的，能补半口先天之气的这个羊内胎，它的功能得强到什么程度？这是第一点。也就是说，你见过这么多胎盘，你不可能见过内胎啊。那再有啊，这个内胎的成本太高了。怎么说呀？你说生个羊多少钱，对不对？而且呢，这羊还能长大，但是你说一个内胎，它不可能卖一个羊的价钱。那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养殖起来就费劲。所以啊，现在很多外面都知道这个羊内胎好，可是呢行不了规模，形成不了产业，形成不了能够生产出来的一个总量，达不到。现在整个国内唯独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我们中心里面能做到，而且这是我们满足自己的内需，我们这五个中心里面自己的患者用量大，我们才能够集采。什么叫集采啊？就集中采购，你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拿到第一手的羊胎盘，而且还是内胎。那同时呢，我们又做了两个事，第一个就保真的羊内胎做了一次第一次的药物的浸泡，从而啊达到这个营养啊药效啊完全不流失。那第二步我们就是精粹。那这种啊，无论是性状形状，吃了之后的感受跟普通的那种羊胎盘，那如果要去对比的情况下，那就相当于什么，一个在天一个在地。那这几天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不多说，你自己就能够感觉得到。我不说了吗，咱别说所有的，咱一半的人你吃完了都有变化。什么变化？咱这羊胎盘不是四大功能吗，对吧，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精，扶正驱邪。一天正常两支啊，咱们呢要不然上午9点，要不然下午3点，你啊就这么去吃，一天吃两只，一天两只的话1个月60只，需要2盒，对吧？那你算算这个情况啊，给了你这几只，你吃完了，你身上的这种变化这才几天呢，对吧？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对症，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纯度高，保真保质保量，就在这里。你看这两天咱们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的，也有的呢是我们这边提前就知道的，还有一些呢是找我的也聊到了的，就说了初步的变化是什么，最快最快

脉的变化，我跟大家说一说啊。最快最快的变化就是你吃了一两天之后，你就感觉什么，手脚热乎了。那手脚热乎是怎么样？气血循环开了，大补正气这个事上来了，哎，气一足，血液循环一快，那我们人体的温度啊就上来了。那哪儿的最来啊？五心呢、啊、手心脚心呢、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手心脚心只要微微的发热乎了还不燥，这是它最神奇的地方。哎，这热乎劲儿一上来，证明你血液循环好了。我告诉你，血液循环一好，对很多血液类的病、血管类的病，那就起到了稳定的作用。这是第一，只要你手或者脚热乎了，那紧跟着第二个事儿，你就有劲儿了。你发现没有，年纪越大体力越差，哎，走个道歪歪扭扭的，上个楼下个楼啊颤颤巍巍的，干点活一点力气没有，原先搬搬扛扛一两百斤，现在十斤大米拎着胳膊都酸。为啥？没劲儿。没劲儿是什么？力气，力气，气和力是有关的，有气就有力，有力必须气足。年轻人为什么体力好？气足啊，是不是？年轻人气足血才旺，你年纪大了气弱血就衰。那阳胎盘用上了之后，你这个手脚发热，腰上发热，腿上有劲儿，那你告诉我是不是气足了？你这一气足了，身体机能它就往上恢复。为什么说阳胎盘那个针一针就六七十万呢？让人保持年轻啊，原因不就在这儿吗？气血足，精血旺，这是根儿，对不对？所以阳胎盘内定的定制款，它治根儿的就在这儿，大补正气。所以大补正气一出来了，气血循环一快，我告诉你啊，你冲刷也好啊，排泄也好啊，代谢也好啊，你对这个三高效果就都出来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三类的，只要大补正气，气机循环也好了，我告诉你，对这几个病都有作用。那紧跟着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说你哪个脏器功能弱的，你肝功能弱的，血液循环不好，毒血在里面藏死了，你这就能长什么什么结石啊，肝上有囊肿啊，那就出来了，肝郁气结呀、啊。是不是你经常长吁短叹呢、啊？啊，两肋胀痛啊，是不是你这个大便也不好了呀，睡不着觉啊，这不都肝气郁滞有直接的关系吗？肝气郁，肝血就郁，你这个气是不是要拔上来，对不对？虚了损了怎么办？大补正气之后大补虚损，你肝脏受损了，你血液循环就出问题了，把你肝的这个问题给你从根上解决了，把你肝脏的虚损一补，你告诉我，你肝脏血液循环解毒就出来了，你肝脏解毒排毒代谢效果就一条龙，你这个时候你血液质量也变好了，肝脏影响情志，你明显感觉到你心情都变好了，而且睡觉很多人是跟肝气郁结有直接的关系，大补虚损，把你肝气一补好了，你明显感觉到睡得好了，哎，大便也变好了，你肝脏好了之后啊，我告诉大家，这肝还管消化呢，它分泌胆汁啊，你胃口都能变好。你告诉我，这个大补虚损厉害不厉害？那紧跟着大补虚损，第二个地方肾。我跟你说，人这辈子消耗的都是肾阴肾阳啊，无论你是生育啊，还是说怀孕啊，还是说这个生孩子呀、啊，还是说来经血呀、啊，还是说遗精啊，等等等等，都是在消耗我们的肾阴肾阳。你说你虚不虚，损不损？对不对？你这种虚损一来了，你要不然肾阴虚，要不然肾阳虚，要不然肾阴阳两虚，然后这肾就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了？小便没劲儿，那有尿憋不住，然后呢骨头变差，浑身没劲儿，发寒怕冷，你这毛病一大堆，这都什么虚？哪里虚啊？肾拿啥补啊？精，拿什么精啊？拿我们阳内胎的这个精精华来补啊，这个东西把虚损给你肾补上了。好了，你用完了之后，这两天也有反应的，反应什么？吃了。

肾补上了。好了，你用完了之后，这两天也有反应的，反应什么？吃了这个羊胎丸，小便少了，啥意思？这个七星的能憋住尿，年纪大的憋不住尿，靠什么憋？气呀、啊，有气才有力呀、啊，你括约肌不就憋住了吗？当然不是为了憋住尿，而是能够固摄住，给它存住。你存住了之后，这个精华才不往出跑啊，对吧？那你发现没有？有的人呢，他就感觉风一吹，他也不感觉冷。有的人说一风一吹我都进骨头，为什么？因为你的毛孔都张开了，什么意思？你这个气固摄不住了，体表没有胃气，那这不是虚损吗？肾也是如此啊，你肾上这个气固摄不住了，你的水道你固摄不住，有点尿你就尿，有点尿你就尿，甚至你没感觉都尿出来了，一点都固摄不住。你说你不尿频尿急夜尿多，谁呀？这不就是肾气亏损吗？怎么办？大补虚损呢？你只要把这个虚损一补上来，用什么？羊胎丸，对不对？你看肝补上来。

什么原因？心气不足，心阳亏损呢、啊？你说你这种身体，心气不足，心阳亏损，叫不叫虚？叫不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里的虚损呢？那心气不足了，你心变成什么？有气了之后，心脏供血能好吗？你心脏的血蹦不出去，回不来，回来了之后走得慢。你这种情况下，你全身血液都出障碍了，你往哪儿走都血都不够。你这种情况下，不信你就对这个镜子看看，你把你的下眼皮扒开，那地方发白，什么缺血？你这个在这个地方看到是眼下眼皮扒开了之后，这个地方缺血，你就脑子里缺血。你脑子一缺血，头晕头沉失眠，是不是就来了？脑袋供血不足啊，年纪大了血液顶不上去了，就是心那个压力不够了，心顶不上去了，不就是心气不足？心气不足是不是亏损？那你这亏损要不要补？拿啥补？阳太盘，在我们中心里用这个就是阳太盘。所以说为什么我就告诉我的听众朋友，你必须要用，哎，你三高都要用，你肝不好肾不好心气不足的你一定要用，你用上这个阳太盘，你用上两盒四盒的，这效果就出来了，六盒八盒的你症状就减轻了，十盒十二盒的就把这个情况啊就基本控制住了。但是这次我不跟你说让你用多少了，因为这个量满足不了所有的人，要让我建议一个人吃一年呢，那不够啊，对不对？一年十二个月二十四盒，每天才二百盒，我怎么告诉你拿二十四盒啊？没有那么多量。你要说真是有谁说我就拿二十四盒的，你算什么？一百盒下来几个人就拿没了，那你不得给别人留点啊？是不是？你可别太实在了，你说不行，我这个趁着这次599块钱给两盒这个政策，那我多拿点，我一次拿200盒，你可别这么干。你拿200盒我也不管你，是不是？你别放过期了啊，再有你给别人留点啊，咱不可能为了一个，你看我都把这个事放开了，我也不避讳大家了，就这么点，你可千万千万要搂住。你别说的，哎呀，我要管我自己，你也管管别人，是不是？我就想着你能拿10盒的，我给你个建议，你拿上3盒，你拿3盒还多给你拿3盒，你到手6盒呢，对不对呀？599一盒，你拿3盒，对不对？这才多少钱？36.18，还不到1800。然后呢，这你一下又给你拿3盒，你说你到手里一盒算多少钱呢？你一盒折下来了才299，是不是？也就等于换句话来讲599两盒，是不是一盒还不到300块钱呢？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呢？所以你可千万别一次都给拿走啊，别人还有需要的呢，咱们搂着点好不好？咱们相互之间照顾，都是病友，是不是？不可能为了一个人咱们把这个就这一天200盒都给拿空了，那别人拿不着了，你说他着急不着急啊？对不对？所以说能多拿的你少拿啊，你就行了，你先吃上，咱们以后再说。虽然说没有以后了，你先把这个气补上，大补虚损补上，你肝气足了，肾气足了，心气足了，你血液循环不就好，是不是？这就第一步气这块解决了，后面咱们再治血症也都方便了，是不是？你看你心气一足，是不是就好了？那你肝气足了，肾气足了，心气足了，那你告诉我，五脏六腑里面这三个地儿，肝脏洗血的，肾脏是过滤血液里面的脏东西的，心脏是泵血的，这仨循环一转，那我告诉你，这血上面一下子很多病就减轻了。那他们反过来再滋养脾胃，我跟你说，这脾胃的功能再好一点，吸收率再强一点，那我告诉你，平时吃的药效果都出来了。哎，你把这三个跟血有大关系的地方调好了，用这个阳台盘把这个功能给慢慢的提上来了之后，你往脑袋上供的血都好了。你为啥这两天又有人给反映说，哎呀，我用完了这阳台盘就这几支，我用完了感觉眼睛怎么清亮了呢？自古医书上就没写着阳台盘治眼睛，没有这说。你要是眼睛不好的，那很多东西啊都能够治眼睛的，是不是？但是阳台盘不治眼睛，可是就有很多人说我用完了咱们优研诺这阳台盘就几天眼睛看东西明亮了，啥原因呢？那不就是你眼睛里毛细血管啊太细吗？那里面脏东西又太多呀，通道都堵了，通道堵了血流不过来呀。阳台盘起的啥作用？是不是引气归经啊，让你这些机体乱撞的这个气循环走的正道了，是不是不憋不胀了？哎，你肝经好了，这肝和眼睛是通的，是不是？肝气不乱撞了，那你告诉我，这通道一通了之后，血液是不是就滋养眼睛了？你这血液到眼睛里来了，实际上就是后面的气足够了给推过来的，肝气再不乱走了，来的血就更容易了，这一下好事就出来了，眼睛明亮了，滋润了，不干了，

治眼睛，你要什么治眼睛，眼药水治眼睛最快。可是呢，你用完烟袋吧，眼睛明显好多了，清亮了，看东西明亮了，你说这好事还是坏事？这一定是天大的好事啊。但是孟非老师给你提醒啊，再说一遍，阳台盘不治眼睛啊，不治眼睛，但是你吃完了之后跟血管有关，跟气机不足有关出现的这些事儿，用完了眼睛就是明亮啊。吃完阳台盘这不说了吗，身上有劲，心脏跳得舒服啊，心脏跳得好，脑袋头晕的这个反应慢的，用完阳台盘气都顶上来了，虚损都给你补了，你看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第三个，引气归经，尤其是一些顽固性的高血压的，这儿疼那儿疼了啊，血压忽高忽低，过坐山车一样的，这阳台盘你必须用。为啥？这就是气机乱了。你气机一乱了，你看看有的人，哎呀，这儿鼓鼓鼓疼一下，那儿鼓鼓鼓疼一下，这牙滋疼一下，过一会儿另面一牙滋疼一下，脑袋这嗡一下，你没发现吗？别人咋不这样呢？为啥？我跟你说清楚，这就是气机乱了。该在这个经脉里走的气，它不在这走了，它换个道。人家这经脉也多呀，七经八脉啊，十二正经啊，它走串一点儿。我跟你说你就不得劲儿。经常我记得小的时候，哎呀，这个肋叉子这疼，你看那时候哪有这个字写的肋叉子呀，但是现在知道吗，肋巴下面嘛，哎，这气憋住了。为啥？它气机乱了，它不好好走了，过半天这气又通了。你看这啥情况，这是轻微的。年纪大了就不一样啊，年纪大了你发现没，你肚子都不咕噜，肠子都不动弹，你到厕所大便一次二十分钟半个小时腿都蹲麻了。为啥？气不通，或者他乱了，或者他不走了。还有一些人突然之间有大便的感觉了，来了之后就得拉，拉又没多少，过一会儿又来了，啥气都乱了。但尤其是在血压这一块显示的是最多最多的，那怎么办？要想把血压调整好，我告诉你，吃西药是一方面，什么贝塔勒克啊、硝苯地平啊、阿贝沙坦啊、青塞利嗪啊，是吧？那你这些你就是控制血压的，你吃一辈子你的血压只会越来越高。但是呢，无论是中药也好，藏药也好，只要你用上一段时间，你这个血压它就能够慢慢的下来，而且下来之后你这个西药吃的都少了，这副作用减轻了，而且呢从病根上来起作用了，你说哪个科学，哪个有效，那显而易见的事啊。所以说这个引气归经，你包括这儿疼那儿疼的，这气儿东窜西窜的，眼睛一鼓一鼓的，耳朵一胀一胀的，血压忽高忽低的，你用吧。我告诉你，这阳台盘引气归经这事给你做好了，这些症状两三个月慢慢都消失了。这我们中心里这么多案例，我可以随便说，就是能达到这样的结果。最后一个，是不是咱一共四大功能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邪气比方在哪儿啊？我告诉你，最明显的就在骨头里。那骨头里有风有寒有湿，哎，身体当中体表的胃气不足，别人呢不感冒，你呀风一吹感冒了，啥呀？正气啊，啊，正气不够了，邪气就进来了吗？是不是？扶正，我跟你说，这中医里面叫正气，西医里面叫免疫力。哎，你只要正气一足，正气如温阳和煦，它就化啊。正气的温阳和煦就把这些毒气啊，就像化血水一样就化了。所以啊，如果你用上阳台盘，用上了两个月也好，三个月也好，你明显感觉到你身上出的汗都是黏的。你身上出的汗都是腥的，你出的汗都有点发臭的味道，我告诉你不用怀疑，这个扶正驱邪这事儿做，你用上阳台盘一两个月之后，你平时啊别人不感冒你先感冒，别人不打喷嚏你先打喷嚏的，你用上两三个月阳台盘之后，你会发现你感冒次数明显减少了，哎，你抗感染的能力明显提高了。咱们不补充什么这个白介素杠一白介素杠二，咱也不解决什么免疫细胞吞噬细胞，咱就干一个事儿，增强免疫力，换个词儿叫扶正驱邪，正气足。那你告诉我结果是什么？我们不讲吗？正气存身，邪不可干呢。身体当中什么是邪呀？风寒湿毒是邪，湿热火是邪，风火牙疼是邪，包括我们身体当中不该长的增生，不该长的结节，不该长的囊肿，这都是邪。那这些邪应不应该在身体里？不应该。时间长了呢，越长越大。那你告诉我，长大了叫啥？那结节长大了叫啥？肺结节长大了是不是就叫肿瘤啊？这肿瘤良性的还没事，那也憋胀啊，那恶性的呢，这不就肺癌了吗？那长在肝上的呢，是不是也是如此啊？所以啊，这外来的实际上是身体内生的，内生的就是这些风寒毒邪湿啊痰啊等等这些东西，它没有化掉。哎，拿什么化？

0: 扶正、正气一足，这些邪自然就没了。所以说你看这阳宅盘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针对什么样的问题，在我们中心高血压顽固性的要用，高血脂的、糖尿病严重的都用我们的阳宅盘，一天两支。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甚至心梗脑梗的都用我们的阳宅盘，必用啊。骨关节不好的、增生骨刺风湿关节炎的必用，免疫功能不好的必用，尿频尿急的必须要用，睡不着、睡不踏实、记忆力下降的，在我们中心这个阳宅盘是必用中的必用。所以说这么好的东西啊，再一次跟大家说清楚，感谢我们中心，也感谢西藏求本给了这么一次机会，是不是？人家要不给这个机会啊，得不到啊。我再说一遍，在我们中心790块钱一盒，这次呢咱们补贴过后啊，599一盒，但是这次啊限购五天的时间，每天两百盒。限购，限购啥意思？就一天两百盒，没有了，订完了就没了啊。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你看看这不就是一加一吗？就等于599你拿两盒，就是刚好一个月了。你拿几个月的量，那我不管你，我现在因为太少了，我没法让你按周期吃了，你就根据你自己的身体，你是拿两个月的、三个月还是四个月的还是六个月的，但是你记住了一个事，给别人留点就行，你不能一次都拿走，好不好？限购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3: 400-6033-559 400-6033-559。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4: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5: 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4: 哎，你好你好老同志，你好。哎呀，你笑眯眯的，听着你声音真好。
5: 哎呀，我也是受益了，觉得身体呀、啊、健康了，我就特别的开心高兴
4: 啊，所以就给我打电话了。您说
5: 啊，孟非老师啊，我听了你的课以后吧、
4: 啊、
5: 我就想订这个阳胎盘
4: 啊。你要吃咱们这个定制款的这个阳内胎是吧？
5: 对对。

0: 就感觉不使劲儿一样，是不是？
1: 对，没劲儿看。那这个脑子吧，反应还慢呢。
0: 啊。
1: 哎呀，有时候啥事儿也记不住啊，或是人说啥话了，我就寻思呀，对不对呀？说的，我说这话对不对呀？都那么寻思的。
0: 哦，就自己反应，感觉有点反应不过来。
1: 哎，对，完了还总晕乎乎的呢。
0: 啊。
1: 你说
0: 吧，这不就心脏跳的没劲儿，就上血不好，这就是气不足，又得补气。
1: 啊，我自己吧，我都怕呀。我信这玩意儿，你说这脑袋反应再慢，再晕乎乎的，要站不稳摔倒了，那多危险呢！
0: 啊，对，就是你要真是晕乎乎的，你说你自己说的，真要摔一下，这岁数可不行啊，这不跟年轻人一样啊。
1: 就是、嗯，你说吧，就为了这些吧，我还吃过那人参呢，不行啊，我吃了上火上的厉害。
0: 你不能吃，我跟你说，老同志啊，你看咱俩聊这么一会儿，你看你这人，我一听你讲话，笑眯眯的，心态好。但是你没感觉你声音小、没劲儿吗？
1: 哎呀，
0: 你就感觉声音大，你都大不上来的那种，就是严重的气虚。你看
1: 我
0: 能感觉到，
1: 有点上喘是不是？
0: 是，你看你那拔高音都拔不上，都拔不动，这严重的气虚，正气不足，你就得补正气。人参你吃不了啊，你这么虚的体质，你吃了之后有这么句话，叫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你要吃人参补气，我跟你说，吃完了之后嘴上啊，都得起疗泡，有的人还出鼻血，然后你晚上睡不着，身上烧得慌。
1: 啊，也有这症状。嗯。
0: 你看你吃不了这个人参，太旺不行。你吃羊胎盘吧，这个可以、
1: 哎，
0: 这个应该不上火。
1: 要不说这回你讲的这个羊内胎呢，你不是想用、
0: 啊？
1: 我想订十盒的，你帮我订上好不好？
0: 可以，不过你用不到十盒吧？你这个咱们这。
1: 嗯，心跳吧也不像人家说的跳的那种咣咣的。
0: 这次是这样，老同志啊，咱们是599一盒，你拿一盒多给一盒，就等于599，你一次性拿两盒。你说你拿十盒，不就再给你十盒，不就20盒了吗？你拿五盒，多给你五盒，这不就够10盒了吗？是不是？你每天吃两只，这个上午9点啊吃上两只，你要上午忘了，你就下午3点吃，是不是？一个月你感觉马上这个劲儿啊就不一样了。我跟你说，你说话声都会大，反应都会变快。你说行不行？你别拿十盒，你拿5盒。
1: 啊，拿5盒，
0: 啊、
1: 我呀吃了5天了，我都不一样了。
0: 有变化。
1: 啊、有变化，就这几天吧，我吃了以后吧，我就感觉咋的呢？就好像是吃饭到以前香了，有食欲了，否则饭也愿意吃了。哎呀，睡觉睡得还好呢，睡得还挺实诚，走道吧也愿意。走了也愿意脚的胳膊腿啊就脚轻快也脚有劲儿了。
0: 真好真好。
1: 哎呀，我明显感觉到有变化呀、哎、啊。
0: 嗯。
1: 所以我寻思我特别有信心呢，我寻思这羊胎盘一定吃上一定是越来越好啊。
0: 那一定的。你这样老同志、这次这几只啊你吃的少，你这次给你拿上5盒、多给你拿5盒，到手不10盒吗？你就正常一天2只这么吃。你吃上1个月我再跟你通电话，你的声音都会比现在大。你这刚才不说吃饭香了、
1: 哎、
0: 睡觉也香了，走道有劲儿了，这基础不就开始有变化了吗、等你这个气越来越足，你就会出现啥，心跳就有劲儿，脑袋晕乎减轻、你到时候你走道就稳了，你这身体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你说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这也是我
0: 说的。那你就不用说10盒啊，你拿5盒、多给你拿5盒，一盒就是599嘛，然后一盒599拿5盒，然后再多给你送5盒，这不就到手就10盒了吗，省钱。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啊、
1: 那
0: 我给你订
1: 上，订上
0: 5盒，
1: 给我5盒这个啊。
0: 对，一共到你手10盒，你就回家了，接到之后你就一天2只好好吃，等吃好了你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好不好？
1: 哎、好的，
0: 好，那我给你订上。
1: 我要有好消息、哎，我一定让你分享啊。
0: 行，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祝您健康，
1: 哎、
0: 好不好？
1: 哎，
0: 好，再见。
1: 哎，
0: 再见。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无。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4: 健康活过100岁。
5: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6: 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指定少儿培训基地正式成立，专业平台支撑，主流媒体助力，高规格舞台展示，名师公益教学。4到12岁报名，请拨打电话13284000108，13284000108，让每个孩子。

0: 自信发声。
1: 坐同乡，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88，400655188，400655188。
2: 给孩子一方国家级舞台，让大师为孩子掌灯。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少儿公益口才培训基地正式成立。著名播音艺术家、播音指导铁辉、齐芳两位老师联袂坐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阿鹏老师等一线骨干倾力执教，优秀学员可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播间，获得交广小主播以及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少儿朗诵艺术团的身份认证与名家同台。协会持守公益初心，祝每一位4到12岁孩子自信发声，从容绽放。前30名报名赠送定制话筒模型、声音测评及优先录制机会。报名电话：13284000108，13284000108。
3: 博医京城 NG 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6: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5: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5: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8: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零门槛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不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万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10: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探秘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88，400655188。
11: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者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10: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探秘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88，400655188。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3: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14: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十月换新颜，美丽越级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
13: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都市全媒体，
12: 烟火沈阳最暖人心。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12: 健康活过100岁。
15: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11: 拨0242516-1616问。

0: 北部啊，致敬镇痛粥，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1: 2516-1616。
0: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1: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零门槛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部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0,000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0: 老房翻新担心踩坑，怕增价，怕品质没保障？丰泽伟装饰24周年重本进线，专属福利火热来袭。作为全国连锁家装大品牌，新房旧房装修都专业。我们承诺隐蔽工程终身质保，全部主材达到国家1级环保标准，设计免费，不满意就砸掉，所有后果丰泽伟承担。本次店庆福利，装修大包49,800，地热19.9元每平，断桥窗199元每平，全屋定制299元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价值16,800元，签约即送拆除抹灰，加99元送全屋欧普照明，加199元送全屋窗帘。全国50多家门店，深耕家装20余年，六大协议保障，零增项不加价，贵10,000补1,000，贵10,000补10,000，旧房翻新就找丰泽伟装饰，详询2587-1111，2587-1111。
2: 硬核养生你听得懂，名医坐镇咱讲得透。听小康说健康，咱们一起健康活过100岁。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就爱你的921，我是您的健康使者小康，咱们每天半小时，一起健康活过100岁。那接下来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健康资讯，
1: 欢迎收听健康资讯。噔噔噔噔
0: 噔，让我们首先来关注，日前国家医保局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首批先制定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眼科、妇科、麻醉护理、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3类国家医保项目目录，制定后首先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来关注，日前国新办举行了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发布会上呼吁公众减少含糖饮料的摄入，提倡多喝白开水和淡茶水，一瓶500毫升含糖饮料的含糖量就可能达到25克。再来关注，中疾控发布了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建议受众者在9月至10月完成接种，优先推荐医务人员、60岁以上老年人等8类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我们再来关注，阳江阳春市一名独居女子在家中突发疾病倒地抽搐，无法开门，民警联合消防、医护破门救助，目前该女子经救治脱离了生命危险。再来关注，日前三亚飞往北京的 HU7580 航班上，一名独自出行的女旅客突发癫痫，反复发作，意识不清，三亚中心医院医生在1000米高空挺身而出参与急救。最后来关注，南京一名电梯维保人员在作业时不慎踩空坠入电梯井，消防巧借轿厢当锚点，成功救出体重135公斤的重伤男子。好了，咱们继续关注健康资讯。各位，咱们现在即将进入到吃大闸蟹的时节了啊！你看这大闸蟹的蟹肉是鲜甜饱满，蟹黄呢绵密醇厚，所以呢不少人都开启了秋日尝鲜的模式。但是随着吃蟹的人群增多啊，这个医院内镜室里边的接诊的胃结石病例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哎，那这吃螃蟹跟这胃结石有关联吗？你别说，还真有。你看，螃蟹跟柿子不能同吃，这是咱民间老百姓的说法啊。但这并非是一句简单的禁忌所能概括的，它背后有明确的科学原理，因为不当的搭配和食用的习惯确实会给咱们带来健康的风险。那很多人啊误以为这胃结石和胆结石还有肾结石一样啊，就是这个矿物结晶形成了坚硬的石块，但是啊临床上常见的胃结石大多数并不是所谓的这种石头，

就是说它不是矿物的结晶，而是由植物性的成分，比如说毛发呀，或者是部分的化学物质，在咱们胃里边经过聚集、缠绕、粘合，最后形成了一个固态的凝固物。那入秋过后，因为吃螃蟹引发的胃结石，哎，几乎都是属于植物性胃结石。医生也说了，螃蟹本身啊，并不是导致胃结石的直接元凶，真正的风险往往来自吃螃蟹的时候搭配的其他食物和一些不当的食用的习惯。我们都知道，这螃蟹肉里边主要成分就是高蛋白和水分，那正常情况下它们是很容易被胃酸和消化酶分解吸收的，但是真正的风险来自于高酸食物加上高蛋白螃蟹的组合。医生也说了，这里边的酸其实指的就是鞣酸。

摄入，那么两者在胃酸的环境下会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不溶于水的鞣酸蛋白。那这种粘稠物质会进一步裹挟食物当中的果胶、纤维素这些成分，然后它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就形成了完整的胃结石了。这是每年柿子成熟的秋季，医院胃结石接诊量会明显攀升的核心的原因。另外，空腹大量食用高酸或者是高蛋白的食物，这时候啊，胃酸浓度处于高位，会大幅度的加快鞣酸和蛋白质的快速反应，更容易形成结石。所以啊，各位吃螃蟹的时候您得悠着点啊，另外吃这些时令水果的时候，柿子啊、山楂呀、黑枣等等，咱也得多加注意，一定要注意量啊。再有，吃螃蟹前后也不要立刻的饮用浓茶，也不要在空腹状态下大量的食用这种柿子、山楂的食物。而且呢，大闸蟹必须完全的蒸熟了、蒸透了，吃的时候也得小点口，细嚼慢咽，充分的咀嚼，会大幅度的减轻咱们胃部的消化负担。并且呢，食用的量要保持适度，即使体质比较好的人也不能一次性的吃太多量的大闸蟹啊，浅尝辄止更符合健康的原则。而且像老年人啊、儿童啊，本身胃肠功能就比较弱，胃动力不足的人消化能力啊相对就更差了，更得严格的控制食物的搭配和你单次的食用量，避免给你的胃造成额外的负担呢。如果说吃完了螃蟹过后出现持续的腹部的不适，尤其是这个胃部的不舒服，那怀疑可能会形成胃结石，记住了，一定要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因为现在啊，医院对于这个胃结石的诊疗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了，通过胃镜就可以快速的确诊，体积较小的结石可以通过常规的内科的方式给它进行溶解，体积较大的也可以在胃镜的帮助下完成碎石的治疗，不需要传统的你还得开腹腔手术，这样呢大大的减轻了咱们的诊疗的痛苦啊。食物跟螃蟹用知识才能够吃得明白，吃得安心，尽情享受这份属于秋天的鲜美风味。咱们继续说健康的事儿啊，那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眼睛的问题。接下来啊，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痒的，注意听了啊！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十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咱们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问题的，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一试这款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 8.3 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十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前100名周期订购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一年仅此一回，抢到就是赚到。抢订电话400-657-1589，400-657-1589，400-657-1589。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铲屎官的要注意了啊，沈阳首个官方城市萌宠 IP 赛事，首届神宠月跑宠物马拉松现在开始报名了。这是咱们沈阳独一无二的官方宠物顶级盛会，权威正规，含金量拉满，时间就在金秋时节，2026年的10月11号，地点就在沈河区的猫语花园。

报名参赛就有官方认证专属赛事证书，现场玩法多多，萌宠比美，人宠协同障碍赛、飞盘大赛应有尽有，还有国际大牌宠物摄影、全国连锁宠物医院免费义诊、超全宠物主题市集、公益认养、重磅抽奖、沈阳广电全媒体直播，一键分享你和萌宠的高光时刻。唯一的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重要的事情咱们说三遍啊，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0月11号，带上你的毛孩子，咱们一起来吧。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是否想体验惬意的海上慢旅行呢？921听友旅行团日韩豪华游轮暖心启航了，10月15号大连出发，5天4晚海上之旅，畅游日本佐世保、韩国济州岛，万吨豪华游轮12层甲板配套水上乐园、露天泳池、大剧院、特色酒吧等一应俱全，主餐厅全天免费供应环球美食，主题演出、趣味活动不间断，海上巡游看碧海蓝天，自在放松。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88，400655188。咱们这个爱达地中海号豪华游轮大连港出发，停靠日本、韩国两大网红目的地，打卡日本九州乐园、韩国济州海岛风光，一次出行游览两国风情。921知名主播小博亲自带队，让我们一起海上共度温馨重阳节。921还提供沈阳到大连的免费大巴，解决大家去大连的出行难题。舱位有限，抢先锁定，请立即拨打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88，400655188，咨询预定吧。哎，接下来啊，咱继续说说跟吃有关的事儿啊。那前不久啊，在河南郑州有一起肝吸虫聚集性的疫情，这是5个人啊一起聚餐吃了淡水生鱼片，结果呢这几个人全部都确诊了肝吸虫病，其中4个人肝功能受损。那目前啊所有的人经过驱虫治疗之后都已经痊愈了，没有出现重症或者是死亡的病例。那在这儿呢，咱们也得给各位提个醒，肝吸虫是可以在人体内存活20到30年的，所以呢应该避免生吃或者是半生吃淡水鱼，把鱼肉啊彻底的煮熟煮透就可以杀灭肝吸虫了。医生提醒啊，这个肝吸虫病啊它的感染初期1到2个月，部分的患者会出现腹痛、腹泻、乏力这样的胃肠道的症状。那肝吸虫的成虫呢在咱们人体内能存活20到30年，这年头可不短，长期的寄生就会对肝脏和胆道系统造成持续性的损伤，甚至诱发胆管癌。所以呢最有效的预防措施就是避免生吃或者是半生吃淡水鱼，记得尤其是淡水鱼，把鱼肉一定要彻底煮熟，而且家里边的刀具也要生熟刀具分开，包括菜板也是一样啊，只用自来水冲洗然后接着用，这可去除不了，也不能进行彻底的消毒。咱都说民以食为天，吃的方面可都不是小事，各位可得注意了啊。这里是健康活过100岁，我是您的健康使者小康，每天半小时跟着小康一起健康活过100岁。那接下来啊咱们说一说跟吃有关的信息啊。首先咱先问一问各位，在您家厨房里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场景，比如说矿泉水瓶里边装着的是食用油，或者呢这个大可乐瓶里边装着的是这个黑红的老抽啊。咱的老爸老妈们啊总觉得这叫物尽其用，但是今天小康必须给他们泼一泼冷水了。为啥？因为这样用可能会不健康啊。您看您把那个饮料瓶子啊给它翻过来，您看到瓶底啊它会写着一个带着数字的三角形，那三角形上面每条边上面还有一个小箭头啊，然后呢这三角里边那个数字阿拉伯数字啊12345之类的，您看一看那里边写的是几，如果是数字一，这代表这材就是这个瓶子的材质是 PT 塑料。啥是 PT 啊？就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说这个就不明白了，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像是看着像塑料的那种矿泉水瓶，

可别，千万别啊！为啥这么说呢？你看，咱先说醋，醋啊，其实就是被稀释过后的醋酸。那这个酱油啊，它里边含量最大的是啥？是盐。所以通过化学，就学过化学的人基本上都知道，酸和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腐蚀性极大。有的人啊，这个塑料瓶它装醋装酱油一用就是大半年，甚至有的好几年它都不换啊。这样呢，长年累月下来，塑料瓶本身的高分子结构就会脆化断裂啊，然后它会剥落出无数咱们肉眼看不到的微塑料，而炒菜时候的这个高温，哎，会让它向食物里边继续快速的扩散。就在今年五月份，咱们国家的团队就发现了，在 56.4% 的肠肿瘤患者的肠道当中，就检出了微塑料，而且就是以刚才咱说的这个 PET 塑料为主，记得是那个三角符号里边带着阿拉伯数字一的，就是 PET 啊。你以为你吃的那是凉拌菜，其实啊，吃的都是塑料碎片呢。还有这个长期饮用的饮料瓶啊，装吃的，除了说有以上的隐患，还有其他的一些小问题，比如说很多这种饮料瓶它瓶口都比较小，所以呢让清洗它就变得非常的困难，所以有些人压根儿就不洗了，呵呵，到了最后你发现那个底儿里边啊老是残留着上次用过的老油，这时候就算你再把新油倒进去，那么没过几天，因为老油存在，所以这新油里边也开始滋生细菌了。那你说怎么让全家能够吃得安心呢？这调料瓶咱还要用不用啊？当然得用，但是咱得选对材质。你选啥呀？选玻璃，选陶瓷，哪怕你选那种不锈钢制品都可以，但是别用这种 PET 塑料啊。你看咱说到的这几样，这个玻璃啊，陶瓷啊，它的化学性质非常的稳定，而且呢耐高温，也耐强酸强碱，绝对不会跟油盐醋发生反应啊。你要说那我这都是搁网上买的合格产品，啥合格的呢？您看一看那个三角符号里边啊，它写的阿拉伯数字是几，如果是五，这种塑料那还勉强说得过去啊。五这种它用的是啥呀？用的是聚丙烯，这种聚丙烯也就是咱俗称的 PP 材质，它呢比较耐高温啊，它的高温容忍度可以达到130度，所以呢它稳定性相对比较强，这个呢也非常适合厨房的塑料选手啊哈。所以呢今天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啊，看看你们家这厨房里边有没有不适合存在的这些塑料瓶，然后赶紧都给它换了。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就跟各位聊到这儿了，我是您的健康使者小康，每天半小时，咱们一起健康活过100岁。

0: 好了，今天的健康活过一百岁就到这儿了，我是您的健康使者小康，咱们明天再见。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2: 小妹说新闻。下面讲座的是成大医馆名老中医高老。
3: 大家好，我是老中医高瑞逊，我今年74岁了，认识我的人都称呼我为高老。我家是中医世家，世代传承，我父亲是老军医专家，100岁的时候生活还能够自理。我12岁时就开始跟着我的父亲学习中医，把脉是中医看病最关键的一步，祖传的中医都不分科，要求五脏六腑、呼吸系统、脑血管、肝胆、脾胃、男科、妇科、糖尿病、眼病都要会看，号脉不准是看不好病的。今天我们重点谈中医秘方对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如肺结节、肺系统、肺纤维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新冠后遗症、白肺症、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等各类肺部疾病。当出现胸闷气喘、呼吸困难、久咳不止、喉咙干痒、痰多的症状，就要及时就医了。用了我的方子之后，胸闷气短、咳嗽不止、呼吸困难、喉咙干痒、痰多这样的问题都会慢慢消失，呼吸顺畅了，可以正常出门溜达了。

0: 心情自然也就舒畅了。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无论是肺病还是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哪里不舒服，都可以来找我，让我给你把把脉，你心里就有数了，自然也就会对治好自己的病有信心。号脉辨证的水平是衡量一个好中医的标准，目前就号脉辨证这一块能让我信服的人还真不多，而且找我看病其实也花不了几个钱儿。几副药下去，你自己就会有感觉了。肺为脏腑之首，各类肺部疾病能够吃药调理好的，就轻易不要去做手术。只要你信得过我，就过来让我给你号号脉，瞧一瞧。能治好的，我肯定会帮你治疗；治不了的，我也会指导你该怎么办，让你不走弯路，不花冤枉钱。治疗肺病的同时，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身体上的其他疾病我也都能一并帮你调理了。好了，今天就讲这么多吧。我是74岁老中医高瑞迅，我在沈阳沈河区大西路177号成大医馆出诊，有想找我看病的需要提前电话预约，我的预约电话是024-3123-7127，024-3123-7127，024-3123-7127。
1: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探秘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
2: 这里是辽宁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3: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1: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3: 25161616。
2: 热气腾腾大沈阳，生生不息921。
4: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
5: 大街小巷总有新闻发生，广场上的八段锦，公园里的鸟鸣，商场新开的餐厅，街口擦肩而过的人群，新地方，老朋友，亲密和温度，生动和欢喜。这里是小妹说新闻，和城市一起呼吸。

早上好，沈阳今天早上到白天呢晴，有时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晚上晴，有时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小妹说新闻，但是我不是小妹。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肝痒酸痛的注意听，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10分钟内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问题，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一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10分钟内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前100名周期订购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一年仅此一回，抢到就是赚到。抢订电话4006571589，4006571589，4006571589。

养车太难了，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顾虑呢？没错，但是最近下载并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不用办卡也不用储值，加中石油直接994折，还能参加活动领券，置地可以88折，洗车不用办卡，直接享受会员价，领券还能立减10元，超划算。直接拨打400-86600，或者下载平安好车主点击买车险，有专业的平安客户经理为您服务，报价简单，线上缴费，特别的方便，超多服务等着您。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一些个有意思的大事小情。说如果减肥一斤能奖励一斤猪肉，那么给你一个月的时间，你能赚走多少斤猪肉呢？说在宁波，就是有一个叫潘火街道香园社区，有一场28天的健康减重挑战赛，就对刚才的问题给出了生动的答案。10月9号，挑战赛迎来结业仪式，10名入选参赛居民累计减重78.2斤。按照减一斤体重奖励一斤猪肉的规则，大家手拎着对应重量的新鲜猪肉，收获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减重成果。这是一场接地气的体重管理实验，专业护航，冠军陪练，打卡减脂。哎，手里拎起沉甸甸的猪肉啊，才感知到自己减掉的13斤肉到底是啥概念。这个是本次参赛体重基数最大的，你看这人是谁？这人是物业经理。这个啊，活动开始前体重是205斤，说是因为个人生活习惯影响啊，过往饮食作息杂乱，一直想要改变身体状态，减少，但是呢他减少点体重啊，但是却这个人平时没有啥约束力啊，完事他就是乒乓球啊啥的，天天就是走起，饮食上告别重油盐啊，每日完成饮食运动还线上打卡，28天坚持下来，这物业经理减了13斤，拿走了应该是最多的猪肉了。说这不少居民听完这故事啊，深有感触，大家手里拎着的减重成果猪肉，心里的收获是对自我健康更深的敬畏。人说这场活动啊，重在生活方式干预，减重只是表象，推动居民建立长久的健康意识才是最终的目标哟。

0: 小内说新闻正在直播。
1: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2: 黑风关古镇重磅来袭，18日网红 NPC 严冬空降现场，近距离互动打卡，几十块门票还赠送12项游乐项目免费玩。古风古镇沉浸体验，现场演绎500名 NPC， 电话0427-585-3333。
1: 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
3: 4008-000000。
1: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重阳敬老，守护口腔健康。盛泰口腔专业医师团队种植牙老年修复特惠来袭，咨询热线4009609087。地址：和平区太原南街116号文化宫转盘南200米。
1: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4: 大街小巷，总有新闻发生。广场上的八段锦，公园里的鸟鸣，商场新开的餐厅，街口擦肩而过的人群，新地方，老朋友，亲密和温度，生动和欢喜。这里是小妹说新闻，和城市一起呼吸。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小妹说新闻。咱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啊。10月10号，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中，中国球员郑钦文呢是以2-0战胜了比利时球员梅尔滕斯，取得了6连胜啊，首次闯入了中网女单决赛，刷新了个人在中网的最佳成绩。那么郑钦文赛后之后表示呢，他说我一直觉得吧，中网对我而言意义非凡，就像第五个大满贯，尽管呢身体已经很疲惫了，但是非常感谢现场球迷的支持，中网现场播放的音乐也很有心，居然放了一首我童年最喜欢的曲子。明天上场我会继续倾尽全力，比赛结果无法掌控，对手实力十分强劲，但是呢我能做到的就是全力以赴为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决赛加油哦。

0: 然后下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些个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小情。就在10月10号，就是昨天啊，跟那个刚才咱们说人家网球比赛那是同一天的事儿啊，在安徽黄山景区，正在登山途中的浙大二院心血管内科宋刘广医生突然听见一阵哭声，循声望过去啊，发现不远处有一名75岁的老年男性游客倒地了。现场景区保安人员已经开展胸外按压了，景区的医务人员也携带 AED 还有急救药赶往现场。这哭的人是谁？是这老人的老伴儿，情况十分火急。这是宋刘广大夫看到这情况，赶紧就是自我介绍吧，我是浙大二院心血管内科医生，我能参与急救。他还鼓励这个现场施救人员啊，说这个不能放弃啊，坚持按压就有希望啊，这个心脏骤停的这个黄金抢救窗口就4到6分钟啊，一旦超过6分钟，大脑将发生不可逆的缺氧损伤。那么山间户外条件比较有限啊，体力消耗巨大，每一次按压都在和死神抢夺生机。那经过众人的合力施救呢，患者终于是恢复了自主心跳。这一前吧，120也已经在山下景区南大门等候了。在景区医务人员的陪同下，患者由警务人员抬下山，转运送往当地的医院进行进一步救治啊。
1: 姑娘含着眼泪孤单。
0: 咱们这大夫说了，说他没有多想后果，救人是医生的本职跟职责，换做任何同行遇到情况也会挺身而出的。然后他说他也想借此呼吁大众啊，每个人都得学点急救知识，普通人呢学会心肺复苏技能，关键时刻就能有机会挽救一条生命了。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的7:50，小妹说新闻正在直播中。我们来说榴莲。榴莲虽然美味，可千万别贪多贪吃。专家提示啊，过量吃榴莲易影响脾胃运化功能。此外呢，榴莲性热，热性体质的人也不宜吃。糖尿病、肾病、高脂血症的患者也要忌口。肥胖人呢，也建议少吃榴莲。

后吧，他们最近还有人说买到假榴莲了，这咋回事呢？说近日浙江一名女子称自己买到了人造假榴莲，这打开之后啊，黏糊糊的，很难扒开。就他那个榴莲也确实挺黄的哈，也是榴莲肉的形状。但是他说更让人气愤的是啥呢？在一团黏糊糊的那个假的榴莲果肉里面吧，竟然呢还塞了一块啊有瓤有皮儿的土豆。这位朋友说真的是给他气笑了，真有这么造假的吗？这

据浙江大学医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这个抑郁障碍科主任医师谭忠林介绍，这不精神卫生吗？咱关注呗哈。说相比于数十年前呢，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比如焦虑啊、抑郁等问题啊，这些问题在增多。重大精神障碍其实占比很少，轻症居多。以往大家觉得精神障碍就是那种在大街上行为失控啊、吵闹不止的状态，但不是的，这类表现呢只占我们精神障碍当中的一部分。那么从流行病学数据来看，这一变化有更宏观的背景。我国精神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为 16.6%，其中最常见的是焦虑障碍 7.6%， 还有心境障碍 7.4%， 而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只有 0.7%。 这意味着啥？一家挂着精神病院牌子的机构，日常接诊的大多数患者可能只是失眠、焦虑、情绪低落的轻症病人，名称与实际服务之间的裂缝正在被病种结构的变化放大。那么在最近刚更名的啊，也是就是啊，滨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啊，人家他那党委书记曹国旺用了一个朴素的比喻来解释这个问题。他说以前是米粉店只卖米粉，现在呢除了米粉做得好还卖油条包子，索性改名早餐店吧，让大家知道服务内容更多了，也就是说有啥精神问题呀 啊大家去就医吧。

0: 在直播。
1: 省钱种好牙就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齿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
2: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零门槛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部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0000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1: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台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3: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4: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5: 早上好，欢迎关注都市的天气情况。沈阳今天早上到白天晴，有时多云，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晴，有时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921就爱你，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参与。